0: 你看，全是紫芽，这种全是紫芽，一做出来就苦的。你下午不能够采那个哟，下午不能采那个哟，是不是？你下午再采那个的话，那怕就要给你降价了哦。
1: 正在熟茶的廖子婷是位曾在新西兰留学的海归硕士。2012年底，原本在新西兰有着稳定舒适生活的他，回到老家四川渠县，承包荒山和荒废的茶园，种起了茶叶。
0: 哇，你那个采的那个全是开的，
2: 哎，开的
0: 你看你那个全是开的哟，
2: 开嘛，
0: 开很了要不得哟，你看你那个看好开。这个天气，它现在全部长成这种的了，是，所以说要去招啊。你如果这种的不招的话，过两天它这种全部就开了。
3: 要招，不一定，我跟你说，并不是我们不想采那好的，真的是采到一个那个徐州去招一半天招的，就跟
0: 没有。你要去一定要把这种招回来。你如果你不招那种，
3: 我们不是不愿意招，我们愿意。
0: 你愿意招？那是我们采茶采的最多的。
3: 他们还长出来都开完，长出来都开的完。
1: 清明节前后是茶园最重要的采茶期，但是2022年刚开始采茶没几天，廖子婷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问题。
0: 你看嘛，这个渠县天气，你看这什么天气，我们这两天一看天气有点升温，我们就决定开采了。哎呀，第二天就开始29度，连着几天就30多度。你看这个芽头一下子就变成一芽一叶一芽二叶了，好好的这个一下子它这个气温一上来，让人真的就挺猝不及防的，多可惜。真的是
1: 突变的天气是廖子婷种茶以来从未遇过的，这让他十分焦急。第一批的有机芽茶是品质最好的，如果不能及时采完，将严重影响一年的收成。
4: 像那种的天气来讲的话，简直是太少了。
0: 你们也没见过。
4: 哦，太少了，它是慢点回暖噻，它那个农作长，它是慢点来噻。本来有时候可能那一颗呀，长3天才长得起来的，可能2天或者1天都给长了长量。
0: 哦。
4: 好，它就有超成了，它那里面虽然一天长了长量过后，它肯定跟长3天起来那个又不一样。
0: 又不一样。
4: 它的品质各方面肯定都有不一样。
0: 就是高品质的茶叶就量就少了，很难找。像刚刚茶农他们就在说，找也难找。就有嘛，但是少。
1: 与很多地方的茶园不同，廖子婷的茶园周边多被树木环绕，茶树与其他树木相间而种，这就是廖子婷坚持的有机种植。
0: 一回来我们就决定要做有机了，可能是在国外的这种那种自然的环境，那种纯净的环境带给我的，就植入脑海里面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要的就是这种纯净的一方天地，所以对自然的这种尊重，我觉得就骨子里的就觉得不应该用这种很破坏生态的东西在这个茶园里边出现。
1: 这里曾是荒废了近10年的茶园，由于常年无人经营，杂草树木丛生。听说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要来承包，村民们一开始并不愿意。
4: 开始来讲的话，因为村民嘛，他涉及到有些啥子问题，他也涉及到切身利益，他就是收租金，是不是？好，如果说一再搞衰了的话，他就收不到租金了。
0: 他就觉得说，我们来了是不是要把这儿树给砍光？因为可能他也觉得在这片地上可能找不到钱，不那么容易回钱的时候，把树砍了卖了，本儿就回来了。所以他们就一开始其实有点猜测，说我们来了是不是要把这个冲着这树来的，结果一看我们好像1年2年都没有动静，也没有去砍树，后来大家没有提了。
1: 第一批有机芽茶只能靠人工采收，廖子婷要在10天内抢收完，只能多招工人。马云村是茶园附近最大的一个村，廖子婷希望能在这里招一些工人。
4: 哎，福姐，
0: 福姐，你们那个村以前在我们那里就有人采茶，然后也是些熟事儿，就你看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一下？由于那两天天气啊，热得太快了，我们那里也急需要上人，找一下人。
2: 这个事情没有问题，我们那个后面马上就跟进那个事情，但是前提是这样子的，我刚刚可能也讲过，就是。可能那个单价的问题啊，就以前他们去采茶的时候说，那个单价只有30-40块钱一斤。
0: 不可能，不可能。
2: 那个说是实事求是，你说
0: 不可能，不可能。
2: 包括一个亲姑娘去采过茶，
0: 那不可能，不可能。
2: 如果这个单价如果确实，如果在单价方面呢有一些优越性的话，但我个人觉得
0: 我们那里
2: 做多了，能给种。

0: 如果5到10个人应该是没问题的。
1: 包吃包住，前三天我们给50块钱保底，另外的话我们采茶是60块钱一斤，不是你说的30块钱，60块钱一斤采芽茶。哦，然后后头熟练了的，我们一般熟手就是。
0: 应该是在清明前你就要要嘛，应该到时应该问题不大。
1: 那就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看好久能够帮我们再联系。
0: 好。
1: 你如果是今天能够联系到，我们明天一早就来接，那就是最好的。确实这个天气变化太快。
2: 在了解廖子婷的需求后，麻园村的副书记立即打起了电话，帮着寻找适合去采茶的村民。
0: 还要算他的钱，是不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正正儿八经的说，他老婆还没上60，还是可以去试一下的。
1: 那是。
0: 我们后头这个
1: 可以去，可以一定要那个，不光是他老婆，还可以多带两个人来。
2: 在副书记的帮助下，虽然很快就有村民前来报名，但是在开工时间上又有着很大的问题。这些村民没法立即上山采茶，
3: 现在来不可能，因为哪来呀？现在我毕竟来说的话，
0: 啥子明白？
3: 我已经录到六斤包谷，我六斤包谷的话，就是还在的话，有时候还要再几天。
0: 就
3: 大致，你把包谷那些排在外面，那还可以来
1: 了。那好久排在的完呢？
0: 应该
3: 现在应该说他的工班儿可能应该是也快了吧？
0: 快了。
1: 一两天得行呢？
3: 一两天
0: 可能也不行，买就漏风啊！你开玩笑啊！
3: 你要啥子两月进来可以摘？
0: 是
1: 啊，
0: 也可以去住两天回来，又摘也可以。
1: 一住两天又回来，那也可以。
0: 也可以。
1: 等到包谷摘完了就没得用了，包谷摘完了就没得用了。
3: 我只是一个量，记住，所以说这是他像个猪一样，是吧？我们。
1: 不是，我说你，人家你打个时间差，你打个时间差，你那两天如果能够上去，大家组织多一点人上去，然后过两天摘包谷的时候把你们送回来，那种是可以的。你如果等到一包谷摘完了，那个时候茶也没得了。
3: 但是说整个农村就是优势一点的是吧？是不是？
0: 好，
1: 是不是？好嘛，好。
4: 因为做农业现在。年轻的劳动力不好找，基本上都是很大年纪的哈。他可能今天家里今天我自己要插个秧，我就不来了；可能我今天要晒包谷，我就不来了。他就是这样子，他的随意性比较大。
2: 麻园村剩余的中老年劳动力本就不多，此时又赶上种玉米的农忙时节，招工难上加难。廖子婷的茶园近10000亩。由于地形的限制，机械化操作难以普及，绝大部分工作都要人工完成，这也为附近的中老年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工作机会。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只要有空闲时间的村民都能来这里务工。
5: 我们这儿上岩在那个地方务工的固定工人也有那么10几个，再是平时的采茶的季节来讲的话，也有那么10几20个，并且那些人都不是壮年劳动力，都是留守在家的那些人在那个地方挣的钱。所以说是从劳务这一块也非常的可观。
2: 有机茶的种植管理繁琐，即使有固定的村民在这儿工作，但是一到农忙时节，茶园仍会缺不少的工人，用工难一直是困扰廖子婷的重要难题。
4: 当时为了在川西找工人的时候呢，就跟当地的农民联系了，就说可以，那就过来，我们就开着一辆那个中巴车去拉人，结果拉了之后呢，没有一个人来。
2: 除了用工问题外，病虫害也是廖子婷种有机茶最怕的事儿。2016年，一场预料不及的病虫侵袭，让廖子婷损失惨重。恰逢收夏茶的时节，几千亩的茶园几乎颗粒无收。
4: 不是说有机很难，是要坚持做有机是很难，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无数的人会动摇你的一个理想信念，都说这个路走不下去，茶树也会生病，就会有病虫害。这个时候就是懒和勤快的一个较量，就其实比较方便的就是直接喷一些这个农药啊，这些就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做有机呢，它就比较繁琐。
6: 农业就是，如果一物就是一年，辛辛苦苦一年，如果折不回来，就耽误了。所以说，很多困难。他说，对不起他十几年的留学，回来没发展。 离枪样没有发展成枪样的事业。
2: 这是渠县淋巴镇的一个文化广场，是淋巴镇人流量最大、信息交流最广的地方。每天下午，镇上的居民都要到广场上逛一逛，因为在村子里实在找不到可以采茶的人，廖子婷只好到这里来试试。
1: 哎，那个我们山上是可以过来借，
0: 可以过来借，
1: 嗯呐、啊，可以到那儿来借。
0: 现金呢？
1: 六十一斤，
0: 一天借得到好多？
1: 他们租得多的，100吧、200都可以住。
0: 40就快。
1: 嗯呐、啊，如果租得少点，120那些都可以住。
0: 没有采过那个，留个电话嘛。
1: 留个号码嘛，留个号码。哦，嗯呐，六七。六七，我们给他电话，我们一起到淋巴来借。
2: 招工摊位很快就成为广场上的焦点，聚集了很多人。
1: 这个水很下雨天的水，雨衣我们没得，下雨天就不那个。我们是拿一个饺子围到面前，
7: 好个水钱，懂了，我晓得。
1: 留个电话，留起。
2: 现场招工很有效果，一个下午的时间，不仅有。

0: 虽然主要精力在招工上，但这几天廖子婷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要做，举办第一次采茶节。他希望借助此次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茶园，以便招工。
1: 大家也晓得，这个距离这个活动呢，没得几天时间了。我们时间紧，任务又比较重。我们也想这个把它办好，特别这是第一届。怎么整，还请大家多提一些意见建议。
2: 我觉得可以建议那一次我们那个采茶节活动，廖总可以亲自上台跟大家表演一段中国茶艺，然后以此来欢迎大家的到来。
1: 除了茶艺活动啊，
3: 你还可以带他们在那个茶里面去采摘呀，教他们去啷个去采，让他们觉得对于我们那个有一个非常亲切的一种感觉的，让他们实实在在的坐在那个田坎上面去，坐在那个茶树上面去，是吧？采下来，那才是我们那个采摘节的，我们想
1: 对
3: 表现出来的一个东西，
4: 一个互动啊。
1: 对。
0: 经过两天多方面的努力，廖子婷总算招来一批新员工，但是他们几乎都是新手，正式上岗前必须进行基础的采茶培训。
5: 大家就非常适应。
1: 好，但是大家千万注意，我们这两天抢的不是这个一芽一叶，我们是抢的单芽。你看像这种，我们要的是这种芽头型的，大家记到起一定是采芽头型的哈。这两天你莫回去说收秤的时候说，哎呀，你那个等级又给你评低了。我们要的是芽头哈，单芽。这两天我们要抢的就是单芽。大家采的时候呢，是要用手过提，不要用你的指甲去掐它。一掐的话，这个尾部就有个黑点点儿，那么我们做出来的这个茶叶也就不好看，是不是？你们先各自再看一下，哦，就在你们周围嘛。看看你们也拿出来，我们看一下你们这个
6: 采集，我们看一下，
1: 看一下是不是标准。
6: 对不对？
1: 这个对的，这个很好，这种的就要不得，这个就要不得，就开了。
6: 好嘛，大家就分头去采嘛，一个人站一下哈。
1: 慢点慢点慢点哈。慢点慢点，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哎呦，莫抢莫抢莫抢，这个一个人站一下，多的是茶叶。现在来那几个人够不够？
7: 今天打了多少电话联系，都只在了几个人，现在还差得远了，我们起码还要想办法，想办法能够多组织的人才就行了。
0: 连续几天的雨让原本紧张的抢收再次受阻。
1: 那么呢，我们打算呢，从明天开始给大家把那个饭送到坡上。
0: 廖子婷想的新办法能否获得大家的认可？新招的采茶工还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熟练，为了加快采茶进度，廖子婷只好跟大家商量新的工作方法。
1: 这两天呢，这个茶叶也着急下树。你们也晓得，一天都在抢收茶叶。这个气温升高啊，可能一时间也抢不回来。那么呢，我们打算呢，从明天开始给大家把那个饭送到坡上，就是把饭送过来。

0: 来休息哈儿。你是时间太长了。
1: 哦。
0: 毕竟那是看那个坡地嘛，是嘛，一上一下的都会经验的嘛。
1: 嗯。我们把开水带出来嘛，把板凳也带出来嘛，是不是？哦，我们如果是设立到一个点呢，那你看我们有棚棚的话嘛，大家都在那个棚棚了，反正后头那几天都是那回事，坐到吃饭嘛，又不是孤到吃饭嘛，是不是？
0: 要得。
1: 哦，
0: 好。
1: 我们也不是很长时间嘛，就这段时间，大不了就是一周时间，五天时间，大家抢一下，一过了后头嘛，该回来就回来哟，是不是？
0: 要得。
1: 那你们大家那个先吃到去，伙食怎么样？
2: 好，
1: 可以哈，要得要得，有啥子不习惯你就说哈。
2: 好，
1: 哎。
3: 采茶是按重量计算工钱，多劳多得，在茶山上吃饭休息，每天可以节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采茶。因为抢收时间不长，在后勤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大家基本上都同意。
4: 我当我的碗呢，我的碗呢，
1: 没得你的碗。
3: 但是连续三天的雨让本就紧张的抢收再次受阻。
1: 雨天的茶不能采，我们有九步采。雨天的茶不能采，露水的茶不能采，像我们那天收的时候紫叶也不能采，空心的芽头这些都不能采，明天只能安排采一芽一叶了，这些都不行不行。你看这雨下的，芽头不能采了，这个空了，已经空了，都长开了，抢也抢不了了。
3: 停工的几天里，雨水的滋润下，芽茶都已长出，廖子婷不得不调整采茶计划，放弃芽茶，开采一芽一叶。
1: 我是一个心态比较积极的人，就是遇到事情嘛，可能会那一刻会比较难过啊，闷一点，然后很快我就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就一定会想怎么办，我能做什么，我把我自己能做的都做了，我就心里面就很坦然了，就接受我这个结果吧。最近这个下雨呀、啊，今天下雨，最近大家那段时间也辛苦了。今天呢，趁到下雨天也没活路干哈，我们就跟大家发放一部分的这个采茶工资。等会儿大家就从这边排队，依次进来领，叫到名字的哈，依次进来领。不要乱。下一个来。
5: 其实这边当地的村民他还是非常这个淳朴的，然后你只要对他一般比较客气哈、啊，他也能感受到你对他的这个尊重，然后平时处起来大家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有时候有点小事情啊，麻烦一下他们啊或者什么，他们都非常乐意的，非常热情，非常乐意的。
1: 哎呦，你看这个数钱的动作流利的嘛。
6: 是。
1: 三三五零，对的。
7: 对
1: 吧？哦，对对对。
6: 三个养成。
1: 对的。
7: 啊，开心开心开心
1: 开心哈、哦！好，辛苦辛苦辛苦。
8: 全牛。
6: 好呀。
8: 那个，大家都领到了哈。采一呀一，就要辛苦大家了哈。哦，我们还继续等那个雨一停，那我们又采，好不好？
9: 十多天了，挣了3200了。现在这样没事的时候，就上来可以上来又挣你的钱了。
8: 那外甥，
9: 挣点钱了，打麻将。
8: 想打麻将。
1: 哎呀，今天这个阳光真好，今天这个日子好。看这个日子选的，昨天晚上还大雨，今天一下子就晴开了。
3: 雨过天晴，茶园也迎来了好日子，筹备已久的采茶节终于顺利举行，这也成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游玩。
1: 走了，我带大家一块去采茶了哈。
3: 作为采茶节最重要的一项活动，今天廖子婷要带着游客们体验采茶炒茶。
1: 这儿有一个芽，右边有片叶子，这个叫一芽一叶，就你们就用手一提它就起来了。
10: 能吃吗？这个
1: 能啊，就直接放嘴里就可以。咱们这做的有机茶。
5: 以前在国外的时候我也去过农场，我们去农场干活打工，搬过南瓜，摘过猕猴桃这些，然后人们对这个食品安全，他们发自内心的其实还是很信赖的，他们有一种骄傲，就是哎，你看这是我们自己国家造的。

0: 我们可以，这味道又起来了，真的。茶叶的香味儿啦，随着温度的不断变化，茶叶在手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不动就在那像搓汤圆，
2: 像搓汤圆，
3: 从感觉上呢像抚摸宠物。抚摸宠物的感觉吧。
1: 也是喽。山顶采茶节活动热闹进行着，山坡上的茶园里也迎来了最忙碌的时刻，这边收茶，那边吃饭休息。
3: 放下碗筷就能采茶，所有人都在与天气赛跑，抢收新茶。你那个就啥的好？我打光这块过去收到钱。啊咋？你人你他就表扬不得，他一表扬了就有问题。这个啥的好？你看嘛，他那个灯光一打，看到没有？那个灯光一打，那个茶叶就在上面跳，跳舞一样，晶莹剔透的，多好。
4: 我说茶呀，它这个作为传统文化，它是有自身魅力的。就是你一旦进入了，你就很难把自己再给拔出去。就是你越去研究它，你就越喜欢它，越着迷。然后呢，你就越愿意去深入的再去了解它，所以就后来就安静下来了。这个青山绿水间哈，我觉得应该要坚持自己的这么一个信仰，跟生态环境是。 友善的，然后要继续做有机的这个事情，继续把有机茶做好。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2: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姬晨。接下来我们认识另一位扎根大山和山间药材为伴的农人。在广西桂平麻洞镇白石山，陈刘荣是当地仅剩不多的采药人。石斛素有救命仙草的美名，如今野生石斛却越来越少见。陈刘荣选择攀上陡峭岩壁，仿野生种植，种出来的药材药效更好。爬光滑峭壁危险重重，陈刘荣早年采药受过伤，家人都劝他别再折腾，他却执意坚持。为了养好石斛，陈刘荣进山洞收集蝙蝠粪便当天然肥料，还拿出祖传结实绳索保障安全，约上伙伴挑战险峻的毒锈风。陈刘荣说，他想把石斛重新种满山崖，传承祖辈采药手艺，守住家乡独有的山间珍宝。

咁樣係仲好咯。從嗰度聽到老鷹同個耳邊飛過，睇到又高又陡嘅山峰，我用成啲連啲天地，翻懸崖峭壁就係我的土地。

0: 小小可爱。
1: 我叫陈刘荣，食物叫必叫做仙草，各部分都有它。兔头的技术啊，炸兔头兔上的炸子，哎，普通话说不标准，有
2: 关系。
3: 这位可爱的农人陈刘荣是当地最后一代采药人，他冒着危险挂在陡峭悬崖上，为的就是种植一种神奇的植物石斛。
1: 石斛比较系仙草，又系叫做土黄金，它的根茎叶花各部分都有它独特的价值。
3: 石斛，《本草纲目》称其强阴益精、厚肠胃、平胃气，在民间被誉为救命仙草。石斛生长条件非常苛刻，适合生长在海拔600米以上的岩石上，而陈刘荣所在的白石山海拔约650米，气候温暖湿润，当地是丹霞地貌，土壤类型为红色砂砾岩，为石斛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1: 我们村世世代代都喜欢爬到悬崖峭壁上采石斛，但是山上悬崖峭壁的石斛已经被我们采到基本没有了。我们采技术人员的培植也种植自己的石斛，种得很好，每寸稳钱养家。其他石斛是100多一斤，我们的野生石斛是有3000多一斤。
3: 野生石斛多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崖壁上，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而自然生成，通常被认为在药用价值方面优于人工种植的石斛，价格也是其几十倍。在悬崖上种植石斛，这种仿野生的方式能大大提高石斛品质，但是悬崖种石斛的过程令人望而生畏。陈刘荣是当地有名的悬崖种石斛高手，他的父辈都是采药人，他们因此受益，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1: 我的伯父呢，以前采药呢，就给治下来啊。然后我老婆也一直跟着想，因为呢，我们的住宿费不能那么辛苦。我现在呢，不是要坚持下去，会到坚持到我走不干不动这个活。
3: 石斛养活了陈刘荣一家，更塑造了他勇敢坚韧的性格。想到过去家乡的石斛远近闻名，造福了祖祖辈辈，作为最后一代采药人，陈刘荣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石斛种回悬崖上，希望家乡像以前一样，崖壁上长着珍贵的石斛。听说陈刘荣正计划寻找悬崖石斛种植点，记者殷明来到了桂平市麻洞镇，将跟随记录陈刘荣种植石斛的过程。
1: 哎，你好，
4: 我来了
1: 啊，来了，
4: 带着极大的勇气过来了
1: 啊。你好，你好，这个是木压，我们的攀山去攀岩的最少不了的工具
4: 啊，等于就是我们上山唯一的保护措施。
1: 对，这个是
4: 木压跟绳子。
1: 对，
3: 准备好木压和绳子，陈刘荣带着一鸣去寻找石斛种植点。
4: 陈大哥，
1: 哎，
4: 这是什么呀？
1: 哦，这样是一种，这个是野草莓。
4: 野草莓，
1: 对，
4: 它可以做什么药呢？
1: 消炎药，拔毒消炎的。
3: 在寻找石斛种植点的途中，白石山展现出了它优渥的自然风貌，这里孕育了丰富的药材。
1: 一鸣啊，这里有一个药材。
4: 什么药材？这是？
1: 这个有五色花。
4: 是做什么用的？
1: 拔毒，好像皮肤病，那烧水的烧水来洗。
3: 而与生长遍地的药材不同，石斛要求苛刻，它钟情于陡峭的山峰。为了在陡峭山峰上生长，石斛会把一部分根裸露在空气中，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分。越高越陡的山峰，不仅能避免石斛成为山羊或虫子的美食，还能提供更优越的温度和湿度，利于石斛的存活。
4: 山峰可以吗？比之前的高度更高。
3: 这座山峰屹立在村庄后方，山峰高约200米，山顶耸至云端，美丽又神秘，被当地人们称为洞天顶。洞天顶确实美丽，尤其是迎面的峭壁光滑陡峭，温暖湿润，是理想的石斛种植点。这峭壁看起来美，在上面寻找种植点却很难，很少有人能够在上面自如地下降。那么 陈刘荣能在上面顺利地种上石斛吗？
1: 我们干伤了。稍等。
3: 由于洞天顶难度较大，记者就在能望到山顶的远处通过对讲机陪伴着陈刘荣。洞天顶上山路段需经过山包树林，地形多变，路程漫长。陈刘荣没在上山路段寻找种植点，但上山路段却考验着陈刘荣的体力。
4: 已经到山顶了，对不对？
1: 对，现在就
4: 是山顶
1: 上面，
4: 现在
1: 刚到山顶。
4: 你们现在满头大汗呀、
1: 啊！是啊，好热的。
3: 一个小时之后，陈刘荣终于爬到山顶。这座山峰的难点在于从上往下的降落过程，山体约200米，近乎90度的光滑岩壁，容易让人打滑摔倒。不仅如此，对于陈刘荣来说，随着年纪的增长，上山之路已经让他疲惫不堪。下降时如何节省体力是他寻找石斛种植点的关键。
1: 那准备吃出去了。

0: 面对陡峭的岩壁，陈柔荣小心谨慎地缓慢下降。此刻，山顶的树、腰间的绳子都紧紧地环抱着他。陈柔荣一边下降，一边选择合适的石斛种植区域，他正往更开阔的山体中部下降。这座200米的山峰，岩壁温暖湿润，是适合石斛的生长地。但越往下降，岩壁越陡，陈柔荣需要用更多的力气牵拉绳子，这也将耗费他更多的体力。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陈柔荣竟然在崖壁上开始跳跃。
1: 其实我的发现很早，我的体力要出亚人，这种方法不但方便中水国，还能提升很多体力。
2: 所以牙齿不上，多中一主水国，我就开心啦。

0: 陈刘荣在洞天顶山峰上寻找到了合适的石斛种植点，但他希望能不断挑战，为家乡种上更多的悬崖石斛。
1: 其实这个山可以再高再陡，它可以陡到几乎90度，山高可以是500多米的。
2: 你好像心里已经有选择了。
1: 是啊，我们当地的最高峰独秀峰。独秀峰是当地最高的山峰，比青围是容易接近。我老豆成也没成功登上过去，是他在山的遗憾，能够再上高种上石角，长得非常之好，我没知道能不能做到。现代都没人想过去过，我想挑战一下我心里，完成我和我老豆的希望。
0: 目前还没有人登上的独秀峰，海拔约648米，山体约400米。在独秀峰种石斛最大的困难在于独秀峰单峰屹立在天地之间，不像洞天顶附近有山包林路可攀爬登顶。登上独秀峰必须从它表面的岩壁攀爬，然后再用绳子下降种石斛。但是这岩壁高可千仞，陡直如刀劈斧削，对一般人来说登顶就像登天一样困难。陈刘荣真的能在上面种石斛吗？
1: 今天我带你去见一位神秘的朋友。
2: 什么神秘朋友？谁呀？
1: 你到了你就知道了。
2: 好。
0: 为了挑战独秀峰，并在这难得的机会来临时能多种一些石斛，这就离不开一位神秘朋友的帮助。
2: 啊，您朋友住在这里面啊？
1: 是啊。
2: 哇，大家看他住的这个环境真的很独特。
1: 是啊，所以说那神秘的朋友在这里。
2: 他现在在家吗？
1: 应该在吧。
2: 你好，
1: 我的朋友，这是神秘的蝙蝠。不怕，它会攻击人，也不会咬人。今天我带来的柴是蝙蝠粪，也叫夜明砂。
2: 对，就那个药材夜明砂。
1: 对。
0: 陈刘荣说的神秘朋友竟然是动物蝙蝠，这让一鸣有些意想不到。在白石山100多米的蝙蝠洞里，每年4月到来，大量蝙蝠会驻扎在这里入秋迁徙。它们每年可生产上万千克的蝙蝠粪，蝙蝠粪夜明砂的含氮量很高，是种植石斛的上好有机肥。
2: 它这个粪便的这个味道不是很明显了，已经是已经被这个。
1: 不是，现在干燥了，都没有那么大那个气味。
2: 哦、
1: 如果是湿的，那颗粒种了的那个味道的就浓。
2: 哦，所以我们只要取着下半截这种干燥就可以了。
1: 嗯，对。
2: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快，
1: 快点
2: 收集一下。
1: 这扫把缝低一点，都没那么大灰尘了。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了。哦，差不多了。
2: 哦，这我们到时候。有这样上好的有机肥，
1: 对对，
2: 到时候那个独秀峰挑战的时候，我们的石斛存活率又提高了。
1: 这是
2: 好，
3: 朋友们，拜拜喽！
2: 拜拜，
3: 下次我们再见了。

0: 我带你看一下我们诸神的宝贝。
1: 好，在哪儿呢？
0: 那就这里。
1: 这是什么好东西呀？我看看，
0: 这是我们诸神的宝贝。
1: 哦，看，神奇的白石山，能打开看一下吗？
0: 可以。以前我都舍得不舍得不得拿出来用的，因为这个呢是我们诸神的宝贝，
1: 祖传的木牙呀。
0: 啊，
1: 那它和普通的木牙有什么区别？
0: 不一样的，这个木材木质不一样，你看一下吧。
1: 哎，哇，它好像这个分量确实重了不少啊。
0: 嗯，
1: 这个绳子虽然说用的年份很长，但还是很结实。
0: 是啊，所以我让我放心挑战那个那么高的山，独秀峰拿出来用一下。
2: 陈刘荣相信，这个平时舍不得用的祖传木牙，在关键时候能给他带来力量。然而，独秀峰毕竟是当地最高最陡的山峰，虽然陈刘荣有很多登山经验，但面对这座高峰，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他找来了一位帮手，辅助他在独秀峰上安全地种石斛。
1: 你家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啊，你到那你那个我还不要。
1: 啊，我们看到这是你母亲吗？
0: 啊，
3: 你好。
4: 嗯，我个农民班我煮好了，所以午餐食啦，跟那山高啊，那煮衣也安全吧。
0: 你放心啦，我呢度嘅灯样啊。
4: 嗯，好。
0: 阿仔阿仔，我上你啦。嗯，好。
4: 上你。
1: 好，
0: 拜拜。

0: 嗰條石呢本住山上我同你推船，也系着我伴着我家里的人。
1: 这是一线天吗？
0: 不是，这个是上独秀峰的主峰的那个道路。哇，
2: 要上独秀峰主峰，首先得从这宽约一米的石壁缝中攀爬。这样的石壁对于陈刘荣来说并不陌生，只要手和脚能攀在岩壁上，他反而感到安心。
0: 家人的姐姐食饭唔使坐上山峰，我的兵马告诉我怎么向上爬。
2: 蒋大哥试图用手拉着绳子往上爬，但这个方法似乎不奏效。越宽的石壁缝，发力点越难集中。他学着陈刘荣的攀爬方式，手脚并用的攀爬，

0: 心哦，总叫奋斗打的朋友。知道我要上这台山，朝头来平安成日，人我也惊惊假安顿。
1: 兄弟加油啊！来喽！上次那步找不到，现在。哦，拉下，不用叫我，不用，对，哎呀，向来的向来的，啊，往外向，啊，耶 ，OK， 耶，
2: 他们爬出了石缝，开了个好头。面对前边更陡峭的路，陈刘荣一往无前，继续向上寻找种植点。
3: 陈大哥，陈大哥，能听到吗？
4: 我的网不行，
3: 陈大哥，
5: 完了，不会跟他们失去联系了吧？
4: 我们飞去看一下，能看到他们吗？
5: 看不到。
2: 当摄制组换完无人机电池，再次起飞时，在画面里却找不到陈刘荣了。由于山峰太高，双方的对讲机失去了信号，手机信号也时断时续。
4: 你们那个情况怎么样？都好吗？
2: 原来陈刘荣两人穿过了岩壁上的树林，树林恰好遮挡了他们，而他们现在正在攀登第二道石缝。

0: 世界仿佛停止了，耳边只有呼吸声和心跳声，每一步咧，体验咧都系非常重要。我没有自然的犹豫。
1: 陈刘荣提前爬到上边，绑好了绳子，确定蒋大哥到树丛里后，继续向前攀爬。目前他们已经爬到了山峰的三分之二，他们还要向更高处寻找种植点。
2: 呢段路没有任何保护，爬两人爬的，但是我心里很开心，因为可以带明的种子是固定。
1: 然而经过观察，陈刘荣发现通往山顶的路异常陡峭，陡峭程度已经人力不可及了。在没有任何辅助和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要安全爬到山顶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不过山顶下方就可以大片种植石斛，陈刘荣准备从前方不远的树丛处下降，可此时两人的体力已经达到极限了。陈刘荣想起了母亲做的午餐，
3: 这时候了补充了能量，带着下降，有力气。

0: 那江比江，下来。
1: 啊，
0: 这个。啊，来。
2: 有了蒋耀星帮忙检查固定绳索，陈刘荣下降的速度更快了。刚下降一点，他就迫不及待开始种植。青苔的粘性加上蝙蝠粪的肥力，就可以发挥奇妙作用。石斛在毒锈峰就能顽强生存下来。当在岩石上种上一株石斛时，这株石斛茎干的每个节上都可以长出新的石斛。相信在未来，这一株株石斛将变成一丛一丛的石斛。
3: 一点我们是许多石斛，那的是石飞山，中国我们的内脉。多把一米山，多交几株石斛，数能和家人多一资产好的。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收八十个中回去。我听到飞机咁样飘得很快，很激动。我挑战了我的极限，我后生也斩到了负责的挑战，我完成了我们的心愿。家人的食谷应尽人命，后代们都能看到原来赵碧成的食谷的价值。
0: 呀，胜利啦！啊，胜利啦，宝宝
4: ！OK。
2: 陈刘荣凭坚毅之心种植石斛，不仅是为了挑战自我，实现父辈心愿。还为回馈家乡、回馈自然，这份源于自然的慷慨馈赠，如今凝入人们的感恩与敬意，在山川间绵延生长。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听众朋友，主持人姬晨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暑假到了，要问暑假去哪里玩，我想很多朋友会选择登山望月。今天给您推荐一个好地方，普陀山。它被誉为海上仙山，不仅拥有独特的山海风光，还是古代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特殊的地理位置及神奇的自然现象，让这座小岛充满了神秘色彩。踏上这座岛，您会惊叹于多宝塔的蒙汉古韵，震撼于法雨寺九龙藻井的精妙绝伦，更会被杨枝观音碑足随人动的神奇笔法所折服。但普陀山的魅力远不止这镇山三宝，当你沿着青石小径深入山林，会不经意间发现那些散落在岩壁上的摩崖石刻，它们或苍劲或斑驳，像一位位沉默的老者，向有缘人讲述着几百年前的故事。普陀山等着大家来与千年的智慧相遇，接下来咱们就去那里听听海潮与钟声的合奏，找找那些刻在石壁上的岁月密码。
0: 从空中俯瞰，普陀山如一叶扁舟漂浮于东海之上。普陀山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境内，诸多寺庙建筑掩映在古木绿荫之中。在享誉民间的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中，普陀山是唯一一座耸立于海上的佛教圣山。在普陀山的镇山三宝中，多宝塔堪列首位，它位于普济寺旁的海印池畔。这座神秘而庄重的石塔始建于元代，距今有近700年历史。
4: 这个塔顶我看也挺有特点的哈，
5: 就是我们的普陀山三宝之一的多宝塔。
6: 这是下面有两个基座，上面有三层哈。
5: 对，整体呢是由两层塔基、三层塔身构成的。然后顶部呢有我们一个莲花形状的一个雕饰，每一层每一面都有一个古佛。然后其中那个第三层呢是一个观音的这么一个造像。观音下边呢有18罗汉。
0: 多宝塔的构造十分独特，它采用了5层方塔结构，上3层为塔身，下2层为塔基。塔基四面雕有螭首，石栏杆上则雕有精致的小石石尊。塔基一层四角有4大天王像，四周环绕18罗汉。
5: 可以看到，就每一层的话，上面都有蒙文，旁边呢还有汉文，蒙汉结合的这种一种建筑形式。
0: 有资料显示，元朝时期，藏传佛教在中原地区比较盛行，多宝塔便是这一时期多元文化碰撞的产物。对于古建筑爱好者而言，在这里可以切身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多元，并通过追溯塔的起源了解到更多信息。
5: 我们就是这个多宝塔的一个起源，因为它就是在元统2年的时候，由当时我们的宝陀观音寺，就是我

0: 今天那个普济寺的住持福中禅师。那么他呢，当时是去各个地方去化缘，然后就在南方就碰到元代的一个宣让王，名字叫帖木儿不花。当时呢，他们两个聊得特别投机，然后呢，当时呢，那个宣让王呢就诗抄签订资助，然后我们那个福中禅师就建起来我们这个斗宝塔。是从江苏那边太湖里边采了太湖石建起来的。
1: 除了建筑材料的特殊性，我们还注意到了塔身造型的不同之处。
2: 是，
0: 对。其实还有一个意思，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那个宝顶，
3: 就这个圆球嘛，上面那个，
0: 对，包括圆球下边这个
3: 莲花
0: 四个角，我们把这个形制就是宝切
3: 印经塔，
0: 印经塔式的一个形制。
3: 好像那也是一个元代的风格，是吧？
0: 对，元代的这种风格，
3: 从这个就能看出不同的朝代哈，它这个风格是不一样。
1: 每年普陀山都会迎来大量慕名而来的游客，人们最大的感受是置身于一个立体的寺院之中。
3: 六七百年了，好。
1: 而我们在现场的所见所闻，也让人感慨万千。
3: 元代的哈，
0: 对。
1: 每个人都沉醉于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巧思。他们竟然在有限的立体空间中用分层手法打造了一个理想中的佛国世界。
0: 这精美的这些纹饰啦，都能融合在这个空间之上，然后用几百年几千年不腐的这么一个石头这个载体能体现出来，能保留下来也是特别不容易。
1: 高僧告诉我们，普陀山上寺庙众多，除了普济寺，还有一个皇家寺院法雨寺，而普陀三宝之一的九龙藻井就在这里。此时我们来到了法雨寺的九龙殿。在古代建筑中，藻井位于室内的至高处，凝聚着斗拱的精巧设计，象征着天宇般崇高的意境。有典籍记载，藻井的设计寓意是镇压火魔，护佑古代木质建筑的安全。
0: 在我们整个建筑的最高端，类似于我们的天花板的一个位置。
3: 天花板的一个位置哈。
0: 对，是有一处我们普陀山三宝之一的九龙藻井。
3: 等于是这个八条龙围着中间这条龙。
0: 对。
3: 八条龙，每条龙我看都是盘在这个柱子上哈。
0: 对，这八条龙呢，就是环绕这个柱子，昂首向下，张牙舞爪状，然后中间您看一下，我们还有一个珠子，共同构成了我们九龙戏珠的这么一个立体的一个场面。
3: 还真是
0: 对
3: 九龙戏珠。
0: 对，从当时的这个造型，包括我们的制作技艺来看，都是我们当时最顶尖的一个形象和我们的一个工艺。
1: 法雨寺九龙殿殿顶的九龙盘拱藻井，不仅造型精美，而且是按照古朴典雅的九龙戏珠图案雕刻而成。我们看到九条金龙栩栩如生，盘旋于顶，每一根金柱底座均有雕工精美的龙砖，而中央则悬挂着一盏琉璃灯，宛若一颗明珠，与九龙共同演绎了九龙戏珠传奇。
3: 这几条龙的材质是什么呀？
0: 全是木质的木龙，是整体是通过很多木构件然后拼起来，拼完之后呢，形成这么一个整体这么一个形状。然后你看我们那个九条龙是金色的，
3: 金色的。
0: 那么我们在木头上面龙上，我们又涂有金粉，九条金龙就跟蒸笼皇帝一样，这么一种说法。
1: 有人说，普陀山法雨寺之所以是皇家寺院，就是因为金龙的象征意味。向导告诉我们，其实不止于此。说起来，这座寺院与康熙皇帝颇有渊源。
0: 当时呢，我们那个法雨寺的一个主持叫别安信统，他当时跟我们康熙皇帝，然后呢有一段特别深厚的一个友谊。当时康熙皇帝第三次南巡的时候，他是来到杭州，他是奉我们整个普陀山所有师傅的一个作为一个代表吧。去当时去朝见康熙皇帝，然后康熙皇帝说，那普陀山现在百废待兴，好，那我就给你们捐资捐钱，你们去把这个普陀山 兴建起来。但是这个兴建呢，有了钱，但是很多物料木料没有，那怎么办呢？刚好有官员就建，哎，我们明故宫很多那个大殿现在废弃不用了，那么他那些建筑构件能不能拿过来给我们直接使用？当时康熙皇帝大手一挥，然后就把我12万片琉璃瓦，包括还有一些珍贵的这些藻井，送给我们法御寺了。原来安装在明故宫大殿上的这个九龙藻井，那么才出现在了我们普陀山法御寺。
1: 这精美的藻井竟然来自南京明故宫旧殿，如今九龙藻井也成为了研究明代皇家古建的珍贵遗物。
0: 您如果仔细看的话，其实这个藻井还有一种含义，通俗来说的话就是天花板，而我们藻井就是天花板中的天花板，就最高等级的。然后呢，您看可以看它的中间，它是一个圆形的像穹顶一样的，旁边还有是一个方框的，它其实也暗含了我们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一种宇宙观。然后这种观念呢，它其实放在建筑等级里边的话，因为建筑有不同的等级，而只有我们皇帝才能配有这种龙，才能享有这种天的这种待遇。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皇家独有的这么一种建筑规制、建筑礼制。
1: 关于藻井，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其暗含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相呼应，象征着天的崇高地位。而藻井中浮雕盘龙，则昭示着皇帝拥有上天赋予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法御寺九龙殿内的九龙藻井，正因历史机缘，才得以拥有如此罕见的待遇。
0: 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它就有这个历史价值，因为它是明代故宫迁移过来的，那么又是我们康熙皇帝御赐过来，然后这它的历史价值非凡，那么它的记忆价值，就像我们说的科技价值，
2: 对，
0: 就是我们建筑，它是建筑中的天花板，它所有的这些构件啊，然后那个榫卯梁柱呢，都体现了我们古代建筑中最高的一种技艺。那么从文化上来说，它又是暗含了古人对宇宙观、对天的一种想法、一种观念。那么三者结合起来，才构成了我们独一无二、具有这么重大历史价值的这么一个藻井。
1: 法御寺内至今还保留着康熙皇帝的手书御碑，也算皇帝与住持昔日友谊的见证。
0: 那么这块碑呢，也是我们法御寺三块御碑之一。这块碑呢，它是康熙皇帝手书的一首诗，就是一夜春宫战将郎，碧游之上昼惶惶。然后这落款是我们是康熙38年，也是我们康熙皇帝南巡时候的一个时间。他还给我们法御寺还提了几个题刻，叫天花法御，手书四个字，也是我们康熙皇帝提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后来为什么叫法御寺呢？是因为这个康熙皇帝手书天花法御，由这个演变而来，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个法御寺。
1: 在普陀山法御寺的后方，有一座独特的庵堂，名为杨枝禅林。我们沿着小路走了几分钟，抬眼可见山门上杨枝禅林的标志。
2: 就在这上面。
1: 穿过天王殿，我们便来到了杨枝观音殿。
0: 杨枝观音碑呢，就在杨枝庵的这个大殿里边。我们杨枝庵呢，它其实也是始建于明万历。
2: 明代万历建的。
0: 对，就在我们那个杨枝观音碑的后边。对，这个位置。
2: 是这块碑吗？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普陀山三宝之一的杨枝观音碑。
1: 石碑高2米多，一面刻有观音大士像，头顶朱冠，发髻高挽。身披锦袍， 衣袂飘飘。珍珠璎珞装饰其身，制作手法非常成熟。
4: 然后呢，我们近看的话，就是可以看到他面部很端庄、很慈祥，然后他的那个眼神也很平和。那么远处看的话，就是很雍容，然后很自然，
2: 很自然，
4: 然后又有一种别样的魅力在里边。
2: 对。
1: 有人困惑，这幅画像能列入普陀三宝，玄妙之处究竟体现在哪里？仔细观察后，我们的确发现了它的神奇之处。
5: 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您不管站在哪个位置，它这个双足都是对着您的，您可以试一下。
2: 哦，还真是，
5: 这左脚都是对着您。
2: 对，你看，我都转到这儿了，它这个脚还是朝着我，
5: 还是朝着我。
2: 啊，但是我看一眼啊，过来。
5: 对。
2: 啊，这个也是朝着。
5: 对。
2: 正对着，哎，也是朝着。
5: 对。然后你再站那边。
2: 我看看过来之后，哎呦，也是朝着
5: 你。
2: 还真是。
5: 对。
2: 就是它的左足。
5: 对。
2: 特别明显。
5: 对。
2: 哦，这是一种透视关系还是什么？
5: 透视关系。
1: 原来，这幅画像除了技法精妙外，珍贵之处还源于最初的作者。
4: 国内为数不多的单幅的观音拓本，这个是最早是唐代阎立本根据他的画的这个观音造像。万历十五年，有一个宁波的一个参将。他是叫侯吉高。
2: 侯吉高
4: 他当时来普陀山的时候，他手里刚好有藏有两幅观音的这个画。那么其中一幅呢，就是我们阎立本的这个造像。那么还有一幅呢，其实是无道子的观音像。他把这两幅画呢分别刻成了碑刻。当时呢是放在了我们当时的宝头观音寺，就是我们建的那个普济寺。但是呢万历26年呢，普济寺遭受了一场火灾，所以这两块碑呢也遗失了。后来呢到万历36年，当时我们的一个参将，然后叫刘炳文。然后他从另外一个其他的这个地方，然后也觅得了当时我杨志观音的一个拓片。然后根据这个拓片呢，他又把这个杨志观音碑重新给恢复起来了。那么这个碑又重新的树立在了这里，右上角也有一些字，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历史。重刻普陀
2: 大师
4: 图 像，那么它里边又记载了整个事件。
1: 阎立本的画作现存甚少，单幅菩萨像更是难得一见，而且几经波折的历史故事也让人分外感慨。就是这些元素的叠加，赋予了杨枝观音碑非同一般的传奇色彩和美学价值。
4: 历史价值加上它的艺术价值，

0: 在拓印和研究过程中，他好似完成了一场与古人跨越时空的对话，而这个过程让他非常着迷。
1: 这里边有很多的信息，那么他也在蒲山，那么能留下来这么一幅墨宝或者重宝，那么也说明可跟我们蒲山那么它是有缘的，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碑上看到，这个碑呢历史可以补充我们蒲山的一些山志。
2: 嗯，
1: 很多人从这块碑的这些文字呢也看到我们蒲山这么一个历史。
0: 正逢周末，高升打算进山看一看，如果幸运的话，或许能够找到新的石刻。我们应邀一起前往。
1: 蒲山整个现在大概有160多处脉石刻。
3: 好，来，咱下去，慢一点啊，太陡了，
2: 小心点啊。
3: 好的，好的，
2: 抓这个树，
3: 好的，好的，
2: 抓这个树。慢慢往下滑一下就可以了。对，
3: 哎呀，滑，
2: 慢点，
3: 慢一点。
2: 这
3: 边下去哈。
2: 对，这边有点滑。
3: 行。得蹲下来。
2: 对，
3: 得蹲下来。在这边。
2: 对，在这边。
3: 哦，
2: 这块。
3: 哎呦，刻在这个位置了哈。
2: 对，这个位置。这就是我们新发现的。小白华山，
3: 小白华山，
2: 对，木崖石刻
3: 啊，小白华山，
2: 对，然后您看右侧，有明显可以看到，有这么几个大字
3: 哦，
2: 大明万历戊申岁
3: 哦，戊申岁，
2: 对，这是一个年款
3: 哦，
2: 然后左侧这一块呢是学海居士梁文书
3: 哦，这个山的名字。
2: 这个
3: 明代的时候叫小白花山，
2: 这个里边也有一个典故
3: 啊，
2: 就是我们老的普陀山，从梵音音译过来叫卜旦洛迦。如果说意义的话，它也有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小白花
3: 啊，
2: 小
3: 白
2: 花。
0: 高升告诉我们，他对文物保护工作的热情，就来源于一次次进山探寻时，可以透过破损的岩块和残存的石刻。看到普陀山一段段尘封的历史，而这也是他试图系统整理山志的初衷。
3: 他立在这儿，看来过去这是一条路，经常有人走哈。现在这条路废弃掉了，
2: 这是古代的话是一条路，几百年的一个变化，很少有人走这条路了。
3: 没错，
2: 再加上这个山高林密的，久而久之就没有人走了，
3: 废弃掉了，
2: 废弃掉了。那么这块梅亚石刻之所以能保留下来，没有被破坏，可能也是因为这么一个原因，没有人走的一个原因，在保存下来了。
3: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小白花山记载了当时我们这个名字哈，这个岛的名字。
2: 对。
3: 哦，这是它的这个石料价值。
2: 对，我们蒲陀山这个名字隐含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名字，那个梁文居士，他给我们蒲陀山那个兴盛，那么做了很大的贡献。
3: 那这个在山志里没有记载，
2: 山志里边历代山志都没有这个小白花山木崖石刻的一个记载
3: 哦，
2: 包括明代的那个山志
3: 哦，
2: 包括近代我们山志里边都没有这块木崖石刻的一个记载
3: 啊、哦。那这个时候你是怎么发现的？
2: 在2020年的时候，对全山有过一次摸底调查
3: 哦。
2: 那么摸底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了有这么一块石刻
3: 哦，
2: 那块石刻，但它周围还有几块零散的一个小的一个石刻。
0: 在高升的带领下，我们向前行进了几分钟，就看到了另一处石刻。
3: 好，可以，来，
2: 慢点啊。
3: 啊，这三个字是什么？看不清楚，有点。
2: 这几个三个大字还可以依稀可以看见，就是避尘处的三个字。
3: 避，躲避的避。
2: 避，
3: 尘世的
2: 尘。处。
3: 啊，处所的处。
2: 处所的处。地方的地方。
3: 避尘处。
2: 对。
3: 就是说躲避尘世的地方。
2: 躲避尘世这个烦恼。
3: 烦扰的地方。
2: 烦扰的一个地方。
3: 哦，
2: 这块有我们的一个落款，
3: 哦、
2: 这个落款的话，可能依稀
3: 看
2: 得不是很清楚，
3: 还真看不清
2: 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利用我们那个拓片的一个记忆，
3: 哦，
2: 去把它完整的给拓出来，
3: 它就能更清楚一点，
2: 然后更清楚的看到这个字的这个文字的内容，
3: 谁写的，
2: 对，
3: 落款是
2: 谁
3: 啊？
2: 落款是谁？那么其次拓完之后呢？

0: 比如说这个门牙是个风吹日晒的比较严重的话，还可以依靠拓片去把它这个字给
1: 保留
0: 过来，这是我们拓片的一个作用。
2: 经常会有惊喜的发现，这也是高升个人选择的一个重要理由。
0: 它上面就是写了四个字，
3: 哦，
0: 就是父成然后上命，就是我根据的上级的命令然后调到此地了。到此地之后我奉了家母的命令，带着儿子然后来山寻找前寺的方丈和尚。这个和尚呢，性格是怎么样一个性格？然后人如菊花一样，性格，仁慈。
3: 哦。
0: 然后呢，我拜入他的门下，听从他的教诲。
3: 哦。
0: 然后也是，我也是非常非常开心。
3: 哦。
0: 最后是他在光绪辛丑年。
3: 哦。
0: 那么这个六月，提了这个字。山志里边都没有记载，
1: 没有记载的。
0: 对，其实我们也是在补充山志的一些内容。
3: 哦，
0: 后来更多的人知道，历史上还有这么一个人来过山上，
1: 做过这么一件事，
0: 他还在山上做过这么一件事情。
3: 哦，
0: 所以每每看到这些新发现、新的这些时刻，我特别感动和特别激动，因为我们仿佛又发现了，又能跟另外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去沟通了。他当时为什么要来山？
3: 啊，
0: 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刻下这么几个字？
2: 在高升看来，每次搜寻和拓片的过程都是了解一段历史、一个故事的奇遇，也因此他很享受这份工作，
0: 仿佛隔着时空去交流。这个就觉得也是我们能在普陀山能坚持下来，能仔仔细细的、安安静静的做文物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这里。伴随着我们全国第四次文物牌的开展，相信我们后续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新发现，等着我们去寻找，等着我们去解读。
1: 就是普陀山很精彩的，
0: 对，
1: 很有这个
0: 很多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2: 一行人到了普陀山的最高处，这时远处的海面上一座形如卧佛的小岛进入了大家的视野。这尊卧佛仰卧在海面上，头、颈、胸、腹、脚均清晰可辨，惟妙惟肖。看来在这里除了普陀山的镇山三宝外，还有很多元素能够凸显佛教仙山的独特气韵，尤其在云雾缭绕的时候让人如置仙境。其实这种仙气飘飘的景象与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正是由于普陀山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这里便是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的交汇之地，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来此造访探寻，也成就了他佛教仙山的名号。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 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才我们一同漫步普陀山，感受到了一份穿越时空的宁静，那种沉淀是山水赋予心灵的馈赠，同样山水也滋养了各种美味。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美味之旅。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同样是鱼，有些吃起来寡淡无味，有些却鲜甜的让人难忘？答案其实就藏在它生活的那片水里。从江西上饶的青山绿水，到四川凉山的高原溪流，再到浙江青田的层层梯田，我们看到了重达200多斤的鲟黄鱼，走进彝族老乡的山间，发现吴林鱼的鲜嫩秘密，竟来自那一汪冰凉清冽，还用中草药调理的健康活水。最奇妙的是，青田的稻田，田鱼和水稻世代共作，弱酸性的山泉水甚至让坚硬的鱼鳞变得柔软可食。一路追寻，你会恍然大悟，每一尾好鱼的背后其实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智慧结晶。当我们在餐桌上品尝那一口鲜食，吃到的其实是山川的灵气，溪流的清甜，还有世代养鱼人对这片水土的敬畏与守护。鲜从碧波来，味道里藏着天地的深情。让我们一起出发，听听这些水中美味背后的动人故事。
3: 俗话说，好水养好鱼，鱼的鲜甜关键在水。我们溯源的第一站来到了江西上饶，这里群山环抱，湖河纵横，奇绝的山水孕育出奇美的好鱼。在众多美食中，鱼也是上饶人与生俱来的热爱。
7: 吃鱼不沾肉。
3: 在上饶，我们吃到了一种独特的鱼美食，用鱼骨头做的菜。
8: 这个叫椒盐鱼骨，也叫鱼刺
9: 啊。鱼刺还能吃啊？
8: 嗯，这个鱼刺跟别的鱼刺不一样哦，它这个鱼刺都是软骨脆骨，胶原蛋白很足，营养价值都很高，特别香。
3: 到底是什么鱼骨头也如此特别呢？在当地人的指点下，我们找到了深山脚下的养殖基地。
10: 慢一点啊，慢一点啊，注意安全，来继续抬往下来，来。走走走。
3: 大家将几个网架连成一个包围圈，在池子里驱赶着什么。
10: 往回赶，救他，牵住，过来帮忙。
3: 他们抓的鱼在水池中隐约可见，个头大得惊人。
9: 好大的鱼啊，你看。
3: 经过工作人员允许，我们也下到养殖池中参加抓鱼，可是大伙儿的说法让我们大吃一惊。
11: 它尾巴会拍到人的，脑袋也会撞你的，对，有很多危险的。
12: 正好这个鱼你不敢碰它，免得它生气。
3: 小周是养殖场的捕鱼能手，这时他使出了独门秘籍。
10: 趁机抓住，给它翻过来就可以了。
9: 哦，要给它翻过来。
10: 这翻过来它就呛水了，呛水它就不爱动了。
13: 来，大鱼，大黄鱼，
10: 上大货啊！
13: 大货，
10: 这不，哎，慢点，注意。不要打到人啊！哎，
9: 哎呀，小心！哎呀，小心！
11: 小心！
9: 来，
11: 一起！
10: 来啊！哎，一起啊！让它稳一下，稳住！哎，稳住啊！哎，一、二、三了！哎！
9: 上面接一下！哎呦！
3: 一群人竭尽全力，这鱼终于捕捞上岸。这么大的鱼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9: 这条鱼它的眼力有多大？它生气了。
11: 已经二十二岁了。
9: 怎么知道它是22岁了？
11: 因为我从小养的。
9: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鱼鳍是我的手掌的几个大。
14: 两个
9: 三个四个。 这是它嘴巴是吗？
10: 对对对对。
9: 哎呀，它嘴巴有好几个拳头这么大，你看我都能把拳头放进它的嘴巴。它身长有多长？
10: 我拿尺子量一下。
9: 拿尺子量一下。好，尾巴站在尾巴那儿的师傅要注意哈。好，我们来量一下。
10: 2米4。
14: 138.5公斤。
9: 277斤。
3: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种巨型鱼就是被称为水中活化石的鲟黄鱼，这鱼可不寻常，1亿多年前它就已经生活在地球上了。从地域上说，它主要分布在里海、黑海等地区，我国的鲟黄鱼则主产于黑龙江流域。那么它是怎么会来到长江中下游的江西上饶养殖的呢？威奇伟教授是鲟鱼人工养殖领域的专家，研究鲟鱼40多年，他大力推广的就是鲟鱼养殖南移。
15: 鲟鱼性成熟的话呢，是体重依赖型的。体重依赖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鱼，比如说这个狮子鲟的话，它长到70斤的时候，它开始性成熟了。如果是在东北，那么它要养个10多年，那么在我们这里可能养6、7年就可以了。
3: 鲟黄鱼从黑龙江流域来到长江流域养殖，为的是加快生长速度。那么在南方，鲟黄鱼长得到底有多快呢？我们见到了刚刚出生的鲟黄鱼。
9: 哎，小周，这个一个个像蝌蚪一样的，就是咱们鲟鱼的鱼苗吗？
16: 就是我们看的很大的，可能几百斤那个鲟鱼啊，刚出生的样子。
3: 在培育车间，鲟黄鱼宝宝按照体重和大小不断的分池，
17: 不同的规格在不同的池子里养殖，因为它规格大的跟小的在一起抢食啊，小的抢不过大的。
3: 短短4个月，它就从小蝌蚪长成了小鲟黄鱼的模样。
9: 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4个月的鲟黄鱼已经跟成年的鲟黄鱼的模样已经差不多了，它的前面有长长的这个吻，嘴巴藏在底下，身体是这种淡淡的灰色，它是没有那个鱼鳞的，但是它的背鳍上有一排硬刺儿。
3: 当鲟黄鱼满1周岁，就会被移到室外的大水池，在阳光下快乐游弋。可是我们了解到，鲟黄鱼属于冷水鱼，适合生活在15到25摄氏度的水域中，它最怕的就是高温。上饶夏季温度高达40摄氏度，它能够适应吗？
15: 可以适应的，鱼它是待在水里面的，那么我们有凉水啊。
9: 试一下这个水温哈，韦老师，那这个水温好低啊，水温怎么能这么低了？
15: 可以带你去看，揭开我们为什么这么有低温水的原因呢？
3: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一路驱车往养殖场后的大山进发。15分钟后，我们到达半山腰的一个水库，大澳水库，坐落在武夷山北麓五府山脚下的大澳水库，汇水面积达390平方公里，总库容2亿多立方米。2010年被确定为上饶市中心城区饮用水源。
18: 你看，你看一下那里，那个它的水位。你看那里，那有小很小的字，看到没有？
9: 它那个有个标是吗？
18: 对，210米，这是水深的深度，所以说它水很深，底层的温度啊很凉，常年都不超过20度，是这样的。我们用的是它是中底层水。
3: 大澳水库周围群山环绕，风景极为优美，广袤的森林资源为涵养水源提供了优良的地理条件。
9: 这个水真是清澈啊，你看。
18: 对，因为我们这个水是一级水源嘛，之所以把这个养殖基地选在这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水温和水质都能达到我们一个养殖标准。因为好水才能养出好鱼嘛。
3: 为了让这些来自黑龙江的鲟黄鱼能在江西快乐成长，养殖场里还设置了低温养殖池，建立了人工增氧的系统，让鲟黄鱼热不着，氧气足。当鲟黄鱼长到1岁，就要做 B 超，分出公母。为啥一定要分公母呢？
19: 因为我们这个母鱼很值钱，黑黄金就是产自它的母鱼这肚子里面的。
3: 在养殖场的一个车间里，我们见识了整个黑黄金的取保过程。
20: 这就是你们所找的黑黄金呐，鲟黄鱼的鱼籽。对，我们在这里会把它变成全球3大美食之一的鱼籽酱，
9: 顶级食材鱼籽酱。
3: 原来黑黄金 就是用鲟黄鱼鱼卵制作的鱼子酱，它在美食界可是如雷贯耳，因为它与鹅肝、黑松露一起被称为世界三大

0: 顶级奢侈食材。鲜红剔透的西班牙火腿片，点缀上几颗晶莹的鱼子酱，就是一道美轮美奂的大菜，烈焰的泪珠。海鲜冰船上满载着一盒盒鱼子酱，将鱼子酱抹到三文鱼片上食用，就是传说中的爆珠三文鱼。鱼子酱永远有着画龙点睛的妙处。如果您以为鲟黄鱼身上只有鱼子最美味儿，那就亏大了。鲟黄鱼可谓是浑身都是宝，鱼头、鱼皮、鱼肉、鱼肠、鱼鳔都能做出绝妙美食，尤其是它的龙筋。那么这龙筋在哪个位置？它又是怎样取出来的呢？
1: 哦，看到龙筋了，看到龙筋了。这在拿的过程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 力度不能大。
1: 哦，力度不能大。
3: 哦，它一拉一拉一拉一拉，你看一个完整的龙筋就抽出来了，这就是传说中的龙筋哈。这
4: 是那个皮筋，
3: 软软的，然后很有弹性的。
0: 在养生界，龙筋的地位丝毫不逊色于鱼子酱，它被列入世界三大滋补珍品之一，清朝时是皇家贡品。它的口感弹牙爽口，脆嫩浓香，用来炖汤十分鲜美。
5: 很像鱼胶的口感，但比鱼胶还脆一些。
1: 好吃吗？
5: 非常好吃，很鲜美。
0: 江西上饶的青山绿水，让我们领略了鱼子酱和龙筋的极致美味。我们溯源的第二站来到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喜德县，它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的山区。这里的彝族老乡喜欢吃一种特殊的鱼，
6: 无鳞鱼，很鲜美，很有一种鲜甜的味道，
7: 是没点鳞，
8: 鱼滑白。
0: 无鳞鱼顾名思义，指的是天生无鳞或者鱼鳞很小的鱼。这种无鳞鱼据说来自青海，肉质鲜嫩，少刺弹牙。地处川南山区的喜德县，是如何让来自高原的鱼安家落户的呢？在养殖大户邓思红的带领下，我们去山里寻找无鳞鱼，可是溯源之路越走越奇怪。
9: 这个满山，满山都是这个野生的核桃。
10: 鱼是养在这山上头吗？
9: 鱼养在山下面的。
10: 山下的鱼，那咱上山干啥？
9: 带你来找水源。
10: 可是这周围我感觉都是树，哪有水啊？
9: 水就在那个山下面，那个山沟里边。
0: 喜德县养出的无鳞鱼，难道就跟我们要找的水有关吗？不过脚下的路着实难走，这里的水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9: 慢一点啊。
10: 这连路都没有，不好走啊。这怎么连路都没有？
0: 终于找到了一条山间溪流，这里的水究竟有啥不同呢？
10: 哇，这个水好清啊。
9: 一点问题没有，你看吧。
10: 就直接喝了。
9: 你也可以尝一尝。
10: 这个是没有受过污染的。
9: 对，一点问题没有。
10: 哇，冰冰凉凉的。
9: 对，那这里边还有一些很小的那个鱼苗在里边。
10: 这不会就是您养的鱼吧？
0: 里面确实有很多黑色的小点。它们如小蝌蚪一般活跃在溪水中，十分可爱。那么这些小鱼就是我们要找的无鳞鱼吗？
10: 哎，捞到了，捞到，真的捞到一条。真的有一条小鱼。您不会就是要让我来看这种鱼吧？这也太小了。
9: 我放这个鱼苗，那个鱼在这里边呢，起到两个作用：第一，恢复这里边的一个生态；再一个呢，就作为我的一个生物指标的一个监测。就所以我每个月至少都得上来看一些这些鱼。
0: 原来邓大哥的养殖场就在离这里1公里处的山下，养殖场中的水源全部引自这里，正是这冰冰凉凉的优质山泉水，才让无鳞鱼在喜德安了家。邓大哥告诉我们，好水源只是鱼儿鲜美的原因之一， 当地青山绿水赋予他们的除了好水，还有另外一样宝贝。
10: 这上头有啥呀？
9: 先卖一个关子，然后呢，先给你尝一尝。
10: 先给我尝尝。
9: 对。
10: 这上头有啥我能吃的吗？
9: 你先尝一尝。
0: 原来邓大哥是带着我们上山来寻宝的，而这所谓的宝，就是一些山中的中草药。不过，为什么要带着我们来找这些中草药呢？
10: 这啥呀？这黄黄的，这么苦、啊。
9: 这是黄柏。
10: 妈呀，这太苦了。
9: 因为这一块呢，就说是一个是黄连，黄柏、黄芩这一块呢，就说是，它主要就说是这天气热了。拌在饲料里，你给它吃了以后，就基本上就可以不用抗生素，因为现在呢，就说是我的鱼都没有抗生素的，全部用这个中草药。
0: 优质的水源，原生态的饲养方式，会养出怎样的无鳞鱼呢？我们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养殖场。
3: 妈呀！
6: 但是它好漂亮啊，它好像还有那个黄色的尾巴。
9: 这个呢是里边混了一些青海湖裸鲤，这个也在做这个鱼的繁殖。
0: 青海湖裸鲤来自青海的冷水鱼，体表无鳞，肉质弹嫩，味道非常鲜美。体德县凭借独特的水资源，还引进了一种无鳞鱼——花斑裸鲤。
10: 这是好大呀！这大概有多少斤啊？这个鱼？
9: 三斤多，四斤。
10: 这鱼真的好大个，这个就是花斑裸鲤。
9: 花斑裸鲤，对。
0: 花斑裸鲤原产自于黄河上游及若尔盖草原，系冷水性鱼类，适宜的生长温度在12摄氏度左右。它的生长较慢，需要至少4年时间才能够达到出塘标准。而喜德县的平均海拔在2000米左右，气温跟水温较低，刚好满足花斑裸鲤的生长需求。适宜的环境也给无鳞鱼的鲜嫩提供了保障。无鳞鱼成了当地水产养殖的主导品种，喜德人也探索出了各种各样的无鳞鱼烹饪方法。见识了汤鲜肉嫩的无鳞鱼，我们来到了溯源的第三站，浙江省青田县的方山乡。这里的特产田鱼，味道独特，也跟养鱼的水有关。不过，这水格外特别，特别在哪里呢？
2: 鱼住在里面嘞。
0: 鱼养在田里。用稻田水来养鱼，这也太特别了吧！我们在田里找了一圈，根本就看不到鱼的踪迹。之后，大哥带着我们来到了田垄的边界，松动了几个石块，让田里的水流了出来。随着水位的逐渐下降，我们惊喜地发现，水道中竟然真的显现出了红色的身影。难道它就是我们要找的田鱼吗？田鱼游动速度极快，纵然编导眼疾手快地抓住了它，可是田鱼还是大力地甩动身体，从我们的手中溜了出去。那这里的农户又是怎么捕获到田鱼的呢？看大姐这抓鱼的架势，这哪是抓鱼呢？简直就是捡鱼。那到底大姐是有什么功夫，让这田鱼竟然能手到擒来呢？
10: 我们这边的鱼，非常的滑。你不要抓它的尾巴，不要抓它的背鳍，抓它的头部，它可以掐得住。浑水摸鱼就好了，把它的土，把它的泥土给搅浑了之后，然后它看不见了，然后你一把抓住它就可以了。
4: 那它迷失方向感，
10: 就是这样子的。
0: 学会了抓鱼的技巧，编导在田里是左摸右捞。在被鱼逼到稻田死角的时候，终于成功捕获了田鱼。
10: 哎呀，好大！我捕获了田鱼，而且这条腿该定有2斤重了，特别大。你看，丰收的成果，这个小筐子也装不下它，好大，太累了。
0: 可是，这在水稻田抓鱼，行走不方便不说。 还要时刻避让着水道，而且空间狭小，捞鱼工作很是困难。为什么要在这里养鱼呢？
3: 哎，大哥，哎，我有点好奇啊，这为什么我们这个鱼要养在这里面？这抓起来多费劲呢、啊。
2: 我们发山乡大家世世代代都这么养鱼，一个是这个稻田水稻可以给鱼提供保护，就是以免鸟类捕食。还有一个，这稻穗刚长出来的时候有很多稻花，这个就是鱼的天然食料，这个就节约养鱼的成本。这个鱼呢，在稻田里它可以吃害虫，就是为稻谷除虫除害。另外一点呢，鱼游来游去，它可以为这个水稻松土除草，它的好处可多了。
0: 农耕文化的世代传承经过岁月沉淀，形成了清田稻鱼共生系统。把鱼放在稻田里养，稻和鱼互惠共生，省地儿又节肥，可谓是一举多得。2005年，浙江清田稻鱼共生系统被列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之一。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一般鲤鱼的鳞片是硬的，而这稻田鱼养出的田鱼鱼鳞居然是柔软的。据说鱼鳞变软的原因竟然还是跟水有关。这稻田里的水来自哪里呢？我们溯源来到附近的齐云山。齐云山因地势陡峭，云雾缭绕而得名，路边植被丰茂，山势险峻。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一眼山泉处，提议让我们喝一口泉水解乏。本以为只是稍作休整继续出发，可是工作人员却说这里就藏着田鱼鱼鳞柔软的秘密。
4: 我来带你找水啊，水就是关键。
0: 只见工作人员用水瓶装了一瓶山泉水，又拿出背包里随身携带的一瓶纯净水
4: 来对比一下。
10: 你看山泉水这个里面这种毛毛的有点像杂质一样的东西很多呀，飘在这个水里面，跟这个纯净水对比很明显。
4: 这个纯净水是经过人工的提纯嘛，那我们这个山泉水呢，它是山间的一个溪流，经过山林间的一个自然过滤，又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0: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山泉水中富含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其实还决定了很关键的一点，给我们做一个小试验，一眼便知。只见工作人员拿出 pH 试纸，从山泉水和纯净水中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纯净水的试纸呈现淡淡的绿色，比对色卡表现为中性，而山泉水的试纸颜色略为发黄，跟色卡上六的颜色相近，呈弱酸性。可这差别甚微的酸碱度又能说明什么呢？
4: 这个山泉水是呈现弱酸性的，鱼鳞呢又是含有钙质的，田鱼就生存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那我们这个山泉水呢一定程度上软化了这个田鱼的鱼鳞。
0: 一直生活在弱酸性水质中的田鱼，身体里钙物质逐渐软化，鳞片也渐渐变得柔软。
7: 就是田鱼长期生活在稻田这样一个浅水的环境条件下，天气原因就是有时候会干燥，所以这时候啊，清田的田鱼啊，它净化出了棘组织，包括那个鳞片，水含量比较高的一个特征。
0: 稻田环境驯化鱼，弱酸水质养鱼，所以才造就了鱼鳞可食的田鱼。而且通过山泉活水养殖和稻田天然食物的供给，补充了微量元素，减少了人工饲料的投喂，不用去鳞的田鱼吃起来也没有什么土腥味儿。真的是当地特殊的青山绿水，再加上民间的种养殖智慧，共同成就了这一口鲜。那么当地人又是怎样烹饪田鱼的呢？新鲜的田鱼从背上剖开，去内脏洗净后，仔细地抹上盐，每条田鱼的正反面每个角度都要用盐细细地摩挲，这样的田鱼干才能鲜而不腥。腌制好的田鱼均匀地摆入蒸锅中，灶火升起，当水汽沸腾溢出，田鱼也就蒸熟了。 再把冒着热气的田鱼整齐地码放在用稻草隔开的灶台上，在灶火的余温下，温度层层传递，烘制好的田鱼干，干吃口味松脆鲜香，跟不同的食材搭配，则会焕发出它的别样口感。先从碧波来，无论是红艳艳的田鱼，光滑无鳞的裸鲤，还是形体巨大的鲟黄鱼，这一样样独具特色的美味，都离不开当地特有的青山绿水。这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养殖智慧的结晶。
8: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曹华，一颗种子的初心与坚守。曹华，北京市农业农村局12316三农热线首席蔬菜栽培专家，四岁时他学着父亲的样子种萝卜，不仅种成功了，还受到了左邻右舍的好评，从此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从事蔬菜种植。为此他放弃了学医经商等等的选择，但这条路并不好走。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 AI 加农业助力农业生产标准化。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李想介绍，1+3+1 AI 赋能农业体系，让农业 AI 接地气。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以往我们节目介绍的身处农业一线的红人，是返乡创业的农民，回乡的能人，是到乡的大学毕业生，是退伍军人，是入乡的企业家和村里致富带头人。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朋友，他是乡亲们心中的红人，他就是北京市农业农村局12316三农热线首席蔬菜栽培专家曹华。2017年4月，曹华老师被评选为12316十周年系列活动最受农民欢迎的十佳专家。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大家是怎么评价他的。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秦爱腾。曹老师呢，是一直以来呢，用他丰富的教学经验，还有他特别深厚的技术功底，对我呢细心耐心的指导，对我们的农场呢也是出现什么具体的问题呀，就深入我们的田间地头，对我们的员工呢也进行一个培训和指导，我和我们的农场呢才能不断的克服了困难，取得了现在的一点成绩和很好的进步。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在偶然的机会很有幸结识了曹华老师，他不仅精通蔬菜栽培，还将种子、土壤、肥料、植保、农机等专业进行了融会贯通。曹老师虽然已经退休，但还保证每周自己驾车下乡指导蔬菜生产2到3次，风雨无阻。我曾经问他，老师，你明明可以尽享天伦之乐，为何还要如此辛苦？曹老师说，年轻的时候寻朋看生产，走破了好几双鞋，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不用起来可惜了，再说了，做点自己力所能及喜欢的事也不累，反而很有成就感。曹老师给我们年轻一代三农工作者树立的榜样，我们也要为往圣继绝学，踏实努力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3: 这就是大家眼中的曹华老师。对于蔬菜种植户提出的各种问题，曹老师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协助园区制定种植计划、查口安排、名优特蔬菜产品的选定等等。对于生产上的具体问题，还会进行专题培训，手把手教学。他说，农业无小事，360度全方位的服务农民的科技生产，这才是他最大的快乐，最大的动力。我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于曹华老师来说，种出好吃的菜是他从小的梦。那这颗梦想的小种子究竟是怎么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乡亲们心中的红人。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曹老师，那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咱们先来这个解密啊，您小时候这个经历了什么事儿啊，让您一定要从事蔬菜行业？
6: 我呢，出生在那个北京郊区的那个奥运村街道，应该说呢，当时是菜区，因为这个我们所在这个村呢，种菜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所以许多的村民呢，都是以种菜为生，所以种出菜呢，一般都是挑着担，当时到8公里以外的德胜门、安定门还有西直门去卖，当然也有的呢，那个特别好的可能要供应到市里边，甚至有些呢在春节或者其他时间呢要供应到皇宫，在当时祖先听他们说过，所以种菜的经济收入呢要比种植粮食收入要高得多，而且能吃到口口新鲜的蔬菜。所以我小的时候呢，因为最爱吃的菜呢是萝卜和黄瓜，尤其是像那个黄瓜，不管凉拌还是炒吃都非常新鲜嫩，所以尤其是呢天冷的时候吃呢，可能更有股说不出来的那个清香味儿，所以不要说吃，就是闻着香味儿呢也很享受。为此呢就是喜欢呢，一个是收集种子，慢慢呢就是找好的晾干，最后呢这个收集起来。让我终身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呢，就是种小萝卜，因为爱吃萝卜爱吃黄瓜嘛，所以这个萝卜呢就是学着父亲种，所以就是自己也拿着种子，学着父亲样的呢，在自家菜地的一些空闲地方呢种了几颗小水萝卜，所以也是学着父亲样的挖坑浇水点籽和盖土，所以都是看着这个父亲的身穿原教，所以像不像样的。过了几天呢，播下种子居然出苗了，所以看到那个小苗出来就特别兴奋，所以晚上做梦都在念叨，我这萝卜出来了，我这小萝卜出苗了，看着小萝卜一天长大呢就是非常高兴，就是眼看着从种子能够长成萝卜，也就是现在从一颗种子变成蜘蛛一样，鲜红的表皮，翠绿的缨子都非常好看，后来咬了一口呢特别清香酥脆，所以和市场买萝卜吃啊感觉截然不同，好吃，其实更多的呢还是自己种植成功的这种喜悦心情，所以这个父亲尝了也很高兴，于是我就拿了两个小萝卜呢分享给邻居的小伙伴们品尝一下，小伙伴的父母们呢尝到了也深有感慨，哎呀，说这个真不错，说这么点就能够种出菜。
3: 曹老师，您刚才说的时候您那时候多大？
6: 4岁。对，
3: 4岁。
6: 长大以后呢，就是邻居们说嘛，从小就喜欢种菜，长大以后呢没准能成为一个菜把式呢，所以在当时呢菜把式是让许多村人比较崇敬的行业，所以那个一个是种植成功的喜悦，再一个呢就是邻居的赞赏，所以我对呢这个种菜就产生了一个浓厚的兴趣。

0: 所以实际种菜呢，这种兴趣呢，是从4岁开始形成的。因为记事儿呢，大概也是刚记事儿不久，当时还联想起来呢，我们的家乡呢，就是住着解放军，在进行坦克的实弹演习，所以部队呢就住在我家里。后来长大才知道，当时是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组织全军大比武这项活动，所以正好也这时候呢，我开始种的小萝卜，所以这个在我的一生记忆中啊，还是记忆犹新的。所以也就是说，从小产生的这种种菜的兴趣，以后呢，就是有其他的一些就业机会啊，都学医啊，学商啊，都没去参加，就是一心心思呢想干这个事儿，所以这就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儿。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第一次种菜就成功，可以想象4岁的曹华有多高兴。这件事儿让他终身难忘，而邻居们的赞扬让曹华对蔬菜行业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让他在后来的日子里放弃学医、学商等其他的选择，一门心思从事了蔬菜种植技术工作。
3: 欢迎继续收听《乡村红人榜》，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有着50多年蔬菜种植经验的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名优蔬菜专家曹华老师。
4: 所以您看，小的时候这种耳濡目染的影响这个小的时候在我们心里发的这个小芽呀，是多么重要，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曹老师，那您刚才说了这个事儿啊，在您心里发芽了，一直让您长大了都想从事这个行业。那真正的开始从事蔬菜生产是在什么时候呢？您长大了之后学的专业和这个有关系吗？
0: 一开始还不是，
4: 嗯，
0: 因为逐渐长大之后啊，
4: 嗯，
0: 1968年，当时上学呢，还不是现在有中考、高考这种形式，是推荐那个上学的这个时间。因为有几次机会，我刚才说了，那个68年初中毕业以后，正值呢就是一些有名望的老中医下放到农村，所以呢，这个有意要招收一些弟子，就是村里人就推荐我去做他徒弟。由于我一心想种菜呢，所以也就婉言谢绝了那个村干部的信任。当时农村呢正在就建的房屋算一个热潮，所以当时的瓦工和木工师傅也非常吃香，不仅收入高，还能有领到外出的补助一些零花钱儿。所以我的非常热心的表哥呀，就要给我引荐技术高手师傅，来让我来拜师。说这个呢，现在比较吃香，所以由于想种菜，所以就婉言谢绝了表哥，来提携自己的好意。还有一次呢，就是北京市的商贸学校要招收一批，就是当时叫工农兵学员。所以当时政策就说是推荐，那不是通过考试报去，推荐呢，名额也十分紧张，所以领导又一次看中我，想推荐呢我去上学，我可能呢也没有经商的天赋。那个，所以就是再一次谢绝了领导的关心和信任。于是呢，就是在1968年的那个8月份吧，就主动要求呢到村里的蔬菜科研组去参加劳动，也就是去参加蔬菜科研工作，那个从事一些技术工作。
4: 曹老师，您看您之前拒绝了这么多次的机会，您当时家里人是什么意见、想法？
0: 家里边是不太一样的。父亲呢觉得种菜是不错，所以这也是给自己奠定信心。菜呢也好吃，而且呢就是当时家里边种菜能分享给邻居，就是村里边那个自己家呢，除了生产队种啊，还有就是自己家里种，所以邻居呢也关系比较好。下来的黄瓜呀，下来的西红柿啊，那分享一些，所以比较高兴。所以对种菜这事儿呢，一直也是比较支持的，这也是父亲给自己一个坚定的信心去支持。但是有些亲戚呢，那个是不太什么的，觉得当时农业啊，这个在 其他行业地位还不是特别高，所以就说再去从事这个呢，觉得不带什么，提一些反对意见或者其他一些建议吧，所以路别走错了。
4: 嗯，
0: 那个所以自己呢因为比较坚定，也就不太顾及这些。
4: 嗯，
0: 这个也是后来我跟那个许多专家，包括中国农业大学和农科院的专家谈，我就一心想干。
4: 嗯，
0: 所以这个自己比较坚定。
4: 嗯，
0: 这坚定来源就是刚才所说的，因为种菜呢确实有一种成功喜悦感，另外呢就是能够得到赞赏，也就是坚定自己的信心。
4: 嗯，就是种菜这个事儿一直让您有一种成功的喜悦感啊。所以您一直坚定。但是曹老师，您刚才说这个也有的一些亲朋好友劝您，或者说在那个时候种菜的这个地位或者说农业的这个地位不是很高，您自己在心里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吗？就是对于这种身份啊地位啊，
0: 当时
4: 嗯
0: 一是不懂，
4: 嗯，
0: 就是也不知道，刚16岁嘛，
4: 嗯，
0: 不知道就是当时什么行业是最吃香的。
4: 嗯，
0: 因为当时那个接触社会啊和什么没有现在这些年轻人那么多信息那么多什么，
4: 嗯，
0: 当时也没有那么多材料考虑，觉得喜欢什么行业就干什么行业，所以这也是一直50多年没改行，就是几次那个机会都没去改行。
4: 嗯嗯，
0: 坚定的一个信念。
4: 那您几次有这个改行的机会都拒绝了，然后中间可能也会有不同的人给您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劝诫，您这几次当中这么多的这个劝告当中，您真的就一次一点儿也没有动摇过吗？
0: 没有。你看那个学瓦工木工，我也知道像我的表哥们，
4: 嗯，
0: 那个收入啊和确实比较高一点。
4: 嗯，
0: 另外那个因为商贸学校呢推荐去，自己就是就直接拒绝了，觉得还可能不是做买卖的材料。
4: 嗯，
0: 你做买卖你看到就有些人确实得有经商的头脑，
4: 嗯，
0: 自己可能在这方面呢没有这方面天赋，那自己还是知道的。
4: 嗯，
0: 所以还是比较坚定。
4: 嗯，你看到今天啊，曹老师，我们说这个人怎么样才能取得成功呢？就是要坚守初心。我觉得这句话在您的身上得到了一个充分的印证。
0: 你分析的对，我觉得是选对了路。
4: 嗯，
0: 因为这也是好多人就是一起的专家呀，还有同事啊，包括小时的伙伴，
4: 嗯，
0: 也有从事医的，有的著名的那个口腔科的著名医学专家了，还有的呢是一些做经商的，还有我们一些同学嘛，还有就是从事一些那个做领导工作的，那都有。但是相对说啊，做这个行业仍然受他们尊敬。为什么？那个小时候是送邻居菜，现在呢，我能让他们能够吃上我自己亲手就是指导种植的有机菜，还有高腐菜，
4: 嗯，
0: 所以这个呢，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享受。觉得我的起的作用呢也是对社会贡献也是挺大的。
4: 嗯，
0: 所以这点也是自己这个一个切身体会吧。
4: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也经常在一些讲课讲，我说咱们在做这个农业这个工作，那个提升品质，在满足这个市民提高幸福指数的同时，也满足自己还有自己的朋友的幸福指数，我说这点也是自己的亲身体会。
4: 嗯，
0: 提出来
4: 是的。
0: 这路呢还是没走错，
4: 没走错，走得非常的这个成功哈。我们说这个一个人能够坚守一件事儿，他肯定是有原因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动力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情有价值感，有幸福感。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支撑您一直坚守初心不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开始觉得好玩，但进入角色后，曹华发现自己不能胜任普通的技术工作。种植蔬菜是个对技术要求非常强的工作，种出来容易，但种好不容易。就拿种黄瓜来说，别人种的黄瓜不仅植株健壮，结瓜早，结的瓜还多，每条瓜都是瓜条顺直。而曹华当时种的黄瓜不仅秧子细弱，结瓜晚，而且结的瓜不是弯瓜就是大头瓜，

0: 入的去研究一个东西，就会发现学问太深了，有的时候你会进入一个瓶颈期，就是进步不了，就是突破不了，会有很多枯燥甚至想要放弃的时候，您有过吗？
1: 我倒是遇到一些那个比较难过的坎儿，
0: 嗯，
1: 但是呢自己因为愿意干这行嘛，有毅力，
0: 嗯，
1: 就还真没有放弃的时候。
0: 嗯，
1: 其实呢刚才说那个刚开始是遇到一些就是困惑，就是不懂，
0: 嗯，
1: 但是随着这个自己的从事工作过程中嘛，因为那科研组嘛它不是普通的劳动，
0: 嗯，
1: 要总结一些经验，要呢那个拿出一些那个包括新的品种啊，新的做法，
0: 嗯，
1: 所以要求其实比较高的，所以当时呢，我也是在市里边，在市农科学院开会，在北京农林科学院一个蔬菜会上，有幸认识了那个咱们丰台区蒲黄榆那个南园乡的蒲黄榆村的这个蔬菜试验站的站长，
0: 嗯，
1: 吕仲元老先生，
0: 嗯，
1: 当时已经60多岁了，所以他呢。是个经验十分丰富的菜把式，
0: 嗯，
1: 所以当时就是也是北京市的蔬菜一面旗帜，当时就是周年供应啊，包括一些新的品种啊，还有一些新的技术啊，都在全市还是非常高的，也经常在咱们那个广播电台啊，还有一些当时电视还不是特别发达，包括一些杂志啊介绍经验，因为当时他们的菜呢是供给就是现在的前门西河堰菜市场，所以那个菜场呢那个应该供应品种也比较全的，所以认识之后呢也非常荣幸去看到，所以就是跟人结识了，当时也没有电话手机，所以自己就是约了之后就是骑着自行车30多公里从我们家到那儿呢去跟人家虚心学，
0: 嗯，
1: 在那儿呢不是说照现在学习就在学校课堂学，
0: 嗯，
1: 是田间学，在那儿帮着干活，
0: 嗯，
1: 到家里边也帮人归置归置屋了呀，
0: 嗯，
1: 也给人倒个水啊，所以要勤快一点，
0: 嗯，
1: 虚心一点，所以这样呢人家也看到，因为原来从不认识，人家已经60多岁了，
0: 嗯，
1: 才10几岁不到20岁，所以就觉得小伙子还行，所以考察一段，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把自己的一些那个经验，
0: 嗯，
1: 就是交给我逐步的，
0: 嗯，
1: 因为有些自己确实也会领悟不到，你比如黄瓜，其实在育苗过程中啊，育苗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控制温度啊要做到两高两低，
0: 嗯，
1: 所以怎么两高两低，就是播种以后温度要高，分苗以后温度要高，两低呢就是出苗以后这个温度不能再高，高了就要土长苗，土长苗就是它的那个茎呢超过10公分当时慢慢结瓜就受影响，另外就是在这之前5到7天呢也要低，这俗称为练苗，
0: 嗯，
1: 还有就是怎么看植株长相进行浇水，因为现在你像国外科技比较发达，你像荷兰都是看那个叶片的蒸腾量来决定浇水的时间和量，那么怎么办呢，就是当时那个总结经验就是看天看地看苗来浇水，因为晴天那个浇水就多一点就勤一点，那么阴天那就不能浇，所以这样呢才能培出健壮的幼苗。另外呢，当时听到那个海淀区的东升乡，他们有自然站有4个站，因为当时东升乡种菜也是非常发达的，那个1站、2站、3站、4站，当时他们的种这个越冬的这个黄瓜，就是春节能够供应的，确实呢水平很高，有好多高招。
0: 嗯，
1: 我是知道他们当时摆的产品呢，能拿到北海公园举办那个灯会上去卖。
0: 嗯，
1: 所以大那个售货大棚，所以排了很长队，所以当时呢就多次到试验站呢向有经验的那个老板是取经，
0: 嗯，
1: 所以经过这个3-4年的实践吧，所以自己呢种菜那个有了很大提高，
0: 嗯，
1: 村委会没有其他奖励，就是颁发一个生产能手的荣誉，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呢当时就是给自己肯定吧，所以但是在这个5年多中呢，先后收到你像吕仲元老先生那个蒲黄榆的那个我们村的娄亮，
0: 嗯，
1: 还有咱们小红门的高天德，
0: 嗯，
1: 的这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老菜把式言传身教，
0: 嗯，
1: 学到了很多种植诀窍，
0: 嗯，
1: 回忆说吧，自己成长经历，除了说这个就是党的培养和村里边的信任呢，再一个呢自己的成长呢，就是离不开。

0: 恩师们的教导。
1: 嗯，曹老师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哈、啊。曹老师，但是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啊，我们的信息闭塞，不像今天我们电视、广播、报纸、新媒体等等的各种的消息啊，不用刻意去搜，这样的一些消息有的时候会自动送到我们的眼前，送到我们的耳边。但那个时候，您是从哪儿打听到的这么多的消息，尤其是跟蔬菜种植有关的？
0: 你像一个呢，就是有些杂志，
1: 嗯，
0: 还有报纸。再一个呢，就积极的参加会议。你比如说，听说那个北京农林科学院要召开一个蔬菜的什么经验交流会，当时是以这形式，所以自己就去了。去了到那儿呢，听人讲的确实不错，所以就主动的跟人去再深入了解一些细节，而且跟人呢就认识了。
1: 嗯，那曹老师，您去接触这些老师的时候，这个好意思吗？现在我们、
0: 没有，那没有、那你要真正学东西，你觉得人家确实做得好、
1: 嗯、
0: 那个是高手嘛，那你就虚心学嘛，那个没有、因为在当时这个行业啊，有些人呢就是还是比较保守的，就在蔬菜这个有些那个把式、他一般的当时有一句话嘛，就是不光蔬菜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1: 对，我正想问这个问题。
0: 那个老师啊，那个有的那个师傅吧，那可能我也亲眼所见吧，就是比如说这个地里边富裕了200多棵黄瓜苗，那么怎么办呢？自己拿化铲就全给切掉给销毁了。他说不能给留给别人再种，留别人种呢，他们种出来了，你自己要卖到2块，他可能就卖到1.5块，会饶了你市场。另外，有些种子和其他的也是比较保守的，所以这个我遇到这几位恩师吧，应该都不是，都是把自己的知道的、了解到的都毫无保留的传给我，所以这也是我一直一生感激他们的原因。
2: 成长的点点滴滴离不开恩师的悉心教导。曹华老师先后受到了吕中原、娄亮、高天德等经验丰富的老菜把式的言传身教，学习到了许多种植优质蔬菜的诀窍。他也总结出了六字真言，使他的技术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也为他以后的出色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期节目我们接着来听他的故事。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大家好，我是凤婷。强农兴农，科技先行。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实现跨越发展，技术新，装备强，科技范儿十足。不断迭代升级的现代农业机械，既是农业生产的装备保障，也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支持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数据、低空等技术应用场景。那么当传统农业遇上数字技术，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围绕这个话题展开。和我们进行交流的是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李想。李教授您好。
5: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李想，我从事的就是智慧农业啊，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交流，谢谢大家。
4: 当传统农业种植邂逅 AR 技术，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
5: 传统农业呢，我们都知道啊，在很多年前哈，我们都叫做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扛着锄头就下地了，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很多时候对农业叫做看天吃饭，哎，这个词儿伴随了我们 中国的农业可能或者世界农业上千年，多少千年了。
4: 嗯，
5: 但是呢，现在呢，在 AI 技术兴起来的时代，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数字化的东西。
4: 嗯，
5: 首先呢，我们在这些年来呢，我们有很多的传感器的技术开始大力发力，我们其实能够感知所有的天气，比如说温度、湿度、风、压、雨等。我们看天吃饭，我们得知道天气，对吧？第二个呢，种植呢，我们最关心的是土壤，我们能知道土壤里面的温度、湿度，还有那个水分含量，包括还有营养成分等等。那么到底这个土好土差土，比如我们以前说东北的土肥沃，黑土地为什么肥沃呢？我们有数据去支撑。第三个呢，我们还能知道作物的情况，就像人体检一样，咱们作物也能被体检，对吧？然后我们人可能中医讲望闻问切，我们也可以对作物进行望闻问切，我们知道作物长了多高，它里面的营养元素如何，我们再微观点看作物里边的营养传递情况，看它到底有没有吸收更多的营养，能不能长得更大。所以这些东西都数据化以后呢，我们就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的体系，再结合现在正在兴起的 AI 技术，我们就能够对作物进行非常精准的分析。其实就像我们的人的营养师一样，我们也可以对作物带来营养师的概念，这其实就是智慧农业想达到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国家现在主推智慧农业呢，就认为智慧农业或者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是改变整个农业格局的一个核武器，一个引擎。我们通过这个引擎，我们能够让农业翻天覆地的改变。它可能不是微量化的改变，不是线性的改变，我们说我们可能是一种史诗级的这样一种变革，我们可能能实现对世界农业的弯道超车，我们也可能会彻底的解决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大食物弯的问题等等。所以呢，国家现在特别重视这个人工智能技术跟农业的结合。我们想用人工智能、智慧农业技术促使我们的农业产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大概是这样。
4: 是的，其实我们的农业追求的目标无非就两个，
5: 对，
4: 一个是品质好，
5: 对，
4: 一个是卖得好，
5: 对，
4: 啊，让我们的农民的腰包鼓鼓的哈，啊，那现在随着人们的这个对于食物追求的提高吧，高品质、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大量的出现在了市场上，
5: 对，
4: 这也被称为是双高农产品，
5: 对
4: 啊。那么我们的数字化能够为双高农产品在这个方面的领域贡献一些什么样的力量？
5: 是这样的，现在呢，我们从温饱问题解决以来哈，人们大家追求小康的生活，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其实大量的在购买一些更高品质的农产品。高品质的农产品，比如说举个例子，那蓝莓原来都是很小一颗，对不对？现在那蓝莓这么大一颗，
4: 对，
5: 然后呢稍微卖贵一点，大家也还是算接受，那么贵也没贵太多哈，大家也吃得起，但是呢确实品质会特别好，而且味道果味特别浓，对吧？所以呢像这类似的农产品，我们现在观察到成为一个消费的主力，而且特别在电商直播里边，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农产品反倒是卖得最好的，订单量是最高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这样的农产品其实是可以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利益的。比如说有一些水果的农产品，像刚才说的蓝莓呀、草莓呀，它能给农民带来比如说一亩地大概到5000块钱到15000的纯收入，这样我们农业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奔头的行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对于一些大宗的比如说粮食作物，像那个玉米啊等等，我们着力的是在满足资源条件，比如水资源的情况下提高它的产量，那么每一亩地我提高500斤的产量，它可能也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但500斤是很难的哈，但是它也能带来很大的纯利空间。这样呢，我们让农民能够在这个高品质、高附加值这个农业里面挣到钱，那么农民他就能够有动力来继续干农业，或者更多的人就会回到农村去干农业。我们是希望有这样的格局。那么在这里面呢，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知道种地是个很难的问题，那么我们要求标准化，就是说现在我们的销售者或者有些农产品需要加工，我们的加工厂要求前端，也就是我们种植端的农产品要标准化。但是大家知道种地它受限于刚才说了看天吃饭、看土壤吃饭，
4: 自然条件
5: 它自然条件不一样，在不同的地方，哪怕在同一个地方，不同的地块种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 那么这种情况下它的标准化做不到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就不是一个能够去做产业的东西，它可能就没有办法体现出那么好的售价来。那么现在的标准化呢，更多的是靠分选，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很多的水果，它是靠优质的，是靠分选出来的，那分选出来的可能只占它整个种植量的5%，那么这5%是谁来分选？那它也不是老百姓在分选。那么虽然售价很高，但这个利益并没有回到老百姓那儿去，老百姓并没有挣到那么多的利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就没办法促使我们刚才说的很多人回到农村开始种地。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怎么让这个整个这个标准化程度提高？比如说以前只有5%的能挑出来当好的农产品，高附加值农产品卖，现在我们能不能把它提升到20%、50%？比如说我刚才举蓝莓这个例子，为什么呢？蓝莓这个例子里面，现在全工厂化种植，就全大棚的那种 AI 种植的情况下，它就能达到60-70%的优品率。那么60-70%的优品率，它完全可以由这个种地的这个农民或者叫农场吧，他去做筛选，他去卖或者找人去卖，他中间利益能回到他那儿，所以60-70%的优品率就能够作为我们的标准化农产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端了。否则的话，大家在一个地方，农民又多，同农场特别多哈，大家种的东西不一样，产业是没法发展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强调最重要的就是标准化农业能不能做。所以我们现在思考的问题就是数字化技术 AI 技术能不能为这个标准化农业带来些什么，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
4: 是的，就是我们的数字化，我们的 AI 都是为了追求标准化，都是为了标准化这一个目标去服务。
5: 对，现在我是这么认知的，对，这也是我们团队努力的方向。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您和您的团队目前正在研究的1+3+1 AI 赋能农业体系，
5: 对，
4: 就是为了农产品的这样一个标准化在服务。
5: 对，是的。
4: 所以接下来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农业体系？它是怎么助力农业发展的？
5: 对。讲这个1+3+1的这样一个农业服务体系之前呢，我们可能要回顾一下以前的智慧农业是怎么干的啊。以前的智慧农业呢，它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说了，就是一个农场可能我们安很多的传感器设备，叫物联网，大家可能听过这个词儿哈。那么物联网呢，比如说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农场，安了30几套、40几套设备在里边，然后呢，它可以把我刚才说的天气、土壤、作物的所有情况，管理起来。同时呢，我们还有一套软件，叫我在业内比较首先的去倡导农场要做 ERP 的软件，就要做农场管理软件。我们研发了一套软件，有200多个功能点，能让农场把它的整个管理的过程全部在这个软件去实现。但是我们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呢，当然这个软件和案例呢，我们也在很多农场做了。做了之后呢，我们在推广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哈，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了那么多数据之后啊，它到底跟那个生产或者跟那个产品的品质之间是什么关系？对，什么关系？到底怎么挂钩？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最近到一个农场，可能一年多前吧，到一个农场去安了一套土壤传感器哈。土壤传感器那个它监测有一个量叫土壤含水率。我们任何传感器监测的一定是叫做相对含水率。相对含水率就是它跟土之间要进行一个换算啊。跟你土的空间占比或者重量之间有一个换算。但是呢，农民要的一定是绝对含水率。就农民哪怕看得懂这个数据，他要的也是绝对含水率。但是绝对含水率呢，一定要用相对含水率跟那个土质，它土质不一样，换算的公式里边的参数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里面就出了很多问题，农民就说你这个东西没用。其实在我们看来可能就是一个公式换算过来的问题，但是他觉得你这个东西我直接扫码看到的那数值没用。
4: 那我们把中间缺失了的这一步补上不就可以吗？
5: 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安了那么多传感器之后，我们也收集了大量的空气、土壤和那个我们叫水土肥气砷五要素，水土肥还有空气生物就是作物之间的所有五要素的数据。但是有了这五要素的数据之后呢， 我们如何把它变成农民药的那个产量和品质，这就成了一个大的问题了。
4: 嗯，
5: 这是第一个问题。
4: 嗯，
5: 第二个大的问题呢，就是大家听我说，刚才我们在一个农场安三四十套传感器这种方式哈，对不对？是对的，但是呢，它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太贵。
4: 我刚才也想问您，一个农场三四十台设备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5: 我们一般来说呢，一个农场最低吧二三十万，高吧二三百万可能要到。那么农民证再多钱，他也舍不得花二三十万二三百万去安这么多的传感器设备啊，对不对？所以呢，哪怕你给他做的再精准，这个成本是不可接受的，对吧？那么所以呢，我们以前做试点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得很精准。但是我反过来说哈，一会儿我们会讲的大型农场还是接受这个东西的，但是中国的大型农场可能1%，那么99%的农民怎么办，或者农场怎么办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贵又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精准的问题，精准的问题，或者是怎么把数据变成农民药的东西上面，我们要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第一个一呢，我们叫一加三加一嘛哈，第一个一呢，我们就是来做大模型。这个大模型呢，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那个像 DeepSeek 呀，或者最近哈，以后以前比如 ChatGPT 呀，或者类似的那种大语言模型。
4: 嗯，
5: 我们所谓的大模型呢，是借用大模型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在做一个大的精准的模型 AI 模型，它可能跟以前识别图片那些模型是类似的模型。
4: 也就是说它是建立在原来的物联网的基础上。
5: 对, 对、它利用原来物联网的数据，我们能够把它算出来。是这样，这个模型的输入呢，就是我们物联网监测的水土肥气生刚才说的五要素数据。输出是什么呢？就是你应该干什么，这个农民今天应该干什么，或者两天以后应该干什么。而且这个你照着我说的这个干，你干到最后，你的品质和产量我们就可能给你做保障。那么这里面就很复杂，这个模型首先讲这个一就非常的复杂。所以呢，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最第一个事。那么三是什么呢？一会儿再具体讲每一个细节哈。三是什么呢？三是这样的，有了模型之后还不行，刚才说贵呀。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面向三种不同的用户，去做三类不同的推广。第一类推广是什么呢？就是对普通的农民，我们要最低成本甚至免费的去给他做推广，但是我们自己的成本要可控。
4: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是把受众细分了的。
5: 对，是的。而且我们觉得以前比如说我们很贵的情况下可能只有一两个农场能接受，现在我们要求把受众扩大。因为刚才我们说产业，说农业产业双高农业，对吧？后端的需求量销售的量是很大的，那么前端的供给量你不能是一两个农场啊。那所以我们现在强调的三是什么呢？受众要扩大，要让更多的人普惠地享受到这个智慧农业 AI 所带来的利益。那么这个三里面我们细分三个用户，哪三类用户呢？第一类是农民，普通的农民，
4: 也是我们最大的受众。
5: 最大的受众，
4: 嗯，
5: 他可能也就种了10亩地，但是这10亩地或者50亩地这种类似这以下的农民哈，他也想在这个体系里面多去挣钱呢，人家也要生存，也要更好的生活，对吧？那么他们能不能享受到免费的 AI 服务，或者极其廉价的 AI 服务？比如说一个月5块钱，类似的这样的 AI 服务。那么第二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能地大一点，稍微大一点，他也已经慢慢参与到这些产业链里面来，但是他不够大，他没有可能去花100万，做智慧农业的这种客户，但是呢，他又对这个品质有非常强的要求，我们叫新型经营主体这一类，可能他有200亩地、500亩地这样的规模，因为不同的种植，它面积不一样哈，我不说面积，但比如说大家想象一下，种水果，他有200亩地，这种农民，你让他去花100万，他也不可能，对吧？但是呢，这种农民他可以花一点费用，但这个费用呢也不多。我们能不能让他享受到比刚才普通农民更精准的服务？因为模型的目的不就让他更精准吗？第三类就是我刚才讲的最大型的农场，他能够去花这个费用，那么我们能不能让这个精准性在以前物联网的基础上更加提升？所以就是三类用户，农民、
4: 新
5: 型
4: 农业
5: 经营主体，还有大型农场。好，最后一个一是什么呢？一加三加一，就是一个大脑加三个四肢，对吧？ 最后我们又收拢回来一个一是什么呢？既然我们把这个生产的产业链全部都标准化了，全部都 AI 化了，或者全部质量都提上去了之后，在几年以后我们能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产业链条？一个产业链除了生产种植端以外，它还得有加工，还得有物流，可能没有加工也有可能有加工，还得有物流，还有销售。
4: 嗯，
5: 其实现在我们国家的工业那么发达，加工、物流、销售都已经非常标准化了，它是一个商业逻辑了，对吧？我们现在把种植端全面的覆盖之后，能不能促使它变成一个商业逻辑之后，形成一个真正的农产品产业链，这是我们所关心的。现在我们的农业没法链，因为前端是不标准的，前端是散的，它没法链，它只能是一个网，它没法变成链条。以后我们比如说订单农业也好，什么形成链条，这个最后一个一呢，就是我们做一个产业互联网体系，把这个链给它串起来，这个可能是第三步的事情。所以第一步我们是有一个 AI 模型，第二步呢有三个推广措施，第三个呢我们最后几年以后，我们能期望它能形成链条，大概是这样，是那个一加三加一体系，大概是这样。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那我们再回到刚才您提到的第一个一，也就是我们的农技大模型。
5: 对
4: 啊，您刚才提到它是在物联网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升级，不仅仅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数据，而且会教给我们怎么去做。
5: 对
4: 啊，那您具体讲一讲它到底怎么来反馈这个信息，又怎么指导我们的农事操作？
5: 这个事儿啊就很复杂，而且呢我们很多的农业专家，其实农学的专家、肥的专家、药的专家做了很多很多年，其实就在做这个事儿，对吧？只是呢原来大家没有数字化之前呢，可能是用经验去做，他很多东西记在他的本本上。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做的第一个事儿呢，我们是搞智慧化的，人家是搞农业的，我们得先尊重农业专家的意见。所以呢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工作呢，第一步就是把所有专家发表的文章、写的书，然后呢包括还有基层专家，我们去做很多的访谈，然后呢把它整理过来。现在我们大概有10万多篇的文献，大概针对了6种作物，大概是玉米、水稻、小麦三大主粮作物，再加上葡萄、柑橘和大蒜，南方种的比较多的，而且经济附加值比较高的3种经济作物。然后呢大概有10万多篇的文献，我们借助了一个工具叫做 DeepSeek， 我们现在用 DeepSeek 对这10万多篇文献进行整理和分析。然后这个呢在经济学领域有一个词叫荟萃分析，我们正在做荟萃分析，我们现在正在输出一个结果，正在做这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把不同的专家的知识把它绘制到一张地图上。比如说同样种玉米，在内蒙种玉米和在河北种玉米，还有在我们老家南方种玉米，完全是不一样的，就专家的那个公式啊，专家的那些知识啊，完全有差异，它本质规律是一样的，但是细节上非常多的差异。所以呢我们能不能把专家的所有知识首先标在一个地图上，就在这儿种什么作物，我就以后就查这个公式了，就查这一套公式，在那儿做什么作物就查那一套公式了。所以呢首先我们做这个事儿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把专家的知识挖掘出来，
4: 或者说我们再把这些专家的宝贵的经验整理成一份巨大的数据档案。
5: 对，是的。然后呢我们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不光要相信高级的，就是就像我们学校啊，像什么大学里的专家的知识，我们还最相信的是当地的基层的专家的知识。当地基层其实有非常宝贵的一些专家，包括比如说我们有农技站、农技推广站体系，每个县的农技推广站的那些老师们都很厉害，我们发现他们指导当地农民种出的东西就特别特别的牛，
4: 真正的高手在民间。
5: 高手，
4: 嗯，
5: 好，所以这是我们在做模型初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首先得把专家的知识拿过来。
4: 李教授是这样的，我在听您描述这个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
5: 对，
4: 那么多年的研究，全国各地的专家，包括基层的农技人员的这些数据，我们都要汇聚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那么我们要耗费多长时间？更直接的说，我们的农民朋友什么时候才能享受到这种福利？
5: 它是这样的，我们呢其实并没有对，现在还没有完全对全国做整理哈。我们还是局限在几个我们做试点的地方，因为这样呢会把工作量减下来。第二个呢，刚才我们使用了 DeepSeek 这个技术之后呢，以前我们
4: 助力了，
5: 对，技术的进步给我们首先有了好处。
4: 对，
5: 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不是安物联网嘛，现在有了知识之后，对吧，我们可以把知识导入到模型里面去，对吧？但是呢以前有物联网有数据，我们第二步得把数据导进去。但是以前有物联网呢，我们刚才还记得吗？但我说水土肥气生五要素的数据，对吧？这五个要素的数据呢，它有一个问题是啥呢？就是我们的数据不是对齐的这个概念。啥叫对齐呢？就是我们在一大片地，可能在东北角安了一个气象站，在西北角安了一个土壤站，又在东南角安了个摄像头，其实后来我们发现一片地里面的作物的一致性并不那么的对，它有些作物好，有些作物不太好。所以呢我们现在主推一个模式是什么呢？把所有的设备安到一个小区域里面，这个小区域可能几十平米，但是呢我们要做数据，我们要做 AI 算法，我们得把这个东西安不是一个地方，比如说一块地我安十套没有用，为什么呢？这块地的其他比如水土气的那些条件太像了，所以呢它不利于做 AI。 大家学 AI 的人可能都懂这个东西，得把就是我们的 AI 是 Y 等于 FX， 我们其实在找那个 F， 我们得把 X 的差距拉开，我们才能更好的你和那个 F 讲两句那个专业的事儿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呢？比如同一个大的区域或者同一个种植区，我们去安二十套，但是把它分布在很广的一个范围，让水土肥气的差异性拉大，但是呢每一套我聚焦于一个标准化点位，或者我们叫标准植株或者标准小区。比如对树来说我们就是标准植株，这个概念好理解啊。然后呢对于大田作物来说，或者那种草本作物来说，我们就是标准化的小区，一个小区可能几平米。我们把它的水的数据、气的数据，就天气的数据、土的数据、
4: 五个要素的，
5: 肥的数据，甚至我们还有一些精量化的灌溉滴灌设备，把肥得控得住。然后呢最后作物的数据，用摄像头盯着它的生长量，甚至我们现在在组织学生，如果摄像头还有一代研发一些算法的情况下，甚至我们在组织人去到田间去每天测，拿尺子测，然后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搞出来。所以呢我们现在为这个呢，我们联合一个企业开发了一个东西叫大模型生成机。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所有的设备，包括刚才说的传感器设备，包括土壤的精量化滴灌设备，甚至我们还在设想能不能搁一个秤在上面，就是没有人去称过作物的重量，我们想称一下作物的重量，但不破坏它的情况下哈，但是这个设想还没完全实现。但是呢我们想把所有的设备对齐放在那儿，这样大家想想，我们在全国比如说玉米，我们有二十几个点位在测量，二十几个小区域在测量，然后呢南方的经济作物我们有二三十个点位在测量，这种情况下呢通过一个种植机，我们是不是就会拿到了一个非常对齐的水土肥气的数据？这是第二部分，我们做大模型的第二部分。知识库有了，数据有了，我们是不是就能生成一个非常标准的种植模型？这个标准的种植模型，我们第一步生成的东西叫做生长曲线。什么叫做生长曲线呢？就是这个到哪个阶段，在什么水土肥气的作用下，它这个作物能长多大，大概就这么朴素的理解吧。然后呢这是不是就描述了作物的一生，像作物的一生。然后呢有了这条曲线之后呢，我们再跟刚才不是说专家有知识吗，我们挂钩，这个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干什么活，在那个情况下应该干什么活，它是一个规则，或者 AI 就很喜欢这种东西。然后完了之后我们有一条生长曲线，然后有规则了之后，我们就知道在哪个阶段应该干什么，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干，或作物长得差一点我们应该干什么，在这个阶段作物长得怎么叫差一点它应该干什么，咱就知道了。好，第二步是这个，但是第二步这个还不够。它为什么不够呢？是因为这个模型是一个标准化模型， 它不代表您家的地是这个模型，您家的地大的概率是这个模型，但是它肯定有差距。比如说您家的地和我家的地，我们俩的地肯定有差异嘛，对吧？那么这个情况下呢，第三步我们又做了一个

0: 我们要把这个模型变成每一户农民的模型，这是我们后面做推广的基础。那怎么把它变成每一户农民的模型呢？这就有意思了。我们用到了一个更好的技术，叫遥感。现在的遥感啊，非常厉害。我们在商用卫星能做到米级的遥感，米级的遥感。遥感是看什么呢？遥感是看作物的颜色，其实它是一个颜色的指数。那么绿和黄它能分出来吧，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遥感能够做到米级是啥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免费卫星能做到，就它有米级，但是它免费嘛，它给你开十米级。啥叫十米级呢？就是十米一个点，就十米就是10×10100平米一个点，100平米一个点，100平米一个点。您想，一亩地是666平米，现在一亩地有6个点。6个点我还不能看出您作物的情况吗？所以呢，就相当于天上有个摄像头，
1: 就是我们在纵向去这个发力的时候，也在横向发力。
0: 对啊，对，我们做精准了一个作物的曲线之后啊，然后呢，天上有个摄像头，我有个曲线，我是不是就能跟那个曲线做拟合？这是一个数据，这
1: 是
0: 一个一，
1: 这
0: 是
1: 我们提到的这个一。
0: 对，
1: 好像是一个最强大脑。
0: 对对对。
1: 其实通过今天您的分享啊，我们也感受到了，就是农业邂逅 AI， 随着这个数字技术的进步，是可以创造无限可能的。
0: 对，
1: 当传统农业遇上 AI 技术，不仅是一场技术的革新，更是农业发展模式、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它让农业变得更加智能、高效、绿色，为传统农业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也为实现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那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化，智慧农业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也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农业变革带来更多的惊喜与收获。我们也再次感谢李教授。
0: 谢谢大家。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共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最近几年博物馆热一直是网友们的一个热议话题，如果你对哪种文化感兴趣，去到这一类别的博物馆或者是展览中逛上一逛，是一件既长知识又能获得极大满足的美事。尤其是最近暑假到了，博物馆里既凉快又能长知识，成为了很多人暑期出游的不二选择。如果您没有时间去逛博物馆，或者是抢不到那些热门博物馆的门票也没关系，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带领大家一起去几个知名博物馆中云游览一番。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小时候是不是跟我一样，对一种体型庞大现在已经无法见到的生物特别痴迷呢？有一系列讲述这个生物的电影啊，那就是侏罗纪公园，我是不厌其烦地看了一遍又一遍。您肯定猜到了，这种生物啊，它就是恐龙。第一站我们就要带您去一座恐龙密度极高的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中逛一逛。那下面呢，我们就有请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马宁和公众服务部副主任刘贝贝带我们一起探秘古生物和恐龙的王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马宁。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公众服务部副主任刘贝贝。
0: 欢迎马馆长和贝贝老师。今天呢，我们就要跟马馆长、贝贝老师一起带领听众朋友们探馆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
2: 我们的展厅呢，其实呢主要是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地球脉动、远古海洋、恐龙帝国、哺乳新生和灭绝之殇。每个展区呢特色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作为我们第一个展区地球脉动，其实这个展厅呢它的视觉冲突非常非常的效果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震撼。走进展厅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大的这样的地球投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整个展厅呢主要是讲述我们宇宙的起源以及地球上的一些基本的科学知识。所以说在这个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太阳系的八大行星运行图，可以看到我们地球上的一些基本的三大岩石，变质岩、岩浆岩、沉积岩，以及呢通过我们各种地质作用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地貌和景观，比如说亚丹地貌、丹霞地貌。除去这些呢，我们在一号展厅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矿石、矿物，以及展示我们生物的多样性这样的展区。所以说一号展厅呢可以让我们震撼啊我们自然的伟大力量。那随之而后的呢啊，我们就开始展示我们波澜壮阔的生命演化史了。从二号展厅开始，我们就开始讲述我们脊椎动物的演化过程了。二号展厅呢，我们给它取名叫做远古海洋啊，因为我们知道最早的生命呢就来自于海洋之中，大概呢出现在我们距今38亿年前，直到 5.4 亿年前的寒武纪啊，包括我们脊椎动物在内的所有的啊，几乎现代生物门类的祖先类型都在这个时候爆发式的出现了啊。所以最开始呢我们展示的这样的一幅壁画叫做云南澄江生物群的复原图。那澄江生物群呢是我们世界上最重要的生物群之一，在这里发现了很多很多重要的化石啊，比如说我们壁画中最庞大的生物奇虾啊，它呢足足有2米长，又叫孔虾，可以说是海洋系统中我们最早的顶级的捕食者了。之后呢我们慢慢的开始讲述我们最早的最原始的脊椎动物了。我们现在世界上已知最早最原始的脊椎动物呢是昆明鱼和海口鱼。大家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最早的鱼类它们呢都是无颌类。无颌类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没有上下颌，它们呢只有一个吸盘型的这样的一个圆口，是不能够主动的去捕食的。而且我们仔细发现啊，会看到它们是没有成对的鱼鳍的，只有一个鼻孔。随着后来慢慢的演化呢，出现了一些身披骨甲的种类，我们叫它甲胄鱼类。比如说在我们展厅中展出的浙江鼠鱼啊，它呢就是一种甲胄鱼类，还没有真正的颌，但是呢在它的脑颅中已经有了颌骨颌弓的初始结构。可以说浙江鼠鱼啊是我们为颌的演化研究带来曙光的一条鱼。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颌的出现啊，它呢应该是脊椎动物演化史上非常重要而且呢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次进化事件。一直到我们 4.5 亿年前的奥陶纪，这个时候脊椎动物中啊我们首次出现了上下颌。有了上下颌之后呢，我们脊椎动物的捕食和呼吸能力就大大的提高了。 在这里呢，我们也展出了本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叫做奇迹秀山鱼。它呢，是我们全世界已知时代最早，而且呢，头尾完整保存的一种有颌类的化石。它的发现可以说，我们把完整有颌类的化石记录向前呢，整整推进了1100万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这种甲胄鱼类啊，它呢，就是我们慢慢的演化出了有颌鱼类。
1: 中国比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呢，其实在早期的鱼类这块是成果比较多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浙江鼠鱼、奇迹秀山鱼，还有这种初始全颌鱼，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人是从这个猿猴，从猩猩啊，通俗点说，从猩猩、猿猴或者是从猴子变来的。但是猴子又是从哪里变来的，是吧？那我们不光是说人。哺乳动物、爬行动物，所有这些脊椎动物都从鱼演化来的。就是我们比较古生物上比较现在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鱼的演化。比如说我们说九大生命演化事件啊，脊椎的出现、颌骨的出现，这都是在鱼类的这个阶段出现的。像奇迹秀山鱼，它就是我们现在世界上吧发现时代最早这个保存完整的有颌鱼类。那过去的鱼类呢，它是这个没有上下颌的，就是没有，它有嘴巴，但它嘴巴是这个圆盘形的一个吸盘状的，它只能是过滤水中的一些浮游生物来这种被动的那个摄食，或者说主动的这种能力非常弱。但是它如果长出了这个上下巴，它就能主动的捕食。那么奇迹秀山鱼它就是一个早期有了这种上下颌的一个鱼，在它的这个头部和它的身体上已经是有一条这个分界线吧，就是它的头和身体已经能分开了。然后它的头部呢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就是可以比如说在它呼吸摄食的时候可以上下左右一个简单的一个摆动。包括这个初始全颌鱼，就是在奇迹秀山鱼发现以前呢，初始全颌鱼也是一个就是当时是认为最早的一种出现了这种颌骨的鱼。那么因为初始全颌鱼呢，它属于盾皮鱼类。过去认为呢，盾皮鱼类是完全就跟这个我们现在这种硬骨鱼类吧，是完全是不同的。但是在初始全颌鱼发现它的身体结构跟盾皮鱼是一样的，但它的头部，特别它的颌骨结构，就跟这个硬骨鱼，就是我们后者现在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有四足动物，都是从这个硬骨鱼里头又演化出来的。那么初始全颌鱼呢，它就是介于这个盾皮鱼和硬骨鱼中的一种。所以说就是早期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国内的这种古生物研究，除了在鸟类的起源，也在这个早期鱼类的这种颌骨的演变，这块也是有非常多的重要的成果发现的。
2: 随之而后的呢，我们还展示了一些我国发现的滞留纪时期的两个特异埋藏动物群。那这些动物群呢，就可以说为我们颌的起源过程也是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化石证据。泥盆纪我们就把它称之为鱼类的时代，在这个时候有颌类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繁荣的啊，可以说都获得了爆发式的扩张。在我们展厅里呢，有一件非常非常庞大的展品呢，叫做邓氏鱼，也叫做孔鱼。它的最大的体长可以达到8米到10米，而且整个头部呢都有非常非常坚硬的这样的骨质甲片。它可以说是原始海洋中的顶级的掠食者了，可以拥有非常强烈的这样的撕咬力。那有颌鱼类呢，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邓氏鱼这种盾皮鱼，它还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分支，叫做软骨鱼和硬骨鱼。像我们现在经常见的鲨鱼啊、鳐鱼啊，它们呢是属于这种软骨鱼类。而硬骨鱼类呢，它又分成了浮鳍鱼和肉鳍鱼这两个比较大的分支。浮鳍鱼和肉鳍鱼呢，可以说分别征服了我们地球上的陆地和水域。浮鳍鱼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吃的，比如说鲫鱼啊、鲤鱼啊，可以说是我们地球水域的征服者。那肉鳍鱼呢，对于我们整个脊椎动物的演化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我们地球上现在所有的四足类的脊椎动物都是从肉鳍鱼类中演化而来的。如果大家来到我们的展厅呢，可以仔细的观察肉鳍鱼它和浮鳍鱼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可以看到它是长着肉质的偶鳍的，也就是说它的偶鳍里面是有这样的骨骼做支撑的。这样的方式可能看上去 不太利于在水中去运用，但是呢，它呢这种结构最终演化成为了我们四足动物的四肢。所以说，在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四足动物登陆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从最下方的真掌鳍鱼啊，到中间的我们这样的提塔利克鱼，到最上方的我们的四足动物代表之一鱼食螈，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四足动物慢慢的登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了，我们最早的时候啊，这种它们登陆的时候，其实还是摆脱不了对水环境的依赖的。它们产卵呢，还需要回到水中去进行产卵繁殖，直到在3.2亿年前的石炭纪晚期，四足动物中的一只，它呢产下了不需要在水中孵化的我们叫做羊膜卵的结构，从此呢就彻底的摆脱了对水的依赖。像我们所熟悉的，比如说各种鸟类的蛋呀、鳄鱼的蛋呀、包括恐龙的蛋呀，都是属于羊膜卵的结构啊。所以像爬行动物啊、鸟类啊，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我们呢都属于羊膜动物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二号展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讲述了我们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大变革，一个呢是我们河的出现，还有一个呢就是游水登陆的过程啊。当然在我们二号展厅和三号展厅的交界处啊，展出了我们馆的另外一件镇馆之宝啊，也是我们馆最重点的一件产品，叫做董氏中华猛龙啊。关于我们这个重点的展品呢，我们可以请马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0: 董氏中华猛龙听起来就特别厉害，这个董氏它的写法就是董这个姓氏的那个意思。
1: 这个董氏中华猛龙呢，它大概呢是有高呢是近3米，然后呢长是7.6米。在1986年到1990年的这个中加联合恐龙科考中发现的，当时呢，这个是中国和加拿大古生物学家一块组织的一次大型的恐龙科考，这个科考呢取得了相当多的重要发现。董氏中华猛龙呢，就是在这次科考过程中发现的。这个董氏呢，是纪念我国的这个著名的古生物学家董志明先生，所以给他取名的叫董氏中华猛龙。董氏中华猛龙呢是生活于1.6亿年前的这个侏罗纪中晚期，是当时陆地上最大的这种食肉动物之一，保存程度是非常完整的。除了这个前肢和尾部的一些骨骼没有保存下来的话，其他部分呢几乎都是完整的保存下来了，而且是关联性也非常高，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特别罕见的。董氏中华猛龙呢，它是发现于我国的新疆的这个七台县将军庙地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准噶尔盆地的东南角，在大概在这个位置。董氏中华猛龙呢，它的最主要的意义呢，就是它这个非常完整，要比我们熟知的这个霸王龙，就北美地区的霸王龙呢要早。应该是当时我们这个亚洲这一片区域，当时也没有叫亚洲这一说了，这个整体是当时在我们这个大陆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捕食者之一了。那恐龙呢？你像恐龙为什么它比较吸引人呢？其实还是因为，其实恐龙有很多，它不光有这种大型的恐龙，还有一些小型的恐龙。那但是呢，公众的话，那肯定还是都比较这个喜欢这种大型的恐龙。那我国呢，虽然是恐龙的这个历史研究比西方要晚一些，但是在从上世纪20年代，我国的科学家开始研究恐龙，开始我们也是奋起直追。到现在呢，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是研究命名的恐龙有350多种，已经是世界上发现恐龙最多的国家。它比较重要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头骨保存下来了，而是它只有前肢和尾椎，就尾巴上那些骨骼没有保存下来。就因为我们其实有好多生物，你要从肢骨或者是从你椎骨上可能有时候不太好鉴定它到底是什么动物，可能大的类型可能能鉴定出来，是吧？它是爬行动物还是哺乳动物，这些可能能鉴定出来。但是如果都是爬行动物或者都是恐龙，有一些在比较接近的种类上，要想再鉴定，其实很重要的东西要从头部骨骼，特别是牙齿一些形态上来，再往下来具体的细分一些，它到底是哪一个类型，哪一个种。
0: 除了董氏中华猛龙，由咱们中国科学家挖掘出的恐龙，您能再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1: 其实我们国家应该比较有名的恐龙的话，比如说那个许氏陆丰龙，它就被称为这个中国第一龙或者是中华第一龙。为什么呢？它是首先这个许氏陆丰龙呢，它是1938年发现于我国的云南省陆丰这个地方。 当时呢，正是这个抗日战争的时期，这个战火纷飞，这个社会动荡。但是在这么困难的时期，然后我国的这个古生物学家，他们仍然在工作在第一线，仍然出野外，然后做一些研究。因为我们中国嘛，就是好多是龙骨，或者说中国人对这个龙的比较这个信仰、这个崇拜，所以说当时发现了以后，把这些标本都运到了重庆，在重庆1941年进行了展出。都是极大的鼓舞了当时的民众的这种抗日热情。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它是第一件由我国科学家自主发现、发掘、研究、装架、命名的恐龙，所以说呢，它又被称为这个中国第一龙。为什么它叫许氏陆丰龙呢？陆丰这个好解释，因为它是在陆丰发现的。许氏呢，是当时杨宗健，也就是我国的古脊椎动物学之父，是他当时在德国留学时候认识的一位古生物学家。他在研究这个许氏陆丰龙的时候呢，因为当时这个社会动荡呢，而且是他们颠沛流离，从南京跑到云南，又从云南去了重庆，所以说很多资料手上都没有。他当时呢，都是向这个写信，向这位德国的古生物学家这种写信，然后互相沟通请教。然后呢，这个德国古生物学家许奈呢，也给他寄来了很多资料。所以说，为了感谢和纪念这个许奈教授呢。他就把这个种名献给了许奈，所以叫许氏陆丰龙。除了许氏陆丰龙呢，我们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吉鼻青岛龙，它为什么又重要呢？它又称为是新中国第一龙，它是发现于1950年，也是我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发现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恐龙。它的发现地点呢是山东，山东省的莱阳。但是呢，为什么叫青岛呢？是因为当时是山东大学的师生，发现的。当时的山东大学的驻地是在青岛，所以说后来杨中健先生的那个为了纪念，为了感谢山东大学的师生，所以说把它起了一个署名叫青岛，所以叫最后叫吉鼻青岛龙。吉鼻青岛龙呢是大概是生活在这个8000万年的这个白垩纪晚期，它最有名的地方是它在它的头部呢上有一个棒状的一种骨骼，所以说给它起名了一个吉鼻。就是因为它这个特征比较明显，在头部的这个骨骼。当然，这个骨骼到底是什么作用呢？经过科学家推测呢，它头上这个棒状的骨骼吧，可能是个中空的结构，是用来扩大声音，用来放大声音的一个功能。但是呢，在骨骼形成化石的漫长岁月中，这个棒状结构的前半部分破损了，所以仅留下了后半部分，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像天线一样的棒状骨骼，所以给它起名了吉鼻青岛龙。
0: 记住了，许氏陆丰龙和吉鼻青岛龙。那我们接下来请贝贝老师继续带我们向前逛。
2: 刚才呢，我们对整个我们国家的恐龙有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了解。那我在我们展厅里呢，我们的3号展厅啊，给它起名叫做“恐龙帝国”。这个展厅呢，也就是 C 统呢，向大家去展示一些各种各样的分类啊，不同的恐龙。因为呢，恐龙我们说它属于一种洋膜动物啊，洋膜动物的出现呢，使得我们整个陆地的生态系统的面貌都发生了非常非常彻底的改变啊，爬行动物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说我们把中生代呢，也给它称为爬行动物的时代，也被叫做恐龙的时代。在我们这个展厅呢，爬行动物的展区啊，展出了一些，比如说地狱的头骨啊，山西鳄、无齿芙蓉龙、锯齿龙等等，还有一些我们叫它早期的下恐类洋膜动物，比如说有啃食兽啊，还有我们管的另外一个镇馆之宝啊，叫做水龙兽。水龙兽呢，它是森林系早期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种动物，它的体型特别特别的笨重，而且呢，

恐龙的展区。我们整个恐龙的展区呢，都是根据恐龙的分类来进行展示的。恐龙我们把它大致分为蜥豚类和鸟豚类，区分它们的特征也很简单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展厅里观察，就是观察它们的腰带结构，啊，也就是我们说的盆骨。像蜥豚类恐龙呢，它们呢是三叉腰带结构。啊，我们说比较类似于蜥蜴的臀部，那鸟臀类呢？它是拥有四舍类的腰带结构，比较类似于鸟类的臀部，所以说呢，给它区分为蜥豚类和鸟臀类。啊，当然下方呢也有各种各样的新的分类啊，蜥豚类呢又包括兽脚类和蜥脚类，啊，鸟臀类呢又有比如说剑龙类啊、甲龙类啊、角龙类啊等等等等。啊，这些展区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三号展厅里看到，像我们刚才马馆所提到的这个许氏陆丰龙。它们呢都是属于蜥脚类的恐龙，和我们展厅中啊最大的一只恐龙马门溪龙是摆放在同一个展台的啊。马门溪龙呢也是我们馆非常受大家喜爱的这样的一个化石标本，它呢特点非常的明显啊，有这样长长的脖子和尾巴，头骨呢非常非常的小，所以说它们的外在形象啊是非常非常煎饼的。体长呢，我们整个馆展出的这个中甲马门溪龙可以长到35米长，是世界上最大的恐龙之一，同时呢，也是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它光脖子的长度就超过了15米，而且在我们的展柜中啊，也展出了它的正形标本，就是呢马门溪龙它的两节颈椎。旁边呢，马门溪龙的左下角就是刚才我们马馆提到的许氏陆丰龙了。除了蜥脚类恐龙呢，我们还展出了比如说头饰龙类啊，比如说肿头龙类和角龙类，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恐怖三角龙啊，包括角龙类呢，我们比如说展出的还有鹦鹉嘴龙啊、当氏隐龙啊等等等等。除去这些还受大家关注的啊，比如说我们鸟脚类和兽脚类的展台中，鸟脚类呢，我们展出了刚才介绍的棘鼻青岛龙，包括呢还有一些南洋诸葛龙等等等等。兽脚类恐龙呢，是我们恐龙中非常庞大而且复杂的一个支系，比如说有阿拉善龙啊、单棘龙啊等等等等。另外呢，也非常受大家关注的，比如说我们暴龙类的展区，可以说是我们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类群了。我们暴龙类大家比较熟悉的呢，可能是霸王龙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我们中国的国图上是没有霸王龙的，但是呢，在我们的国家，它有霸王龙的祖先类型，比如说五彩冠龙。它就是我们已知最原始的暴龙类的恐龙之一，而且呢，它是拥有我们这个兽脚类恐龙中结构最复杂的、非常华丽的这样的冠饰，所以说它的这个属名冠龙就是由此而来的。除了这些早期的啊体型比较小的暴龙，后期呢慢慢的演化出了体型比较大的暴龙，比如我们熟悉的勇士特暴龙以及霸王龙。像我们馆展出的霸王龙呢，它也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啊，叫做斯坦。斯坦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明星霸王龙之一了。他呢，当时是在2022年的时候啊，进行了公开拍卖，当时的拍卖成交价达到了2.2亿人民币。当时的买家呢，没有公开自己的姓名啊。后来呢，直到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部官宣啊，这个斯坦的真身将在阿布扎比新开放的一家历史自然博物馆中作为镇馆之宝去展出，所以呢，我们才知道啊，这件霸王龙斯坦的真身是被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部拍卖走了。旁边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恐龙的小型化的这样的一些过程，比如说呢，有阿尔瓦雷兹龙类，它们可以说是兽脚类恐龙中非常奇特的这样的类群，因为除了体型的小型化，它们的前肢和手指也发生了一些特化，食性呢也发生了转变。它们前肢呢，就只剩下的一个巨大的单爪，可能是用来挖掘或者是破坏朽木和蚁穴，吃里面的蚂蚁或者是白蚁的。另外呢，我们整个的这个恐龙帝国展区啊，其实还展出了一个类群，叫做翼龙。很多人呢认为翼龙是会飞的恐龙，但实际上呢，翼龙它并不是恐龙，它和我们的恐龙呢是一同属于主龙类，可以说是恐龙的近亲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展出了另外一个镇馆之宝啊，就是天山哈密翼龙的蛋。在我们展柜中呢，有展出了我们世界上第一枚含有翼龙胚胎的蛋化石啊。另外呢，这个还有三枚保存的天山哈密翼龙的蛋。因为呢，科学家通过对它的这个蛋和胚胎的研究，表明啊，这个蛋呢，它是属于软壳蛋，所以说这个也是它珍贵的原因之一啊，因为它很难

0: 保存下来。此外呢，我们的三号展厅呢是有一个夹层的啊，这个夹层大家上去呢会发现它也是我们整个生物演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鸟类的起源和演化，包括我们一些长有羽毛的恐龙，还有呢哺乳动物前三分之二的演化过程，都在我们整个的夹层中会有展示。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展区三号展厅的夹层去观看这些展品。
1: 在这个夹层展厅，还有一个隐藏的知识点，在这儿呢，我要替两位嘉宾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觉得现在咱们生活的地球上还有恐龙的身影吗？如果有的话，那恐龙它变成了什么呢？
2: 当然，恐龙灭绝有很多假说了。大家熟知的就是这个小行星撞击地球，是一个大的陨石落在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墨西哥尤卡坦半岛这个地方，造成了这种生物大灭绝，恐龙灭绝了。但实际上，恐龙灭绝它也不是说简单的一次小行星撞击就把它这个小行星虽然很大，但是也不至于大到把我们整个恐龙就全部灭绝。它是一系列很长的一些事件一块造成的，比如说。在这个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前，已经地球上火山比较集中喷发了几百万年的时间了。只不过是这个小行星撞击地球以后加速了这个进程，因为当时火山喷发的持续时间比较长，整个大气中可能这个弥漫的一些微量元素、有毒的气体都比较多，已经造成了一些我们在后面发现的一些恐龙蛋，它其实并没有孵化出小的恐龙，已经对它的这个繁衍生殖已经是有了一些漫长的一种，在漫长的地质历史过程中，已经有一些影响。其实，即使没有这次小行星撞击地球，恐龙也会走向灭亡的。当然了，我们现在看来，就是后面的科学家呢，通过这个比较鸟类的骨骼和恐龙的骨骼结构，发现它们很相似。最早可能是这个赫胥黎吧，他就提出了这个鸟类是由恐龙进化来的。但是呢，这个只是从骨骼结构上看有些相似。然后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呢，在我国的这个辽西地区，也就是辽宁西部了，包括什么河北丰宁、内蒙古东边的那个赤峰这一块，我们现在叫做热河生物群，在这块呢，发现有大量这个带羽毛的恐龙。通过在这个地方一系列化石标本的发现呢，最后也就证明了这个恐龙没有灭绝，而是它们其中一只变成了鸟类。这个羽毛的演化呢，其实也是这个生物演化的事件中一次非常重要的事件吧。因为鸟类呢，从现在来看呢，就是恐龙呢，它不光有大型的，也有很多小型的。鸟类呢，就是从小型的恐龙演化出来的。过去是因为没有发现长羽毛的恐龙，那是因为羽毛呢，就跟皮肤这种一样，它是一种软组织这种成分的，就是很难保存下来的。所以说，关于这个。鸟类起源于恐龙的这个假说呢，一直都是缺乏一些证据的。直到在这个辽西呢，有大量这种带羽毛恐龙的发现呢，才为这种鸟类起源于恐龙提供了一些支撑。那它的羽毛的最初的作用呢，肯定不是为了飞行吧？它应该是有一种保温或者炫耀，就像孔雀一样炫耀这种功能。只是到了后期，它慢慢演化出了一些飞行的功能。比如说，在这个展区呢，最重要的一件标本呢，就是叫做"故事小盗龙"，而且是现在这件标本呢，是由这个中国科学院院士徐星，发现的，并且研究的。这件标本它是长有四个翅膀，就有点像当时最早这个莱特兄弟发明的这种滑翔机一样，它是在前肢上有两个翅膀，然后在后肢上有两个翅膀。当然了，现在通过实验证明呢，这种前后肢上都有羽毛的这种状况呢，其实并不利于飞行，而是更可能是一种滑行的状态，这是因为呢，它的如果是后肢上也长有羽毛的话，其实是非常沉重的，会影响它的飞行，它要减轻自己的体重，所以说慢慢的它后腿上的羽毛就退掉了，而前肢上的羽毛就强壮了，所以说这关于这种肆意飞行的鸟类或者是恐龙，也就慢慢就历史长河中呢，慢慢也就被淘汰了。故事小盗龙呢，它的发现呢，对于这个研究鸟类是恐龙变来的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这件故事小盗龙这件标本呢，也是登上了我们现在的小学语文课本，叫做《飞向蓝天的恐龙》，就是为了把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些古生物研究成果，也是向这种公众、向这种青少年及时推广出去，让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的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 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广受青睐，参观博物馆成为了很多人铭记历史、开阔眼界、提升素养的重要方式。在这里，我们感受着历史的厚重，倾听着往昔的回响，会为前人的辉煌而自豪，会因时光的变迁而感慨万千。但是，如今遍布全球各地林林总总的博物馆，在古时又是怎样的存在？他们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变而来的呢？下面我们就请出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来给我们分享博物馆的历史演变故事。
4: 不知道大家是否发现了，最近这几年啊，我国的文博考古事业非常的出圈，从故宫到兵马俑，从敦煌到三星堆，都成了热门品牌。暑假期间啊，很多城市的大型博物馆都排起了长队，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象。越来越多的观众愿意走进博物馆，想要去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社会现象。从今天开始啊，我将带领大家进入一个新的系列，让大家了解该如何看懂一座博物馆。其实啊，博物馆这个名称出现的时间啊比较晚，大约是在晚清民国时期才出现，但是啊，博物这两个字却出现得非常的早。早在春秋时期，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叫做子产。子产的出身非常的高贵啊，他的祖父呢是郑穆公啊，也就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国君，所以子产从小就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啊，博学多才。后来呢，辅佐了郑国的两代国君，为百姓做了很多的好事儿。有一次啊，子产出访晋国，正巧这个晋国的国君晋平公身体不太舒服。哎，就天天总闹着难受，看了多少医生都不管用，就是查不出毛病。那这个晋平公一看到子产来了呀，就开始跟子产絮叨起来自己这个病了，非拉着子产要给自己查查病。子产他也不是大夫，对吧？你说这个病这么蹊跷，这么多专家都瞧不出来毛病，这不就是故意为难子产吗？对吧？你让子产怎么说呀？但是啊，咱们子产还是真有水平的。一眼就看出来了，晋平公根本就是没病找病，纯属心理问题。于是这个时候啊，子产就化身成为了一个心理医生，就很委婉地告诉晋平公啊，就说这个病啊，首先肯定不是鬼神作祟，就是您平时工作压力太大了，饮食不规律，情绪波动太大，所以呢，要保持一个好心情，能够早睡早起，饮食清淡，病就自然能好。可能是这个子产啊特别具有亲和力，给晋平公呢提供了足够的情绪价值，所以晋平公听完之后啊，哎，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哎，就觉得子产见多识广，于是呢就跟身边的人夸了一句：“善，博物君子也。”这也是第一次出现了“博物”这个词。当然啊，晋平公在这里称赞子产是博物君子，可不是说他是某个博物馆的馆长，而是称赞他博学多识。虽然博物馆在这会儿的中国还没有出现，但是历朝历代的帝王和贵族们可一直都没闲着，他们非常具有收藏意识，他们将很多的艺术珍品啊、古籍图书啊、文件档案啊等等，都会有单独的地方来进行存放。其实放在今天来看啊，这就是三个单位的工作：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对吧？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系统。但是古代人觉得都差不多，没分那么细，反正都是要保护的重要东西。比如啊，我们今天在河南安阳殷墟的遗址会发现有很多集中存放甲骨的窑穴，其实这就是最古老的文物档案库房。有意思的是啊，这些甲骨可不是随意摆放的，而是有一定的逻辑。我们仔细来看啊，很多坑中的甲骨都是按照不同帝王时期形成的顺序来存放的，还有的呢则是将龟甲和牛骨分类保管。这无论是按照时间还是按照材质，都是今天我们博物馆库房收藏文物的保存方式。 但是一直将这些文物资料放在坑里，它也不是个事儿吧？于是呢，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一个专门保存这些文物的地方，叫做天府。但是啊，有的学者说，天府可不是一个机构的名字，而是一个官职，也就是说，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叫做天府，哎，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馆长呗。到了西汉时期啊，专门建立了收藏艺术珍品和图书文物的地方，还不止一个，有三个，分别是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我们称它们为汉宫三阁。这其中啊，石渠阁和天禄阁的职能差不太多，都是存放书籍和档案的地方，哎，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图书档案馆。那我们现在啊，在汉长安城遗址当中依然能找到这两座藏书阁的历史遗存，而最初建立这两座藏书阁的就是西汉的开国功臣、大名鼎鼎的丞相萧何。话说公元前207年，刘邦的大军逼近了秦朝的都城咸阳，秦王子婴诛杀了奸相赵高，献出了传国玉玺向刘邦投降，秦朝正式灭亡。当起义的将士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咸阳城，他们看到的是巍峨的宫殿、繁华的街市和散落的珍宝。很多将士都不顾一切地各种抢夺呀，甚至连刘邦都按捺不住内心的小激动，不忍离去。还好是樊哙和张良及时劝告他，你要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啊。刘邦这才缓过神来，下令要立即查封秦朝的皇宫府库，谁也不能私自拿取。那就在这些唾手可得的财富面前啊，只有萧何始终高瞻远瞩啊，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入城之后的第一件事啊，就火速地赶到了秦朝丞相的御史府，命令精兵立即封锁，禁止任何人随意的出入。然后呢，他又派得力的将士将御史府当中存放的秦朝的国家的户籍资料啊、地形绘图啊、法令案牍啊等等吧，国家的这些档案一一的收集起来，进行排查清点，并且呢分门别类的去进行登记造册，以备日后使用。后来啊，刘邦命令萧何来主持督建汉长安城的未央宫，萧何就在这个未央宫的前殿的北面，宫殿群的中间的位置，修建了两座阁楼，一座叫做石渠阁，另外一座叫天禄阁。他将自己苦心收集的各种的图籍档案都存放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图书档案馆。石渠阁的位置啊，在未央宫大殿的西北侧，它是一个高台的建筑，现存呢还有一个8米的夯土台基。因为它的主体建筑周围啊，筑一条石结构的水渠，就好像是皇宫外的御沟，就用来防火防盗的，所以起名为石渠阁。那这个石渠阁呢，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档案馆，因为这里收藏的基本都是秦朝的各种文书、律令还有户籍等档案资料。但是啊，它还有一个别的用途，就是召开学术会议。众所周知啊，因为汉武帝独尊儒术，使得儒家在西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就影响了后代的统治者，比如说汉宣帝刘询。那这个汉宣帝刘询呢，平时就特别喜欢看书，经常研究儒家经典。我们知道这个儒家学科的一个特殊性啊，就是同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会有不同的解读。那于是汉宣帝啊，就经常在殿堂之上来召开学术会议，哎，让这些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谁说得好他就给谁直接认定为博士啊，当然这个博士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博士研究生学历啊。那我们说学术讨论固然是好事儿，但是皇帝还得正常办公吧，不能总搞辩论赛吧，辩论来辩论去最后也没个结果啊，他也不做任何的会议记录啊，下次再辩论的时候呢他又忘了，还得重辩，实在太麻烦。于是汉宣帝就想，干脆咱们把这种讨论啊做成一种学术活动。那就在石渠阁呢专门召开一次专业的学术讨论会，而且呢要有会议记录的，最终呢还有将专家们讨论分享的学术成果呢整理成为会议论文集，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石渠阁会议。于是啊，石渠阁的功能就是既要收藏文书档案，又要做会议中心。那我们说啊，天禄阁它也是一座高台的建筑， 规模呢比石渠阁小那么一点儿。天路呢是一种传说。

0: 说中的瑞兽，长得有点像老虎，但是呢它长了一个角。那天禄阁的作用呢，其实和石渠阁呢有点相似，但是呢它不只是历史档案馆，还是皇家图书馆。这里呢保存了大量的秦代和先秦时期的书籍资料。那因为它是图书馆啊，所以说历代的专家们都会在这里进行图书的校对工作。那其中啊，成就最大的就是刘向和刘歆父子。那刘向我们都知道，他是西汉的宗室大臣，但是他更是我们中国的目录学鼻祖。他确定了一系列的教书原则，那后代再教书都是以他为典范的。那他的代表作《别录》就是在天禄阁里整理出来的。其实啊，关于刘向校对图书，在东晋王家的拾遗记当中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神话故事。话说呀，刘向每天都扎在天禄阁里校对图书啊，什么都不管，非常专心。那有一天夜里啊，就有一个穿着黄色衣服的老人拄着一个青犁拐杖来到了天禄阁。那他看到刘向啊非常专心致志的在看书，根本就没有看到他进来。于是呢，这个老人呢就朝着他的拐杖吹了口气，这个拐杖啊就冒起烟了，就着起来了。刘向一看到有火光，哎，才注意到进来人了。于是呢，两个人就开始聊天。那这个神秘老人呢，就给刘向讲了很多开天辟地之前的事儿。刘向是越听越入迷啊，那他就害怕自己记不住，就把自己的衣服都撕下来做笔记。那两个人就这么一直聊，一直聊，聊到天亮。那刘向才想起来问问这老人，您是哪位啊，您怎么称呼啊？这老人说了，我呀其实是天上的太乙真人，是因为天帝啊听说在凡间有一个姓刘的人啊非常博学，所以让我特意下凡来看看你。说完之后啊，他还从怀里掏出了一些天书来送给刘向。这就是犁杖吹火的故事，就是比喻啊专心做学问就能得到神灵的帮助。当然啊，这只是传说故事，并不是真的。但是刘向苦心钻研图书校对，确实是青史留名。那如果说石渠阁是历史档案馆，天禄阁是国家图书馆，那最后一个麒麟阁是做什么的呢？我们知道啊，麒麟是传说中的神兽，但是啊，古人看到的麒麟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人说的麋鹿啊，也就是四不像。传说中啊，汉武帝曾经在打猎的时候啊，还真的打到了一只麒麟，于是啊，就盖了一个阁楼，哎，起名叫做麒麟阁。那这个麒麟阁啊，其实原来也和天禄阁一样，都是收藏档案图书的。哎，你看这个天禄是神兽，麒麟它也是神兽，对吧？所以应该是一样的图书档案馆。但是呢，到了公元前51年汉宣帝时期，因为在战场上啊打败了匈奴啊，终于战胜了，那汉宣帝呢特别的激动啊，他又想起来了曾经辅佐过自己的那些有功之臣，于是呢就让画师给其中最重要的11位功臣都画了像，然后呢把他们放在麒麟阁里面悬挂展览，这就是著名的麒麟阁11功臣像。所以这样一来啊，麒麟阁的功能可就发生变化了，从之前的图书档案馆变成了人物纪念馆。那在麒麟阁的11位功臣像当中啊，排在首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霍光。霍光可能有的朋友们知道啊，他是大将军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也是汉宣帝的皇后霍皇后的父亲。他可以说啊，是西汉时期非常重要的权臣，曾经力主废除了昏庸的昌邑王刘贺，哎，也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海昏侯，而把刘询扶上了皇位，成为了汉宣帝。所以啊，汉宣帝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没有岳父霍光是不可能的，所以把他放在麒麟阁的11功臣像之首是必须的。而十一功臣的最后一位呢，也是我们都熟悉的一个人，叫做苏武。没错，就是苏武牧羊的那个苏武。那苏武呢，从汉武帝时期就奉命出使匈奴，但是呢一直被匈奴所扣留。匈奴人啊多次威逼利诱啊，都没有让他投降。后来啊，苏武被发配到了北海来牧羊，直到汉昭帝时期汉匈和亲，匈奴人呢才将他放了回来。后来呢，苏武对于汉宣帝当皇帝啊也是非常的拥护的， 所以呢被封为了典属国，就专门负责掌管与这个少数民族来交往的这些事务。那虽然苏武被放在十一功臣的最后的位置，但是大家要知道啊，能排进这十一强就已经是非常荣幸了。因为这个功臣相啊，他画谁不画谁可是非常严格的呀，一定要立过大功才可以。所以当时的将士们啊，都以能够被画到麒麟阁为荣。那高适的有一首《塞下曲》当中就有这么一句啊，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啊。也就是说啊，我们战士们要争取立下战功，这样的话呢，自己就能把画像挂在麒麟阁当中，并且皇帝都会在明光宫当中召见我，这是何等的荣耀啊。那我们说啊，石渠阁是档案馆，天禄阁呢是图书馆，麒麟阁是人物纪念馆，感觉好像都与我们今天说的博物馆不太一样。那我们说今天的博物馆里不主要都是收藏那些古代的书画啊、瓷器啊、玉器啊等等这些文物的吗？那个时候他们都不收藏这些吗？其实啊，不是不收藏，而是啊还没有真正的到达收藏的最高峰。那么收藏的高峰期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文艺气息最浓厚的北宋。
1: 从石渠阁中丰富的卷宗档案，到天禄阁里浩瀚的书籍经典，再到麒麟阁内庄重的功臣画像，无论是历史事件、文化瑰宝还是重要人物，西汉王朝在完成存放资料、记录历史的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与文化。汉宫三阁已经开始显现出博物馆的雏形。那么古人对于文物的收藏是从何时走向高峰的？这些帝王的私藏珍品又会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北宋呢，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文物收藏的鼎盛时期了。不仅皇家有收藏，连民间百姓们啊也都玩收藏。北宋前期啊，皇家的文物艺术品收藏机构啊主要有三个地方，分别是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合称三馆。有一次啊，宋太宗去视察这三馆，就发现这里破烂不堪，环境也十分的杂乱。当时啊，就非常的生气，跟属下的大臣说：“此岂可叙天下图籍，言四方贤俊也？”意思就是说啊，这么简陋的地方，怎么可以收藏天下的图书和珍宝啊？于是啊，马上下令重新划地重建，并且要求豪华装修。果然啊，皇帝重视的工程就是不一样。修建后的三馆非常的高大上，太宗皇帝看后非常的满意，于是将这三馆重新赐名为崇文院。宋太宗啊，不仅重新修建了三馆，还在馆中建立了秘阁。那这个秘阁的作用啊，就是收藏三馆精选出来的部分图书和征集来的古画和墨迹，属于少而精的珍贵文物。比如说像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唐代的唐太宗、唐玄宗、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怀素等人的这样的一些墨迹，还有什么呢？顾恺之画的维摩诘像、韩干画的马、薛稷画的鹤、戴嵩画的牛等等的名家画迹啊，这些东西全部在秘阁当中收藏。所以我们说呀，三馆和秘阁都是北宋宫廷最为重要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尤其是秘阁当中那些精挑细选的珍品啊，更是天下无双。但是啊，谁能想到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却被一个小宫女儿一把火都给烧了？这就是

就是在荣王的宫里。那这位荣王呢，叫做赵元衍，是宋太宗的第八个儿子。那太宗很喜欢这个小儿子，所以一直留在身边。哎，以至于当时很多人甚至猜测呀，太宗将来可能会把皇位传给他。但是很可惜啊，太宗没有等到荣王成年就驾崩了，他的三子赵恒继位成了宋真宗。那真宗啊，对他这个弟弟荣王也还不错，所以这位荣王从小就养成了一种非常张扬的放浪不羁的性格，而且对下人的管束啊也不怎么上心。那当时啊，荣王府当中有一个小宫女儿，这个小宫女儿呢，她与荣王身边的一个亲侍官，也就是一个侍从，哎，两个人好上了。那其实这个年轻男女搞对象啊也非常正常，对吧？但是他们俩呢，竟然合谋从王府当中偷盗大量的金银珠宝，然后把他们都运到宫外来销赃变现。可能啊，是因为偷东西的时候啊不小心被人发现了，这小宫女啊非常害怕，就想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放把火，然后趁乱呢和心上人私奔得了。于是啊，就在一天的深夜，这个小宫女呢悄悄地跑到了荣王府的佛堂里面，她就拿起了佛前供奉的那个蜡烛，就把这个帷幔啊给点着了。其实啊，本来他就是想制造一个局部的小火灾，然后趁乱逃跑。谁知道啊，那天晚上突然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东北风，那荣王府的佛堂的火苗啊，顿时就顺着这个风四处流窜。那因为当时北宋的很多的王府啊，都集中在这个皇宫的东北方向，都挨着特别近，所以这场大火呢，很快就殃及了池鱼啊，牵连周围的皇亲国戚的府邸全部都着了火。那好几家一夜之间都被烧得精光，伤亡非常惨重啊。那最可怕的是啊，这个荣王府的西边和这个御膳房是相连的啊，御膳房是宫里的呀。那这个大火它又直接窜进了皇宫啊，那先是窜到了承天门，又向西烧到了仪鸾司、朝元殿和长春殿，甚至连宋真宗的朝堂都差点被烧了呀。但是啊，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悲惨的是什么？大火直接烧掉了左仓库和内仓库，这可是北宋的国库和内库啊！太祖和太宗两代几十年的积累的财富都在这里边，一场大火全烧了。难怪宋真宗当晚就向宰相王旦哭诉说呀：“两朝所积，朕不枉费；一朝殆尽，诚可惜也呀。”意思是说，两代人积攒的家底儿啊，我一直是没舍得花呀，却被一场大火烧个一干二净，我真是太惨了。但是啊，不管宋真宗再怎么心疼，这些钱财啊，还算是身外之物，以后还能重新赚。这场大火真正可怕的是什么呀？他把三馆和秘阁也都烧了呀。那些可是几乎囊括了唐代以来各类的珍贵的历史文献档案，很多都是孤本珍本呐，就这样被大火烧了，这可是真正没有任何办法来弥补的历史之伤啊。其实啊，北宋的皇帝啊，多多少少都喜欢文物收藏，而这其中啊，要说谁最厉害，那肯定是宋徽宗赵佶莫属。宋徽宗这个人啊，非常有意思，他特别有才，能画画，能写书法，能弹琴，能射箭，还能踢球，基本上就是文艺体育无所不精，什么都会，干啥都行，就是偏偏不能当皇帝。所以啊，元代的宰相脱脱曾经说他呀：“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虽然啊，宋徽宗在政治上是比较失败的，但是啊，他在艺术上却是非常成功的，甚至我觉得他是非常伟大的。我稍微总结了一下呀，宋徽宗在艺术上啊，至少有三大贡献。第一，兴画院。我们知道啊，中国画在隋唐时期得到了非常繁荣的发展，但是啊，在唐代的宫廷之中却没有专门管理画家的画院机构。而画院的真正产生啊，是在五代时期的后蜀和南唐。那这种成熟的画院机构啊，一直延续到了北宋，那到宋徽宗时期则是更加繁荣了。北宋的画院啊，大名叫做翰林图画院，是宫廷当中不可或缺的服务机构，
那想要到化验机构来工作的画家呀，要么你是经过推

0: 荐，要么就需要考试，然后授予不同的职位。那这种画院的体制呢，给画家们建立了一个非常高的平台，画家的地位也大大提升了。除了画院之外啊，宋徽宗在艺术上的第二大贡献就是办画学。哎，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中央美术学院，开始对外正式招生，成为了国家来培养画家的最高学府。那对于这些学生呢，宋徽宗是亲自授课，并且提高了画家学生的待遇，而且其中优秀者还有机会到画院来工作，成为职业的宫廷画家。那宋徽宗的第三大贡献呢，就是编画谱，也就是加强对于古代文物艺术品的保护和整理工作。当时啊，北宋的皇宫当中有一座宫殿叫做宣和殿。其实啊，这座宣和殿啊，在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的时候就已经建成了。那它的作用啊，是作为宋哲宗吃饭享乐的地方。但是啊，到了宋徽宗时期，就被改成了宫廷博物馆。那宋徽宗啊，不仅将宣和殿改为存放珍贵文物的博物馆，还在殿后啊，又建了一座保和殿。那这两座殿啊，形制用途都差不多。主殿前啊，都有三根比较粗大的柱子。那殿中呢，都设有御榻。那宋徽宗啊，在这里他可以随时的休息睡觉，而东西侧间呢，也都收藏着各种的古籍、书画和珍奇异宝。此外呢，他在保和殿的旁边还建立了鸡骨阁、博骨阁、上骨阁等附属建筑。他将这些青铜器啊、书画啊这些文物收藏分类存放。那宋徽宗究竟有多少收藏呢？其实啊，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了。那北宋的邓春啊，在画记当中描述了当时宫廷画院的馆藏情况：秘府之藏，充任田邑，百倍先朝。意思是说啊，宋徽宗的秘府收藏是非常的多，数量是先朝的好几百倍。但是你以为宋徽宗只是像前代帝王藏家那样，收了多少东西心里没数吗？当然不是。宋徽宗可很聪明，他为了方便管理这些藏品啊，他专门组织人力撰写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还有宣和博古图，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文物总账。这其中啊，宣和书谱一共20卷，收录了宣和年间内府所藏的书法作品一共有1344帖。宣和画谱呢，也是20卷，记录了宣和年间内府所藏的绘画作品有6396卷。那宣和博古图呢，注录了当时宣和殿所藏的商代至唐代所有的青铜器，一共20类，839件。当然啊，这些应该只是不完全统计，实际有的东西还应该更多。但可惜的是啊，这些珍贵的文物就在靖康2年被金兵所掠夺，有的损毁，有的遗失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灾难。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世界人口日特别策划，当人口老龄化遇上碰瓷新剧本，从一起精准瞄准老人的诈骗案说起。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婚姻往事，包衣的女儿。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目前全球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新课题。这里有说法推出世界人口日特别策划，当人口老龄化遇上碰瓷新剧本，从一起精准瞄准老人的诈骗案说起。我们一起来探讨，在一个人人都会老去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守护老的尊严，如何不让老龄成为被骗子利用的弱点。在安徽休宁县，短短8天时间，3名犯罪嫌疑人连续作案20起，诈骗20000多元。他们瞄准的目标全部是骑着电动三轮车和老年代步车的老年人，假摔、帮腔、拦车、私了，一套碰瓷组合拳让20位老人陷入了恐慌与无助。这些专门坑骗老人的犯罪嫌疑人会受到怎样的惩罚？日常生活中，老人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当人口老龄化遇上碰瓷新剧本，从一起精准瞄准老人的诈骗案说起。
3: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何书桓。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鲁超。
3: 每年的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设立这样一个日子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关注。
4: 哎，没错。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啊，我们要更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那就是人口老龄化，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全球趋势。
3: 是的，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就来聊一个与老龄化相关的案件。这起案件发生在安徽休宁县。2025年12月，短短8天时间，3名犯罪嫌疑人连续诈骗20名被害人，而他们瞄准的目标全部是骑着电动三轮车和老年代步车的老年人。
4: 这个案子让我挺感慨的。一方面呢，这个3名嫌疑人中啊，有一个人他是已经年过六旬了，是个老人骗老人的案件。另一方面啊，他揭示了一个比较沉重的这个社会现实，就是老年群体他们正在成为诈骗犯罪的重灾区。我们呢是想通过今天这个案例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就是老龄化社会里呢，老年人的权益该如何守护？
3: 那就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4: 2025年12月18日
3: 上午，安徽黄山市祁门县60多岁的老范像往常一样，开着老年代步车去市里给孩子送完菜，正往家赶。路过休宁县祁云山大道时，他看到路边站着2个戴安全帽的工人。
4: 老范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啊，就是听到咚的那么一声，有人呢用这个安全帽敲了一下他的这个车。老范从这后视镜瞥了一眼，但心想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没停车，然后就继续往前走了。
3: 老范开出大概50米，一辆黑色的轿车突然从后面追上来，就把他拦停了。
4: 这是碰瓷团伙的典型套路，然后有人负责碰，有人负责拦，还有人负责掩。

0: 他们是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1: 负责拦的这个黑车司机对老范说：“你撞到人了，你还想跑呀？”老范满腹疑惑，但还是下车往回走。结果一看，刚才站在路边的两个人已经倒在地上打滚了。
0: 老范呢，在接受警方询问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印象比较深。他说，他家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当时我也紧张了。你看这个骗子他的高明之处啊，就是他们知道老年人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最怕出事儿，最怕把这个人啊撞出毛病来了。
1: 哎，对，这个骗子把握住了老年人的心理。这时呢，犯罪嫌疑人提出要去大医院看病，但老范说他是农村老人，没什么收入，身上只有儿子刚给的1000块钱生活费。对方这时候通情达理地说，那就1000块钱吧。老范把钱转过去之后，那三个人就走得快得很，一下子就看不见人了。
0: 走得这么快啊，就是那所谓被撞的这人看来腰不疼腿不酸了也。那这1000块钱对于老范来讲的话，可能就是大半个月的这个生活费了。可是对骗子来说啊，这只是当天的一单小生意。
1: 的确是，这桩生意还在继续。几乎是同一时间，休宁县的祝先生也遇到了同样的事情。那天下午，他开着老年代步车急着去接孙女放学，一辆黑色轿车突然逆行过来把他拦停了。
0: 他一开始呢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就是那辆黑车在左侧道路上缓慢的逆行，这个是明显不正常。但有人告诉他，就是说你撞到人了。他回去一看呢，果然这路边是倒着一个人，他那人呢是捂着腰喊疼。
1: 这时候呀，祝先生他就说，我自己赶着时间接孩子。对方说，那要不你给我点钱算了。最后讨价还价呢，祝先生给了他200块钱。
0: 祝先生其实也怀疑过这是碰瓷，但是呢损失不多，再加上这个急着接孙女，就选择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后这个心理呢，恰恰就是骗子们最乐意看到的。
1: 但是最先被碰瓷的老范，他没有选择沉默。他回到家越想越不对劲儿，第二天就去派出所报了案。休宁县公安局齐云山派出所接到报案以后，立刻展开了调查。他们发现了几个疑点。
0: 第一呢，就是事发现场啊，是一段笔直的道路，发生事故的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第二呢，就是嫌疑人穿着建筑工人的马甲，这个戴着安全帽，然后但是附近根本就没有工地，也不存在什么工人。
1: 而且呀，民警调取了监控画面显示呢，老范的老年代步车经过两名嫌疑人身边时，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根本不可能碰到人。
0: 更关键的是什么呀？就是民警啊，他们把这个视频往回看，发现那两名工人是从那辆黑色轿车上下来的，然后黑车的这个司机呢和被撞的人根本就是一伙的。
1: 嗯，那咱们就来梳理一下。这整个套路看起来是这样的，黑色的轿车先在路上缓慢行驶，逼的老年代步车向右拐进非机动车道，然后黑车和代步车并排行驶，挡住后面的视线。就在这时，路边埋伏的两个人中，一个用安全帽敲一下车尾制造声响，另一个顺势倒地。那如果老人没有停车的话，黑车就追上去拦住。
0: 最后呢，得手之后，这个黑车啊，他会回来接上这个碰瓷的人，迅速离开现场。整个过程呢，就是一场精心编排好的戏。
1: 那这场戏也面临着落幕的一刻。这时警方迅速锁定了嫌疑人驾驶的黑色轿车，是一辆从江苏盐城租来的车。车主把车租给了一个叫刘根的人，这个刘根有碰瓷诈骗的犯罪前科。
0: 跟他一起作案的呀还有两个人，是这个潘某和戴某，三个人呢是亲戚关系。这个戴某啊，他是刘根的舅舅，已经60多岁了。他本来是在这个江苏盐城有自己的装饰公司，外甥呢叫他来这个黄山来玩玩，然后他就跟着来了。
1: 在去黄山的路上，刘根就提出了制造交通事故讹人钱财的想法。在他的教唆下，另外两个人也心动了。
0: 这个确实就挺讽刺的了，一个60多岁的老人跟着外甥去诈骗和他年龄

0: 同龄甚至说比他更老的这个老人。
1: 更讽刺的是，他们演戏演全套，准备了安全帽、反光背心，还在网上买了血包。这个血包就是影视剧里用来模拟流血的那种红色颜料包。不过后来他们发现，对老年人根本用不上血包，一捂着肚子坐在地上，或者在腰上掐两下，就能把老年人给吓住了。
0: 嗯，这确实应该就是抓住了老年人这个特殊的心理了。
1: 哎，对，
0: 所以他们也是能够屡屡得手。然后从这个2025年12月14号啊，到这个12月22号被抓，短短8天的时间，他们在江西上饶、安徽池州和黄山等地连续作案，诈骗了20名这个被害人，非法获利是20000余元。
1: 那对他们来说，这个碰瓷也太顺利了。鲁律师，您觉得这个案子最值得关注的点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啊，最值得深思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这些骗子他会去精准锁定老年人。
1: 那据嫌疑人自己交代，他们觉得年纪大的老人很好骗。
0: 嗯，
1: 但是我想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回到咱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世界人口日。全球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咱们也正在面临这样的一种问题。那么老年人的人口基数比较大，增长的速度比较快。
1: 嗯，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社会变迁。
0: 嗯，
1: 但问题就是说，当人口在变老的时候，老年人们的这个防护意识能跟上吗？
0: 我反正根据我的了解来讲的话，我认为应该是远远没有跟上的。那么咱们其实可以就是分析一下老年人他们为什么容易被骗啊。第一呢，就是老年人可能他的反应能力有所下降，在这个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是很容易慌乱。第二呢，就是对像这个交通事故啊，或者说所谓的说把人碰伤了、撞伤了这种情况，他会有这种心理的恐惧。一方面可能是源于自己怕承担责任的一种恐惧，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老人的这种善良，他怕把对方撞坏了，导致对方这个伤害的后果，有这种恐惧。第三呢，就是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有很多这个老人啊，他因为可能不太会上网，不太关注这些实时的新闻等等的，他对于一些新手法、新兴的这种类型的诈骗，他可能不太了解。那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具有一个很强的识别能力。第四呢，就是老年人他的经济条件可能相对就是正在上班的这些年轻人来讲，可能不是非常的好。他的这个会存在一些对钱的一些纠结，那么可能几百呀、几千块钱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然后被骗以后呢，可能也不太敢去声张这个事儿。
1: 所以说这些骗子太可恨了，就他们自己家里没有老人吗？
0: 就是的。
1: 而且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也有老的一天，是吧？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嫌疑人正是利用了这些特点，被害人年龄大，反应慢，容易被说动，就来实施这些犯罪行为。
0: 对，而且呢，其实这个所有的事情里头来讲的话，有一个特别特别深层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老年人他在被诈骗啊这个情况以后，可能往往会选择沉默，那么不敢去声张，那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出现像刚才咱们提到那位祝先生一样，他觉得损失不大，或者说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他们还有一种顾虑是什么呢？比如我现在私了了，这事儿解决了，后边就没我什么事儿了，然后怕说因为这事儿一报警，牵扯出后边不光是精力上啊，没准可能会产生一些更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们出于这些原因就最后选择了不报警。
1: 的确是哈，就这些受害的老人里面几乎都没有报警的，除了第一位范先生。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嗯，我呢想起一段特别经典的话，就是我们必须确保老年人能够积极投身各项事务，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做出重要贡献。这包括制定考虑到老年人具体需求的社会和职场政策。这段话其实对防范这个涉老诈骗同样适用。
1: 嗯，对，那具体来说呢？
0: 嗯，首先我觉得啊，第一呢，就是从最基础的这个

0: 层级，那么就是咱们可能来讲的话，就是社区层级这样的。那么要在日常多加强这种防诈的宣传，其实现在做的已经很好了。就像我所在的那个小区的群里边，也会经常看到，街道的这个同志们会往群里边发一些这个防诈的这个链接呀，或者这种视频来进行这种宣传，然后而且要用通俗易懂、让老年人能听懂、能理解的这个方式去告诉他们，类似这种碰瓷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新套路，让他们能够有这种识别的能力。
1: 对，
0: 我觉得就是说，这是从社区最基层的这个角度来讲。第二呢，就是鼓励老年人遇到可疑情况的时候，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就是这个，首先是要给老年人注入一些信心，让他有这个自信，让
1: 不
0: 他
1: 要
0: 也
1: 怕麻烦。
0: 对，不要怕这些事情。因为如果你选择了这个后退，那么就是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这些犯罪分子他们的气焰。
1: 对对。
0: 第三呢，就是咱们这个司法保护呢也要跟上，对于这种针对老年人的诈骗犯罪呢，应当是依法去加大打击力度，来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第四呢，就是咱们这个作为子女来讲的话，要在平时多关心一下自家的这个老人，当然也包括比如邻里邻居的这种的，还有咱们身边的，走在街上看到这个老人有可能遇到这个诈骗，其实咱们都应当伸出这种援助之手，来帮助他们去这个化解当前的一个问题。至少是先帮他们判断一下，他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一个，被诈骗的一个情况，然后来保护他们的一个合法的权益嘛，然后及时了解他们的出行情况啊，还有他们的这种经济支出，如果发现有什么异常，那么要及时的介入和这个干预，然后必要的时候来替他们报警。
1: 对，我觉得您总结的特别好，就是老年人也不要怕麻烦子女，遇到问题的时候，咱们一家人要一起齐心协力，对吧？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社会整个的防诈骗体系现在是越来越好，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咱们自己接到那个诈骗电话，反诈中心也会给咱们及时打来的那个跟踪电话。
0: 对，提醒不要转账，不要轻信什么的。
1: 对，就有一次我接到一个诈骗电话，我就跟他聊了10分钟，就是我就想知道，因为我知道他是诈骗电话，但我想知道他是用什么套路。后来挂完电话以后，反诈中心就给我打来了，他说：“你刚才为什么聊了10分钟？”他说：“你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0: 真的很认真负责。
1: ”对对对，那鲁律师从法律的角度，这个案子该怎么定性呢？
0: 首先呢，就是案例中的这三名嫌疑人啊，他们的这个行为，我认为应该是涉嫌构成这个诈骗罪的。根据两高一部关于依法办理碰瓷违法这个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啊，这个里头指呢，就是说犯这个碰瓷的行为，它是指行为人通过故意制造或者编造他这个被害的假象，那么来采取诈骗、敲诈勒索等方式，非法索取财物的这种行为。那么本案当中，他们虚构了这么一个所谓的交通事故，然后伪造了这个其中有一个两个人被撞伤的这种事实，让这个被害人，也就是被骗的这个老年人，他们陷入了错误认识。什么叫错误认识呢？就是说，老人觉得，哎，我就是不小心把他给撞伤了，那我理应赔给他钱。这个就是一个他们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来实现的一个错误认识的后果。那老人又是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这个心甘情愿的把钱这个交给了他们。那么，而且这个金额来讲呢，应该是达到了这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这样来看的话，他们这几个人的这个主体资格也符合，那么应该说是符合这个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的，所以对他们以这个涉嫌诈骗罪进行立案侦查、办理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是有必要的。
1: 但是有人可能会问啊，他说每一笔才几百上千块钱，加起来也不过2万多，这个不算什么大罪吧？
0: 对，这个点啊，就是我觉得可以说一下，可能在大家的认知里头说，一说诈骗就是成千上万，特别高的一个数字的那种感觉，但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咱们也会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可能就是，诈骗个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就不到那个立案标准那种情况的。但是如果他呢，

这个单次的这个诈骗的行为没有被处理，累计这个数字达到了一定标准，达到了这个数额较大的这种标准，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这种多次诈骗的行为来讲，他还是可以去按照这种诈骗罪进行一个立案侦查，这就体现出了一个咱们国家对于这种行为的一种管控。那么也是为了防止这一部分嫌疑人他想钻这种法律上的空子，那么对他们进行相应的这种处理。再回归到这个案件中来看啊，他们确实也是就是200块钱几百块钱呢，确实不多，但是这个累积起来的话好像是达到了20000多了。那他的这个累计金额比较高的情况下，已经我感觉从这个金额

0: 处罚。那么戴某虽然他是60多岁了，可能大家觉得他是老年人，他参与到这个案件中，他也不是筹划的，但是他确实参与了。参与这个案件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他也是难逃法律的追责的，所以肯定也要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理。最后这个量刑呢，还会结合他们，比如说有没有向这个被害人去退赔这个财物啊，然后有没有取得谅解呀，还有就是有没有这个，认罪态度良好等等的一些情节，来综合去评判，综合去认定。
1: 嗯，好的。那这个案子里碰瓷的人，他们会面临什么法律责任呢？
0: 碰瓷行为的这个法律定性，其实它主要是看这个手段。就是咱们常见的，就是或者说这个案例当中的，就是其实咱们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以骗为主的，它是制造这种让被害人自愿掏钱。这种假象，就是通过假象来欺骗被害人嘛。那这种是咱们可以叫做骗，然后它所对应的这个罪，有可能就是如果构成犯罪的话，对应的就是诈骗罪。
1: 嗯，
0: 那如果说是这个以敲为主，就是用这个威胁、要挟的方式去逼迫被害人给钱，那这个就是敲诈勒索罪。就是比如说，原来咱们可能也听过类似的。说开车把那个前车给撞了，撞完了以后呢，结果发现前车是有这个可能是有饮酒行为，然后他就跟这个前车司机说，哎呦，不好意思，我撞您的车了，我是全责，咱们报警来处理吧。然后这个时候前车肯定他一听这个，觉得如果喝酒了不敢报警，然后后车就反而跟他要修车钱。以前呢，我们也是经历过类似这种案件，然后所以说就像这种行为的话，有的他。情节严重的可能会按这个敲诈勒索罪来进行这个相应的处理，就达到犯罪标准的话，本案当中就是肯定是属于前者这种骗了，因为他们还是采取的更多的是一种就是欺骗的这种手段。
1: 那鲁律师，我还有一个想法啊，这个案子表面上是碰瓷诈骗，但深层看它是不是也对我们的人口老龄化社会构成了危害？
0: 这个说法就是挺有意思。仔细想一想啊，其实他为什么就是说骗子他选择这个目标是这种，比如像电动三轮车、老年代步车，然后农村老人这样一些群体。那么恰恰呢，就是因为这一类的群体啊，它是咱们整个的这个社会保障体系中可能相对薄弱，然后容易被忽视的这么一些人群。
1: 的确是。但是我觉得一个真正美好的社会，它不仅要关注新生，也要关注遗老。
0: 对，我这个是完全同意。人口老龄化呢，不只是一个统计数字的事儿，就是它意味着是数以亿计的老年人的这个生活状态、安全感和这个尊严。那么从法律角度，我至少有3点呼吁啊。就是第一呢，是对涉老诈骗案件，司法机关应当是小案不小看，那么快速侦破，依法打击，而且树立典型，来震慑这些犯罪分子。第二呢，就是完善老年人权益保护的这个法律体系，为老年人提供这种更加便利的维权渠道。第三呢，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让报警成为老年人遇到可疑情况时的第一反应，而不是说私了或沉默。就像案例中的这个老人，他们选择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情况，那么咱们是不提倡这样子的。
1: 对，因为如果每一个受害者都沉默，那么犯罪嫌疑人肯定最后会逍遥法外。说到这儿呢，我就特别想提一下咱们这个案子里一个被忽略的主角，就是报案人老范。
0: 对，在这个案子里啊，这个老范同志他是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选择，他报了案了。也正是因为他没有选择私了和沉默，警方才知道了这个情况嘛，然后才顺着这个线索去马上进行了一个追查，然后最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把这个跨省作案的诈骗团伙是一网打尽。
1: 案件侦破以后呢，修云县公安局齐云山派出所将追回的赃款如数返还给了老范等被骗的老人。老范可能并不知道，他的一次报警不仅挽回了自己的损失，还帮助了其他19名被骗的老人。
0: 这个细节真的是挺打动人的。 每一次报警，它不仅是。

0: 是维护自己的权益，实际上也在阻止更多的人受害。同时呢，这个也会打击犯罪，然后可能有一些这个产生犯罪念头的人看到相应的这些案例，他会打消掉这个犯罪的这个想法，那么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咱们的这个社会安宁提供了一定的这个帮助。我们常说啊，就是守护老年人，但守护不是说单向的，每一位老人的这个勇敢和警觉本身就是对社会最好的一种守护。
1: 嗯，的确是。我们刚刚通过一个案例故事谈论了人口老龄化，谈论了法律与守护，但归根结底我们在谈论的是在一个人人都会老去的世界里，如何让老不再意味着脆弱，不再成为被利用的弱点。
0: 我想用一句比较经典的话来作为今天的结尾。老年人是知识的宝库、经验和源泉，他们不该成为骗子的这个提款机。保护老年人就是保护未来的我们自己。
1: 嗯，的确是。感谢鲁律师今天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您身边有老人遭遇了类似的情况，请鼓励他们第一时间报警。
0: 嗯，让每一次报警都成为阻断犯罪行为的力量。
1: 这个案子不简单，世界人口日特别策划，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她是因影视剧而被大家熟知的刘飞，她以一个包衣女儿的身份在宫中从嫔妃一直做到皇后皇太后。包衣是清代八旗制度下世代服役于皇帝及宗室王公的一个特殊奴仆群体，从这个群体里不但走出了大将军、大学士，甚至有四个皇帝的生母都是包衣出身。那么在清朝都是什么样的人成为包衣？他们为什么又能以奴仆的身份身居高位呢？中华法治史话为您讲述包衣的女儿。
4: 我们都知道啊，清朝是有所谓的包衣啊，那很多人呢就会想当然的以为包衣的地位低，包衣的女儿呢在宫内是会备受歧视的。这种看法呀看起来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呢却不是事实。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包衣的出身确实是低的，但是包衣的女儿啊却可以实现逆袭成为皇后。那这种逆袭的途径在制度上有多大的可能性呢？孝仪纯皇后啊，也就是《还珠格格》中的令妃，《延禧攻略》中的魏璎珞，《如懿传》中的魏延婉中的原型啊，就是一个从包衣的女儿到皇后的典范。她的晋升之路啊，就可以为包衣女儿的逆袭路径做出一个说明。话说乾隆30年，孝顺的乾隆帝又带着母亲重庆皇太后以及那拉皇后等等嫔妃一同南巡。这一年乾隆已经55岁了，乾隆的继后那拉皇后48岁。那我们看怎么说两个人都是老夫老妻了啊。那拉皇后呢虽然不是乾隆的原配而是继后，但是此时也主持后宫17年了。所以啊在当时人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皇后会忽然失去所有的宠爱与势力。而且我们看乾隆是个暖男啊，就是他是记着皇后的生日的，就是这一年2月初10日他还着令地方官员给皇后庆生，甚至一直到2月28日早饭的时候乾隆还给皇后加过菜。可是就在2月28日这天晚上，那拉皇后的名字被皇陵覆盖了，名字盖住， 这天发生什么呢？纳兰皇后是永远没有机会说话了。乾隆这是说她疯了。怎么判断纳兰皇后疯了呢？因为纳兰皇后剪断了头发。古代人剪发这个意义非同寻常啊，最激烈的抗争就莫过于剪发。那比如说《红楼梦》里鸳鸯抗婚的时候就是当众剪发。那可惜啊，《红楼梦》里这个鸳鸯是有老太太护着的，但是纳兰皇后这一次她的这个剪发是把一向爱护她的太后也得罪了，至少这一次太后也不能保护她了。震怒的乾隆派人连夜把纳兰皇后送回了京师。纳兰皇后为什么剪断头发呢？乾隆说她疯了，她自己呢是没有机会陈述理由了。可是我们看纳兰皇后也从来没有求饶，而我们呢就只能猜测，纳兰皇后的剪发与乾隆另一位宠妃令妃有关。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表。乾隆30年2月28日啊，纳兰皇后被强制送回京城，到4月20日南巡结束，5月初9日晋令贵妃为皇贵妃，5月10日皇帝下旨收回纳兰皇后所有册封。那到6月11日呢，令皇贵妃行册封礼。那我们看啊，清朝的皇贵妃这是个敏感词。康熙以来清朝的后宫典制大备，就是制度已经很完善了啊。那么这个皇贵妃虽然是在制度之中啊，但是她的位置很微妙。我们把乾隆朝之前所有的皇贵妃列出来，大家立即可以看出端倪啊。顺治的时候仅有一位皇贵妃，就是董鄂妃。康熙朝有4位皇贵妃，皇贵妃同室，敬敏皇贵妃、雀慧皇贵妃、纯仪皇贵妃。那雍正帝呢是有2位皇贵妃，敦肃皇贵妃和纯仪皇贵妃。乾隆帝有5位皇贵妃，是惠贤皇贵妃、哲敏皇贵妃、舒嘉皇贵妃、纯惠皇贵妃和庆功皇贵妃。我们看这12位皇贵妃之中啊，有的呢是死后追封的，比如说乾隆的哲敏皇贵妃和舒嘉皇贵妃，啊，就是人已经死了，然后由皇帝去追封。大多数是由私皇帝晋尊为皇贵妃的，比如说康熙的敬敏皇贵妃、雀慧皇贵妃、纯仪皇贵妃，雍正的纯仪皇贵妃，乾隆的庆功皇贵妃，这都是后来的皇帝把自己父亲的妃子尊为皇贵妃的。皇后健在而封为皇贵妃的极少极少，只有3例，他们是雍正的敦肃皇贵妃、乾隆的惠贤皇贵妃和纯惠皇贵妃。这3位获封皇贵妃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他们在被封皇贵妃的时候呢都是病重而且即将去世了。敦肃皇贵妃就是年妃啊，在晋封后8天病逝的。惠贤皇贵妃是晋封后4天病逝的。纯惠皇贵妃晋封后也是没出1个月啊，当月病逝的。所以这几位皇贵妃封赠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冲喜啊，也就是说在令仪皇贵妃出现之前，清朝宫廷中唯一一位在皇后活着的时候就被封为皇贵妃，而且皇后和皇贵妃并存的、长期共存的，只有顺治的董鄂妃和皇后了。那我们看乾隆的这位纳兰皇后，她本人也是做过皇贵妃的。乾隆14年的时候呢，由于孝贤皇后崩逝，这一年的祭先蚕礼因为没有皇后亲临主持，所以礼部在2月初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建议，最好我们要撤立一个皇贵妃，没有皇后嘛就要由皇贵妃来主持啊。加上呢第一次金川战役的胜利所以在皇太后的强烈要求下重庆皇太后的强烈要求下， 更需要撤离。

0: 一个皇贵妃以设六宫啊，就是这六宫你总要有人管事啊。于是呢，到了4月初5日，是由大学士来宝为正使，礼部尚书海望为副使，持节册封贤贵妃那拉氏成为了皇贵妃啊，来总理六宫事宜。第二年就顺理成章的升任了皇后。那我们总结一下啊，也就是说，在清朝设置皇贵妃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贵妃已经病危，为了把葬礼办得更风光，所以是在贵妃临终前加封为皇贵妃，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先皇帝登基的时候加封先皇的贵妃为皇贵妃啊，这是表示尊敬的啊，这是第二种啊。第三种呢，就是皇后去世，晋升贵妃为皇贵妃来代理六宫事务，同时是为她晋升皇后做准备的。皇贵妃实际上就是准皇后，所以皇帝是不会轻易分赠的啊。在有皇后的情况下，一般皇贵妃这个位置是要空缺的啊，以避免宫内的冲突。现在我们看啊，令贵妃活蹦乱跳的活着呢，是吧啊，她完全没有病危的意思啊，啊，她不符合第一种情况，对吧？贵妃病危要封个皇贵妃。那拉皇后也好端端的活着呀，啊，也不是说现在皇后位置空缺下来了，所以要封令贵妃为皇贵妃。那你说现在要册封令贵妃为皇贵妃什么意思？那假如啊，乾隆当时已经立了那拉皇后生的儿子，就是皇十二子永基为太子，恐怕那拉皇后也不会那么激烈的要剪头发抗议。毕竟啊，这个只要皇后没有明显的过失，你就算是有皇贵妃又怎么样吧？在清朝后宫制度中，大家主要是要比赛谁活得长，但是现在呢，情形不太一样。我们说清朝的皇位继承啊，前期，就是努尔哈赤一直到顺治帝福临这个阶段，他都实行内选制，也就是说，你可以看作是内部的民主推选。从雍正开始呢，实行秘密立储制度。总之，清朝是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如果要是清朝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度啊，那拉皇后可能就不必反应那么激烈，不必惊慌啊，坐等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就是了。可是现在的令妃是有一个儿子的，6岁，叫永琰。那么以后谁会成为乾隆帝密诏中的皇位继承人啊？是那拉皇后的儿子永基，还是令妃的儿子永琰啊？
1: 乾隆皇帝册封一个包衣出身的汉族女子为家室为皇贵妃，她的这个决定引起了皇后的强烈不满，以剪发的行为来进行抗议。那么乾隆册封皇贵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魏家氏为何能冲破身份藩篱获得晋升？整个清朝有4个皇帝的生母都是包衣出身，清朝的包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为什么能以奴仆的身份身居高位呢？婚姻往事，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婷将继续为您讲述包衣的女儿。
0: 谜底最终揭晓，乾隆38年冬，令皇贵妃之子皇十五子永琰被乾隆帝秘密立储。乾隆60年9月初3呢，乾隆帝就宣誓啊，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同时追封了皇太子的生母令仪皇贵妃为孝仪纯皇后。理清楚了这样的时间线以及皇贵妃为什么是敏感的这个问题，我们大约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拉皇后反应那么激烈了。把那拉皇后和此时的令妃做一个比较啊，我们也难怪那拉皇后心里不服。首先是出身，那拉皇后是纯粹的满洲人，父亲是左领，出身是比较高的。而令妃魏佳氏呢，出身是汉旗的包衣。其次我们再看入宫的时间啊，那拉皇后是乾隆在藩邸的时候的侧福晋，她的

地位是仅次于孝贤富察皇后的，啊，是乾隆的一个早期的妻妾。而令妃呢，则是乾隆继位以后选秀入宫的，至少要晚纳兰皇后十年才进宫。再次呢是身份相差也很悬殊啊。那拉氏是在乾隆十三年啊，孝贤皇后病死之后，啊，就被封为皇贵妃的，主持后宫事务，到乾隆十五年正式晋为皇后。而魏佳氏在那个时候啊，只不过就是令妃嘛，相差有四个等级。根据后来发生的这个事情分析啊，我们大体可以推断，就是乾隆三十年二月二十八日，乾隆可能是在和太后、皇后要预先商量一下关于晋封令贵妃为令皇贵妃的这个事情。皇后听后大受刺激，先呢是强烈反对，接下来他就企图用这种过激的行为来刺激皇帝和太后，就是剪发抗议。可惜啊，弄巧成拙，乾隆帝当即震怒，不仅没有收回成命，反而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纳兰皇后就被强制送回京城，从此被废掉了。这位令纳兰皇后愤怒的失去理智的令贵妃魏佳氏，本姓魏，汉军内务府包衣的女儿。这个我们要说，包玉的女儿在宫中做妃嫔，一直做到皇后和太后，其实令妃还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甚至令妃娘娘呢，也不是包衣的女儿在后宫中地位最高的一个。从雍正开始，皇帝的生母是包衣的女儿的，几乎是成一个世代相连的状态。雍正的生母乌雅氏，这是康熙的孝恭仁皇后，镶蓝旗包衣。雍正即位以后，才把乌雅氏抽出，另编了左领，纳入了满洲的正黄旗。乾隆的生母呢，存疑，究竟是不是钮祜禄氏一直有争议。那我们就算他的生母确实是钮祜禄氏，那钮祜禄氏的出身也是雍正王府的格格啊，也就是使女的意思啊，地位也是不高的。嘉庆的生母孝仪纯皇后啊，出身呢也是正黄旗的包衣管理下人。嘉庆帝继位以后，才把他的外祖父家列入了正黄旗的满洲旗，解除了这个包衣的身份。道光帝的生母啊，孝淑瑞皇后喜塔腊氏，祖父辈也是正黄旗的包衣。那我们看雍正的生母啊，还有这个嘉庆的生母，这个都是死后追封为皇后的，但是这个道光帝的生母，就喜塔腊氏，她是嘉庆的结发妻子，所以我们要说包衣的女儿在后宫的地位啊，那么这位喜塔腊氏才是包衣女儿在皇宫中地位最高的。那当然了，如果我们要是论到不仅是包衣，而且她是汉族，那令妃倒是占到独一份的。虽然说乾隆的高贵妃、雍正的年贵妃也是包衣的女儿，也是汉军旗，而且呢，这个高贵妃和年贵妃也是都做到了皇贵妃的地位啊，和这个魏佳氏生前的地位是持平的。但是我们想一想，高贵妃和年贵妃是没有子嗣存活到成年以后的，那不像令妃啊，令妃不仅有子嗣，而且所生的儿子就是永琰，还成为了后来的皇帝。那魏佳氏呢，也就因此最终是在死后被追封为了孝仪纯皇后。如果我们不熟悉清代统治集团的这个内部结构啊，可能大家会认为啊，说你看这个高贵妃不是大学士高斌的女儿吗？年贵妃不是大将军年羹尧的妹妹吗？出身肯定要比令妃高啊。但是实际上啊，清代的统治集团内部结构非常复杂，名目也很众多，而且它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演变的过程，各民族的这个界限呢也是日渐模糊，那不是靠简单的线性判断就可以分辨清楚的啊。其中特别是这个内务府的汉族包衣身份又尴尬，
界限又模糊。

0: 往事又多啊，就故事很多啊，很容易产生误会。我们说包衣的由来，那确实不是尊贵体面的，包衣一般来说都是战俘。起先包衣主要是起源于那些被收养啊、被接纳的外氏族人和因为通婚而带来的一些外氏族亲啊。从部落而言，一个部落被另外一个部落打败，败者通常就被这个胜利者所收养，或者呢是靠这个婚姻来缔结亲属关系。后来呢，这个包衣的人员构成啊，也逐步的向外戚族众、战俘，还有一些契约的奴仆去扩展。我们简单来说，包衣就是家奴，啊、就是《红楼梦》里所说的像鸳鸯这样的家生子儿，啊、或者是平儿这样的随房丫头，啊、或者是袭人这样被买来的丫头。清入关以后啊，在包衣制度的基础上呢，又设立了内务府，主要的成员就是由满洲的上三旗所属的包衣组成，哎，又被称为旗鼓左领或者是管领下人，啊，大多数都是明清早期的这个战争中被俘获的汉人，多系左进长白山辽金旧部啊。那我们像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这样的出身啊。可是包衣的这个地位吧特别特殊，他对主子呢是仆人，但是他对于一般人则可能已经是非常非常富贵了。从仕途上讲呢，内务府三旗是有内务府的专缺的，他不占有满缺。从考试上讲呢，清代有专为内务府子弟开设的景山官学，允许他们参加科举的。你别看他们日后啊，有可能成为年羹尧这样的大将军，有可能成为高斌这样的大学士，但不妨碍他们之前的身份就是包衣，也就是家奴，啊。可是内务府的这个包衣啊，对于皇帝来说意义也不一样啊。内务府包衣因为是世世代代侍奉皇族的，所以内务府包衣和皇族感情非常融洽，皇帝是十分信任他们的。他们只是在皇帝面前是家奴，不妨碍他们各自还是有官阶的，有财产的，有仆人的。
1: 清朝的包衣与普通家奴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虽然很多包衣出身的官员后来成为了威风八面的大将军、大学士，但是对于皇家而言，他们的身份依旧是家奴。那么既然是家奴，他们还需恪守怎样的本分？作为包衣的女儿进入了皇帝的后宫，他们的地位又会怎样？系列节目《婚姻往事》，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婷将继续为您讲述包衣的女儿。
0: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年妃的兄长年羹尧啊，他就因为曾经不自称奴才，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官了啊，在雍正面前不自称奴才，而被雍正大骂其无君无父啊，大骂其是一个不懂事的恶少，而且最终是因为这件事而丢了性命的。那我们反过来看高贵妃的那位父亲，就大学士高斌啊，你别看他做了大学士了啊，时时刻刻把奴才挂在嘴边啊，即使做了大学士啊，自己是大学士，女儿做了贵妃，哎，他已经免除了包衣身份的时候，他还是要表示恋恋不舍啊，表示忠诚于主子，表示情愿做奴才，这样的人才能得以善终。所以最终就是年羹尧被杀，那高斌呢是得以善终的。包衣中还有一部分人啊，这部分人多数呢都是这个左领下人啊，是可以被选拔为护军啊、啊前锋啊、骁骑啊，是可以选为这样的这个军士的啊，或者呢也可以做掌果啊、上茶啊、上膳啊、施使啊、施工啊这样的执事人，就是做个一般的干事，并且可以由此而晋升为比贴士，啊，比贴士就相当于秘书了啊，或者说校尉、护军校、主事、郎中等等，这样一来就可以进入编制，成为职官，也可以经过考试，那当然只有皇帝直接隶属的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啊，这个三旗包衣有这个权利，啊，经过考试。担任外任官，

0: 成为统治阶级中的正式官员，啊，江宁啊、苏州啊、杭州啊，三支诏就是属于内务府的专权，啊，惯例是要由内务府的司员或者是郎中中去检放的。你就会发现啊，在清代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有的人他既是高官，又是奴仆。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内务府和王公的包衣中啊，巡贵之家的家族中啊，也是屡见不鲜的。你比如说啊，康熙年间的户部尚书西福纳啊，他是长命儿家的奴仆。雍正间的内阁学士索柱啊，他是包衣左领人。乾隆间的这个巡抚福宁，他是贝子硕社的包衣人啊，包括《红楼梦》中所记的那个荣府的管家赖大的儿子赖尚荣，他是现任的知县，但是他的祖父还是贾府的这个侍奴。另外呢，我们还会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包衣的女儿尤其地位是不低的，这些姑娘是不缠足的啊，大着脚丫子啊，结婚前也是从不下跪的。那我们现在看说不缠足不下跪，你现在看起来好像平平无奇啊，但是想当年啊，普通的汉人女子不缠脚是嫁不出去的，而且当年所有的男子都下跪，只有这些女孩是不用下跪的，所以这些女儿们是很有一点气概的啊。内务府的包衣是三年一次要选秀女的，制度上秀女就有可能依次由答应、常在、贵人而至嫔妃，甚至于封后的。太监要是敢骂秀女啊，秀女是敢回骂的啊。我们说这个清朝的制度是明确规定啊，八旗女子包括这些内务府的女子，在朝廷选秀女之前是不能婚配的，也不能对任何长辈或者是他人行跪拜大礼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极有可能日后会成为妃嫔，甚至登上母仪天下的皇后宝座，所以秀女不下跪啊，这是为了维护清朝皇室的一个崇高地位。我们总结来看啊，就是看一看这个包衣的特殊的位置，包括包衣的女儿可以有什么样的出路。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在清朝的这个制度里，他是给所有的人都给出路的啊，哪怕是家奴包衣，他也一样是给出路的啊。这个呢是清朝专制统治制度中的一个小小的优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所有的人啊都是服从制度的啊，哪怕皇帝也要受到这个制度的制约，这也是清朝在专制统治中的一个小小的优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每年雨季的云南大山里都藏着一场关于山珍的狂欢。六月以来，随着暑期旅游升温，各电商平台云南捡菌子相关产品的预订量同比大幅攀升。为了捡一筐野生菌子，专程飞一趟云南，究竟是不值当的折腾，还是沉浸式的小众浪漫？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对话云南本地吃喝玩乐自媒体博主李佩伦，从捡菌子的偶遇式快乐到不同区域菌种的门道，从新手避坑的安全指南到野生菌市场的产业新玩法，带您解锁云南野生菌王国的夏日正确打开方式。
3: 一到雨季哈，云南的山上就人挺多的，您是不是也是捡菌子大军种？

0: 中的一员。
1: 前2天刚刚去了一下，因为刚好有外地朋友来，就带着他们去捡了一下菌子。确实，这个真的人特别多，我感觉这个去捡菌子的人已经比这个山上的菌子还多了。
0: 是吧？
2: 在云南，是不是人人都会捡菌子呢？
1: 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这个菌子对于云南人来说，感觉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因为它既包含了童年的生活，也包含了这个云南的山水，然后呢，还包含了在外云南人对于云南人的一种乡愁。所以，其实不是人人都会捡，只是说在云南的话，云南每一个云南本地人对于这个菌子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记忆，就算他没有去到这个野外去捡过菌子，但是他对于这个菌子呢，肯定是吃过，也大概认识，然后也逛过这个野生菌市场的，是这样子的。
0: 云南野生菌的种类占全国一半以上，其中野生的食用菌在90%以上，就是所有的菌子是超过了一半，但是其中能吃的是占了90%以上哈，所以称为野生菌王国。当然这跟云南本地的一些气候啊、地形是有关系的。一开始我们也说到了，现在外地的游客来云南捡菌子的越来越多了，您也是有带外地朋友上山捡菌子的经历，对吧？一开始带朋友去捡菌子的话，收获如何呢？
1: 是这种样子的。其实，我小时候去捡菌子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还可能说是捡到的菌子比较会多一点，或者干嘛的。就现在，特别是前几天去，现在云南呢有2种，一种的话呢就是大家自己去爬山，去这个野外去捡菌子；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专门有人把一整片山给承包了下来，然后到人家承包的这个山里边去捡。那我们这次去的话呢，就我带朋友两种都体验了一下。先是去就是野外，然后自己去爬山去捡的，然后一直在野外像徒步一样嘛，就在翻山啊，各种找啊什么的，但是就在我们觉得几乎快要空手而归的时候，就下山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朋友就真的是很意外的被那个树根给绊倒了，然后就趴到了地上，然后眼睛面前还就真出现了一个那个青头菌，
0: 摔了一跤，
1: 是
0: 捡了一个菌
1: 就
0: 子。
1: 比对，然后我们就说其实这个捡菌子，就除非非常专业的人，他知道这个菌的窝子在哪儿。一般我们自己去体验这个东西，我觉得更多是个乐趣，而且我觉得不是靠捡，真的是靠偶遇，遇到然后才会有这种就是意料之外的这种趣味，还蛮有趣的。
0: 就是现在捡菌子也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啊，是你。
1: 我觉得也不是承包，就也不是完整的产业吧，只是说有很多就是这种，它承包了一座山的话，它主要的话还是说是对野生菌进行这个销售嘛。只是说现在越来越多，我们大家的这个需求，可能大家对于在云南那个山上去捡这个菌子会很有这个想法，或者是说有这个需求呢。他也就开发出了一些，就是比如说承包菌子，那就比如说有的是收门票，有的呢是直接你一进去，他有人专门带你去，你看到了什么菌子，你想要的呢，然后你就捡，捡了以后呢，就按这个重量来收费，是这个样子的。
0: 大概的价格呢？您有没有了解？
1: 如果是这种包山的这种菌子，或者是去到别人的这个就是承包范围内的话呢，它的价格落差其实还蛮大的。有的呢，就比如说他的这个入园费啊，比如说像前2天我看到的，他人均大概就是60多块钱左右一个人，进到他那个区域里边，你就随便捡，捡到啥菌子都是您的。然后呢，最后但是他没有向导带你，他就告诉你这个区域内你就去捡，捡了以后呢，你把你看到的菌子捡来，然后最后他会帮您区分哪些是有毒的，哪些是可以吃的，有毒的呢他就把它给扔了，没毒的那就让您带走，然后呢还包含一顿餐在他们这个区域内他们的相当于自己的一个小餐厅或者什么的呢，就包含一顿这个野生菌的火锅，是这个样子的，是人均可能就不超过100块钱的。那当然呢，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刚刚我说的，就是 有品质一点的，就是专门有向导带着去。那比如说像去捡干巴菌啊，或者是我们的见手青啊，什么这类似的菌子，就专门去。然后呢，就看，你看到的哪个品相你觉得 OK 的，那他就会说您确定要这个的话，他就帮您，让您自己捡起来，然后放到篮子里。最后的话呢，根据这个菌子的总量去称重去计算。那这个呢是属于一种稍微有品质一点的。那当然还有更甚的，就是，有那种就是3天2晚的那种行程的。它是从昆明出发，然后呢，它会到昆明，然后到楚雄，然后在这个大理或者是香格里拉这些地方呢选一个，它做这种类似于游学的这种捡菌子的这种高端的团，它就把这个日常的这个旅行，还有这种捡菌子呢，给全部融合到一块儿了。那可能会对于有一些，比如说带小朋友的这个家庭呢，会比较喜欢这样的方式。
0: 我觉得这种的话，是不是就是成功率啊，包括您说的这个亲子游，它的体感体验会更好一点？
1: 其实不同有不同的乐趣。就比如说自己山是去到这个野外去找的话呢，那可能就刚刚我说的是种寓意，是种探索。可能它的本身不在于说今天我要去捡多少菌子，那可能就是我在于我是一个户外活动，然后呢去体验了不一样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像这种我说的这种就是去称重啊，或者是专门有向导去带的这种活动的话呢，它可能就更扎根于这个菌子本身，就是我主体呢就是菌子，然后呢去看这个菌子的这个生长过程，然后去知道它在这个野外的这个形态本身是个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各有各的优点吧。
0: 那总体来说，您觉得如果是专门为了捡菌子飞一趟云南的话？这个行程是值吗？还就是觉得是外地人这么干是懂行啊，还是怎么样呢？就做个评价的话。
1: 啊，其实这个样子，就前段时间也刚好和朋友聊了这个话题，有的这个我们的朋友呢，本地朋友就说，其实感觉就这有点傻，那就是其实我能够理解他觉得傻是为什么，其实就是说捡菌子这个事情，可能就和这个我们住在沿海的这个朋友们去这个
0: 干海，
1: 去赶海一样。对，他们可能就觉得就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儿，但是其实在我觉得呢，其实我觉得还这是一个还蛮有意思、蛮懂行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种捡菌子的本身的活动，它就是在于去体验跳脱你本身生活圈子或者城市或者地域的其他的另外一种的感受和体验，而且我觉得目的呢，其实并不是说是一定要去捡到菌子，而是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当你不管是自己也好，还是跟着这个领队在这个大山里边走，走到之后，当你在一棵大树下面扒开那个落叶或者松针，你发现一个可以吃的菌子的时候，你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然后你那种体验感，我觉得是很多东西是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像一些就是大城市朋友们，我觉得像这种专门飞一趟云南去体验这个属于这个季节的这种捡菌子，我觉得还挺懂行，而且我觉得也是一种精神上和对自己的一种放松和满足，我是这么觉得的。
0: 就是光从捡菌子这个方面来说哈，因为我是北方人，就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捡菌子就是因为那个种类肯定是没有云南多了，但是捡菌子也是有一套流程哈，就是一般是这个季节先挑哪个山坡，就是他们经常去捡的，大概知道哪个山坡上出的多，然后等下雨之后，然后还要看一些特定的树，比如说松蘑可能要在松树底下。那个板栗的那种的蘑菇，可能要在板栗树下，就是自己不认识嘛，因为那时候小，自己也不认识，还要问问大人说，哎，这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就是您觉得，就是在捡菌子，如果没有专业向导哈，就说就只收个门票进去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1: 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向导这件事情的话，那比如说自己进去，那肯定第一点就是我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建议去一些非常偏僻或者陡峭的那种，就是没有人去的那种无人山区啊。首先呢，对于自己安全是非常没有保证的，都不管说捡不捡菌子这件事情了。那首先你人身安全就得不到保障，我觉得是第一点非常注意、值得注意的。然后第二呢，就是我觉得， 不要碰一些奇奇怪怪的你没有见过或者你不认识的这个菌子，就因为大家可能很多人就是想体验的话，那我觉得你如果看到你每一个都去捡的话，没有问题的。但是捡了以后呢，我不建议去吃，因为很多就像您说的，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咱们中国全中国很多地方有菌子，只是说云南因为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所以它可食用的菌子占比稍微多了一点点，但是也不是说你看到啥都是可以吃的，它有毒的菌子还是很多。那我觉得可以去感受这个捡菌子本身的乐趣。那我不太建议说就是不认识的新手或者没有向导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省外的朋友，去山上捡了菌子以后自己去做了吃，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就是您说的这个雨季嘛，对吧？都是这个季节呢，所以这个野外的话也是蛙呀，然后这些什么虫啊，然后蛇啊，什么也比较多。那我觉得这个也比较注意，其他我觉得就还好。
0: 就是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相关的，就是咱们云南捡菌人的节目哈，他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好像是手不沾嘴。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因为很多菌子你不认识嘛，如果有毒的话，你如果无意碰触了嘴部啊，它是也是有危险的，这个是需要这么注意的嘛，就有这么一个要求
1: 对，
0: 呀。
1: 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就是比如说，像刚刚我说的，体验这个捡菌子本身的乐趣。那有的人去爬山的话，那可能他会戴这个登山手套。那他和菌子接触呢，他是有手套隔着的。那如果是直接徒手去的话呢，那这个捡过菌子的手呢，尽量是不要碰到嘴巴，然后也不要去揉眼睛，因为它有一些菌子的毒素，它是表面就有的。所以的话呢，它虽然不至于到说致命，但是也不太好，所以的话，您刚刚说的这个也是值得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就是不一定吃下去才有毒，哪怕碰到也可能是有些危险的。
1: 碰到是没有什么危险的。我们说的不要接触眼睛和嘴巴，是指因为眼睛和嘴巴的这个黏膜比较薄，对吧？然后比如说您揉眼睛，然后刚好那个微量毒素，或者是说嘴巴这个，您碰到的毒素顺着这个嘴巴进入到身体里边，那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这个中毒反应啊，或者什么的。所以的话，这个的话是比较谨慎的一个做法，就是提醒，特别是我们全国各地省外需要到云南去想要去体验这个的朋友，你都会是值得比较注意的一个事情。
0: 带小朋友的话，其实还是最好找向导，是不是会比较好？因为小朋友你有时候没办法控制他捡菌子呀、摸眼睛啊、摸嘴巴这种情况发生。
1: 对，我觉得像比如带小朋友，特别像亲子游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更建议的事情还是找专业的向导，就不要自己带着小朋友进山去，因为专业向导他会告诉你哪些东西菌子是有毒的，哪些菌子是没有毒的，而且你在专业向导的话，他可以帮你去准备一些简单的装备，然后包括说他带路啊，他对于他那个野外的路比较熟悉，那所以我觉得找这个专业的向导，特别对于带孩子的家庭来说的话，他向导的作用不单单只是带你去找菌子，我觉得他更多的是给予的是一份安全感和一份底气，在这个野外，因为大自然的力量，我觉得是非常伟大的。
0: 那作为美食的博主，在您的心目当中，如果给野生菌排序的话，前几名都给谁呢？
1: 我觉得，因为我是这个土生土长的这个云南昆明人啊，那可能有一个菌子，首先在云南，我觉得可能很多外地的朋友可能不太喜欢，但现在有非常多的就是全国各地的云南菜的餐厅或者是一些融合菜里边把这个菌子用到了。那首先第一名是干巴菌，然后第二名的话呢是这个见手青。
0: 见手青。
1: 对，然后第三名的话是这个青头菌，然后第四名的话呢是奶浆菌，然后再往后的话呢才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什么鸡枞啊、松茸啊这类似的。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呢就是这几个。
0: 那这些是在云南各个地方都有吗？还是说还是会有一个区域的分别？
1: 是会有个区域分别的，比如说像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像松茸嘛，对吧？松茸的话呢，它主要还是在香格里拉呀，然后丽江，然后还有储存部分很少的这种高海拔的这个，就是这个。

0: 混交的这个林子里边才会有，松树一定得有，就是它海拔不够的话，它是长不出来的。这个是松茸，然后像我刚刚说的干巴菌，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强调就是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昆明人这个东西来说，因为干巴菌这个东西的话呢，它就主要的话呢是分布在云南的中部地区的这个松树林下边，然后呢像鸡枞的话呢，其实整个云南省都有，就包括像贵州啊、四川啊，很多地方也是有的，只是说它的种类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和白蚁窝共生的一个鸡枞菌嘛，其实它很多地方都有。然后呢，像剑手青呢，它又属于牛肝菌一类的，它分布的话呢就非常广，基本上在整个云南省呢，它都有这个分布。就是常见的话呢，也是在这个松树林、混交林下边，其实它都会出现。所以这个不同的菌子的话，还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大概的区域分别。其实最近的话，像云南，我网上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它云南有16个地州市嘛，它16个地州市其实它有一个差不多被大家分类了一个，就是相对这个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菌子。所以它这个菌子也不是说整个云南区域哪哪都有，只是说它还是分化一些区域，然后部分区域它可能相对多一些，部分区域它会少一些，是这个样子的。
1: 就是如果自己的目标很明确，想要重点挖哪种菌子的话，还是有区域的分别，目的地还是有不同的哈。
0: 对对对，它还是有一些目的地的区别。那比如说像松茸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就只能直奔香格里拉去了。
1: 但是松茸这个好像也挺难的，是不是？特别难应该是。
0: 非常难，因为香格里拉本来海拔就高，对吧？而且它的这个气候的话，也不像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其他地方一样，它的气候呢会相对不是那么的好，而且它的山也高。那我就其实不太建议说，就是大家去体验去什么去香格里拉去捡菌子这件事情，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到了那儿，可能还没有开始去爬山走路，他就可能会产生高反啊什么的，所以还是得注意一下这些问题的。
1: 那其实有比较推荐的区域吗？就比如说哪片区域呢？
0: 像一般比较推荐的区域的话呢，像在云南的话呢，就昆明，然后楚雄、玉溪这几个地方的话呢，它首先第一海拔呢比较平稳，然后气候呢相对比较好，还有呢它的菌子的种类比较多，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相对就像刚刚说的这个捡菌子的这个活动啊，或者是相关的产业啊，它相对比较成熟。我推荐的话呢就是昆明、楚雄，然后玉溪这些地方，它可能会更加的能够让我们的外地朋友来呢能够体验到这个东西。
1: 以前看很多短视频博主哈，捡菌子都是先拍拍拍，让那个菌子的孢子散落一下，然后挖完之后呢，还要把土再埋上。这是正确的捡菌子的方式吗？
0: 其实这个是个蛮正确的方式，就是我觉得就很多这个博主他的这个科普的这个程度也还是蛮好的，就是拍这个菌子的伞盖，就是刚刚您说的，为了让它的这个孢子给出来，那就也就能够延续了它的这个菌子能够继续繁衍，然后把这个就是它我们这个土话叫做菌窝子。就是这个地方长了这个菌子，你拍了一下，然后你剪完以后，把它上面覆盖的这些落叶呀、土啊给盖回去，就会能够保证它这个地下的这个菌丝的这个网络呢不被破坏，那它还会有继续可以长的这个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很对的。
1: 就是菌窝子，它其实也是我在这儿采过菌子，我明年去的话，可能这会儿还是会有的。是吧？这个菌窝子是不
0: 对，
1: 是也
0: 有
1: 相对？
0: 非常大的概率。
1: 吃菌子哈，最怕的就是吃到有毒的菌子。我看云南省一共划定了野生菌的中毒高风险地区6个，包括了丽江市的古城区、昆明市的西山区、宜良县、石林县、安宁市，还有玉溪市的红塔区，中风险地区也有49个。是不是说高风险地区就不能捡？
0: 也不是这个样子，就是讲一个就是有点段子的，就网上说的一个东西啊。其实每年咱们划定的这个菌子中毒的中高低风险的地区，那其实对于外地朋友来说呢，那这个中高风险地区的菌子呢，它并不是说。

0: 石宁啊、安宁啊、玉溪这些地方，它都是会产一些非常高品质的这个好吃的菌子出来的。只是说呢，它这个同样的，它的毒菌也比较多。那到这些地方去，就刚刚我也说，就是它捡菌子，那我觉得就没有这个辨别能力的这个游客呢，就千千万万不要在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去自行采食野生菌啊。就即使是本地人在这些区域采菌都非常谨慎，那更不要说是外地不熟悉的朋友。那我觉得就不熟悉的就不要去碰。那去想要去体验的话呢，要么找专业向导，要么去找一些安全的这种区域，或者是就单纯的体验，捡到了也千万不要吃，这样就能够保证这个安全第一。
1: 那这个野生菌是否有毒，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的方式吗？就网上不老说什么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躺板板，这个用这个方式来辨别是科学的吗？
0: 其实我个人是得这么跟你说啊，就是我目前所知道的，没有一种非常简单、唯一，然后且高效的，就是这种直接从外部就能够去辨别它是毒菌还是不是毒菌的办法，这是没有的。然后刚刚你说的，如果是我凭这个红伞伞、白杆杆去划分的话，那其实，在云南，比如说像普洱，您知道对吧？普洱有个地方，它产一种菌，叫做普洱大红菌。它在野外的生态就是标准的红伞伞、白杆杆，但是那个菌子却是可以食用的。所以说，这个判断这个菌子它有没有毒的话，它非常没有一种简单唯一的这个通过外部特征能够去判断。只能说，像一些鹅膏菌类的，看着那菌子上面长着很多麻麻赖赖斑点的呀，可能说它是这种比较高危的菌子，那我觉得对于判断野外野生菌有没有毒，唯一一个就是非常安全的法则就是，除非你是100%的认识这个菌种，那我觉得其他任何拿不准的、感觉不对的，那要么找专业人士去鉴定，要么就直接扔掉，这是最安全的方法。
1: 有没有可食用的菌子跟有毒的菌子长得非常像的这种情况呀？
0: 有非常多，比如说像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牛肝菌，牛肝菌的种类呢非常繁多，它有上百个这个品种和亚种。然后呢，有一些牛肝菌，像我们所常吃的，大家名气很大的，知道这个见手青啊，见手青它就是牛肝菌其中的一个种类。那其实，在云南的话，和这个见手青长得非常像的牛肝菌有很多种。那经常云南会发生这种野生菌中毒事件的话，并不是说是大家在餐厅吃了中毒或者怎么样子，而是云南本地人很多到野外去捡，他可能看到说，哎，这个就是平常我吃的这个见手青，那切开确实也会变色啊，干嘛的？那他刚好可能就把两种相似的，但是却不能食用的这个菌放到一块儿去吃了，那就产生了这个中毒反应。所以您刚刚说的这个有没有这种野生的这种菌子的有毒没毒的这种相似的是很多的。特别是以牛肝菌最为这个突出，牛肝菌的种类因为实在太多了。
1: 就是如果想放心的吃，还是应该去餐厅吃哈。
0: 对，就云南本地人的话呢，可能会到市场上去买。那我觉得，如果是外地游客来的话，那到市场上买的话，我建议购买无毒的。那如果你想吃见手青啊，或者是这些，就是我们说的牛肝菌类的，有些含有毒素的菌子，那我还是推荐到专业的这种野生菌的餐厅去吃，这样子自己的安全也能够得到保证。
1: 因为见手青做不熟的话，它也是会中毒。
0: 对对对，它这个菌子很神奇，特别这两年，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在风声特别大，对对对，就野生菌，就是见手青这个东西，所以它做不熟，制作方法不对。然后它都是会产生这个中毒反应的，所以还是得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网上说的吃了有毒菌子见小人儿，是这个见手青吗？不一定。
0: 它也会，只能说是它也会，因为野生菌中毒呢，它会有几个不同的这种程度啊。第一个呢，比较轻的呢，就是我们说的胃肠道反应，
1: 上吐下
0: 它
1: 泻。
0: 可能是上吐下泻。对，然后的话呢，还有的一个反应呢，就是神经性的致幻，就是您像您说的见小人啊这种的。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呢，就是它。

0: 会产生这个多器官的衰竭。
1: 嗯，这个就比较严重了哈。
0: 对，这个产生多器官衰竭的这个呢，只是会那几种比较毒的这种菌子，它不是食用菌，
1: 嗯。
0: 所以大家也就不需要担心说是啊，我食用菌是不是也会什么多器官衰竭什么的，只要到这个专业安全的地方去吃的话，是基本上不会有问题的。
1: 就是我还有个点挺好奇的，就是有些人不说是见小人儿嘛，还有说是看见身边的人变成了什么动物啊，或者变成了什么，这个是某种菌子它会产生某种致幻的情景，还是说看个人他中毒的程度来产生不同的幻觉呢？
0: 它不是某种菌子产生不同的这个致幻场景，它其实是跟个人有关系的。
1: 嗯。
0: 就您刚刚说的这个，其实我身边也有朋友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就是因为他当时是自己去这个买了这个见手青回家去做，
1: 嗯，
0: 但是呢，他可能在制作方法上面呢没有做好，那他当时就看到了这个满屋的彩色的泡泡。
1: 嗯，
0: 就感觉整个世界都是那种彩虹色的泡泡，这是他亲口跟我们说的，就是在制作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没有炒熟啊，或者怎么样子的时候，他就看到了满屋彩色的泡泡，而且并不是说是啊，我什么菌子看到什么样子的，是其实这个是跟
1: 个人
0: 个
1: 有
0: 人
1: 关。
0: 有关系的，
1: 嗯，那其实吃菌子的时候也应该有这个警惕性哈，一看见出现什么泡泡呀、小人儿啊，或者变成奇奇怪怪的东西，应该就首先反应自己是中毒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就我们平常有时候会开个玩笑，就是说啊，那你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中毒呢？当你发现你家的宠物在跟你说人话的时候，那你就该注意了。
1: 还会出现这种幻
0: 你
1: 觉是吗？
0: 那高，对，其实前段时间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网上有一个新闻，一开始只是在昆明本地的这个新闻媒体上报道，有一对夫妻他们吃这个菌子，自己在家做，可能没有做熟，然后就吃了中毒，然后。老公说看到他媳妇儿是一条蛇啊，然后还在楼梯上坐着哭啊，这个事情。
1: 我想知道，就是发生这种情况之下，就医是最好拿着，吃过的菌子去。
0: 在云南本地啊，
1: 嗯。
0: 在云南本地的话，您吃这个菌子，特别是外地朋友到云南来吃菌，那您到专业餐厅点的话呢，这个倒是不用担心，因为专业餐厅它。对于野生菌，它会有这个留样啊，各种各样的过程。
1: 嗯。
0: 那如果是你在这个你吃到这些菌子之前呢，比较好的方式呢，就是肯定是有个照片，或者是说是您知道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菌子的话呢，到医院去的话呢，医生会比较能够准确的判断你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菌子的这个中毒是什么样子的问题。
1: 嗯，就捡菌子有捡菌子的快乐哈，但是去一次云南嘛，很多人都是想着除了自己体验捡菌子、吃菌子之外，还是想给亲朋好友带一点儿野生菌的产品尝尝。靠自己捡呢，肯定是大概率是有点难哈，因为这数量不太行。那咱们可以去市场上转一转嘛。您会比较推荐云南哪里的野生菌市场？
0: 比如说您落地到这个昆明的话，那肯定首推的就是这个木水花，因为它基本上已经是，怎么说呢？应该是整个亚洲吧，算规模比较大，然后种类也全的这个野生菌交易市场了。
1: 嗯，
0: 那如果是去到其他我们云南的16个地州市的其他地方的话呢，那比如说像这个普洱的这个五一市场啊，然后这个楚雄南华呀、玉溪翼门啊这些地方，它都有这个专门的这个野生菌交易市场。那我觉得这些地方的话呢，去购买野生菌，它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然后也是比较靠谱的。
1: 嗯。这些您提到的不同地方的野生菌市场，它的品种也会有差别吗？还是说也是像一些批发市场一样，就是咱们云南各地的菌子它都会有？
0: 只能说，在昆明的这个木水花，基本上整个云南的菌子都会有。
1: 嗯。
0: 那可能比较像其他，比如说我们云南其他地州市的这个地方的野生菌市场的话呢，它可能种类比较多的，首先呢是本地比较高产的这个菌子，
1: 嗯，
0: 而且像普洱的话，比如说普洱这个季节，像我们的界首青也有，还有刚刚就我说的这个，大红菌，它会也会比较多。那像玉溪呀这些地方，这个季节可能就干巴菌比较多。然后像香格里拉的这些市场啊，那最近是松茸出的还比较少。那如果到松茸高产的季节，那肯定它市场里边松茸就会比较多。
1: 我以前看有个纪录片说那个买菌子也有时间的区分，他说周一买会相对便宜一点，因为周末的时候大家都聚餐会贵一点，有这个区别吗？
0: 其实是有的，我这么跟您说吧，我上个星期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哈，就我上个星期的话，我自己去采购了2次菌子，那我到的呢不是这种大型的这种野生菌交易市场啊，我去到呢是就是这个云南地州市的这种当地人比较聚集多的去逛那些菜市场，我第一次去的话呢是在一个周二。那天的话，我就早晨开车的话，然后开了2个多小时车，我就去买。那天的菌子的价格就比较便宜。然后周天嘛，我又有朋友说约着，看到我那天买，他说他想去，那他又约着我又去了一次。那周末因为确实是比较去逛的人，可能很多人平常这个时间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逛这个市场或者干嘛。野生菌这个东西又是一个比较不太好保存，它有一个时效性、保鲜性的这个东西。那它周末的时候价格确实会比平时要高那么一点点，而且这个也不是说绝对，只是说看你所在的这个去买的这个周期，刚好你看这个市场上这个菌子多不多。如果这个菌子产量比较多、比较高的话，那它价格自然也就便宜。那比如说像这个季节去买松茸，松茸就会比较贵。前几天的松茸还是5位数一斤，这几天呢就掉到4位数了。它还是跟产量有关系。
1: 那就是整个雨季来说是6到8月，还是中间一点会，产量会高一点吗？有这个说法吗？
0: 像今年的第一口新鲜的野生菌，我是在今年4月份吃到的，
1: 哦，4月份就有了。
0: 那个时候是属于比较早的，对，它非常少，它产量非常少，而且价格会很贵。那它的高产的时候呢，大概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是6月底到这个8月的时候，它的这个产量会比较高。那这个时候的菌子的价格呢，也相对会便宜一些。那到了末尾，比如说我们的9、10月份的时候呢，它很多菌子气候不对了，菌子产量也开始低了，那它的价格又开始会回升，又会价格比较高，所以暑期的这个时候相对来说是，从整个大的这个环境上来看，暑期的时候价格是相对比较稳定，然后且实惠的时候。
1: 我们说它叫野生菌市场，会买到人工养殖的菌子吗？
0: 这个毫不避讳会，因为它市场里面，它虽然是野生菌市场，但是它确实会混入一些人工菌。那除了比如说我们其实很多人常见的这种人工菌呢，大家一看就知道，比如说像我们平常所熟知的什么平菇啊这些东西，那肯定大家就知道它是人工菌。那在里边它也伪装不了成这个野生菌。那这几年就是随着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科技的进步啊，那比如说像这个人工的黑牛肝菌，然后人工的羊肚菌啊，这些呢，它会比较多。那它偶尔确实会有混入到这个是野生菌市场里面的人工菌的。
1: 那我怎么区分呢？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游客，我怎么区分野生菌和人工菌？
0: 我觉得首先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野生的东西它没有长得一模一样的。它的大小啊是不一样的，而且它有的菌子会有虫眼，然后它像在野生菌的根部呢，会带着一些泥土啊、枯叶呀、啊，包括像有些松针啊，会长到这个菌子里边这样子的情况。那这个是这个野生菌的一个特征哈。那人工菌的话呢，它通常就可能品相就比较好，然后很规整，然后呢，它这个大小呢也基本上差不多。那可能它有一些本能更明显的，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野生菌的这个培养的这个人工菌，它的这个根部的话，它是有那个基料的，对吧？所以它根部可能会有那种基料的这个残渣带着。 然后这个人工菌的香气呢，肯定也是不如野生菌那么强烈的。

0: 那这个呢，只是一个简单的区分的办法，但并不是绝对。那我如果外地的朋友到云南来购买这个野生菌了，那我觉得要么就是如果有本地朋友，让本地朋友带着去一下。那如果在野生菌市场的话，其实它大部分的它都还是野生菌，它很少会有人工菌去掺杂到里边儿。而且如果是你不认识的菌，那你就更是别买，那这样就更可以避坑了。
1: 那我想知道这个野生菌和人工菌，您刚才说在香气上是有区别的，它做出来也是差别很大的吗？
0: 有差别。其实像我们平常说的这个，为什么见手青在云南的名气会那么大？因为它不仅仅是说是它名气大，是因为它有毒啊，会致幻或者怎么样子。其实见手青它在云南名气那么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本身有一种独属于它的特殊的这种香味儿和口感，它有一种就是介于植物和动物之间的那种奶香，那种特殊的香气是很难用其他东西去替代的。就包括现在市面上不是有很多就是所谓的野生菌的，就是这种产品，什么野生菌啤酒啊、野生菌干嘛，它您就是如果去都接触过的话，就可以发现它很多东西它是奶香味比较重，它想要突出的可能就是那个就是见手青的它那股独特的奶香味儿，但奶香味儿只是我们的一种感受，它不像是说我们去吃牛肉啊或者什么是那种奶香味是比较具体的，这个奶香味儿它很难用其他的东西去替代，所以它的这个香味儿是人工的，肯定是没有办法去达到的，至少目前没有办法达到，以后未来科技发展，那我也不敢保证。
1: 见手青现在是也是可以人工养殖了吧？
0: 对，它可以人工养殖，但是它没有量产，
1: 没有
0: 还没
1: 量。
0: 有那么大面积的量产。它不像这个我们的羊肚菌啊、黑牛肝啊这些，它已经可以去做到大面积的量产了。它的人工见手青的这个产量的话，现在还不是那么高。云南的市场上呢，已经开始出现部分的了。
1: 就是主要还是野生的，
0: 对，主要是野生的，它有一部分，但是不多。基本上不会有人在野生菌市场去卖人工见手青。
1: 见手青，我们老说它做不熟有毒，怎么才能叫做熟呢？有没有一个量化的一个数据？比如说我要炒多长时间，或者我要煮多长时间？
0: 这个真没有量化。像煮的话呢，倒是比较好量化，因为像一般云南的野生菌火锅的话，很多店，比如说或者是很多客人，他会喜欢把这个见手青给煮到野生菌火锅里边。那煮到野生菌火锅里边的话，基本上煮了超过20分钟以后呢，它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炒这个就没有一个特别好量化的，因为一你切的厚薄不一样，对吧？二你用的火力的大小也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还是很难去，就是去区分的，就是去量化、标准化它这个东西的。
1: 那就是只能说你要么就是煮，要么就是大火高温多炒一会儿，
0: 炒菌子不能大火，
1: 不能
0: 就是
1: 大火。
0: 炒见手青，就是云南，就是虽然没有写到什么教科书里哈，但是云南人就是吃菌子，属于这个代代相传嘛，口口相传嘛。那家里边的长辈都会说，一这个炒菌手青，一定要多放点油，最好是有猪油。那第二，这个火一定不能开大了，这个菌子炒焦了也不行，也会中毒，不能粘锅，所以不能说是大火炒，炒的时间长一点了，它就会好。我们说小火时间炒的长一点，那它基本上是可以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大火的话，那是不行的。大火很容易什么，就是外熟里不熟。见手青这个东西还蛮神奇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火大了也不行，然后炒焦了也不行，然后没炒熟也不行。就其实我不太建议说是我们的外地的朋友或者是这个游客啊，去自己去买见手青，在家自己做，我不太推荐。除非你在云南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你有这个成功的经验，或者说你已经熟知了这个东西，那 如果你完全没有经验，是个小白，我根本不建议自己去云南的市场上买了见手青，然后再带回到自己老家干嘛？特别做给家人啊、亲朋好友吃，这个我是非常不建议的。
1: 嗯，那野生菌市场的话，一般都是买加工产品呢，还是说买新鲜食材呢？新鲜食材它保质期、保鲜期它可能会稍微短一点，是吧？
0: 云南现在的野生菌市场的话呢，它大部分还是以这个新鲜的野生菌为主。那当然，它也会有一些这个附加工的食品，比如说像把这个菌子晒干做成的干片，
1: 嗯。
0: 那你回去可以做这个就是煲汤啊，或者是把它用水泡发以后再进行炒制啊，这个是会有。然后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菌子榨成的菌子油，像我们经常吃到的这个鸡枞油。可能那肯定很多人都知道，它也是属于一个菌子的加工产品，那在野生菌市场也能够找得到。那还有像我们说的这个菌酱，就是用菌子制成的这个酱，像我们的黑松露酱，然后牛肝菌酱这类似的东西，那它也是能够在野生菌市场找得到的，它是这个野生菌的这个周边的加工产品。
1: 嗯，就是听说现在野生菌市场里整个产业的细分也都做得很专业了，是吧？有什么细菌工啊、菌类鉴定师啊这些。
0: 有，像我小时候就是家里大人带我去逛这个市场的时候，那时候很简单，就是，就是比如说有的是山里的这个捡的菌子，刚刚拿下来到市场上卖的，也有的呢是收好了这种就是成规模的在卖的，但是它很简单，它就只有卖菌子的。到后面呢，因为需求越来越大了。那这两天，比如说像我们朋友圈里边，很明显的能够看到一种很多人都在发的一个动态，就是说，哎，菌子好吃是好吃，洗着可真麻烦。那就是因为随着这个大家这个需求，那现在野生菌市场呢，确实会有这个职业的这个洗菌工，你就买了这个新鲜菌子到那儿去呢，他会收你一个洗菌的费用，那他会用高压水枪啊，用一些方式呢，能够非常快速的帮你进行一个专业的清洗。那特别像我在咱们节目一开头我说的这个干巴菌，这个干巴菌就是泥多沙多，然后又细又小，还有这种松针会掺在里边。那如果自己懒得弄的话，那交给这个洗菌工，专业的洗菌工呢，它确实是个又方便又干净的比较快速的一个方法。那还有就刚刚您说的这个菌类的鉴定师，那他就会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源头呢去把控，跟这些市场啊、游客或者餐饮这个商家呢，他会剔除这种有毒的这个菌子，那避免呢误食这个毒菌造成的一些中毒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损失。
1: 这个菌类鉴定师是不是就相当于给游客请的一个向导呢？在这个市场里边，我买什么样的菌子？我是不是有毒？我是不是野生的？能这么理解吗？
0: 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就他会告诉你，就这个菌子是人工的还是野生的。然后比如说你买到的菌子，它是不是有毒的，里边会没有，就是混没混着这个有毒的菌子。因为在云南买菌子，它不像比如说我们去买水果，我可以一个个挑，对吧？
1: 嗯。
0: 在云南很多时候买菌子，它比如说它都是一筐。然后呢，就都是基本上都是同样一个类的这个菌子，然后你要的话呢，就是一筐或者是半筐，它基本上就整筐的就卖给你了。那也难免，就像我刚刚说的，比如说有部分牛肝菌它长得很像，
1: 嗯嗯。
0: 可能普通人没办法分别出来，它混在了其中呢，但是它是有毒的。那这个鉴定师呢，他就会帮你去进行一个专业的鉴定，那就可能可以剔除里边的这种有毒的这个菌子，那把这个风险呢，可以降到最低。
1: 嗯，那就是现在野生菌市场不光是买卖新鲜的野生菌，它其实还包括了像什么加工啊之类的一个比较相对完整的一个产业链。
0: 对，是的，因为就是确实是像这个，刚刚说的，不了贩卖新鲜的野生菌，那它的确实是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也还是比较成熟的。
1: 嗯。 但凡去云南的游客，吃菌子肯定是必备的行程了。不管是前面说的菌子火锅，还是煎炒烹炸，我感觉就是厨师们哈，总有办法把菌子做出一些新的花样。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跟咱们那个野生菌烹饪竞赛有关系啊？云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里头，野生菌烹饪竞赛是一项单独的比拼，您也是作为评委参加过这个竞赛是吧？
0: 哦，对对对，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个野生菌烹饪竞赛的话，它确实是仅仅存在于云南，我觉得其他地方应该是不会有的。
1: 嗯。
0: 它单独把它列出来作为一项这个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那我觉得首先它第一点的话，那它肯定就是要考验就是咱们的这个厨师的功力嘛，对吧？因为它不同菌子的做法呀、火候啊，然后使用的调料啊，这些它是不同的。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也在相当于是这个野生菌竞赛的话呢，它也是为了促进就是咱们云南这个野生菌的这个烹饪技术的一个传承和创新。它比如说像我们传统知道的菌子可能简单的正常的做法就是，要么就是煮火锅，那
1: 嗯，
0: 这个全国各地现在很多地方都能够吃到；要么就是炒菌子，就用辣椒啊或者其他方法来炒。那我觉得举办这样子的这个烹饪技能大赛，那我觉得它可以促进在传承我们传统菌子的做法上面，它又延伸出很多的这个菌子的这个做法，结合一些不同的菜系啊。不同的一些做法，来让这个菌子的这个做法更多种多样，也比较符合现代可能大家的这种消费需求。
1: 您印象当中有没有比较有创意的菜品呀？
0: 前年24年的时候，对有道菜比较有印象，就是它是辣子、冬瓜、猪、菊这个青头菌。它这个菜还蛮有意思的，它当时选的这个辣椒是我们云南文山秋北的辣椒，它是一个比较有特色、有地域性产品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冬瓜猪呢，它用的就是西双版纳的一个冬瓜猪，然后加上菌头菌，它把那个冬瓜猪打成了这个肉泥，然后呢，把它塞到了这个青头菌的中间。然后呢，它的锅底呢是用秋北的辣椒，还有其他一些东西给进行了一个铺，在上面呢还放了一层冬瓜猪的排骨，然后放到这个锅里面慢慢焗出来的。这个菜还蛮有特色，蛮有意思的。
1: 这些创新菜是不是很快就能在一些餐厅里都吃到呢？
0: 这些像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些野生菌创新菜的话呢，可能在一些普通的家常小馆里不常见。
1: 嗯。
0: 但是您只要去稍微去到稍微有一点规模，或者是说连锁一点的这种餐饮企业的话呢，基本上都能够吃到很多这种野生菌的这种创新菜、创意菜，还有一些可能也不一定是拿出来比赛过的，也就刚好可能刚好到了这个季节，那比如说这个店的厨师研发团队研发出来了以后呢，它就会上的。那我觉得像大家想要吃到这样创新的菜品，去找到一些稍微有一点点规模的这种餐厅的话，都能够找得到这种我们说的比较创新的特色的这种野生菌菜品。
1: 因为野生菌的餐厅太多了，大
0: 嗯嗯。
1: 家就是想要在其中崭露头角的话，肯定还是会经常有一些创新菜出来哈。
0: 对对对对对，因为确实这个行业还蛮卷的。
1: 嗯嗯，在云南好像还有一个蘑菇戏剧节是吧？我看今年是6月到8月是首届的蘑菇戏剧节，就不仅能吃还能玩儿，不知道您去没去过，了不了解这个菌子怎么和戏剧相结合？
0: 我所了解到的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蘑菇戏剧节的话呢，它是今年刚刚首届举办。它之前的话呢，可能像在云南的很多地方，它会有一些这种蘑菇野生菌的这种市集啊，或者什么的。我所了解到的，它这个戏剧节的话呢，它就是以野生菌云南的这个菌子为主题呢，它去划分了一个板块。然后像比如说我们刚刚所知道的这个鸡枞的话呢，它主要是话剧板块。然后呢，干巴菌呢，它又是这种音乐会的板块儿；然后牛肝菌呢，它又是这种脱口秀啊、滇剧啊这种板块儿；然后松茸呢，它又是一些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叫什么，就是大师课啊什么的，它是根据这个菌子来进行一个这种 划分，那它除了就是它能够去有一些可能，它会在某一些剧或者某一些里面融入一些野生菌的元素，那它线下的市集啊，然后它的这些包括它的这些餐厅啊，它也会能够去进行一个联动，那把这个野生菌呢给就是进行一个结合，我觉得是我所了解到的是这样子的。
1: 除了戏剧节的话，跟菌子相关的文创呢，您有没有推荐呢？
0: 哦，文创可多了，今年还蛮有意思的。今年这个昆明地铁，它发行了一个这个野生菌的地铁卡。那其实大家现在都知道，我们很多地方坐地铁，咱都不用实体卡了，都是直接手机刷码扫码，对吧？
1: 对。
0: 那它今年昆明地铁它出了一套，我记得好像是6个还是几个，它这个根据这个云南这个野生菌形态做的这种地铁卡。然后呢，它不是简单的一张卡片哦，它是一个菌子形状的一个文创，但是它是可以进行这个刷卡地铁入站的，而且当时被抢的还蛮疯的，蛮火的，就出来第一批一会儿就没了。
1: 就是后续如果感兴趣的话，去昆明坐地铁的话，先别那个刷二维码，先那个去看看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这种地铁卡哈。
0: 对对对，如果到昆明了，那确实可以去问一下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看看这个地铁卡还有没有，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包括像云南很多昆明的这些市集啊什么的，它也会有一些用野生菌制成的，像小发卡呀，那发卡不是简单的，只是说是
1: 贴
0: 野
1: 上
0: 生菌
1: 去，
0: 的样子，它是正儿八经新鲜的野生菌，通过一些特殊的工艺，然后把那个真的菌子给做到了发卡啊、项链啊这些东西上面，它是能够长期保存的，
1: 那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0: 也还蛮有意思。对对对，还蛮有意思的。
1: 捡菌子啊。主要还是在雨季嘛，那如果在雨季之外呢，其他时间来云南，是不是也能吃到美味的菌子？捡菌子是不是就比较难了？吃应该还行吧。
0: 对，像这个过了季节的话，你到这个野外是没有野生菌的，但是吃的话呢，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像现在我们有很成熟的这种保存工艺，它可以做成干片啊，或者是急冻啊，这种低温保存啊什么，它的风味能够80%以上的进行保留。然后包括像刚刚我们说的炸的菌子油啊，做的菌子酱啊，它都还是比较一年四季都能够品尝到，像还有比较有一个特殊的，像我们说每年野生菌季节，我们说的是5到10月份嘛，对吧？那其实到从这个11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早春，那还有另外一种野生菌是成熟的，这个东西叫做松露，只是
1: 松
0: 说
1: 露
0: 它
1: 啊，
0: 比较少。松露成熟的季节呢，就和我们常规知道的野生菌的季节呢是不一样的。
1: 相反的，
0: 对，它是从这个11月份，然后到早春的时候会出现。
1: 这松露是不是找起来也很难呀？它不是在，好像在地心，就是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是吧？
0: 对，表面是看不出来的，而且基本上好像没有这个叫什么来着，我们就是很少听到云南本地人说哈，他自己捡到了松露或者干嘛的，因为那个季节首先野生菌季节过了，大家也不会说是我会去这个野外去捡菌子啊干嘛的。那个时候的更多的松露呢，肯定就是专业的人去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采收啊什么的这些。
1: 以前看过，好像是让那个什么，是小猪啊，还是什么，靠它的嗅觉来找那个，那是松露
0: 对，
1: 吗？
0: 猪和狗让它的嗅觉去找，因为这个黑松露成熟了以后，它会散发一股独特的味道，它和这个猪的这个性腺散发的味道呢，它比较接近，那所以当时就是小猪还有狗啊去找这个松露，这个东西呢不是瞎说，是认真的，是真的。
1: 您看最后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咱们提示一下吗？
0: 这个东西呢，那就是一定得提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安全提示，就是如果您到这个云南来，到昆明来，或者是到云南的任何一个地方来，您吃菌子或者是捡菌子啊，首先捡菌子就是我刚刚说的，因为云南的地形很复杂，第一不建议去到地形复杂、不认识或者是无人开发的这种区域去爬山捡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野外的菌子捡到了以后，一定不要乱吃，千万不要乱吃。第三，那 如果是自己到市场上买野生菌的话，那一定要彻底做熟，宁愿熟，千万不要生吃。像见手青之类的更要注意，像火锅这种涮食啊，一定得煮熟，煮超过20分钟以上。然后还有呢，就是吃菌，如果是自己买菌或者干嘛，吃菌之前千万记得拍照留样。如果有身体不适的话呢，就像刚刚说的，可以给医生进行一个快速的识别。那总体来说，最简单的这个安全提示就是不认识的不要吃，没做熟的不要吃。那我觉得安全呢，才是享受这种野生菌美好的一个前提和底线。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姬晨。今天的节目呢，我想为您介绍一位放弃了国外安稳日子的海归姑娘廖子婷。她回到老家四川渠县，包下一片荒废多年的茶园，一心做有机茶，不打农药，茶树和树木混种，十分环保。但是创业并不是一帆风顺，开春以后气温骤升，好茶芽几天就长老，虫害爆发时大片茶园减产，采茶工更是常年紧缺。为抢收明前好茶，廖子婷开出高价工钱，上山送饭节省时间，还跑到镇上的广场招人，大雨耽搁采摘，他也按时给村民结工资。廖子婷办采茶节吸引游客，给村里留守老人提供家门口的活计，凭着一股韧劲儿，凭着生态茶园始终如一的品质，带着乡亲一起增收。

0: 猜的左右，你那个左右，我没得好子了，哎呦，哪两天猜的好看是噻？
1: 多的在后头嘛。哎呦，你那个要不得哟，要不得哟。
0: 你看，全是紫牙，这种全是。紫牙一做出来就苦的。你下午不能够拆那个哟，下午不能拆那个哟，是噻？你下午再拆那个的话，那怕就要给你降价了哦。
2: 正在熟茶的廖子婷是位曾在新西兰留学的海归硕士。2012年底，原本在新西兰有着稳定舒适生活的他，回到老家四川渠县，承包荒山和荒废的茶园，种起了茶叶。
0: 哇，你那个采的那个全是开的，
3: 开的
0: 你看你那个全是开的哟、
3: 哦，开嘛，
0: 开很了要不得哟、哦。你看你那个看好开。这个天气它现在全部长成这种的了，是，所以说要去招啊。你如果这种的不招的话，过两天它这种全部就开了。
4: 要招，不一定我跟你说，并不是我们不想采那好的，真的是采到一个那个徐水去招一半天招的就
0: 跟。没有，你要去一定要把这种招回来。你如果你不招那种，
4: 我们不是不愿意招，我们愿意。
0: 你愿意招？
4: 不招、
0: 啊。那是我们采茶采的最多的。
4: 他把它长出来都开完，长出来都开完。
2: 清明节前后是茶园最重要的采茶期，但是2022年刚开始采茶没几天，廖子婷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问题。
0: 你看嘛，这个渠县天气，你看这什么天气？我们这两天一看天气有点升温，我们就决定开采了。哎呀，第二天就开始29度，连着几天就30多度。你看这个芽头一下子就变成一芽一叶一芽二叶了，好好的这个一下子它这个气温一上来，让人真的就挺猝不及防的，多可惜，真的是。
2: 突变的天气是廖子婷种茶以来从未遇过的，这让他十分焦急。第一批的有机芽茶是品质最好的，如果不能及时采完，将严重影响一年的收成。
5: 像那种的天气来讲的话，简直是太少了。
0: 你们也没见过。
5: 哦，太少了，它是慢点回暖噻，它那个农作长它是慢点来噻。本来有时候可能那一颗呀，长3天才长得起来的，可能2天或者1天都给长了长量。
0: 哦。
5: 好，它就有超成了，它那里面虽然一天长了长量过后，它肯定跟长3天起来那个又不一样。
0: 又不一样。
5: 它的品质各方面肯定都有不一样。
0: 就是高品质的茶叶就量就少了，很难找。像刚刚茶农他们就在说，找也难找。就有嘛，但是少。
2: 与很多地方的茶园不同，廖子婷的茶园周边多被树木环绕，茶树与其他树木相间而种，这就是廖子婷坚持的有机种植。
0: 一回来我们就决定要做有机了，可能是在国外的这种那种自然的环境，那种纯净的环境带给我的，就植入脑海里面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要的就是这种纯净的一方天地，所以对自然的这种尊重，我觉得就骨子里的就觉得不应该用这种很破坏生态的东西在这个茶园里边出现。
2: 这里曾是荒废了近10年的茶园，由于常年无人经营，杂草树木丛生。听说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要来承包，村民们一开始并不愿意。
5: 开始来讲的话，因为村民嘛，他涉及到有些啥子问题，他也涉及到切身利益，他就是收租金。是噻，好，如果说一再搞衰了的话，他就收不到租金了。
0: 他就觉得说，我们来了是不是要把这儿树给砍光？因为可能他也觉得在这片地上可能找不到钱，不那么容易回钱的时候，把树砍了卖了，本儿就回来了。所以他们就一开始其实有点猜测，说我们来了是不是要把这个冲着这树来的？结果一看我们好像1年2年都没有动静，也没有去砍树，后来大家没有提了。
2: 第一批有机芽茶只能靠人工采收，廖子婷要在10天内抢收完，只能多招工人。马云村是茶园附近最大的一个村，廖子婷希望能在这里招一些工人。
5: 福姐，
0: 你们那个村以前在我们那里就有人采茶，然后也是些熟事儿。就你看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一下，由于那两天天气啊热得太快了，我们那里也急需要上人，找一下人。
6: 这个事情没有问题，我们那个后面马上就跟进那个事情，但是前提是这样子的，我刚刚可能也讲过，就是 可能那个单价的问题啊，就以前他们去采茶的时候说那个单价只有30块钱一斤。
3: 不可能不可能，
6: 那个说是实事求是，你说
3: 不可能不可能，
6: 包括我一个亲姑娘去采过茶，
3: 那不可能不可能。
6: 如果这个单价如果确实如果在单价方面呢有一些优越性的话、
3: 啊、
6: 但我个人觉得
3: 我们那里
6: 做多了能给组织个5到10个人应该是没问题的、
3: 啊、包吃包住前三天我们给50块钱保底，另外的话我们采茶是60块钱一斤，不是你说的30块钱，60块钱一斤采芽茶哦。然后后头熟练了的我们一般熟手就是
6: 应该是在清明前你就要要嘛，应该
3: 就是
6: 应该问题不大。
3: 那就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看好久能够帮我们再联系。
6: 好
3: 你如果是今天能够联系到我们，明天一早就来接，那就是最好的。确实这个天气变化太快、嗯
2: 在了解廖子婷的需求后，麻园村的副书记立即打起了电话，帮着寻找适合去采茶的村民。
6: 还要算他的钱，这在我觉得还是可以正儿八经的说，他老婆还没上路时，还是可以去试一下的。
3: 那是，
6: 我们
3: 可以去，可以一定要那个，不光是他老婆，还可以多带两个人来。
2: 在副书记的帮助下，虽然很快就有村民前来报名，但是在开工时间上又有着很大的问题，这些村民没法立即上山采茶。
7: 现在来不可能，因为哪来呀、现在我毕竟来说的话，
6: 大金银币还有，
7: 我已经打陆军包谷，我陆军包谷的话，就是还在的话，有时候还要再提前，
6: 就大金
7: 银币，你要把包谷的牌子玩了，那可以来了，
3: 那好久牌子的玩呢？
6: 应该
7: 现在应该说他的工本儿可能应该是也快了吧？
6: 快了。
3: 一两天得行呢？
7: 一两天
6: 可能也不行吧？你龙猛啊！你开玩笑啊！
7: 你要拿着两个月进来可以摘。
6: 是
3: 啊，
6: 也可以去住两天回来，又摘也可以。
3: 一住两天又回来，那也可以。
6: 也可以。
3: 等到包谷摘完了就没得用了，包谷摘完了就没得用了。
7: 我只是一个粮食，基础。所以说这是他像个军粮食在我们。
3: 不是，我说你，人家你打个时间差，
7: 那就麻烦了。
3: 你打个时间差，你那两天如果能够上去，大家组织多一点人上去，然后过两天摘包谷的时候把你们送回来，那种是可以的。你如果等到一包谷摘完了，那个时候茶也没得了。
7: 但是说，这个农村就是优势一点的是吧？是不是？
6: 好，
3: 是不是？好嘛，好。
0: 因为做农业现在。年轻的劳动力不好找，基本上都是很大年纪的哈。他可能今天我自己要。插个秧我就不来了，可能我今天要晒包谷我就不来了，他就是这样子，他的随意性比较大。
2: 麻园村剩余的中老年劳动力本就不多，此时又赶上种玉米的农忙时节，招工难上加难。廖子婷的茶园近10000亩，由于地形的限制，机械化操作难以普及，绝大部分工作都要人工完成，这也为附近的中老年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工作机会。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只要有空闲时间的村民都能来这里务工。
5: 我们这儿上堰在那个地方务工的固定工人也有那么10几个，这是平时的采茶的季节来讲的话也有那么10几20个，并且那些人都不是壮年劳动力，都是留守在家的那些人在那个地方挣的钱。所以说是从劳务这一块也非常的可观。
2: 有机茶的种植管理繁琐，即使有固定的村民在这儿工作，但是一到农忙时节，茶园仍会缺不少的工人，用工难一直是困扰廖子婷的重要难题。
0: 当时为了在川西找工人的时候呢，就跟当地的农民联系了，联系了就说可以，那就过来，我们就开着一辆那个中巴车去拉人，结果拉了之后呢没有一个人来。
2: 除了用工问题外，病虫害也是廖子婷种有机茶最怕的事儿。2016年一场预料不及的病虫侵袭让廖子婷损失惨重，恰逢收夏茶的时节，几千亩的茶园几乎颗粒无收。
0: 不是说有机很难，是要坚持做有机是很难，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无数的人会动摇你的一个理想信念，都说这个路走不下去，茶树也会生病，就会有病虫害，这个时候就是懒和勤快的一个较量。就其实比较方便的就是直接喷一些这个农药啊这些就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做有机呢它就比较繁琐。
8: 农业就是如果一物就是一粮， 辛辛苦苦一年，如果折不回来，就耽误了。所以说，很多困难。他说，对不起他十几年的留学，回来没发展，没像样，没有发展成像样的事业。
2: 这是渠县淋巴镇的一个文化广场，是淋巴镇人流量最大、信息交流最广的地方。每天下午，镇上的居民都要到广场上逛一逛，因为在村子里实在找不到可以采茶的人，廖子婷只好到这里来试试。
3: 哎，那个我们山上是可以过来借，
9: 可以过来借，
3: 嗯呐、啊，可以到那儿来借。
9: 多少钱一斤呢？
3: 60一斤，60一斤，
9: 一斤折得到好多。
3: 他们租得多的，100吧，200都可以租。
9: 意思就是工作快。
3: 嗯呐、啊，如果租得少点，120那些都可以租。
9: 要得。没有采过那个，留个电话嘛。
3: 留个号码嘛，留个号码。哦，嗯呐、啊，留起。留起，我们给他电话，我们一起到淋巴来借。
2: 招工摊位很快就成为广场上的焦点，聚集了很多人。
10: 对，水很下雨天的水很
3: 雨衣我们没得，下雨天就不那个，我们是拿一个胶纸围到面前。哦，围到面前。
10: 好多钱？懂了懂了，我晓得。
3: 留个电话留起。
2: 现场招工很有效果，一个下午的时间，不仅有好几位大姐报名参加，更重要的是还招到了一位熟练的采茶工，这让廖子婷很是欣慰。虽然主要精力在招工上，但这几天廖子婷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要做，举办第一次采茶节。他希望借助此次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茶园，以便招工。
3: 大家也晓得，这个距离这个活动呢，没得几天时间了。我们时间紧，任务又比较重。我们也想这个把它办好，特别这是第一届。怎么整，还请大家多提一些意见建议。
11: 我觉得可以建议那一次我们那个采茶节活动，廖总可以亲自上台跟大家表演一段中国茶艺，然后以此来欢迎大家的到来。
3: 嗯。除了茶艺活动啊，
12: 你还可以带他们到那个茶里面去采摘呀，
3: 采摘哈，
12: 采摘呀，教他们去啷个去采，让他们觉得对于我们那个有一个非常亲切的一种感觉的，让他们实实在在的坐在那个田坎上面去，坐在那个茶树上面去，那去吧，采下来，那才是我们那个采摘节的，我们想
3: 对
12: 表现出来的一个东西，
13: 一个互动啊，
3: 对。
2: 经过两天多方面的努力，廖子婷总算招来一批新员工，但是他们几乎都是新手，正式上岗前必须进行基础的采茶培训。
3: 大家就非常适应。好，但是大家千万注意，我们这两天抢的不是这个一芽一叶，我们是抢的单芽。你看像这种，我们要的是这种芽头型的，大家记到起一定是采芽头型的哈。这两天你莫回去说收秤的时候说，哎呀，你那个等级又给你评低了。我们要的是芽头哈，单芽。这两天我们要抢的就是单芽。大家采的时候呢，是要用手个提，不要用你的指甲去掐它。一掐的话，这个尾部就有个黑点点儿，那么我们做出来的这个茶叶也就不好看，是不是？你们先各自再看一下，哦，就在你们周围嘛。看看你们也拿出来，我们看一下你们这个
7: 采集，我们看一下，
3: 哦，看一下是不是标准，
7: 哦，对不对？
3: 哦，这个对的，这个很好，这种的就要不得，这个就要不得，就开了。哦，
7: 好嘛，大家就分头去采嘛，一个人站一下哈，
3: 慢点慢点慢点哈，哦，慢点慢点，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哎呦，莫抢莫抢莫抢，这个一个人站一下多的是茶叶。现在来那几个人够不够？
5: 今天打了多少电话联系，都只在了几个人，现在还差得远了，我们起码还要想办法，想办法能够多组织人才就行了。
2: 连续几天的雨让原本紧张的抢收再次受阻。
3: 那么呢，我们打算呢，从明天开始给大家把那个饭送到坡上。
2: 廖子婷想的新办法能否获得大家的认可？新招的采茶工还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熟练，为了加快采茶进度，廖子婷只好跟大家商量新的工作方法。
3: 嗯，这两天呢，这个茶叶也着急下树。嗯，你们也晓得，一天都在抢收茶叶。嗯，这个气温升高啊，可能一时间也抢不回来。那么呢，我们打算呢，从明天开始给大家把那个饭送到坡上，就是把饭送过来。哦，你们就在坡上吃。这样子你们也多点时间采茶是噻。哦，反正给你们弄到热热乎乎的。嗯，反正那个啥子保温桶啊那些啊哈，还有这个汤啊饭啊那些。哦，保证你们吃到的是热汤热饭嘛是噻。主要是你们这样子多一两个小时采茶，哦，多采点茶也多挣点收入是噻。
2: 茶园面积大，距离远。每天中午工人们下山回食堂吃饭，最远的地方往返就要接近一个小时。廖子婷提出将午饭送到山上的方法，就是为了抢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3: 把那个茶叶呀多一点下树。
4: 当然你们下午还是对的，多给你们采点茶，这是我们小会的休息哈儿。你时间太长了。
3: 哦。
4: 毕竟那是看那个坡地嘛，
3: 啊
4: 嘛，一上一下的都会去的嘛。
3: 我们把开水带出来嘛。把板凳也带出来嘛，是噻？哦，我们如果是设立到一个点呢，那你看我们有棚棚的话嘛，大家都在那个棚棚了，反正后头那几天都是那回事，坐到吃饭嘛，又不是孤到吃饭嘛，是噻？
4: 要得。
3: 哦，
4: 好。
3: 我们也不是很长时间嘛，就这段时间，大不了就是一周时间，五天时间，大家抢一下，你过了后头嘛，该回来就回来哟，是噻？
4: 要得。
3: 那你们大家那个先吃到去，伙食怎么样？
13: 好，
3: 可以哈，要得要得，有啥子不习惯你就说哈。
13: 好，
2: 采茶是按重量计算工钱，多劳多得，在茶山上吃饭休息，每天可以节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采茶。因为抢收时间不长，在后勤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大家基本上都同意。
14: 我当我的碗呢，我的碗呢。
2: 但是连续三天的雨让本就紧张的抢收再次受阻。
3: 雨天的茶不能采，我们有九步采。雨天的茶不能采，露水的茶不能采，像我们那天收的时候紫叶也不能采，空心的芽头这些都不能采，明天只能安排采一芽一叶了，这些都不行不行。你看这雨下的，芽头不能采了，这个空了，已经空了，都长开了，抢也抢不了了。
2: 停工的几天里，雨水的滋润下，芽茶都已长出。廖子婷不得不调整采茶计划，放弃芽茶，开采一芽一叶。
3: 我是一个心态比较积极的人，就是遇到事情嘛，可能会那一刻会比较难过啊，闷一点，然后很快我就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就一定会想。怎么办？我能做什么？我把我自己能做的都做了，我就心里面就很坦然了，就接受这个结果吧。最近这个下雨呀、啊，今天下雨，最近大家那段时间也辛苦了。嗯，今天呢，趁到下雨天也没活路干哈，我们就跟大家发放一部分的这个采茶工资。等会儿大家就从这边排队，依次进来领，叫到名字的哈，依次进来领。嗯，不要乱。下一个来。
15: 其实这边当地的村民他还是非常这个淳朴的，然后你只要对他一般比较客气哈、啊、他也能感受到你对他的这个尊重，然后平时处起来大家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有时候有点小事情啊，麻烦一下他们啊或者什么，他们都非常乐意的，非常热情，非常乐意的。
3: 哎呀，你看这个数钱的动作流利的嘛。
16: 是、
3: 啊。三三五零，对的。
16: 对
3: 吧？哦，对对对。
16: 大概养成。
3: 对的。啊，
4: 开心开心开心
3: 开心哈、哦！好好好，辛苦辛苦辛苦。
17: 全牛。
16: 好呀。
17: 那个，大家都领到了哈。哦。采一呀一耶，就要辛苦大家了哈。哦，我们还继续等那个雨一停了，我们又采，好不好？
18: 十多天了，挣了3200了。现在都养没事的时候，就上来可以上来又要找你的钱了。
17: 那外甥，
18: 挣多少钱了？好打麻将，
17: 想打麻将。哎呀，今天这个阳光真好，今天这日子好。
13: 看这个日子选的，昨天晚上还大雨，今天。

0: 们去农场干活打工，搬过南瓜，摘过猕猴桃这些。然后人们对这个食品安全，他们发自内心的其实还是很信赖的，他们有一种骄傲，就是哎，你看这是我们自己国家造的。
1: 这个小屋一小屋，我们烤一小
2: 屋，可以，这味道又起来了，真的。
3: 茶叶的香味啦，随着温度的不断变化，茶叶在手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从动作上呢，像搓汤圆；从感觉上呢，像抚摸宠物。
1: 抚摸宠物的感觉吧。
4: 解暑。我们走，我们走，
1: 我们走，听到。
5: 也是喽。
6: 山顶采茶节活动热闹进行着。山坡上的茶园里也迎来了最忙碌的时刻，这边收茶，那边吃饭休息，放下碗筷就能采茶，所有人都在与天气赛跑，抢收新茶。
4: 你那个就啥的好？莫莫打光这块儿过去收到钱。
5: 采茶，采茶子。
4: 你一人你他就表扬不得，他一表扬了就有问题。
5: 这个啥的好？
4: 你看嘛，他那个灯光一打，看到没有？灯光一打，那个茶叶就在上面跳，跳舞一样，晶莹剔透的，多好。
0: 我说茶呀，它这个作为传统文化，它是有自身魅力的，就是你一旦进入了，你就很难把自己再给拔出去，就是你越去研究它，你就越喜欢它，越着迷，然后呢，你就越愿意去深入的再去了解它，所以就后来就安静下来了。这个青山绿水间哈，我觉得应该要坚持自己的这么一个信仰，跟生态环境是友善的，然后要继续做有机的这个事情，继续把有机茶做好。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2: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姬晨。接下来我们认识另一位扎根大山和山间药材为伴的农人。在广西桂平麻洞镇白石山，陈刘荣是当地仅剩不多的采药人。石斛素有救命仙草的美名，如今野生石斛却越来越少见。陈刘荣选择攀上陡峭岩壁，仿野生种植，种出来的药材药效更好。爬光滑峭壁危险重重，陈刘荣早年采药受过伤，家人都劝他别再折腾，他却执意坚持。为了养好石斛，陈刘荣进山洞收集蝙蝠粪便当天然肥料，还拿出祖传结实绳索保障安全，约上伙伴挑战险峻的毒锈风。陈刘荣说，他想把石斛重新种满山崖，传承祖辈采药手艺，守住家乡独有的山间珍宝。

咁样系仲好咯。从嗰度听到老鹰同个二兵飞过，睇到又高又陡嘅山峰，我用成啲连啲天地，原崖峭壁就系我的土地。

0: 小小可爱。
1: 我叫陈刘荣，死活叫必叫做仙草，各部分都有它。兔头的技术啊，炸兔头兔上的炸死哎。普通话说不标准，没
2: 关系。
3: 这位可爱的农人陈刘荣是当地最后一代采药人，他冒着危险挂在陡峭悬崖上，为的就是种植一种神奇的植物石斛。
1: 石斛比较系仙草，又系叫做土黄金，它的根茎叶花各部分都有它独特的价值。
3: 石斛《本草纲目》称其强阴益精、厚肠胃、平胃气，在民间被誉为救命仙草。石斛生长条件非常苛刻，适合生长在海拔600米以上的岩石上，而陈刘荣所在的白石山海拔约650米，气候温暖湿润，当地是丹霞地貌，土壤类型为红色沙砾岩，为石斛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1: 我们村世世代代都以文爬到云。

0: 牙峭壁墙采石角，但系山上嘅牙峭壁的石角已经俾我哋采到基本冇有啦。我们采几十人用都培植牙，种植自己的石角，种得很好，每一种稳健养家。其他石角系100多一斤，我哋野生石角咧系有3000多一斤。野生石斛多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崖壁上，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而自然生成。 通常被认为在药用价值方面优于人工种植的石斛，价格也是其几十倍。在悬崖上种植石斛，这种仿野生的方式能大大提高石斛品质。但是悬崖种石斛的过程令人望而生畏。陈刘荣是当地有名的悬崖种石斛高手，他的父辈都是采药人，他们因此受益，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1: 我的伯父呢，以前采药呢，
0: 我老婆也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祖祖辈辈都那么辛苦，我现在呢，把这些坚持下去，会到坚持到我找不干不动这个活。石斛养活了陈刘荣一家，更塑造了他勇敢坚韧的性格。想到过去家乡的石斛远近闻名，造福了祖祖辈辈。作为最后一代采药人，陈刘荣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石斛种回悬崖上。 希望家乡像以前一样，崖壁上长着珍贵的石斛。
2: 听说陈刘荣正计划寻找悬崖石斛种植点，记者一鸣来到了桂平市麻洞镇，将跟随记录陈刘荣种植石斛的过程。
3: 陈大哥，
1: 哎，你好，
3: 我来了，
1: 带着极大的勇气过来。
3: 啊，你好，你好，这个是木鸭，我们的攀山。
1: 去攀岩的最少不了的工具。
3: 哦，等于就是我们上山唯一的保护措施。
1: 对，这个是
3: 木鸭跟绳子。
1: 嗯，对。
0: 准备好木鸭和绳子，陈刘荣带着一名去寻找石斛种植点。
3: 陈
1: 大哥，
3: 哎，
1: 这是什么呀？
3: 哦，这啊，是一种，这个是野草莓。
1: 野草莓？对。
3: 它可以做什么药呢？
1: 消炎药，拔毒消炎的。
0: 在寻找石斛种植点的途中。 白石山展现出了它优渥的自然风貌，这里孕育了丰富的药材。
3: 一鸣啊，这有个药材。
0: 什么药材？这是？
3: 这个有五色花。
0: 是做什么用的？
3: 拔毒，好像皮肤病，烧水的烧出来洗。
0: 而与生长遍地的药材不同，石斛要求苛刻，它钟情于陡峭的山峰。为了在陡峭山峰上生长。 石斛会把一部分根裸露在空气中，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分。越高越陡的山峰，不仅能避免石斛成为山羊或虫子的美食，还能提供更优越的温度和湿度，利于石斛的存活。
4: 这座山峰可以吗？比之前的高度更高。
0: 这座山峰屹立在村庄后方。 山峰高约200米，山顶耸峙云端，美丽又神秘，被当地人们称为洞天顶。洞天顶确实美丽，尤其是迎面的峭壁，光滑陡峭，温暖湿润，是理想的石斛种植点。这峭壁看起来美，在上面寻找种植点却很难，很少有人能够在上面自如地下降。那么，陈刘荣能在上面顺利地种上石斛吗？ 我们上山了，好的，注意安全啊！稍等。由于洞天顶难度较大，记者就在能望到山顶的远处，通过对讲机陪伴着陈刘荣。洞天顶上山路段需经过山包树林，地形多变，路程漫长。陈刘荣没在上山路段寻找种植点，但上山路段却考验着陈刘荣的体力。
4: 已经到山顶了，对不对？
5: 对对对，现在就是山顶上面要攻到山顶去。
0: 你们现在满头大汗呀！
6: 是啊，好热的。
0: 一个小时之后，陈刘荣终于爬到山顶。这座山峰的难点在于从上往下的降落过程，山体约200米，近乎90度的光滑岩壁容易让人打滑摔倒。不仅如此，对于陈刘荣来说，随着年纪的增长，上山之路已经让他疲惫不堪。 下降时如何节省体力，是他寻找石斛种植点的关键。
1: 那长辈，长辈是出去了。
2: 好的，好的。
0: 面对陡峭的岩壁，陈刘荣小心谨慎地缓慢下降。此刻，山顶的树、腰间的绳子都紧紧地环抱着他。陈刘荣一边下降，一边选择合适的石斛种植区域。他正往更开阔的山体中部下降。这座200米的山峰，岩壁温暖湿润，是适合石斛的生长地。但越往下降，岩壁越陡，陈刘荣需要用更多的力气牵拉绳子，这也将耗费他更多的体力。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陈刘荣竟然在崖壁上开始跳跃。
3: 是我的花香很脏，我的体力要出亚的，这种方法不但方便中水果，还能低下很多台的。这原来是不想多种一株水果，我是开心了。

0: 的悬崖石湖。
1: 其实这个山可以再高再陡，它可以陡到几乎90度，山高可以是500多米的。
0: 你好像心里已经有选择了。
1: 是啊，我们当地的最高峰独秀峰。独秀峰是当地最高的山峰，比青围是容易接近。我老豆成也没成功登上过去，是他在山的遗憾，能够再上高中想吃过，长得非常之好，我没知道能不能做到。现代都没人想过去过，我想挑战下我心里，完成我和我老豆的希望。
0: 目前还没有人登上的独秀峰，海拔约648米，山体约400米。在独秀峰种石斛最大的困难在于独秀峰单峰屹立在天地之间，不像洞天顶附近有山包林路可攀爬登顶。登上独秀峰必须从它表面的岩壁攀爬，然后再用绳子下降种石斛。但是这岩壁高可千仞，陡直如刀劈斧削，对一般人来说登顶就像登天一样困难。陈刘荣真的能在上面种石斛吗？
1: 今天我带了去见一位神秘的朋友。
0: 什么神秘朋友？谁呀？
1: 你到了你就知道了。
0: 好。为了挑战独秀峰，并在这难得的机会来临时能多种一些石斛，这就离不开一位神秘朋友的帮助。
2: 啊，您朋友住在这里面啊？
1: 是啊。
2: 哇，大家看他住的这个环境真的很独特。
1: 是啊，所以说也是那神秘的朋友在这里。
2: 他现在在家吗？
1: 应该在吧。
2: 好，
1: 我的朋友这是神秘的蝙蝠。不怕，它会攻击人，也不会咬人。今天我带来的柴是蝙蝠粪，也叫夜明砂。
2: 对，就那个药材夜明砂。
1: 对。
0: 陈刘荣说的神秘朋友竟然是动物蝙蝠，这让一鸣有些意想不到。在白石山100多米的蝙蝠洞里，每年4月到来，大量蝙蝠会驻扎在这里，入秋迁徙。它们每年可生产上万千克的蝙蝠粪，蝙蝠粪夜明砂的含氮量很高，是种植石斛的上好有机肥。
2: 它这个粪便的这个味道不是很明显了，已经是已经被这个，
1: 不是现在干燥了，都没有那么大那个气味。
2: 哦、
1: 如果是湿的，那颗粒重了的那个味道的就浓。
2: 哦，所以我们只要取着下半截这种干燥就可以了。
1: 嗯，对。
2: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快，
1: 快点
2: 休息一下。
1: 这扫把放低一点，都没那么大灰尘了。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了。哦，差不多了。
2: 哦，这我们到时候。有这样上好的有机肥，
1: 对对，
2: 到时候那个独秀峰挑战的时候，我们的石斛存活率又提高了，
1: 是吧？是是。
2: 好，
3: 朋友们，拜拜喽！
2: 拜拜。
3: 下次我们再见了。

0: 我带你看一下我们诸神的宝贝。
1: 好，在哪儿呢？
0: 那就这里。
1: 这是什么好东西呀？我看看，
0: 这是我们诸神的宝贝。
1: 哦，看，神奇的白石山，能打开看一下吗？
0: 可以。以前我都舍得不舍得不得拿出来用的，因为这个呢是我们诸神的宝贝，
1: 祖传的木牙呀。
0: 啊，
1: 那它和普通的木牙有什么区别？
0: 不一样的，这个木材木质不一样，你看一下吧。
1: 哎，哇，它好像这个分量确实重了不少啊。
0: 嗯，
1: 这个绳子虽然说用的年份很长，但还是很结实。
0: 是啊，所以我让我放行挑战那个那么高的山，独秀峰拿出来用一下。
2: 陈刘荣相信，这个平时舍不得用的祖传木牙，在关键时候能给他带来力量。然而，独秀峰毕竟是当地最高最陡的山峰，虽然陈刘荣有很多登山经验，但面对这座高峰，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他找来了一位帮手，辅助他在独秀峰上安全的种石斛。
1: 你家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啊。你到那种台不用
1: 啊。我们看到这是你母亲吗？
0: 啊，

0: 我跟你们班我煮好了，上个午餐吃吧，跟那山糕啊，那注意些安全吧。
1: 你放心啦，我呢度嘅灯样啊，
0: 好，
1: 阿仔会顺利啦，好，
0: 顺利，
1: 好，拜拜。

0: 嗰條石啦，本住山上我同啲樖樹，亦係著我伴著我家裏的人。
1: 这是一线天吗？
0: 不是，这个就上独秀峰的主峰的那个道路。哇，
2: 要上独秀峰主峰，首先得从这宽约一米的石壁缝中攀爬。这样的石壁对于陈刘荣来说并不陌生，只要手和脚能攀在岩壁上，他反而感到安心。
0: 假人的借地食壁唔使坐上山峰往我的边啊，告诉我怎么向上爬。
2: 蒋大哥试图用手拉着绳子往上爬，但这个方法似乎不奏效。越宽的石壁缝，发力点越难集中。他学着陈刘荣的攀爬方式，手脚并用的攀爬，

0: 间烧腊仲叫换豆大的朋友，知道我要送自己退散，朝头来饼我很情的，让我也惊惊假安顿。
1: 兄弟加油啊！拉下不用，叫过来，不用，对，哎呀，
2: 别，
1: 下楼的，啊，往外叫，啊，耶 ，OK， 耶，
3: 他们爬出了石缝，开了个好头。面对前边更陡峭的路，陈刘荣一往无前，继续向上寻找种植点。
4: 陈大哥，能听到吗？
5: 我的网不行，
4: 陈大哥，
6: 完了，不会跟他们失去联系了吧？
5: 我们飞飞去看一下，
4: 能看到他们吗？
6: 看不到。
3: 当摄制组换完无人机电池，再次起飞时，在画面里却找不到陈刘荣了。由于山峰太高，双方的对讲机失去了信号，手机信号也时断时续。
4: 你们那个情况怎么样？都好吗？
3: 原来陈刘荣两人穿过了岩壁上的树林，树林恰好遮挡了他们，而他们现在正在攀登第二道石。

0: 世界仿佛停止了，耳边只有呼吸声和心跳声，每一步体验都非常重要。我没有自然的犹豫。
1: 陈忠勇提前爬到上边，绑好了绳子，确定蒋大哥到树丛里后，继续向前攀爬。目前他们已经爬到了山峰的三分之二，他们还要向更高处寻找种植点。
2: 呢度都没有什么包括爬两人爬的，但是我心若恨海咁，因为好易大明的种植是固定。
1: 然而经过观察，陈刘荣发现通往山顶的路异常陡峭，陡峭程度已经人力不可及了。在没有任何辅助和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要安全爬到山顶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不过山顶下方就可以大片种植石斛，

0: 幽荣准备从前方不远的树丛处下降，可此时两人的体力已经达到极限了。陈刘荣想起了母亲做的午餐，
1: 这时候了补充了能量，但是下降有力气。

0: 那奖品奖，下来下来下来。好，来。
1: 有了蒋耀星帮忙检查固定绳索，陈刘荣下降的速度更快了。刚下降一点，他就迫不及待开始种植。青苔的粘性加上蝙蝠粪的肥力，就可以发挥奇妙作用，石斛在毒锈风就能顽强生存下来。当在岩石上种上一株石斛时，这株石斛茎干的每个节上都可以长出新的石斛。相信在未来，这一株株石斛将变成一丛一丛的石斛。
2: 以前我们是许多石斛，那的是石飞山中国我们的内幕，都把一米山都叫几十石斛，受人和家人都是资产好的。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收八十个中文学。我听到飞机咁样跳得很快，很激动。我跳进了我的旗杆，我后生也谈到了负责的丢脸，我完成了我们的心愿。有啲食局应尽人命，后代们都能看到原来跳飞上啲食局的价值。呀！
3: 胜利啦！啊，胜利啦，宝宝
0: ！OK。
1: 陈刘荣凭坚毅之心种植石斛，不仅是为了挑战自我，实现父辈心愿。还为回馈家乡，回馈自然，这份源于自然的慷慨馈赠，如今凝入人们的感恩与敬意，在山川间绵延生长。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听众朋友，主持人姬晨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很多朋友呢觉得天热了，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灌冰水喝冰粥，图个一时的痛快，结果呢胃里凉嗖嗖的，反而更没胃口，这暑气还散不出去。今儿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夏天到底该怎么喝粥。您相信吗？温热的绿豆汤才最解暑，西瓜皮和苦瓜煮进小米里，竟然是养胃的神仙搭配。这薏米到底是生着煮还是炒熟了吃，这里边啊学问也大了去了。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教您做两道解暑又祛湿的创意药膳粥，让您在这个夏天胃口大开，神清气爽。
2: 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真的是天气热情似火？
3: 对，酷暑，酷暑难耐。
2: 是不是有一种就是一动然后就浑身出汗的感觉？
3: 这种闷热是不是？
2: 对。
4: 其实北方还好一点，我觉得胡主任从广州来那边的话，他那种湿，就是我记得在广州特别有意思。到夏天去的时候我最痛苦了，不敢出门。就只要你出门，甭管去干什么，你只要你出了门啊，然后再回来之后，身上就是那种湿湿黏黏的，
2: 就像洗过了一样。
4: 一定要冲个凉。
3: 对。
2: 而且很多人胃口也不好，比如说到了这个季节哈，我本来就很瘦，其实需要很多的这个营养的补充的，但即便如此，我现在都很难吃下就是那种特别干硬的大米饭了，就想喝一点比较清爽的、软软滑滑的。粥，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家家户户都特别喜欢煮绿豆粥，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我们家就是不光煮绿豆粥，我们还煮绿豆汤，就是里面不搁米，只搁一点绿豆的，
2: 纯绿豆汤。
5: 对，放在冰箱里面，冰冰凉凉的，特别好喝。一回家满身暑气，一喝冰爽的，多解暑呀，是不是？
3: 确实，
2: 对，确实每个人的吃法做法都是不一样的。
5: 是的，
2: 范大叔，您家到了夏天的时候，是不是绿豆下的也特快？
4: 特别快，其实。像我们小时候也不懂什么吧，就是家里头有时候妈妈做呀，或者奶奶做，就是只要我放学回来，那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一盆绿豆汤，反正绿豆炸开花了，连豆带那个汤就一起喝了，而且一定是放点糖，
2: 就那甜口的。
4: 对，有时候吃完那个之后你觉得很舒服，然后晚饭就不吃了。有的时候，
3: 那你们是这样喝，我是这样喝的，就是我们就是十五六岁的时候，我跟我弟喜欢运动，打球回来。基本上妈妈都是把绿豆已经煮好了，煮好了，温温的，碧绿碧绿的，然后呢回来以后，那时候要解渴，要去暑，要补水，这时候就喝，也不加糖，就喝那个温热的，哇，那个叫解暑啊，
5: 不热吗？
3: 边喝边出汗，
2: 对，
3: 微微再出汗，边喝它又补水又出汗，这时候这个暑气一下就消了，人呢真神清气爽。绿豆从中医讲，它是偏凉性的，它能够清热、利湿，能够解暑，关键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能够解毒。你看我们基本上看很多这个古籍里面，比如说你吃了这个附子，吃了巴豆，中毒以后怎么解？
2: 就是煮一大锅的绿豆汤，然后给这个人
3: 四两，甘草二两，煮水去喝，然后呢，有个著名的叫。扁鹊三豆饮，也是解毒的，绿豆、黑豆、赤小豆，
4: 三豆饮一黑
3: 然后也是煮水去解毒，这就是绿豆它解毒的作用在里面的，
2: 清热解毒，
3: 其中还有一个就是绿豆还能解暑，
2: 对，
3: 解暑气，特别是你像这个在暑热天，这个中暑以后人呢、他那种闷热的感觉啊，它需要宣透出来的。
2: 对，就是脑子昏昏沉沉，还有点胸部的憋闷的感觉，
3: 对，
2: 就希望有一口气给它哗，就是发出去。其实那个就是憋在身体里的暑气。
3: 暑气，所以我们从传统的意义讲呢，如果你需要这个解暑的话，它绿豆皮是解暑的，绿豆肉它是解毒的。所以一般我们像那个要解暑，家里就是

0: 那我们小时候就是我父母，他绿豆就不会熬得太烂，嗯、就是滚那么几滚，上面碧绿的那一层是最解暑的。哦，
1: 哎，那要解毒就得多
0: 煮一会儿。解毒要把它煮开花，哦，它的肉出来。
1: 对，所以你看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无论是南方的潮湿还是北方的这种干热，嗯，都有可能会带给我们那种暑气上头、暑气憋闷在心里胸里的这种感受。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喝点绿豆粥啊，或者是纯的熬的这个绿豆汤水，嗯，都可以有这种解毒清热消暑的作用。
0: 对, 对，相当好。嗯，
1: 但是刚才哈，我真的听完西北讲完之后，我觉得我特佩服你有一个特别强大的铁胃。因为你刚才说你喝那绿豆粥都是冰镇过的是吧？
2: 对，因为
1: 我真的是到了夏天我也不敢喝冰的，因为喝完之后就感觉到胃有那种就是特别寒凉的感觉。
2: 但是一进门太热了嘛，它那个快速的降温，嗯，让身体那个感觉会特别的好。哦，我不光吃那个，我还吃绿豆冰棍呢。
0: 凉粥它只能解渴不能解暑，嗯，所以呢喝粥啊，要想很好的解暑的话，去暑的话，喝一些温粥或者温热的粥。中医我们这样讲，就这个贪冷啊贪凉啊，它本身给你的感觉这个是一个错觉，它能够暂时的解渴，嗯，但是它不解暑。
1: 对，
0: 所以这两个是概念。当你喝了冷的东西以后，嗯，它可能暂时的让你觉得啊很爽很舒服，嗯，然后呢你的毛孔就开始闭了，毛孔闭了以后，它的作用发汗的功能就没有了，
1: 就热就散不出去了，
0: 就散不出去了，对不对？这样会就暑热更在里面郁着，湿气排不掉，嗯，对不对？嗯，如果是想把湿气排出去的话，这种温热的这个粥是最好的。嗯，温热粥下去以后，第一个呢，它能够吸收的比较快，脾胃的这个功能，因为本身在暑热天脾胃功能又差，
1: 是
0: 吸收功能吸收，把温热粥吸收下去以后，
2: 是的，
0: 同时它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毛孔呢更多的发散，嗯，毛孔开散以后，它能够很好的把这种暑热给散掉，而且呢冷的又上我们脾阳，嗯，很多人就你说一喝冷的就拉肚子，嗯，
1: 对，
0: 一喝冷的就这个脾胃功能就不好，嗯，那说明你这个脾阳功能就受到了这个羌乏。这个阳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
1: 阳气
0: 啊，阳气啊，就是这个阳气呢，就像天上太阳，嗯，对吧？如果它受到了伤害，人呢他就不健康或者就不长寿了，嗯嗯。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固护的阳气的话，要阳，嗯，后天之本的话就是我们脾阳。
1: 夏天反而要更助长我们的阳气哈，借天时之力。
0: 对呀，内经讲的话就是我们叫春夏要养阳嘛，嗯，春夏养的时候就是告诉你，那些生冷的东西呢。不是完全不吃，要少吃，嗯，要有节制，要呢要有个度，这是最好的，嗯，对不对？
1: 对，
0: 保证一个度了以后，再既能让我们的这个口感得到很好的这个解放，嗯，同时呢，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脾阳也能得到很好的固护。
1: 对，
0: 所以要少吃生冷冰冷的东西。
2: 傅主任说这话就一直看着我，
1: 是就是说给你这样的朋友听的。而且我发现我还有一种感受，如果要是夏天我贪凉啊，吃了一点点冷饮啊，或者是冰粥的话，嗯，哎，我吃完那一口之后，我的胃反而像被固住了一样，就再也吃不下其他的东西了。
2: 是的，
1: 是不是？就是它也会影响消化功能。
0: 它就是把脾阳伤害了嘛。跟我们体温差不多的时候，嗯，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是最好的。嗯，就是你过热也不行，过冷也不行。嗯，所以你当你吃生冷的东西下去以后，那脾阳它要去对抗这些寒冷的东西以后，必然会羌乏我们的这个脾胃的阳气。
1: 对，所以喝这个绿豆粥还是得喝温热一些的，
0: 啊，温热
1: 又能够助我们散除身体当中的暑气，还可以助消化。
0: 对，
2: 我说我夏天的时候我说胃口不好，我就都怪天气，我说因为暑气太重了，所以没有食欲，嗯，其实是我自己给自己贪凉了，所以让这个脾胃不好了。
1: 哎，说到这儿我好好奇啊，比如说到夏天在你们广东地区煮绿豆粥会往里面放什么食材呢？
0: 花甲、绿豆、丝瓜。
1: 我真没想到胡医生今天给我们推荐的这个绿豆粥居然是海鲜版的。
2: 是
0: 必须有一点这个广东的特色嘛？
3: 没错。
2: 对，我充满了质疑，就是因为在我的字典里面这个粥还是要喝甜的，嗯，就是它是个什么味儿呢？
1: 这是什么个组合？
0: 就是咸口粥啊。因为在南方，嗯，天气比较湿热，嗯，湿热它吃咸呢，中医讲咸是入肾的，嗯啊，如果适当的这个咸口咸味的话，它能够补肾，嗯，肾呢主水，四二阴，它能够把这些湿气呢能够排掉， 哎，本身呢，如果吃那些咸的、温热的之后，热呢又能够发散，能够从汗排出。嗯，所以它这种用吃这种温热的咸粥呢，第一个能够通过这个发汗，通过这个二便排出，把湿气就能很好的能够
1: 带出去了，
0: 利湿，哎，利除湿吧，湿气通了。然后呢，本身到夏天呢，这口味又不好，就不想吃东西。刚刚讲的，
1: 占就是没胃口，
0: 口味很差，差。稍稍的这种咸粥能够把我们口味给吊起来，
1: 对，能够刺激一点小食欲，
0: 咸鲜吧，
3: 没错，
0: 咸鲜口，那就是能够解暑，能够除湿，能够补肾，你看多好的这么个粥啊，对不对？
1: 对，而且夏天的时候本身出汗就多嘛，要喝一点这个咸粥，好像还有点补液的作用，
0: 补水，相当好。
3: 所以你看广东粥，如果100个粥里边，可能有。最少85个是咸的，15个是甜的。
0: 对，
1: 即使如此，我也没想到是用花甲和丝瓜搭配在一起来煲粥。因为你比如说像北方哈，我们一般夏天的时候也会吃花甲，但是会怎么吃呢？比如说辣炒花甲，
3: 我一猜就是辣炒，一定是
1: 就点小啤酒或者吃点小烧烤，但很少，或者是从来没有过用花甲来煮粥味。
0: 这个花甲呢，它是蛤蜊的一种。它的药用价值呢特别好，是一个道地的食药同源的这么一个食材。它能够滋阴清热，能够利水。所以你在基本上如果是那种阴虚啊，在夏天的话经常出现这个口干舌燥烦躁，大便也秘结，想喝水，这种阴虚燥热的，我们弄点这个花甲煮水煮汤喝起不特别好。但如果你出现了这种水湿比较重，比如说烦躁啊，这个就头晕啊，乏力啊，或者是脚以下还有一点微微的这个肿啊，这个花甲拿来这个煮水，它也有这种清热利尿的这个作用的。所以它的这个食药同源的价值是相当好的。它这个作为这种蛤蜊，它的这种壳我们千万不要扔。
1: 就带着壳一块来煮粥是吗？
0: 壳，对，它的壳呢也是一味很好的中药。特别是在南方，虽然天气预报说这35-36度的这种气温，但是因为它湿闷湿热，说体感温度呢一直大概有40度以上的，
1: 是，
0: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除了这个花甲以外，还要再搭配一个丝瓜。两个配到一块更好的能够清热解暑，能够滋阴。从中医角度来说，它是甘凉的，不仅能够清热解暑，而且呢它能够化痰，能够通络，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
1: 其实我觉得对北方人来说，我们不太会做这个咸粥，所以真的要向您好好请教了，范大厨能不能教给我们做这道升级版的绿豆粥。
3: 其实它这个粥在广东其实很常见哈。
0: 对，
3: 然后轻车熟路，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粥的一些小技巧。
1: 好嘞。
3: 绿豆呢，我们提前把它泡一下，
1: 就
3: 把绿豆清水洗一下之后呢，你看我们就是水没过它，这个泡了差不多2个小时，稍微有点这种要开皮儿开花的状态了，这样的话煮的时候会快。这里面几个重点，第一重点就是米和豆的一个配比。我们从体积比来说，就是2份的大米，1份的绿豆。你现在看绿豆多是因为它泡胀了。对，如果你是干绿豆的时候，就是它是正好米的一半。然后第一步咱们就很简单，把这个绿豆泡好了之后嘛，连这个汤水一起咱们下锅。
1: 原汤原豆。
3: 对，因为它本身是泡绿豆的水嘛，你看这个水是有点淡绿色。这个水呢，你可以掌握，就是按照绿豆的量来说，我们就是绿豆的5倍。绿豆的5倍就可以了。
1: 好，
3: 大火把它烧开，
1: 然后让它在一旁煮着哈。
3: 对，
1: 处理海鲜的时候是凉水下锅还是开水下锅？
3: 开水下锅。处理海鲜和处理肉不一样，因为肉里边有血水，我们需要凉水下锅是为了让它的那个血水往外释放。
1: 对，
3: 海鲜呢它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你就开水下锅，而且呢它是因为本身它是活的嘛，然后你开水下锅，它快速一烫之后，它应激，它就会砰就把壳绽开了，
1: 然后很快就会熟了。
3: 对，它其实熟得特别快。现在水开锅了之后，我们可以来上一点我们的黄酒，
1: 是为了去腥吗？
3: 对，去腥的一个作用，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花甲直接就下锅了。
1: 这些得有
3: 1斤，
1: 大概多长时间呢？您刚才说煮的要稍微长一点。
3: 我们煮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你要有时间煮个10分钟左右时间也可以，但也不用太长了。
1: 多少还会有一些沫儿哈？
3: 沫儿是很正常的，其实这些沫儿很多是来自于它的纤维物质。有时候我们如果它不新鲜的话，这个沫儿就会是腥的。如果它新鲜的话，这个沫儿其实也是鲜的。煮一会儿之后把它捞出来。你可以把这个肉剪出来。
1: 好。
3: 壳拿回去再让它煮一会儿，让那个鲜味再往外释放释放。你看这里边还会有个小备注，你说你不煮它的味道不就全都
1: 对
3: 白白扔掉了吗？熬这个骨汤的时候，它这个汤的感觉那个浓稠感会出来。我们来去
1: 花甲肉怎么处理呢？
3: 花甲肉稍微的去给它腌一下，切一点姜丝。因为吃海鲜的东西离不开姜。
1: 对，
3: 几个原因呢？第一来说呢，姜驱寒，海鲜属于寒凉之物。第二来说呢，就是我们说它可以去腥。对，我们去来上一点盐，一点点糖啊。
1: 提鲜。
3: 提鲜，然后白胡椒，一个是提一点辛辣味儿，另外一个主要还是去去除它的一些这种腥味儿。一点点花椒酒，这时候不要多。然后我们拿筷子。
1: 就是增香了哈。
3: 对，拌一拌。
1: 我以为胡椒粉是出锅了之后，然后最后撒一点点。
3: 这个时候是给这个肉去增加这个辛辣去腥的作用。一会儿你这个喝的时候，我们那个粥里头呢，你可以再放一点。但是像我在家里面给孩子做，我就不放了。
1: 对，小孩不喜欢辣口。
3: 没错，就这样就可以了。这花甲肉我们就处理好了，走。咱们绿豆呢，其实这会儿就煮的差不多了。可以看一下哈，看。已经开始，
1: 对，有点小开花了。
3: 开花了，对，到这开花的状态了就好了。这个时候干嘛呢？把我们这个花甲汤倒进去，直接倒到这个粥锅里啊。这就是鲜的汤底。
1: 哇，到这一步我已经非常期待这个盛粥会有多鲜美了。
3: 就把这个米，我们就进到这个绿豆汤里边了。绿豆海鲜汤，来，你直接加进去。这个时候我们稍微开一下大火，让它得快速开锅。然后呢稍微的搅一搅它，因为防止它糊底。你看大火开锅了哈，我们保持一个中火状态，让它先就是催一催它。让这个就是这是一个熬粥的小技巧啊。就在这个过程中，你看搅动，然后呢靠这种大火沸滚。其实我们家里火是调了中火，就锅里面是大沸滚的状态啊。这样这个米呢可以快速的去让它去往外释放它米里面的这个淀粉类物质。
1: 现在这个粥的香气越来越浓郁了，
3: 是不是？这个鲜味很明显。
1: 对，
3: 我们看看哈，来，我们煮了有20多分钟，
1: 很浓稠。
3: 这个是咱们典型的北方粥的状态。你看米粒开花。搅一搅，你看浓稠度也很合适。
1: 搅完之后更鲜了。那这个丝瓜下进去之后也要多煮一会儿吧？
3: 5分钟，3到5分钟就可以了，不用多煮。这个时候我们来加点盐，因为我们说了这是咸粥。搅匀。
2: 闻起来就很鲜呢。
0: 对呀。它里面有姜丝，然后呢加一点点白胡椒。
3: 对，
0: 有点白胡椒。所以它这都是比较温的，能够中和一下这个花甲的这个寒凉。丝瓜呢最后放相当好。就是不是那么软，有点脆脆的感觉。
2: 对，
0: 口感相当好。再加上这个我们的米跟绿豆有点起沙了，口感刚刚好。
1: 刚才我们分享的是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家庭其实特别喜欢喝绿豆粥的。但是夏天这个咱们吃粥好像种类还挺丰富的。
2: 是的，在这个季节我们家会煮点薏米粥。像南京也叫南方，虽然没有广东那么南，但是我们那个回南天真的是墙上是可以 刷下水来，所以整个那个人那个湿气全在身体里面，所以我们非常喜欢熬那个薏米粥。嗯，而且有些汤里面也会适当的放一点薏米。嗯，
1: 薏米就可以祛湿哈。
2: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南方哈，尤其是广东那一带，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那种湿热更是难耐哈，所以就更需要薏米了， 对不对？
0: 因为呢，特别在夏天湿气重，尤其是南方，湿气更重。我们讲呢，这个脾胃。它是喜欢脾啊，喜欢干燥，特别讨厌湿气的。如果你的脾胃受到湿气的干扰以后呢，它容易碍我们的脾，让我们的消化功能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呢，也可以伤脾阳、伤脾阴，产生各种各样的这种湿邪内停的这个症状的。
1: 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就没胃口，不爱吃饭，
0: 头晕啊、乏力啊、全身的这种酸胀啊，干嘛嘛都没有兴趣啊，就睡不好啊。而且很多老人全身的骨节的酸痛啊，特别的一些年轻人，如果湿气重的话，还容易出现这种痛风啊，这种症状也会有的。薏米呢，本来就是南方的一个道地的
1: 药食同源的
0: 这么一个，因为原来它最早时候呢，就产在这个交质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原来就是越南跟广东交界的地方。那时候专门就是南方人到那边去以后，他容易中暑，
1: 有胀气，
0: 有这个湿气，解决不了的话，当地人就给出了这么一个方案，就是用薏米来解。后来呢，我觉得薏米特别好，而且长得也这么好看，很多人呢就会把这个薏米呢，把它带到北方做贡品。带过来，所以慢慢北方它也有薏米了，所以现在南北方都在用薏米，就跟你讲的薏米的作用相当强大。
1: 对，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它祛湿的效果特别好。
0: 对，在我们的这个《本草证》里面就说，薏米味呢甘淡，气微凉，性微降而盛，故能祛湿利水，以其祛湿啊，故能利关节，除脚气，治痿弱拘挛失痹，消水肿疼痛，以其性凉呢，故能清热，止烦渴上气。它薏米本身它是偏凉，它能够清热去暑，能够健脾，能够渗湿，渗透的渗，健脾，能够把很多在我们长在这些骨节的，长在那些比较隐秘的地方的湿给它渗出来，所以它这个就更厉害了。渗湿，健脾渗湿啊，而且呢，它还能够去痹止泻。
1: 去痹是
0: 痹痛，就手脚麻痹啊，去痹止痛。
1: 也有可能是湿阻滞在了经络当中了。
0: 所以它这个肾就显得就好像好，还有可能排我们的一些废壅、排痰、化痰，把一些浓痰给它排出来。这个薏米的作用相当强大，所以在暑之天用薏米来煮粥，相当棒。
1: 对呀，哎呀，那看来我们家是吃对了。
0: 那是，
1: 因为我在家的时候经常会煮薏米水或者是薏米粥来喝。但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中医专家跟我们说，就是你做这个药也好，或者是做药食同源。

0: 好，薏米好，还是直接咱就用生薏米算了？
1: 你看啊，这两个作用是不一样的。因为呢，我们刚刚讲的，生的薏仁呢，它是偏寒性的，它主要能够清热，能够除痹排脓健脾，但是偏凉偏清热为主。炒过以后，它的呢寒性就明显的就减弱了，它的健脾的除湿的作用就增强了。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针对这人群的选择是一样。如果你是那种湿热特别重的，湿热痰湿比较重的，我们一般就选生薏仁。如果呢是偏于这种虚寒体质的，主要用薏仁的这种健脾止泻除湿效果的，那我们一般选炒薏仁。炒一碗薏仁可以拿开水泡当茶喝，挺好喝的。
0: 可以吗？
1: 香，就像那种我们东北喝的那个炒麦芽茶啊，
0: 对对，有点像
1: 大麦茶一样的那个口感。
0: 是的，是的。
1: 大麦茶大家喝过吧？
2: 喝过。
1: 就是炒的薏仁，你拿开水泡，能够健脾、除湿，效果比较好。
0: 你们家会怎么做这个薏米粥？
3: 我们家主要还是把它跟红豆会放在一起，觉得就是这两个味道吧放在一起，它好像能中和薏米里的那个特殊的那个味道，因为红豆有一点点甜，
0: 甘甜。
3: 对，不搁糖它也是有点甜的。从我妈妈，甚至从我妈妈的妈妈、妈妈的妈妈、妈妈，好像就那么传下来。
0: 传的。
3: 对，薏米跟红豆它就特别配。
0: 哎，还真是，你看，好像这个薏米和红豆，它就是一个祛湿的搭子，是不是？
1: 经典搭配。这个红豆呢，它是呢，甘、酸、平，但是呢，偏于偏温一点。红色入心，能够养心血。同时呢，它又能健脾、除湿，而且呢还能补我们的脾肾，适合于那些脾虚、湿肾，而且呢就是精力又不够、气血不足。而且呢整个有这种浮肿啊、水肿啊，整个休息不好、睡眠差的这部分人，选红豆相当好的。
3: 啊，好适合我呀。
0: 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暑湿在体内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症状，比如说没有力气，然后脑袋像裹了一个湿毛巾一样，或者是胳膊腿总觉得像挂了面袋子一样很沉重。
1: 对，
0: 其实都是可以用薏米和红豆搭配在一起煮粥哈来调整的。而且刚才您提到这个红豆它是温性的，而薏米是寒凉的。
1: 对，
0: 刚好还可以就是调整一下薏米的寒凉之气。
1: 对，
0: 不至于让我们体内过寒。其实在我们家哈，你看这三罐哈真的是常备的。
1: 对，
0: 这两个经常是搭配在一起，由大米和小米，就是几乎在我们家煮什么粥都要放大米和小米。哎，对，我们东北就叫二米粥。你好了解哦。
4: 二米粥、二米饭都知道。
0: 对，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家会常吃熬的小米粥吗？西北，
3: 我觉得小米粥不光在夏天，我觉得我们家一年四季好像都要吃这个小米粥。说小米养胃，
0: 咱们两家差不多，是不是？
3: 小米养胃嘛。但我觉得小米特别百搭，什么小米南瓜粥、小米红薯粥、小米桂圆再放点红枣，这个对于女性来讲很补很好。
4: 我家基本上小米粥的话呢，第一我们很少做甜的。做咸的多。
3: 北方嘛。
4: 对，比方说小米蘑菇粥。小米牛肉粥，
1: 小米牛肉粥，
4: 对，小米海参粥，
1: 小米海参是最出名的。
4: 对，不，你放不了多少海参，因为你是一根海参，然后就放了一锅粥，就大家去，对吧？借那个味儿。
1: 细尾的那个跟搭配的很多小米搭配的很多的这个材质啊，相当丰富。确实很好。
0: 但是呢，很会生活。
1: 但是呢，我们要落实到我们的这个今天主题上，讲夏天。夏天呢，很多你这个材质呢都比较温补，比较热气。你要本身夏天就很热了，
3: 是，
1: 本身夏天就这种湿热了，你再用这种温补的东西的话，那让我们是火上浇油啊。
3: 是的，
1: 那就肯定不行的，对不对？
0: 您还有什么就是在广东吃过您觉得也特有创意的小米粥吗？
1: 我要不说一个创意，实在对不起范大厨。范大厨太有创意了，
0: 开始 PK 上了。
1: 对呀、
0: 谁会赢？
1: 他把所有的这个材质都跟小米搭配了，
0: 海参都出场了。
3: 对呀、
0: 拿什么出场？
1: 那必须我拿一个不一样的。
3: 什么呢？
1: 苦瓜加小米，你回去试一下，强烈好喝。
4: 您在广东潮汕地区就有这个苦瓜牛肉粥，
0: 真的、
4: 但他用的不是小米啊，是大米。因为他们吃小米吃的少，吃的是大米，但是这个搭配是有的哈。苦瓜入粥是一定有这个搭配的。
0: 对
1: 对呀、
0: 但一般来说，就是夏天的时候吃点苦味的食材是可以去火的哈，这个是硬道理。
1: 夏天我们讲跟心是对应的，心是火热的，但是夏天呢，心呢也最容易受外界的暑热的这么影响。人呢容易伤心。容易失神。容易呢失。

0: 炎也容易觉得全身的这种燥热，所以这时候呢，怎么更好的？小米本身它也是偏凉的，能够养胃，它还能够除烦，嗯，它能够助眠，嗯，能够补虚。小米跟苦瓜的完美的这么一个结合，嗯，能够起到能够清心火，
1: 对，嗯，
0: 安心神，嗯，除暑热，然后呢，我们再把口感增强，哎，喝起来又爽又有效果，嗯，广东地区如果是跟这个小米苦瓜还有一个很好的搭配，看西瓜皮好东西哦，嗯，
2: 西瓜皮确实。
0: 对呀，啊，
1: 它好像是在中药当中是一位很重要的，
0: 很重要的
1: 翠衣。
0: 哎呀，嗯，对，在我们的那个王梦英的清除益气汤里面，嗯，专门就用了西瓜皮，就西瓜翠衣。嗯嗯，它很好的就是我们西瓜外面，当然今天为了我们吃，把外面那层绿的给它
2: 刨掉了，
0: 刨掉了，
1: 剔掉
0: 了。但是入药的话，就是一定那个脆的那个
2: 也得带着。
0: 必须那个很脆的，
1: 用绿碧
0: 绿的啊，那叫西瓜翠衣，嗯，能够清暑，能够除烦，能够益气。在夏天你觉得很暑湿很热心很烦的时候，拿这个西瓜皮啊，嗯，把它煮水喝，效果特别好。《本草在心》里面就说西瓜皮能化热除烦，祛风利湿，嗯，
1: 我常会用西瓜皮拌凉菜吃，
3: 我们家会拿西瓜皮包饺子，
1: 做饺子馅儿，
3: 把那个西瓜皮那个粉色的瓤和外面脆衣去掉之后，给它剁碎了，然后拿点盐杀一杀，然后把那水挤出去，然后拿它包饺子，特别好吃，
1: 有点有创意吧？
3: 东北话讲梗啾，就有点 Q 弹那个口感，很好吃。
0: 范老师知道，我们小时候那个物质匮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你们还不知道，我们那时候就把西瓜皮也是一样的，拿这个盐切成薄片，盐腌一下，
2: 对，
0: 水分去掉，然后呢就是用一点猪油，用一点辣椒，跟它就清炒
2: 炒一下，哦，
1: 对，也很清香。那您这一个就是用苦瓜和西瓜皮配粥，是直接把这两个食材放粥里这么来做吗？
0: 看看樊大厨有绝招的
1: 哦。那我们跟您来学一学做这道小米粥。
2: 好的，
0: 看看创意粥。
2: 一般熬小米粥的时候，我们是开水下这个米，嗯，这样的话这个小米不沉底。哦，oh. 有人在家里可能就是图省事儿，把它淘好了凉水直接去烧，那个小米粥容易糊底。哦，
1: 这也是个窍门。
2: 对，这也是个小技巧哈。
1: 好，
2: 我们让那水开起来，
1: 开水下锅。
2: 对，你看这个水现在已经开始起小泡了就可以了，你不用等它沸滚，然后把这个米呢直接我们就倒进去。嗯，我们因为刚才没有完全开起来，而你看加了小米它会就是一下就不滚了嘛。嗯嗯，稍微的去搅一搅它。嗯。保持个大火状态，让它快速的沸滚起来。小米粥是家里边喝的，应该是频率最高的粥。
1: 对，没错，嗯。
2: 以前
1: 我家真的是一年四季都喝小米粥。
2: 对，因为它确实对胃好。这个小米粥上面一会儿也会起白色的沫子啊，不要把它撇掉，都是好东西。
1: 以为是脏东西，其实不是哈，是营养物质。
2: 没错，是它里面的营养物质。
1: 对，精华都在上面
2: 哈。开起来了，我们直接把它关小火，哎，嗯，啊，而且是敞盖就可以，或者是
1: 敞盖，
2: 或者是半敞盖也可以，这样，就是让它慢慢的去沸滚就可以了。
1: 好，嗯，接下来我们就处理苦瓜和西瓜皮了哈，
2: 哎。然后这个是苦瓜呢，我们就把它直接切，
1: 切成
2: 用配粥嘛，就把它切成小丁儿，嗯。哦。这样的话，你减小它的颗粒呢，你吃进去嘴里也不会觉得一下那么苦。
1: 对，
2: 这边烧了一锅开水，我们给凉瓜今天处理很简单，我们是用糖水去给它去苦。啊，嗯，就是低焯烫加一点糖呢，它可以固色，也就是让这个苦瓜的颜色变得更加翠绿。嗯，第二来说呢，糖和盐其实它起到同样的作用嘛，高渗透压，快速的去固色的作用，但是糖它是甜味的，就可以把苦瓜很好的中和一下。来，我们准备点清水，直接来倒到这里面，我们一会儿还是要去给它震一下。哦，就是让它一冷一热，
1: 也是去除苦味的方法。
2: 对，你看你焯一下呢，不要焯太久，焯太久的话，苦瓜里营养全跑了。
1: 对，
2: 所以水开下锅，我们就是水开下锅一分钟就可以了，让它有一个断生，然后呢固色，稍微去苦，就把它捞出来。嗯，捞出来之后呢，再把它放到冷水里面，当然有冰块的话更好，如果冰水能去快速激它一下的话，会让那个苦瓜的那个味道呢，就是苦味会更淡。
1: 你看这个颜色好清脆啊，
2: 是吧？嗯，变得那种翠绿翠绿的感觉。
1: 对，是初夏。

0: 的那种感觉啊，
1: 把它就放这儿了。嗯，这会儿我们来处理这个西瓜。
0: 啊，西瓜皮。哎，
1: 保留白的这个位置，然后直接切。
0: 用、嗯、切小丁。
1: 对，因为我们是保留了一部分绿色的，所以你看切的时候还是有韧性的感觉。
0: 我觉得这个粥的特点就是苦瓜，它保留了原有的那种苦味和清脆的口感。
1: 是。
0: 然后这个西瓜皮呢，它本身就是很清香的，又香甜。嗯。然后这个口感是有一点点韧劲儿的。
1: 而且西瓜皮它有西瓜的那种特殊的那种清香。
0: 西瓜皮还用焯吗？
1: 不焯，西瓜皮不能焯。嗯。但西瓜皮我们也要处理，我们用的是盐。哦。你看，一糖一盐。嗯。你要根据不同的食材状态去用不同的原材料。
0: 用盐来杀西瓜皮当中的水吗？
1: 是的，杀它的水分。其实我们叫做杀青、哦、拿筷子拌一拌就行了。嗯，把它拌匀，它一会儿呢就会出一些水分。嗯嗯，我们准备一点鸡蛋，鸡蛋里头你。

0: 省了，蛋白质也省了，是吧？还是一锅出，
1: 几滴就可以了。这个油千万别多。
0: 嗯，哎，好，来吧，嗯，做蛋皮。
1: 锅热就可以了，把火关成小火，把蛋液倒进去，然后转锅。
0: 嗯，好薄啊！
1: 转转锅，嗯，让它每一个地方都成熟。侧着这样去，侧着去烤一下它。哦，让它的这个上面去受个热。
0: 嗯，哎，用这个方法也可以做蛋饺哎。
1: 对，你可以里边加肉馅就是蛋饺。
0: 对，嗯，
1: 起边了，好了，一二三，哇，翻个面，把那边也稍微的去煎一下，关火了可以。这边呢，其实你看我们的小米粥呢，已经是熬好了，看，
0: 哎呀，好粘稠哎，
1: 是不是？嗯，因为小米就是很好熟，看，嗯，就这个状态了。
0: 好，
1: 小米开花，小米就熟了。嗯，苦瓜直接加进去。有点黄黄绿绿的感觉，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蛋皮切了，我们就跟那个苦瓜什么的一起去配着走。嗯，
0: 也是切小丁。
1: 对，切成小块小片儿了，应该这就是
0: 小片儿哈。
1: 再叠一次，再来。嗯，看这样就截断。嗯，来，直接咱们也进锅搅一搅，苦瓜进锅呢，还是不要让它在里面煮太久，因为咱们的苦瓜已经焯过水了。嗯，西瓜皮呢，咱们是生着吃，其实就能吃。
0: 对，
1: 所以咱们杀过水呢，已经给它有一个处理过程了。嗯，下边一煎热也就好了。来，盛粥。
0: 好嘞，来。有点期待
1: 双瓜粥。
0: 其实这个粥从色这个角度来说已经让我出乎意料了，我没想到它的成品居然那么漂亮。
2: 嗯，听你口里的感觉，脆脆的感觉，
0: 是的，
1: 脆脆的苦瓜，
2: 是吧？嗯，一点苦味没有，
3: 很跳跃。
2: 嗯，而且里面还有鸡蛋的那种清香。嗯，鸡蛋本身加了盐以后，它这种咸香啊，跟着小米的这种本身的这个醇香在一块儿，
3: 非常有层次，而且那个蛋皮在里面又很香。嗯，它那个咸很淡，就是不是很明显的咸，其实就菜也很好，
1: 对，
3: 不影响你吃其他的菜。
2: 嗯，咱们这个川渝菜川渝粥很成功吧？
0: 嗯，而且我发现这个粥压在最底下的那个味道就是小米的谷香。嗯，
2: 对，对一个大厨的最高的致敬就是要把它干了，
1: 快速干完。嗯，
2: 好，真的是舒服，让这胃很满足。嗯，养胃啊。
0: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要发挥自己的奇思妙想，打破一些边界和限制，然后去接受更多新鲜的事物和组合。
1: 我们老说药膳或者说是食疗养生，最佳组合一定是一个好的医生专家和一个好的大厨，组合在一起，医生出创意，大厨出技术，这样就能做出更多的这种美味的这种药膳。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呢，要为您推荐一位老祖宗传下来的解暑神器藿香，它不仅能够对暑热加湿的绝佳食材。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巩勋将为您深入解读藿香芳香化湿的科学原理，同时呢，会手把手的教您制作一道藿香薄荷牛肉卷。这道菜啊，无需开火炒制，清爽解腻，既能够激发食欲，又能够帮助身体抵御暑湿，让您在闷热的天气里也能够吃得舒服，过得惬意。
2: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种夏季有助于解暑的食材。夏日炎炎，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发生中暑的情况，尤其是那些长时间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哎，提醒大家更得多加注意。那今天啊，我们要说的这种食材可以说是在古代就已经被广泛应用了，能入药，能制香，还能端上餐桌当美食。如今呢，它还被大家称为解暑

0: 良药，特别适合夏季食用。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食材呢？又能利用它制作出什么样的养生药膳呢？我们一块儿去探究一下吧。
1: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解暑良药，您知道吗？它在古代就已经被广泛应用，已是古人的养生佳品。相传古籍中记载，它可驱除风湿，解毒消肿，能驱除身体内有害的邪气，还能改善脾胃功能失调导致的呕吐、恶逆等症状。同时它能温养胃气，提振食欲。这位兼具食药两用的草本，正是芳香化湿的藿香。
2: 在古代呢，对藿香的应用方式已经很丰富了，应用的场景也很广泛。首先呢，是制成丸剂或者是散剂等成药使用。第二种呢，就是做成香囊佩戴。因为藿香它的气味芬芳，能辟除秽浊之气，有预防疫病的这种功效。第三呢，是煎水含漱，用它来治疗口臭、口疮。我们的鲜片可以捣碎外敷，或者是煎水外洗，拿我们这个新鲜的藿香鲜叶来捣碎它，敷于患处，可以起到消肿止痛的作用。再有一种呢，就是水煎服，也是最常用的一个方式之一，治下月伤暑、呕吐不止。当然我们可以根据患者的这个症状以及它的症候类型，配合其他药物水煎服用。那么夏季呢，便携的这种藿香茶饮，我可以给大家推荐藿香薄荷茶。我们用藿香、薄荷、陈皮3到5克，少量即可。也可以配合适量的这种冰糖来煎水，或者是用开水泡一会儿来饮用，能够起到解表化湿、清利头目这种作用。那么也是夏季普通人群预防暑湿的一个常用的一个茶饮。在使用剂量上呢，干品煎剂呢，我们一般用5到10克，带茶饮的时候可以适量减量，3到5克即可。鲜品呢，如果用煎剂的话，一般是15到30克，我们如果是凉拌或者榨汁使用的时候，适量即可，不宜过多。
1: 从古籍到现代的药理研究，藿香始终是服天养生的食用之选。它能同时对付暑气和湿气，既能解表散暑，缓解外感风热症状，又能化湿和中，调理脾胃内湿阻滞。
2: 我们知道夏季呢是暑热加湿，也就是高温高湿的这种环境，容易导致暑湿症。那么藿香呢是气味芬芳的，中医认为芳香入脾，可以振奋这个脾胃的阳气，化解暑湿之邪，对脾胃运化功能的这种抑制。那么藿香的这个功效呢，跟它的这些挥发油类、黄酮类还有酚酸类的这些成分是密切相关的。药理学的研究表明，藿香的这些挥发油类的物质呢，能调节胃肠功能，也具有抗炎减少炎性因子的分泌，促进这个体表的散热等功效。而藿香的这个黄酮类物质能够抗氧化，来调节我们水盐代谢这方面的功效。
1: 炎炎夏日，藿香既能入茶解暑，也能入膳养生。那么究竟哪些食材与它搭配更能激发解暑功效，又能烹出哪些适合服天的清爽药膳呢？
2: 藿香呢，从传统的中药材转变成夏季餐桌上的一个多功能的香料，既能满足我们现代人对创意美食的追求，又能够实现以食代疗的这个养生目标。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比如说藿香薄荷牛肉卷儿，我们用米粉皮儿温水泡软，或者在北方也可以用春饼的这个面皮儿，然后依次卷入这个藿香叶、薄荷叶牛肉以及我们黄瓜条胡萝卜条等等来蘸酱使用。因为我们讲藿香和薄荷，它俩都是有富含这个挥发油类的，是双香协同，能够发散暑邪。而且呢，藿香因为其独特的这种辛香微温化湿和中的这种特性呢，在调味中呢，它既能够去腥解腻又能够平衡我们夏季的这个食材它常有的这种寒凉的属性，它能够行脾开胃具有这方面的功效。
1: 这道藿香薄荷牛肉卷究竟如何制作？ 选干藿香还是鲜藿香叶更出味？又该用哪种烹饪手法才能最大化激发它的养生效果呢？
3: 其实咱们这个藿香薄荷牛肉卷啊，是一道凉菜，采用这种手法呢，是用一个米皮儿给它包起来，有点类似于凉皮儿的口感。先呢，咱们选用这个牛的通脊肉或者牛的里脊肉比较嫩的部分，然后咱们把它切成细丝儿，给它进行一下腌制，给点鸡蛋，给点生粉，然后给它腌完了，放到锅里边，锅里凉油热锅，给它进行一下轻轻的煸炒。
1: 牛肉丝翻炒后备用，利用这段时间，我们将藿香叶、薄荷叶、黄瓜、胡萝卜改刀切丝。接下来我们来处理米皮，这个步骤很重要。
3: 啊，这个米皮啊要轻轻的烫一下，用那个温开水大约80-90度，啊，给它稍微烫一下，然后烫一下，咱们就开始卷咱们准备好的这个辅料。给它卷完之后呢，啊，把两头去一下，让它显得这个整齐划一一点。
1: 藿香薄荷牛肉卷已成功了一半，哎，这最后一步就是为它调制一个灵魂料汁。究竟选用哪些食材和调料来调制呢？
3: 咱们今天呢特意调配一款啊比较适合咱们夏季的这个口味的这个蘸料，给了一点蒜蓉，给了一点小米辣，还给了一点小葱和香菜之类的，啊，这个也依咱们个人口味。但是咱们今天调的呢是微酸微辣的，酸味呢咱们用了柠檬啊，是咱们这里边的点睛之笔，因为夏季啊吃点柠檬啊又能开胃啊，还能解腻去腥。里边呢辣味呢就是有辣酱和小米辣，啊，咱们给了一点生抽，放了一点橄榄油，然后咱们这个蔬菜卷啊，蘸着咱们这个开胃的酸辣汁吃，爽口，特别解腻。
1: 在此，专家也提醒，藿香虽能解暑化湿、理气和胃，但也有一些禁忌人群，阴虚火旺的人群要慎用，因为藿香性温味辛，易伤阴液。湿热体质的人群在使用藿香时，建议搭配金银花、生薏米等清热利湿的食材，避免单用藿香助长体内的热邪。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
3: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最近几年博物馆热一直是网友们的一个热议话题，如果你对哪种文化感兴趣，去到这一类别的博物馆或者是展览中逛上一逛，是一件既长知识又能获得极大满足的美事。尤其是最近暑假到了，博物馆里既凉快又能长知识，成为了很多人暑期出游的不二选择。如果您没有时间去逛博物馆，或者是抢不到那些热门博物馆的门票也没关系，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带领大家一起去几个知名博物馆中云游览一番。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小时候是不是跟我一样，对一种体型庞大现在已经无法见到的生物特别痴迷呢？有一系列讲述这个生物的电影啊，那就是侏罗纪公园，我是不厌其烦地看了一遍又一遍。您肯定猜到了，这种生物啊，它就是恐龙。第一站我们就要带您去一座恐龙密度极高的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中逛一逛。那下面呢，我们就有请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马宁和公众服务部副主任刘贝贝带我们一起探秘古生物和恐龙的王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马宁。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公众服务部副主任刘贝贝。
0: 欢迎马馆长和贝贝老师。今天呢，我们就要跟马馆长、贝贝老师一起带领听众朋友们探馆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
2: 我们的展厅呢，其实呢主要是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地球脉动、远古海洋、恐龙帝国、哺乳新生和灭绝之殇。每个展区的特色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作为我们第一个展区地球脉动，其实这个展厅呢，它的视觉冲突非常非常的效果，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震撼。走进展厅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大的这样的地球投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整个展厅呢主要是讲述我们宇宙的起源以及地球上的一些基本的科学知识。所以说在这个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太阳系的八大行星运行图，可以看到我们地球上的一些基本的三大岩石，变质岩、岩浆岩、沉积岩，以及呢通过我们各种地质作用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地貌和景观，比如说亚丹地貌、丹霞地貌。除去这些呢，我们在一号展厅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矿石、矿物，以及展示我们生物的多样性这样的展区。所以说一号展厅呢可以让我们震撼啊我们自然的伟大力量。那随之而后的呢啊，我们就开始展示我们波澜壮阔的生命演化史了。从二号展厅开始，我们就开始讲述我们脊椎动物的演化过程了。二号展厅呢，我们给它取名叫做远古海洋啊，因为我们知道最早的生命呢就来自于海洋之中，大概呢出现在我们距今38亿年前。直到 5.4 亿年前的寒武纪啊，包括我们脊椎动物在内的所有的啊几乎现代生物门类的祖先类型都在这个时候爆发式的出现了啊，所以最开始呢我们展示的这样的一幅壁画叫做云南澄江生物群的复原图。那澄江生物群呢是我们世界上最重要的生物群之一，在这里发现了很多很多重要的化石啊，比如说我们壁画中最庞大的生物奇虾啊，它呢足足有2米长，又叫孔虾，可以说是海洋系统中我们最早的顶级的捕食者了。之后呢我们慢慢的开始讲述我们最早的最原始的脊椎动物了。我们现在世界上已知最早最原始的脊椎动物呢是昆明鱼和海口鱼啊，大家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最早的鱼类它们呢都是无颌类。无颌类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没有上下颌，它们呢只有一个吸盘型的这样的一个圆口，是不能够主动的去捕食的。而且我们仔细发现啊会看到它们是没

0: 也有成对的鱼鳍的啊，只有一个鼻孔。随着后来慢慢的演化呢，出现了一些身披骨甲的种类，我们叫它甲胄鱼类。比如说在我们展厅中展出的浙江鼠鱼啊，它呢就是一种甲胄鱼类，还没有真正的颌，但是呢，在它的脑颅中已经有了颌骨、颌弓的初始结构。可以说，浙江鼠鱼啊，是我们为颌的演化研究带来曙光的一条鱼。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颌的出现啊，它呢应该是脊椎动物演化史上非常重要，而且呢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次进化事件。一直到我们4.5亿年前的奥陶纪，这个时候脊椎动物中啊，我们首次出现了上下颌。有了上下颌之后呢，我们脊椎动物的捕食和呼吸能力就大大的提高了。啊，在这里呢，我们也展出了本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叫做奇迹秀山鱼。它呢，是我们全世界已知时代最早，而且呢，头尾完整保存的一种有颌类的化石。它的发现可以说，我们把完整有颌类的化石记录向前呢，整整推进了1100万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这种甲胄鱼类啊，它呢，就是我们慢慢的演化出了有颌鱼类。
1: 中国比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呢，其实在早期的鱼类这块是成果比较多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浙江鼠鱼、奇迹秀山鱼，还有这种初始全颌鱼，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人是从这个猿猴，从猩猩啊，通俗点说，从猩猩、猿猴或者是从猴子变来的，但是猴子又是从哪里变来的，是吧？那我们不光是说人。哺乳动物、爬行动物，所有这些脊椎动物都从鱼演化来的。就是我们比较古生物上比较现在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鱼的演化。比如说，我们说九大生命演化事件啊，脊椎的出现、颌骨的出现，这都是在鱼类的这个阶段出现的。像奇迹秀山鱼，它就是我们现在世界上吧发现时代最早这个保存完整的有颌鱼类。那过去的鱼类呢，它是这个没有上下颌的，就是没有，它有嘴巴，但它嘴巴是这个圆盘形的一个吸盘状的，它只能是过滤水中的一些浮游生物来，这种被动的那个摄食，或者说主动的这种能力非常弱。但是它如果长出了这个上下巴，它就能主动的捕食。那么奇迹秀山鱼，它就是一个早期，有了这种上下颌的一个鱼，在它的这个头部和它的身体上已经是。有一条这个分界线吧，就是它的头和身体已经能分开了，然后它的头部呢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就是可以，比如说在它呼吸摄食的时候，可以上下左右一个简单的一个摆动，包括这个初始全颌鱼，就是在奇迹秀山鱼发现以前呢，初始全颌鱼也是一个就是当时是认为最早的一种出现的这种颌骨的鱼，那么。因为初始全颌鱼呢，它属于盾皮鱼类。过去认为呢，盾皮鱼类是完全就跟这个我们现在这种硬骨鱼类吧，是完全是不同的。但是在初始全颌鱼发现它的身体结构跟盾皮鱼是一样的，但它的头部，特别它的颌骨结构，就跟这个硬骨鱼，就是我们后者现在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有四足动物，都是从这个硬骨鱼里头又演化出来的。那么初始全颌鱼呢，它就是介于这个盾皮鱼和硬骨鱼的中的一种，所以说就是早期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国内的这种古生物研究，除了在鸟类的起源，也在这个早期鱼类的这种颌骨的演变，这块也是有非常多的重要的成果发现的。
0: 随之而后的呢，我们还展示了一些我国发现的滞留记时期的两个特异埋藏动物群。那这些动物群呢，就可以说为我们颌的起源过程也是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化石证据。泥盆纪我们就把它称之为鱼类的时代，在这个时候有颌类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繁荣的啊，可以说都获得了爆发式的扩张。在我们展厅里呢，有一件非常非常庞大的展品呢，叫做邓氏鱼。也叫做孔鱼，它的最大的体长可以达到8米到10米，而且整个头部呢都有非常非常坚硬的这样的骨质甲片，它可以说是原始海洋中的顶级的掠食者了，可以拥有非常强烈的这样的撕咬力。那有颌鱼类呢，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邓氏鱼这种盾皮鱼，它还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分支，叫做软骨鱼和硬骨鱼。 像我们现在经常见的鲨鱼啊、鳐鱼啊，它们呢是属于这种软骨鱼类，而硬骨鱼类呢，它又分成了浮鳍鱼和肉鳍鱼这两个比较大的分支。浮鳍鱼和肉鳍鱼呢，可以说分别征服了我们地球上的陆地和水域。浮鳍鱼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吃的，比如说鲫鱼啊、鲤鱼啊，可以说是我们地球水域的征服者。那肉鳍鱼呢，对于我们整个脊椎动物的演化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我们地球上现在所有的四足类的脊椎动物都是从肉鳍鱼类中演化而来的。如果大家来到我们的展厅呢，可以仔细的观察肉鳍鱼它和浮鳍鱼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可以看到它是长着肉质的藕鳍的，也就是说它的藕鳍里面是有这样的骨骼做支撑的。这样的方式可能看上去不太利于在水中去运用，但是呢，它呢这种结构最终演化成为了我们四足动物的四肢。所以说在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四足动物登陆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从最下方的真长鳍鱼啊，到中间的我们这样的提塔利克鱼，到最上方的我们的四足动物代表之一鱼食鼋，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四足动物慢慢的登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了，我们最早的时候啊，这种它们登陆的时候，其实还是摆脱不了对水环境的依赖的。它们产卵呢，还需要回到水中去进行产卵繁殖，直到在3.2亿年前的石炭纪晚期，四足动物中的一只，它呢产下了不需要在水中孵化的我们叫做羊膜卵的结构，从此呢就彻底的摆脱了对水的依赖。像我们所熟悉的，比如说各种鸟类的蛋呀、鳄鱼的蛋呀、包括恐龙的蛋呀，都是属于羊膜卵的结构啊。所以像爬行动物啊、鸟类啊，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我们呢都属于羊膜动物。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2号展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讲述了我们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大变革，一个呢是我们河的出现，还有一个呢就是游水登陆的过程。啊，当然，在我们2号展厅和3号展厅的交界处啊，展出了我们馆的另外一件镇馆之宝啊，也是我们馆最重点的一件产品，叫做董氏中华猛龙。啊，关于我们这个重点的展品呢，我们可以请马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2: 董氏中华猛龙听起来就特别厉害，这个"董氏"它的写法就是"董"这个姓氏的那个意思。
1: 这个董氏中华猛龙呢，它大概呢是有高呢是近3米，然后呢长是7.6米，在1986年到1990年的这个中加联合恐龙科考中发现的。当时呢，这个是中国和加拿大古生物学家一块组织的一次大型的恐龙科考。这个科考呢取得了相当多的重要发现。董氏中华猛龙呢，就是在这次科考过程中发现的。这个董氏呢，是纪念我国的这个著名的古生物学家董志明先生，所以给他取名的叫董氏中华猛龙。董氏中华猛龙呢，是生活于1.6亿年前的这个侏罗纪中晚期，是当时陆地上最大的这种食肉动物之一，保存程度是非常完整的。除了这个前肢和尾部的一些骨骼没有保存下来的话，其他部分呢几乎都是完整的保存下来了，而且是关联性也非常高。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特别罕见的。董氏中华猛龙呢，它是发现于我国的新疆的这个七台县将军庙地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准噶尔盆地的东南角，在大概在这个位置。董氏中华猛龙呢，它的最主要的意义呢，就是它这个非常完整，要比我们熟知的这个霸王龙，就北美地区的霸王龙呢要早，应该是当时我们这个亚洲这一片区域，当时也没有叫亚洲这一说了，这个整体是当时在我们这个大陆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捕食者之一了。那恐龙呢？你像恐龙为什么它比较吸引人呢？其实还是因为，其实恐龙有很多，它不光有这种大型的恐龙，还有一些小型的恐龙。那但是呢，公众的话，那肯定还是都比较这个喜欢这种大型的恐龙。那我国呢，虽然是恐龙的这个历史研究比西方要晚一些，但是在从上世纪20年代，我国的科学家开始研究恐龙开始，我们也是奋起直追。到现在呢，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是研究命名的恐龙有350多种，已经是世界上发现恐龙最多的国家。它比较重要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头骨保存下来了，而是它只有前肢和尾椎，就尾巴上那些骨骼没有保存下来。就因为我们其实有好多生物，你要从肢骨 或者是从椎骨上，可能有时候不太好鉴定它

0: 到底是什么动物？可能大的类型可能能鉴定出来，是吧？它是爬行动物还是哺乳动物？这些可能能鉴定出来。但是如果都是爬行动物或者都是恐龙，有一些在比较接近的种类上，要想再鉴定，其实很重要的东西要从头部骨骼，特别是牙齿一些形态上来再往下来具体的细分一些，它到底是哪一个类型，哪一个种。
1: 除了董氏中华猛龙，由咱们中国科学家挖掘出的恐龙，您能再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0: 其实我们国家应该比较有名的恐龙的话，比如说那个许氏陆丰龙，它就被称为这个中国第一龙或者是中华第一龙，为什么呢？它是首先这个许氏陆丰龙呢，它是1938年发现于我国的云南省陆丰这个地方，当时呢正是这个抗日战争的时期，这个战火纷飞，这个社会动荡，但是在这么困难的时期，然后我国的这个古生物学家。他们仍然在工作的第一线，仍然出野外，然后做一些研究。因为我们中国嘛，就是好多是龙骨，或者说中国人对这个龙的比较这个信仰、这个崇拜，所以说当时发现了以后，把这些标本都运到了重庆，在重庆1941年进行了展出，都是极大的鼓舞了当时的民众的这种抗日热情。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它是第一件由我国科学家自主发现、发掘、研究。庄稼命名的恐龙，所以说呢，它又被称为这个中国第一龙。为什么它叫许氏陆丰龙呢？陆丰这个好解释，因为它是在陆丰发现的。许氏呢，是当时杨中健，也就是我国的古脊椎动物学之父，是他当时在德国留学时候认识的一位古生物学家。他在研究这个许氏陆丰龙的时候呢，因为当时这个社会动荡了，而且是他们颠沛流离，从南京跑到云南，又从云南去了重庆，所以说很多资料手上都没有。那当时呢，都是像这个写信，像这位德国的古生物学家这种写信，然后互相沟通请教。然后呢，这个德国古生物学家许奈呢，也给他寄来了很多资料。所以说，为了感谢和纪念这个许奈教授呢，他就把这个种名献给了许奈，所以叫许氏陆丰龙。除了许氏陆丰龙呢，我们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比如说脊鼻青岛龙，它为什么又重要呢？它又称为是新中国第一龙，它是发现于1950年，也是我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发现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恐龙。它的发现地点呢是山东省的莱阳，但是呢，为什么叫青岛呢？是因为当时是山东大学的师生发现的，当时的山东大学的驻地是在青岛。所以说后来杨中健先生的那个为了纪念为了感谢山东大学的师生，所以说把它起了一个署名叫青岛，所以叫最后叫脊鼻青岛龙。脊鼻青岛龙呢是大概是生活在这个8000万年的这个白垩纪晚期，它最有名的地方是它在它的头部呢上有一个棒状的一种骨骼，所以说给它起名了一个脊鼻，就是因为它这个特征比较明显的头部的这个骨骼，当然这个骨骼。到底是什么作用呢？经过科学家推测呢，它头上这个棒状的骨骼吧，可能是个中空的结构，是用来扩大声音，用来放大声音的一个功能。但是呢，在骨骼形成化石的漫长岁月中，这个棒状结构的前半部分破损了，所以仅留下了后半部分，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像天线一样的棒状骨骼，所以给它起名了脊椎青岛龙。
1: 记住了，许氏陆丰龙和脊鼻青岛龙。那我们接下来请贝贝老师继续带我们向前逛。
2: 刚才呢，我们对整个我们国家的恐龙有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了解。那我在我们展厅里呢，我们的3号展厅啊，给它起名叫做“恐龙帝国”。这个展厅呢，也就是 C 统呢，向大家去展示一些各种各样的分类啊，不同的恐龙。因为呢，恐龙我们说它属于一种杨模动物啊，杨模动物的出现呢，使得我们整个陆地的生态系统的面貌都发生了非常非常彻底的改变啊，爬行动物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说我们把中生代呢，也给它称为爬行动物的时代，也被叫做恐龙的时代。在我们这个展厅呢，爬行动物的展区啊，展出了一些，比如说地狱的头骨啊，山西鳄、无齿芙蓉龙、锯齿龙等等，还有一些我们叫它早期的下口类杨模动物，比如说有啃食兽啊，还有我们管的另外一个镇馆之宝啊，叫做水龙兽。水龙兽呢，它是森林系早期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种动物，它的体型特别特别的笨重，而且呢以植物为食。 因为这种生物呢，它没有办法横渡大洋，但它的化石却出现了我们现在很多地区啊，比如说有印度、中国、蒙古等等。所以说，这个呢就证明了这些陆地过去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水龙兽的头骨可以说是我们板块漂移学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化石证据。另外呢，我们这边还展出了，比如说鳄类的展区啊，龟鳖类的展区啊，包括呢，还有一些海生的爬行动物的展区啊。因为经过整个这样非常漫长的演化过程，鱼类啊，我们登上陆地成为两栖动物啊，后来慢慢的转变成为爬行动物之后，而在中生代呢，爬行动物中的其中一只却重新的返回了海洋中。啊，我们呢就把它称为海生爬行动物。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一些鱼龙类、鳍龙类啊，等等等等。当然了，我们整个展厅最受大家关注的还是恐龙的展区。我们整个恐龙的展区呢，都是根据恐龙的分类来进行展示的。恐龙我们把它大致分为鳍豚类和鸟豚类。区分它们的特征也很简单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展厅里观察，就是观察它们的腰带结构。啊，也就是我们说的盆骨，像蜥豚类恐龙呢，它们呢是三叉腰带结构啊，我们说比较类似于蜥蜴的臀部。那鸟臀类呢，它是拥有四叉类的腰带结构，比较类似于鸟类的臀部，所以说呢，给它区分为蜥豚类和鸟臀类啊。当然，下方呢也有各种各样的新的分类啊，蜥豚类呢又包括兽脚类和蜥脚类啊，鸟臀类呢又有比如说剑龙类啊、甲龙类啊、角龙类啊等等等等。这些展区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三号展厅里看到。像我们刚才马馆所提到的这个许氏陆丰龙，它们呢都是属于蜥脚类的恐龙，和我们展厅中啊最大的一只恐龙马门溪龙是摆放在同一个展台的。啊，马门溪龙呢也是我们馆非常受大家喜爱的这样的一个化石标本。它呢特点非常的明显啊，有这样长长的脖子和尾巴，头骨呢非常非常的小，所以说它们的外在形象啊是非常非常鲜明的，体长呢，我们整个馆展出的这个中甲马门溪龙可以长到35米长，是世界上最大的恐龙之一，同时呢，也是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它光脖子的长度就超过了15米，而且在我们的展柜中啊，也展出了它的正形标本，就是呢马门溪龙它的两节颈椎，旁边呢马门溪龙的左下角就是刚才我们马馆提到的许氏陆丰龙了。除了蜥脚类恐龙呢，我们还展出了，比如说头饰龙类啊，比如说肿头龙类和角龙类，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恐怖三角龙啊，包括角龙类呢，我们比如说展出的还有鹦鹉嘴龙啊、当齿隐龙啊等等等等。除去这些还受大家关注的啊，比如说我们鸟脚类和兽脚类的展台中，鸟脚类呢，我们展出了刚才介绍的棘鼻青岛龙，包括呢还有一些南洋诸葛龙等等等等。兽脚类恐龙呢，是我们恐龙中非常庞大而且复杂的一个支系，比如说有阿拉善龙啊、单棘龙啊等等等等。另外呢，也非常受大家关注的，比如说我们暴龙类的展区，可以说是我们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类群了。我们暴龙类大家比较熟悉的呢，可能是霸王龙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我们中国的国图上是没有霸王龙的，但是呢，在我们的国家，它有霸王龙的祖先类型，比如说五彩冠龙。它就是我们已知最原始的暴龙类的恐龙之一，而且呢，它是拥有我们这个兽脚类恐龙中结构最复杂的、非常华丽的这样的冠饰，所以说它的这个属名冠龙就是由此而来的。除了这些早。

0: 啊，这间霸王龙斯坦的真身是被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部拍卖走了。旁边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恐龙的小型化的这样的一些过程，比如说呢，有阿尔瓦雷兹龙类，它们可以说是兽脚类恐龙中非常奇特的这样的类群，因为除了体型的小型化，它们的前肢和手指也发生了一些特化，食性呢也发生了转变，它们前肢呢就只剩下的一个巨大的单爪，可能是用来挖掘或者是破坏朽木和蚁穴，吃里面的蚂蚁或者是白蚁的。另外呢，我们整个的这个恐龙帝国展区啊，其实还展出了一个类群叫做翼龙。很多人呢认为翼龙是会飞的恐龙，但实际上呢，翼龙它并不是恐龙。它和我们的恐龙呢，是一同属于主龙类，可以说是恐龙的近亲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展出了另外一个镇馆之宝啊，就是天山哈密翼龙的蛋。在我们展柜中呢，有展出了我们世界上第一枚含有翼龙胚胎的蛋化石啊。另外呢，这个还有三维保存的天山哈密翼龙的蛋。因为呢，科学家通过对它的这个蛋和胚胎的研究表明啊，这个蛋呢，它是属于软壳蛋，所以说这个也是它珍贵的原因之一啊，因为它很难保存下来。此外呢，我们的3号展厅呢是有一个夹层的啊，这个夹层大家上去呢会发现它也是我们整个生物演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鸟类的起源和演化，包括我们一些长有羽毛的恐龙，还有呢哺乳动物前1/3的演化过程，都在我们整个的夹层中会有展示，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展区的3号展厅的夹层去观看这些展品。
1: 在这个夹层展厅，还有一个隐藏的知识点，在这儿呢，我要替两位嘉宾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觉得现在咱们生活的地球上还有恐龙的身影吗？如果有的话，那恐龙它变成了什么呢？
2: 当然，恐龙灭绝有很多假说了，大家熟知的就是这个。小行星撞击地球，属于一个大的陨石，落在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墨西哥，尤卡坦半岛这个地方，造成了这种生物大灭绝，恐龙灭绝了。但实际上，恐龙灭绝，它也不是说简单的一次小行星撞击就把它这个小行星虽然很大，但是也不至于大到把我们整个恐龙就全部灭绝，它是一系列很长的一些事件，一块造成的。比如说，在这个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前，已经地球上火山比较集中喷发了几百万年的时间了，只不过是这个小行星撞击地球以后加速了这个进程，因为当时火山喷发持续时间比较长，整个大气中可能这个弥漫的一些微量元素、有毒的气体都比较多，已经造成了一些我们在后面发现了一些恐龙蛋，它其实并没有孵化出小的恐龙，已经对它的这个繁衍生殖已经是有了一些漫长的一种。在漫长的这个地质历史过程中，已经有一些影响。其实，即使没有这次小行星撞击地球，恐龙也会走向灭亡的。当然了，我们现在看来，就是后面的科学家呢，通过这个比较鸟类的骨骼和恐龙的骨骼结构，发现它们很相似。最早可能是这个赫胥黎吧，他就提出了这个鸟类是由恐龙进化来的。但是呢，这个只是从骨骼结构上看有些相似。然后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呢，在我国的这个辽西地区，也就是辽宁西部了，包括什么河北丰宁、内蒙古东边的那个赤峰这一块，我们现在叫做热河生物群，在这块呢，发现有大量这个带羽毛的恐龙。通过在这个地方一系列化石标本的发现呢，最后也就证明了这个恐龙没有灭绝，而是它们其中一只变成了鸟类。这个羽毛的演化呢，其实也是这个生物演化的事件中一次非常重要的事件吧。因为鸟类呢，从现在来看呢，就是恐龙呢，它不光有大型的，也有很多小型的。鸟类呢，就是从小型的恐龙演化出来的。过去是因为没有发现长羽毛的恐龙，那是因为羽毛呢，就跟皮肤这种一样，它是一种软组织这种成分，就是很难保存下来的。所以说，关于这个鸟类起源于恐龙的这个假说呢，一直都是缺乏一些证据的。直到在这个辽西呢，有大量这种带羽毛恐龙的发现呢，才为这种鸟类起源于恐龙提供了一些支撑。那它的羽毛的最初的作用呢，肯定不是为了飞行吧？它应该是有一种保温或者炫耀，就像孔雀一样炫耀这种功能。只是到了后期，它慢慢演化出了一些飞行的功能。比如说，在这个展区呢，最重要的一件标本呢，就是叫做"故事小盗龙"，而且是现在这件标本呢，是由这个中国科学院院士徐星

0: 发现的，并且研究的。这些标本它是长有四个翅膀，就有点像当时最早这个莱特兄弟发明的这种滑翔机一样，它是在前肢上有两个翅膀，然后在后肢上有两个翅膀。当然了，现在通过实验证明呢，这种前后肢上都有羽毛的这种状况呢，其实并不利于飞行，而是更可能是一种滑行的状态。这是因为呢，它的如果是后肢上也长有羽毛的话，其实是非常沉重的，会影响它的飞行。它要减轻自己的体重，所以说慢慢的，它后腿上的羽毛就退掉了，而前肢上的羽毛就强壮了。所以说这关于这种四翼飞行的鸟类或者说恐龙，也就慢慢就历史长河中呢，慢慢也就被淘汰了。故事小盗龙呢，它的发现呢，对于这个研究鸟类是恐龙变来的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这个故事小盗龙这件标本呢，也是登上了我们现在的小学语文课本，叫做《飞向蓝天的恐龙》，就是为了把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些古生物研究成果，也是向这种公众、向这种青少年及时推广出去，让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的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
1: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广受青睐，参观博物馆成为了很多人铭记历史、开阔眼界、提升素养的重要方式。在这里，我们感受着历史的厚重，倾听着往昔的回响，会为前人的辉煌而自豪，会因时光的变迁而感慨万千。但是，如今遍布全球各地林林总总的博物馆，在古时又是怎样的存在？他们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变而来的呢？下面我们就请出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来给我们分享博物馆的历史演变故事。
3: 不知道大家是否发现了，最近这几年啊，我国的文博考古事业非常的出圈，从故宫到兵马俑，从敦煌到三星堆，都成了热门品牌。暑假期间啊，很多城市的大型博物馆都排起了长队，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象。越来越多的观众愿意走进博物馆，想要去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社会现象。从今天开始啊，我将带领大家进入一个新的系列，让大家了解该如何看懂一座博物馆。其实啊，博物馆这个名称出现的时间啊比较晚，大约是在晚清民国时期才出现。但是啊，博物这两个字却出现得非常的早。早在春秋时期，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叫做子产。子产的出身非常的高贵啊，他的祖父呢是郑穆公啊，也就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国君。所以子产从小就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啊，博学多才。后来呢，辅佐了郑国的两代国君，为百姓做了很多的好事儿。有一次啊，子产出访晋国，正巧这个晋国的国君晋平公身体不太舒服，就天天总闹着难受，看了多少医生都不管用，就是查不出毛病。那这个晋平公一看到子产来了呀，就开始跟子产絮叨起来自己这个病了，非拉着子产要给自己查查病。子产他也不是大夫，对吧？你说这个病这么蹊跷，这么多专家都瞧不出来毛病，这不就是故意为难子产吗？对吧？你让子产怎么说呀？但是啊，咱们子产还是真有水平的，一眼就看出来了，晋平公根本就是没病找病，纯属心理问题。于是这个时候啊，子产就化身成为了一个心理医生，就很委婉地告诉晋平公啊，就说这个病啊，首先肯定不是鬼神作祟，就是您平时工作压力太大了，饮食不规律，情绪波动太大，所以呢，要保持一个好心情，能够早睡早起，饮食清淡，病就自然能好。可能是这个子产啊，特别具有亲和力，给晋平公呢提供了足够的情绪价值，所以晋平公听完之后啊，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就觉得子产见多识广，于是呢，就跟身边的人夸了一句：“善，博物君子也。”这也是第一次出现了博物这个词。 当然啊，晋平公在这里称赞子产是博物君子，可不是说他是某个博物馆的馆长，而是称赞他博学多识。虽然博物馆在这会儿的中国还没有出现，但是历朝历代的帝王和贵族们可一直都没闲着，他们非常具有收藏意识，他们将很多的艺术珍品啊、古籍图书啊、文件档案啊等等都会有单独的地方来进行存放。其实放在今天来看啊，这就是三个单位的工作，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对吧？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系统。但是古代人觉得都差不多，没分那么细，反正都是要保护的重要东西。比如啊，我们今天在河南安阳殷墟的遗址会发现有很多集中存放甲骨的窑穴，其实这就是最古老的文物档案库房。有意思的是啊，这些甲骨可不是随意摆放的，而是有一定的逻辑。我们仔细来看啊，很多坑中的甲骨都是按照不同帝王时期形成的顺序来存放的，还有的呢则是将龟甲和牛骨分类保管。这无论是按照时间还是按照材质，都是今天我们博物馆库房收藏文物的保存方式。但是一直将这些文物资料放在坑里，它也不是个事儿吧。于是呢，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一个专门保存这些文物的地方，叫做天府。但是啊，有的学者说天府可不是一个机构的名字，而是一个官职，也就是说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叫做天府，哎，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馆长呗。到了西汉时期啊，专门建立了收藏艺术珍品和图书文物的地方还不止一个，有三个，分别是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我们称它们为汉宫三阁。这其中啊，石渠阁和天禄阁的职能差不太多，都是存放书籍和档案的地方，哎，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图书档案馆。那我们现在啊，在汉长安城遗址当中依然能找到这两座藏书阁的历史遗存，而最初建立这两座藏书阁的就是西汉的开国功臣、大名鼎鼎的丞相萧何。话说公元前207年，刘邦的大军逼近了秦朝的都城咸阳，秦王子婴诛杀了奸相赵高，献出了传国玉玺向刘邦投降，秦朝正式灭亡。当起义的将士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咸阳城，他们看到的是巍峨的宫殿、繁华的街市和散落的珍宝，很多将士都不顾一切地各种抢夺呀，甚至连刘邦都按捺不住内心的小激动，不忍离去。还好是樊哙和张良及时劝告他，你要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啊。刘邦这才缓过神来，下令要立即查封秦朝的皇宫府库，谁也不能私自拿取。那就在这些唾手可得的财富面前啊，只有萧何始终高瞻远瞩啊，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入城之后的第一件事啊，就火速地赶到了秦朝丞相的御史府，命令精兵立即封锁，禁止任何人随意的出入。然后呢，他又派得力的将士将御史府当中存放的秦朝的国家的户籍资料啊、地形绘图啊、法令案牍啊等等吧，国家的这些档案一一的收集起来，进行排查清点，并且呢分门别类的去进行登记造册，以备日后使用。后来啊，刘邦命令萧何来主持督建汉长安城的未央宫，萧何就在这个未央宫的前殿的北面宫殿群的中间的位置修建了两座阁楼，一座叫做石渠阁，另外一座叫天禄阁。他将自己苦心收集的各种的图籍档案都存放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图书档案馆。石渠阁的位置啊，在未央宫大殿的西北侧，它是一个高台的建筑，现存呢还有一个八米的夯土台基。因为它的主体建筑周围啊，筑一条石结构的水渠，就好像是皇宫外的御沟，就用来防火防盗的，所以起名为石渠阁。那这个石渠阁呢，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档案馆，因为这里收藏的基本都是秦朝的各种文书、律令还有户籍等档案资料。但是啊，它还有一个别的用途，就是召开学术会议。众所周知啊，因为汉武帝独尊儒术，使得儒家在西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就影响了后代的统治者，比如说汉宣帝刘询。 那这个汉宣帝刘询呢，平时就特别喜欢看书，经常研究儒家经典。我们知道这个儒

家学科的一个特殊性啊，就是同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会有不同的解读。那于是汉宣帝啊，就经常在殿堂之上来召开学术会议，哎，让这些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谁说得好，他就给谁直接认定为博士啊。当然，这个博士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博士研究生学历啊。那我们说学术讨论固然是好事儿，但是皇帝还得正常办公吧，不能总搞辩论赛吧，辩论来辩论去，最后也没个结果啊，他也不做任何的会议记录啊，下次再辩论的时候呢他又忘了，还得重辩，实在太麻烦。于是汉宣帝就想，干脆咱们把这种讨论啊做成一种学术活动。那就在石渠阁呢专门召开一次专业的学术讨论会，而且呢要有会议记录的。最终呢还有将专家们讨论分享的学术成果呢整理成为会议论文集，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石渠阁会议。于是啊，石渠阁的功能就是既要收藏文书档案，又要做会议中心。那我们说啊，天禄阁它也是一座高台的建筑，规模呢比石渠阁小那么一点。天禄呢是一种传说中的瑞兽，长得有点像老虎，但是呢它长了一个角。那天禄阁的作用呢其实和石渠阁呢有点相似，但是呢它不只是历史档案馆，还是皇家图书馆。这里呢保存了大量的秦代和先秦时期的书籍资料。那因为它是图书馆啊，所以说历代的专家们都会在这里进行图书的校对工作。那其中啊成就最大的就是刘向和刘歆父子。那刘向我们都知道，他是西汉的宗室大臣，但是他更是我们中国的目录学鼻祖。他确定了一系列的教书原则，那后代再教书都是以他为典范的。那他的代表作《别录》就是在天禄阁里整理出来的。其实啊，关于刘向校对图书，在东晋王家的拾遗记当中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神话故事。话说呀，刘向每天都扎在天禄阁里校对图书啊，什么都不管，非常专心。那有一天夜里啊，就有一个穿着黄色衣服的老人拄着一个青犁拐杖来到了天禄阁。那他看到刘向啊非常专心致志的在看书，根本就没有看到他进来。于是呢，这个老人呢就朝着他的拐杖吹了口气，这个拐杖啊就冒起烟了，就着起来了。刘向一看到有火光，哎，才注意到进来人了。于是呢，两个人就开始聊天。那这个神秘老人呢，就给刘向讲了很多开天辟地之前的事儿。刘向是越听越入迷啊，那他就害怕自己记不住，就把自己的衣服都撕下来做笔记。那两个人就这么一直聊，一直聊，聊到天亮。那刘向才想起来问问这老人，您是哪位啊？您怎么称呼啊？这老人说了，我呀其实是天上的太乙真人，是因为天帝啊听说在凡间有一个姓刘的人啊非常博学，所以让我特意下凡来看看你。说完之后啊，他还从怀里掏出了一些天书来送给刘向。这就是犁杖吹火的故事，就是比喻啊专心做学问就能得到神灵的帮助。当然啊，这只是传说故事，并不是真的。但是刘向苦心钻研图书校对，确实是青史留名。那如果说石渠阁是历史档案馆，天禄阁是国家图书馆，那最后一个麒麟阁是做什么的呢？我们知道啊，麒麟是传说中的神兽，但是啊，古人看到的麒麟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人说的麋鹿啊，也就是四不像。传说中啊，汉武帝曾经在打猎的时候啊，还真的打到了一只麒麟，于是啊，就盖了一个阁楼，哎，起名叫做麒麟阁。那这个麒麟阁啊，其实原来也和天禄阁一样，都是收藏档案图书的。哎，你看这个天禄是神兽，麒麟它也是神兽，对吧？所以应该是一样的图书档案馆。但是呢，到了公元前51年汉宣帝时期，因为在战场上啊打败了匈奴啊，终于战胜了，那汉宣帝呢特别的激动啊，他又想起来了曾经辅佐过自己的那些有功之臣，于是呢就让画师给其中最重要的11位功臣都画了像，然后呢把他们放在麒麟阁里面悬挂展览，这就是著名的麒麟阁11功臣像。所以这样一来啊，麒麟阁的功能可就发生变化了，从之前的图书档案馆

0: 变成了人物纪念馆。那在麒麟阁的十一位功臣像当中啊，排在首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霍光。霍光可能有的朋友们知道啊，他是大将军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也是汉宣帝的皇后霍皇后的父亲。他可以说啊，是西汉时期非常重要的权臣，曾经力主废黜了昏庸的昌邑王刘贺，也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海昏侯，而把刘询扶上了皇位，成为了汉宣帝。所以啊，汉宣帝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没有岳父霍光是不可能的，所以把他放在麒麟阁的十一功臣像之首是必须的。而十一功臣的最后一位呢，也是我们都熟悉的一个人，叫做苏武。没错，就是苏武牧羊的那个苏武。那苏武呢，从汉武帝时期就奉命出使匈奴，但是呢一直被匈奴所扣留。匈奴人啊，多次威逼利诱啊，都没有让他投降。后来啊，苏武被发配到了北海来牧羊，直到汉昭帝时期汉匈和亲，匈奴人呢才将他放了回来。后来呢，苏武对于汉宣帝当皇帝啊也是非常的拥护的，所以呢被封为了典属国，就专门负责掌管与这个少数民族来交往的这些事务。那虽然苏武被放在十一功臣的最后的位置，但是大家要知道啊，能排进这十一强就已经是非常荣幸了。因为这个功臣像啊，他画谁不画谁可是非常严格的呀，一定要立过大功才可以。所以当时的将士们啊，都以能够被画到麒麟阁为荣。那高适的有一首塞下曲当中就有这么一句啊，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啊。也就是说啊，我们战士们要争取立下战功，这样的话呢，自己就能把画像挂在麒麟阁当中，并且皇帝都会在明光宫当中召见我，这是何等的荣耀啊。那我们说啊，石渠阁是档案馆，天禄阁呢是图书馆，麒麟阁是人物纪念馆，感觉好像都与我们今天说的博物馆不太一样。那我们说今天的博物馆里不主要都是收藏那些古代的书画啊、瓷器啊、玉器啊等等这些文物的吗？那个时候他们都不收藏这些吗？其实啊，不是不收藏，而是啊还没有真正的到达收藏的最高峰。那么收藏的高峰期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文艺气息最浓厚的北宋。
1: 从石渠阁中丰富的卷宗档案，到天禄阁里浩瀚的书籍经典，再到麒麟阁内庄重的功臣画像，无论是历史事件、文化瑰宝，还是重要人物，西汉王朝在完成存放资料、记录历史的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与文化。汉宫三阁已经开始显现出博物馆的雏形。那么古人对于文物的收藏是从何时走向高峰的？这些帝王的私藏珍品又会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北宋呢，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文物收藏的鼎盛时期了。不仅皇家有收藏，连民间百姓们啊也都玩收藏。北宋前期啊，皇家的文物艺术品收藏机构啊主要有三个地方，分别是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合称三馆。有一次啊，宋太宗去视察这三馆，就发现这里破烂不堪，环境也十分的杂乱。当时啊，就非常的生气，跟属下的大臣说：“此岂可叙天下图籍，言四方贤俊也？”意思就是说啊，这么简陋的地方，怎么可以收藏天下的图书和珍宝啊？于是啊，马上下令重新画地重建，并且要求豪华装修。果然啊，皇帝重视的工程就是不一样。修建后的三馆非常的高大上，太宗皇帝看后非常的满意，于是将这三馆重新赐名为崇文院。宋太宗啊，不仅重新修建了三馆，还在馆中建立了秘阁。那这个秘阁的作用啊，就是收藏三馆精选出来的部分图书和征集来的古画和墨迹，属于少而精的珍贵文物。比如说像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唐代的唐太宗、唐玄宗、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怀素等人的这样的一些墨迹，还有什么呢？顾恺之画的维摩诘像、韩干画的马、薛稷画的鹤、戴嵩画的牛等等的名家画迹啊，这些东西全部在秘阁当中收藏。所以我们说呀，三馆和秘阁都是北宋宫廷最为重要的图书馆和博物馆， 尤其是密阁当中那些精挑细选的珍品啊，更是天下无双。但是啊，谁能想到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却被一个小宫女儿一把火都给烧了。这就是发生在北宋真宗年间影响巨大的一场火灾——荣王宫火。为什么叫荣王宫火呢？因为啊，本身这场火的源头的事发地就是在荣王的宫里。那这位荣王呢，叫做赵元衍，是宋太宗的第八个儿子。那太宗很喜欢这个小儿子，所以一直留在身边。哎，以至于当时很多人甚至猜测呀，太宗将来可能会把皇位传给他。但是很可惜啊，太宗没有等到荣王成年就驾崩了，他的三子赵恒继位成了宋真宗。那真宗啊，对他这个弟弟荣王也还不错，所以这位荣王从小就养成了一种非常张扬的放浪不羁的性格，而且对下人的管束啊也不怎么上心。那当时啊，荣王府当中有一个小宫女儿，这个小宫女儿呢，她与荣王身边的一个亲侍官，也就是一个侍从，哎，两个人好上了。那其实这个年轻男女搞对象啊，也非常正常，对吧？但是他们俩呢，竟然合谋从王府当中偷盗大量的金银珠宝，然后把他们都运到宫外来销赃变现。可能啊，是因为偷东西的时候啊，不小心被人发现了。这小宫女啊，非常害怕，就想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放把火，然后趁乱呢和心上人私奔得了。于是啊，就在一天的深夜，这个小宫女呢，悄悄地跑到了荣王府的佛堂里面，她就拿起了佛前供奉的那个蜡烛，就把这个帷幔啊给点着了。其实啊，本来她就是想制造一个局部的小火灾，然后趁乱逃跑。谁知道啊，那天晚上突然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东北风，那荣王府的佛堂的火苗啊，顿时就顺着这个风四处流窜。那因为当时北宋的很多的王府啊，都集中在这个皇宫的东北方向，都挨着特别近，所以这场大火呢，很快就殃及了池鱼啊，牵连周围的皇亲国戚的府邸全部都着了火，那好几家一夜之间都被烧得精光，伤亡非常惨重啊。那最可怕的是啊，这个荣王府的西边和这个御膳房是相连的啊，御膳房是宫里的呀，那这个大火它又直接窜进了皇宫啊。那先是窜到了承天门，又向西烧到了仪鸾寺、朝元殿和长春殿，甚至连宋真宗的朝堂都差点被烧了呀。但是啊，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悲惨的是什么？大火直接烧掉了左仓库和内仓库，这可是北宋的国库和内库啊，太祖和太宗两代几十年的积累的财富都在这里边，一场大火全烧了。难怪宋真宗当晚就向宰相王旦哭诉说呀，两朝所积，朕不枉费，一朝殆尽，诚可惜也呀。意思是说，两代人积攒的家底啊，我一直是没舍得花呀，却被一场大火烧个一干二净，我真是太惨了。但是啊，不管宋真宗再怎么心疼这些钱财啊，还算是身外之物，以后还能重新赚。这场大火真正可怕的是什么呀？他把三馆和密阁也都烧了呀，那些可是几乎囊括了唐代以来各类的珍贵的历史文献档案，很多都是孤本珍本呐，就这样被大火烧了。这可是真正没有任何办法来弥补的历史之伤啊。其实啊，北宋的皇帝啊，多多少少都喜欢文物收藏，而这其中啊，要说谁最厉害，那肯定是宋徽宗赵佶莫属。宋徽宗这个人啊，非常有意思，他特别有才，能画画，能写书法，能弹琴，能射箭，还能踢球，基本上就是文艺体育无所不精，什么都会，干啥都行，就是偏偏不能当皇帝。所以啊，元代的宰相脱脱曾经说他呀，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虽然啊，宋徽宗在政治上是比较失败的，但是啊，他在艺术上却是非常成功的，甚至我觉得他是非常伟大的。我稍微总结了一下呀，宋徽宗在艺术上啊，至少有三大贡献。第一，兴画院。我们知道啊，中国画在隋唐时期得到了非常繁荣的发展， 但是啊，在唐代的宫廷之中，却没有专门管理画家的画院机构。而画院的真正产生啊，是在五代时期的后蜀和南唐。那这种成熟的画院机构啊，一直延续到了北宋。那到宋徽宗时期，则是更加繁荣了。北宋的画院啊，大名叫做翰林图画院，是宫廷当中不可或缺的服务机构。那想要到画院机构来工作的画家呀，要么你是经过推荐，要么就需要考试，然后授予不同的职位。那这种画院的体制呢，给画家们建立了一个非常高的平台，画家的地位也大大提升了。除了画院之外啊，宋徽宗在艺术上的第二大贡献就是办画学。哎，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中央美术学院，开始对外正式招生，成为了国家来培养画家的最高学府。那对于这些学生呢，宋徽宗是亲自授课，并且提高了画家学生的待遇，而且其中优秀者还有机会到画院来工作，成为职业的宫廷画家。那宋徽宗的第三大贡献呢，就是编画谱，也就是加强对于古代文物艺术品的保护和整理工作。当时啊，北宋的皇宫当中有一座宫殿叫做宣和殿。其实啊，这座宣和殿啊，在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的时候就已经建成了。那它的作用啊，是作为宋哲宗吃饭享乐的地方。但是啊，到了宋徽宗时期，就被改成了宫廷博物馆。那宋徽宗啊，不仅将宣和殿改为存放珍贵文物的博物馆，还在殿后啊，又建了一座保和殿。那这两座殿啊，形制用途都差不多。主殿前啊，都有三根比较粗大的柱子，那殿中呢都设有御榻。那宋徽宗啊，在这里他可以随时的休息睡觉。而东西侧间呢，也都收藏着各种的古籍、书画和珍奇异宝。此外呢，他在保和殿的旁边还建立了鸡骨阁、博古阁、上古阁等附属建筑。他将这些青铜器啊、书画啊这些文物收藏分类存放。那宋徽宗究竟有多少收藏呢？其实啊，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了。那北宋的邓春啊，在画记当中描述了当时宫廷画院的馆藏情况：秘府之藏，充任田邑，百倍先朝。意思是说啊，宋徽宗的秘府收藏是非常的多，数量是先朝的好几百倍。但是你以为宋徽宗只是像前代帝王藏家那样，收了多少东西心里没数吗？当然不是，宋徽宗可很聪明，他为了方便管理这些藏品啊，他专门组织人力撰写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还有宣和博古图，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文物总账。这其中啊，宣和书谱一共20卷，收录了宣和年间内府所藏的书法作品，一共有1344帖。宣和画谱呢，也是20卷。记录了宣和年间内府所藏的绘画作品有6396卷。那宣和博古图呢，注录了当时宣和殿所藏的商代至唐代所有的青铜器，一共20类839件。当然啊，这些应该只是不完全统计，实际有的东西还应该更多。但可惜的是啊，这些珍贵的文物就在靖康二年被金兵所掠夺，有的损毁，有的遗失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灾难。
2: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暑假到了，要问暑假去哪里玩，我想很多朋友会选择登山望月。今天给您推荐一个好地方，普陀山。它被誉为海上仙山，不仅拥有独特的山海风光，还是古代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特殊的地理位置及神奇的自然现象，让这座小岛充满了神秘色彩。踏上这座岛，您会惊叹于多宝塔的蒙汉古韵，震撼于法雨寺九龙藻井的精妙绝伦，更会被杨枝观音碑足随人动的神奇笔法所折服。但普陀山的魅力远不止这镇山三宝，当你沿着青石小径深入山林，会不经意间发现那些散落在岩壁上的摩崖石刻，它们或苍劲或斑驳，像一位位沉默的老者，向有缘人讲述着几百年前的故事。普陀山等着大家来与千年的智慧相遇，接下来咱们就去那里听听海潮与钟声的合奏，找找那些刻在石壁上的岁月密码。
0: 从空中俯瞰，普陀山如一叶扁舟漂浮于东海之上。普陀山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境内，诸多寺庙建筑掩映在古木绿荫之中。在享誉民间的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中，普陀山是唯一一座耸立于海上的佛教圣山。在普陀山的镇山三宝中，多宝塔堪列首位，它位于普济寺旁的海印池畔。这座神秘而庄重的石塔始建于元代，距今有近700年历史。
4: 这个塔顶我看也挺有特点的哈，
5: 就是我们的普陀山三宝之一的多宝塔。
4: 这是下面有两个基座，上面有三层哈。
5: 对，整体呢是由两层塔基、三层塔身构成的。然后顶部呢有我们一个莲花形状的一个雕饰，每一层每一面都有一个古佛。然后其中那个第三层呢是一个观音的这么一个造像。观音下边呢有18罗汉。
0: 多宝塔的构造十分独特，它采用了5层方塔结构，上3层为塔身，下2层为塔基。塔基四面雕有螭首，石栏杆上则雕有精致的小石石尊。塔基一层四角有4大天王像，四周环绕18罗汉。
5: 可以看到，就每一层的话，上面都有蒙文，旁边呢还有汉文，蒙汉结合的这种一种建筑形式。
0: 有资料显示，元朝时期，藏传佛教在中原地区比较盛行，多宝塔便是这一时期多元文化碰撞的产物。

0: 对于古建筑爱好者而言，在这里可以切身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多元，并通过追溯塔的起源了解到更多信息。
1: 我们就是这个多宝塔的一个起源，因为它就是在元统二年的时候，由当时我们的宝陀观音寺，就是我们今天那个普济寺的住持福中禅师，那他呢当时是去各个地方去化缘，然后就在南方就碰到元代的一个宣任王，名字叫帖木儿不花。当时呢他们两个聊得特别投机，然后呢当时呢那个宣任王呢就施钞签订资助，然后我们那个福中禅师就建起来我们这个多宝塔，是从江苏那边太湖里边采的太湖石建起来的。
0: 除了建筑材料的特殊性，我们还注意到了塔身造型的不同之处。
2: 对，
1: 其实还有一个意思，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那个宝顶，
3: 就这个圆球嘛，上面那个，
1: 对，包括圆球下边这个
3: 莲花
1: 四个角，我们把这个形制就是宝器
3: 印经塔
1: 式的一个形制。
3: 好像那也是一个元代的风格，是吧？
1: 对，元代的这种风格，
3: 从这个就能看出不同的朝代啊，它这个风格是不一样。
0: 每年普陀山都会迎来大量慕名而来的游客，人们最大的感受是置身于一个立体的寺院之中。
3: 六七百年了，
0: 而我们在现场的所见所闻也让人感慨万千。
1: 对，
0: 每个人都沉醉于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巧思，他们竟然在有限的立体空间中用分层手法打造了一个理想中的佛国世界。
1: 这精美的这些纹饰啦，都能融合在这个空间之上，然后用几百年几千年不腐的这么一个石头这个载体体现出来，能保留下来也是特别不容易。
0: 高僧告诉我们，普陀山上寺庙众多，除了普济寺，还有一个皇家寺院法雨寺，而普陀三宝之一的九龙藻井就在这里。此时我们来到了法雨寺的九龙殿。在古代建筑中，藻井位于室内的至高处，凝聚着斗拱的精巧设计，象征着天宇般崇高的意境。有典籍记载，藻井的设计寓意是镇压火魔，护佑古代木质建筑的安全。
1: 在我们整个建筑的最高端，类似于我们的天花板的一个位置。
3: 天花板的一个位置哈。
1: 对，是有一处我们普陀山三宝之一的九龙藻井。
3: 等于是这个八条龙围着中间这条龙。
1: 对，
3: 八条龙，每条龙我看都是盘在这个柱子上哈。
1: 对，这八条龙呢就是环绕这个柱子昂首向下，张牙舞爪状，然后中间您看一下，我们还有一个珠子，共同构成了我们九龙戏珠的这么一个立体的一个场面。
3: 还真是，
1: 对，
3: 九龙戏珠。
1: 对，从当时的这个造型，包括我们的制作技艺来看，都是我们当时最顶尖的这个形象和我们的一个工艺。
0: 法雨寺九龙殿殿顶的九龙盘拱藻井，不仅造型精美，而且是按照古朴典雅的九龙戏珠图案雕刻而成。我们看到九条金龙栩栩如生盘旋于顶，每一根金柱底座均有雕工精美的龙砖，而中央则悬挂着一盏琉璃灯，宛若一颗明珠，与九龙共同演绎了九龙戏珠传奇。
3: 这几条龙的材质是什么
1: 啊？全是木质的木龙，是整体是通过很多木构件然后拼起来，拼完之后呢形成这么一个整体这么一个形状。然后你看我们那个九条龙是金色的，
3: 金色的。
1: 那么我们在木头上面龙上我们涂有金粉，九条金龙就跟蒸笼皇帝一样，这么一种说法。
0: 有人说，普陀山法雨寺之所以是皇家寺院，就是因为金龙的象征意味。向导告诉我们，其实不止于此。说起来，这座寺院与康熙皇帝颇有渊源。
1: 当时呢，我们那个法雨寺的一个主持叫别安幸统，
4: 他当时跟我们康熙皇帝然后呢有一段特别深厚的一个友谊。当时康熙皇帝第三次南巡的时候，他是来到杭州，他是奉我们整个普陀山所有师傅的一个作为一个代表吧，去当时去朝见康熙皇帝。然后康熙皇帝说，那普陀山现在百废待兴，好，那我就给你们捐资捐钱，你们去把这个普陀山新建起来。但是这个新建呢，有了钱，但是很多物料木料没有，那怎么办呢？刚好有官员就建，哎，我们明故宫很多那个大殿现在废弃不用了，那么他那些建筑构件能不能拿过来给我们直接使用？当时康熙皇帝大手一挥，然后就把我12万片琉璃瓦，包括还有一些珍贵的这些藻井，送给我们法雨寺了。原来安装在明故宫大殿上的这个九龙藻井，那么才出现在了我们普陀山法雨寺。
0: 这精美的藻井竟然来自南京明故宫旧殿，如今九龙藻井也成为了研究明代皇家古建的珍贵遗物。
4: 您如果仔细看的话，其实这个藻井还有一种含义，通俗来说的话就是天花板，而我们藻井就是天花板中的天花板，就最高等级的。然后呢，您看可以看它的中间，它是一个圆形的像穹顶一样的，旁边还有是一个方框的，它其实也暗含了我们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一种宇宙观。然后这种观念呢，它其实放在建筑等级里边的话，因为建筑有不同的等级，而只有我们皇帝才能配有这种龙，才能享有这种天的这种待遇。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皇家独有的这么一种建筑规制、建筑礼制。
0: 关于藻井，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其暗含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相呼应，象征着天的崇高地位。而藻井中浮雕盘龙则昭示着皇帝拥有上天赋予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法雨寺九龙殿内的九龙藻井正因历史机缘才得以拥有如此罕见的待遇，
4: 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它就有这个历史价值，因为它是明代故宫迁移过来的，那么又是我们康熙皇帝御赐过来，然后它的历史价值非凡，那么它的技艺价值，就像我们说的科技价值，
3: 对，
4: 就是我们建筑，它是建筑那种天花板，它所有的这些构件啊，然后那个榫卯梁柱呢，都体现了我们古代建筑中最高的一种技艺。那么从文化上来说，它又是暗含了古人对宇宙观、对天的一种想法、一种观念。那么三者结合起来，才构成了我们独一无二、具有这么重大历史价值的这么一个藻井。
0: 法雨寺内至今还保留着康熙皇帝的手书玉碑，也算皇帝与住持昔日友谊的见证。
4: 那么这块碑呢，也是我们法雨寺三块玉碑之一。哦，这块碑呢，它是康熙皇帝手书的一首诗，就是“一夜春宫战将郎，碧游之上昼煌煌”。然后这块落款是我们是康熙38年，也是我们康熙皇帝南巡时候的一个时间。他还给我们法雨寺还提了几个题刻，叫天花法雨，那么手书四个字也是我们康熙皇帝提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后来为什么叫法雨寺呢？是因为这个康熙皇帝手书天花法雨，由这个演变而来，还有了我们今天这个法雨寺。
0: 在普陀山法雨寺的后方，有一座独特的庵堂，名为杨枝禅林。我们沿着小路走了几分钟，抬眼可见山门上杨枝禅林的标志。
3: 就在这上面。
0: 穿过天王殿，我们便来到了杨枝观音殿。
4: 杨枝观音碑呢，就在杨枝庵的这个大殿里边。那么我们杨枝庵呢，它其实也是始建于明万历
3: 哦，明代万历建的。
4: 对，就在我们那个颜之关边的后边。哦，对，这个位置。
3: 哦，是这块碑吗？
4: 对，哎呦，这个就是我们普陀山三宝之一的杨枝观音碑。
0: 石碑高2米多，一面刻有观音大士像，头顶珠冠，发髻高挽，身披锦袍，衣袂飘飘，珍珠璎珞装饰其身，制作手法非常成熟。
4: 然后呢，我们近看的话，就是可以看到他面部很端庄、很慈祥，然后他的那个眼神也很平和。那么远处看的话，就是很雍容，然后很自然，
3: 很自然，
4: 然后又有一种别样的魅力在里面。
3: 对。
0: 有人困惑，这幅画像能列入普陀三宝，玄妙之处究竟体现在哪里？仔细观察后，我们的确发现了它的神奇之处。
4: 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您不管站在哪个位置，它这个双足都是对着您的。您可以试一下。
3: 哦，还真是。
4: 左脚都是对着您。
3: 哦，对，你看，我都转到这儿了，它这个脚还是朝着我。
4: 还是朝着我。
3: 啊，但是我看一眼啊，过来。
4: 对。
3: 啊，这个也是朝着。
4: 对。
3: 正对着，哎，也是朝着。
4: 对。然后你再站那边。
3: 我看看过来之后，哎呦，也是朝着。
4: 朝着你。
3: 还真是。
4: 对。
3: 就是它的左足。
4: 对。
3: 特别明显。
4: 对。
3: 哦，这是一种透视关系还是什么？
4: 关系。
0: 原来，这幅画像除了技法精妙外，珍贵之处还源于最初的作者。
4: 国内为数不多的单幅的观音拓本，这个是最早是唐代阎立本根据他的画的这个观音造像。万历15年，有一个宁波的一个参将。他是叫侯吉高。
3: 侯吉高，
4: 他当时来普陀山的时候，他手里刚好藏有两幅观音的这个画。那么其中一幅呢，就是我们阎立本的这个造像。那么还有一幅呢，其实是无道子的观音像。哦，他把这两幅画呢，分别，刻成了碑刻。当时呢是放在了我们当时的宝头观音寺，就是我们建的那个普济寺。但是呢，万历26年呢，普济寺遭受了一场火灾，所以这两块碑呢也遗失了。后来呢，到万历36年，当时我们的一个参将，然后叫刘炳文，然后他从另外一个其他的这个地方，然后也觅得了当时我杨枝观音的一个拓片，然后根据这个拓片呢，他又把这个杨枝观音碑重新给恢复起来了，那么这个碑又重新的树立在了这里。右上角也有一些字，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历史。重刻普陀
3: 大
4: 师图像，那么它里边又记载了整个事件。
0: 阎立本的画作现存甚少，单幅菩萨像更是难得一见，而且几经波折的历史故事也让人分外感慨。就是这些元素的叠加，赋予了杨枝观音碑非同一般的传奇色彩和美学价值。
4: 历史价值加上它的艺术价值，可以说它就是现在我们国内啊最早的单幅的杨枝观音的一个拓碑。
0: 高升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文物保护工作，尤其对碑刻文化的研究，包括实地考察、碑刻发现及拓印等，一直孜孜不倦。
4: 有这么几块石刻特别有名，那么其中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海天佛国石。海天佛国
3: 四个字
4: 特别有名。第二个就是盘陀石，这个也是特别有名的一个摩崖石刻。那么这两块石刻呢，都是明万历时候，然后都是特别有名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名家，然后这些达官显贵，包括我们一些香客，在普陀山提的一些石刻，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我们百花山摩崖石刻，等等等等，很多很多。
0: 高升告诉我们，在拓印和研究过程中，他好似完成了一场与古人跨越时空的对话。 而这个过程让他非常着迷。
4: 这里边有很多的信息，那么他也在普陀山，那么能留下来这么一幅墨宝或者重宝，那么也说明可跟我们普陀山那么它是有缘的，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碑上看到，这个碑呢历史可以补充我们普陀山的一些山志。
3: 嗯，
4: 很多人从这块碑的这些文字呢也看到我们普陀山这么一个历史。
0: 正逢周末，高升打算进山看一看，如果幸运的话，或许能够找到新的石刻。我们应邀一起前往。
4: 普陀山整个现在大概有160多处麦石刻。
5: 好，来，咱下去，慢一点啊，太陡了，
6: 小心点啊。
5: 好的，好的，
6: 抓这个树，
5: 好的，好的，
6: 抓这个树，慢慢往下滑一下就可以了。
5: 哎，哎呦，
6: 慢点儿，
5: 慢一点。
6: 这边
5: 下去哈。
6: 对，这边有点滑。
5: 行。得蹲下来。
6: 对，
5: 得蹲下来。啊，在这边。
6: 对，在这边。
5: 哦，
6: 这块。
5: 哎呦，刻在这个位置了哈。
6: 对，这个位置。这就是我们新发现的。小白华山，
5: 小白华山，
6: 对，木崖石刻
5: 哦，小白华山，
6: 对，然后您看右侧，有明显可以看到，有这么几个大字
5: 哦，
6: 大明万历戊申岁
5: 哦，戊申岁，
6: 对，这是一个年款
5: 哦，
6: 然后左侧这一块呢是学海居士梁文书
5: 哦，这个山的名字。明代的时候叫小白花山，
6: 这个里边也有一个典故
5: 啊，
6: 就是我们老的普陀山，从梵音音译过来叫卜旦珞伽。如果说意译的话，它也有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小白花
5: 啊，小白花。
0: 高升告诉我们，他对文物保护工作的热情，就来源于一次次进山探寻时，可以透过破损的岩块和残存的石刻。看到普陀山一段段尘封的历史，而这也是他试图系统整理山志的初衷。
5: 他立在这儿，看来过去这是一条路，经常有人走哈。现在这条路废弃掉了，
6: 这是古代的话是一条路，几百年的一个变化，很少有人走这条路了。
5: 没错，
6: 再加上这个山高林密的，久而久之就没有人走了，
5: 废弃掉了。
6: 那么这块麦石刻之所以能保留下来，没有被破坏，可能也是因为这么一个原因，没有人走的一个原因，在保存下来了。
5: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小白花山记载了当时我们这个名字哈，这个岛的名字。
6: 对。
5: 哦，这是它的这个史料价值。
6: 对。我们普陀山这个名字隐含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名字，那个梁文居士，他给我们普陀山那个兴盛，那么做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5: 那这个在山志里没有记载，
6: 山志里边历代山志都没有这个小白花山木崖石刻的一个记载
5: 哦，
6: 包括明代的那个山志
5: 哦，
6: 包括近代我们山志里边都没有这块木崖石刻的一个记载
5: 那这个时候你是怎么发现的？
6: 在2020年的时候，对全山有过一次摸底调查那么摸底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了有这么一块石刻那块石刻，但它周围还有几块零散的一个小的一个石刻。
0: 在高升的带领下，我们向前行进了几分钟，就看到了另一处石刻。
5: 好，可以，来，
6: 慢点啊。
5: 这三个字是什么？看不清楚，有点。
6: 这几个三个大字还可以依稀可以看见，就是避尘处这三个字。
5: 避，躲避的避。
6: 避，
5: 尘世的尘。
6: 尘世的尘。处。
5: 处所的处。
6: 处所的处。地方的地方。
5: 避尘处。
6: 对。
5: 就是说躲避尘世的地方。
6: 躲避尘世这个烦恼。
5: 烦扰的地方。
6: 烦扰的一个地方。
5: 哦，
6: 这块有我们的一个落款，这个落款的话，可能依稀
5: 看得清楚，
6: 不是很清楚。
5: 还真看不清
6: 了。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利用我们那个拓片的一个记忆，去把它完整的给拓出来，
5: 它就能更清楚一点，
6: 然后更清楚的看到这个字的这个文字的内容，
5: 谁写的，
6: 落款是谁，落款是谁。那么其次拓完之后呢， 比如说这个摩崖石刻风吹日晒的比较严重的话，还可以依靠拓片去把它这个字给
5: 保留
6: 过来，这是我们拓片的一个

0: 开心。
1: 哦。
0: 最后是他在光绪辛丑年，
1: 哦。
0: 那么这个六月提了这个字，《山
1: 哦。
0: 志》里边都没有记载。
1: 没有记载的。
0: 对，
1: 哦。
0: 其实我们也是在补充《山志》的一些内容。
1: 哦。
0: 后来更多的人知道，历史上还有这么一个人来过山上，
1: 做过这么一
0: 他
1: 件
0: 还在
1: 事儿。
0: 山上做过这么一件事情
1: 哦。
0: 啊。所以每每看到这些新发现、新的这些时刻，
1: 哦。
0: 我特别感动和特别激动，因为我们仿佛又发现了又能跟另外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去沟通了。他当时为什么要来山？他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刻下这么几个字？
2: 在高深看来，每次搜寻和拓片的过程，都是了解一段历史、一个故事的奇遇。也因此，他很享受这份工作。
0: 仿佛隔着时空去交流，这个就觉得也是我们能在普陀山能坚持下来，能仔仔细细的、安安静静的做文物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这里。伴随着我们，全国第四次文物排的开展，相信我们后续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新发现，
1: 新发现，
0: 等着我们去寻找，等着我们去解读。
1: 就是普陀山很精彩的。
0: 对，
1: 很有这个
0: 很多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2: 一行人到了普陀山的最高处，这时，远处的海面上，一座形如卧佛的小岛进入了大家的视野。这尊卧佛仰卧在海面上，头、颈、胸、腹、脚均清晰可辨，惟妙惟肖。看来，在这里，除了普陀山的镇山三宝外，还有很多元素能够凸显佛教仙山的独特气韵。尤其在云雾缭绕的时候，让人如置仙境。其实，这种仙气飘飘的景象与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正是由于普陀山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这里便是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的交汇之地，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来此造访探寻，也成就了他佛教仙山的名号。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才我们一同漫步普陀山，感受到了一份穿越时空的宁静，那种沉淀是山水赋予心灵的馈赠。同样，山水也滋养了各种美味。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美味之旅。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同样是鱼，有些吃起来寡淡无味，有些却鲜甜的让人难忘？答案其实就藏在它生活的那片水里。从江西上饶的青山绿水，到四川凉山的高原溪流，再到浙江清甜的层层梯田， 我们看到了重达200多斤的鲟黄鱼。走进彝族老乡的山间，发现

0: 点无鳞鱼的鲜嫩秘密，竟来自那一汪冰凉清冽还用中草药调理的健康活水。最奇妙的是清甜的稻田，田鱼和水稻世代共作，弱酸性的山泉水甚至让坚硬的鱼鳞变得柔软可食。一路追寻，你会恍然大悟，每一尾好鱼的背后其实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智慧结晶。当我们在餐桌上品尝那一口鲜食，吃到的其实是山川的灵气、溪流的清甜，还有世代养鱼人对这片水土的敬畏与守护。鲜从碧波来，味道里藏着天地的深情。让我们一起出发，听听这些水中美味背后的动人故事。
1: 俗话说，好水养好鱼，鱼的鲜甜关键在水。我们溯源的第一站来到了江西上饶，这里群山环抱，湖河纵横，奇绝的山水孕育出奇美的好鱼。在众多美食中，鱼也是上饶人与生俱来的热爱。
2: 吃鱼不长肉。
1: 在上饶，我们吃到了一种独特的鱼美食，用鱼骨头做的菜。
3: 这个叫椒盐鱼骨，也叫鱼刺
4: 啊。鱼刺还能吃啊？
3: 这个鱼刺跟别的鱼刺不一样哦，它这个鱼刺都是软骨脆骨，胶原蛋白很足，营养价值都很高，特别香。
1: 到底是什么鱼骨头也如此特别呢？在当地人的指点下，我们找到了深山脚下的养殖基地。
5: 慢一点啊，慢一点啊，注意安全，来继续抬往下来，来。走走走。
1: 大家将几个网架连成一个包围圈，在池子里驱赶着什么。
5: 往回赶，救他，牵住，过来，帮忙。
1: 他们抓的鱼在水池中隐约可见，个头大得惊人。
4: 好大的鱼啊，你看。
1: 经过工作人员允许，我们也下到养殖池中参加抓鱼。可是大伙儿的说法让我们大吃一惊。
6: 它的尾巴会拍到人的，脑袋也会撞你的，有很多危险的。
7: 这么这个鱼你不敢碰它，免得它生气。
1: 小周是养殖场的捕鱼能手，这时他使出了独门秘籍。
8: 这一抓住，给它翻过来就可以了。
4: 要给它翻过来。
8: 这翻过来它就呛水了，呛水它就不爱动了。
5: 来，大鱼，上大货啊！
9: 上大货，这不是。
5: 哎，慢点，注意安全，不要打到人啊！
4: 哎，小心！哎呀，小心！
6: 小心！
4: 他们过来，
6: 好，来，一起啊！
4: 好，一起！
5: 来啊！哎，一起啊！让他稳一下，稳住！哎，稳住啊！来，一、二、四了！来！
4: 哎，上面接一下！哎呦！
1: 一群人竭尽全力。这鱼终于捕捞上岸，这么大的鱼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4: 这条鱼它的年龄有多大？它生气了。
6: 已经二十二岁了。
4: 二十二岁了，怎么知道它是22岁了？
6: 因为我从小养的。
4: 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鱼鳍是我的手掌的几个大？一个。
10: 两个。
4: 三个。四个。这是它嘴巴是吗？
6: 对。
4: 哎呀，它嘴巴有好几个拳头这么大，你看我都能把拳头放进它的嘴巴。它身长有多长？
6: 我拿尺子量一下。
4: 拿尺子量一下。好，尾巴站在尾巴那儿的师傅要注意哈。好，我们来量一下。
6: 2米4。
11: 138.5公斤。
4: 277斤。
1: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种巨型鱼就是被称为水中活化石的鲟黄鱼，这鱼可不寻常。1亿多年前它就已经生活在地球上了。从地域上说，它主要分布在里海、黑海等地区，我国的鲟黄鱼则主产于黑龙江流域。那么它是怎么会来到长江中下游的江西上饶养殖的呢？威奇伟教授是鲟鱼人工养殖领域的专家，研究鲟鱼40多年，他大力推广的就是鲟鱼养殖南移。
12: 鲟鱼近成熟的话呢，是体重

0: 动依赖性的。体重依赖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鱼，比如说这个狮子鲟的话，它长到70斤的时候，它开始性成熟了。如果是在东北，那么它要养个10多年，那么在我们这里可能养6、7年就可以了。
1: 鲟黄鱼从黑龙江流域来到长江流域养殖，为的是加快生长速度。那么在南方，鲟黄鱼长得到底有多快呢？我们见到了刚刚出生的鲟黄鱼。
2: 哎，小钟，这个一个个像蝌蚪一样的，就是咱们鲟鱼的鱼苗吗？
3: 就是我们看的很大的，可能几百斤那个鲟鱼，啊，刚出生的样子。
1: 在培育车间，鲟黄鱼宝宝按照体重和大小不断的分池。
0: 不同的规格在不同的池子里养殖，因为它规格大的跟小的在一起抢食啊，小的抢不过大的。
1: 短短4个月，它就从小蝌蚪长成了小鲟黄鱼的模样。
2: 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4个月的鲟黄鱼已经跟成年的鲟黄鱼的模样已经差不多了。它的前面有长长的这个吻，嘴巴藏在底下，身体是这种淡淡的灰色，它是没有那个鱼鳞的，但是它的背鳍上有一排硬刺儿。
1: 当鲟黄鱼满1周岁，就会被移到室外的大水池，在阳光下快乐游弋。可是我们了解到，鲟黄鱼属于冷水鱼，适合生活在15到25摄氏度的水域中，它最怕的就是高温，上饶下级温度高达40摄氏度，它能够适应吗？
0: 可以适应的，鱼它是待在水里面的。那么我们有凉水啊，
2: 试一下这个水温哈。韦老师，那这个水温好低啊，水温怎么能这么低了？
0: 可以带你去看，揭开我们为什么这么有低温水的原因呢。
1: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一路驱车往养殖场后的大山进发。15分钟后，我们到达半山腰的一个水库，大澳水库。坐落在武夷山北麓五府山脚下的大澳水库，汇水面积达390平方公里，总库容2亿多立方米。2010年被确定为上饶市中心城区饮用水源。
4: 你看，你看一下那里，那个它是水位。你看那里，那有小很小的字，看到没有？
2: 它那个有个标是吗？
4: 对，210米，这是水深的深度，所以说它水度水很深，底层的温度啊很凉，常年都不超过20度，是这样的。我们用的是它是中底层水。
1: 大澳水库周围群山环绕，风景极为优美，广袤的森林资源为涵养水源提供了优良的地理条件。
2: 这个水真是清澈啊！你看。
4: 对，因为我们这个水是一级水源嘛，之所以把这个养殖基地选在这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水温和水质都能达到我们一个养殖标准。因为好水才能养出好鱼嘛。
1: 为了让这些来自黑龙江的鲟黄鱼能在江西快乐成长，养殖场里还设置了低温养殖池，建立了人工增氧的系统，让鲟黄鱼热不着，氧气足。当鲟黄鱼长到1岁，就要做 B 超，分出公母。为啥一定要分公母呢？
5: 因为我们这个母鱼很值钱，黑黄金就是产自它的母鱼这肚子里面的。
1: 在养殖场的一个车间里，我们见识了整个黑黄金的取保过程。
6: 这就是你们所找的黑黄金呐，鲟黄鱼的鱼籽。对，我们在这里会把它变成全球3大美食之一的鱼籽酱，
2: 顶级食材鱼籽酱。
1: 原来黑黄金就是用鲟黄鱼鱼卵制作的鱼子酱，它在美食界可是如雷贯耳，因为它与鹅肝、黑松露一起被称为世界3大顶级奢侈食材。鲜红剔透的西班牙火腿片点缀上几颗晶莹的鱼子酱，就是一道美轮美奂的大菜，烈焰的泪珠。海鲜冰船上满载着一盒盒鱼子酱，将鱼子酱抹到三文鱼片上食用，就是传说中的爆珠三文鱼。鱼子酱永远有着画龙点睛的妙处。如果您以为鲟黄鱼身上只有鱼子最美味，那就亏大了。鲟黄鱼可谓是浑身都是宝，鱼头、鱼皮、鱼肉、鱼肠、鱼鳔都 能做出绝妙美食，尤其是它的龙筋。那么这龙筋在哪个位置？它又是怎样取出来的呢？
7: 哦，看到龙筋了，看到龙筋了。这在拉的过程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8: 力度不能大。
7: 哦，力度不能大。
8: 对。
2: 哦，它一拉一拉一拉一拉，你看，一个完整的龙筋就抽出来了。这就传说中的龙筋哈，这
7: 像那个皮筋
2: 啊，软软的，然后很有弹性的。
1: 在养生界，龙筋的地位丝毫不逊色于鱼子酱，它被列入世界三大滋补珍品之一，清朝时是皇家贡品。它的口感弹牙爽口，脆嫩浓香，用来炖汤十分鲜美。
9: 很像鱼胶的口感，但比鱼胶还脆一些。
2: 好吃吗？
9: 非常好吃，很鲜美。
1: 江西上饶的青山绿水，让我们领略了鱼子酱和龙筋的极致美味。我们溯源的第二站来到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喜德县，它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的山区。这里的彝族老乡喜欢吃一种特殊的鱼，
10: 无鲤鱼。
11: 很鲜美，很有一种鲜甜的味道，
12: 是没点腻。
13: 鱼滑白。
1: 无鳞鱼顾名思义，指的是天生无鳞或者鱼鳞很小的鱼。这种无鳞鱼据说来自青海，肉质鲜嫩，少刺弹牙。地处川南山区的喜德县，是如何让来自高原的鱼安家落户的呢？在养殖大户邓思红的带领下，我们去山里寻找无鳞鱼，可是溯源之路越走越奇怪。
0: 这个满山，哎，满山都是这个野生的核桃。
14: 鱼是养在这山上头吗？
0: 鱼养在山下面的。
14: 山下的鱼，那咱上山干啥？
0: 带你来找水源。
14: 可是这周围我感觉都是树，哪有水啊？
0: 哎，水就在那个山下面，那个山沟里边。
1: 喜德县养出的无鳞鱼，难道就跟我们要找的水有关吗？不过，脚下的路着实难走，这里的水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慢一点啊！
14: 这连路都没有，不好走啊！这怎么连路都没有？
1: 终于找到了一条山间溪流，这里的水究竟有啥不同呢？
14: 哇，这个水好清啊！
0: 一点问题没有，你看吧。
14: 直接喝了。
0: 你也可以尝一尝。
14: 这个是没有受过污染的。
0: 对，一点问题没有。
14: 哇，冰冰凉凉的。
0: 对，那这里边还有一些很小的那个鱼苗在里边。
14: 这不会就是您养的鱼吧？
1: 里面确实有很多黑色的小点，它们如小蝌蚪一般活跃在溪水中，十分可爱。那么这些小鱼就是我们要找的无鳞鱼吗？
14: 哎，捞到了，捞到，真的捞到一条。真的有一条小鱼。您不会就是要让我来看这种鱼吧？这也太小了。
0: 我放这个鱼苗，那个鱼在这里边呢，起到两个作用：第一，恢复这里边的一个生态；再一个呢，就作为我的一个生物指标的一个监测。所以我每个月至少都得上来看一些这些鱼。
1: 原来邓大哥的养殖场就在离这里1公里处的山下，养殖场中的水源全部引自这里。正是这冰冰凉凉的优质山泉水，才让无鳞鱼在喜德安了家。邓大哥告诉我们，好水源只是鱼儿鲜美的原因之一，当地青山绿水赋予它们的除了好水，还有另外一样宝贝。
14: 这上头有啥呀？这么陡
0: 的坡，先卖一个关子，然后呢先给你尝一尝。
14: 先给我尝尝。
0: 对，
14: 这上头有啥我能吃的吗？
0: 你先尝一尝。
1: 原来邓大哥是带着我们上山来寻宝的，而这所谓的宝就是一些山中的中草药。不过为什么要带着我们来找这些中草药呢？
14: 这啥呀？这黄黄的这么苦。
0: 这是黄柏。
14: 哎，妈呀，这太苦了。
0: 因为这一块呢，就说是一个是黄连，黄柏、黄芩，这一块呢就说是它主要就说是这天气热了，拌在饲料里，你给它吃了以后，就基本上就可以不用抗生素。因为现在呢，就说是我的鱼都没有抗生素的，全部用这个中草药。

0: 优质的水源，原生态的饲养方式，会养出怎样的乌鳞鱼呢？我们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养殖场。
1: 妈呀，
2: 但是
3: 它好漂亮啊，它好像还有那个黄色的尾巴。
2: 这个呢是里边混了一些青海湖裸鲤，这个也在做这个鱼的繁殖。
0: 青海湖裸鲤来自青海的冷水鱼，体表无鳞，肉质弹嫩，味道非常鲜美。体德县凭借独特的水资源，还引进了一种无鳞鱼——花斑裸鲤。
1: 这个好大呀！这大概有多少斤啊？这个鱼？
2: 3斤多4斤。
1: 这个鱼真的好大个，这个就是花斑裸鲤。
2: 花斑裸鲤，对。
0: 花斑裸鲤原产自于黄河上游及若尔盖草原，系冷水性鱼类，适宜的生长温度在12摄氏度左右。它的生长较慢，需要至少4年时间才能够达到出塘标准，而喜德县的平均海拔在2000米左右，气温跟水温较低，刚好满足花斑裸鲤的生长需求，适宜的环境也给无鳞鱼的鲜嫩提供了保障。无鳞鱼成了当地水产养殖的主导品种，喜德人也探索出了各种各样的无鳞鱼烹饪方法。见识了汤鲜肉嫩的无鳞鱼，我们来到了溯源的第3站，浙江省青田县的方山乡。这里的特产田鱼，味道独特，也跟养鱼的水有关。不过这水格外特别，特别在哪里呢？
4: 鱼堵在里面了。
0: 鱼养在田里，用稻田水来养鱼，这也太特别了吧。我们在田里找了一圈，根本就看不到鱼的踪迹。之后大哥带着我们来到了田垄的边境，松动了几个石块，让田里的水流了出来。随着水位的逐渐下降，我们惊喜地发现水道中竟然真的显现出了红色的身影。难道它就是我们要找的田鱼吗？田鱼游动速度极快，纵然颠倒眼疾手快地抓住了它，可是田鱼还是大力地甩动身体，从我们的手中溜了出去。那这里的农户又是怎么捕获到田鱼的呢？看大姐这抓鱼的架势，这哪是抓鱼呢，简直就是捡鱼。那到底大姐是有什么功夫，让这田鱼竟然能手到擒来呢？
5: 我们这边的鱼，非常的滑。你不要抓它的尾巴，不要抓它的背鳍，抓它的头部，它可以掐得住。碰水摸鱼就好了，把它的泥土给搅浑了之后，然后它看不见了，然后你一把抓住它就可以了。
1: 那它迷失方向感，
5: 就是这样子的。
0: 学会了抓鱼的技巧，编导在田里是左摸右捞。在被鱼逼到稻田死角的时候，终于成功捕获了田鱼。
6: 哎呀，好大！我捕获了田鱼，而且这条腿该定有2斤重了，特别大。快看，丰收的成果，这个小筐子也装不下它，好大！来，进来。
0: 可是，这在水稻田抓鱼，行走不方便不说，还要时刻避让着水道，而且空间狭小，捞鱼工作很是困难。为什么要在这里养鱼呢？
1: 哎，大哥，我有点好奇，这为什么我们这个鱼要养在这里面？这抓起来多费劲呢。
7: 我们方山乡大家世世代代都这么养鱼，一个是这个稻田水稻可以给鱼提供保护，就是以免鸟类捕食，还有一个这稻穗刚长出来的时候有很多稻花，这个就是鱼的天然食料，这个就节约养鱼的成本。这个鱼呢在稻田里它可以吃害虫，就是为稻谷除虫除害。另外一点呢，鱼游来游去，它可以为这个水稻松土除草，它的好处可多了。
0: 农耕文化的世代传承经过岁月沉淀，形成了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把鱼放在稻田里养，稻和鱼互惠共生，省地儿又节肥，可谓是一举多得。 2005年，浙江青田道鱼共生系统被列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之一。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一般鲤鱼的鳞片是硬的，而这稻田鱼养出的田鱼，鱼鳞居然是柔软的。据说鱼鳞变软的原因，竟然还是跟水有关。这稻田里的水来自哪里呢？我们溯源来到附近的齐云山。齐云山因地势陡峭，云雾缭绕而得名，路边植被丰茂，山势险峻。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一眼山泉处，提议让我们喝一口泉水解乏。本以为只是稍作休整继续出发，可是工作人员却说，这里就藏着田鱼鱼鳞柔软的秘密。
4: 我来带你找水啊，水就是关键。
0: 只见工作人员用水瓶装了一瓶山泉水，又拿出背包里随身携带的一瓶纯净水，
4: 来对比一下。
8: 你看山泉水这个里面这种毛毛的有点像杂质一样的东西很多呀，飘在这个水里面，跟这个纯净水对比很明显。
4: 这个纯净水是经过人工的提纯嘛？那我们这个山泉水呢，它是山间的一个溪流，经过山林间的一个自然过滤，又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0: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山泉水中富含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其实还决定了很关键的一点，给我们做一个小试验，一眼便知。只见工作人员拿出 pH 试纸，从山泉水和纯净水中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纯净水的试纸呈现淡淡的绿色，比对色卡表现为中性，而山泉水的试纸颜色略为发黄，跟色卡上六的颜色相近，呈弱酸性。可这差别甚微的酸碱度又能说明什么呢？
4: 这个山泉水是呈现弱酸性的，鱼鳞呢又是含有钙质的，田鱼就生存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那我们这个山泉水呢，一定程度上软化了这个田鱼的鱼鳞。
0: 一直生活在弱酸性水之中的田鱼，身体里钙物质逐渐软化，鳞片也渐渐变得柔软。
9: 就是田鱼长期生活在稻田这样一个浅水的环境条件下，天气原因就是有时候会干燥，所以这时候啊，青田的田鱼啊，它进化出了棘组织，包括那个鳞片，水含量比较高的一个特征。
0: 稻田环境驯化鱼，弱酸水质养鱼，所以才造就了鱼鳞可食的田鱼。而且通过山泉活水养殖和稻田天然食物的供给，补充了微量元素，减少了人工饲料的投喂，不用去鳞的田鱼吃起来也没有什么土腥味儿。真的是当地特殊的青山绿水，再加上民间的重养殖智慧，共同成就了这一口鲜。那么当地人又是怎样烹饪田鱼的呢？新鲜的田鱼从背上剖开，去内脏洗净后，仔细地抹上盐，每条田鱼的正反面每个角度都要用盐细细地摩挲，这样的田鱼干才能鲜而不腥。腌制好的田鱼均匀地摆入蒸锅中，灶火升起，当水汽沸腾溢出，田鱼也就蒸熟了。再把冒着热气的田鱼整齐地码放在用稻草隔开的灶台上，在灶火的余温下，温度层层传递，烘制好的田鱼干，干吃口味松脆鲜香，跟不同的食材搭配，则会焕发出它的别样口感。鲜从碧波来，无论是红艳艳的田鱼，光滑无鳞的裸鲤，还是形体巨大的鲟黄鱼，这一样样独具特色的美味都离不开当地特有的青山绿水。这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养殖智慧的结晶。
10: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每年雨季的云南大山里都藏着一场关于山珍的狂欢。六月以来，随着暑期旅游升温，各电商平台云南捡菌子相关产品的预订量同比大幅攀升。为了捡一筐野生菌子，专程飞一趟云南，究竟是不值当的折腾，还是沉浸式的小众浪漫？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对话云南本地吃喝玩乐自媒体博主李佩伦，从捡菌子的偶遇式快乐，到不同区域菌种的门道，从新手避坑的安全指南，到野生菌市场的产业新玩法，带您解锁云南野生菌王国的夏日正确打开方式。
2: 一到雨季哈，云南的山上就人挺多的，您是不是也是捡菌子大军中的一员？
3: 前两天刚刚去了一下，因为刚好有外地朋友来，就带着他们去捡了一下菌子。确实这个真的人特别多，我感觉这个去捡菌子的人已经比这个山上的菌子还多了，
2: 是吧？
4: 在云南是不是人人都会捡菌子呢？
3: 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这个菌子对于云南人来说感觉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因为它既包含了童年的生活，也包含了这个云南的山水，然后呢还包含了在外云南人对于云南人的一种乡愁。所以其实不是人人都会捡，只是说在云南的话，云南每一个云南本地人对于这个菌子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记忆，就算他没有去到这个野外去捡过菌子，但是他对于这个菌子呢肯定是吃过，也大概认识，然后也逛过这个野生菌市场的，是这样子的。
2: 云南野生菌的种类占全国一半以上，其中野生的食用菌在90%以上，就是所有的菌子是超过了一半，但是其中能吃的是占了90%以上哈，所以称为野生菌王国。当然这跟云南本地的一些气候啊地形是有关系的。一开始我们也说到了，现在外地的游客来云南捡菌子的越来越多了，您也是有带外地朋友上山捡菌子的经历对吧？一开始带朋友去捡菌子的话收获如何呢？
3: 是这种样子的。其实我小时候去捡菌子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还可能说是捡到的菌子比较会多一点或者干嘛的，就现在特别是前几天去，现在云南呢有两种，一种的话呢就是大家自己去爬山去这个野外去捡菌子，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专门有人把一整片山给承包了下来，然后到人家承包的这个山里边去捡。我们这次去的话呢，就我带朋友两种都体验了一下。先是去就是野外，然后自己去爬山去捡的，然后一直在野外像徒步一样嘛，就在翻山啊各种找啊什么的，但是就在我们觉得几乎快要空手而归的时候，就下山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朋友就真的是很意外的被那个树根给绊倒了，然后就趴到了地上，然后眼睛面前还就真出现了一个那个青头菌。
2: 摔了一跤捡了一个菌子。
3: 对，然后我们就说其实这个捡菌子就除非非常专业的人他知道这个菌的窝子在哪儿，一般我们自己去体验这个东西我觉得更多是个乐趣，而且我觉得不是靠捡，真的是靠偶遇，遇到然后才会有这种就是意料之外的这种趣味，还蛮有趣的。
2: 就是现在捡菌子也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啊。
3: 我觉得也不是承包，也不是完整的产业吧，只是说有很多就是这种他承包了一座山的话，他主要的话还是说是对野生菌进行这个销售嘛。只是说现在越来越多我们大家的这个需求，可能大家对于在云南那个山上去捡这个菌子会很有这个想法，或者是说有这个需求呢，他也就开发出了一些，就是比如说承包菌子，那就比如说有的是收门票，有的呢是

0: 直接你一进去，他有人专门带你去，你看到了什么菌子，你想要的呢，然后你就捡了以后呢，就按这个重量来收费，是这个样子的。
1: 大概的价格呢？您有没有了解？
0: 如果是这种包山的这种菌子，或者是去到别人的这个就是承包范围内的话呢，它的价格落差其实还蛮大的。有的呢，就比如说它的这个入园费啊，比如说像前两天我看到的，它人均大概就是60多块钱左右一个人。进到它那个区域里边，你就随便捡，捡到啥菌子都是您的。然后呢？最后，但是他没有向导带你，他就告诉你这个区域内你就去捡，捡了以后呢，你把你看到的菌子捡来，然后最后他会帮您区分哪些是有毒的，哪些是可以吃的，有毒的呢他就把它给扔了，没毒的那就让您带走，然后呢还包含一顿他在他们这个区域内他们的相当于自己的一个小餐厅或者什么的呢，就包含一顿这个野生菌的火锅，是这个样子的，是人均可能就不超过100块钱的。那当然呢，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刚刚我说的，就是有品质一点的，就是专门有向导带着去。那比如说像去捡干巴菌啊，或者是我们的见手青啊，什么这类似的菌子，就专门去。然后呢，就看，你看到的哪个品相你觉得 OK 的，那他就会说您确定要这个的话，他就帮您，让您自己捡起来，然后放到篮子里。最后的话呢，根据这个菌子的总量去称重去计算。那这个呢是属于一种稍微有品质一点的，那当然还有更甚的，就是，有那种就是3天2晚的那种行程的，它是从昆明出发，然后呢它会到昆明，然后到楚雄，然后在这个大理或者是香格里拉这些地方呢选一个，它做这种类似于游学的这种捡菌子的这种高端的团，它就把这个。日常的这个旅行，还有这种捡菌子呢，给全部融合到一块儿了。那可能会对于有一些，比如说带小朋友的这个家庭呢，会比较喜欢这样的方式。
1: 我觉得这种的话，是不是就是成功率啊，包括您说的这个亲子游，它的体感体验会更好一点？
0: 其实不同有不同的乐趣，就比如说自己山是。去到这个野外去找的话呢，那可能就刚刚我说的是这种探索，可能它的本身不在于说今天我要去捡多少菌子，那可能就是我在有是一个户外活动，然后呢去体验了不一样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像这种我说的这种就是去称重啊，或者是专门有向导去带的这种活动的话呢，它可能就更扎根于这个菌子本身，就是我主体呢就是菌子，然后呢去。看这个菌子的这个生长过程，然后去知道它是在这个野外的这个形态本身是个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各有各的优点吧。
1: 那总体来说，您觉得如果是专门为了捡菌子飞一趟云南的话？这个行程是值吗？还就是觉得是外地人这么干是懂行啊，还是怎么样呢？就做个评价的话。
0: 啊，其实这个样子，就前段时间也刚好和朋友聊了这个话题，有的这个我们的朋友呢，本地朋友就说，其实感觉就这有点傻，那就是其实我能够理解他觉得傻是为什么，其实就是说捡菌子这个事情，可能就和这个我们住在沿海的这个朋友们去这个
1: 赶海，
0: 去赶海一样。对，他们可能就觉得就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儿，但是其实在我觉得呢，其实我觉得还这是一个还蛮有意思、蛮懂行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种捡菌子的本身的活动，它就是在于去体验、跳脱你本身生活圈子或者城市或者地域的其他的另外一种的感受和体验，而且我觉得目的呢，其实并不是说是一定要去捡到菌子，而是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当你不管是自己也好，还是跟着这个领队在这个大山里边走，走到之后，当你在一棵大树下面扒开那个落叶或者松针，你发现一个可以吃的菌子的时候，你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然后你那种体验感，我觉得是很多东西是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像一些就是大城市朋友们，我觉得像这种专门飞一趟云南去体验这个属于这个季节的这种捡菌子，我觉得还挺懂行，而且我觉得也是一种精神上和对自己的一种放松和满足，我是这么觉得的。
1: 就是光从捡菌子这个方面来说哈，因为我是北方人，就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捡菌子就是因为那个种类肯定是没有云南多了，但是捡菌子也是有一套流程哈，就是一般是这个季节先挑哪个山坡，就是他们经常去捡的，大概知道哪个山坡上出的多，然后等下雨之后，然后还要看一些特定的树，比如说松蘑可能要在松树底下。那个板栗的那种的蘑菇，可能要在板栗树下，就是自己不认识嘛，因为那时候小，自己也不认识，还要问问大人说，哎，这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就是您觉得，就是在捡菌子，如果没有专业向导哈，就说就只收个门票进去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0: 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向导这件事情的话，那比如说自己进去，那肯定第一点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建议去一些非常偏僻或者陡峭的那种，就是没有人去的那种无人山区啊。首先呢，对于自己安全是非常没有保证的，都不管说捡不捡菌子这件事情了。那首先你人身安全就得不到保障，我觉得是第一点非常注意、值得注意的。然后第二呢，就是我觉得。不要碰一些奇奇怪怪的，你没有见过或者你不认识的这个菌子，就因为大家可能很多人就是想体验的话，那我觉得你如果看到你每一个都去捡的话，没有问题的。但是捡了以后呢，我不建议去吃，因为很多就像您说的，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咱们中国全中国很多地方有菌子，只是说云南因为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所以它可食用的菌子占比稍微多了一点点，但是也不是说你看到啥都是可以吃的，它有毒的菌子还是很多。那我觉得可以去感受这个捡菌子本身的乐趣。那我不太建议说就是不认识的新手或者没有向导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省外的朋友，去山上捡了菌子以后自己去做了吃，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就是您说的这个雨季嘛，对吧？都是这个季节，那所以这个野外的话也是蛙呀，然后这些什么虫啊，然后蛇啊，什么也比较多，那我觉得这个也比较注意，其他我觉得就还好。
1: 就是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相关的，就是咱们云南捡菌人的节目哈，他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好像是手不沾嘴。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因为很多菌子你不认识嘛，如果有毒的话，你如果无意碰出了嘴部啊，它是也是有危险的，这个是需要这么注意的嘛，就有这么一个要求
0: 对，
1: 呀。
0: 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就是比如说，像刚刚我说的，体验这个捡菌子本身的乐趣。那有的人去爬山的话，那可能他会戴这个登山手套。那他和菌子接触呢，他是有手套隔着的。那如果是直接徒手去的话呢，那这个捡过菌子的手呢，尽量是不要碰到嘴巴，然后也不要去揉眼睛，因为它有一些菌子的毒素，它是表面就有的。所以的话呢，它虽然不至于到说致命，但是也不太好，所以的话，您刚刚说的这个也是值得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就是不一定吃下去才有毒，哪怕碰到也可能是有些危险的。
0: 碰到
1: 我听
0: 是没
1: 说。
0: 有什么危险的。我们说的不要接触眼睛和嘴巴，是指因为眼睛和嘴巴的这个黏膜比较薄，对吧？然后比如说您揉眼睛，然后刚好那个微量毒素，或者是说嘴巴这个。您碰到的毒素顺着这个嘴巴进入到身体里边，那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这个中毒反应啊，或者什么的。所以的话，这个的话是比较谨慎的一个做法，就是提醒，特别是我们全国各地省外需要到云南去想要去体验这个的朋友，你都会是值得比较注意的一个事情。
1: 带小朋友的话，其实还是最好找向导，是不是会比较好？因为小朋友你有时候没办法控制他捡菌子呀、摸眼睛啊、摸嘴巴这种情况发生。
0: 对，我觉得像比如带小朋友，特别像亲子游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更建议的事情还是找专业的向导，就不要自己带着小朋友进山去，因为专业向导他会告诉你哪些东西菌子是有毒的，哪些菌子是没有毒的，而且你在专业向导的话，他可以帮你去准备一些简单的装备，然后包括说他带路啊，他对于他那个野外的路比较熟悉，那所以我觉得找这个专业的向导，特别对于带孩子的家庭来说的话，他 向导的作用不单单只是带你去找菌子，我觉得它更多的是给予的是一份安全感和一份底气，在这个野外，因为大自然的力量，我觉得是非常伟大的。
1: 那作为美食的博主，在您的心目当中，如果给野生菌排序的话，前几名都给谁呢？
0: 我觉得，因为我是这个土生土长的这个云南昆明人啊，那可能有一个菌子，首先在云南，我觉得可能很多外地的朋友可能不太喜欢，但现在有非常多的就是全国各地的云南菜的餐厅或者是一些融合菜里边把这个菌子用到了。那首先第一名是干巴菌，然后第二名的话呢是这个见手青。
1: 见手青，
0: 对，然后第三名的话是这个青头菌，然后第四名的话呢是奶浆菌，然后再往后的话呢才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什么鸡枞啊、松茸啊这类似的。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呢就是这几个。
1: 那这些是在云南各个地方都有吗？还是说还是会有一个区域的分别？
0: 是会有个区域分别的，比如说像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像松茸嘛，对吧？松茸的话呢，它主要还是在香格里拉呀，然后丽江，然后还有储存部分很少的这种高海拔的这个，就是这个混交的这个林子里边才会有，松树一定得有，就是它海拔不够的话，它是长不出来的，这个是松茸。然后像我刚刚说的干巴菌，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强调就是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昆明人这个东西来说，因为干巴菌这个东西的话呢，它就主要的话呢是分布在云南的中部地区的这个松树林下边儿。然后呢，像鸡枞的话呢，其实整个云南省都有，就包括像贵州啊、四川啊，很多地方也是有的，只是说它的种类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和白蚁窝共生的一个鸡枞菌嘛，其实它很多地方都有。然后呢，像见手青呢，它又属于牛肝菌一类的，它分布的话呢就非常广，基本上在整个云南省呢，它都有这个分布。就是常见的话呢，也是在这个松树林、混交林下边，其实它都会出现。所以这个不同的菌子的话，还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大概的区域分别。其实最近的话，像云南我。网上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它云南有16个地州市嘛，它16个地州市其实它有一个差不多被大家分类了一个，就是相对这个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菌子，所以它这个菌子也不是说整个云南区域哪哪都有，只是说它还是分化一些区域，然后部分区域它可能相对多一些，部分区域它会少一些，是这个样子的。
1: 就是如果自己的目标很明确，想要重点挖哪种菌子的话，还是有区域的分别，目的地还是有不同的哈。
0: 对对对，它还是有一些目的地的区别。那比如说像松茸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就只能直奔香格里拉去了。
1: 但是松茸这个好像也挺难的，是不是？特别难，应该是。
0: 非常难，因为香格里拉本来海拔就高，对吧？而且它的这个气候的话，也不像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其他地方一样，它的气候呢会相对不是那么的好，而且它的山也高。那我。就其实不太建议说，就是大家去体验去什么去香格里拉去捡菌子这件事情，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到了那儿，可能还没有开始去爬山走路，他就可能会产生高反啊什么的，所以还是得注意一下这些问题的。
1: 那其实有比较推荐的区域吗？就比如说哪片区域？
0: 像一般比较推荐的区域的话呢，像在。云南的话呢，就昆明，然后楚雄、玉溪这几个地方的话呢，它首先第一海拔呢比较平稳，然后气候呢相对比较好，还有呢它的菌子的种类比较多，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相对就像刚刚说的这个捡菌子的这个活动啊，或者是相关的产业啊，它相对比较成熟。我推荐的话呢，就是昆明、楚雄，然后玉溪这些地方，它可能会更加的能够。让我们的外地朋友来呢，能够体验到这个东西。
1: 以前看很多短视频博主哈，捡菌子都是先拍拍拍，让那个菌子的孢子散落一下，然后挖完之后呢，还要把土再埋上。这是正确的捡菌子的方式吗？
0: 其实这个是个蛮正确的方式，就是我觉得就很多这个博主他的这个科普的这个程度也还是蛮好的，就是拍这个菌子的伞盖，就是刚刚您说的，为了让它的这个孢子给出来，那就也就能够延续了它的这个菌子能够继续繁衍，然后把这个就是它我们这个土话叫做菌窝子。就是这个地方长了这个菌子，你拍了一下，然后你剪完以后，把它上面覆盖的这些落叶呀、土啊给盖回去，就会能够保证它这个地下的这个菌丝的这个网络呢不被破坏，那它还会有继续可以长的这个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很对的。
1: 就是菌窝子，它其实也是我在这儿采过菌子，我明年去的话，可能这会儿还是会有的。是吧？这个菌窝子是不
0: 对，
1: 是也
0: 有
1: 相对？
0: 非常大的概率。
1: 吃菌子哈，最怕的就是吃到有毒的菌子。我看云南省一共划定了野生菌的中毒高风险地区6个，包括了丽江市的古城区、昆明市的西山区、宜良县、石林县、安宁市，还有玉溪市的红塔区。中风险地区也有49个，是不是说高风险地区就不能捡？
0: 也不是这个样子，就是讲一个就是有点段子的，就网上说的一个东西啊。其实每年咱们划定的这个菌子中毒的中高低风险的地区，那其实对于外地朋友来说呢，那这个中高风险地区的菌子呢，它并不是说它菌子都是毒菌什么的，只是说呢它相对其他地方来说，它毒菌的种类要比其他地方的多。然后就是有一些可能大家分不清楚的这种菌子也可能会比较多，就会还有就是我们比较著名的这种鹅膏类的这种菌，它会比较多，所以它会被划为这个中高风险的地区。但是呢，就有的云南人在网上开玩笑写段子，就是说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告诉你哪个地方是最好吃的菌子。
1: 啊，也有这么个说法是吗？本地人的话，
0: 其实您看，就是刚刚您说的这几个高风险的地区啊，像丽江、昆明，然后我们说的宜良、石林啊、安宁啊、玉溪这些地方，它都是会产一些非常高品质的这个好吃的菌子出来的。只是说呢，它这个同样的，它的毒菌也比较多。那到这些地方去，就刚刚我也说，就是它捡菌子，那我觉得就没有这个辨别能力的这个游客呢，就千千万万不要在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去自行采食野生菌啊，就即使是本地人在这些区域采菌都非常谨慎，那更不要说是外地不熟悉的朋友，那我觉得就不熟悉的就不要去碰，那去想要去体验的话呢，要么找专业向导，要么去找一些安全的这种区域，或者是就单纯的体验，捡到了也千万不要吃，这样就能够保证这个安全第一。
1: 那这个野生菌是否有毒，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的方式吗？就网上不老说什么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躺板板，这个用这个方式来辨别是科学的吗？
0: 其实我个人是得这么跟你说啊，就是我目前所知道的，没有一种非常简单、唯一，然后且高效的，就是这种直接从外部就能够去辨别它是毒菌还是不是毒菌的办法，这是没有的。然后刚刚你说的，如果是我凭这个红伞伞、白杆杆去划分的话，那其实，在云南，比如说像普洱，您知道对吧？普洱有个地方，它产一种菌，叫做普洱大红菌。它在野外的生态就是标准的红伞伞、白杆杆，但是那个菌子却是可以食用的。所以说，这个判断这个菌子它有没有毒的话，它非常没有一种简单唯一的这个通过外部特征能够去判断，只能说像一些鹅膏菌类的，看着那菌子上面长着很多麻麻赖赖斑点的呀，可能说它是这种比较高危的菌子，那我觉得，对于判断野外野生菌有没有毒，唯一一个就是非常安全的法则就是，除非你是100%的认识这个菌种，那我觉得其他任何拿不准的、感觉不对的，那要么找专业人士去鉴定，要么就直接扔掉，这是最安全的方法。
1: 有没有可食用的菌子跟有毒的菌子长得非常像的这种情况呀？
0: 有非常多，比如说像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牛肝菌，牛肝菌的种类呢非常繁多，它有上百个这个品种和亚种。然后呢，有一些牛肝菌，像我们所常吃的，大家名气很大的叫这个见手青啊，见手青它就是牛肝菌其中的一个种类。那其实，在云南的话，和这个见手青长得非常像的牛肝菌有很多种，那经常云南会发生这种也。

0: 人的话呢，可能会到市场上去买。那我觉得，如果是外地游客来的话，那到市场上买的话，我建议购买无毒的。那如果你想吃剑手青啊，或者是这些，就是我们说的牛肝菌类的，有些含有毒素的菌子，那我还是推荐到专业的这种野生菌的餐厅去吃，这样子自己的安全能够得到保证。
1: 因为剑手青做不熟的话，它也是会中毒。
0: 对对对，它这个菌子很神奇，特别这两年。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在风声特别大，对对对，就野生菌，就是剑手青这个东西，所以它做不熟，制作方法不对，然后它都是会产生这个中毒反应的，所以还是得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网上说的吃了有毒菌子见小人儿是这个见手青吗？不一定。
0: 它也会，
1: 啊。
0: 嗯。只能说是它也会，因为野生菌中毒呢，它会有几个不同的这种程度啊。第一个呢，比较轻的呢，就是我们说的胃肠道反应，
1: 上吐下
0: 它
1: 泻。
0: 可能是上吐下泻。对，然后的话呢，还有的一个反应呢，就是神经性的致幻，就是您像您说的见小人啊这种的。然后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呢，就是它会产生这个多器官的衰竭。
1: 这个就比较严重了哈。
0: 对，这个产生多器官衰竭的这个呢，只是会那几种比较毒的这种菌子，它不是食用菌，所以大家也就不需要担心说是啊，我食用菌是不是也会什么多器官衰竭什么的，只要到这个专业安全的地方去吃的话，是基本上不会有问题的。
1: 就是我还有个点挺好奇的，就是有些人不说是见小人儿嘛，还有说是看见身边的人变成了什么动物啊，或者变成了什么，这个是某种菌子它会产生某种致幻的情景，还是说看个人他中毒的程度来产生不同的幻觉呢？
0: 它不是某种菌子产生不同的这个致幻场景，它其实是跟个人有关系的。就您刚刚说的这个，其实我身边也有朋友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就是因为他当时是自己去这个买了这个剑手青回家去做，但是呢，他可能在制作方法上面呢没有做好，那他当时就看到了这个满屋的彩色的泡泡。就感觉整个世界都是那种彩虹色的泡泡，这是他亲口跟我们说的，就是在制作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没有炒熟啊，或者怎么样子的时候，他就看到了满屋彩色的泡泡，而且并不是说是啊，我什么菌子看到什么样子的，是其实这个是跟
1: 个人
0: 个
1: 有关
0: 人有关系的，
1: 啊，那
0: 对。
1: 其实吃菌子的时候也应该有这个警惕性哈，一看见出现什么泡泡呀、小人儿啊，或者变成奇奇怪怪的东西，应该就首先反应自己是中毒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就我们平常有时候会开个玩笑，就是说啊，那你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中毒呢？当你发现你家的宠物在跟你说人话的时候，那你就该注意了。
1: 还会出现这种幻觉是吧？
0: 那高，对，其实前段时间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网上有一个新闻，一开始只是在昆明本地的这个新闻媒体上报道，有一对夫妻他们吃这个菌子，自己在家做，可能没有做熟，然后就吃了中毒，然后。老公说看到他媳妇儿是一条蛇啊，然后还在楼梯上坐着哭啊，这个事情。
1: 我想知道，就是发生这种情况之下，就医是最好拿着吃过的菌子去。
0: 在云南本地啊，在云南本地的话，您吃这个菌子，特别是外地朋友到云南来吃菌，那您到专业餐厅点的话呢，这个倒是不用担心，因为专业餐厅它。对于野生菌，它会有这个留样啊，各种各样的过程。那如果是你在这个你吃到这些菌子之前呢，比较好的方式呢，就是肯定是有个照片，或者是说是您知道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菌子的话呢，到医院去的话呢，医生会比较能够准确的判断你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菌子的这个中毒是什么样子的问题。
1: 就捡菌子有捡菌子的快乐哈，但是去一次云南嘛，很多人都是想着除了自己体验捡菌子、吃菌子之外，还是想给亲朋好友带一点野生菌的产品尝尝。靠自己捡呢，肯定是大概率是有点难哈，因为这数量不太行。那咱们可以去市场上转一转嘛。您会比较推荐云南哪里的野生菌市场？
0: 比如说您落地。

0: 到这个昆明的话，那肯定首推的就是这个木水花，因为它基本上已经是，怎么说呢，应该是整个亚洲吧，算规模比较大，然后种类也全的这个野生菌交易市场了。那如果是去到其他我们云南的16个地州市的其他地方的话呢，那比如说像这个普洱的这个五一市场啊。然后这个楚雄南华呀、玉溪翼门啊这些地方，它都有这个专门的这个野生菌交易市场。那我觉得这些地方的话呢，去购买野生菌，它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然后也是比较靠谱的。
1: 这些您提到的不同地方的野生菌市场，它的品种也会有差别吗？还是说也是像一些批发市场一样，就是咱们云南各地的菌子它都会有？
0: 只能说，在昆明的这个木水花，基本上整个云南的菌子都会有。那可能比较像其他，比如说我们云南其他地州市的这个地方的野生菌市场的话呢，它可能种类比较多的，首先呢是本地比较高产的这个菌子，而且像普洱的话，比如说普洱这个季节，像我们的界首青也有，还有刚刚就我说的这个，大红菌，它会也会比较多。那像玉溪呀这些地方，这个季节可能就干巴菌比较多。然后像香格里拉的这些市场啊，那最近是松茸出的还比较少。那如果到松茸高产的季节，那肯定它市场里边松茸就会比较多。
1: 我以前看有个纪录片儿说，那个买菌子也有时间的区分。他说周一买会相对便宜一点儿，因为周末的时候大家都聚餐会贵一点儿，有这个区别吗？
0: 其实是有的。就我这么跟您说吧，我上个星期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哈，就我上个星期的话，我自己去采购了2次菌子。那我到的呢，不是这种大型的这种野生菌交易市场啊，我去到呢是就是这个云南地州市的这种当地人比较聚集多的去逛那些菜市场。我第一次去的话呢，是在一个周二。那天的话，我就早晨开车的话，然后开了2个多小时车，我就去买。那天的菌子的价格就比较便宜。然后周天嘛，我又有朋友说约着，看到我那天买，他说他想去，那他又约着我又去了一次。那周末因为确实是比较去逛的人，可能很多人平常这个时间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逛这个市场或者干嘛。野生菌这个东西又是一个比较不太好保存，它有一个时效性、保鲜性的这个东西。那它周末的时候价格确实会比平时要高那么一点点，而且这个也不是说绝对，只是说看你所在的这个去买的这个周期，刚好你看这个场上这个菌子多不多。如果这个菌子产量比较多、比较高的话，那它价格自然也就便宜。那比如说像这个季节去买松茸，松茸就会比较贵。前几天的松茸还是5位数一斤，这几天呢就掉到4位数了。它还是跟产量有关系。
1: 那就是整个雨季来说是6到8月，还是中间一点会，产量会高一点吗？有这个说法吗？
0: 像今年的第一口新鲜的野生菌，我是在今年4月份吃到的。
1: 哦，4月份就有了。
0: 那个时候是属于比较早的，对，它非常少，它产量非常少，而且价格会很贵。那它的高产的时候呢，大概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是6月底到这个8月的时候，它的这个产量会比较高。那这个时候的菌子的价格呢，也相对会便宜一些。那到了末尾，比如说我们的9、10月份的时候呢，它很多菌子气候不对了，菌子产量也开始低了，那它的价格又开始会回升，又会价格比较高，所以暑期的这个时候相对来说是，从整个大的这个环境上来看，暑期的时候价格是相对比较稳定，然后且实惠的时候。
1: 我们说它叫野生菌市场，会买到人工养殖的菌子吗？
0: 这个毫不避讳，会，因为它市场里面，它虽然是野生菌市场，但是它确实会混入一些人工菌。那除了比如说，我们其实很多人常见的这种人工菌呢，大家一看就知道，比如说像我们平常所熟知的什么平菇啊这些东西，那肯定大家就知道它是人工菌。那在里边它也伪装不了成这个野生菌。那这几年就是随着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科技的进步啊，那比如说像这个人工的黑牛杆菌，然后人工的羊肚菌啊，这些呢，它会比较多。那它偶尔确实会有混入到这个野生菌市场里面的人工菌的。
1: 嗯，那我怎么区分呢？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游客，我怎么区分野生菌和人工菌？
0: 我觉得首先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野生的东西它没有长得一模一样的，它的大小啊是不一样的，而且它有的菌子会有虫眼，然后它像在野生菌的根部呢会带着一些泥土啊、枯叶呀、啊，包括像有一些松针啊会长到这个菌子里边这样子的情况，那这个是这个野生菌的一个特征哈。那人工菌的话呢，它通常就可能品相就比较好，然后很规整，然后呢，它这个大小呢也基本上差不多。那可能它有一些本更明显的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野生菌的这个培养的这个人工菌，它的这个根部的话，它是有那个基料的，对吧？所以它根部可能会有那种基料的这个残渣带着。然后这个人工菌的香气呢，肯定也是不如野生菌那么强烈的。那这个呢，只是一个简单的区分的办法，但并不是绝对。那我如果外地的朋友到云南来购买这个野生菌了，那我觉得要么就是如果有本地朋友，让本地朋友带着去一下。那如果在野生菌市场的话，其实它大部分的它都还是野生菌，它很少会有人工菌去掺杂到里边儿。而且如果是你不认识的菌，那你就更是别买，那这样就更可以避坑了。
1: 那我想知道这个野生菌和人工菌，您刚才说在香气上是有区别的，它做出来也是差别很大的嘛？
0: 有差别。其实像我们平常说的这个。为什么剑手青在云南的名气会那么大？因为它不仅仅是说是它名气大，是因为它有毒啊，会致幻或者怎么样子。其实剑手青它在云南名气那么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本身有一种独属于它的特殊的这种香味和口感。它有一种就是介于植物和动物之间的那种奶香，那种特殊的香气是。很难用其他东西去替代的，就包括现在市面上不是有很多就是所谓的野生菌的，就是这种产品，什么野生菌啤酒啊，野生菌干嘛？它您就是如果去都接触过的话，就可以发现它很多东西它是奶香味比较重，它想要突出的可能就是那个就是剑手青的它那股独特的奶香味，但奶香味只是我们的一种感受。它不像是说我们去吃牛肉啊，或者什么是那种奶香味是比较具体的，这个奶香味它很难用其他的东西去替代，所以它的这个香味是人工的，肯定是没有办法去达到的，至少目前没有办法达到。以后未来科技发展，那我也不敢保证。
1: 剑手青现在是也是可以人工养殖了吧？
0: 对，它可以人工养殖了，但是它没有量产，
1: 没有
0: 还没
1: 量。
0: 有那么大面积的量产，它不像这个我们的羊肚菌啊、黑牛肝啊这些，它已经可以去做到大面积的量产了。它的人工剑手青的这个产量的话，现在还不是那么高。云南的市场上呢，已经开始出现部分的了。
1: 就是主要还是野生的，
0: 对，主要是野生的，它有一部分，但是不多，基本上不会有人在野生菌市场去卖人工剑手青。
1: 剑手青，我们老说它做不熟有毒，怎么才能叫做熟呢？有没有一个量化的一个数据？比如说我要炒多长时间，或者我要煮多长时间？
0: 这个真没有量化，像煮的话呢倒是比较好量化，因为像一般云南的野生菌火锅的话，很多店，比如说或者是很多客人，他会喜欢把这个剑手青给煮到野生菌火锅里边。那煮到野生菌火锅里边的话，基本上煮了超过20分钟以后呢，它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炒这个就没有一个特别好量化的，因为一你切的厚薄不一样，对吧？二，你用的火力的大小也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还是很难去，就是去区分的，就是去量化、标准化它这个东西的。
1: 那就是只能说你要么就是煮，要么就是大火高温多炒一会儿。
0: 炒菌子不能大火。

0: 不能
1: 就
0: 打
1: 是
0: 吗？
1: 草菅手青，就是云南，就是虽然没有写到什么教科书里哈，但是云南人就是吃菌子，属于这个代代相传嘛，口口相传嘛。那家里边的长辈都会说，一这个草菅手青，一定要多放点油，最好是有猪油。那第二，这个火一定不能开大了，这个菌子炒焦了也不行，也会中毒。不能粘锅，所以也不能说是大火炒，炒的时间长一点了，它就会好。我们说小火时间炒的长一点，那它基本上是可以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大火的话，那是不行的。大火很容易什么，就是外熟里不熟。菌手青这个东西还蛮神奇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这火大了也不行，然后炒焦了也不行，然后没炒熟也不行。就其实我不太建议说是我们的外地的朋友或者是这个游客啊，去自己去买菌手青在家自己做，我不太推荐。除非你在云南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你有这个成功的经验，或者说你已经熟知了这个东西。那如果你完全没有经验，是个小白，我根本不建议自己去云南的市场上买了见手青，然后再带回到自己老家干嘛？特别做给家人啊、亲朋好友吃，这个我是非常不建议的。
0: 那野生菌市场的话，一般都是买加工产品呢，还是说买新鲜食材呢？新鲜食材它保质期、保鲜期它可能会稍微短一点，是吧？
1: 云南现在的野生菌市场的话呢，它大部分还是以这个新鲜的野生菌为主。那当然，它也会有一些这个附加工的食品，比如说像把这个菌子晒干做成的干片，那你回去可以做这个就是煲汤啊，或者是把它用水泡发以后再进行炒制啊，这个是会有。然后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菌子榨成的菌子油，像我们经常吃到的这个鸡枞油。可能那肯定很多人都知道，它也是属于一个菌子的加工产品。那在野生菌市场也能够找得到。那还有像我们说的这个菌酱，就是用菌子制成的这个酱，像我们的黑松露酱，然后牛肝菌酱这类似的东西，那它也是能够在野生菌市场找得到的。它是这个野生菌的这个周边的加工产品。
0: 就是听说现在野生菌市场里整个产业的细分也都做得很专业了，是吧？有什么洗菌工啊、菌类鉴定师啊这些。
1: 有，像我小时候，就是家里大人带我去逛这个市场的时候，那时候很简单，就是，就是比如说有的是山里的这个捡的菌子，刚刚拿下来到市场上卖的，也有的呢是收好了这种，就是成规模的在卖的，但是它很简单，它就只有卖菌子的。到后面呢，因为需求越来越大了。那这两天，比如说像我们朋友圈里边，很明显的能够看到一种很多人都在发的一个动态，就是说，哎，菌子好吃是好吃，洗着可真麻烦。那就是因为随着这个大家这个需求，那现在野生菌市场呢，确实会有这个职业的这个洗菌工，你就买了这个新鲜菌子到那儿去呢，他会收你一个洗菌的费用，那他会用高压水枪啊，用一些方式呢，能够非常快速的帮你进行一个专业的清洗。那特别像我在咱们节目一开头我说的这个干巴菌，这个干巴菌就是泥多沙多，然后又细又小，还有这种松针会掺在里边。那如果自己懒得弄的话，那交给这个洗菌工，专业的洗菌工呢，它确实是个又方便又干净的比较快速的一个方法。那还有就刚刚您说的这个菌类的鉴定师。那他就会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源头呢去把控，跟这些市场啊、游客或者餐饮这个商家呢，他会剔除这种有毒的这个菌子，那避免呢误食这个毒菌造成的一些中毒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损失。
0: 这个菌类鉴定师是不是就相当于给游客请的一个向导呢？在这个市场里边，我买什么样的菌子，我是不是有毒，我是不是野生的，能这么理解吗？
1: 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就他会告诉你，就这个菌子是人工的还是野生的。然后比如说你买到的菌子，它是不是有毒的，里边会没有，就是混没混着这个有毒的菌子。因为在云南买菌子，它不像比如说我们去买水果，我可以一个。

0: 给挑，对吧？在于呢，很多时候买菌子它，比如说它都是一筐，然后呢就都是基本上都是同样一个类的这个菌子，然后你要的话呢就是一筐或者是半筐，它基本上就整筐的就卖给你了。那也难免，就像我刚刚说的，比如说有部分牛肝菌它长得很像，可能普通人没办法分别出来，它混在了其中呢，但是它是有毒的。那这个鉴定师呢，他就会帮你去进行一个专业的鉴定，那就可能可以剔除里边的这种有毒的这个菌子，那把这个风险呢可以降到最低。
1: 那就是现在野生菌市场不光是买卖新鲜的野生菌，它其实还包括了像是加工啊之类的一个比较相对完整的一个产业链。
0: 对，是的，因为就是确实是像这个，刚刚说的，不了贩卖新鲜的野生菌，那它的确实是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也还是比较成熟的。
1: 但凡去云南的游客，吃菌子肯定是必备的行程了。不管是前面说的菌子火锅，还是煎炒烹炸，我感觉就是厨师们哈，总有办法把菌子做出一些新的花样。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跟咱们那个野生菌烹饪竞赛有关系啊？云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里头，野生菌烹饪竞赛是一项单独的比拼，您也是作为评委参加过这个竞赛是吧？
0: 哦，对，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个野生菌烹饪竞赛的话，它确实是仅仅存在于云南，我觉得其他地方应该是不会有的。它单独把它列出来作为一项这个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那我觉得首先它第一点的话，那它肯定就是要考验就是咱们的这个厨师的功力嘛，对吧？因为它不同菌子的做法呀、火候啊，然后使用的调料啊，这些它是不同的。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也在相当于是这个野生菌竞赛的话呢，它也是为了促进就是咱们云南这个野生菌的这个烹饪技术的一个传承和创新。它比如说像我们传统知道的菌子可能简单的正常的做法就是，要么就是煮火锅，那这个全国各地现在很多地方都能够吃到；要么就是炒菌子，就用辣椒啊或者其他方法来炒。那我觉得举办这样子的这个烹饪技能大赛，那我觉得它可以促进在传承我们传统菌子的做法上面，它又延伸出很多的这个菌子的这个做法，结合一些不同的菜系啊。不同的一些做法，来让这个菌子的这个做法更多种多样，也比较符合现代可能大家的这种消费需求。
1: 您印象当中有没有比较有创意的菜品呀？
0: 前年24年的时候，对有道菜比较有印象，就是它是辣子、冬瓜、猪、菊这个青头菌。他这个菜还蛮有意思的，他当时选的这个辣椒是我们云南文山秋北的辣椒，它是一个比较有特色、有地域性产品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冬瓜猪呢，它用的就是西双版纳的一个冬瓜猪，然后加上菌头菌，他把那个冬瓜猪打成了这个肉泥，然后呢，把它塞到了这个青头菌的中间。然后呢，它的锅底呢是用秋北的辣椒，还有其他一些东西给进行了一个铺，在上面呢还放了一层冬瓜猪的排骨，然后放到这个锅里面慢慢焗出来的。这个菜还蛮有特色，蛮有意思的。
1: 这些创新菜是不是很快就能在一些餐厅里都吃到呢？
0: 这些像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些野生菌创新菜的话呢，可能在一些普通的家常小馆里不常见。但是您只要去稍微去到稍微有一点规模，或者是说连锁一点的这种餐饮企业的话呢，基本上都能够吃到很多这种野生菌的这种创新菜、创意菜，还有一些可能也不一定是拿出来比赛过的，也就刚好到了这个季节，那比如说这个店的厨师研发团队研发出来了以后呢，他就会上的。那我觉得像大家想要吃到这样创新的菜品，去找到一些稍微有一点点规模的这种餐厅的话，都能够找得到这种我们说的比较创新的特色的这种野生菌菜品。
1: 因为野生菌的餐厅太多了，大家就是想要在其中崭露头角的话，肯定还是会经常有一些创新菜出来哈。
0: 对，因为确实这个行业还蛮卷的。
1: 在云南好像还有一个蘑菇戏剧节是吧？ 我看今年是6月到8月是首届的蘑菇戏剧节，就不仅能吃还能玩儿。不知道您去没去过，了不了解这个菌子怎么和戏剧相结合？
0: 我所了解到的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蘑菇戏剧节的话呢，它是今年刚刚首届举办。它之前的话呢，可能像在云南的很多地方，它会有一些这种蘑菇野生菌的这种市集啊或者什么的。我所了解到的，它这个戏剧节的话呢，它就是以野生菌云南的这个菌子为主题呢，它去划分了一个板块。然后像比如说我们刚刚所知道的这个鸡枞的话呢，它主要是话剧板块。然后呢，干巴菌呢，它又是这种音乐会的板块儿；然后牛肝菌呢，它又是这种脱口秀啊、滇剧啊这种板块儿；和松茸呢，它又是一些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叫什么，就是大师课啊什么的。它是根据这个菌子来进行一个这种划分。那它除了就是它能够去有一些可能，它会在某一些剧或者某一些里面融入一些野生菌的元素。那它线下的市集啊，然后它的这些，包括它的这些餐厅啊，它也会能够去进行一个联动。那把这个野生菌呢，给就是进行一个结合。我觉得是我所了解到的是这样子的。
1: 除了戏剧节的话，跟菌子相关的文创呢，您有没有推荐呢？
0: 哦，文创可多了，今年还蛮有意思的。今年这个昆明地铁，它发行了一个这个野生菌的地铁卡。那其实大家现在都知道，我们很多地方坐地铁，咱都不用实体卡了，都是直接手机刷码扫码，对吧？
1: 对。
0: 那它今年昆明地铁它出了一套，我记得好像是6个还是几个，它这个根据这个云南这个野生菌形态做的这种地铁卡。然后呢，它不是简单的一张卡片哦，它是一个菌子形状的一个文创，但是它是可以进行这个刷卡地铁入站的，而且当时被抢的还蛮疯的，蛮火的，就出来第一批一会儿就没了。
1: 就是后续如果感兴趣的话，去昆明坐地铁的话，先别那个刷二维码，先那个去看看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这种地铁卡哈。
0: 对对对，如果到昆明了，那确实可以去问一下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看看这个地铁卡还有没有，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包括像云南很多昆明的这些市集啊什么的，它也会有一些用野生菌制成的，像小发卡呀，那发卡不是简单的，只是说是
1: 贴
0: 野
1: 上
0: 生
1: 去，
0: 菌的样子，它是正儿八经新鲜的野生菌，通过一些特殊的工艺，然后把那个真的菌子给做到了发卡啊、项链啊这些东西上面，它是能够长期保存的，
1: 那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0: 也还蛮有意思。对对对，还蛮有意思的。
1: 捡菌子啊，主要还是在雨季嘛。那如果在雨季之外呢，其他时间来云南，是不是也能吃到美味的菌子，捡菌子是不是就比较难了？吃应该还行吧。
0: 对，像这个过了季节的话，你到这个野外是没有野生菌的，但是吃的话呢，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像现在我们有很成熟的这种保存工艺，它可以做成干片啊，或者是急冻啊，这种低温保存啊什么，它的风味能够80%以上的进行保留。然后包括像刚刚我们说的炸的菌子油啊，做的菌子酱啊，它都还是比较一年四季都能够品尝到。像还有比较有一个特殊的，像我们说每年野生菌季节，我们说的是5到10月份嘛，对吧？那其实到从这个11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早春，那还有另外一种野生菌是成熟的，这个东西叫做松露，只是
1: 松
0: 说
1: 露
0: 它
1: 啊，
0: 比较少。松露成熟的季节呢，就和我们常规知道的野生菌的季节呢是不一样的。
1: 相反的，
0: 对，它是从这个11月份，然后到早春的时候会出现。
1: 这松露是不是找起来也很难呀？它不是在，好像在地心，就是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是吧？
0: 对，表面是看不出来的，而且基本上好像没有这个叫什么来着，我们就是很少听到云南本地人说哈，他自己捡到了松露或者干嘛的，因为那个季节首先野生菌季节过了，大家也不会说是我会去这个野外去捡菌子啊干嘛的。那个时候的更多的松露呢，肯定就是专业的人去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采收啊什么的这些。
1: 以前看过，好像是让那个什么，是小猪啊，还是什么，靠它的嗅觉来找那个，那是松露
0: 对，
1: 吗？
0: 猪和狗让它的嗅觉去找，因为这个黑森鹿成熟了以后，它会散发一股独特的味道，它和这个猪的这个性腺散发的味道呢，它比较接近，那所以当时就是小猪还有狗啊去找这个松露，这个东西呢不是瞎说，是认真的，是真的。
1: 您看，最后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咱们提示一下吗？
0: 这个东西呢，那就是一定得提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安全提示，就是如果您到这个云南来，到昆明来，或者是到云南的任何一个地方来，您吃菌子或者是捡菌子啊，首先捡菌子就是我刚刚说的，因为云南的地形很复杂，第一不建议去到地形复杂、不认识或者是无人开发的这种区域去爬山捡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野外的菌子捡到了以后，一定不要乱吃，千万不要乱吃。第三，那如果是自己到市场上买野生菌的话，那一定要彻底做熟，宁愿熟，千万不要生吃。像见手青之类的更要注意，像火锅这种涮食啊，一定得煮熟，煮超过20分钟以上。然后还有呢，就是吃菌，如果是自己买菌或者干嘛，吃菌之前千万记得拍照留样。如果有身体不适的话呢，就像刚刚说的，可以给医生进行一个快速的识别。那总体来说，最简单的这个安全提示就是：不认识的不要吃，没做熟的不要吃。那我觉得安全呢，才是享受这种野生菌美好的一个前提和底线。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今天的节目呢，我想为您介绍一位放弃了国外安稳日子的海归姑娘廖子婷。她回到老家四川渠县，包下一片荒废多年的茶园，一心做有机茶，不打农药，茶树和树木混种，十分环保。但是创业并不是一帆风顺，开春以后气温骤升，好茶芽几天就长老，虫害爆发时大片茶园减产，采茶工更是常年紧缺。为抢收明前好茶，廖子婷开出高价工钱，上山送饭节省时间，还跑到镇上的广场招人。大雨耽搁采摘，他也按时给村民结工资。廖子婷办采茶节吸引游客，给村里留守老人提供家门口的活计，凭着一股韧劲儿，凭着生态茶园始终如一的品质，带着乡亲一起增收。

0: 钱就会多。
1: 老不死哎，
2: 开的多哟，
3: 在咱这儿。
2: 你那个多哟，
3: 我没那回事了。哎
2: 嗯，那两天踩得好看是噻，
4: 多的是后头的嘛。
2: 哎呦，你那个要不得哟，要不得哟。
1: 你看，全是紫牙，这种全是，紫牙一做出来就苦的。
2: 你下午不能够踩那个哟，下午不能踩那个哟，是噻。你下午再踩那个的话，那怕就要给降价了哦。
5: 正在收查的廖子婷是位曾在新西兰留学的海归硕士。2012年底，原本在新西兰有着稳定舒适生活的他，回到老家四川渠县，承包荒山和荒废的茶园，种起了茶叶。
1: 哇，你那个采的那个全是开的，
6: 开的
1: 你看你那个全是开的哟、
6: 哦，开嘛，
1: 开很了要不得哟、哦。你看你那个看好开。这个天气，它现在全部长成这种的了。是，所以说要去找啊。你如果这种的不找的话，过两天它这种全部就开了。
7: 要找，不一定要找，并不是我们不想采那好的，真的是采到一杆子那个树，所以找一半天找的就跟
1: 没有。你要去一定要把这种找回来。你如果你不找那种，
7: 我们不是不愿意找，我们愿意。
1: 你愿意找？那是我们采下出来最多的。
7: 他把它长出来都开完，长出来都开完。
5: 清明节前后是茶园最重要的采茶期，但是2022年刚开始采茶没几天，廖子婷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问题。
1: 你看嘛，这个渠县天气，你看这什么天气，我们这两天一看天气有点升温，我们就决定开采了。哎呀，第二天就开始29度，连着几天就30多度。你看这个芽头一下子就变成一芽一叶一芽二叶了，好好的这个一下子它这个气温一上来，让人真的就挺猝不及防的，
8: 多可惜，真的是。
5: 突变的天气是廖子婷种茶以来从未遇过的，这让他十分焦急。第一批的有机芽茶是品质最好的，如果不能及时采完，将严重影响一年的收成。
0: 像那种的天气来讲的话，简直太少。
1: 你们也没见过。
0: 哦，太少。

0: 长三天去那个又不一样，
1: 又不一样，
0: 它的品质各方面肯定都有不一样。嗯，
1: 就是高品质的茶叶就量就少了，很难找。像刚刚茶农他们就在说，找也难找，就有嘛，但是少。
2: 与很多地方的茶园不同，廖子亭的茶园周边多被树木环绕，茶树与其他树木相间而种，这就是廖子亭坚持的有机种植。
1: 一回来我们就决定要做有机了，可能是在国外的这种那种自然的环境，那种纯净的环境带给我的，就植入脑海里面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要的就是这种纯净的一方天地，所以对自然的这种尊重，我觉得就骨子里的就觉得不应该用这种很破坏生态的东西在这个茶园里边出现。
2: 这里曾是荒废了近十年的茶园，由于常年无人经营，杂草树木丛生，听说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要来承包，村民们一开始并不愿意。
3: 开始来讲的话，因为村民嘛，他涉及到一些啥子问题，他也涉及到切身利益，他就是收租金，是不是？好，如果说一再搞衰了的话，他就收不到租金了。
1: 他就觉得说，我们来了是不是要把这儿树给砍光？因为可能他也觉得在这片地上可能找不到钱，不那么容易回钱的时候，把树砍了卖了，本就回来了。所以他们就一开始其实有点猜测，说我们来了是不是要把这个冲着这树来的？结果一看我们好像一年两年都没有动静，也没有去砍树，后来大家没有提了。
2: 第一批有机芽茶只能靠人工采收。廖子亭要在10天内抢收完，只能多招工人。马云村是茶园附近最大的一个村，廖子亭希望能在这里招一些工人。
4: 福姐，
1: 你们那个村以前在我们那里就有人采茶，然后也是些熟事儿，就你看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一下？由于那两天天气啊，热得太快了，我们那里也急需要上人，找一下人。
4: 这个事情没有问题，我们那个后面马上就跟进那个事情。但是前提是这样子的，我刚刚可能也讲过，就是可能那个单价的问题啊。就以前他们去采茶的时候说，那个单价只有30块钱一斤。
1: 不可能。
4: 那个说是实事求是的，
1: 不可能。
4: 包括一个青姑娘去采过茶。
1: 那不可能。
4: 如果这个单价，如果确实，如果在单价方面呢、啊、有一些优越性的话，但我个人觉得
1: 我们那里
4: 做多了，能给组织个5到10个人应该是没问题的。
1: 包吃包住，前三天我们给50块钱包底。另外的话，我们采茶是60块钱一斤，不是你说的30块钱，60块钱一斤采芽茶。然后后头熟练了的，我们一般熟手就是。
4: 应该是在清明前你就要嘛，应该到时、
1: 就是、
4: 应该问题不大。
1: 那就太好了，太好了。看好久能够帮我们再联系。
4: 好。
1: 你如果是今天能够联系到，我们明天一早就来接，那就是最好的。确实这个天气变化太快。
2: 在了解廖子亭的需求后，麻园村的副书记立即打起了电话，帮着寻找适合去采茶的村民。
4: 他要算他的钱，是不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正正儿八经的说，他那个还没上路时，还是可以去试一下的。
1: 那是。
4: 我们后头这个
1: 可以一定要那个，不光是他老婆，还可以多带两个人来。
2: 在副书记的帮助下，虽然很快就有村民前来报名，但是在开工时间上又有着很大的问题。这些村民没法立即上山采茶。
5: 现在来不可能，因为哪来呀？现在我毕竟来说的话，
4: 大金银币还有。
5: 我已经陆军包谷。我陆军包谷的话，就是牌子的话，有时候还要挣钱。
4: 就大金银币。
5: 你要把包谷那些牌子都完了。那可以来了。
1: 那好久牌子都完呢？
4: 应该
5: 现在应该说他的工本儿可能应该是也快了吧？
4: 快了。
1: 一两天得行呢？
5: 一两天
4: 可能也不行，买就龙猛啊！你开玩笑啊！
5: 你要啥子两个月进来可以摘？
4: 也可以去住两天回来，再又摘可以。
1: 一住两天又回来，那也可以。
4: 也可以。
1: 等到包谷摘完了就没得用了，包谷摘完了就没得用了。
5: 我只是一个粮食基础，所以说都是他像个猪一样，是噻？我们
1: 不是，我说你，人家你打个时间差，
5: 那就麻烦了。
1: 你打个时间。以那两天如果能够上去，大家组织多一点人上去，然后过两天摘包谷的时候把你们送回来，那种是可以的。你如果等到一包谷摘完了，那个时候茶叶没得了。
5: 但是说整个农村就是优势一点的是吧？是不是？
4: 好。
1: 因为做农业现在，年轻的劳动力不好找，基本上都是很大年纪的哈。他可能今天我自己要插个秧，我就不来了；可能我今天要晒包谷，我就不来了。他就是这样子，他的随意性比较。

0: 麻园村剩余的中老年劳动力本就不多，此时又赶上种玉米的农忙时节，招工难上加难。廖子亭的茶园近10000亩，由于地形的限制，机械化操作难以普及，绝大部分工作都要人工完成，这也为附近的中老年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工作机会。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只要有空闲时间的村民都能来这里务工。
1: 我们这儿上岩在那个地方务工的固定工人也有那么10几个，这是平时的采茶的季节来讲的话，也有那么10几20个，并且那些人都不是壮岩劳动的，都是留守在家的那些人在那个地方挣的钱。哦，所以说是从劳务这一块也非常的可观。
0: 有机茶的种植管理繁琐，即使有固定的村民在这儿工作，但是一到农忙时节，茶园仍会缺不少的工人，用工难一直是困扰廖子亭的重要难题。
2: 当时为了在川西找工人的时候呢，就跟当地的农民联系了，联系了就说可以，那就过来，我们就开着一辆那个中巴车去拉人，结果拉了之后呢，没有一个人来。
0: 除了用工问题外，病虫害也是廖子亭种有机茶最怕的事儿。2016年，一场预料不及的病虫侵袭，让廖子亭损失惨重。恰逢收夏茶的时节，几千亩的茶园几乎颗粒无收。
2: 不是说有机很难，是要坚持做有机。是很难，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无数的人会动摇你的一个理想信念，都说这个路走不下去，茶树也会生病，就会有病虫害。这个时候就是懒和勤快的一个较量，就其实比较方便的就是直接喷一些这个农药啊，这些就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做有机呢，它就比较繁琐。
3: 农业就是如果一物就是一年，辛辛苦苦一年，如果折不回来，就耽误了。所以说，很多困难。他说，对不起他十几年的留学，回来没发展，没像样，没有发展成像样的事业。
0: 这是渠县淋巴镇的一个文化广场，是淋巴镇人流量最大、信息交流最广的地方。每天下午，镇上的居民都要到广场上逛一逛，因为在村子里实在找不到可以采茶的人，廖子亭只好到这里来试试。
4: 哎，那个我们山上是可以过来借，
5: 可以过来借，
4: 嗯呐、啊，可以到这儿来借。
5: 多少钱呢？
4: 60一斤，60一斤，
5: 一天折得到好多。
4: 他们租得多的，100、200都可以住。
5: 一次就分租就快。
4: 嗯呐、啊，如果租得少点，120那些都可以住。
5: 要得，没有采过那个，留个电话嘛。
4: 留个号码嘛，留个号码。哦，嗯呐、啊，六七。六七，我们给他电话，我们一起到淋巴来借。
0: 招工摊位很快就成为广场上的焦点，聚集了很多人。
6: 这是水很，下雨天的水
4: 很，雨衣我们没得，
7: 下雨天
4: 下雨天就不那个，我们是拿一个胶纸围到面前。哦，围到面前
6: 好多钱啊？懂了懂了，我晓得，
4: 留个电话留起。
0: 现场招工很有效果，一个下午的时间，不仅有好几位大姐报名参加，更重要的是还招到了一位熟练的采茶工，这让廖子亭很是欣慰。虽然主要精力在招工上，但这几天廖子亭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要做，举办第一次采茶节。他希望借助此次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茶园，以便招工。
2: 大家也晓得，这个距离这个活动呢没得几天时间了，我们时间紧，任务又比较重，我们也想这个把它办好，特别这是第一届，怎么整，还请大家多提一些意见建议。
8: 我觉得可以建议那一次我们那个采茶节活动，廖总可以亲自上台跟大家表演一段中国茶艺，然后以此来欢迎大家的到来。
2: 嗯。
7: 除了茶艺活动啊。
9: 嗯，你还可以带他们到那个厂里面去采摘呀，
7: 采摘哈，
9: 采摘呀，教他们去啷个去采，让他们觉得对于我们那个有一个非常亲切的一种感觉的，让他们实实在在的坐在那个田埂上面去，坐在那个茶树上面去，啊，去把，采下来，那才是我们那个采摘节的我们想，
7: 对，
9: 表现出来的一个东西，
10: 一个互动啊，
7: 对。
0: 经过两天多方面的努力，廖子婷总算招来一批新员工，但是他们几乎都是新手，正式上岗前必须进行基础的采茶培训。
4: 大家就非常适应。
2: 好，但是大家千万注意，我们这两天抢的不是这个一芽一叶，我们是抢的单芽。你看像这种，我们要的是这种芽头型的，大家记到去一定是采芽头型的哈。这两天你莫回去说收成的时候说，哎呀，你那个等级又给你评低了。我们要的是芽头哈，单芽。这两天我们要抢的就是单芽。嗯，大家采的时候呢是要用手过提，不要用你的指甲去掐它，一掐的话这个尾部就有个黑点点儿，那么我们做出来的这个茶叶也就不好看，是不是？你们先各自再看一下，哦，就在你们周围嘛。看看你们也拿出来，我们看一下你们这个
11: 采集，我们看一下，
2: 哦，看一下是不是标准，
11: 哦，对不对？
2: 哦，这个对的，这个很好，这种的就要不得，这个就要不得，就开了。哦，
11: 好嘛，大家就分头去采嘛，一个人摘一下哈。
2: 慢点慢点慢点哈，哦，慢点慢点，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哎呦，莫抢莫抢莫抢，这个一个人摘一下多的是茶叶。现在来那几个人够不够？
1: 今天打了多少电话联系，都只在了几个人，现在还差得远了，我们起码还要想办法，想办法能够多组织的人才就行了。
0: 连续几天的雨让原本紧张的抢收再次受阻。
2: 那么呢，我们打算呢从明天开始给大家把那个饭送到坡上。
0: 廖子婷想的新办法能否获得大家的认可？新招的采茶工还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熟练，为了加快采茶进度，廖子婷只好跟大家商量新的工作方法。
2: 嗯，这两天呢，这个茶叶也着急下树。嗯，你们也晓得，一天都在抢收茶叶。嗯，这个气温升高啊，可能一时间也抢不回来。那么呢，我们打算呢，从明天开始给大家把那个饭送到坡上，就是把饭送过来。哦，你们就在坡上吃。这样子你们也多点时间采茶，是不是？哦，反正给你们弄到热热火火的。嗯，反正那个啥子保温桶啊那些啊哈，还有这个汤啊饭啊那些。哦，保证你们吃到的是热汤热饭嘛，是不是？主要是你们这样子多一两个小时采茶，哦，多采点茶也多挣点点收入，是不是？
0: 茶园面积大，距离远。每天中午工人们下山回食堂吃饭，最远的地方往返就要接近一个小时。廖子婷提出将午饭送到山上的方法，就是为了抢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2: 把那个茶叶呀多一点下树。
5: 反正你们下午是对的，多给你们采点茶，但是我们小会的休息哈，你时间太长了。
2: 哦，
5: 毕竟那是看那个坡地嘛，
2: 啊，
5: 嘛，一上一下的都会去的嘛。
2: 嗯。我们把开水带出来嘛。把板凳儿带出来嘛，是不是？哦，我们如果是设立到一个点呢，那你看我们有棚棚的话嘛，大家都在那个棚棚了，反正后头那几天都是啷回事，坐到吃饭嘛，又不是孤到吃饭嘛，是不是？
5: 要得。
2: 哦，
5: 好。
2: 我们也不是很长时间嘛，就这段时间，大不了就是一周时间，五天时间，大家抢一下，一过了后头嘛，该回来就回来哟，是不是？
5: 要得。
2: 那你们大家那个先吃到去，伙食怎么样？
12: 好，
2: 可以哈，要得要得，有啥子不习惯你就说哈。
12: 好。
0: 采茶是按重量计算工钱，多劳多得，在茶山上吃饭休息，每天可以节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采茶。因为抢收时间不长，在后勤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大家基本上都同意。
9: 我当我的碗呢，我的碗呢。
0: 但是连续三天的雨让本就紧张的抢收再次受阻。
2: 雨天的茶不能采，我们有九步采。雨天的茶不能采，露水的茶不能采，像我们那天收的时候紫叶也不能采，空心的芽头这些都不能采，明天只能安排采一芽一叶了，这些都不行，不行。你看这雨下的
7: 牙头不能采了。

0: 这个空了，已经空了，都长开了，抢也抢不了了。
1: 停工的几天里，雨水的滋润下，芽茶都已长出。廖子婷不得不调整采茶计划，放弃芽茶，开采一芽一叶。
0: 我是一个心态比较积极的人，就是遇到事情嘛，可能会那一刻会比较难过啊，闷一点，然后很快我就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就一定会想怎么办，我能做什么，我把我自己能做的都做了。我就心里面就很坦然了，就接受我这个结果吧。最近这个下雨呀、啊，今天下雨，最近大家那段时间也辛苦了。今天呢，趁到下雨天也没活路干哈，我们就跟大家发放一部分的这个采茶工资。等会儿大家就从这边排队，依次进来领，叫到名字的哈，依次进来领。不要乱。下一个来。
2: 其实这边当地的村民啊，他还是非常这个淳朴的，然后你只要对他一般比较客气哈、啊、他也能感受到你对他的这个尊重，然后平时处起来大家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有时候有点小事情啊，麻烦一下他们啊或者什么，他们都非常乐意的，非常热情，非常乐意的。
0: 哎呦，你看这个数钱的动作流利的嘛。
3: 是、
0: 啊、三三五零，对一点，
4: 对吧？
0: 哦，对对对，
3: 下载养
0: 成
3: 人，
0: 对的。
4: 啊，开心开心开心
0: 开心哈、哦！好好好，辛苦辛苦辛苦。吹牛。
3: 好呀。
5: 那个，大家都领到了哈。哦。好彩一呀一耶，就要辛苦大家了哈。哦，我们还继续等那个雨一停了，我们又采，好不好？
6: 十多天了，挣了3200了。现在都养没事的时候，就上来可以上来又赚点钱了。
4: 那外甥，
6: 挣点钱了好打麻将，
4: 想打麻将。
0: 哎呀，今天这个阳光真好，今天这个日子好。看这个日子选的，昨天晚上还大雨，今天一下子就晴开了。
1: 雨过天晴，茶园也迎来了好日子，筹备已久的采茶节终于顺利举行，这也成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游玩。
5: 走了，我带大家一块去采茶了哈。
7: 茶山走，采茶姑娘乐欢喜。
1: 作为采茶节最重要的一项活动，今天廖子婷要带着游客们体验采茶炒茶。
0: 这儿有一个芽，右边有片叶子，这个叫一芽一叶，就你们就用手一提它就起来了。
8: 能吃吗？这个
0: 能啊，就直接放嘴里就可以。咱们这做的有机茶。以前在国外的时候我也去过农场，我们去农场干活打工，搬过南瓜，摘过猕猴桃这些，然后人们对这个食品安全，他们发自内心的其实还是很信赖的，他们有一种骄傲，就是哎，你看这是我们自己国家造的。
4: 炒不了多少，
9: 我闻一下。
4: 我们闻一下，快点快点。
10: 可以，这味道又起来了，真的。
11: 茶叶的香味啦，随着温度的不断变化，茶叶在手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0: 从动作上呢，像搓汤圆；从感觉上呢，像抚摸宠物。
4: 抚摸宠物的感觉吧。
1: 山顶采茶节活动热闹进行着，山坡上的茶园里也迎来了最忙碌的时刻，这边收茶，那边吃饭休息，放下碗筷就能采茶，所有人都在与天气赛跑，抢收新茶。
0: 你那个就啥的好？莫打光，这块儿过去收到钱。
5: 采茶，采茶子。
0: 你一认你，他就表扬不得，他一表扬了就有问题。这个啥的好？你看嘛，他那个灯光一打，看到没有？那个灯光一打，那个茶叶就在上面跳，跳舞一样，晶莹剔透的，多好。
2: 我说茶呀，它这个作为传统文化，它是有自身魅力的，就是你一旦进入了，你就很难把自己再给拔出去，就是你越去研究它，你就越喜欢它，越着迷，然后呢你就越愿意去深入的再去了解它，所以就后来就安静下来了。这个青山绿水间哈，我觉得应该要坚持自己的这么一个信仰，跟生态环境是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4: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3: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4: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5: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姬晨。接下来我们认识另一位扎根大山和山间药材为伴的农人。在广西桂平麻洞镇白石山，陈刘荣是当地仅剩不多的采药人。石斛素有救命仙草的美名，如今野生石斛却越来越少见。陈刘荣选择攀上陡峭岩壁，仿野生种植，种出来的药材药效更好。爬光滑峭壁危险重重，陈刘荣早年采药受过伤，家人都劝他别再折腾，他却执意坚持。为了养好石斛，陈刘荣进山洞收集蝙蝠粪便当天然肥料，还拿出祖传结实绳索保障安全，约上伙伴挑战险峻的毒锈风。陈刘荣说，他想把石斛重新种满山崖，传承祖辈采药手艺，守住家乡独有的山间珍宝。

咁樣係仲好咯。從嗰度聽到老鷹同我耳邊飛過，睇到又高又陡山峰，我用成啲連啲天地，花懸崖峭壁就係我的土地。

0: 小小可爱。
1: 我叫陈刘荣，食物叫必叫做仙草，各部分都有它。兔头的技术啊，炸兔头兔上的炸子，哎，普通话说不标准，有
2: 关系。
3: 这位可爱的农人陈刘荣是当地最后一代采药人，他冒着危险挂在陡峭悬崖上，为的就是种植一种神奇的植物石斛。
1: 石斛比较系仙草，又系叫做土黄金，它的根茎叶花各部分都有它独特的价值。
3: 石斛，《本草纲目》称其强阴益精、厚肠胃、平胃气，在民间被誉为救命仙草。石斛生长条件非常苛刻，适合生长在海拔600米以上的岩石上，而陈刘荣所在的白石山海拔约650米，气候温暖湿润，当地是丹霞地貌，土壤类型为红色沙砾岩，为石斛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1: 我们村世世代代都喜欢爬到悬崖峭壁上采石斛，但是山上悬崖峭壁的石斛已经被我们采到基本没有了。我们采技术人员都培植也种植自己的石斛，种得很好，每寸稳钱养家。其他石斛是100多一斤，我们的野生石斛是有3000多一斤。
3: 野生石斛多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崖壁上，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而自然生成，通常被认为在药用价值方面优于人工种植的石斛，价格也是其几十倍。在悬崖上种植石斛，这种仿野生的方式能大大提高石斛品质，但是悬崖种石斛的过程令人望而生畏。陈刘荣是当地有名的悬崖种石斛高手，他的父辈都是采药人，他们因此受益，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1: 我的伯父呢，以前采药呢，就给治下来啊。然后我老婆我一直跟着讲，因为呢，我们的住宿费不能那么辛苦。我现在呢，不是就坚持下去，会到坚持到我走不干不动这个活。
3: 石斛养活了陈刘荣一家，更塑造了他勇敢坚韧的性格。想到过去，家乡的石斛远近闻名，造福了祖祖辈辈。作为最后一代采药人，陈刘荣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石斛种回悬崖上，希望家乡像以前一样，崖壁上长着珍贵的石斛。听说陈刘荣正计划寻找悬崖石斛种植点，记者一鸣来到了桂平市麻洞镇，将跟随记录陈刘荣种植石斛的过程。
4: 哎，你好，
5: 我来了
4: 啊，来了，
5: 带着极大的勇气过来了
4: 啊。你好，你好，这个是木压，我们的攀山去攀岩的最少不了的工具
5: 啊，等于就是我们上山唯一的保护措施。
4: 对，这个是
5: 木压跟绳子。
4: 对，
3: 准备好木压和绳子，陈刘荣带着一鸣去寻找石斛种植点。
5: 陈大哥，
4: 哎，
5: 这是什么呀？
4: 哦，这样是一种，这个是野草莓。
5: 野草莓，
4: 对，
5: 它可以做什么药呢？
4: 消炎药，拔毒消炎的。
3: 在寻找石斛种植点的途中，白石山展现出了它优渥的自然风貌，这里孕育了丰富的药材。
4: 一鸣啊，这里有一个药材。
5: 什么药材？这是？
4: 这个有五色花。
5: 是做什么用的？
4: 拔毒，好像皮肤病，那烧水的烧水来洗。
3: 而与生长遍地的药材不同，石斛要求苛刻，它钟情于陡峭的山峰。为了在陡峭山峰上生长，石斛会把一部分根裸露在空气中，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分。越高越陡的山峰，不仅能避免石斛成为山羊或虫子的美食，还能提供更优越的温度和湿度，利于石斛的存活。
5: 山峰可以吗？比之前的高度更高。
3: 这座山峰屹立在村庄后方，山峰高约200米，山顶耸至云端，美丽又神秘，被当地人们称为洞天顶。洞天顶确实美丽，尤其是迎面的峭壁光滑陡峭，温暖湿润，是理想的石斛种植点。这峭壁看起来美，

0: 在上面寻找种植点却很难，很少有人能够在上面自如地下降。那么陈刘荣能在上面顺利地种上石斛吗？
1: 我们干伤了。
2: 好的好的，注意安全啊。
1: 稍等稍等。
0: 由于洞天顶难度较大，记者就在能望到山顶的远处通过对讲机陪伴着陈刘荣。洞天顶上山路段需经过山包树林，地形多变，路程漫长。陈刘荣没在上山路段寻找种植点，但上山路段却考验着陈刘荣的体力。
2: 已经到山顶了，对不对？
1: 对对对，现在在山顶上面，现在刚到山顶。
2: 你们现在满头大汗呀、啊？
1: 是啊，好热的。
0: 一个小时之后，陈刘荣终于爬到山顶。这座山峰的难点在于从上往下的降落过程，山体约200米，近乎90度的光滑岩壁容易让人打滑摔倒。不仅如此，对于陈刘荣来说，随着年纪的增长，上山之路已经让他疲惫不堪，下降时如何节省体力是他寻找石斛种植点的关键。
1: 那长辈长辈是出去了。
2: 好的好的。
0: 面对陡峭的岩壁，陈刘荣小心谨慎地缓慢下降。此刻山顶的树、腰间的绳子都紧紧地环抱着他。陈刘荣一边下降一边选择合适的石斛种植区域，他正往更开阔的山体中部下降。这座200米的山峰岩壁温暖湿润，是适合石斛的生长地，但越往下降岩壁越陡，陈刘荣需要用更多的力气牵拉绳子，这也将耗费他更多的体力。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陈刘荣竟然在崖壁上开始跳跃。
3: 滑翔很长，我的体力要出亚的，接种方法不但方便中水果，还能低价很多台的。
4: 这原来跳不上，多种一主水果，我就开心了。

0: 沈刘荣在洞天顶山峰上寻找到了合适的石斛种植点，但他希望能不断挑战，为家乡种上更多的悬崖石斛。
1: 其实这个山可以再高再陡，它可以陡到几乎90度，山高可以是500多米的。
2: 你好像心里已经有选择了。
1: 是啊，我们当地的最高峰独秀峰。独秀峰是当地最高的山峰，比青围是容易接近。我老豆成也没成功登上过去，是他在山的遗憾，能够在上高种上石斛，长得非常之好，我没知道能不能做到。现代都没人想过去过，我想挑战一下我心里，完成我和我老豆的希望。
0: 目前还没有人登上的独秀峰，海拔约648米，山体约400米。在独秀峰种石斛最大的困难在于独秀峰单峰屹立在天地之间，不像洞天顶附近有山包林路可攀爬登顶。登上独秀峰必须从它表面的岩壁攀爬，然后再用绳子下降种石斛。但是这岩壁高可千仞，陡直如刀劈斧削，对一般人来说登顶就像登天一样困难。沈刘荣真的能在上面种石斛吗？
1: 今天我带了去见一位神秘的朋友。
2: 什么神秘朋友？谁呀？
1: 你到了你就知道了。
2: 好。
0: 为了挑战独秀峰，并在这难得的机会来临时能多种一些石斛，这就离不开一位神秘朋友的帮助。
2: 啊，您朋友住在这里面啊？
1: 是啊。
2: 哇，大家看他住的这个环境真的很独特。
1: 是啊，所以说也是那神秘的朋友在这里。
2: 他现在在家吗？
1: 嗯，应该在吧。
2: 好，
1: 我的朋友就是神秘的蝙蝠。
3: 不怕，它会攻击人，也不会咬人。
1: 今天我带来的柴是蝙蝠粪，也叫夜明砂。
2: 对，就那个药材夜明砂。
1: 对。
0: 陈刘荣说的神秘朋友竟然是动物蝙蝠，这让一鸣有些意想不到。在白石山100多米的蝙蝠洞里，每年4月到来，大量蝙蝠会驻扎在这里，入秋迁徙。它们每年可生产上万千克的蝙蝠粪，蝙蝠粪夜明砂的含氮量很高，是种植石斛的上好有机肥。
2: 它这个粪便的这个味道不是很明显了，已经是已经被这个
1: 不是现在干燥了，都没有那么大那个气味。
2: 哦、
1: 如果是湿的，那颗粒种来的那个味道的就浓。
2: 哦，所以我们只要取着下半截这种干燥就可以了。
1: 嗯，对。
2: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快，
1: 快点
2: 收集一下。
1: 嗯，稍把缝低一点，都没那么大灰尘了。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了。哦，差不多了。
2: 哦，这我们到时候。有这样上好的有机肥，
1: 对对，
2: 到时候那个独秀峰挑战的时候，我们的石斛存活率又提高了。
1: 是是是。
2: 好。
4: 朋友们，拜拜喽！
2: 拜拜。
4: 下次我们再见了。

0: 我带你看一下我们诸神的宝贝。
1: 好，在哪儿呢？
0: 那就这里。
1: 这是什么好东西呀？我看看，
0: 这是我们诸神的宝贝。
1: 哦，看，神奇的白石山，能打开看一下吗？
0: 可以。以前我都舍得不舍得不得拿出来用的，因为这个呢是我们诸神的宝贝，
1: 祖传的木牙呀。
0: 啊，
1: 那它和普通的木牙有什么区别？
0: 不一样的，这个木材木质不一样。你看一下吧。
1: 哎，哇，它好像这个分量确实重了不少啊。
0: 嗯，
1: 这个绳子虽然说用的年份很长，但还是很结实。
0: 是啊，所以我让我放心挑战那个那么高的山，独秀峰拿出来用一下。
2: 陈刘荣相信，这个平时舍不得用的祖传木牙，在关键时候能给他带来力量。然而，独秀峰毕竟是当地最高最陡的山峰，虽然陈刘荣有很多登山经验，但面对这座高峰，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他找来了一位帮手，辅助他在独秀峰上安全地种石斛。
1: 你家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备好了
1: 啊！你到那我还不用
2: 啊、哦。我们看到这是你母亲吗？
1: 啊，
3: 你好，
4: 你好。我过那面班我煮好了，上个午餐食啦，跟那山糕啊，那煮已经安全吧。
1: 你放心啦，我那都给等你个。
4: 好，
1: 阿弟会上天了。嗯，好，
4: 上来。
2: 好，拜拜。

0: 嗰條繩啦，本住山上我同你嗰船，亦係著我伴著我家裏的人。
1: 这是一线天吗？
0: 不是，这个是上独秀峰的主峰的那个道路。哇，
2: 要上独秀峰主峰，首先得从这宽约一米的石壁缝中攀爬。这样的石壁对于程刘荣来说并不陌生，只要手和脚能攀在岩壁上，他反而感到安心。
0: 家人的姐姐食不红仔，走上山峰无我的臂弯，告诉我怎么向上爬。
2: 蒋大哥试图用手拉着绳子往上爬。但这个方法似乎不奏效，越宽的石壁缝发力点越难集中。他学着陈刘荣的攀爬方式，手脚并用的攀爬。

0: 上面加油。
1: 有人是我总叫奋斗打的朋友，知道我要上这条船，叫他来陪我很长的，让我也更更加安全。
0: 兄弟加油啊！来喽！上次那步找不到，现在。拉拉下拉下拉下，不用不用，我不用，对对对，哎呀，向来的向来的，啊，我来向，啊，耶 ，OK， 耶，
2: 他们爬出了石缝，开了个好头。面对前边更陡峭的路，陈刘荣一往无前，继续向上寻找种植点。
3: 陈大哥，陈大哥，能听到吗？我的网不行，陈大哥，陈大哥，
4: 完了，不会跟他们失去联系了吧？
3: 我们飞飞去看一下，能看到他们吗？
4: 看不到。
2: 当摄制组换完无人机电池，再次起飞时，在画面里却找不到陈刘荣了。由于山峰太高，双方的对讲机失去了信号，手机信号也时断时续。
3: 你们那个情况怎么样？都好吗？
2: 原来陈刘荣两人穿过了岩壁上的树林，树林恰好遮挡了他们，而他们现在正在攀登第二道石缝。

0: 世界仿佛停止了，耳边只有呼吸声和心跳声，每一步咧，体验咧都系非常重要。我没有丝毫的犹豫。
1: 陈刘荣提前爬到上边，绑好了绳子，确定蒋大哥到树丛里后，继续向前攀爬。目前他们已经爬到了山峰的三分之二，他们还要向更高处寻找种植点。
2: 呢段路没有任何保护，爬两人爬的，但是我心里很开心，因为好热带面的种植是确定。
1: 然而经过观察，陈刘荣发现通往山顶的路异常陡峭，陡峭程度已经人力不可及了。在没有任何辅助和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要安全爬到山顶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不过山顶下方就可以大片种植石斛，陈刘荣准备从前方不远的树丛处下降，可此时两人的体力已经达到极限了。陈刘荣想起了母亲做的午餐，
3: 这时候了，补充点粮量，带着下降，有力气。

0: 那江米江，下来。
1: 啊，
0: 来。
2: 有了蒋耀星帮忙检查固定绳索，陈刘荣下降的速度更快了。刚下降一点，他就迫不及待开始种植。青苔的粘性加上蝙蝠粪的肥力，就可以发挥奇妙作用。石斛在毒锈峰就能顽强生存下来。当在岩石上种上一株石斛时，这株石斛茎干的每个节上都可以长出新的石斛。相信在未来，这一株株石斛将变成一丛一丛的石斛。
3: 一点我们是许多石斛，那的是石飞山，中国我们的内脉。多把一米山，多交几株石斛，数能和家人多一支产好的。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收把石斛做回去。
4: 我听到飞机咁样跳得很快，很激动。我挑战了我的极限，我后生也想到了负责的挑战，我完成了我们的心愿。家人的食谷应尽人命，后代们都能看到原来赵碧成的食谷的价值。
0: 呀，胜利啦！啊，胜利啦，宝宝
5: ！OK。
2: 陈刘荣凭坚毅之心种植石斛，不仅是为了挑战自我，实现父辈心愿。还为回馈家乡、回馈自然，这份源于自然的慷慨馈赠，如今凝入人们的感恩与敬意，在山川间绵延生长。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听众朋友，主持人姬晨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最近几年博物馆热一直是网友们的一个热议话题，如果你对哪种文化感兴趣，去到这一类别的博物馆或者是展览中逛上一逛，是一件既长知识又能获得极大满足的美事。尤其是最近暑假到了，博物馆里既凉快又能长知识，成为了很多人暑期出游的不二选择。如果您没有时间去逛博物馆，或者是抢不到那些热门博物馆的门票也没关系，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带领大家一起去几个知名博物馆中云游览一番。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小时候是不是跟我一样，对一种体型庞大现在已经无法见到的生物特别痴迷呢？有一系列讲述这个生物的电影啊，那就是侏罗纪公园。我是不厌其烦地看了一遍又一遍。您肯定猜到了，这种生物啊，它就是恐龙。第一站，我们就要带您去一座恐龙密度极高的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中逛一逛。那下面呢，我们就有请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马宁和公众服务部副主任刘贝贝带我们一起探秘古生物和恐龙的王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马宁。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公众服务部副主任刘贝贝。
2: 欢迎马馆长和贝贝老师。今天呢，我们就要跟马馆长、贝贝老师一起带领听众朋友们探馆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
4: 我们的展厅呢，其实呢主要是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地球脉动、远古海洋、恐龙帝国、哺乳新生和灭绝之殇。每个展区的特色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作为我们第一个展区地球脉动，其实这个展厅呢，它的视觉冲突非常非常的效果，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震撼。走进展厅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大的这样的地球投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整个展厅呢主要是讲述我们宇宙的起源以及地球上的一些基本的科学知识。所以说在这个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太阳系的八大行星运行图，可以看到我们地球上的一些基本的三大岩石，变质岩、岩浆岩、沉积岩，以及呢通过我们各种地质作用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地貌和景观，比如说亚丹地貌、丹霞地貌。除去这些呢，我们在一号展厅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矿石、矿物，以及展示我们生物的多样性这样的展区。所以说一号展厅呢可以让我们震撼啊我们自然的伟大力量。那随之而后的呢我们就开始展示我们波澜壮阔的生命演化史了。从二号展厅开始，我们就开始讲述我们脊椎动物的演化过程了。二号展厅呢，我们给它取名叫做远古海洋啊，因为我们知道最早的生命呢就来自于海洋之中，大概呢出现在我们距今38亿年前。直到 5.4 亿年前的寒武纪啊，包括我们脊椎动物在内的所有的几乎现代生物门类的祖先类型都在这个时候爆发式的出现了啊，所以最开始呢我们展示的这样的一幅壁画叫做云南澄江生物群的复原图。那澄江生物群呢是我们世界上最重要的生物群之一，在这里发现了很多很多重要的化石啊，比如说我们壁画中最庞大的生物奇虾啊，它呢足足有2米长，又叫孔虾，可以说是海洋系统中我们最早的顶级的捕食者了。之后呢我们慢慢的开始讲述我们最早的最原始的脊椎动物了。我们现在世界上已知最早最原始的脊椎动物呢是昆明鱼和海口鱼啊，大家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最早的鱼类它们呢都是无颌类。无颌类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没有上下颌，它们呢只有一个吸盘型的这样的一个圆口，是不能够主动的去捕食的。而且我们仔细发现啊会看到它们是没有成对的鱼鳍的啊，只有一个鼻孔。随着后来慢慢的演化呢，出现了一些身披骨甲的种类，我们叫它甲胄鱼类。比如说在我们展厅中展出的浙江鼠鱼啊，它呢就是一种甲胄鱼类，还没有真正的颌，但是呢在它的脑颅中已经有了
5: 河谷河宫的初始结构，可以说这江蜀鱼啊，是我们为河的演化研究带来曙光的一条鱼。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河的出现啊，它呢应该是脊椎动物演化史上非常重要，而且呢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次进化事件。一直到我们 4.5 亿年前的奥陶纪，这个时候脊椎动物中啊，我们首次出现了上下颌。有了上下颌之后呢，我们脊椎动物的捕食和呼吸能力就大大的提高了啊。在这里呢，我们也展出了本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叫做奇迹秀山鱼。它呢是我们全世界已知时代最早，而且呢头尾完整保存的一种有颌类的化石。它的发现可以说我们把完整有颌类的化石记录向前呢整整推进了1100万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这种甲胄鱼类啊，它呢就是我们慢慢的演化出了有颌鱼类。
3: 中国比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呢，其实在早期的鱼类这块是成果比较多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浙江蜀鱼、奇迹秀山鱼，还有这种初始全颌鱼，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人是从这个猿猴，从猩猩啊，通俗点说，从猩猩、猿猴或者是从猴子变来的。但是猴子又是从哪里变来的，是吧？那我们不光是说人，哺乳动物、爬行动物，所有这些脊椎动物都从鱼演化来的。就是我们比较古生物上比较现在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鱼的演化。比如说我们说的九大生命演化事件啊，脊椎的出现、颌骨的出现，这都是在鱼类的这个阶段出现的。像奇迹秀山鱼，它就是我们现在世界上吧发现时代最早这个保存完整的有颌鱼类。那过去的鱼类呢，它是这个没有上下颌的，就是没有，它有嘴巴，但它嘴巴是这个圆盘形的一个吸盘状的，它只能是过滤水中的一些浮游生物来这种被动的那个摄食，或者说主动的这种能力非常弱。但是它如果长出了这个上下巴，它就能主动的捕食。那么奇迹秀山鱼它就是一个早期有了这种上下颌的一个鱼，在它的这个头部和它的身体上已经是有一条这个分界线嘛，就是它的头和身体已经能分开了。然后它的头部呢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就是可以比如说在它呼吸摄食的时候可以上下左右一个简单的一个摆动。包括这个初始全颌鱼，就是在奇迹秀山鱼发现以前呢，初始全颌鱼也是一个就是当时是认为最早的一种出现了这种颌骨的鱼。那么因为初始全颌鱼呢它属于盾皮鱼类，过去认为呢盾皮鱼类是完全就跟这个我们现在这种硬骨鱼类吧是完全是不同的。但是在初始全颌鱼发现它的身体结构跟盾皮鱼是一样的，但它的头部特别它的颌骨结构就跟这个硬骨鱼，就是我们后者现在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有四足动物都是从这个硬骨鱼里头又演化出来的。那么初始全颌鱼呢，它就是介于这个盾皮鱼和硬骨鱼中的一种。所以说就是早期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国内的这种古生物研究，除了在鸟类的起源，也在这个早期鱼类的这种颌骨的演变，这块也是有非常多的重要的成果发现的。
5: 随之而后的呢，我们还展示了一些我国发现的滞留纪时期的两个特异埋藏动物群。那这些动物群呢，就可以说为我们颌的起源过程也是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化石证据。泥盆纪我们就把它称之为鱼类的时代，在这个时候有颌类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繁荣的啊，可以说都获得了爆发式的扩张。在我们展厅里呢，有一件非常非常庞大的展品呢，叫做邓氏鱼，也叫做孔鱼。它的最大的体长可以达到8米到10米，而且整个头部呢都有非常非常坚硬的这样的骨质甲片。它可以说是原始海洋中的顶级的掠食者了，可以拥有非常强烈的这样的撕咬力。那有颌鱼类呢，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邓氏鱼这种盾皮鱼，它还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分支，叫做软骨鱼和硬骨鱼。像我们现在经常见的鲨鱼啊、鳐鱼啊，它们呢是属于这种软骨鱼类。而硬骨鱼类呢，它又分成了浮鳍鱼和肉鳍鱼这两个比较大的分支。浮鳍鱼和肉鳍鱼呢，可以说分别征服了我们地球上的陆地和水域。浮鳍鱼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吃的，比如说鲫鱼啊、鲤鱼啊。 啊，可以说是我们地球水域的征服者。那肉鳍鱼呢，对于我们整个脊椎动物的演化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我们地球上现在所有的四足类的脊椎动物都是从肉鳍鱼类中演化而来的。如果大家来到我们的展厅呢，可以仔细的观察肉鳍鱼它和浮鳍鱼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可以看到它是长着肉质的偶鳍的，也就是说它的偶鳍里面是有这样的骨骼做支撑的。这样的方式可能看上去不太利于在水中去运用，但是呢它呢这种结构最终演化成为了我们四足动物的四肢。所以说在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四足动物登陆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从最下方的真掌鳍鱼啊，到中间的我们这样的提塔利克鱼，到最上方的我们的四足动物代表之一鱼食螈，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四足动物慢慢的登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了，我们最早的时候啊，这种他们登陆的时候其实还是摆脱不了对水环境的依赖的，他们产卵呢还需要回到水中去进行产卵繁殖，直到在3.2亿年前的石炭纪晚期，四足动物中的一只它呢产下了不需要在水中孵化的我们叫做羊膜卵的结构，从此呢就彻底的摆脱了对水的依赖。像我们所熟悉的比如说各种鸟类的蛋呀，鳄鱼的蛋呀，包括恐龙的蛋呀，都是属于羊膜卵的结构啊。所以像爬行动物啊，鸟类啊，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我们呢都属于羊膜动物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二号展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讲述了我们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大变革，一个呢是我们河的出现，还有一个呢就是游水登陆的过程啊。当然在我们二号展厅和三号展厅的交界处啊，展出了我们馆的另外一件镇馆之宝啊，也是我们馆最重点的一件产品，叫做董氏中华猛龙啊。关于我们这个重点的展品呢，我们可以请马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2: 董氏中华猛龙听起来就特别厉害，这个董氏它的写法就是董这个姓氏的那个意思。
3: 这个董氏中华猛龙呢，它大概呢是有高呢是近3米，然后呢长是7.6米，在1986年到1990年的这个中加联合恐龙科考中发现的。当时呢这个是中国和加拿大古生物学家一块组织了一次大型的恐龙科考，这个科考呢取得了相当多的重要发现，董氏中华猛龙呢就是在这次科考过程中发现的。这个董氏呢是纪念我国的这个著名的古生物学家董志明先生，所以给他取名的叫董氏中华猛龙。董氏中华猛龙呢是生活于1.6亿年前的这个侏罗纪中晚期，是当时陆地上最大的这种食肉动物之一，保存程度是非常完整的，除了这个前肢和尾部的一些骨骼没有保存下来的话，其他部分呢几乎都是完整的保存下来了，而且是关联性也非常高，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特别罕见的。董氏中华猛龙呢，它是发现于我国的新疆的这个七台县将军庙地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准噶尔盆地的东南角，在大概在这个位置。董氏中华猛龙呢，它的最主要的意义呢，就是它这个非常完整，要比我们熟知的这个霸王龙，就北美地区的霸王龙呢要早，应该是当时我们这个亚洲这一片区域，当时也没有叫亚洲这一说了，这个整体是当时在我们这个大陆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捕食者之一了。那恐龙呢，你像恐龙为什么它比较吸引人呢，其实还是因为其实恐龙有很多，它不光有这种大型的恐龙，还有一些小型的恐龙，但是呢公众的话那肯定还是都比较这个喜欢这种大型的恐龙。那我国呢虽然是恐龙的这个历史研究比西方要晚一些，但是在从上世纪20年代我国的科学家开始研究恐龙开始，我们也是奋起直追，到现在呢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是研究命名的恐龙有350多种，已经是世界上发现恐龙最多的国家。它比较重要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头骨保存下来了，而是它只有前肢和尾椎就尾巴上那些骨骼没有保存下来。就因为我们其实有好多生物你要从肢骨或者是从你椎骨上可能有时候不太好鉴定它到底是什么动物，可能大的类型可能能鉴定出来是吧，它是爬行动物还是哺乳动物，这些可能能鉴定出来，但是如果都是爬行动物或者都是恐龙，有一些在比较接近的种类上要想再鉴定，其实很重要的东西要从头部骨骼特别是牙齿 一些形态上来再往下来具体的细分一些，它到底是哪一个类型，哪一个种。
2: 除了董氏中华猛龙，由咱们中国科学家挖掘出的恐龙，您能再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3: 其实我们国家应该比较有名的恐龙的话，比如说那个许氏陆丰龙，它就被称为这个中国第一龙或者是中华第一龙。为什么呢？它是首先这个许氏陆丰龙呢，它是1938年发现于我国的云南省陆丰这个地方。当时呢正是这个抗日战争的时期，这个战火纷飞，这个社会动荡。但是在这么困难的时期，然后我国的这个古生物学家，他们仍然在工作的第一线，仍然出野外，然后做一些研究。因为我们中国嘛，就是好多是龙骨，或者说中国人对这个龙的比较这个信仰、这个崇拜，所以说当时发现了以后，把这些标本都运到了重庆，在重庆1941年进行了展出，都是极大的鼓舞了当时的民众的这种抗日热情。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它是第一件由我国科学家自主发现、发掘、研究、庄稼命名的恐龙，所以说呢，它又被称为这个中国第一龙。为什么它叫许氏陆丰龙呢？陆丰这个好解释，因为它是在陆丰发现的。许氏呢，是当时杨宗健，也就是我国的古脊椎动物学之父，是他当时在德国留学时候认识的一位古生物学家。他在研究这个许氏陆丰龙的时候呢，因为当时这个社会动荡了，而且是他们颠沛流离，从南京跑到云南，又从云南去了重庆，所以说很多资料手上都没有。他当时呢都是向这个写信，向这位德国的古生物学家这种写信，然后互相沟通请教。然后呢，这个德国古生物学家许奈呢也给他寄来了很多资料。所以说，为了感谢和纪念这个许奈教授呢，他就把这个种名献给了许奈，所以叫许氏陆丰龙。除了许氏陆丰龙呢，我们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吉鼻青岛龙。它为什么又重要呢？它又称为是新中国第一龙，它是发现于1950年，也是我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发现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恐龙。它的发现地点呢是山东省的莱阳，但是呢为什么叫青岛呢？是因为当时是山东大学的师生发现的，当时的山东大学的驻地是在青岛，所以说后来杨中建先生的那个。为了纪念，为了感谢山东大学的师生，所以说把它起了一个署名叫青岛，所以叫最后叫吉鼻青岛龙。吉鼻青岛龙呢是大概是生活在这个8000万年的这个白垩纪晚期，它最有名的地方是它在它的头部呢上有一个棒状的一种骨骼，所以说给它起名了一个吉鼻，就是因为它这个特征比较明显，它头部的这个骨骼。当然，这个骨骼到底是什么作用呢？经过科学家推测呢。它头上这个棒状的骨骼吧，可能是个中空的结构，是用来扩大声音，用来放大声音的一个功能。但是呢，在骨骼形成化石的漫长岁月中，这个棒状结构的前半部分破损了，所以仅留下了后半部分，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像天线一样的棒状骨骼，所以给它起名了吉鼻青岛龙。
2: 记住了，许氏陆丰龙和吉鼻青岛龙。那我们接下来请贝贝老师继续带我们向前逛。
5: 刚才呢，我们对整个我们国家的恐龙有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了解。那我在我们展厅里呢，我们的3号展厅啊，给它起名叫做“恐龙帝国”。这个展厅呢，也就是 C 统呢，向大家去展示一些各种各样的分类啊，不同的恐龙。因为呢，恐龙我们说它属于一种洋膜动物啊，洋膜动物的出现呢，使得我们整个陆地的生态系统的面貌都发生了非常非常彻底的改变啊，爬行动物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说，我们把中生代呢，也给它称为爬行动物的时代，也被叫做恐龙的时代。在我们这个展厅呢，爬行动物的展区啊，展出了一些，比如说地狱的头骨啊，山西鳄、无齿浮龙、锯齿龙等等，还有一些我们叫它早期的下孔类洋膜动物，比如说有啃食兽啊，还有我们管的另外一个镇馆之宝啊，叫做水龙兽。水龙兽呢，它是森林系早期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种动物，它的体型特别特别的笨重，而且呢以植物为食，因为这种生物呢，它没有办法横渡大洋，但它的化石却出现了我们现在很多地区啊，比如说有印度、中国、蒙古等等。所以说，这个呢就证明了这些陆地过去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水龙兽的头骨可以说是我们板块漂移学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化石证据。 另外呢，我们这边还展出了，比如说鳄类的展区啊，龟鳖类的展区啊，包括呢，还有一些海生的爬行动物的展区啊。因为经过整个这样非常漫长的演化过程，鱼类啊，我们登上陆地成为两栖动物啊，后来慢慢的转变成为爬行动物之后，而在中生代呢，爬行动物中的其中一只却重新的返回了海洋中。啊，我们呢就把它称为海生爬行动物。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一些鱼龙类、鳍龙类啊，等等等等。当然了，我们整个展厅最受大家关注的还是恐龙的展区。我们整个恐龙的展区呢，都是根据恐龙的分类来进行展示的。恐龙我们把它大致分为鳍豚类和鸟豚类。区分它们的特征也很简单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展厅里观察，就是观察它们的腰带结构。啊，也就是我们说的盆骨，像蜥豚类恐龙呢，它们呢是三叉腰带结构啊，我们说比较类似于蜥蜴的臀部。那鸟臀类呢，它是拥有四叉类的腰带结构，比较类似于鸟类的臀部，所以说呢，给它区分为蜥豚类和鸟臀类啊。当然下方呢也有各种各样的新的分类啊，蜥豚类呢又包括兽脚类和蜥脚类啊，鸟臀类呢又有比如说剑龙类啊、甲龙类啊、角龙类啊等等等等。这些展区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三号展厅里看到。像我们刚才马馆所提到的这个许氏陆丰龙，它们呢都是属于蜥脚类的恐龙，和我们展厅中啊最大的一只恐龙马门溪龙是摆放在同一个展台的。啊，马门溪龙呢也是我们馆非常受大家喜爱的这样的一个化石标本。它呢特点非常的明显啊，有这样长长的脖子和尾巴，头骨呢非常非常的小，所以说它们的外在形象啊是非常非常鲜明的，体长呢，我们整个馆展出的这个中甲马门溪龙可以长到35米长，是世界上最大的恐龙之一，同时呢，也是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它光脖子的长度就超过了15米，而且在我们的展柜中啊，也展出了它的正形标本，就是呢马门溪龙它的两节颈椎，旁边呢马门溪龙的左下角就是刚才我们马馆提到的许氏陆丰龙了。除了蜥脚类恐龙呢，我们还展出了，比如说头饰龙类啊，比如说肿头龙类和角龙类，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恐怖三角龙啊，包括角龙类呢，我们比如说展出的还有鹦鹉嘴龙啊、当齿隐龙啊等等等等。除去这些还受大家关注的啊，比如说我们鸟脚类和兽脚类的展台中，鸟脚类呢，我们展出了刚才介绍的棘鼻青岛龙，包括呢还有一些南洋诸葛龙等等等等。兽脚类恐龙呢，是我们恐龙中非常庞大而且复杂的一个支系，比如说有阿拉善龙啊、单棘龙啊等等等等。另外呢，也非常受大家关注的，比如说我们暴龙类的展区，可以说是我们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类群了。我们暴龙类大家比较熟悉的呢，可能是霸王龙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我们中国的国图上是没有霸王龙的，但是呢，在我们的国家，它有霸王龙的祖先类型，比如说五彩冠龙。它就是我们已知最原始的暴龙类的恐龙之一，而且呢，它是拥有我们这个兽脚类恐龙中结构最复杂的、非常华丽的这样的冠饰，所以说它的这个属名冠龙就是由此而来的。除了这些早期的啊体型比较小的暴龙，后期呢慢慢的演化出了体型比较大的暴龙，比如我们熟悉的勇士特暴龙以及霸王龙。像我们馆展出的霸王龙呢，它也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啊，叫做斯坦。斯坦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明星霸王龙之一了。他呢，当时是在2022年的时候啊，进行了公开拍卖，当时的拍卖成交价达到了2.2亿人民币。当时的买家呢，没有公开自己的姓名啊。后来呢，直到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部官宣啊，这个斯坦的真身将在阿布扎比新开放的一家历史自然博物馆中作为镇馆之宝去展出，所以呢，我们才知道啊，这件霸王龙斯坦的真身是被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部拍卖走了。旁边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恐龙的小型化的这样的一些过程，比如说呢，有阿尔瓦雷兹龙类，它们可以说是兽脚类恐龙中非常奇特的这样的类群，因为除了体型的小型化，它们的前肢和手指也发生了一些特化，食性呢也发生了转变，它们前肢呢就只剩下的一个巨大的单爪，可能是用来挖掘或者是破坏朽木和蚁穴，吃里面的蚂蚁或者是白蚁的。另外呢，我们整个的这个恐龙帝国展区啊，其实还展出了一个类群叫做翼龙。 很多人呢认为翼龙是会飞的恐龙，但实际上呢，翼龙它并不是恐龙，它和我们的恐龙呢是一同属于主龙类，可以说是恐龙的近亲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展出了另外一个镇馆之宝啊，就是天山哈密翼龙的蛋。在我们展柜中呢，有展出了我们世界上第一枚含有翼龙胚胎的蛋化石啊，另外呢，这个还有三枚保存的天山哈密翼龙的蛋。因为呢，科学家通过对它的这个蛋和胚胎的研究表明啊，这个蛋呢，它是属于软壳蛋，所以说这个也是它珍贵的原因之一啊，因为它很难保存下来。此外呢，我们的3号展厅呢是有一个夹层的啊，这个夹层大家上去呢会发现它也是我们整个生命演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鸟类的起源和演化，包括我们一些长有羽毛的恐龙，还有呢，哺乳动物前三分之二的演化过程，都在我们整个的夹层中会有展示。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展区的3号展厅的夹层去观看这些展品。
2: 在这个夹层展厅，还有一个隐藏的知识点，在这儿呢，我要替两位嘉宾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觉得现在咱们生活的地球上还有恐龙的身影吗？如果有的话，那恐龙它变成了什么呢？
3: 当然，恐龙灭绝有很多假说了，大家熟知的就是这个小行星撞击地球，是一个大的陨。

0: 没有孵化出小的恐龙，我已经对它的这个繁衍生殖已经是有了一些漫长的这种，在漫长的这个地质历史过程中已经有一些影响。其实即使没有这次小行星撞击地球，恐龙也会走向灭亡的。当然了，我们现在看来，就是后面的科学家呢，通过这个比较鸟类的骨骼和恐龙的骨骼结构，发现它们很相似。最早可能是这个赫胥黎吧，他就提出了这个鸟类是由恐龙进化来的。但是呢，这个只是从骨骼结构上看有些相似，然后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呢，在我国的这个辽西地区，也就是辽宁西部了，包括什么河北丰宁、内蒙古东边的那个赤峰这一块，我们现在叫做热河生物群，在这块呢，发现有大量这个带羽毛的恐龙，通过在这个地方一系列化石标本的发现呢，最后也就证明了这个恐龙没有灭绝，而是它们其中一只变成了鸟类，这个羽毛的演化呢，其实也是这个生物演化的事件中一次非常重要的事件吧。因为鸟类呢，从现在来看呢，就是恐龙呢，它不光有大型的，也有很多小型的。鸟类呢，就是从小型的恐龙演化出来的。过去是因为没有发现长羽毛的恐龙，那是因为羽毛呢，就跟皮肤这种一样，它是一种软组织这种成分，就是很难保存下来的。所以说，关于这个鸟类起源于恐龙的这个假说呢，一直都是缺乏一些证据的。直到在这个辽西呢，有大量这种带羽毛恐龙的发现呢，才为这种鸟类起源于恐龙，提供了一些支撑。那它的羽毛的最初的作用呢，肯定不是为了飞行吧？它应该是有一种保温或者炫耀，就像孔雀一样炫耀这种功能。只是到了后期，它慢慢演化出了一些飞行的功能。比如说，在这个展区呢，最重要的一件标本呢，就是叫做"故事小盗龙"，而且是现在这件标本呢，是由这个中国科学院院士徐星，发现的，并且研究的。这件标本它是长有4个翅膀，就有点像当时最早这个莱特兄弟发明的这种滑翔机一样，它是在前肢上有2个翅膀，然后在后肢上有2个翅膀。当然了，现在通过实验证明呢，这种前后肢上都有羽毛的这种状况呢，其实并不利于飞行，而是更可能是一种滑行的状态，这是因为呢，它的如果是后肢上也长有羽毛的话，其实是非常沉重的，会影响它的飞行，它要减轻自己的体重，所以说慢慢的它后腿上的羽毛就退掉了，而前肢上的羽毛就强壮了，所以说这关于这种肆意飞行的鸟类或者是恐龙也就慢慢就历史长河中呢，慢慢也就被淘汰了。故事小盗龙呢，它的发现呢，对于这个研究鸟类是恐龙变来的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这个故事小盗龙这件标本呢，也是登上了我们现在的小学语文课本，叫做《飞向蓝天的恐龙》，就是为了把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些古生物研究成果，也是向这种公众、向这种青少年及时推广出去，让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的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
1: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广受青睐，参观博物馆成为了很多人铭记历史、开阔眼界、提升素养的重要方式。在这里，我们感受着历史的厚重，倾听着往昔的回响，会为前人的辉煌而自豪，会因时光的变迁而感慨万千。但是，如今遍布全球各地林林总总的博物馆，在古时又是怎样的存在？他们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变而来的呢？下面我们就请出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来给我们分享博物馆的历史演变故事。
3: 不知道大家是否发现了，最近这几年啊，我国的文博考古事业非常的出圈，从故宫到兵马俑，从敦煌到三星堆，都成了热门品牌。暑假期间啊，很多城市的大型博物馆都排起了长队，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象。越来越多的观众愿意走进博物馆，想要去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社会现象。从今天开始啊， 我将带领大家进入一个新的系列，

让大家了解该如何看懂一座博物馆。其实啊，博物馆这个名称出现的时间啊比较晚，大约是在晚清民国时期才出现。但是啊，博物这两个字却出现得非常的早。早在春秋时期，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叫做子产。子产的出身非常的高贵啊，他的祖父呢是郑穆公啊，也就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国君。所以子产从小就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啊，博学多才。后来呢，辅佐了郑国的两代国君，为百姓做了很多的好事儿。有一次啊，子产出访晋国，正巧这个晋国的国君晋平公身体不太舒服，哎，就天天总闹着难受，看了多少医生都不管用，就是查不出毛病。那这个晋平公一看到子产来了呀，就开始跟子产絮叨起来自己这个病了，非拉着子产要给自己查查病。子产他也不是大夫，对吧？你说这个病这么蹊跷，这么多专家都瞧不出来毛病，这不就是故意为难子产吗？对吧？你让子产怎么说呀？但是啊，咱们子产还是真有水平的，一眼就看出来了，晋平公根本就是没病找病，纯属心理问题。于是这个时候啊，子产就化身成为了一个心理医生，就很委婉地告诉晋平公啊，就说这个病啊，首先肯定不是鬼神作祟，就是您平时工作压力太大了，饮食不规律，情绪波动太大，所以呢，要保持一个好心情，能够早睡早起，饮食清淡，病就自然能好。可能是这个子产啊，特别具有亲和力，给晋平公呢提供了足够的情绪价值，所以晋平公听完之后啊，哎，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哎，就觉得子产见多识广，于是呢，就跟身边的人夸了一句：“善，博物君子也。”这也是第一次出现了博物这个词。当然啊，晋平公在这里称赞子产是博物君子，可不是说他是某个博物馆的馆长，而是称赞他博学多识。虽然博物馆在这会儿的中国还没有出现，但是历朝历代的帝王和贵族们可一直都没闲着，他们非常具有收藏意识，他们将很多的艺术珍品啊、古籍图书啊、文件档案啊等等都会有单独的地方来进行存放。其实放在今天来看啊，这就是三个单位的工作，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对吧？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系统。但是古代人觉得都差不多，没分那么细，反正都是要保护的重要东西。比如啊，我们今天在河南安阳殷墟的遗址会发现有很多集中存放甲骨的窑穴，其实这就是最古老的文物档案库房。有意思的是啊，这些甲骨可不是随意摆放的，而是有一定的逻辑。我们仔细来看啊，很多坑中的甲骨都是按照不同帝王时期形成的顺序来存放的，还有的呢，则是将龟甲和牛骨分类保管。这无论是按照时间还是按照材质，都是今天我们博物馆库房收藏文物的保存方式。但是一直将这些文物资料放在坑里，它也不是个事儿吧？于是呢，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一个专门保存这些文物的地方，叫做天府。但是啊，有的学者说，天府可不是一个机构的名字，而是一个官职，也就是说，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叫做天府，哎，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馆长呗。到了西汉时期啊，专门建立了收藏艺术珍品和图书文物的地方，还不止一个，有三个，分别是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我们称它们为汉宫三阁。这其中啊，石渠阁和天禄阁的职能差不太多，都是存放书籍和档案的地方，哎，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图书档案馆。那我们现在啊，在汉长安城遗址当中依然能找到这两座藏书阁的历史遗存，而最初建立这两座藏书阁的就是西汉的开国功臣、大名鼎鼎的丞相萧何。话说公元前207年，刘邦的大军逼近了秦朝的都城咸阳，秦王子婴诛杀了奸相赵高，献出了传国玉玺向刘邦投降，秦朝正式灭亡。当起义的将士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咸阳城，他们看到的是巍峨的宫殿、繁华的街市和散落的珍宝。很多将士都不顾一切地各种抢夺呀，甚至连刘邦都按捺不住内心的小激动，不忍离去。还好是樊哙和张良及时劝告他，你要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啊。
刘邦这才缓过神来，下令要立即查封秦朝的皇宫府库，谁也不能私自拿取。那就在这些唾手可得的财富面前啊，只有萧何始终高瞻远瞩啊，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入城之后的第一件事啊，就火速地赶到了秦朝丞相的御史府，命令精兵立即封锁，禁止任何人随意的出入。然后呢，他又派得力的将士将御史府当中存放的秦朝的国家的户籍资料啊、地形绘图啊、法令案牍啊等等吧，国家的这些档案一一的收集起来，进行排查清点，并且呢分门别类的去进行登记造册，以备日后使用。后来啊，刘邦命令萧何来主持督建汉长安城的未央宫，萧何就在这个未央宫的前殿的北面，宫殿群的中间的位置修建了两座阁楼，一座叫做石渠阁，另外一座叫天禄阁。他将自己苦心收集的各种的图籍档案都存放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图书档案馆。石渠阁的位置啊，在未央宫大殿的西北侧，它是一个高台的建筑，现存呢还有一个8米的夯土台基。因为它的主体建筑周围啊筑一条石结构的水渠，就好像是皇宫外的御沟，就用来防火防盗的，所以起名为石渠阁。那这个石渠阁呢，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档案馆，因为这里收藏的基本都是秦朝的各种文书、律令还有户籍等档案资料。但是啊，它还有一个别的用途，就是召开学术会议。众所周知啊，因为汉武帝独尊儒术，使得儒家在西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就影响了后代的统治者，比如说汉宣帝刘询。那这个汉宣帝刘询呢，平时就特别喜欢看书，经常研究儒家经典。我们知道这个儒家学科的一个特殊性啊，就是同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会有不同的解读。那于是汉宣帝啊，就经常在殿堂之上来召开学术会议，让这些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谁说得好他就给谁直接认定为博士啊。当然这个博士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博士研究生学历啊。那我们说学术讨论固然是好事儿，但是皇帝还得正常办公吧，不能总搞辩论赛吧，辩论来辩论去最后也没个结果啊，他也不做任何的会议记录啊，下次再辩论的时候呢他又忘了，还得重辩，实在太麻烦。于是汉宣帝就想，干脆咱们把这种讨论啊做成一种学术活动。那就在石渠阁呢专门召开一次专业的学术讨论会，而且呢要有会议记录的，最终呢还有将专家们讨论分享的学术成果呢整理成为会议论文集，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石渠阁会议。于是啊，石渠阁的功能就是既要收藏文书档案，又要做会议中心。那我们说啊，天禄阁它也是一座高台的建筑，规模呢比石渠阁小那么一点儿。天禄呢是一种传说中的瑞兽，长得有点像老虎，但是呢它长了一个角。那天禄阁的作用呢其实和石渠阁呢有点相似，但是呢它不只是历史档案馆，还是皇家图书馆。这里呢保存了大量的秦代和先秦时期的书籍资料。那因为它是图书馆啊，所以说历代的专家们都会在这里进行图书的校对工作。那其中啊，成就最大的就是刘向和刘歆父子。那刘向我们都知道，他是西汉的宗室大臣，但是他更是我们中国的目录学鼻祖。他确定了一系列的教书原则，那后代再教书都是以他为典范的。那他的代表作《别录》就是在天禄阁里整理出来的。其实啊，关于刘向校对图书，在东晋王家的拾遗记当中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神话故事。话说呀，刘向每天都扎在天禄阁里校对图书啊，什么都不管，非常专心。那有一天夜里啊，就有一个穿着黄色衣服的老人拄着一个青犁拐杖来到了天禄阁。那他看到刘向啊非常专心致志的在看书，根本就没有看到他进来。于是呢，这个老人呢就朝着他的拐杖吹了口气，这个拐杖啊就冒起烟了，就着起来了。刘向一看到有火光，哎，才注意到进来人了。于是呢，两个人就开始聊天。那这个神秘老人呢，就给刘向讲了很多开天辟地之前的事儿。刘向是越听越入迷啊，
那他就害怕

0: 自己记不住，就把自己的衣服都撕下来做笔记。那两个人就这么一直聊，一直聊，聊到天亮。那刘向才想起来问问，这老人，您是哪位啊？您怎么称呼啊？这老人说了，我呀，其实是天上的太乙真人，是因为天帝啊，听说在凡间有一个姓刘的人啊，非常博学，所以让我特意下凡来看看你。说完之后啊，他可还从怀里掏出了一些天书来送给刘向。这就是离帐吹火的故事，就是比喻啊，专心做学问就能得到神灵的帮助。当然啊，这只是传说故事，并不是真的。但是刘向苦心钻研图书校对，确实是青史留名。那如果说石渠阁是历史档案馆，天禄阁是国家图书馆，那最后一个麒麟阁是做什么的呢？我们知道啊，麒麟是传说中的神兽，但是啊，古人看到的麒麟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人说的麋鹿啊，也就是四不像。传说中啊，汉武帝曾经在打猎的时候啊，还真的打到了一只麒麟，于是啊，就盖了一个阁楼，哎，起名叫做麒麟阁。那这个麒麟阁啊，其实原来也和天禄阁一样，都是收藏档案图书的。哎，你看这个天禄是神兽，麒麟它也是神兽，对吧？所以应该是一样的图书档案馆。但是呢，到了公元前51年汉宣帝时期，因为在战场上啊打败了匈奴啊，终于战胜了。那汉宣帝呢特别的激动啊，他又想起来了曾经辅佐过自己的那些有功之臣，于是呢就让画师给其中最重要的11位功臣都画了像，然后呢把他们放在麒麟阁里面悬挂展览，这就是著名的麒麟阁11功臣像。所以这样一来啊，麒麟阁的功能可就发生变化了，从之前的图书档案馆变成了人物纪念馆。那在麒麟阁的11位功臣像当中啊，排在首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霍光。霍光可能有的朋友们知道啊，他是大将军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也是汉宣帝的皇后霍皇后的父亲。他可以说啊，是西汉时期非常重要的权臣，曾经力主废黜了昏庸的昌邑王刘贺，哎，也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海昏侯，而把刘询扶上了皇位，成为了汉宣帝。所以啊，汉宣帝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没有岳父霍光是不可能的，所以把他放在麒麟阁的11功臣像之首是必须的。而十一功臣的最后一位呢，也是我们都熟悉的一个人，叫做苏武。没错，就是苏武牧羊的那个苏武。那苏武呢，从汉武帝时期就奉命出使匈奴，但是呢一直被匈奴所扣留，匈奴人啊多次威逼利诱啊，都没有让他投降。后来啊，苏武被发配到了北海来牧羊，直到汉昭帝时期汉匈和亲，匈奴人呢才将他放了回来。后来呢，苏武对于汉宣帝当皇帝啊也是非常的拥护的，所以呢被封为了典属国，哎，就专门负责掌管与这个少数民族来交往的这些事务。那虽然苏武被放在十一功臣的最后的位置，但是大家要知道啊，能排进这11强就已经是非常荣幸了。因为这个功臣像啊，他画谁不画谁可是非常严格的呀，一定要立过大功才可以。所以当时的将士们啊，都以能够被画到麒麟阁为荣。那高适的有一首塞下曲当中就有这么一句啊，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啊。也就是说啊，我们战士们要争取立下战功，这样的话呢，自己就能把画像挂在麒麟阁当中，并且皇帝都会在明光宫当中召见我，这是何等的荣耀啊。那我们说啊，石渠阁是档案馆，天禄阁呢是图书馆，麒麟阁是人物纪念馆，感觉好像都与我们今天说的博物馆不太一样。那我们说今天的博物馆里不主要都是收藏那些古代的书画啊、瓷器啊、玉器啊等等这些文物的吗？那个时候他们都不收藏这些吗？其实啊，不是不收藏，而是啊还没有真正的到达收藏的最高峰。那么收藏的高峰期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文艺气息最浓厚的北宋。
1: 从石渠阁中丰富的卷宗档案，到天禄阁里浩瀚的书籍经典，再到麒麟阁内庄重的功臣画像，无论是历史事件、文化瑰宝，还是重要人物，西汉王朝在完成存放

0: 资料记录历史的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与文化。汉宫三阁已经开始显现出博物馆的雏形。那么，古人对于文物的收藏是从何时走向高峰的？这些帝王的私藏珍品又会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北宋呢，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文物收藏的鼎盛时期了。不仅皇家有收藏，连民间百姓们啊也都玩收藏。北宋前期啊，皇家的文物艺术品收藏机构啊，主要有三个地方，分别是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合称三馆。有一次啊，宋太宗去视察这三馆，就发现这里破烂不堪，环境也十分的杂乱。当时啊，就非常的生气，跟属下的大臣说：“此岂可叙天下图籍，言四方贤俊也？”意思就是说，这么简陋的地方，怎么可以收藏天下的图书和珍宝啊？于是啊，马上下令重新划地重建，并且要求豪华装修。果然啊，皇帝重视的工程就是不一样。修建后的三馆非常的高大上，太宗皇帝看后非常的满意，于是将这三馆重新赐名为崇文院。宋太宗啊，不仅重新修建了三馆，还在馆中建立了秘阁。那这个秘阁的作用啊，就是收藏三馆精选出来的部分图书和征集来的古画和墨迹，属于少而精的珍贵文物。比如说像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唐代的唐太宗、唐玄宗、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怀素等人的这样的一些墨迹，还有什么呢？顾恺之画的维摩诘像、韩干画的马、薛稷画的鹤、戴嵩画的牛等等的名家画迹啊，这些东西全部在秘阁当中收藏。所以我们说呀，三馆和秘阁都是北宋宫廷最为重要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尤其是秘阁当中那些精挑细选的珍品啊，更是天下无双。但是啊，谁能想到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却被一个小宫女儿一把火都给烧了？这就是发生在北宋真宗年间影响巨大的一场火灾——荣王宫火。为什么叫荣王宫火呢？因为啊，本身这场火的源头的事发地就是在荣王的宫里。那这位荣王呢，叫做赵元衍，是宋太宗的第八个儿子。那太宗很喜欢这个小儿子，所以一直留在身边，以至于当时很多人甚至猜测呀，太宗将来可能会把皇位传给他。但是很可惜啊，太宗没有等到荣王成年就驾崩了，他的三子赵恒继位成了宋真宗。那真宗啊，对他这个弟弟荣王也还不错，所以这位荣王从小就养成了一种非常张扬的放浪不羁的性格，而且对下人的管束啊也不怎么上心。那当时啊，荣王府当中有一个小宫女儿，这个小宫女儿呢，她与荣王身边的一个亲侍官，也就是一个侍从，两个人好上了。那其实这个年轻男女搞对象啊也非常正常，对吧？但是他们俩呢竟然合谋从王府当中偷盗大量的金银珠宝，然后把他们都运到宫外来销赃变现。可能啊是因为偷东西的时候啊不小心被人发现了，这小宫女啊非常害怕，就想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放把火，然后趁乱呢和心上人私奔得了。于是啊，就在一天的深夜，这个小宫女呢悄悄地跑到了荣王府的佛堂里面，她就拿起了佛前供奉的那个蜡烛，就把这个帷幔啊给点着了。其实啊，本来她就是想制造一个局部的小火灾，然后趁乱逃跑。谁知道啊，那天晚上突然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东北风，那荣王府的佛堂的火苗啊顿时就顺着这个风四处流窜。那因为当时北宋的很多的王府啊都集中在这个皇宫的东北方向，都挨着特别近，所以这场大火呢很快就殃及了池鱼啊，牵连周围的皇亲国戚的府邸全部都着了火，那好几家一夜之间都被烧得精光，伤亡非常惨重啊。那最可怕的是啊，这个荣王府的西边和这个御膳房是相连的啊，御膳房是宫里的呀，那这个大火它又直接窜进了皇宫啊，那先是窜到了承天门，又向西烧到了仪鸾寺、朝元殿和长春殿，甚至连宋真宗的朝堂都差点被烧了呀。但是啊，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悲惨的是什么？大火直接烧掉了左藏库和内藏库， 这可是北宋的国库和内库啊，太祖和太宗两代几十年的积累的财富都在这里边，一场大火全烧了。难怪宋真宗当晚就向宰相王旦哭诉说呀，两朝所积，朕不枉费，一朝殆尽，诚可惜也呀。意思是说啊，两代人积攒的家底儿啊，我一直是没舍得花呀，却被一场大火烧个一干二净，我真是太惨了。但是啊，不管宋真宗再怎么心疼，这些钱财啊，还算是身外之物，以后还能重新赚。这场大火真正可怕的是什么呀？他把三馆和秘阁也都烧了呀，那些可是几乎囊括了唐代以来各类的珍贵的历史文献档案，很多都是孤本珍本呐，就这样被大火烧了。这可是真正没有任何办法来弥补的历史之伤啊。其实啊，北宋的皇帝啊，多多少少都喜欢文物收藏，而这其中啊，要说谁最厉害，那肯定是宋徽宗赵佶莫属。宋徽宗这个人啊，非常有意思，他特别有才，能画画，能写书法，能弹琴，能射箭，还能踢球，基本上就是文艺体育无所不精，什么都会，干啥都行，就是偏偏不能当皇帝。所以啊，元代的宰相脱脱曾经说他呀，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虽然啊，宋徽宗在政治上是比较失败的，但是啊，他在艺术上却是非常成功的，甚至我觉得他是非常伟大的。我稍微总结了一下呀，宋徽宗在艺术上啊，至少有三大贡献。第一，兴画院。我们知道啊，中国画在隋唐时期得到了非常繁荣的发展，但是啊，在唐代的宫廷之中却没有专门管理画家的画院机构。而画院的真正产生啊，是在五代时期的后蜀和南唐。那这种成熟的画院机构啊，一直延续到了北宋。那到宋徽宗时期则是更加繁荣了。北宋的画院啊，大名叫做翰林图画院，是宫廷当中不可或缺的服务机构。那想要到画院机构来工作的画家呀，要么你是经过推荐，要么就需要考试，然后授予不同的职位。那这种画院的体制呢，给画家们建立了一个非常高的平台，画家的地位也大大提升了。除了画院之外啊，宋徽宗在艺术上的第二大贡献就是办画学。哎，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中央美术学院，开始对外正式招生，成为了国家来培养画家的最高学府。那对于这些学生呢，宋徽宗是亲自授课，并且提高了画家学生的待遇，而且其中优秀者还有机会到画院来工作，成为职业的宫廷画家。那宋徽宗的第三大贡献呢，就是编画谱，也就是加强对于古代文物艺术品的保护和整理工作。当时啊，北宋的皇宫当中有一座宫殿叫做宣和殿。其实啊，这座宣和殿啊，在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的时候就已经建成了。那它的作用啊，是作为宋哲宗吃饭享乐的地方。但是啊，到了宋徽宗时期就被改成了宫廷博物馆。那宋徽宗啊，不仅将宣和殿改为存放珍贵文物的博物馆，还在殿后啊又建了一座保和殿。那这两座殿啊，形制用途都差不多，主殿前啊都有三根比较粗大的柱子，那殿中呢都设有御榻。那宋徽宗啊，在这里他可以随时的休息睡觉，而东西侧间呢也都收藏着各种的古籍书画和珍奇异宝。此外呢，他在保和殿的旁边还建立了鸡骨阁、博骨阁、上骨阁等附属建筑。他将这些青铜器啊、书画啊这些文物收藏分类存放。那宋徽宗究竟有多少收藏呢？其实啊，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了。那北宋的邓春啊，在画记当中描述了当时宫廷画院的馆藏情况：秘府之藏，充任田邑，百倍先朝。意思是说啊，宋徽宗的秘府收藏是非常的多，数量是先朝的好几百倍。但是你以为宋徽宗只是像前代帝王藏家那样收了多少东西心里没数吗？当然不是。宋徽宗可很聪明，他为了方便管理这些藏品啊，他专门组织人力撰写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还有宣和博古图，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 文物总账。这其中啊，宣和书谱一共20卷，收录了宣和年间内府所藏的书法作品一共有1344帖。宣和画谱呢也是20卷，记录了宣和年间内府所藏的绘画作品有6396卷。那宣和博古图呢，注录了当时宣和殿所藏的商代至唐代所有的青铜器，一共20类，839件。当然啊，这些应该只是不完全统计，实际有的东西还应该更多。但可惜的是啊，这些珍贵的文物就在靖康2年被金兵所掠夺，有的损毁，有的遗失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灾难。
2: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很多朋友呢觉得天热了，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灌冰水喝冰粥，图个一时的痛快，结果呢胃里凉嗖嗖的，反而更没胃口，这暑气还散不出去。今儿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夏天到底该怎么喝粥。您相信吗？温热的绿豆汤才最解暑，西瓜皮和苦瓜煮进小米里，竟然是养胃的神仙搭配。这薏米到底是生着煮还是炒熟了吃，这里边啊学问也大了去了。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教您做两道解暑又祛湿的创意药膳粥，让您在这个夏天胃口大开，神清气爽。
2: 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真的是天气热情似火？
3: 对，酷暑，酷暑难耐。
2: 是不是有一种就是一动然后就浑身出汗的感觉？
3: 这种闷热是不是？
2: 对。
4: 其实北方还好一点，我觉得胡主任从广州来那边的话，他那种湿，就是我记得在广州特别有意思。到夏天去的时候我最痛苦了，不敢出门。就只要你出门，甭管去干什么，你只要你出了门啊，然后再回来之后，身上就是那种湿湿黏黏的，
2: 就像洗过了一样。
4: 一定要冲个凉。
3: 对。
2: 而且很多人胃口也不好，比如说到了这个季节哈，我本来就很瘦，其实需要很多的这个营养的补充的，但即便如此，我现在都很难吃下就是那种特别干硬的大米饭了，就想喝一点比较清爽的、软软滑滑的。粥，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家家户户都特别喜欢煮绿豆粥，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我们家就是不光煮绿豆粥，我们还煮绿豆汤，就是里面不搁米，只搁一点绿豆的，
2: 纯绿豆汤。
5: 对，放在冰箱里面，冰冰凉凉的，特别好喝。一回家满身暑气，一喝冰爽的，多解暑呀，是不是？
3: 确实，
2: 对，确实每个人的吃法做法都是不一样的。
5: 是的，
2: 范大叔，您家到了夏天的时候，是不是绿豆下的也特快？
4: 特别快，其实。像我们小时候也不懂什么嘛，就是家里头有时候妈妈做呀，或者奶奶做，就是只要我放学回来，那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一盆绿豆汤，反正绿豆炸开花了，连豆带那个汤就一起喝了，而且一定是放点糖，
2: 就那甜口的。
4: 对，有时候吃完那个之后你觉得很舒服，然后晚饭就不吃了。有的时候，
3: 那你们是这样喝，我是这样喝的，就是我们就是十五六岁的时候，我跟我弟喜欢运动，打球回来。基本上妈妈都是把绿豆已经煮好了，煮好了，温温的，碧绿碧绿的，然后呢回来以后，那时候要解渴，要去暑，要补水，这时候就喝也不加糖，就喝那个温热的，哇，那个叫解暑啊，
5: 不热吗？
3: 边喝边出汗，
2: 对，
3: 微微再出汗，边喝它又补水又出汗，这时候这个暑气一下就消了，人呢真神清气爽。绿豆从中医讲，它是偏凉性的，它能够清热、利湿，能够解暑，关键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能够解毒。你看我们基本上看很多这个古籍里面，比如说你吃了这个附子，吃了巴豆，中毒以后怎么解？
2: 就是煮一大锅的绿豆汤，然后给这个人
3: 四两，甘草二两，煮水去喝，然后呢，有个著名的叫。扁鹊三豆饮，也是解毒的，绿豆、黑豆、赤小豆，
4: 三豆饮一黑
3: 然后也是煮水去解毒，这就是绿豆它解毒的作用在里面的，
2: 清热解毒，
3: 清热解毒，其中还有一个就是绿豆还能解暑，
2: 对，
3: 解暑气，特别是你像这个在暑热天，这个中暑以后人呢，他那种闷热的感觉啊，它需要宣透出来的。
2: 对，就是脑子昏昏沉沉，还有点胸部的憋闷的感觉，
3: 对，
2: 就希望有一口气给它哗，就是发出去。其实那个就是憋在身体里的暑气。
3: 暑气，所以我们从传统的意义讲呢，如果你需要这个解暑的话，它绿豆皮是解暑的，绿豆肉它是解毒的。所以一般我们像那个要解暑，家里就是。我跟你讲呢，我们小时候就是我父母，他绿豆就不会熬得太烂，就是滚那么几滚，上面碧绿的那一层是最解暑的。
2: 那解毒就得多煮一会儿
3: 了。解毒要把它煮 开花，哦，它的肉出来。
2: 对，所以你看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无论是南方的潮湿还是北方的这种干热，嗯，都有可能会带给我们那种暑气上头、暑气憋闷在心里胸里的这种感受。
3: 对对 对。
2: 所以喝点绿豆粥啊，或者是纯的熬的这个绿豆汤水，嗯，都可以有这种解毒清热消暑的作用。
3: 对，相当好。嗯，
2: 但是刚才哈，我真的听完西北讲完之后，我觉得我特佩服你有一个特别强大的铁胃，因为你刚才说你喝那绿豆粥都是冰镇过的是吧？
5: 对，因为
2: 我真的是到了夏天我也不敢喝冰的，因为喝完之后就感觉到胃有那种就是特别寒凉的感觉。
5: 但是一进门太热了嘛，它那个快速的降温，嗯，让身体那个感觉会特别的好。哦，我不光吃那个，我还吃绿豆冰棍呢。
3: 凉粥它只能解渴不能解暑，嗯，所以呢喝粥啊，要想很好的解暑的话，去暑的话，喝一些温粥或者温热的粥。中医我们这样讲，就这个贪冷啊贪凉啊，它本身给你的感觉这个是一个错觉，它能够暂时的解渴，嗯，但是它不解暑。
2: 对，
3: 所以这两个是概念。当你喝了冷的东西以后，嗯，它可能暂时的让你觉得啊很爽很舒服，嗯，然后让你的毛孔就开始闭了，毛孔闭了以后它的作用发汗的功能就没有了，
2: 就热就散不出去了，
3: 就散不出去了，对不对？这样会就暑热更在里面郁着，湿气排不掉，哦，对不对？嗯，如果是想把湿气排出去的话，这种温热的这个粥是最好的。嗯，温热粥下去以后，第一个呢，它能够吸收的比较快，脾胃的这个功能，因为本身在暑热天，脾胃功能又差，
5: 是
3: 吸收功能吸收，把温热粥吸收下去以后，
5: 是的，
3: 同时它能够让我们这个毛孔呢更多的发散，嗯，毛孔开散以后，它能够很好的把这种暑热给散掉，而且呢冷的又上我们脾阳，嗯，很多人就你说一喝冷的就拉肚子，嗯，
2: 对，
3: 一喝冷的就这个脾胃功能就不好，嗯，那说明你这个脾阳功能就受到了这个羌乏。这个阳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
2: 阳气啊，

0: 阳气啊，就是这个阳气呢，就像天上太阳，嗯，对吧？如果它受到了伤害，人呢它就不健康或者就不长寿了。嗯嗯。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固护的阳气的话，要养。嗯。后天之本的话，就是我们脾阳。
1: 夏天反而要更助长我们的阳气哈，借天时之力。
0: 对呀、啊，内经讲的话就是我们叫春夏要养阳嘛。嗯。春阳的时候就是告诉你，那些生冷的东西呢，不是完全不吃。要少吃，要有节制，嗯、要呢要有个度，这是最好的、嗯，对不对？
1: 对，
0: 保证一个度了以后，再既能让我们的这个口感得到很好的这个解放，嗯、同时呢，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脾阳也能得到很好的固护。
1: 对，
0: 所以要少吃生的。冰冷的东西，
2: 胡主任说这话就一直看着我，
1: 是就是说给你这样的朋友听的。而且我发现我还有一种感受，如果要是夏天我贪凉啊，吃了一点点冷饮啊，或者是冰粥的话，哎，我吃完那一口之后，我的胃反而像被固住了一样，就再也吃不下其他的东西了，
2: 是
1: 不是？就是它也会影响消化功能。
0: 它就是把脾阳伤害了嘛，跟我们体温差不多的时候，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是最好的。嗯，就是你过热。也不行，过冷也不行。嗯，所以你当你吃生冷的东西下去以后，那脾阳它要去对抗这些寒冷的东西以后，必然会羌发我们的这个脾胃的阳气。
1: 对，所以喝这个绿豆粥还是得喝温热一些的，
0: 啊，温热
1: 又能够助我们散出身体当中的暑气，还可以助消化。
0: 对，
2: 我说我夏天的时候我说胃口不好，我就都怪天气，我说因为暑气太重了，所以没有食欲。其实是我自己
1: 贪凉了，
2: 贪凉了，所以让这个脾胃不好了。
1: 哎，说到这儿我好好奇啊，比如说到夏天在你们广东地区煮绿豆粥会往里面放什么食材呢？
0: 花甲、绿豆、丝瓜。
1: 我真没想到胡医生今天给我们推荐的这个绿豆粥居然是海鲜版的。
2: 是
0: 必须有一点这个广东的特色嘛？
3: 没错。
2: 对，我充满了质疑，就是因为在我的字典里面这个粥还是要喝甜的的。嗯，就是它是个什么味儿呢？
1: 这是什么个组合？
0: 就是咸口粥啊。因为在南方，天气比较湿热，湿热，它吃咸呢，中医讲咸是入肾的，如果适当的这个咸口咸味的话，它能够补肾，肾呢主水四二阴，它能够把这些湿气呢能够排掉，本身呢如果吃那些咸的温热的之后，热呢又能够发散，能够从汗排出，所以它这种用吃这种温热的咸粥呢，第一个能够通过这个发汗，通过这个二便排出，把湿气就能很好的能够
1: 带出去了，
0: 带出掉了，除湿吧，湿气重。然后呢，本身到夏天呢，这口味又不好，就不想吃东西。刚刚讲的，就是
1: 没胃口，
0: 口味很差，稍稍的这种咸粥能够把我们口味给吊起来，
1: 对，能够刺激一点小食欲，
0: 咸鲜吧，
3: 没错，
0: 咸鲜口，那就是能够解暑，能够除湿，能够补肾。你看多好的这么个粥啊，对不对？
1: 对，而且夏天的时候本身出汗就多嘛，要喝一点这个咸粥，好像还有点补液的作用，
0: 补水，相当好。
3: 所以你看广东粥，如果100个粥里边，可能有最少85个是咸的，15个是甜的。
0: 对，
1: 即使如此，我也没想到是用花甲和丝瓜搭配在一起来煲粥，因为你比如说像北方哈，我们一般夏天的时候也会吃花甲，但你会怎么吃呢？比如说。辣炒花甲，
3: 我一猜就是辣炒，一定是
1: 就点小啤酒或者吃点小烧烤，但很少，或者是从来没有过用花甲来煮粥味。
0: 这个花甲呢，它是蛤蜊的一种，它的药用价值呢特别好，是一个道地的食药同源的这么一个食材，它能够滋阴清热，能够利水，所以你在基本上如果是那种。阴虚啊，在夏天的话，经常出现这个口干舌燥、烦躁、大便也秘结、想喝水，这种阴虚燥热的，我们弄点这个花甲，煮水煮汤喝，岂不特别好？但如果你出现了这种水湿比较重，比如说烦躁啊，这个就头晕啊、乏力啊，或者是脚以下还有一点微微的这个肿啊，这个花甲拿来。这个煮水它也有这种清热利尿的这个作用的所以它的这个食药同源的价值是相当好的它这个作为这种蛤蜊它的这种壳我们千万不要扔
1: 就带着壳一块儿来煮粥是吗？
0: 壳对，它的壳呢。

0: 也是一味很好的中药。嗯，特别是在南方，虽然天气预报说都35-36度的这种，气温，但是因为它湿闷湿热，说体感温度呢一直大概有40度以上的，
1: 是。
0: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除了这个花椒以外，还要再搭配一个丝瓜。两个配到一块儿，更好的能够清热解暑，能够滋阴。从中医角度来说，它是甘凉的，不仅能够清热解暑，而且呢它能够化痰，能够通络，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
2: 其实我觉得对北方人来说，我们不太会做这个咸粥，所以真的要向您好好请教了，范大厨，能不能教给我们做这道升级版的绿豆粥？
3: 其实它这个粥在广东其实很常见哈。
0: 对，
3: 然后轻车熟路，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粥的一些小技巧。
1: 好嘞。
3: 绿豆呢，我们提前把它泡一下，
1: 就
3: 把
1: 绿豆，
3: 把绿豆清水洗一下之后呢，你看我们就是水没过它，这个泡了差不多2个小时，稍微有点这种要开皮儿开花的状态了，这样的话煮的时候会快。这里面几个重点，第一重点就是米和豆的一个配比，我们从体积比来说就是2份的大米1份的绿豆。你现在看绿豆多是因为它泡胀了，对，如果你是干绿豆的时候，就是它是正好米的一半。然后第一步咱们就很简单，把这个绿豆泡好了之后嘛，连这个汤水一起咱们下锅。
1: 原汤原豆。
3: 对，因为它本身是泡绿豆的水嘛，你看这个水是有点淡绿色，这个水呢你可以掌握，就是按照绿豆的量来说，我们就是绿豆的5倍。绿豆的5倍就可以了。
1: 好，
3: 大火把它烧开，
1: 然后让它在一旁煮着哈。
3: 对，
1: 处理海鲜的时候是凉水下锅还是开水下锅？
3: 开水下锅。处理海鲜和处理肉不一样，因为肉里边有血水，我们需要凉水下锅是为了让它的那个血水往外释放。
1: 对，
3: 海鲜呢它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你就开水下锅，而且呢它是因为本身它是活的嘛，然后你开水下锅，它快速一烫之后，它应激，它就会喷就把壳绽开了。
1: 然后很快就会熟了。
3: 对，它其实熟得特别快。现在水开锅了之后，我们可以来上一点我们的黄酒，
1: 是为了去腥吗？
3: 对，去腥的一个作用，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花甲直接就下锅了。
1: 这些得有
3: 一斤，
1: 大概多长时间呢？您刚才说煮的要稍微长一点。
3: 我们煮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你要有时间煮个10分钟左右这也可以，但也不用太长了。
1: 多少还会有一些沫儿哈。
3: 沫儿是很正常的，其实这些沫儿很多是来自于它的纤维物质。有时候我们如果它不新鲜的话，这个沫儿就会是腥的。如果它新鲜的话，这个沫儿其实也是鲜的。煮一会儿之后把它捞出来。你可以把这个肉剪出来。
1: 好，
3: 壳拿回去再让它煮一会儿，让它的鲜味再往外释放释放。你看这里边还会有个小备注，你说你不煮它的味道不就全都
1: 对
3: 白白扔掉了吗？熬这个骨汤的时候，它这个汤的感觉那个浓稠感会出来。我们来
1: 花甲肉怎么处理呢？
3: 花甲肉稍微的去给它腌一下，切一点姜丝。因为吃海鲜的东西离不开姜。
1: 对，
3: 几个原因呢，第一来说呢，姜驱寒，海鲜属于寒凉之物。第二来说呢，就是我们说它可以去腥。对，我们去来上一点盐，一点点糖啊。
1: 提鲜，
3: 然后白胡椒，一个是提一点辛辣味儿，另外一个主要还是去去除它的一些这种腥味儿。一点点花椒酒，这时候不要多。然后我们拿筷子，
1: 就是增香了哈。
3: 对，拌一拌。
1: 我以为胡椒粉是出锅了之后，然后最后撒一点点。
3: 这个时候是给这个肉去增加这个辛辣去腥的作用。一会儿你这个喝的时候，我们那个粥里头呢，你可以再放一点。但是像我在家里面给孩子做，我就不放了。
1: 对，小孩不喜欢辣口。
3: 没错，就这样就可以了。这花甲肉我们就处理好了，走。咱们绿豆呢，其实这会儿就煮的差不多了。可以看一下哈，看。已经开始，
1: 对，有点小开花了。
3: 开花了，对，到这开花的状态了就好了。这个时候干嘛呢？把我们这个花甲汤倒进去，直接倒到这个粥锅里啊。这就是鲜的汤底。
1: 哇，到这一步我已经非常期待这个成粥会有多鲜美了。
3: 就把这个米，我们就进到这个绿豆汤里边了。绿豆海鲜汤，来，你直接加进去。 这个时候我们稍微开一下大火，让它得快速开锅。
2: 嗯。
3: 然后呢，稍微的搅一搅它，因为防止它糊底。
2: 嗯。
3: 你看大火开锅了哈，我们保持一个中火状态，让它先就是脆一脆它，让这个就是这是一个熬粥的小技巧啊。
2: 哦。
3: 就在这个过程中，你看搅动。然后呢，靠这种大火沸滚，其实我们家里火是调了中火，就锅里面是大沸滚的状态啊。这样这个米呢，可以快速的去让它去往外释放它米里面的这个淀粉类物质。
2: 现在这个粥的香气越来越浓郁了，
3: 是不是这个鲜味很明显？
2: 对，
3: 我们看看哈，来，我们煮了有20多分钟，
2: 很浓稠哎。
3: 这个是咱们典型的北方粥的状态，
2: 哎、
3: 你看米粒开花，
2: 嗯，
3: 搅一搅。你看浓稠度也很合适，
2: 嗯，搅完之后更鲜了。那这个丝瓜下进去之后也要多煮一会儿吧？
3: 5分钟，3到5分钟就可以了，不用多煮。
2: 哦，
3: 这个时候我们来加点盐，因为我们说了这是咸粥。
2: 哎，
3: 搅匀。
4: 闻起来就很鲜呢。
0: 对呀、啊。它里面有姜丝，然后呢加一点点白胡椒。
3: 对，
0: 有点白胡椒。
2: 嗯。
0: 所以它这都是比较温的，能够综合一下这个花甲的这个寒凉。
3: 嗯。
0: 丝瓜呢，最后放相当好。
2: 嗯。
0: 就是不是那么软，有点脆脆的感觉。
2: 对。
0: 口感相当好。
2: 嗯，
0: 再加上这个我们的米跟绿豆有点起沙了，
2: 对，
0: 口感刚刚好。
2: 嗯，刚才我们分享的是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家庭其实特别喜欢喝绿豆粥的。
4: 嗯，
2: 但是夏天这个咱们吃粥好像种类还挺丰富的，
4: 是的，是的。在这个季节，我们家会煮点薏米粥。
2: 哦，
4: 像南京也叫南方，虽然没有广东那么南，但是我们那个回南天，真的是墙上是可以刷下水来，所以整个那个人那个湿气全在身体里面，所以我们非常喜欢熬那个薏米粥。
2: 嗯，
4: 而且有些汤里面也会适当的放一点薏米。
2: 嗯，薏米就可以驱湿哈。
4: 是的，
2: 其实我觉得南方哈，尤其是广东那一带，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那种湿热更是难耐哈，所以就更需要薏米了，对不对？
0: 因为呢，特别在夏天湿气重，尤其是南方，湿气更重。我们讲呢，这个脾胃，它是喜欢脾啊，喜欢干燥，特别讨厌湿气的。
3: 嗯，
0: 如果你的脾胃受到湿气的干扰以后呢，它容易碍我们的脾，让我们消化功能受到很大的影响。
2: 嗯，
0: 而且呢，也可以伤脾阳、伤脾阴，产生各种各样的这种湿邪内停的这个症状的。
2: 嗯，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就没胃口，不爱吃饭。
0: 头晕啊，乏力啊，全身的这种酸胀啊，干嘛麻都没有兴趣啊，啊就睡不好啊，而且很多老人全身的骨节的酸痛啊，啊特别的一些年轻人，如果湿气重的话，还容易出现这种痛风啊，这种症状也会有的。薏米呢，本来就是南方的一个道地的
2: 药食同源的
0: 这么一个，因为原来它最早时候呢就产在这个交趾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原来就是越南跟广东交界的地方，那时候专门就是南方人到那边去以后，他容易中暑，
2: 有胀气，
0: 有这个湿气，解决不了的话，当地人就给出了这么一个方案，就是用薏米来解。后来呢，我觉得薏米特别好，而且长得也这么好看，很多人呢就会把这个薏米呢，把它带到北方做贡品。带过来，所以慢慢北方它也有薏米了，所以现在南北方都在用薏米，就跟你讲的薏米的作用相当强大。
2: 对，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它祛湿的效果特别好。
0: 对，在我们的这个《本草证》里面就说，薏米味呢甘淡，气微凉，性微降而盛，故能祛湿利水，以其祛湿啊，故能利关节，除脚气，治痿弱拘挛失痹，消水肿疼痛，以其性凉呢，故能清热，止烦渴上气。它薏米本身它是偏凉，它能够清热去暑，能够健脾，能够渗湿，渗透的渗，健脾，能够把很多在我们长在这些骨节的，长在那些比较隐秘的地方的湿给它渗出来，所以它这个就更厉害了，渗湿，健脾渗湿啊。而且呢，它还能够去痹止泻，
1: 去痹是
0: 痹痛，就手脚麻痹啊，去痹止痛。
1: 也有可能是湿阻滞在了经络当中了。
0: 他这个肾就显得就好像好，啊、还有那个排我们的一些废壅、排痰、化痰、哦，把一些浓痰给它排出来。这个薏米的作用相当强大，所以在暑之天用薏米来煮粥，相当棒。
1: 对呀、啊，哎呀，那看来我们家是吃对了。
0: 那是，
1: 因为我在家的时候经常会煮薏米水或者是薏米粥来喝。但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中医专家跟我们说，就是你做这个药也好，或者是做药食同源的这个药膳也好，其实生薏米和熟薏米是有区别的。但我在家嫌麻烦，我从来都没有用过炒薏米。您在家会炒薏米吗？
3: 炒完之后呢，我们用过，在就是在做菜的时候，我们在酒店时候用过、啊、炒薏米，第一来说它不耐火，它会就是熟化、熟化的比较快。
0: 对，
3: 第二来说呢，它会有一种在这个薏米之外，因为薏米有点微苦的感觉、哦，然后它会有一点额外的一点焦香，就是那种焦香感，但是很淡，因为它颜色也会有一点发黄那种的。
0: 对，
3: 它就不是像这种的，我们这个还是那种洁白的，像个小贝壳那种感觉。啊，对。
1: 但如果要是夏天的时候，咱们湿气特别重，想祛湿的话，那您建议是用炒薏米好，还是直接咱就用生薏米算了？
0: 你看啊，这两个作用是不一样的，因为呢，我们刚刚讲的，生的薏仁呢，它是偏寒性的，它主要能够清热，能够除痹排脓健脾，但是偏凉偏清热为主、炒过以后它的呢寒性就明显的就减弱了、它的健脾的除湿的作用就增强了、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针对这人群中选择是一样，如果你是那种湿热特别重的，湿热痰湿比较重的，我们一般就选生薏仁。如果呢是偏于这种虚寒体质的，主要用薏仁的这种健脾止泻除湿效果的，那我们一般选炒薏仁。炒完薏仁可以拿开水泡当茶喝，挺好喝的。
1: 可以吗？哎，
0: 香，就像那种我们东北喝的那个炒麦芽茶啊，
1: 对对，有点像
0: 大麦茶一样的那个口感。
1: 是的，是的。
0: 大麦茶大家喝过吧？
4: 喝过。
0: 就是炒的薏仁，您拿开水泡，能够健脾除湿，效果比较好。
1: 你们家会怎么做这个薏米粥？
4: 我们家主要还是把它跟红豆会放在一起，觉得就是这两个味道吧放在一起，它好像能中和薏米里的那个特殊的那个味道，因为红豆有一点点甜，
1: 甘甜，
4: 对，不搁糖它也是有点甜的。从我妈妈，甚至从我妈妈的妈妈，妈妈的妈妈，妈妈好像就那传下来，
1: 传的，
4: 对，薏米跟红豆它就特别配。
1: 哎，还真是，你看，好像这个薏米和红豆，它就是一个祛湿的搭子，是不是？
0: 经典搭配。这个红豆呢，它是呢，甘酸平，但是呢，偏于偏温一点。红色入心，能够养心血。同时呢，它又能健脾除湿，而且呢，还能补我们的脾肾，适合于那些脾虚湿肾，而且呢就是精力又不够，气血不足，而且呢整个有这种浮肿啊、水肿啊，这个休息不好、睡眠差的这部分人，选红豆相当好的
4: 啊，好适合我呀。
1: 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暑湿在体内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症状，比如说没有力气，然后脑袋像裹了一个湿毛巾一样，或者是胳膊腿总觉得像挂了面袋子一样很沉重。
0: 对，
1: 其实都是可以用薏米和红豆搭配在一起煮粥哈来调整的。而且刚才您提到这个红豆它是温性的，而薏米是寒凉的，
0: 对，
1: 刚好还可以就是调整一下薏米的寒凉之气，
0: 对，
1: 不至于让我们体内过寒。其实在我们家哈，你看这三罐哈真的是常备的，
0: 对，
1: 这两个经常是搭配在一起，由大米和小米，就是几乎在我们家煮什么粥都要放大米和小米。哎，对，我们东北就叫二米粥，你好了解哦。
3: 二米粥、二米饭都知道。
1: 对，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家会常吃熬的小米粥吗？西北，
4: 我觉得小米粥不光在夏天，我觉得我们家一年四季好像都要吃这个小米粥。说小米养胃，
1: 咱们两家差不多，是不是？
4: 小米养胃嘛。那我觉得小米特别百搭，什么小米南瓜粥、小米红薯粥、小米桂圆再放点红枣，这个对于女性来讲很补很好。
3: 我家基本上小米粥的话呢，第一我们很少做甜的，做咸的多。
4: 北方嘛。
3: 对，比方说小米蘑菇粥。小米牛肉粥，
0: 小米牛肉粥，
3: 对，小米海参粥，
0: 小米海参是最出名的。
3: 对，不，你放不了多少海参，因为你是一根海参，然后就放了一锅粥，就大家去，对吧？借那个味儿。
0: 细尾那个跟搭配的很多小米搭配的很多的

0: 不一样的。
1: 什么呢？
0: 苦瓜加小米，你回去试一下，强烈好喝。
2: 您在广东潮汕地区就有这个苦瓜牛肉粥，
1: 真的、
2: 啊？但他用的不是小米啊，是大米。哦、因为他们吃小米吃的少，吃的是大米、嗯，但是这个搭配是有的哈、嗯。苦瓜入粥是一定有这个搭配的。
1: 对
0: 对、啊、
1: 但一般来说，就是夏天的时候吃点苦味的食材是可以去火的哈，这个是硬道理。
0: 夏天我们讲跟心是对应的，嗯啊。嗯心是火热的，但是夏天呢，心呢也最容易受外界的暑热的这么影响。嗯，人呢容易伤心，嗯，容易失神，嗯，容易呢失眠，也容易觉得全身的这种燥热。所以这时候呢，怎么更好的？小米本身它也是偏凉的，能够养胃，它还能够除烦，嗯，它能够助眠，嗯，能够补虚。小米跟苦瓜的完美的这么一个结合，嗯，能够起到能够清心火，
1: 对，嗯，
0: 安心神，嗯，除暑热，然后呢，我们再把口感增强，哎，喝起来又爽又有效果，嗯，广东地区如果是跟这个小米苦瓜还有一个很好的搭配，看西瓜皮好东西哦，
2: 西瓜皮确实。
0: 对呀、啊，
1: 它好像是在中药当中是一味很重要的清热的药，
0: 很重要的
1: 翠衣。
0: 哎呀、嗯，对，在我们的那个王梦英的清除益气汤里面，嗯，专门就用了西瓜皮，就西瓜翠衣。嗯嗯，它很好的就是我们西瓜外面，当然今天为了我们吃，把外面那层绿的给它
2: 刨掉了，
0: 刨掉了，
1: 剔掉了。
0: 但是入药的话，就是一定那个脆的那个
2: 也得带着。
0: 必须那个很脆的，
1: 用绿碧
0: 绿的啊、那叫西瓜翠衣，嗯，能够清暑，能够除烦，能够益气。在夏天，你觉得很暑湿、很热、心很烦的时候，拿这个西瓜皮啊，嗯，把它煮水喝，效果特别好。《本草在心》里面就说，西瓜皮能化热除烦、祛风利湿。嗯，
1: 我常会用西瓜皮拌凉菜吃。
3: 我们家会拿西瓜皮包饺子，
1: 就是
3: 把那个西瓜皮那个粉色的瓤和外面脆衣去掉之后，给它剁碎了，然后拿点盐杀一杀，然后把那水挤出去，然后拿它包饺子，特别好吃，
1: 有
3: 点
1: 有创意吧？
3: 东北话讲梗啾，就有点 Q 弹那个口感，
0: 这个
3: 很好吃。
0: 范老师知道我们小时候那个物质匮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你们还不知道，我们那时候就把西瓜皮也是一样的。拿这个盐切成薄片，盐腌一下，
2: 对，
0: 水分去掉，
3: 对，
0: 然后呢就是用一点猪油，用一点辣椒，跟它就清炒，
2: 炒一下，
1: 对，也很清香。那您这一个就是用苦瓜和西瓜皮配粥，是直接把这两个食材放粥里这么来做吗？
0: 看看樊大厨有绝招的
1: 哦，那我们跟您来学一学做这道小米粥。
2: 好的，
0: 看看创意粥。
2: 一般熬小米粥的时候，我们是开水下这个米，嗯，这样的话，这个小米不沉底。哦，有人在家里可能就是图省事儿，把它淘好了凉水直接去烧，那个小米粥容易糊底。哦，
1: 这也是个窍门。
2: 对，这也是个小技巧哈。
1: 好，
2: 我们让那水开起来。
1: 开水下锅。
2: 对，你看这个水现在已经开始起小泡了就可以了，你不用等它沸滚，然后把这个米呢直接我们就倒进去。嗯，我们因为刚才没有完全开起来，而你看加了小米它会。就是一下就不滚了嘛，嗯，稍微的去搅一搅它，嗯，保持个大火状态，让它快速的沸滚起来。小米粥是家里边喝的，应该是频率最高的粥。
1: 对，没错，
2: 以前
1: 我家真的是一年四季都喝小米粥。
2: 对，因为它确实对胃好。这个小米粥上面一会儿也会起白色的沫子啊，不要把它撇掉，都是好东西。
1: 以为是脏东西，其实不是哈，是营养物质。
2: 没错，是它里面的营养物质。
1: 对，精华都在上面
2: 哈。
1: 好，
2: 开起来了，我们直接把它关小火、而且是敞盖就可以，或者是、
1: 敞盖煮，
2: 或者是半敞盖也可以，这样，就是让它慢慢的去沸滚就可以了。
1: 好，接下来我们就处理苦瓜和西瓜皮了哈、
2: 然后这个是苦瓜呢，我们就把它直接切，
1: 切成
2: 用配粥嘛，就把它切成小丁儿。这样的话，你减小它的颗粒呢，你吃进去嘴里也不会觉得一下那么苦。
1: 对，
2: 这边烧了一锅开水，我们给凉瓜今天处理很简单，我们是用糖水去给它去苦。啊？就是低焯烫加一点糖呢，它可以固色，也就是让这个苦瓜的颜色变得更加翠绿。第二来说呢，糖和盐其实它起到同样的作用嘛，高渗透压、快速的去固色的作用，但是糖它是甜味的，就可以把苦瓜很好的中和一下。来，我们准备点清水。 天哪！

0: 倒到这里面，我们一会儿还是要去给它震一下。哦，就是让它一冷一热，
1: 也是去除苦味的方法。
0: 对，你看你焯一下呢，不要焯太久，焯太久的话，苦瓜里营养全跑了。
1: 对，
0: 所以水开下锅，我们就是水开下锅一分钟就可以了，让它有一个断生，然后呢固色，稍微去去苦，就把它捞出来。嗯，捞出来之后呢，再把它放到冷水里面。当然有冰块的话更好，如果冰水能去快速激它一下的话，会让那个苦瓜的那个味道呢，就是苦味会更淡。
1: 你看这个颜色好清脆、啊、
0: 是吧，嗯，变得那种翠绿翠绿的感觉，
1: 对，是初夏的那种感觉啊。
0: 把它就放这儿了。嗯，这会儿我们来处理这个西瓜。
1: 啊，西瓜皮，哎，
0: 保留白的这个位置，然后直接切、
1: 嗯、切小丁。
0: 对，因为我们是保留了一部分绿色的，所以你看切的时候还是有韧性的感觉。
1: 对，我觉得这个粥的特点就是苦瓜它保留了原有的那种苦味和清脆的口感，
0: 是，
1: 然后这个西瓜皮呢，它本身就是很清香的又香甜，嗯，然后这个口感是有一点点韧劲儿的，
0: 而且西瓜皮它有西瓜的那种特殊的那种清香。
1: 西瓜皮还用焯吗？
0: 不焯，西瓜皮不能焯。嗯，但西瓜皮我们也要处理，我们用的是盐。哦，你看一糖一盐。嗯，你要根据不同的食材状态去用不同的原材料。
1: 用盐来杀西瓜皮当中的水吗？
0: 是的，杀它的水分，其实我们叫做杀青、哦、拿筷子拌一拌就行了。嗯，把它拌匀，它一会儿呢就会出一些水分。嗯嗯，我们准备一点鸡蛋，鸡蛋里头你可以放一点盐，而且你可以把盐稍微放多一点。
1: 为什么？
0: 拿它当成那个佐粥的那个小咸菜。哦，嗯，就懂这个意思吧。哎，
1: 咱家做这一套粥，连菜也省了，蛋白质也省了，是吧？还是一锅出，
0: 几滴就可以了。这个油千万别多。
1: 嗯，哎，好，来吧。嗯，做蛋皮。嗯，
0: 锅热就可以了，把火关成小火，把蛋液倒进去，然后转锅。
1: 好薄啊！
0: 转转锅，嗯，让它每一个地方都成熟。侧这样去，嗯，侧着去烤一下它，哦，让它的这个上面也去受个热，
1: 嗯。哎，用这个方法也可以做蛋饺，哎。
0: 对，你可以里边加肉馅就是蛋饺。
1: 对，嗯，
0: 起边了，好了，一二三，哇，翻个面，把那面也稍微的去煎一下。关火了，可以。这边呢，其实你看我们的小米粥呢，已经是熬好了。看，
1: 哎呀，好粘稠哎，
0: 是不是？嗯，因为小米就是很好熟，看，就这个状态了。
1: 好，
0: 小米开花，小米就熟了。嗯，苦瓜直接加进去，有点黄黄绿绿的感觉。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蛋皮切了。我们就跟那个苦瓜什么的一起去配着走。嗯，
1: 也是切小丁。
0: 对，切成小块小片儿了，应该这就是
1: 小片儿哈。
0: 再叠一次，再来。嗯，看这样就截断。嗯，来，直接咱们也进锅搅一搅。苦瓜进锅呢，还是不要让它在里面煮太久，因为咱们的苦瓜已经焯过水了。嗯，西瓜皮呢，咱们是生着吃，其实就能吃。
1: 对，
0: 所以咱们杀过水呢，已经给它有一个处理过程了。嗯，下边一煎热也就好了。来盛粥。
1: 好嘞，来。有点期待。
0: 双瓜粥。
1: 其实这个粥从色这个角度来说，已经让我出乎意料了。我没想到它的成品就是那么漂亮。
2: 嗯，听你口里的感觉，脆脆的感觉，
1: 是的，
0: 脆脆的苦瓜，
2: 是吧？嗯，一点苦味没有，
3: 很跳跃。
2: 嗯，而且里面还有鸡蛋的那种清香。嗯，鸡蛋本身加了盐以后，它这种咸香啊，跟着小米的这种本身的这种醇香在一块儿。
3: 非常有层次，而且那个蛋皮在里面又很香。嗯，它那个咸很淡，就是不是很明显的咸，其实就菜也很好。
0: 对，
3: 不影响你吃其他的菜。
2: 嗯，咱们这个创意菜创意粥很成功吧。嗯，
1: 对，而且我发现这个粥压在最底下的那个味道就是小米的谷香。
2: 嗯，对，对一个 大厨的最高的致敬就是要把它干了，
0: 快速干完。
2: 好，真的是舒服，让这胃很满足。养胃啊。
1: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要发挥自己的奇思妙想，打破一些边界和限制，然后去接受更多新鲜的事物和组合。
0: 我们老说药膳或者说是食疗养生，最佳组合一定是一个好的医生专家和一个好的大厨组合在一起，医生出创意，大厨出技术，这样就能做出更多的这种美味的这种药膳。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呢，要为您推荐一位老祖宗传下来的解暑神器藿香。它不仅能够驱暑化湿、和胃止呕，更是应对暑热加湿的绝佳食材。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巩勋将为您深入解读藿香芳香化湿的科学原理，同时呢，会手把手的教您制作一道藿香薄荷牛肉卷。这道菜啊，无需开火炒制，清爽解腻，既能够激发食欲，又能够帮助身体抵御暑湿，让您在闷热的天气里也能够吃得舒服，过得惬意。
2: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种夏季有助于解暑的食材。夏日炎炎，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发生中暑的情况，尤其是那些长时间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哎，提醒大家更得多加注意。那今天啊，我们要说的这种食材可以说是在古代就已经被广泛应用了，能入药，能制香，还能端上餐桌当美食。如今呢，它还被大家称为解暑良药，特别适合夏季食用。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食材呢？又能利用它制作出什么样的养生药膳呢？我们一块儿去探究一下吧。
3: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味解暑良药，您知道吗？它在古代就已经被广泛应用，已是古人的养生佳品。相传古籍中记载，它可驱除风湿，解毒消肿，能驱除身体内有害的邪气，还能改善脾胃功能失调导致的呕吐、恶逆等症状。同时它能温养胃气，提振食欲。这味兼具食药两用的草本正是芳香化湿的藿香。
4: 在古代呢，对藿香的应用方式已经很丰富了，应用的场景也很广泛。首先呢，是制成丸剂或者是散剂等成药使用。第二种呢，就是做成香囊佩戴，因为藿香它的气味芬芳，能辟除秽浊之气，有预防疫病的这种功效。第三呢，是煎水含漱，用它来治疗口臭、口疮。我们的新品可以捣碎外敷，或者是煎水外洗，拿我们这个新鲜的藿香新叶来捣碎它，敷于患处，可以起到消肿止痛的作用。再有一种呢，就是水煎服，也是最常用的一个方式之一，治下月伤暑、呕吐不止。当然我们可以根据患者的这个症状以及它的症候类型，配合其他药物水煎服用。那么夏季呢，便携的这种藿香茶饮，我可以给大家推荐藿香薄荷茶啊。我们用藿香、薄荷、陈皮啊，3到5克啊，少量即可啊。也可以配合适量的这种冰糖来煎水，或者是用开水泡一会儿来饮用，能够起到解表化湿、清利头目这种作用。那么也是夏季普通人群预防暑湿的一个常用的一个茶饮。在使用剂量上呢，干品煎剂呢，我们一般用5到10克，代茶饮的时候可以适量减量啊，3到5克即可。鲜品呢，如果用煎剂的话，一般是15到30克啊。我们如果是凉拌或者榨汁使用的时候啊，适量即可，不宜过多。
3: 从古籍到现代的药理研究，藿香始终是服天养生的实用之选。它能同时对付暑气和湿气，既能解表散暑，缓解外感风热症状，又能化湿和中，调理脾胃内湿阻滞。
4: 我们知道夏季呢是暑热加湿，也就是高温高湿的这种环境，容易导致暑湿症。那么藿香呢是气味芬芳的，中医认为芳香入脾，可以振奋这个脾胃的阳气，化解暑湿之邪，对脾胃运化功能的这种抑制。那么藿香的这个功效呢，跟它的这些挥发油类、黄酮类还有酚酸类的这些

0: 成分是密切相关的。药理学的研究表明，藿香的这些挥发油类的物质呢，能调节胃肠功能，也具有抗炎啊，减少炎性因子的分泌，促进这个体表的散热等功效。而藿香的这个黄酮类物质能够抗氧化，来调节我们水盐代谢这方面的功效。
1: 炎炎夏日，藿香既能入茶解暑，也能入膳养生。那么究竟哪些食材与它搭配更能激发解暑功效，又能烹出哪些适合伏天的清爽药膳呢？
0: 藿香呢，从传统的中药材转变成夏季餐桌上的一个多功能的香料，既能满足我们现代人对创意美食的追求，又能够实现以食代疗的这个养生目标。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比如说藿香薄荷牛肉卷儿，我们用米粉皮儿温水泡软，或者在北方也可以用春饼的这个面皮儿，然后依次卷入这个藿香叶、薄荷叶啊、牛肉啊，以及我们黄瓜条啊、胡萝卜条等等来蘸酱使用。因为我们讲藿香和薄荷，它俩都是有富含这个挥发油类的，是双香协同，能够发散暑邪。而且呢，藿香因为其独特的这种辛香微温啊，化湿和中的这种特性呢，在调味中呢，它既能够去腥解腻啊，又能够平衡我们夏季的这个食材它常有的这种寒凉的属性，它能够行脾开胃啊，具有这方面的功效。
1: 这道藿香薄荷牛肉卷究竟如何制作？选干藿香还是鲜藿香叶更出味？又该用哪种烹饪手法才能最大化激发它的养生效果呢？
2: 其实咱们这个藿香薄荷牛肉卷啊，是一道凉菜，采用这种手法呢，是用一个米皮儿给它包起来，有点类似于凉皮儿的口感。先呢，咱们选用这个牛的通脊肉或者牛的里脊肉比较嫩的部分，然后咱们把它切成细丝儿，给它进行一下腌制，给点鸡蛋，给点生粉，然后给它腌完了，放到锅里边，锅里凉油热锅，给它进行一下轻轻的煸炒。
1: 牛肉丝翻炒后备用，利用这段时间，我们将藿香叶、薄荷叶、黄瓜、胡萝卜改刀切丝。接下来我们来处理米皮，这个步骤很重要。
2: 啊，这个米皮啊要轻轻的烫一下，用那个温开水大约80-90度。啊，给它稍微烫一下，然后烫一下，咱们就开始卷咱们准备好的这个辅料。给它卷完之后呢，把两头去一下，让它显得这个整齐划一一点。
1: 藿香薄荷牛肉卷已成功了一半，哎，这最后一步就是为它调制一个灵魂料汁，究竟选用哪些食材和调料来调制呢？
2: 咱们今天呢，特意调配一款啊，比较适合咱们夏季的这个口味的这个蘸料。给了一点蒜蓉，给了一点小米辣，还给了一点小葱和香菜之类的，啊，这个也依咱们个人口味。但是咱们今天调的呢是微酸微辣的，酸味呢咱们用了柠檬啊，是咱们这里边的点睛之笔。因为夏季啊，吃点柠檬啊，又能开胃啊，还能解腻去腥。里边呢辣味呢就是有辣酱和小米辣，啊，咱们给了一点生抽，放了一点橄榄油，然后咱们这个蔬菜卷啊。蘸着咱们这个开胃的酸辣汁吃，爽口，特别解腻。
1: 在此，专家也提醒，藿香虽能解暑化湿、理气和胃，但也有一些禁忌人群，阴虚火旺的人群要慎用，因为藿香性温味辛，易伤阴液。湿热体质的人群在使用藿香时，建议搭配金银花、生薏米等清热利湿的食材，避免单用藿香助长体内的热邪。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
3: 北京时间22: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世界人口日特别策划，当人口老龄化遇上碰瓷新剧本，从一起精准瞄准老人的诈骗案说起。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婚姻往事，包衣的女儿。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目前全球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新课题。这里有说法推出世界人口日特别策划，当人口老龄化遇上碰瓷新剧本，从一起精准瞄准老人的诈骗案说起。我们一起来探讨，在一个人人都会老去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守护老的尊严，如何不让老龄成为被骗子利用的弱点。在安徽休宁县，短短8天时间，3名犯罪嫌疑人连续作案20起，诈骗20000多元。他们瞄准的目标全部是骑着电动三轮车和老年代步车的老年人，假摔、帮腔、拦车、私了，一套碰瓷组合拳让20位老人陷入了恐慌与无助。这些专门坑骗老人的犯罪嫌疑人会受到怎样的惩罚？日常生活中，老人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当人口老龄化遇上碰瓷新剧本，从一起精准瞄准老人的诈骗案说起。
3: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何书桓。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鲁超。
3: 每年的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设立这样一个日子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关注。
4: 哎，没错。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啊，我们要更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那就是人口老龄化，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全球趋势。
3: 是的，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就来聊一个与老龄化相关的案件。这起案件发生在安徽休宁县。2025年12月，短短8天时间，3名犯罪嫌疑人连续诈骗20名被害人，而他们瞄准的目标全部是骑着电动三轮车和老年代步车的老年人。
4: 这个案子让我挺感慨的。一方面呢，这个3名嫌疑人中啊，有一个人他是已经年过60旬了，是个老人骗老人的案件。另一方面啊，他揭示了一个比较沉重的这个社会现实，就是老年群体他们正在成为诈骗犯罪的重灾区。我们呢是想通过今天这个案例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就是老龄化社会里呢，老年人的权益该如何守护？
3: 那就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4: 2025年12月18日
3: 上午，安徽黄山市祁门县60多岁的老范像往常一样，开着老年代步车去市里给孩子送完菜，正往家赶。路过休宁县祁云山大道时，他看到路边站着2个戴安全帽的工人。
4: 老范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啊，就是听到咚的那么一声，有人呢用这个安全帽敲了一下他的这个车。老范从这后视镜瞥了一眼，但心想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没停车，然后就继续往前走了。
3: 老范开出大概50米，一辆黑色的轿车突然从后面追上来，就把他拦停了。
4: 这是碰瓷团伙的典型套路，然后有人负责碰，有人负责拦，还有人负责掩，他们是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3: 负责拦的这个黑车司机对老范说，你撞到人了你还想跑呀？老范满腹疑惑，但还是下车往回走，结果一看，刚才站在路边的两个人已经倒在地上打滚了。
4: 老范呢，在接受警方询问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印象比较深，他说他家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当时我也紧张了。你看这个骗子他的高明之处啊，就是他们知道老年人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最怕出事儿，最怕把这个人啊撞出毛病来了。
3: 哎，对，这个骗子把握住了老年人的心理。这时呢，犯罪嫌疑人提出要去大医院看病，但老范说他是农村老人，没什么收入，身上只有儿子刚给的1000块钱生活费。对方这时候通情达理地说，那就1000块钱吧。老范把钱转过去之后，那三个人就走得快得很，一下子就看不见人了。
4: 走得这么快啊，就是那所谓被撞的这人看来腰不疼腿不酸了也。那这1000块钱对于老范来讲的话，可能就是大半个月的这个生活费了，可是对骗子来说啊，这只是当天的一单小生意。
3: 的确是，这桩生意还在继续。几乎是同一时间，休宁县的祝先生也遇到了同样的事情。那天下午，他开着老年代步车急着去接孙女放学，一辆黑色轿车突然逆行过来把他拦停了。
4: 他一开始呢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就是那辆黑车在左侧道路上缓慢的逆行，这个是明显不正常。但有人告诉他，就是说你撞到人了。他回去一看呢，果然这路边是倒着一个人，他这那人呢是捂着腰喊疼。
3: 这时候呀，祝先生他就说，我自己赶着时间接孩子。对方说，那要不你给我点钱算了。最后讨价还价呢，祝先生给了他200块钱。
4: 祝先生其实也怀疑过这是碰瓷，但是呢损失不多，再加上这个急着接孙女，就选择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后这个心理呢，恰恰就是骗子们最乐意看到的。
3: 但是最先被碰瓷的老范，他没有选择沉默。他回到家越想越不对劲儿，第二天就去派出所报了案。休宁县公安局齐云山派出所接到报案以后，立刻展开了调查。他们发现了几个疑点。
4: 第一呢，就是事发现场啊，是一段笔直的道路，发生事故的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第二呢，就是嫌疑人穿着建筑工人的马甲，这个戴着安全帽，然后但是附近根本就没有工地，也不存在什么工人。
3: 而且呀，民警调取了监控，监控画面显示呢，老范的老年代步车经过两名嫌疑人身边时，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根本不可能碰到人。
4: 更关键的是什么呀？就是民警啊，他们把这个视频往回看，发现那两名工人是从那辆黑色轿车上下来的，然后黑车的这个司机呢和被撞的人根本就是一伙的。
3: 嗯，那咱们就来梳理一下。这整个套路看起来是这样的，黑色的轿车先在路上缓慢行驶，逼的老年代步车向右拐进非机动车道，然后黑车和代步车并排行驶，挡住后面的视线。就在这时，路边埋伏的两个人中，一个用安全帽敲一下车尾制造声响，另一个顺势倒地。那如果老人没有停车的话，黑车就追上去拦住。
4: 最后呢，得手之后，这个黑车啊，他会回来接上这个碰瓷的人，迅速离开现场。整个过程呢，就是一场精心编排好的戏。
3: 那这场戏也面临着落幕的一刻。这时警方迅速锁定了嫌疑人驾驶的黑色轿车，是一辆从江苏盐城租来的车。车主把车租给了一个叫刘根的人，这个刘根有碰瓷诈骗的犯罪前科。
4: 跟他一起作案的呀还有两个人，是这个潘某和戴某，三个人呢是亲戚关系。这个戴某啊，他是刘根的舅舅，已经60多岁了。他本来是在这个江苏盐城有自己的装饰公司，外甥呢叫他来这个黄山来玩玩，然后他就跟着来了。
3: 在去黄山的路上，刘根就提出了制造交通事故讹人钱财的想法。在他的教唆下，另外两个人也心动了。
4: 这个确实就挺讽刺的了。 一个60多岁的老人跟着外甥去诈骗和他年龄同龄，甚至说比他更老的这个老人。
3: 更讽刺的是，他们演戏演全套，准备了安全帽、反光背心，还在网上买了血包。这个血包就是影视剧里用来模拟流血的那种红色颜料包。不过后来他们发现，对老年人根本用不上血包，一捂着肚子坐在地上，或者在腰上掐两下，就能把老年人给吓住了。
4: 这确实应该就是抓住了老年人这个特殊的心理了。
3: 哎，对，
4: 所以他们也是能够屡屡得手。然后从这个2025年12月14号啊，到这个12月22号被抓，短短8天的时间，他们在江西上饶、安徽池州和黄山等地连续作案，诈骗了20名这个被害人，非法获利是20000余元。
3: 那对他们来说，这个碰瓷也太顺利了。鲁律师，您觉得这个案子最值得关注的点是什么呢？
4: 我觉得啊，最值得深思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这些骗子他会去精准锁定老年人。
3: 那据嫌疑人自己交代，他们觉得年纪大的老人很好骗。但是我想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4: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回到咱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世界人口日。全球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咱们也正在面临这样的一种问题。那么老年人的人口基数比较大，增长的速度比较快。
3: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社会变迁。但问题就是说，当人口在变老的时候，老年人们的这个防护意识能跟上吗？
4: 我反正根据我的了解来讲的话，我认为应该是远远没有跟上的。那么咱们其实可以就是分析一下老年人他们为什么容易被骗啊。第一呢，就是老年人可能他的反应能力有所下降，在这个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是很容易慌乱。第二呢，就是对像这个交通事故啊，或者说所谓的说把人碰伤了、撞伤了这种情况，他会有这种心理的恐惧。一方面可能是源于自己怕承担责任的一种恐惧，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老人的这种善良，他怕把对方撞坏了，导致对方这个伤害的后果，有这种恐惧。第三呢，就是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有很多这个老人啊，他因为可能不太会上网，不太关注这些实时的新闻等等的，他对于一些新手法、新兴的这种类型的诈骗，他可能不太了解。那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具有一个很强的识别能力。第四呢，就是老年人他的经济条件可能相对就是正在上班的这些年轻人来讲，可能不是非常的好。他的这个会存在一些对钱的一些纠结，那么可能几百呀、几千块钱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然后被骗以后呢，可能也不太敢去声张这个事儿。
3: 所以说这些骗子太可恨了，就他们自己家里没有老人吗？
4: 就是的。
3: 而且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也有老的一天，是吧？所以呢，这个嫌疑人正是利用了这些特点，被害人年龄大、反应慢、容易被说动，就来实施这些犯罪行为。
4: 对，而且呢，其实这个所有的事情里头来讲的话，有一个特别深层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老年人他在被诈骗啊这个情况以后，可能往往会选择沉默，那么不敢去声张，那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出现像刚才咱们提到那位祝先生一样，他觉得损失不大，或者说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他们还有一种顾虑是什么呢？比如我现在私了了，这事儿解决了，后边就没我什么事儿了，然后怕说因为这事儿一报警，牵扯出后边不光是精力上啊，没准可能会产生一些更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们出于这些原因就最后选择了不报警。
3: 的确是哈，就这些受害的老人里面几乎都没有报警的，除了第一位范先生。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4: 我呢想起一段特别经典的话，就是我们必须确保老年人能够积极投身各项事务，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做出重要贡献。这包括制定考虑到老年人具体需求的社会和职场政策。这段话其实对防范这个涉老诈骗同样适用。
3: 对，那具体来说呢？
4: 首先我觉得啊，第一呢，就是从最基础的这个层级，那么就是咱们可能来讲的话，就是社区层级这样的，那么要在日常多加强这种防诈的宣传。其实现在做的已经很好了，就像我所在的那个小区的群里边，也会经常看到，街道的这个同志们会往群里边发一些这个反诈防诈的这个链接呀、啊，或者这种视频来进行这种宣传，然后而且要用通俗易懂，让老年人能听懂能理解的这个方式去告诉他们，类似这种碰瓷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新套路，让他们能够有这种识别的能力。
3: 对，
4: 我觉得就是说这是从社区最基层的这个角度来讲。第二呢，就是鼓励老年人遇到可疑情况的时候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就是这个首先是要给老年人注入一些信心，让他有这个自信，
3: 不要怕麻烦。
4: 对，不要怕这些事情，因为如果你选择了这个后退，那么就是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这些犯罪分子他们的气焰。
3: 对对。
4: 第三呢，就是咱们这个司法保护呢也要跟上，对于这种针对老年人的诈骗犯罪呢，应当是依法去加大打击力度，来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第四呢，就是咱们这个作为子女来讲的话，要在平时多关心一下自家的这个老人，当然也包括比如邻里邻居的这种的，还有咱们身边的，走在街上看到这个老人有可能遇到这个诈骗，其实咱们都应当伸出这种援助之手，来帮助他们去这个化解当前的一个问题，至少是先帮他们判断一下他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一个被诈骗的一个情况，然后来保护他们的一个合法的权益嘛，然后及时了解他们的出行情况啊，还有他们的这种经济支出，如果发现有什么异常，那么要及时的介入和这个干预，然后必要的时候来替他们报警。
3: 对，我觉得您总结的特别好，就是老年人也不要怕麻烦子女，遇到问题的时候咱们一家人要一起齐心协力，对吧？
4: 对。
3: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社会整个的防诈骗体系现在是越来越好，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咱们自己接到那个诈骗电话，反诈中心也会给咱们及时打来的那个跟踪电话，
4: 对，提醒不要转账，不要轻信什么的。
3: 对，就有一次我接到一个诈骗电话，我就跟他聊了10分钟，就是我就想知道，因为我知道他是诈骗电话，但我想知道他是用什么套路。后来挂完电话以后，反诈中心就给我打来了，他说你刚才为什么聊了10分钟，他说你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4: 真的很认真负责
3: 啊。对对对。那鲁律师，从法律的角度这个案子该怎么定性呢？
4: 首先呢，就是案例中的这三名嫌疑人啊，他们的这个行为我认为应该是涉嫌构成这个诈骗罪的。根据两高一部关于依法办理碰瓷违法这个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啊，这个里头指呢，就是说犯这个碰瓷的行为，它是指行为人通过故意制造或者编造他这个被害的假象，那么来采取诈骗、敲诈勒索等方式非法索取财物的这种行为。那么本案当中，他们虚构了这么一个所谓的交通事故，然后伪造了这个其中有一个两个人被撞伤的这种事实，让这个被害人，也就是被骗的这个老年人，他们陷入了错误认识。什么叫错误认识呢？就是说老人觉得，哎，我就是不小心把他给撞伤了，那我理应赔给他钱。这个就是一个他们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来实现的一个错误认识的后果。那老人又是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这个心甘情愿的把钱这个交给了他们，那么而且这个金额来讲呢，应该是达到了这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这样来看的话，他们这几个人的这个主体资格也符合，那么应该说是符合这个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的，所以对他们以这个涉嫌诈骗罪进行立案侦查办理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是有必要的。
3: 但是有人可能会问啊，他说每笔才几百上千块钱，加起来也不过2万多，这个不算什么大罪吧？
4: 对，这个点啊，就是我觉得可以说一下。可能在大家的认知里头，说一说诈骗就是成千上万，特别高的一个数字的那种感觉。但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咱们也会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可能就是 诈骗个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就不到那个立案标准那种情况的。但是如果他呢，这个单次的这个诈骗的行为没有被处理，累计这个数字达到了一定标准，达到了这个数额较大的这种标准，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这种多次诈骗的行为来讲，他还是可以去按照这种诈骗罪进行一个立案侦查。这就体现出了一个咱们国家对于这种行为的一种管控，那么也是为了防止这一部分嫌疑人他想钻这种法律上的空子，那么对他们进行相应的这种处理。再回归到这个案件中来看啊，他们确实也是就是两百块钱、几百块钱呢，确实不多，但是这个累积起来的话，好像是达到了两万多了。那他的这个累计金额比较高的情况下，已经我感觉从这个金额上看，应该是超过了这个立案标准。
3: 嗯，
4: 那么所以说对他们这个进行这个以这个涉嫌诈骗罪去，追究相应责任是没问题的。
3: 嗯，那么三名嫌疑人他们分别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4: 嗯，根据刑法第266条的这个规定啊，就是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那么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具体的这个量刑还是要看各自的作用。刘根呢是这个主犯，又有这个前科，应该看得来的话，可能会对他进行一些这个相对比较重的这个处罚。那么戴某虽然他是六十多岁了，可能大家觉得他是老年人，他参与到这个案件中，他也不是筹划的，但是他确实参与了。参与这个案件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他也是难逃法律的追责的，所以肯定也要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理。最后这个量刑呢，还会结合他们比如说有没有向这个被害人去退赔这个财物啊，然后有没有取得谅解呀，还有就是有没有这个认罪态度良好等等的一些情节，来综合去评判，综合去认定。
3: 嗯，好的。那这个案子里碰瓷的人他们会面临什么法律责任呢？
4: 嗯，碰瓷行为的这个法律定性，其实它主要是看这个手段。嗯，就是咱们常见的，就是或者说这个案例当中的，就是其实咱们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以骗为主的，它是制造这种让被害人自愿掏钱这种假象，就是通过假象来欺骗被害人嘛。那这种是咱们可以叫做骗，然后它所对应的这个罪，有可能就是如果构成犯罪的话，对应的就是诈骗罪。
3: 嗯，
4: 那如果说是这个以敲为主，就是用这个威胁要挟的方式去逼迫被害人给钱，那这个就是敲诈勒索罪。就是比如说原来咱们可能也听过类似的，说开车把那个前车给撞了，撞完了以后呢，结果发现前车是有这个可能是有饮酒行为。
3: 嗯，
4: 然后他就跟这个前车司机说，哎呦不好意思，我撞您的车了，我是全责，

0: 咱们报警来处理吧。然后这个时候前车肯定他一听这个觉得如果喝酒了不敢报警，然后后车就反而跟他要修车钱。嗯，以前呢我们也是经历过类似这种案件，然后所以说就像这种行为的话，有的他情节严重的可能会按这个敲诈勒索罪来进行这个相应的处理，就达到犯罪标准的话，本案当中就是肯定是属于前者这种骗了，因为他们还是采取的更多的是一种就是欺骗的这种手段。
1: 嗯，那鲁律师，我还有一个想法啊，这个案子表面上是碰瓷诈骗，但深层看它是不是也对我们的人口老龄化社会构成了危害？
0: 嗯，这个说法就是挺有意思，仔细想一想啊，其实他为什么就是说骗子他选择这个目标是这种比如像电动三轮车、老年代步车、然后农村老人这样一些群体，那么恰恰呢就是因为这一类的群体啊，它是咱们整个的这个社会保障体系中可能相对薄弱然后容易被忽视的这么一些人群。
1: 嗯，的确是，但是我觉得一个真正美好的社会，它不仅要关注新生，也要关注遗老。
0: 对，我这个是完全同意。人口老龄化呢，不只是一个统计数字的事儿，就是它意味着是数以亿计的老年人的这个生活状态、安全感和这个尊严。那么从法律角度，我至少有三点呼吁啊。就是第一呢，是对涉老诈骗案件，司法机关应当是小案不小看，那么快速侦破，依法打击，而且树立典型，来震慑这些犯罪分子。第二呢，就是完善老年人权益保护的这个法律体系，为老年人提供这种更加便利的维权渠道。第三呢，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让报警成为老年人遇到可疑情况时的第一反应，而不是说私了或沉默。就像案例中的这个老人，他们选择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情况，那么咱们是不提倡这样子的。
1: 嗯，对，因为如果每一个受害者都沉默，那么犯罪嫌疑人肯定最后会逍遥法外。
0: 嗯
1: 嗯，说到这儿呢，我就特别想提一下咱们这个案子里一个被忽略的主角，就是报案人老范。
0: 哎，对对，在这个案子里啊，这个老范同志他是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选择，他报了案了。也正是因为他没有选择私了和沉默，警方才知道了这个情况嘛，然后才顺着这个线索去马上进行了一个追查，然后最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把这个跨省作案的诈骗团伙是一网打尽。
1: 嗯，案件侦破以后呢，修云县公安局齐云山派出所将追回的赃款如数返还给了老范等被骗的老人。老范可能并不知道，他的一次报警不仅挽回了自己的损失，还帮助了其他19名被骗的老人。
0: 这个细节真的是挺打动人的。每一次报警，他不仅是维护自己的权益，实际上也在阻止更多的人受害。同时呢，这个也会打击犯罪，然后可能有一些这个产生犯罪念头的人看到相应的这些案例，他会打消掉这个犯罪的这个想法，那么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咱们的这个社会安宁提供了一定的这个帮助。我们常说啊，就是守护老年人，但守护不是说单向的，每一位老人的这个勇敢和警觉本身就是对社会最好的一种守护。
1: 嗯，的确是，我们刚刚通过一个案例故事谈论了人口老龄化，谈论了法律与守护，但归根结底我们在谈论的是在一个人人都会老去的世界里，如何让老不再意味着脆弱，不再成为被利用的弱点。
0: 我想用一句比较经典的话来作为今天的结尾。老年人是知识的宝库、经验和源泉，他们不该成为骗子的这个提款机，保护老年人就是保护未来的我们自己。
1: 嗯，的确是。感谢鲁律师今天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您身边有老人遭遇了类似的情况，请鼓励他们第一时间报警。
0: 嗯，让每一次报警都成为阻断犯罪行为的力量。
1: 这个案子不简单，世界人口日特别策划，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她以一个包衣女儿的身份，在宫中从嫔妃一直做到皇后、皇太后。包衣是清代八旗制度下世代服役于皇帝及宗室王公的一个特殊奴仆群体。从这个群体里，不但走出了大将军、大学士，甚至有四个皇帝的生母都是包衣出身。那么，在清朝都是什么样的人成为包衣？他们为什么又能以奴仆的身份身居高位呢？中华法制史话为您讲述包衣的女儿。
1: 我们都知道啊，清朝是有所谓的包衣啊，那很多人呢就会想当然的以为包衣的地位低，包衣的女儿呢在宫内是会备受歧视的。这种看法呀，看起来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呢却不是事实。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包衣的出身确实是低的，但是包衣的女儿啊却可以实现逆袭成为皇后。那这种逆袭的途径在制度上有多大的可能性呢？孝仪纯皇后啊，也就是《还珠格格》中的令妃，《延禧攻略》中的魏璎珞，《如懿传》中的魏延婉中的原型啊，就是一个从包衣的女儿到皇后的典范。她的晋升之路啊，就可以为包衣女儿的逆袭路径做出一个说明。话说乾隆30年。孝顺的乾隆帝又带着母亲重庆皇太后以及那拉皇后等等嫔妃一同南巡。这一年乾隆已经55岁了，乾隆的继后那拉皇后48岁。那我们看，怎么说两个人都是老夫老妻了啊。那拉皇后呢，虽然不是乾隆的原配，而是继后，但是此时也主持后宫17年了。所以啊，在当时人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皇后会忽然失去所有的宠爱与势力。而且我们看乾隆是个暖男啊，就是他是记着皇后的生日的，就是这一年2月初10日，他还着令地方官员给皇后庆生，甚至一直到2月28日早饭的时候，乾隆还给皇后加过菜。可是就在2月28日这天晚上，那拉皇后的名字被皇陵覆盖了，名字盖住。这天发生什么呢？那拉皇后是永远没有机会说话了。乾隆这是说她疯了。怎么判断那拉皇后疯了呢？因为那拉皇后剪断了头发。古代人剪发这个意义非同寻常啊，最激烈的抗争就莫过于剪发。那比如说《红楼梦》里鸳鸯抗婚的时候就是当众剪发。那可惜啊，《红楼梦》里这个鸳鸯是有老太太护着的，但是那拉皇后这一次她的这个剪发是把一向爱护她的太后也得罪了，至少这一次太后也不能保护她了。震怒的乾隆派人连夜把那拉皇后送回了京师。那拉皇后为什么剪断头发呢？乾隆说她疯了，她自己呢是没有机会陈述理由了。可是我们看那拉皇后也从来没有求饶，而我们呢就只能猜测，那拉皇后的剪发与乾隆另一位宠妃令妃有关。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表。乾隆30年2月28日啊，那拉皇后被强制送回京城，到4月20日南巡结束，5月初9日晋令贵妃为皇贵妃，5月10日皇帝下旨收回那拉皇后所有册封。那到6月11日呢，令皇贵妃行册封礼。那我们看啊，清朝的皇贵妃这是个敏感词。康熙以来清朝的后宫典制大备，就是制度已经很完善了啊。那么这个皇贵妃虽然是在制度之中啊，但是她的位置很微妙。我们把乾隆朝之前所有的皇贵妃列出来，大家立即可以看出端倪啊。顺治的时候仅有一位皇贵妃，就是董鄂妃。康熙朝有4位皇贵妃，皇贵妃同事，敬敏皇贵妃，雀惠皇贵妃，

纯一皇贵妃。那雍正帝呢是有两位皇贵妃，敦肃皇贵妃和纯一皇贵妃。乾隆帝有五位皇贵妃，是惠贤皇贵妃、哲敏皇贵妃、舒嘉皇贵妃、纯惠皇贵妃和庆功皇贵妃。我们看这十二位皇贵妃之中啊，有的呢是死后追封的，比如说乾隆的哲敏皇贵妃和舒嘉皇贵妃，就是人已经死了，然后由皇帝去追封。大多数是由私皇帝敬尊为皇贵妃的，比如说康熙的敬敏皇贵妃、雀惠皇贵妃、纯仪皇贵妃，雍正的纯仪皇贵妃，乾隆的庆功皇贵妃，这都是后来的皇帝把自己父亲的妃子尊为皇贵妃的。皇后健在而封为皇贵妃的极少极少，只有三例，他们是雍正的敦肃皇贵妃、乾隆的惠贤皇贵妃和纯惠皇贵妃。这三位获封皇贵妃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他们在被封皇贵妃的时候呢，都是病重而且即将去世了。敦肃皇贵妃就是年妃啊，在进封后八天病逝的。惠贤皇贵妃是进封后四天病逝的。纯惠皇贵妃进封后也是没出一个月啊，当月病逝的。所以这几位皇贵妃封赠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冲喜也就是说在另一皇贵妃出现之前，清朝宫廷中唯一一位在皇后活着的时候就被封为皇贵妃，而且皇后和皇贵妃并存的、长期共存的，只有顺治的董鄂妃和皇后了。那我们看乾隆的这位纳兰皇后，她本人也是做过皇贵妃的。乾隆十四年的时候呢，由于孝贤皇后崩逝，这一年的祭先蚕礼因为没有皇后亲临主持，所以礼部在二月初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建议，最好我们要撤立一个皇贵妃，没有皇后嘛，就要由皇贵妃来主持啊。加上呢第一次金川战役的胜利所以在皇太后的强烈要求下重庆皇太后的强烈要求下，更需要撤立一个皇贵妃以设六宫就是这六宫你总要有人管事儿啊。于是呢到了四月初五日，是由大学士来宝为正使，礼部尚书海望为副使，持节册封贤贵妃那拉氏成为了皇贵妃来总理六宫事宜。第二年就顺理成章的升任了皇后。那我们总结一下也就是说在清朝设置皇贵妃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贵妃已经病危，为了把葬礼办得更风光，所以是在贵妃临终前加封为皇贵妃，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先皇帝登基的时候加封先皇的贵妃为皇贵妃这是表示尊敬的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皇后去世晋升贵妃为皇贵妃来代理六宫事务，同时是为她晋升皇后做准备的。皇贵妃实际上就是准皇后，所以皇帝是不会轻易分赠的在有皇后的情况下，一般皇贵妃这个位置是要空缺的以避免宫内的冲突。现在我们看令贵妃活蹦乱跳的活着呢，是吧她完全没有病危的意思她不符合第一种情况，对吧？贵妃病危要封个皇贵妃。纳拉皇后也好端端的活着呀也不是说现在皇后位置空缺下来了所以要封令贵妃为皇贵妃。那你说现在要册封令贵妃为皇贵妃什么意思？那假如乾隆当时已经立了纳拉皇后生的儿子，就是皇十二子永基为太子，恐怕纳拉皇后也不会那么激烈的要剪头发抗议。毕竟这个只要皇后没有明显的过失，你就算是有皇贵妃又怎么样吧在清朝后宫制度中，大家主要是要比赛谁活得长但是现在呢情形不太一样。我们说清朝的皇位继承前期就是努尔

0: 哈赤一直到顺治帝福临这个阶段，他都实行内选制，啊，也就是说你可以看作是内部的民主推选。从雍正开始呢，实行秘密立储制度。总之，清朝是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如果要是清朝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度啊，娜拉皇后可能就不必反应那么激烈，不必惊慌啊，坐等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就是了。可是现在的令妃是有一个儿子的，6岁，叫永琰。那么以后谁会成为乾隆帝密诏中的皇位继承人啊？是娜拉皇后的儿子永基，还是令妃的儿子永琰啊？
1: 乾隆皇帝册封一个包衣出身的汉族女子为家世为皇贵妃，她的这个决定引起了皇后的强烈不满，以剪发的行为来进行抗议。那么乾隆册封皇贵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魏家氏为何能冲破身份藩篱获得晋升？整个清朝有4个皇帝的生母都是包衣出身，清朝的包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为什么能以奴仆的身份身居高位呢？婚姻往事，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婷将继续为您讲述包衣的女儿。
0: 谜底最终揭晓，乾隆38年冬，令皇贵妃之子皇十五子永琰被乾隆帝秘密立储。乾隆60年9月初3呢，乾隆帝就宣誓啊，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同时追封了皇太子的生母令仪皇贵妃为孝仪纯皇后。理清楚了这样的时间线以及皇贵妃为什么是敏感的这个问题，我们大约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娜拉皇后反应那么激烈了。把娜拉皇后和此时的令妃做一个比较啊，我们也难怪娜拉皇后心里不服。首先是出身，娜拉皇后是纯粹的满洲人，父亲是左领，出身是比较高的，而令妃魏佳氏呢，出身是汉旗的包衣。其次，我们再看入宫的时间啊。娜拉皇后是乾隆在藩邸的时候的侧福晋，她的地位是仅次于孝贤富察皇后的，啊，是乾隆的一个早期的妻妾。而令妃呢，则是乾隆继位以后选秀入宫的，至少要晚娜拉皇后10年才进宫。再次呢，是身份相差也很悬殊啊。娜拉氏是在乾隆13年啊，孝贤皇后病死之后，就被封为皇贵妃的，主持后宫事务，到乾隆15年正式晋为皇后。而魏佳氏在那个时候，只不过就是令妃嘛，相差有4个等级。根据后来发生的这个事情分析啊，我们大体可以推断，就是乾隆30年2月28日，乾隆可能是在和太后、皇后要预先商量一下关于晋封令贵妃为令皇贵妃的这个事情。皇后听后大受刺激，先呢是强烈反对，接下来她就企图用这种过激的行为来刺激皇帝和太后，就是剪发抗议。可惜啊，弄巧成拙，乾隆帝当即震怒，不仅没有收回成命，反而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娜拉皇后就被强制送回京城，从此被废掉。这位令娜拉皇后愤怒的失去理智的令贵妃魏佳氏，本姓魏，汉军内务府包衣的女儿。这个我们要说，包玉的女儿在宫中做妃嫔，一直做到皇后和太后，其实令妃还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甚至令妃娘娘呢，也不是包衣的女儿在后宫中地位最高的一个。从雍正开始，皇帝的生母是包衣的女儿的，几乎是成一个世代相连的状态。雍正的生母乌雅氏，这是康熙的孝恭仁皇后，镶蓝旗包衣。雍正即位以后，才把乌雅氏抽出，另编了左领，纳入了满洲的正黄旗。乾隆的生母呢，

存疑，啊，究竟是不是钮祜禄氏一直有争议。那我们就算他的生母确实是钮祜禄氏，那钮祜禄氏的出身也是雍正王府的格格啊，也就是使女的意思啊，地位也是不高的。嘉庆的生母孝仪纯皇后啊，出身呢也是正黄旗的包衣管领下人。嘉庆帝继位以后，才把他的外祖父家列入了正黄旗的满洲旗，解除了这个包衣的身份。道光帝的生母啊，孝淑瑞皇后喜塔腊氏，祖父辈也是正黄旗的包衣。那我们看雍正的生母啊，还有这个嘉庆的生母，这个都是死后追封为皇后的。但是这个道光帝的生母啊，就喜塔腊氏，她是嘉庆的结发妻子。所以我们要说包衣的女儿在后宫的地位啊，那么这位喜塔腊氏才是包衣女儿在皇宫中地位最高的。那当然了，如果我们要是论到不仅是包衣，而且她是汉族，那令妃倒是占到独一份了。虽然说乾隆的高贵妃、雍正的年贵妃也是包衣的女儿，也是汉军旗，而且呢，这个高贵妃和年贵妃也是都做到了皇贵妃的地位啊，和这个魏佳氏生前的地位是持平的。但是我们想一想，高贵妃和年贵妃是没有子嗣存活到成年以后的，那不像令妃啊，令妃不仅有子嗣，而且所生的儿子就是永琰，还成为了后来的皇帝。那魏佳氏呢，也就因此最终是在死后被追封为了孝仪纯皇后。如果我们不熟悉清代统治集团的这个内部结构啊，可能大家会认为啊，说你看这个高贵妃不是大学士高鹏的女儿吗？年贵妃不是大将军年羹尧的妹妹吗？出身肯定要比令妃高啊。但是实际上啊，清代的统治集团内部结构非常复杂，名目也很众多，而且它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演变的过程，各民族的这个界限呢也是日渐模糊，那不是靠简单的线性判断就可以分辨清楚的啊。其中特别是这个内务府的汉族包衣，身份又尴尬，界限又模糊，往事又多啊，就故事很多啊，很容易产生误会。我们说包衣的由来，那确实不是尊贵体面的，包衣一般来说都是暂服。起先包衣主要是起源于那些被收养啊、被接纳的外氏族人和因为通婚而带来的一些外氏族亲啊。从部落而言，一个部落被另外一个部落打败，败者通常就被这个胜利者所收养，或者呢是靠这个婚姻来缔结亲属关系。后来呢，这个包衣的人员构成啊，也逐步的向外戚族众、战俘，还有一些契约的奴仆去扩展。我们简单来说，包衣就是家奴，就是《红楼梦》里所说的像鸳鸯这样的家生子儿，或者是平儿这样的随房丫头，或者是袭人这样被买来的丫头。清入关以后啊，在包衣制度的基础上呢，又设立了内务府，主要的成员就是由满洲的上三旗所属的包衣组成，又被称为旗鼓左领或者是管领下人，大多数都是明清早期的这个战争中被俘获的汉人，多系左近长白山辽金旧部那我们像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这样的出身啊。可是包衣的这个地位吧特别特殊，他对主子呢是仆人，但是他对于一般人则可能已经是非常非常富贵了。从仕途上讲呢，内务府三旗是有内务府的专缺的，他不占有满缺。从考试上讲呢，清代有专为内务府子弟开设的景山官学，允许他们参加科举的。你别看他们日后啊，有可能成为年羹尧这样的大将军，有可能成为高鹏这样的大学士，但不妨碍他们之前的身份就是包衣，也就是家奴，可是内务府的这个包衣啊，对于皇帝来说意义也不一样啊。内务府包衣因为是

0: 世世代代侍奉皇族的，所以内务府包衣和皇族感情非常融洽，皇帝是十分信任他们的，他们只是在皇帝面前是家奴，不妨碍他们各自还是有官阶的，有财产的，有仆人的。
1: 清朝的包衣与普通家奴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虽然很多包衣出身的官员后来成为了威风八面的大将军、大学士，但是对于皇家而言，他们的身份依旧是家奴。那么既然是家奴，他们还需恪守怎样的本分？作为包衣的女儿进入了皇帝的后宫，他们的地位又会怎样？系列节目《婚姻往事》，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婷将继续为您讲述包衣的女儿。
0: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年妃的兄长年羹尧啊，他就因为曾经不自称奴才，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官了啊，在雍正面前不自称奴才，而被雍正大骂其无君无父啊，大骂其是一个不懂事的恶少，而且最终是因为这件事儿而丢了性命的。那我们反过来看高贵妃的那位父亲，就大学士高彬，啊，你别看他做了大学士了，啊，时时刻刻把奴才挂在嘴边，啊，即使做了大学士，啊，自己是大学士，女儿做了贵妃，哎，他已经免除了包衣身份的时候，他还是要表示恋恋不舍，啊，表示忠诚于主子，表示情愿做奴才。这样的人才能得以善终，所以最终就是年羹尧被杀，那高彬呢是得以善终的。包衣中还有一部分人啊，这部分人多数呢都是这个左领下人啊，是可以被选拔为护军啊、啊前锋啊、骁骑啊，是可以选为这样的这个军士的啊，或者呢也可以做掌果啊、上茶啊、上膳啊、侍使啊、侍工啊这样的执事人，就是做个一般的干事。并且可以由此而晋升为比贴士，啊，比贴士就相当于秘书了啊，或者说校尉、护军校、主事、郎中等等，这样一来就可以进入编制，成为职官，也可以经过考试，那当然只有皇帝直接隶属的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啊，这个三旗包衣有这个权利，啊，经过考试担任外任官，成为统治阶级中的正式官员。啊，江宁啊、苏州啊、杭州啊，三支诏就是属于内务府的专权，啊，冠礼是要由内务府的司员或者是郎中中去检放的。你就会发现啊，在清代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有的人他既是高官，又是奴仆。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内务府和王公的包衣中啊，巡贵之家的家族中。啊，也是屡见不鲜的。你比如说啊，康熙年间的户部尚书西福纳，啊，他是长命儿家的奴仆；雍正间的内阁学士索柱，啊，他是包衣左领人；乾隆间的这个巡抚福宁，他是贝子硕社的包衣人；啊，包括《红楼梦》中所记的那个荣府的管家赖大的儿子赖尚荣，他是现任的知县，但是他的祖父还是贾府的。这个侍奴。另外呢，我们还会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包衣的女儿尤其地位是不低的，这些姑娘是不缠足的啊，大着脚丫子啊，结婚前也是从不下跪的。那我们现在看说不缠足不下跪，你现在看起来好像平平无奇啊，但是想当年啊，普通的汉人女子不缠脚是嫁不出去的，而且当年所有的男子都下跪，只有这些女孩是不用下跪的，所以这些女儿们是很有一点气概的，内务府的包衣是三年一次要选秀女的，制度上秀女就有可能依次由答应、常在、贵人而至嫔妃，甚至于封后的。太监要是敢骂秀女啊，秀女是敢回骂的。啊，我们说这个清朝的制度是明确规定啊，八旗女子包括这些内务府的女子，在朝廷选秀女之前是不能婚配的，也不能对任何长辈或者是他人行跪拜大礼的，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极有可能日后会成为妃嫔，甚至登上母仪天下的皇后宝座，所以秀女不下跪啊，这是为了维护清朝皇室的一个崇高地位。我们总结来看啊，就是看一看这个包衣的特殊的位置，包括包衣的女儿可以有什么样的出路。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在清朝的这个制度里，他是给所有的人都给出路的啊，哪怕是家奴包衣，他也一样是给出路的啊。这个呢是清朝专制统治制度中的一个小小的优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所有的人啊都是服从制度的啊，哪怕皇帝也要受到这个制度的制约，这也是清朝在专制统治中的一个小小的优点。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

0: 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暑假到了，要问暑假去哪里玩，我想很多朋友会选择登山望月。今天给您推荐一个好地方，普陀山。它被誉为海上仙山，不仅拥有独特的山海风光，还是古代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特殊的地理位置及神奇的自然现象，让这座小岛充满了神秘色彩。踏上这座岛，您会惊叹于多宝塔的蒙汉古韵，震撼于法雨寺九龙藻井的精妙绝伦，更会被羊脂观音碑足随人动的神奇笔法所折服。但普陀山的魅力远不止这镇山三宝，当你沿着青石小径深入山林，会不经意间发现那些散落在岩壁上的摩崖石刻，它们或苍劲或斑驳，像一位位沉默的老者向有缘人讲述着几百年前的故事。普陀山等着大家来与千年的智慧相遇，接下来咱们就去那里听听海潮与钟声的合奏，找找那些刻在石壁上的岁月密码。
1: 从空中俯瞰，普陀山如一叶扁舟漂浮于东海之上。普陀山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境内，诸多寺庙建筑掩映在古木绿荫之中，在享誉民间的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中，普陀山是唯一一座耸立于海上的佛教圣山。在普陀山的镇山三宝中，多宝塔堪列首位，它位于普济寺旁的海印池畔。这座神秘而庄重的石塔始建于元代，距今有近700年历史。
2: 这个塔顶我看也挺有特点的哈，
3: 就是我们的普陀山三宝之一的多宝塔。
2: 这是下面有两个基座，上面有三层哈。
3: 对，整体呢是由两层塔基、三层塔身构成的。然后顶部呢有我们一个莲花形状的一个雕饰，每一层每一面都有一个古佛。然后其中那个第三层呢是一个观音的这么一个造像。观音下边呢有18罗汉。
1: 多宝塔的构造十分独特，它采用了5层方塔结构，上3层为塔身，下2层为塔基。塔基四面雕有螭首，石栏杆上则雕有精致的小石石尊。塔基一层四角有4大天王像，四周环绕18罗汉。
3: 可以看到，就每一层的话，上面都有蒙文，旁边呢还有汉文，蒙汉结合的这种一种建筑形式。
1: 有资料显示，元朝时期，藏传佛教在中原地区比较盛行，多宝塔便是这一时期多元文化碰撞的产物。
2: 它可以按着塑像来做。
1: 对于古建筑爱好者而言，在这里可以切身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多元，并通过追溯塔的起源了解到更多信息。

0: 哦，当时呢他们两个聊得特别投机，然后呢当时呢那个宣战王呢就实操签订资助，然后我们那个福中禅师就建起来我们这个斗宝塔，是从江苏那边太湖里边采的太湖石建起来的。
1: 除了建筑材料的特殊性，我们还注意到了塔身造型的不同之处。
2: 是，对。
0: 其实还有一个意思，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那个宝顶，
3: 就这个圆球嘛，上面那个。
0: 对，包括圆球下边这个
3: 莲花
0: 四个角，我们把这个形制就是宝砌。
3: 宝砌，印经塔。
0: 印经塔式的一个形制。哦，
3: 好像那也是一个元代的风格，是吧？
0: 对，元代的这种风格，
3: 从这个就能看出不同的朝代啊，它这个风格是不一样。
1: 每年普陀山都会迎来大量慕名而来的游客，人们最大的感受是置身于一个立体的寺院之中。
3: 六七百年了，好。
1: 而我们在现场的所见所闻，也让人感慨万千。
3: 好，
0: 对。
1: 每个人都沉醉于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巧思。他们竟然在有限的立体空间中用分层手法打造了一个理想中的佛国世界。
0: 这精美的这些纹饰啦，都能融合在这个空间之上，然后用几百年几千年不腐的这么一个石头这个载体体现出来，能保留下来也是特别不容易。
1: 高僧告诉我们，普陀山上寺庙众多，除了普济寺，还有一个皇家寺院法雨寺，而普陀三宝之一的九龙藻井就在这里。此时我们来到了法雨寺的九龙殿。在古代建筑中，藻井位于室内的至高处，凝聚着斗拱的精巧设计，象征着天宇般崇高的意境。有典籍记载，藻井的设计寓意是镇压火魔，护佑古代木质建筑的安全。
0: 在我们整个建筑的最高端，类似于我们的天花板的一个位置。
3: 天花板的一个位置哈。
0: 对，是有一处我们普陀山三宝之一的九龙藻井。
3: 等于是这个八条龙围着中间这条龙。
0: 对，
3: 八条龙，每条龙我看都是盘在这个柱子上哈。
0: 对，这八条龙呢，就是环绕这个柱子，昂首向下，张牙舞爪状。然后中间您看一下，我们还有一个珠子，共同构成了我们九龙戏珠的这么一个立体的一个场面。
3: 还真是。
0: 对，
3: 九龙戏珠。
0: 对，从当时的这个造型，包括我们的制作技艺来看，都是我们当时最顶尖的这个形象和我们的一个工艺。
1: 法雨寺九龙殿殿顶的九龙盘拱藻井，不仅造型精美，而且是按照古朴典雅的九龙戏珠图案雕刻而成。我们看到九条金龙栩栩如生盘旋于顶，每一根金柱底座均有雕工精美的龙砖，而中央则悬挂着一盏琉璃灯，宛若一颗明珠，与九龙共同演绎了九龙戏珠传奇。
3: 这几条龙的材质是什么
0: 啊？全是木质的木龙，是整体是通过很多木构件然后拼起来，拼完之后呢形成这么一个整体这么一个形状。然后你看我们那个九条龙是金色的，
3: 金色的。
0: 那么我们在木头上面龙上我们又涂有金粉，九条金龙就跟蒸龙皇帝一样，这么一种说法。
1: 有人说普陀山法雨寺之所以是皇家寺院，就是因为金龙的象征意味。向导告诉我们，其实不止于此。说起来，这座寺院与康熙皇帝颇有渊源。
0: 当时呢，我们那个法雨寺的一个主持叫别安信统，他当时跟我们康熙皇帝，然后呢有一段特别深厚的一个友谊。当时康熙皇帝第三次南巡的时候，他是来到杭州，他是奉我们整个普陀山所有师傅的一个作为一个代表吧。当时去朝见康熙皇帝，然后康熙皇帝说，那普陀山现在百废待兴，好，那我就给你们捐资捐钱，你们去把这个普陀山新建起来。但是这个新建呢，有了钱，但是很多物料木料没有，那怎么办呢？刚好有官员就见，哎，我们明故宫很多那个大殿现在废弃不用了，那么他那些建筑构件能不能

0: 拿过来给我们直接使用。当时康熙皇大手一挥，然后就把我12万片琉璃瓦，包括还有一些珍贵的这些藻井送给我们法御寺了。原来安装在明故宫大殿上的这个九龙藻井，那么才出现在了我们普仁法御寺。
1: 这精美的藻井竟然来自南京明故宫旧殿，如今九龙藻井也成为了研究明代皇家古建的珍贵遗物。
0: 您如果仔细看的话，其实这个藻井还有一种含义，通俗来说的话就是天花板，而我们藻井就是天花板中的天花板，就最高等级的。然后呢，您看可以看它的中间，它是一个圆形的像穹顶一样的，旁边还有是一个方框的，它其实也暗含了我们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一种宇宙观。然后这种观念呢，它其实放在建筑等级里边的话，因为建筑有不同的等级，而只有我们皇帝才能配有这种龙，才能享有这种天的这种待遇。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皇家独有的这么一种建筑规制、建筑礼制。
1: 关于藻井，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其暗含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相呼应，象征着天的崇高地位。而藻井中浮雕盘龙则昭示着皇帝拥有上天赋予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法御寺九龙殿内的九龙藻井正因历史机缘才得以拥有如此罕见的待遇，
0: 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它就有这个历史价值，因为它是明代故宫迁移过来的，那么又是我们康熙皇帝御赐过来，然后它的历史价值非凡，那么它的技艺价值，就像我们说科技价值，
2: 对，
0: 就是我们建筑，它是建筑中的天花板，它所有的这些构件啊，然后那个榫卯梁柱呢，都体现了我们古代建筑中最高的一种技艺。那么从文化上来说，它又是暗含了古人对宇宙观、对天的一种想法、一种观念。那么三者结合起来，才构成了我们独一无二、具有这么重大历史价值的这么一个藻井。
1: 法御寺内至今还保留着康熙皇帝的手书御碑，也算皇帝与住持昔日友谊的见证。
0: 那么这块碑呢，也是我们法御寺三块御碑之一。哦，这块碑呢，它是康熙皇帝手书的一首诗，就是"一夜春宫战将郎，碧游之上昼煌煌"。然后这块落款是我们是康熙38年，也是我们康熙皇帝南巡时候的一个时间。他还给我们法御寺还提了几个题刻，叫天花法御，那么手书四个字也是我们康熙皇帝提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后来为什么叫法御寺呢？是因为这个康熙皇帝手书天花法御，由这个演变而来，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个法御寺。
1: 在普陀山法御寺的后方，有一座独特的庵堂，名为杨枝禅林。我们沿着小路走了几分钟，抬眼可见山门上杨枝禅林的标志。
2: 就在这上面。
1: 穿过天王殿，我们便来到了杨枝观音殿。
0: 杨枝观音碑呢，就在杨枝庵的这个大殿里边。那么我们杨枝庵呢，它其实也是始建于明万历。
2: 明代万历建的。
0: 对，就在我们那个杨枝观音碑的后边。对，这个位置。
2: 是这块碑吗？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普陀山三宝之一的杨枝观音碑。
1: 石碑高2米多，一面刻有观音大士像，头顶珠冠，发髻高挽，身披锦袍，衣袂飘飘，珍珠璎珞装饰其身，制作手法非常成熟。
0: 然后呢，我们近看的话，就是可以看到他面部很端庄，

0: 很慈祥，然后他的那个眼神也很平和，那么远处看的话就是很雍容，然后很自然，
1: 很自然，
0: 然后又有一种别人的魅力在里面。
2: 有人困惑，这幅画像能列入普陀三宝，玄妙之处究竟体现在哪里？仔细观察后，我们的确发现了它的神奇之处。
0: 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您不管站在哪个位置，它这个双足都是对着您的，您可以试一下。
3: 哦，还真是，
0: 左脚都是对着您。
3: 对对，你看，我都转到这儿了，它这个脚还是朝着我，
0: 还是朝着我。
3: 但是我看一眼啊，过来。
0: 对。
3: 这个也是朝着。
0: 对。
3: 正对着，哎，也是朝着。
0: 对。然后你再站那边。
3: 我看看过来之后，哎呦，也是朝着。
0: 朝着你。
3: 还真是。
0: 对。
3: 就是它的左足。
0: 对。
3: 特别明显。
0: 对。
3: 哦，这是一种透视关系还是什么？
0: 透视关系。
2: 原来，这幅画像除了技法精妙外，珍贵之处还源于最初的作者。
0: 国内为数不多的单幅的观音拓本，这个是最早是唐代阎立本根据他的画的这个观音造像。万历15年，有一个宁波的一个参将，他是叫侯吉高。
3: 侯吉高，
0: 他当时来普陀山的时候，他手里刚好藏有两幅观音的这个画，那么其中一幅呢，就是我们阎立本的这个造像。那么还有一幅呢，其实是无道子的观音像。他把这两幅画呢，分别刻成了碑刻。当时呢是放在了我们当时的宝头观音寺，就是我们建的那个普济寺。但是呢，万历26年呢，普济寺遭受了一场火灾，所以这两块碑呢也遗失了。后来呢，到万历36年，当时我们的一个参将，然后叫刘炳文，然后他从另外一个其他的这个地方，然后也觅得了当时我杨志观音的一个拓片，然后根据这个拓片呢，他又把这个杨志观音碑重新给恢复起来了，那么这个碑又重新的树立在了这里。右上角也有一些字，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历史，重刻普陀
3: 大师图像，
0: 那么它里边又记载了整个事件。
2: 阎立本的画作现存甚少，单幅菩萨像更是难得一见，而且几经波折的历史故事也让人分外感慨。就是这些元素的叠加，赋予了杨之观音碑非同一般的传奇色彩和美学价值。
0: 历史价值加上它的艺术价值，可以说它就是现在我们国内啊最早的单幅的杨志观音的一个拓碑。
3: 早的一个哈，
0: 对。
2: 高升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文物保护工作，尤其对碑刻文化的研究，包括实地考察、碑刻发现及拓印等，一直孜孜不倦。
0: 有这么几块石刻特别有名，那么其中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海天佛国石。海天佛国
3: 四个字
0: 特别有名。第二个就是盘陀石，这个也是特别有名的一个摩崖石刻。那么这两块石刻呢，都是明万历时候，都是特别有名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名家，然后这些达官显贵，包括我们一些香客，在普陀山提的一些石刻，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我们百花山摩崖石刻，等等等等，很多很多。
2: 高升告诉我们，在拓印和研究过程中，他好似完成了一场与古人跨越时空的对话，而这个过程让他非常着迷。
0: 这里边有很多的信息，那么他也在普陀山，那么能留下来这么一幅墨宝或者重宝，那么也说明它跟我们普陀山那么它是有缘的，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碑上看到，这个碑呢历史可以补充我们普陀山的一些山志。很多人从这块碑的这些文字呢也看到我们普陀山这么一个历史。

0: 正逢周末，高升打算进山看一看，如果幸运的话，或许能够找到新的石刻。我们应邀一起前往。
1: 普陀山整个现在大概有160不出卖石刻。
2: 好，来，咱下去，慢一点啊，太陡了，
3: 小心点啊。
2: 好的，好的，
3: 抓这个树，
2: 好的，好的，
3: 抓这个树，慢慢往下滑一下就可以了。对，
2: 哎，哎呀，好，
3: 慢点儿，
2: 慢一点。哦，这边下去哈，
3: 对，这边有点滑。
2: 行，啊，得蹲下来，
3: 对，
2: 得蹲下来。啊，在这边，
3: 对，在这边。
2: 哦，
3: 这块。
2: 哎呦，刻在这个位置了哈。
3: 对，这个位置，这就是我们新发现的小白华山。
2: 哦，小白华山，
3: 对，木崖石刻。
2: 哦，小白华山，
3: 对。然后您看右侧，有明显可以看到有这么几个大字。
2: 哦，
3: 大明万历戊申岁。
2: 哦，戊申岁。
3: 对，这是一个年款。
2: 哦。
3: 然后左侧这一块呢是学海居士。梁文书。
2: 哦，这个山的名字，这个明代的时候叫小白花山。
3: 这个里边也有一个典故
2: 啊，
3: 就是我们老的普陀山，从梵音音译过来叫卜旦珞珈。如果说意义的话，它也有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小白花。
2: 哦，小白花。
0: 高升告诉我们，他对文物保护工作的热情，就来源于一次次进山探寻时。可以透过破损的岩块和残存的石刻，看到普陀山一段段尘封的历史，而这也是他试图系统整理山志的初衷。
2: 他立在这儿，看来过去这是一条路，经常有人走哈。现在这条路废弃掉了，
3: 这是古代的话是一条路，几百年的一个变化，很少有人走这条路了。
2: 没错，
3: 再加上这个。山高林密的，久而久之就没有人走了，
2: 废弃掉了。
3: 废弃掉了。那么这块梅亚石刻之所以能保留下来，没有被破坏，可能也是因为这么一个原因，没有人走的一个原因，在保存下来了。
2: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小白花山记载了当时我们这个名字哈，这个岛的名字。
3: 对。
2: 哦，这是它的这个史料价值。
3: 对，我们普陀山这个名字隐含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名字，那个梁文居士，他给我们普陀山。那个兴盛，那么做了很大的贡献。
2: 哦，那这个在山志里没有记载，
3: 山志里边历代山志都没有这个小白花山木崖石刻的一个记载。
2: 哦，
3: 包括明代的那个山志。
2: 哦，
3: 包括近代我们山志里边都没有这块木崖石刻的一个记载。
2: 哦，那这个时候你是怎么发现的？
3: 在2020年的时候，对全山有过一次摸底调查。
2: 哦，
3: 那么摸底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了有这么一块石刻。
2: 哦，
3: 那块石刻。但它周围还有几块零散的一个小的一个石刻。
0: 在高升的带领下，我们向前行进了几分钟，就看到了另一处石刻。
2: 哎，好嘞，好嘞，好，可以，来，
3: 慢点啊。
2: 啊，这三个字是什么？看不清楚，有点。
3: 这几个三个大字还可以依稀可以看见，
2: 哦，
3: 就是避尘处三个字。
2: 避，躲避的避。
3: 避，
2: 尘世的尘。
3: 尘世的尘。处。
2: 哦，处所的处，
3: 处所的处，
2: 哦，
3: 地方的
2: 避尘处，
3: 对，
2: 就是说躲避尘世的地方，
3: 躲避尘世这个烦扰
2: 的地方，
3: 烦扰的一个地方。
2: 哦，
3: 这块有我们的一个落款，
2: 哦，
3: 落款的话可能依稀
2: 看
3: 得
2: 清楚，
3: 不是很清楚，
2: 还真看不清
3: 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利用我们那个拓片的一个记忆，
2: 哦，
3: 去把它完整的给拓出来，
2: 它就能更清楚一点，
3: 然后更清楚的看到这个字的这个。文字的内容，
2: 谁写的？
3: 对，
2: 谁
3: 写的？落款是谁？那么其次，踏完之后呢？比如说这个木崖石刻，风吹日晒的比较严重的话，还可以依靠拓片去把它这个字给
2: 保留下
3: 来。这是我们拓片的一个作用。
2: 对，好的，这么
0: 经常会有惊喜的发现，这也是高升个人选择的一个重要理由。
3: 它上面就是写了四个字
2: 哦，
3: 就是复成，然后上命。就是我根据的上级的命令，然后调到此地了。到此地之后，我奉了家母的命令，带着儿子，然后来山寻找前寺的方丈和尚。这个和尚呢，性格是怎么样一个性格？然后人如菊花一样，性格仁慈。
2: 哦，
3: 然后呢，我

0: 拜入他的门下，听从他的教诲。
1: 哦，
0: 然后也是，我也是非常非常开心。
1: 哦，
0: 最后是他在光绪辛丑年，
1: 哦，
0: 那么这个六月提了这个字，
1: 哦，《
0: 三志》里边都没有记载，
2: 没有记载的。
0: 对，
1: 哦，
0: 其实我们也是在补充《三志》的一些内容。
1: 哦，
0: 后来更多的人知道，历史上还有这么一个人来过山上，
2: 做过这么一件事，
0: 他还在山上做过这么一件事情。
1: 哦，
0: 所以每每看到这些新发现、新的这些时刻，
1: 哦，
0: 我特别感动和特别激动，因为我们仿佛又发现了，又能跟另外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去沟通了。
1: 哦，
0: 他当时为什么要来山？
1: 啊，
0: 他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刻下这么几个字？
1: 哦，
3: 在高升看来，每次搜寻和拓片的过程，都是了解一段历史、一个故事的奇遇。也因此，他很享受这份工作，
0: 仿佛隔着时空去交流。
1: 啊，
0: 这个就觉得也是我们能在普陀山能坚持下来，能仔仔细细的、安安静静的做文物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这里。伴随着我们，全国第四次文物牌的开展，相信我们后续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新发现，等着我们去寻找，等着我们去解读。
2: 就是普陀山很精彩的，
0: 对，
2: 很有这个
0: 很多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3: 一行人到了普陀山的最高处，这时，远处的海面上，一座形如卧佛的小岛进入了大家的视野。这尊卧佛仰卧在海面上，头、颈、胸、腹、脚均清晰可辨，惟妙惟肖。看来在这里，除了普陀山的镇山三宝外，还有很多元素能够凸显佛教仙山的独特气韵。尤其在云雾缭绕的时候，让人如至仙境。其实这种仙气飘飘的景象与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正是由于普陀山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这里便是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的交汇之地，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来此造访探寻，也成就了他佛教仙山的名号。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0: 一份穿越时空的宁静，那种沉淀是山水赋予心灵的馈赠，同样山水也滋养了各种美味。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美味之旅。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同样是鱼，有些吃起来寡淡无味，有些却鲜甜的让人难忘？答案其实就藏在它生活的那片水里。从江西上饶的青山绿水，到四川凉山的高原溪流，再到浙江青田的层层梯田，我们看到了重达200多斤的鲟黄鱼，走进彝族老乡的山间，发现吴林鱼的鲜嫩秘密，竟来自那一汪冰凉清冽还用中草药调理的健康活水。最奇妙的是青田的稻田，田鱼和水稻世代共作，弱酸性的山泉水甚至让坚硬的鱼鳞变得柔软可食。一路追寻，你会恍然大悟，每一尾好鱼的背后其实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智慧结晶。当我们在餐桌上品尝那一口鲜食，吃到的其实是山川的灵气，溪流的清甜，还有世代养鱼人对这片水土的敬畏与守护。鲜从碧波来，味道里藏着天地的深情，让我们一起出发，听听这些水中美味背后的动人故事。
1: 俗话说，好水养好鱼，鱼的鲜甜关键在水。我们溯源的第一站来到了江西上饶，这里群山环抱，湖河纵横，奇绝的山水孕育出奇美的好鱼。在众多美食中，鱼也是上饶人与生俱来的热爱。
2: 吃鱼不沾乐。
1: 在上饶，我们吃到了一种独特的鱼美食，用鱼骨头做的菜。
3: 这个叫椒盐鱼骨，也叫鱼刺
4: 啊。鱼刺还能吃啊？
3: 这个鱼刺跟别的鱼刺不一样哦，它这个鱼刺都是软骨脆骨，胶原蛋白很足，营养价值都很高，特别香。
1: 到底是什么鱼骨头也如此特别呢？在当地人的指点下，我们找到了深山脚下的养殖基地。
5: 慢一点啊、哦、慢一点啊、哦、注意安全，来继续抬往下来，来走。
1: 大家将几个网架连成一个包围圈，在池子里驱赶着什么。
5: 往回赶，往回赶，救他，截住，过来帮忙。
1: 他们抓的鱼在水池中隐约可见，个头大得惊人。
4: 好大的鱼啊，你看。
1: 经过工作人员允许，我们也下到养殖池中参加抓鱼。可是大伙儿的说法让我们大吃一惊。
6: 它的尾巴会拍到人的，脑袋也会撞你的，对，有很多危险的。
7: 然后这个鱼你不敢碰它，免得它生气。
1: 小周是养殖场的捕鱼能手，这时他使出了独门秘籍。
5: 趁机抓住，给它翻过来就可以了。
4: 哦，要给它翻过来。
5: 翻过来它就呛水了，呛水它就不爱动了。
8: 来，大鱼，大黄鱼，
5: 上大货啊！
8: 上大货，这不是。
5: 哎，慢点，注意安全，不要打到人啊！
4: 哎，小心！哎呀，小心！
6: 小心！
4: 来，
6: 一起啊！
4: 好，一起！
5: 来啊！哎，一起！让它稳一下，稳住！哎，稳住啊！来，一二四了！来！
4: 上面接一下！哎呦！
1: 一群人竭尽全力。这鱼终于捕捞上岸，这么大的鱼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4: 这条鱼它的眼睛有多大？它生气了。
6: 已经二十二岁了。
4: 22岁了，怎么知道它是22岁了？
6: 因为我从小养的。
4: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鱼鳍是我的手掌的几个大？一个。
9: 两个。
4: 三个。四个。这是它嘴巴是吗？
6: 对。
4: 哎呀，它嘴巴有好几个拳头这么大，你看我都能把拳头放进它的嘴巴。它身长有多长？
6: 我拿尺子量一下。
4: 拿尺子量一下。好，尾巴站在尾巴那儿的师傅要注意哈。好，我们来量一下。
6: 2米4。138.5公斤。
4: 277斤。
1: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种巨型鱼就是被称为水中活化石的

0: 这鱼可不寻常，1亿多年前它就已经生活在地球上了。从地域上说，它主要分布在里海黑鲟鱼养殖南移。
1: 鲟鱼性成熟的话呢，是体重依赖型的。体重依赖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鱼，比如说这个狮子鲟的话，它长到70斤的时候，它开始性成熟了。如果是在东北，那么它要养个10多年，那么在我们这里可能养6、7年就可以了。
0: 鲟黄鱼从黑龙江流域来到长江流域养殖，为的是加快生长速度。那么在南方，鲟黄鱼长得到底有多快呢？我们见到了刚刚出生的鲟黄鱼。
2: 哎，小钟，这个一个个像蝌蚪一样的，就是咱们鲟鱼的鱼苗吗？
3: 我们看的很大的，可能几百斤那个鲟鱼啊，刚出生的样子。
0: 在培育车间，鲟黄鱼宝宝按照体重和大小不断的分池，
4: 不同的规格在不同的池子里养殖，因为它规格大的跟小的在一起抢食啊，小的抢不过大的。
0: 短短4个月，它就从小蝌蚪长成了小鲟黄鱼的模样。
2: 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4个月的鲟黄鱼已经跟成年的鲟黄鱼的模样已经差不多了，它的前面有长长的这个吻，嘴巴藏在底下，身体是这种淡淡的灰色，它是没有那个鱼鳞的，但是它的背脊上有一排印刺儿。
0: 当鲟黄鱼满1周岁，就会被移到室外的大水池，在阳光下快乐游弋。可是我们了解到，鲟黄鱼属于冷水鱼，适合生活在15到25摄氏度的水域中，它最怕的就是高温。上饶下级温度高达40摄氏度，它能够适应吗？
1: 可以适应的，鱼它是待在水里面的。那么我们有凉水啊，
2: 试一下这个水温哈。韦老师，那这个水温好低啊，水温怎么能这么低了？
1: 可以带你去看，揭开我们为什么这么有低温水的原因呢？
0: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一路驱车往养殖场后的大山进发。15分钟后，我们到达半山腰的一个水库，大澳水库，坐落在武夷山北麓五府山脚下的大澳水库，汇水面积达390平方公里，总库容2亿多立方米。2010年被确定为上饶市中心城区饮用水源。
5: 你看，你看一下那里，那个它的水位。你看那里，那有小很小的字，看到没有？
2: 它那个有标是吗？
5: 对，210米，也就是水深的深度。所以说它水度水很深，底层的温度啊很凉，常年都不超过20度，是这样的。我们用的是它的中底层水。
0: 大澳水库周围群山环绕，风景极为优美，广袤的森林资源为涵养水源提供了优良的地理条件。
2: 这个水真是清澈啊！你看。
5: 对，因为我们这个水是一级水源嘛，之所以把这个养殖基地选址选在这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水温和水质都能达到我们一个养殖标准。因为好水才能养出好鱼嘛。
0: 为了让这些来自黑龙江的鲟黄鱼能在江西快乐成长，养殖场里还设置了低温养殖池，建立了人工增氧的系统，让鲟黄鱼热不着，氧气足。当鲟黄鱼长到1岁，就要做 B 超，分出公母。为啥一定要分公母呢？
6: 因为我们这个母鱼很值钱，黑黄金就是产自它的母鱼这肚子里面的。
0: 在养殖场的一个车间里，我们见识了整个黑黄金的取保过程。
7: 这就是你们所找的黑黄金呐，鲟黄鱼的鱼籽。对，我们在这里会把它变成全球3大美食之一的鱼籽酱，
2: 顶级食材鱼籽酱。
0: 原来黑黄金就是用鲟黄鱼鱼卵制作的鱼子酱，它在美食界可是如雷贯耳，因为它与鹅肝、黑松露一起被称为世界3大顶级奢侈食材。鲜红剔透的西班牙火腿片，点缀上几颗晶莹的鱼子酱，就是一道美轮美奂的大菜，烈焰的泪珠。海鲜冰船上满载着一盒盒鱼子酱，将鱼子酱抹到三文鱼片上食用，就是传说中的爆珠三文鱼。鱼子酱永远有着画龙点睛的妙处。

0: 如果您以为鲟黄鱼身上只有鱼子最美味儿，那就亏大了。鲟黄鱼可谓是浑身都是宝，鱼头、鱼皮、鱼肉、鱼肠、鱼鳔都能做出绝妙美食，尤其是它的龙筋。那么这龙筋在哪个位置？它又是怎样取出来的呢？
1: 哦，看到龙筋了，看到龙筋了。这在拿的过程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 力度不能大。
1: 哦，力度不能大。
2: 对。
3: 哦，它一拉一拉一拉一拉，你看，一个完整的龙筋就抽出来了。这就传说中的龙筋哈，这
1: 像那个皮筋
3: 啊，软软的，然后很有弹性的。
0: 在养生界，龙筋的地位丝毫不逊色于鱼子酱，它被列入世界三大滋补珍品之一，清朝时是皇家贡品。它的口感弹牙爽口，脆嫩浓香，用来炖汤十分鲜美。
4: 很像鱼胶的口感，但比鱼胶还脆一些。
1: 好吃吗？
4: 非常好吃，很鲜美。
0: 江西上饶的青山绿水让我们领略了鱼子酱和龙筋的极致美味。我们溯源的第二站来到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喜德县，它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的山区。这里的彝族老乡喜欢吃一种特殊的鱼，
5: 无鲤鱼。
6: 很鲜美，很有一种鲜甜的味道，
7: 是没点腻，
8: 鱼滑白。
0: 无鳞鱼顾名思义，指的是天生无鳞或者鱼鳞很小的鱼。这种无鳞鱼据说来自青海，肉质鲜嫩，少刺弹牙。地处川南山区的喜德县，是如何让来自高原的鱼安家落户的呢？在养殖大户邓思红的带领下，我们去山里寻找无鳞鱼，可是溯源之路越走越奇怪。
9: 这个满山，满山都是这个野生的核桃。
10: 鱼是养在这山上头吗？
9: 鱼养在山下面的。
10: 山下的鱼，那咱上山干啥？
9: 带你来找水源。
10: 可是这周围我感觉都是树，哪有水啊？
9: 水就在那个山下面，那个山沟里边。
0: 喜德县养出的无鳞鱼，难道就跟我们要找的水有关吗？不过，脚下的路着实难走，这里的水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9: 那慢一点啊！
10: 这连路都没有，不好走啊！这怎么连路都没有？
0: 终于找到了一条山间溪流，这里的水究竟有啥不同呢？
10: 哇，这个水好清啊！
9: 一点问题没有，你看吧。
10: 直接喝了。
9: 你也可以尝一尝。
10: 这个是没有受过污染的。
9: 对，一点问题没有。
10: 哇，冰冰凉凉的。
9: 对，那这里边还有一些很小的那个鱼苗在里边。
10: 这不会就是您养的鱼吧？
0: 里面确实有很多黑色的小点，它们如小蝌蚪一般活跃在溪水中，十分可爱。那么这些小鱼就是我们要找的无鳞鱼吗？
10: 哎，捞到了，捞到，真的捞到一条。
11: 真的有一条小鱼。
10: 您不会就是要让我来看这种鱼吧？这也太小了。
9: 我放这个鱼苗，那个鱼在这里边呢，起到两个作用：第一，恢复这里边的一个生态；再一个呢，就作为我的一个生物指标的一个监测。所以我每个月至少都得上来看一些这些鱼。
0: 原来邓大哥的养殖场就在离这里1公里处的山下，养殖场中的水源全部引自这里。正是这冰冰凉凉的优质山泉水，才让无鳞鱼在喜德安了家。邓大哥告诉我们，好水源只是鱼儿鲜美的原因之一，当地青山绿水赋予它们的除了好水，还有另外一样宝贝。
10: 这上头有啥呀？
9: 这
10: 么陡的坡，
9: 先卖一个关子，然后呢先给你尝一尝。
10: 先给我尝尝。
9: 对，
10: 这上头有啥我能吃的吗？
9: 你先尝一尝。
0: 原来邓大哥是带着我们上山来寻宝的，而这所谓的宝就是一些山中的中草药。不过为什么要带着我们来找这些中草药呢？
10: 这啥呀？这黄黄的这么苦。
9: 这是黄柏。
10: 妈呀，这太苦了。
9: 因为这块呢

0: 就说是一个是黄连，黄柏、黄芩这一块呢，就说是它主要就说是这天气热了。拌在饲料里，你给它吃了以后，就基本上就可以不用抗生素，因为现在呢，就说是我的鱼都没有抗生素的，全部用这个中草药。
1: 优质的水源，原生态的饲养方式，会养出怎样的乌鳞鱼呢？我们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养殖场。
2: 妈呀！
3: 但是它好漂亮啊，它好像还有那个黄色的尾巴。
0: 这个呢是里边混了一些青海湖裸鲤，这个也在做这个鱼的繁殖。
1: 青海湖裸鲤来自青海的冷水鱼，体表无鳞，肉质弹嫩，味道非常鲜美。体德县凭借独特的水资源，还引进了一种无鳞鱼——花斑裸鲤。
2: 这个好大呀！这大概有多少斤啊？这个鱼？
0: 三斤多四斤。
2: 这个鱼真的好大个，这个就是花斑裸鲤。
0: 花斑裸鲤，对。
1: 花斑裸鲤原产自于黄河上游及若尔盖草原，系冷水性鱼类，适宜的生长温度在12摄氏度左右。它的生长较慢，需要至少4年时间才能够达到出塘标准。而喜德县的平均海拔在2000米左右，气温跟水温较低，刚好满足花斑裸鲤的生长需求。适宜的环境也给无鳞鱼的鲜嫩提供了保障。无鳞鱼成了当地水产养殖的主导品种，喜德人也探索出了各种各样的无鳞鱼烹饪方法。见识了汤鲜肉嫩的无鳞鱼，我们来到了溯源的第三站，浙江省青田县的方山乡。这里的特产田鱼，味道独特，也跟养鱼的水有关。不过这水格外特别，特别在哪里呢？
4: 里面鱼都在里面嘞。
1: 鱼养在田里，用稻田水来养鱼，这也太特别了吧。我们在田里找了一圈，根本就看不到鱼的踪迹。之后大哥带着我们来到了田垄的边界，松动了几个石块，让田里的水流了出来。随着水位的逐渐下降，我们惊喜地发现水道中竟然真的显现出了红色的身影。难道它就是我们要找的田鱼吗？田鱼游动速度极快，纵然编导眼疾手快地抓住了它，可是田鱼还是大力地甩动身体，从我们的手中溜了出去。那这里的农户又是怎么捕获到田鱼的呢？看大姐这抓鱼的架势，这哪是抓鱼呢，简直就是捡鱼。那到底大姐是有什么功夫，让这田鱼竟然能手到擒来呢？
2: 我们这边的鱼，非常的滑。你不要抓它的尾巴，不要抓它的背鳍，抓它的头部，它可以掐得住。碰水摸鱼就好了，把它的土，把它的泥土给搅浑了之后，然后它看不见了，然后你一把抓住它就可以了，
5: 把它迷失方向感，
2: 就是这样子的。
1: 学会了抓鱼的技巧，编导在田里是左摸右捞。在被鱼逼到稻田死角的时候，终于成功捕获了田鱼。
6: 大哥，好大！我捕获了田鱼，而且特别干净，两斤重了，特别大。快看，丰收的成果，这个小筐子也装不下它，好大，来起来。
1: 可是，这在水稻田抓鱼，行走不方便不说，还要时刻避让着水道，而且空间狭小，捞鱼工作很是困难。为什么要在这里养鱼呢？
7: 哎，大哥，哎，我很好奇啊，这为什么我们这个鱼要养在这里面？这抓起来多费劲呢。
8: 我们方山乡大家世世代代都这么养鱼，一个是这个稻田水稻可以给鱼提供保护，就是以免鸟类捕食。还有一个，这个稻穗刚长出来的时候啊，有很多稻花，这个就是鱼的天然食料。这个就节约养鱼的成本。这个鱼呢，在稻田里，它可以吃害虫，就是为稻谷除虫除害。另外一点呢，鱼游来游去，它可以为这个水稻松土除草，它的好处可多了。

0: 德。2005年，浙江青田道鱼共生系统被列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之一。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一般鲤鱼的鳞片是硬的，而这稻田鱼养出的田鱼鱼鳞居然是柔软的。据说鱼鳞变软的原因竟然还是跟水有关。这稻田里的水来自哪里呢？我们溯源来到附近的齐云山。齐云山因地势陡峭，云雾缭绕而得名，路边植被丰茂，山势险峻。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一眼山泉处，提议让我们喝一口泉水解乏。本以为只是稍作休整继续出发，可是工作人员却说，这里就藏着田鱼鱼鳞柔软的秘密。
1: 我来带你找水呀，水就是关键。
0: 只见工作人员用水瓶装了一瓶山泉水，又拿出背包里随身携带的一瓶纯净水。
1: 来对比一下，
2: 你看山泉水这个里面这种毛毛的有点像杂质一样的东西很多呀，飘在这个水里面，跟这个纯净水一对比很明显。
1: 这个纯净水是经过人工的提纯嘛，那我们这个山泉水呢，它是山间的一个溪流，经过山林间的一个自然过滤，又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0: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山泉水中富含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其实还决定了很关键的一点，给我们做一个小试验，一眼便知。只见工作人员拿出 pH 试纸，从山泉水和纯净水中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纯净水的试纸呈现淡淡的绿色，比对色卡表现为中性，而山泉水的试纸颜色略为发黄，跟色卡上六的颜色相近，呈弱酸性。可这差别甚微的酸碱度又能说明什么呢？
1: 这个山泉水是呈现弱酸性的，鱼鳞呢又是含有钙质的，田鱼就生存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那我们这个山泉水呢一定程度上软化了这个田鱼的鱼鳞。
0: 一直生活在弱酸性水质中的田鱼，身体里钙物质逐渐软化，鳞片也渐渐变得柔软。
3: 就是田鱼长期生活在稻田这样一个浅水的环境条件下，天气原因就是有时候会干燥，所以这时候啊，青田的田鱼啊，它净化出了棘走质，包括那个鳞片，水含量比较高的一个特征。
0: 稻田环境驯化鱼，弱酸水质养鱼，所以才造就了鱼鳞可食的田鱼。而且通过山泉活水养殖和稻田天然食物的供给，补充了微量元素，减少了人工饲料的投喂，不用去鳞的田鱼吃起来也没有什么土腥味儿。真的是当地特殊的青山绿水，再加上民间的种养殖智慧，共同成就了这一口鲜。那么当地人又是怎样烹饪田鱼的呢？新鲜的田鱼从背上剖开，去内脏洗净后，仔细地抹上盐，每条田鱼的正反面每个角度都要用盐细细地摩挲，这样的田鱼干才能鲜而不腥。腌制好的田鱼均匀地摆入蒸锅中，灶火升起，当水汽沸腾溢出，田鱼也就蒸熟了。再把冒着热气的田鱼整齐地码放在用稻草隔开的灶台上，在灶火的余温下，温度层层传递，烘制好的田鱼干，干吃口味松脆鲜香，跟不同的食材搭配，则会焕发出它的别样口感。鲜从碧波来，无论是红艳艳的田鱼，光滑无鳞的裸鲤，还是形体巨大的鲟黄鱼，这一样样独具特色的美味都离不开当地特有的青山绿水。这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养殖智慧的结晶。
4: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曹华，一颗种子的初心与坚守。曹华，北京市农业农村局12316三农热线首席蔬菜栽培专家。4岁时，他学着父亲的样子种萝卜，不仅种成功了，还受到了左邻右舍的好评。从此，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从事蔬菜种植。为此，他放弃了学医、经商等等的选择，但这条路并不好走。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AI 加农业助力农业生产标准化。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李想介绍，1+3+1 AI 赋能农业体系，让农业 AI 接地气。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以往我们节目介绍的身处农业一线的红人，是返乡创业的农民，回乡的能人，是到乡的大学毕业生，是退伍军人，是入乡的企业家和村里致富带头人。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朋友，他是乡亲们心中的红人，他就是北京市农业农村局12316三农热线首席蔬菜栽培专家曹华。2017年4月，曹华老师被评选为12316十周年系列活动最受农民欢迎的十佳专家。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大家是怎么评价他的。
2: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秦爱腾。曹老师呢，是一直以来呢，用他丰富的教学经验，还有他特别深厚的技术功底，对我呢细心耐心的指导，对我们的农场呢也是出现什么具体的问题啊，就深入我们的田间地头，对我们的员工呢也进行一个培训和指导，我和我们的农场呢才能不断的克服了困难，取得了现在的一点成绩和很好的进步。
3: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在偶然的机会很有幸结识了曹华老师。他不仅精通蔬菜栽培，还将种子、土壤、肥料、植保、农机等专业进行了融会贯通。曹老师虽然已经退休，但还保证每周自己驾车下乡指导蔬菜生产2到3次，风雨无阻。我曾经问他，老师，你明明可以尽享天伦之乐，为何还要如此辛苦？曹老师说，年轻的时候寻朋看生产，走破了好几双鞋，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不用起来可惜了，再说了，做点自己力所能及喜欢的事也不累，反而很有成就感。曹老师给我们年轻一代三农工作者树立的榜样，我们也要为往圣继绝学，踏实努力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1: 这就是大家眼中的曹华老师。对于蔬菜种植户提出的各种问题，曹老师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协助园区制定种植计划、查口安排、名优特蔬菜产品的选定等等。对于生产上的具体问题，还会进行专题培训，手把手教学。他说，农业无小事，360度全方位的服务农民的科技生产，这才是他最大的快乐，最大的动力。我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于曹华老师来说，种出好吃的菜是他从小的梦。那这颗梦想的小种子究竟是怎么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乡亲们心中的红人。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曹老师，那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咱们先来这个解密啊，您小时候这个经历了什么事儿啊，让您一定要从事蔬菜行业？
4: 我呢，出生在那个北京郊区的那个奥运村街道，应该说呢，当时是菜区，因为这个我们所在这个村呢，种菜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所以许多的村民呢，都是以种菜为生，所以种出菜呢，一般都是挑着担，当时到8公里以外的德胜门、安定门还有西直门去卖，当然也有的呢，那个特别好的可能要供应到市里边，甚至有些呢在春节或者其他时间呢要供应到皇宫，在当时祖先听他们说过，所以种菜的经济收入呢要比种植粮食收入要高得多，而且能吃到头口新鲜的蔬菜。所以我小的时候呢，因为最爱吃的菜呢是萝卜和黄瓜，尤其是像那个黄瓜，不管凉拌还是炒吃都非常新鲜嫩，所以尤其是呢天冷的时候吃呢，可能更有股说不出来的那个清香味儿，所以不要说吃，就是闻着香味儿呢也很享受。为此呢就是喜欢呢，一个是收集种子，慢慢呢就是找好的晾干，最后呢这个收集起来。让我终身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呢，就是种小萝卜，因为爱吃萝卜爱吃黄瓜嘛，所以这个萝卜呢就是学着父亲种，所以就是自己也拿着种子学着父亲样的呢，在自家菜地的一些空闲地方呢种了几颗小水萝卜，所以也是学着父亲样的挖坑浇水点底和盖土，所以都是看着这个父亲的身穿原教，所以也像不像样的。过了几天呢，菠菜种子居然出苗了，所以看到那个小苗出来就特别兴奋，所以晚上做梦都在念叨，我这萝卜出来了，我这小萝卜出苗了，看着小萝卜一天长大呢就是非常高兴，就是眼看着从种子能够长成萝卜，也就是现在从一颗种子变成蜘蛛一样，鲜红的表皮，翠绿的缨子都非常好看，后来咬了一口呢特别清香酥脆，所以和市场买萝卜吃啊感觉截然不同，好吃。其实更多的呢还是自己种植成功的这种喜悦心情，所以这个父亲尝了也很高兴，于是我就拿了2个小萝卜呢分享给邻居的小伙伴们品尝一下，小伙伴的父母们呢尝到了也深有感慨，哎呀，说这个真不错，说这么点就能够种出菜。
1: 曹老师，您刚才说的时候您那时候多大？
4: 4岁。对，
1: 4岁。
4: 长大以后呢，就是邻居们说嘛，从小就喜欢种菜，长大以后呢没准能成为一个菜把式呢，所以在当时呢菜把式是让许多村人比较崇敬的行业，所以那个一个是种植成功的喜悦，再一个呢就是邻居的赞赏，所以我对呢这个种菜就产生了一个浓厚的兴趣，所以实际种菜呢这种兴趣呢是从4岁开始形成的，因为记事儿呢大概也是刚记事儿不久，当时还联想起来呢我们的家乡呢就是住着解放军在进行坦克的实弹演习，所以部队呢就住在我家里，后来长大才知道当时是时任国防部长冯德怀元帅组织全军大比武这些活动，所以正好也这时候呢我开始种的小萝卜，所以这个在我的一生记忆中啊还是记忆犹新的，所以也就是说从小产生的这种种菜的兴趣， 以后呢，就是有其他的一些就业机会啊，都学医啊，学商啊，都没去参加，就是一清心子呢想干这个事儿。
1: 嗯，
4: 这就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儿。

0: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 第一次种菜就成功，可以想象四岁的曹华有多高兴。这件事儿让他终身难忘，而邻居们的赞扬让曹华对蔬菜行业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让他在后来的日子里放弃学医、学商等其他的选择，一门心思从事了蔬菜种植技术工作。
0: 欢迎继续收听乡村红人榜，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有着50多年蔬菜种植经验的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名优蔬菜专家曹华老师。
2: 所以您看，小的时候这种耳濡目染的影响这个小的时候在我们心里发的这个小芽呀，是多么重要，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曹老师，那您刚才说了这个事儿啊，在您心里发芽了，一直让您长大了都想从事这个行业。那真正的开始从事蔬菜生产是在什么时候呢？您长大了之后学的专业和这个有关系吗？
3: 一开始还不是。
2: 嗯，
3: 因为逐渐长大之后啊，1968年，
2: 嗯，
3: 当时上学呢还不是现在有中考高考这种形式，是推荐那个上学的这个时间。因为有几次机会，我刚才说了，那个68年初中毕业以后，正值呢就是一些有名望的老中医下放到农村，所以呢这个有意要招收一些弟子，就是村里就推荐我去做他徒弟。由于我一心想种菜呢，所以就婉言谢绝了那个村干部的信任。
2: 嗯，
3: 当时农村呢正在就建的房屋算一个热潮，所以当时的瓦工和木工师傅也非常吃香，不仅收入高，还能有领到外出的补助一些零花钱。
2: 嗯，
3: 所以我的非常热心的表哥呀，就要给我引荐技术高手师傅来让我来拜师。
2: 嗯，
3: 说这个呢现在比较吃香，所以由于想种菜，所以就婉言谢绝了表哥，来提携自己的好意。
2: 嗯，
3: 还有一次呢，就是北京市的商贸学校要招收一批，就是当时叫工农兵学员。
2: 嗯，
3: 所以当时政策就说是推荐，那不是通过考试报取，推荐呢名额也十分紧张，所以领导又一次看着我，想推荐呢我去上学，我可能呢也没有经商的天赋，那个所以就再一次谢绝了领导的关心和信任。
2: 嗯。
3: 于是呢，就是在1968年的那个8月份吧，就主动要求呢到村里的蔬菜科研组去参加劳动，也就是去参加蔬菜科研工作，这个从事一些技术工作。
2: 嗯，曹老师，您看您之前拒绝了这么多次的机会，您当时家里人是什么意见、想法？
3: 家里边是不太一样的。
2: 嗯
3: 嗯。父亲呢觉得种菜是不错，
2: 嗯，
3: 所以这也是给自己坚定信心，菜呢也好吃，而且呢就是当时家里边种菜能分享给邻居，
2: 嗯，
3: 就是、村里边那个自己家了除了生产队种啊，还有就是自己家里种，所以邻居呢也关系比较好，下来的黄瓜呀，下来的西红柿啊，那分享一些，所以比较高兴，所以对种菜这事儿呢一直也是比较支持的，这也是父亲给自己一个坚定的信心去支持。
2: 嗯，
3: 但是有些亲戚呢，那个是不太什么的，觉得当时农业啊，这个在其他行业地位还不是特别高，所以就说再去从事这个呢，觉得不太什么，提一些反对意见或者其他一些建议吧，所以路别走错了。
2: 嗯，
3: 那个所以自己呢，因为比较坚定，也就不太顾及这些。
2: 嗯，
3: 这个也是后来我跟那个许多专家，包括中国农业大学和农科院的专家谈，我就一心想干。
2: 嗯，
3: 所以这个自己比较坚定。这坚定来源就是刚才所说的，因为种菜呢确实有一种成功喜悦感，另外呢就是能够得到赞赏，也就是坚定自己的信心。
2: 嗯，就是种菜这个事儿一直让您有一种成功的喜悦感啊。 所以您一直坚定。但是曹老师，您刚才说这个也有的一些亲朋好友劝您，或者说在那个时候种菜的这个地位，或者说农业的这个地位不是很高，您自己在心里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吗？就是对于这种身份啊地位啊，
3: 当时
2: 嗯
3: 一是不懂，
2: 嗯，
3: 就是也不知道，刚16岁嘛，不知道、
2: 嗯、
3: 就是当时什么行业是最吃香的，
2: 嗯，
3: 因为当时那个接触社会啊和什么没有现在这些年轻人那么多信息那么多什么，
2: 嗯，
3: 当时也没有那么多太多考虑，觉得喜欢什么行业就干什么行业，所以这也是一直50多年没改行，就是几次那个机会都没去改行，
2: 嗯嗯，
3: 坚定的一个信念。
2: 那您几次有这个改行的机会都拒绝了，然后中间可能也会有不同的人给您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劝诫，您这几次当中这么多的这个劝告当中，您真的就一次一点儿也没有动摇过吗？
3: 没有。你看那个学瓦工木工，我也知道像我的表哥们，
2: 嗯，
3: 那个收入啊和确实比较高一点，
2: 嗯，
3: 另外那个因为商贸学校呢推荐去，自己就是就直接拒绝了，觉得还可能不是做买卖的材料，
2: 嗯，
3: 你做买卖你看到就有些人确实得有经商的头脑，
2: 嗯，
3: 自己可能在这方面呢没有这方面天赋，那自己还是知道的，
2: 嗯，
3: 所以还是比较坚定的。
2: 嗯，你看到今天啊，曹老师，我们说这个人怎么样才能取得成功呢？就是要坚守初心。我觉得这句话在您的身上得到了一个充分的印证。
3: 你分析的对，我觉得是选对了路、
2: 嗯、
3: 因为这也是好多人就是一起的专家呀、嗯、还有同事啊，包括小时的伙伴，
2: 嗯，
3: 也有从事医的，有的著名的那个口腔科的著名医学专家了，还有的呢是一些做经商的，还有我们一些同学嘛，还有就是从事一些那个做领导工作的，那都有。但是相对说啊，做这个行业仍然受他们尊敬。为什么？那个小时候是送邻居菜，现在呢我能让他们能够吃上我自己亲手就是指导种植的有机菜还有高腐菜、
2: 嗯、
3: 所以这个呢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享受，觉得我的起的作用呢也是对社会贡献也是挺大的，
2: 嗯，
3: 所以这点也是自己这个一个切身体会吧。
2: 是的是的。
3: 所以我也经常在一些讲课讲，我说咱们在做这个农业这个工作，那个提升品质，在满足这个市民提高幸福指数的同时，也满足自己还有自己的朋友的幸福指数，我说这点也是自己的亲身体会，
2: 嗯，
3: 提出来的、
2: 嗯、是的。
3: 所以路呢还是没走错，
2: 没走错，走得非常的这个成功哈。我们说这个一个人能够坚守一件事儿，他肯定是有原因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动力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情有价值感，有幸福感。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支撑您一直坚守初心不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 开始觉得好玩，但进入角色后，曹华发现自己不能胜任普通的技术工作。种植蔬菜是个对技术要求非常强的工作，种出来容易，但种好不容易。就拿种黄瓜来说，别人种的黄瓜不仅植株健壮，结瓜早，结的瓜还多，每条瓜都是瓜条顺直。而曹华当时种的黄瓜不仅秧子细弱，结瓜晚，而且结的瓜不是弯瓜就是大头瓜。他感到自己既缺乏基础理论知识，又缺少实际工作经验。既然选择这一行，就要干好，干出名堂来。于是他就千方百计地拜师学艺。
2: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把您领进门了，但是世上那么多的事儿，没有一件是容易的。 看我曾经学过播音主持啊，在学的过程当中呢，会发现自己很多的问题，然后呢，有的时候克服了这个问题，就会觉得特别的开心哈。但有的时候这个问题呢，它不是一个原因造成的，你可能要摸索很久，你才能知道哦，原来问题出在这儿，才能解决。就是你深入的去研究一个东西，就会发现学问太深了，有的时候你会进入一个瓶颈期。就是进步不了，就是突破不了，会有很多枯燥甚至想要放弃的时候，您有过吗？
3: 我倒是遇到一些那个比较难过的坎儿，
2: 嗯，
3: 但是呢自己因为愿意干这行嘛，有毅力，
2: 嗯，
3: 就还真没有放弃的时候。
2: 嗯，
3: 其实呢刚才说那个刚开始是遇到一些就是困惑，就是不懂，
2: 嗯，
3: 但是随着这个自己的从事工作过程中嘛，因为那科研组嘛，它不是普通的劳动，
2: 嗯，
3: 要总结一些经验，要呢那个拿出一些那个包括新的品种啊、新的做法，
2: 嗯，
3: 所以要求其实比较高的。所以当时呢，我也是在市里边，在市农科学院开会，在北京农林科学院一个蔬菜会上，有幸认识了那个咱们丰台区蒲黄鱼。那个南源乡的蒲黄鱼村的这个蔬菜试验站的站长，
2: 嗯，
3: 吕仲元老先生，
2: 嗯，
3: 当时已经60多岁了，所以他呢是个经验十分丰富的菜把式，
2: 嗯，
3: 所以当时就是也是北京市的蔬菜一面旗帜，当时就是周年供应啊，包括一些新的品种啊，还有一些新的技术啊，都在全市还是非常高的，也经常在咱们那个广播电台啊，还有一些。当时电视还不是特别发达，包括一些杂志啊介绍经验，因为当时他们的菜呢是供给就是现在的前门西河堰菜市场，所以那个菜市场呢那个应该供应品种也比较全的，所以认识之后呢也非常荣幸去看到，所以就是跟人结识了，当时也没有电话手机，所以就自己就是约了之后就是骑着自行车30多公里从我们家到那儿呢去跟人家虚心学，
2: 嗯，
3: 在那儿呢不是说照现在学习就在学校课堂学，
2: 嗯，
3: 是田间学，在那儿帮着干活，
2: 嗯，
3: 到家里边也帮人归置归置屋了呀，
2: 嗯，
3: 也给人倒个水啊，所以要勤快一点，
2: 嗯，
3: 虚心一点，所以这样呢人家也看到，因为原来从不认识，人家已经60多岁了，
2: 嗯，
3: 才10几岁不到20岁，所以就觉得小伙子还行，所以考察一段，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把自己的一些那个经验，
2: 嗯，
3: 就是交给我逐步的，
2: 嗯，
3: 因为有些自己确实也会领不到。你比如黄瓜，其实在育苗过程中啊，育苗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控制温度啊要做到两高两低，
2: 嗯，
3: 所以怎么两高两低，就是播种以后温度要高，分苗以后温度要高，两低呢就是出苗以后这个温度不能再高，高了就要土长苗，土长苗就是它的那个茎呢超过10公分，当时慢结瓜就受影响。另外就是在这之前5到7天呢也要低，这俗称为练苗，
2: 嗯，
3: 还有就是怎么看植株长相进行浇水，因为现在你像国外科技比较发达，你像荷兰都是看那个叶片的蒸腾量来决定浇水的时间和量，那么怎么办呢，就是当时那个总结经验就是看天看地看苗来浇水，因为晴天那个浇水就多一点就勤一点，那么阴天那就不能浇，所以这样呢才能培出健壮的幼苗。另外呢当时听到那个海淀区的东升乡他们有自然站有4个站，因为当时东升乡种菜也是非常发达的，那个1站2站3站4站，当时他们的种这个粤冬的这个黄瓜就是春节能够供应的，确实呢水平很高，有好多高招，
2: 嗯，
3: 我是知道他们当时摆的产品呢能拿到北海公园举办那个灯会上去卖，
2: 嗯，
3: 所以大那个售货大棚，所以排得很长队，所以当时呢就多次到试验站呢向有经验的那个老板是取经，
2: 嗯，
3: 所以经过这个3-4年的时间吧，所以自己呢种菜那个有了很大提高，
2: 嗯，
3: 村委会没有其他奖励，就是颁发一个生产能手的荣誉，
2: 嗯，
3: 就这个也是呢当时就是给自己肯定吧，所以当时在这个5年多中呢先后受到你像吕仲元老先生 这个蒲黄榆的那个我们村的娄亮，
2: 嗯，
3: 还有咱们小红门的高天德，
2: 嗯，
3: 等这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太把这言传身教，
2: 嗯，
3: 学到了很多种植诀窍，
2: 嗯，
3: 回忆说吧，自己成长经历，除了说这个就是党的培养和村里边的信任呢、啊，再一个呢，自己的成长呢，就是离不开恩师们的教导，
2: 嗯。曹老师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哈、啊，曹老师，但是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啊，我们的信息闭塞，不像今天我们电视、广播、报纸、新媒体等等的各种的消息啊，不用刻意去搜，这样的一些消息有的时候会自动送到我们的眼前，送到我们的耳边。但那个时候，您是从哪儿打听到的这么多的消息，尤其是跟蔬菜种植有关的？
3: 你像一个呢？就是有些杂志，
2: 嗯，
3: 还有报纸，
2: 嗯，
3: 再一个呢，就是积极的，就参加会议。你比如说，听说那个北京农林科学院要召开一个蔬菜的什么经验交流会，当时是以这形式，所以自己就去了。去了到那儿呢，听人讲的确实不错，所以就主动的跟人去再深入了解一些细节，而且跟人呢就认识了。
2: 嗯。那曹老师，您去接触这些老师的时候，这个好意思吗？现在我们、
3: 没有，那没有、那你要真正学东西，你觉得人家确实做得好、那个是高手嘛，那你就虚心学嘛，那个没有、因为在当时这个行业啊，有些人呢，就是还是比较保守的，就在蔬菜这个有些那个把式，他一般的当时有一句话嘛，就是不光蔬菜。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2: 对，我正想问这个问题。
3: 那个老师啊，那个有的那个师傅吧，那可能我也亲眼所见吧，就是比如说这个地里边富裕了200多棵黄瓜苗，
2: 嗯，
3: 那么怎么办呢？自己拿化铲就全给切掉，销毁了。
2: 他
3: 说不能给留给别人再种，留别人种呢，他们种出来了，你自己要卖到2块，他可能就卖到1.5块，会饶了你市场。另外，有些种子和其他的也是比较保守的，所以这个我遇到这几位恩师吧，应该都不是，都是把自己的知道的、了解到的都毫无保留的传给我，所以这也是我一直一生感激他们的原因。
0: 成长的点点滴滴离不开恩师的悉心教导。曹华老师先后受到了吕中元、娄亮、高天德等经验丰富的老菜把式的言传身教，学习到了许多种植优质蔬菜的诀窍。他也总结出了6字真言，使他的技术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也为他以后的出色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期节目我们接着来听他的故事。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5: 大家好，我是凤婷。强农兴农，科技先行。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实现跨越发展，技术新，装备强，科技范儿十足。不断迭代升级的现代农业机械，既是农业生产的装备保障，也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支持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数据、低空等技术应用场景。那么当传统农业遇上数字技术，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围绕这个话题展开。和我们进行交流的是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李想。李教授您好。
6: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李想，我从事的就是智慧农业。

0: 这些年来呢，我们有很多的传感器的技术开始大力发力。我们其实能够感知所有的天气，比如说温度、湿度、风、压、雨等。我们看天吃饭，我们得知道天气，对吧？第二个呢，种植呢，我们最关心的是土壤，我们能知道土壤里面的温度、湿度，还有那个水分含量，包括还有营养成分等等。那么到底这个土土好土差土，比如我们以前说东北的土肥沃，黑土地为什么肥沃呢？我们有数据去支撑。第三个呢，我们还能知道作物的情况，就像人体检一样，咱们作物也能被体检，对吧？然后我们人可能中医讲望闻问切，我们也可以对作物进行望闻问切，我们知道作物长了多高，它里面的营养元素如何，我们再微观点看作物里边的营养传递情况，看它到底有没有吸收更多的营养，能不能长得更大。所以这些东西都数据化以后呢，我们就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的体系，再结合现在正在兴起的 AI 技术，我们就能够对作物进行非常精准的分析。其实就像我们的人的营养师一样，我们也可以对作物带来营养师的概念，这其实就是智慧农业想达到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国家现在主推智慧农业呢，就认为智慧农业或者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是改变整个农业格局的一个核武器，一个引擎。我们通过这个引擎，我们能够让农业翻天覆地的改变。它可能不是微量化的改变，不是线性的改变，我们说我们可能是一种史诗级的这样一种变革，我们可能能实现对世界农业的弯道超车，我们也可能会彻底的解决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大食物弯的问题等等。所以呢，国家现在特别重视这个人工智能技术跟农业的结合。我们想用人工智能智慧农业技术促使我们的农业产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大概是这样。
1: 是的，其实我们的农业追求的目标无非就两个，
0: 对，
1: 一个是品质好，
0: 对，
1: 一个是卖得好，
0: 对，
1: 啊，让我们的农民的腰包鼓鼓的，
0: 对，
1: 啊，那现在随着人们的这个对于食物追求的提高吧，高品质、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大量的出现在了市场上，
0: 对，
1: 这也被称为是双高农产品，
0: 对，啊，
1: 那么我们的数字化能够为双高农产品在这个方面的领域贡献一些什么样的力量？
0: 是这样的，现在呢，我们从温饱问题解决以来哈，人们大家追求小康的生活，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其实大量的在购买一些更高品质的农产品。高品质的农产品，比如说举个例子，那蓝莓原来都是很小一颗，对不对？现在那蓝莓这么大一颗，
1: 对，
0: 然后呢稍微卖贵一点，大家也还是算接受。那么贵也没贵太多哈，大家也吃得起，但是呢确实品质会特别好，而且味道果味特别浓，对吧？所以呢像这类似的农产品，我们现在观察到成为一个消费的主力，而且特别在电商直播里边，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农产品反倒是卖得最好的，订单量是最高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这样的农产品其实是可以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利益的。比如说有一些水果的农产品，像刚才说的蓝莓呀、草莓呀，它能给农民带来比如说一亩地大概到5000块钱到15000的纯收入，这样我们农业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奔头的行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对于一些大宗的比如说粮食作物，像那个玉米啊等等，我们着力的是在满足资源条件，比如水资源的情况下提高它的产量，那么每一亩地我提高500斤的产量，它可能也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但500斤是很难的哈，但是它也能带来很大的纯利空间。这样呢，我们让农民能够在这个高品质、高附加值这个农业里面挣到钱，那么农民他就能够有动力来继续干农业，或者更多的人就会回到农村去干农业。我们是希望有这样的格局。那么在这里面呢，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知道种地是个很难的问题，那么我们要求标准化，就是说现在我们的销售者或者有些农产品需要加工，我们的加工厂要求前端，也就是我们种植端的农产品要标准化，但是大家知道种地它受限于刚才说了看天吃饭、看土壤吃饭、
1: 自然条件，
0: 它自然条件不一样，在不同的地方，哪怕在同一个地方，不同的地块种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它的标准化做不到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就不是一个能够去做产业的东西，它可能就没有办法体现出那么好的售价来。那么现在的标准化呢，更多的是靠

0: 分选，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很多的水果，它是靠优质的是靠分选出来的，那分选出来的可能只占它整个种植量的5%，那么这5%是谁来分选？那它也不是老百姓在分选。那么虽然售价很高，但这个利益并没有回到老百姓那儿去，老百姓并没有挣到那么多的利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就没办法促使我们刚才说的很多人回到农村开始种地。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怎么让这个整个这个标准化程度提高？比如说以前只有5%的能挑出来当好的农产品，高附加值农产品卖，现在我们能不能把它提升到20%、50%？比如说我刚才举蓝莓这个例子，为什么呢？蓝莓这个例子里面，现在全工厂化种植，就全大棚的那种 AI 种植的情况下，它就能达到60-70%的优品率。那么60-70%的优品率，它完全可以由这个种地的这个农民或者叫农场吧，他去做筛选，他去卖或者找人去卖，他中间利益能回到他那儿，所以60-70%的优品率就能够作为我们的标准化农产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端了。否则的话，大家在一个地方农民又多，同农场特别多哈，大家种的东西不一样，产业是没法发展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强调最重要的就是标准化农业能不能做。所以我们现在思考的问题就是数字化技术 AI 技术能不能为这个标准化农业带来些什么，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
1: 是的，就是我们的数字化，我们的 AI 都是为了追求标准化，都是为了标准化这一个目标去服务。
0: 对，现在我是这么认知的，对，这也是我们团队努力的方向。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您和您的团队目前正在研究的1+3+1 AI 赋能农业体系，
0: 对，
1: 就是为了农产品的这样一个标准化在服务。
0: 对，是的。
1: 所以接下来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农业体系？
0: 哎，
1: 它是怎么助力农业发展的？
0: 对。讲这个1+3+1的这样一个农业服务体系之前呢，我们可能要回顾一下以前的智慧农业是怎么干的哈。以前的智慧农业呢，它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说了，就是一个农场可能安很多的传感器设备，叫物联网，大家可能听过这个词儿哈。那么物联网呢，比如说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农场，安了30几套、40几套设备在里边，然后呢，它可以把我刚才说的天气、土壤、作物的所有情况，管理起来。同时呢，我们还有一套软件，叫我在业内比较首先的去倡导农场要做 ERP 的软件，就要做农场管理软件。我们研发了一套软件，有200多个功能点，能让农场把它的整个管理的过程全部在这个软件去实现。但是我们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呢，当然这个软件和案例呢，我们也在很多农场做了。做了之后呢，我们在推广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哈，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了那么多数据之后啊，它到底跟那个生产或者跟那个产品的品质之间是什么关系？对
1: 吧？
0: 什么关系？到底怎么挂钩？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最近到一个农场，可能一年多前吧，到一个农场去安了一套土壤传感器哈。土壤传感器那个它监测有一个量叫土壤含水率。我们任何传感器监测的一定是叫做相对含水率。相对含水率就是它跟土之间要进行一个换算啊，跟你土的空间占比或者重量之间有一个换算。但是呢，农民要的一定是绝对含水率，就农民哪怕看得懂这个数据，他要的也是绝对含水率。但是绝对含水率呢，一定要用相对含水率跟那个土质，它土质不一样，换算的公式里边的参数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里面就出了很多问题，农民就说你这个东西没用。其实在我们看来可能就是一个公式换算过来的问题，但是他觉得你这个东西我直接扫码看到的那数值没用。
1: 那我们把中间缺失了的这一步补上不就可以吗？
0: 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安了那么多传感器之后，我们也收集了大量的空气、土壤和那个我们叫水土肥气砷五要素，水土肥还有空气生物就是作物之间的所有五要素的数据。但是有了这五要素的数据之后呢，我们如何把它变成农民要的那个产量和品质，这就成了一个大的问题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大的问题呢，就是大家听我说刚才我们在一个农场安 三四十套传感器种方式哈，对不对？是对的，但是呢，它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太贵。
1: 我刚才也想问您，一个农场三四十台设备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0: 我们一般来说呢，一个农场最低吧二三十万，高吧二三百万可能要到。那么农民证再多钱，他也舍不得花二三十万二三百万去安这么多的传感器设备啊，对不对？所以呢，哪怕你给他做的再精准，这个成本是不可接受的，对吧？那么所以呢，我们以前做试点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得很精准。但是我反过来说哈，一会儿我们会讲的大型农场还是接受这个东西的，但是中国的大型农场可能1%，那么99%的农民怎么办，或者农场怎么办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贵又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精准的问题，精准的问题，或者是怎么把数据变成农民要的东西上面，我们要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第一个一呢，我们叫1+3+1嘛哈，第一个一呢，我们就是来做大模型。这个大模型呢，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那个像 DeepSeek 呀，或者最近哈，以后以前比如 ChatGPT 呀，或者类似的那种大语言模型。我们所谓的大模型呢，是借用大模型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在做一个大的精准的模型 AI 模型。它可能跟以前识别图片那些模型是类似的模型，
1: 也就是说它是建立在原来的物联网的基础上。
0: 对，它利用原来物联网的数据，我们能够把它算出来。是这样，这个模型的输入呢，就是我们物联网监测的水土肥气砷，刚才说的五要素数据。输出是什么呢？就是你应该干什么，这个农民今天应该干什么，或者两天以后应该干什么。而且这个你照着我说的这个干，你干到最后，你的品质和产量我们就能给你做保障。那么这里面就很复杂，这个模型首先讲这个一就非常的复杂，所以呢，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最第一个事儿。那么三是什么呢？一会儿再具体讲每一个细节哈。三是什么呢？三是这样的，有了模型之后还不行，刚才说贵呀，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面向三种不同的用户，去做三类不同的推广。第一类推广是什么呢？就是对普通的农民，我们要最低成本甚至免费的去给他做推广，但是我们自己的成本要可控。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是把受众细分了的。
0: 对，是的。而且我们觉得以前比如说我们很贵的情况下可能只有一两个农场能接受，现在我们要求把受众扩大。因为刚才我们说产业，说农业产业双高农业，对吧？后端的需求量销售的量是很大的，那么前端的供给量你不能是一两个农场啊。那所以我们现在强调的三是什么呢？受众要扩大，要让更多的人普惠地享受到这个智慧农业 AI 所带来的利益。那么这个三里面我们细分三个用户，哪三类用户呢？第一类是农民，普通的农民，
1: 也是我们最大的受众，
0: 最大的受众，他可能也就种了10亩地，但是这10亩地或者50亩地这种类似以下的农民哈，他也想在这个体系里面多去挣钱呢，人家也要生存，也要更好的生活，对吧？那么他们能不能享受到免费的 AI 服务，或者极其廉价的 AI 服务，比如说1个月5块钱，类似的这样的 AI 服务。那么第二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能地大一点，稍微大一点，他也已经慢慢参与到这些产业链里面来，但是他不够大，他没有可能去花100万，做智慧农业的这种客户，但是呢，他又对这个品质有非常强的要求，我们叫新型经营主体这一类，可能他有200亩地、500亩地这样的规模，因为不同的种植，它面积不一样哈，我不说面积，但比如说大家想象一下，种水果，他有200亩地，这种农民，你让他去花100万，他也不可能，对吧？但是呢，这种农民他可以花一点费用，但这个费用呢也不多，我们能不能让他享受到比刚才普通农民更精准的服务？因为模型的目的不就让他更精准吗？第三类就是我刚才讲的最大型的农场，他能够去花这个费用，那么我们能不能让这个精准性在以前物联网的基础上更加提升？所以就是三类用户，农民，
1: 新型
0: 经营主体，还有大型农场。好，最后一个一是什么呢？1+3+1，就是一个大脑加三个四肢，对吧？最后我们又收拢回来一个一是什么呢？既然我们把这个生产的产业链全部都标准化了，全部都 AI 化了，或者全部质量都提上去了之后，在几年以后， 我们能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产业链条？一个产业链除了生产种植端以外，它还得有加工，还得有物流，可能没有加工，也有可能有加工，还得有物流，还有销售。
1: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国家的工业那么发达，加工、物流、销售，都已经非常标准化了，它是一个商业逻辑了，对吧？我们现在把种植端全面的覆盖之后，能不能促使它变成一个商业逻辑之后，形成一个真正的农产品产业链？这是我们所关心的。现在我们的农业没法链，因为前端是不标准的，前端是散的，它没法链，它只能是一个网，它没法变成链条。以后我们比如说订单农业也好，什么形成链条，这个最后一个一呢，就是我们做一个产业互联网体系，把这个链给它串起来，这个可能是第三步的事情。所以第一步我们是有一个 AI 模型，第二步呢有三个推广措施，第三个呢我们最后几年以后我们能期望它能形成链条，大概是这样，是那个一加三加一体系，大概是这样。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那我们再回到刚才您提到的第一个一，也就是我们的农技大模型。
0: 对
1: 啊，您刚才提到它是在物联网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升级，不仅仅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数据，而且会教给我们怎么去做。
0: 对
1: 啊，那您具体讲一讲它到底怎么来反馈这个信息，又怎么指导我们的农事操作？
0: 这个事儿啊就很复杂，而且呢我们很多的农业专家，其实农学的专家、肥的专家、药的专家做了很多很多年，其实就在做这个事儿，对吧？只是呢原来大家没有数字化之前呢，可能是用经验去做，他很多东西记在他的本本上。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做的第一个事儿呢，我们是搞智慧化的，人家是搞农业的，我们得先尊重农业专家的意见。所以呢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工作呢，第一步就是把所有专家发表的文章、写的书，然后呢包括还有基层专家，我们去做很多的访谈，然后呢把它整理过来。现在我们大概有10万多篇的文献，大概针对了6种作物，大概是玉米、水稻、小麦三大主粮作物，再加上葡萄、柑橘和大蒜，南方种的比较多的，而且经济附加值比较高的3种经济作物。然后呢大概有10万多篇的文献，我们借助了一个工具叫做 DeepSeek， 我们现在用 DeepSeek 对这10万多篇文献进行整理和分析。然后这个呢在经济学领域有一个词叫荟萃分析，我们正在做荟萃分析，我们现在正在输出一个结果，正在做这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把不同的专家的知识把它绘制到一张地图上。比如说同样种玉米，在内蒙种玉米和在河北种玉米，还有在我们老家南方种玉米，完全是不一样的，就专家的那个公式啊，专家的那些知识啊，完全有差异，它本质规律是一样的，但是细节上非常多的差异。所以呢我们能不能把专家的所有知识首先标在一个地图上，就在这儿种什么作物，我就以后就查这个公式了，就查这一套公式，在那儿做什么作物就查那一套公式了。所以呢首先我们做这个事儿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把专家的知识挖掘出来，
1: 或者说我们再把这些专家的宝贵的经验整理成一份巨大的数据档案。
0: 对，是的。然后呢我们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不光要相信高级的，就是就像我们学校啊，像什么大学里的专家的知识，我们还最相信的是当地的基层的专家的知识。当地基层其实有非常宝贵的一些专家，包括比如说我们有农技站、农技推广站体系，每个县的农技推广站的那些老师们都很厉害，我们发现他们指导当地农民种出的东西就特别特别的牛，
1: 真正的高手在民间。
0: 高手，
1: 嗯，
0: 好，所以这是我们在做模型初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首先得把专家的知识拿过来。
1: 李教授是这样的，我在听您描述这个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
0: 对，
1: 那么多年的研究，全国各地的专家，包括基层的农技人员的这些数据，我们都要汇聚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那么我们要耗费多长时间？更直接的说，我们的农民朋友什么时候才能享受到这种福利？
0: 它是这样的，我们呢其实并没有对现在还没有完全对全国做整理哈， 我们还是局限在几个我们做试点的地方，因为这样呢会把工作。

0: 量减下来。
1: 嗯，
0: 第二个呢，刚才我们使用了 DeepSeek 这个技术之后呢，以前我们
1: 助力了，
0: 对，技术的进步给我们首先有了好处。
1: 对，
0: 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不是安物联网嘛，现在有了知识之后，对吧，我们可以把知识导入到模型里面去，对吧，但是呢以前有物联网有数据，我们第二步得把数据导进去。
1: 嗯，
0: 但是以前有物联网呢，我们刚才还记得吗，但我说水土肥气生五要素的数据，对吧，这五个要素的数据呢它有一个问题是啥呢，就是我们的数据不是对齐的这个概念。啥叫对齐呢，就是我们在一大片地，可能在东北角安了一个气象站，在西北角安了一个土壤站，又在东南角安了个摄像头，其实后来我们发现一片地里面的作物的一致性并不那么的对，
1: 嗯，
0: 它有些作物好，有些作物不太好。所以呢我们现在主推一个模式是什么呢，把所有的设备安到一个小区域里面，这个小区域可能几十平米，但是呢我们要做数据，我们要做 AI 算法，我们得把这个东西安不是一个地方，比如说一块地我安十套没有用，为什么呢，这块地的其他比如水土气的那些条件太像了，所以呢它不利于做 AI。 大家学 AI 的人可能都懂这个东西，得把就是我们的 AI 是 Y 等于 FX， 我们其实在找那个 F， 我们得把 X 的差距拉开，我们才能更好的你和那个 F 讲两句那个专业的事儿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呢，比如同一个大的区域或者同一个种植区，我们去安二十套，但是把它分布在很广的一个范围，
1: 嗯，
0: 让水土肥气的差异性拉大，但是呢每一套我聚焦于一个标准化点位，或者我们叫标准植株或者标准小区，
1: 嗯，
0: 比如对树来说我们就是标准植株，这个概念好理解啊，
1: 嗯，
0: 然后呢对于大田作物来说或者那种草本作物来说，我们就是标准化的小区，
1: 嗯，
0: 一个小区可能几平米，
1: 嗯，
0: 我们把它的水的数据、气的数据，就天气的数据、土的数据、
1: 五个要素的，
0: 哎，肥的数
1: 据，嗯，
0: 甚至我们还有一些精量化的灌溉滴灌设备，把肥得控得住，然后呢最后作物的数据用摄像头盯着它的生长量，甚至我们现在在组织学生，如果摄像头还有待研发一些算法的情况下，甚至我们在组织人去到田间去每天测，拿尺子测，然后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搞出来。所以呢我们现在为这个呢，我们联合一个企业开发了一个东西叫大模型生成机。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所有的设备，包括刚才说的传感器设备，包括土壤的精量化滴灌设备，甚至我们还在设想能不能搁一个秤在上面，就是没有人去称过作物的重量，我们想称一下作物的重量，但不破坏它的情况下哈，但是这个设想还没完全实现。但是呢我们想把所有的设备对齐放在那儿，这样大家想想，我们在全国比如说玉米，我们有二十几个点位在测量，二十几个小区域在测量，然后呢南方的经济作物我们有二三十个点位在测量，这种情况下呢通过一个种植机，我们是不是就会拿到了一个非常对齐的水土肥气的数据。这是第二部分，我们做大模型的第二部分，
1: 嗯，
0: 知识库有了，数据有了，
1: 嗯，
0: 我们是不是就能生成一个非常标准的种植模型。
1: 嗯，
0: 这个标准的种植模型，我们第一步生成的东西叫做生长曲线。什么叫做生长曲线呢，
1: 嗯，
0: 就是这个到哪个阶段，
1: 嗯，
0: 在什么水土肥气的作用下，它这个作物能长多大，大概就这么朴素的理解吧，
1: 嗯，
0: 然后呢这是不是就描述了作物的一生，像作物的一生。然后呢有了这条曲线之后呢，我们再跟刚才不是说专家有知识吗，我们挂钩，这个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干什么活，在那个情况下应该干什么活，它是一个规则，或者 AI 就很喜欢这种东西。然后完了之后我们有一条生长曲线，然后有规则了之后，我们就知道在哪个阶段应该干什么，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干，或作物长得差一点我们应该干什么，在这个阶段作物长得怎么叫差一点它应该干什么，咱就知道了，
1: 嗯，
0: 好，第二步是这个。但是第二步这个还不够，它为什么不够呢，
1: 嗯，
0: 是因为这个模型是一个标准化模型，它不代表您家的地是这个模型，您家的地大的概率是这个模型，但是它肯定有差距，比如说您家的地和我家的地，我们俩的地肯定有差异嘛，对吧。那么这个情况下呢，第三步我们又做了一个事儿，我们要把这个模型变成每一户农民的模型，这是我们后面做推广的基础。
1: 嗯，
0: 那怎么把它变成每一户农民的模型呢，这就有意思了。 我们用到了一个更

0: 好的技术叫遥感。现在的遥感啊非常厉害，我们在商用卫星能做到米级的遥感。
1: 嗯，
0: 米级的遥感。遥感是看什么呢？遥感是看作物的颜色，其实它是一个颜色的指数。那么绿和黄它能分出来吧，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遥感能够做到米级是啥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免费卫星能做到，就它有米级，但是它免费嘛，它给你开十米级。啥叫十米级呢？就是十米一个点，就十米就是十乘十，一百平米一个点，一百平米一个点，一百平米一个点。您想，一亩地是666平米，现在一亩地有六个点，六个点我还不能看出您作物的情况嘛？
1: 嗯，
0: 所以呢，就相当于天上有个摄像头。
1: 就是我们在纵向去这个发力的时候也在横向发力。
0: 对啊，对，我们做精准了一个作物的曲线之后啊，然后呢天上有个摄像头，我有个曲线，我是不是就能跟那个曲线做拟合？这是一个数据，这
1: 是
0: 一个一，
1: 这
0: 是
1: 我们提到的这个一。
0: 对，
1: 好像是一个最强大脑。
0: 对对对，
1: 其实通过今天您的分享啊，我们也感受到了，就是农业邂逅 AI， 随着这个数字技术的进步，是可以创造无限可能的。
0: 对，
1: 当传统农业遇上 AI 技术，不仅是一场技术的革新，更是农业发展模式、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它让农业变得更加智能、高效、绿色，为传统农业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也为实现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那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化，智慧农业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也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农业变革带来更多的惊喜与收获。我们也再次感谢李教授。
0: 谢谢大家。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每年雨季的云南大山里都藏着一场关于山珍的狂欢。六月以来，随着暑期旅游升温，各电商平台云南捡菌子相关产品的预订量同比大幅攀升。为了捡一筐野生菌子，专程飞一趟云南，究竟是不值当的折腾，还是沉浸式的小众浪漫？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对话云南本地吃喝玩乐自媒体博主李佩伦，从捡菌子的偶遇式快乐，到不同区域菌种的门道，从新手避坑的安全指南，到野生菌市场的产业新玩法，带您解锁云南野生菌王国的夏日正确打开方式。
3: 一到雨季哈，云南的山上就人挺多的，您是不是也是捡菌子大军中的一员？
4: 前两天刚刚去了一下，因为刚好有外地朋友来，就带着他们去捡了一下菌子。确实这个真的人特别多，我感觉这个去捡菌子的人已经比这个山上的菌子还多了，
3: 是吧？
5: 在云南是不是人人都会捡菌子呢？
4: 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这个菌子对于云南人来说感觉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因为它既包含了童年的生活，也包含了这个云南的山水，然后呢还包含了在外云南人对于云南人的一种乡愁。所以其实不是人人都会捡，只是说在云南的话，云南每一个云南本地人对于这个菌子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记忆，就算他没有去到这个野外去捡过菌子，但是他对于这个菌子呢肯定是吃过，也大概认识，然后也逛过这个野生菌市场的，是这样子的。
3: 嗯，云南野生菌的种类占全国一半以上，其中野生的食用菌在90%以上，就是所有的菌子是超过了一半，但是其中能吃的是占了90%以上哈，所以称为野生菌王国。当然这跟云南本地的一些气候啊地形是有关系的。一开始我们也说到了，现在外地的游客来云南捡菌子的越来越多了，您也是有带外地朋友上山捡菌子的经历对吧？一开始带朋友去捡菌子的话收获如何呢？
4: 是这种样子啊，其实我小时候去捡菌子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还可能说是捡到的菌子比较会多一点或者干嘛的，就现在特别是前几天去，现在云南呢有两种，一种的话呢就是大家自己去爬山去这个野外去捡菌子，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专门有人把一整片山给承包了下来，然后到人家承包的这个山里边去捡。
3: 嗯，
4: 那我们这次去的话呢，就我带朋友两种都体验了一下。先是去就是野外，然后自己去爬山去捡的，然后一直在野外像徒步一样嘛，就在翻山啊各种找啊什么的，但是就在我们觉得几乎快要空手而归的时候，就下山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朋友就真的是很意外的被那个树根给绊倒了，然后就趴到了地上，然后眼睛面前还就真出现了一个那个青头菌，
3: 摔了一跤捡了一个菌子。
4: 对，然后我们就说其实这个捡菌子就除非非常专业的人他知道这个菌的窝子在哪儿，一般我们自己去体验这个东西我觉得更多是个乐趣，而且我觉得不是靠捡，真的是靠偶遇，遇到然后才会有这种就是意料之外的这种趣味，还蛮有趣的。
3: 就是现在捡菌子也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啊。
4: 我觉得也不是承包，也不是完整的产业吧，只是说有很多就是这种他承包了一座山的话，他主要的话还是说是对野生菌进行这个

0: 就开发出了一些，就是比如说承包菌子，那就比如说有的是收门票，有的呢是直接您进去，他有人专门带你去，你看到了什么菌子，你想要的呢，然后你就捡，捡了以后呢，就按这个重量来收费，是这个样子的。
1: 大概的价格呢？您有没有了解？
0: 如果是这种包山的这种菌子，或者是去到别人的这个就是承包范围内的话呢，它的价格落差其实还蛮大的。有的呢，就比如说它的这个入园费啊，比如说像前两天我看到的，它人均大概就是60多块钱左右一个人，进到它那个区域里边，你就随便捡，捡到啥菌子都是您的。然后呢？最后，但是他没有向导带你，他就告诉你这个区域内你就去捡，捡了以后呢，你把你看到的菌子捡来，然后他会最后他会帮您区分哪些是有毒的，哪些是可以吃的，有毒的呢他就把它给扔了，没毒的呢就让您带走，然后呢还包含一顿他在他们这个区域内他们的相当于自己的一个小餐厅或者什么的呢，就包含一顿这个野生菌的火锅，是这个样子的，是人均可能就不超过100块钱的。那当然呢，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刚刚我说的，就是有品质一点的，就是专门有向导带着去。那比如说像去捡干巴菌啊，或者是我们的见手青啊，什么这类似的菌子，就专门去。然后呢，就看，你看到的哪个品相你觉得 OK 的，那他就会说您确定要这个的话，他就帮您让您自己捡起来，然后放到篮子里。最后的话呢，根据这个菌子的种量去称重去计算。那这个呢是属于一种稍微有品质一点的，那当然还有更甚的，就是，有那种，就是3天2晚的那种行程的，它是从昆明出发，然后呢，它会到昆明，然后到楚雄，然后在这个大理或者是香格里拉这些地方呢选一个，它做这种类似于游学的这种捡菌子的这种高端的团，它就把这个。日常的这个旅行，还有这种捡菌子呢，给全部融合到一块儿了。那可能会对于有一些，比如说带小朋友的这个家庭呢，会比较喜欢这样的方式。
1: 我觉得这种的话，是不是就是成功率啊，包括您说的这个亲子游，它的体感体验会更好一点啊？
0: 其实不同有不同的乐趣，就比如说自己山是。去到这个野外去找的话呢，那可能就刚刚我说的是这种探索，可能它的本身不在于说今天我要去捡多少菌子，那可能就是我在于我是一个户外活动，然后呢去体验了不一样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像这种我说的这种就是去称重啊，或者是专门有向导去带的这种活动的话呢，它可能就更扎根于这个菌子本身，就是我主体呢就是菌子，然后呢去。看这个菌子的这个生长过程，然后去知道它在这个野外的这个形态本身是个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各有各的优点吧。
1: 那总体来说，您觉得如果是专门为了捡菌子飞一趟云南的话？这个行程是值吗？还就是觉得是外地人这么干是懂行啊，还是怎么样呢？就做个评价的话。
0: 其实这个样子，就前段时间也刚好和朋友聊了这个话题，有的这个我们的朋友呢，本地朋友就说，其实感觉就这有点傻，那就是其实我能够理解他觉得傻是为什么，其实就是说捡菌子这个事情，可能就和这个我们住在沿海的这个朋友们去这个
1: 干海，
0: 去赶海一样。对，他们可能就觉得就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儿，但是其实在我觉得呢，其实我觉得还这是一个还蛮有意思、蛮懂行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种捡菌子的本身的活动，它就是在于去体验、跳脱你本身生活圈子或者城市或者地域的其他的另外一种的感受和体验，而且我觉得目的呢，其实并不是说是一定要去捡到菌子，而是。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当你不管是自己也好，还是跟着这个领队在这个大山里边走，走到之后，当你在一棵大树下面扒开那个落叶或者松针，你发现一个可以吃的菌子的时候，你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然后你那种体验感，我觉得是很多东西是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像一些就是大城市朋友们，我觉得像这种专门飞一趟云南去体验这个属于这个季节的这种捡菌子，我觉得还挺懂行，而且我觉得也是一种精神上和对自己的一种放松和满足，我是这么觉得的。
1: 就是光从捡菌子这个。

0: 方面来说哈，因为我是北方人，就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捡菌子就是因为那个种类肯定是没有云南多了，但是捡菌子也是有一套流程哈，就是一般是这个季节先挑哪个山坡，就是他们经常去捡的，大概知道哪个山坡上出的多，然后等下雨之后，然后还要看一些特定的树，比如说松蘑可能要在松树底下。那个板栗的那种的蘑菇，可能要在板栗树下，就是自己不认识嘛，因为那时候小，自己也不认识，还要问问大人说，哎，这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就是您觉得，就是在捡菌子，如果没有专业向导哈，就说就只收个门票进去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1: 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向导这件事情的话，那比如说自己进去，那肯定第一点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建议去一些非常偏僻或者陡峭的那种，就是没有人去的那种无人山区啊。首先呢，对于自己安全是非常没有保证的，都不管说捡不捡菌子这件事情了。那首先你人身安全就得不到保障，我觉得是第一点非常注意、值得注意的。然后第二呢，就是我觉得。不要碰一些奇奇怪怪的，你没有见过或者你不认识的这个菌子，就因为大家可能很多人就是想体验的话，那我觉得你如果看到你每一个都去捡的话，没有问题的。但是捡了以后呢，我不建议去吃，因为很多就像您说的，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咱们中国全中国很多地方有菌子，只是说云南因为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所以它可食用的菌子占比稍微多了一点点，但是也不是说你看到啥都是可以吃的，它有毒的菌子还是很多。那我觉得可以去感受这个捡菌子本身的乐趣。那我不太建议说就是不认识的新手或者没有向导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省外的朋友，去山上捡了菌子以后自己去做了吃，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就是您说的这个雨季嘛，对吧？都是这个季节呢，所以这个野外的话也是蛙呀，然后这些什么虫啊，然后蛇啊，什么也比较多。那我觉得这个也比较注意，其他我觉得就还好。
0: 就是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相关的，就是咱们云南捡菌人的节目哈，他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好像是手不沾嘴。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因为很多菌子你不认识嘛，如果有毒的话，你如果无意碰触了嘴部啊，它是也是有危险的，这个是需要这么注意的嘛，就有这么
1: 对
0: 提
1: 对
0: 到这
1: 对对，
0: 点。
1: 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就是比如说像刚刚我说的，体验这个捡菌子本身的乐趣。那有的人去爬山的话呢，可能他会戴这个登山手套，那他和菌子接触呢，他是有手套隔着的。那如果是直接徒手去的话呢，那这个捡过菌子的手呢，尽量是不要碰到嘴巴，然后也不要去揉眼睛，因为它有一些菌子的毒素，它是表面就有的，所以的话呢，它虽然不至于到说致命，但是也不太好，所以的话，您刚刚说的这个也是值得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就是不一定吃下去才有毒，哪怕碰到也可能是有些危险的。
1: 碰到
0: 我听
1: 是
0: 说。
1: 没有什么危险的。我们说的不要接触眼睛和嘴巴，是指因为眼睛和嘴巴的这个黏膜比较薄，对吧？然后比如说您揉眼睛，然后刚好那个微量毒素，或者是说嘴巴这个，您碰到的毒素顺着这个嘴巴进入到身体里边，那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这个中毒反应啊，或者什么的。所以的话，这个的话是比较谨慎的一个做法，就是提醒，特别是我们全国各地省外需要到云南去想要去体验这个的朋友，你都会是值得比较注意的一个事情。
0: 带小朋友的话，其实还是最好找向导，是不是会比较好？因为小朋友你有时候没办法控制他捡菌子呀、摸眼睛啊、摸嘴巴这种情况发生。
1: 对，我觉得像比如带小朋友，特别像亲子游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更建议的事情还是找专业的向导，就不要自己带着小朋友进山去，因为专业向导他会告诉你哪些东西菌子是有毒的，哪些菌子是没有毒的，而且你在专业向导的话，他可以帮你去准备一些简单的装备，然后包括说他带路啊，他对于他那个野外的路比较熟悉，那所以我觉得找这个专业的向导，特别对于带孩子的家庭来说的话，他向导的作用不单单只是带你去找菌子，我觉得他更多的是给予的是

0: 这一份安全感和一份底气在这个野外，因为大自然的力量，我觉得是非常伟大的。
1: 那作为美食的博主，在您的心目当中，如果给野生菌排序的话，前几名都给谁呢？
0: 我觉得，因为我是这个土生土长的这个云南昆明人啊，那可能有一个菌子，首先在云南，我觉得。可能很多外地的朋友可能不太喜欢，但现在有非常多的就是全国各地的云南菜的餐厅或者是一些融合菜里边把这个菌子用到了。那首先第一名是干巴菌，然后第二名的话呢是这个见手青，
1: 见手青。
0: 对，然后第三名的话是这个青头菌，然后第四名的话呢是乃将菌。然后再往后的话呢，才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什么鸡枞啊、松茸啊这类似的。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呢，就是这几个。
1: 那这些是在云南各个地方都有吗？还是说还是会有一个区域的分别？
0: 是会有个区域分别的。比如说像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像松茸嘛，对吧？松茸的话呢，它主要还是在香格里拉呀、啊，然后丽江，然后还有楚雄部分很少的这种。高海拔的这个就是这个混交的这个林子里边才会有松树，一定得有。就是它海拔不够的话，它是长不出来的。这个是松茸。然后像我刚刚说的干巴菌，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强调就是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昆明人这个东西来说，因为干巴菌这个东西的话呢，它就主要的话呢是分布在云南的中部地区的这个松树林下边。然后呢，像鸡枞的话呢，其实。整个云南省都有，就包括像贵州啊、四川啊，很多地方也是有的，只是说它的种类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和白蚁窝共生的一个鸡枞菌嘛，其实它很多地方都有。然后呢，像见手青呢，它又属于牛肝菌一类的，它分布的话呢就非常广，基本上在整个云南省呢，它都有这个分布。就是常见的话呢，也是在这个松树林、混交林下边，其实它都会出现。所以这个不同的菌子的话，还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大概的区域分别。其实最近的话，像云南，我网上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它云南有16个地州市嘛，它16个地州市其实它有一个差不多被大家分类了一个，就是相对这个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菌子。所以它这个菌子也不是说整个云南区域哪哪都有，只是说。它还是分化一些区域，然后部分区域它可能相对多一些，部分区域它会少一些，是这个样子的。
1: 就是如果自己的目标很明确，想要重点挖哪种菌子的话，还是有区域的分别，目的地还是有不同的哈。
0: 对对对，它还是有一些目的地的区别。那比如说像松茸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就只能直奔香格里拉去了。
1: 但是松茸这个好像也挺难的，是不是？特别难应该是。
0: 非常难，因为香格里拉本来海拔就高，对吧？而且它的这个气候的话，也不像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其他地方一样，它的气候呢会相对不是那么的好，而且它的山也高。那我就其实不太建议说，就是大家去体验去什么去香格里拉去捡菌子这件事情，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到了那儿，可能还没有开始去爬山走路，他就可能会产生高反啊什么的，所以还是得注意一下这些问题的。
1: 那其实有比较推荐的区域吗？就比如说哪片区域哪
0: 像
1: 一
0: 一
1: 片？
0: 般比较推荐的区域的话呢，像在云南的话呢，就昆明，然后楚雄。玉溪这几个地方的话呢，它首先第一海拔呢比较平稳，然后气候呢也相对比较好，还有呢它的菌子的种类比较多，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相对就像刚刚说的这个捡菌子的这个活动啊，或者是相关的产业啊，它相对比较成熟。我推荐的话呢就是昆明、楚雄，然后玉溪这些地方，它可能会更加的能够让我们的外地朋友来呢能够体验到这个东西。
1: 以前看很多短视频博主哈，捡菌子都是先拍拍拍，让那个菌子的孢子散落一下，然后挖完之后呢，还要把土再埋上。这是正确的捡菌子的方式吗？
0: 其实这个是个蛮正确的方式，就是我觉得就很多这个博主他的这个科普的这个程度也还是蛮好的，就是拍这个菌子的伞盖，就是刚刚您说的，为了让它的这个孢子给出来， 那就也就能够延续了它的这。

0: 这个菌子能够继续繁衍，然后把这个就是它，我们说我们这个土话叫做菌窝子，就是这个地方长了这个菌子，你拍了一下，然后你剪完以后把它上面覆盖的这些落叶呀、土啊给盖回去，就会能够保证它这个地下的这个菌丝的这个网络呢不被破坏，那它还会有继续可以长的这个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很对的。
1: 就是菌窝子，它其实也是我在这儿采过菌子，我明年去的话，可能这会儿还是会有的，是吧？这个菌窝子是不
0: 对，
1: 是也
0: 有
1: 相对？
0: 非常大的概率。
1: 吃菌子哈，最怕的就是吃到有毒的菌子。我看云南省一共划定了野生菌的中毒高风险地区6个，包括了丽江市的古城区、昆明市的西山区、宜良县。石林县、安宁市还有玉溪市的红塔区，中风险地区也有49个，是不是说高风险地区就不能捡？
0: 也不是这个样子，就是讲一个就是有点段子的，就网上说的一个东西啊。其实每年咱们划定的这个菌子中毒的中高低风险的地区，那其实对于外地朋友来说呢，那这个中高风险地区的菌子呢，它并不是说它菌子都是毒菌什么的，只是说呢它相对其他地方来说，它毒菌的种类要比其他地方的多。然后就是有一些可能大家分不清楚的这种菌子也可能会比较多，就会还有就是我们比较著名的这种鹅膏类的这种菌，它会比较多，所以它会被划为这个中高风险的地区。但是呢，就有的云南人在网上开玩笑写段子，就是说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告诉你哪个地方是最好吃的菌子。
1: 也有这么个说法是吗？本地人的话，
0: 其实您看，就是刚刚您说的这几个高风险的地区啊，像丽江、昆明，然后我们说的宜良、石林啊、安宁啊、玉溪这些地方，它都是会产一些非常高品质的这个好吃的菌子出来的。只是说呢，它这个同样的，它的毒菌也比较多。那到这些地方去，就刚刚我也说，就是它捡菌子，那我觉得就没有这个辨别能力的这个游客呢，就千千万万不要在这个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去自行采食野生菌啊，就即使是本地人在这些区域采菌都非常谨慎，那更不要说是外地不熟悉的朋友，那我觉得就不熟悉的就不要去碰，那去想要去体验的话呢，要么找专业向导，要么去找一些安全的这种区域，或者是就单纯的体验，捡到了也千万不要吃，这样就能够保证这个安全第一。
1: 那这个野生菌是否有毒，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的方式吗？就网上不老说什么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躺板板，这个用这个方式来辨别是科学的吗？
0: 其实我个人是得这么跟你说啊，就是我目前所知道的，没有一种非常简单、唯一，然后且高效的，就是这种直接从外部就能够去辨别它是毒菌还是不是毒菌的办法，这是没有的。然后刚刚你说的，如果是我凭这个红伞伞、白杆杆去划分的话，那其实，在云南，比如说像普洱，您知道对吧？普洱有个地方，它产一种菌，叫做普洱大红菌。它在野外的生态就是标准的红伞伞、白杆杆，但是那个菌子却是可以食用的。所以说，这个判断这个菌子它有没有毒的话，它非常没有一种简单唯一的这个通过外部特征能够去判断。只能说，像一些鹅膏菌类的，看着那菌子上面长着很多麻麻赖赖斑点的呀，可能说它是这种比较高危的菌子，那我觉得，对于判断野外野生菌有没有毒，唯一一个就是非常安全的法则就是，除非你是100%的认识这个菌种，那我觉得其他任何拿不准的、感觉不对的，那要么找专业人士去鉴定，要么就直接扔掉，这是最安全的方法。
1: 有没有可食用的菌子跟有毒的菌子长得非常像的这种情况呀？
0: 有非常多，比如说像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牛肝菌，牛肝菌的种类呢非常繁多，它有上百个这个品种和亚种。然后呢，有一些牛肝菌，像我们所常吃的，大家名气很大的，知道这个见手青啊，见手青它就是牛肝菌其中的一个种类。

0: 其实，在云南的话，和这个见手青长得非常像的牛肝菌有很多种。那经常云南会发生这种野生菌中毒事件的话，并不是说是大家在餐厅吃了中毒或者怎么样子，而是云南本地人很多到野外去捡，他可能看到说，哎，这个就是平常我吃的这个见手青，那切开确实也会变色啊，干嘛的？那他刚好可能就把两种相似的，但是却不能食用的这个菌放到一块儿去吃了，那就产生了这个中毒反应。所以，您刚刚说的这个有没有这种野生的这种菌子的有毒没毒的这种相似的，是很多的，特别是以牛肝菌最为这个突出。牛肝菌的种类因为实在太多了。
1: 就是如果想放心的吃，还是应该去餐厅吃哈。
0: 对，就云南本地人的话呢，可能会到市场上去买。那我觉得，如果是外地游客来的话，那到市场上买的话，我建议购买无毒的。那如果你想吃见手青啊，或者是这些，就是我们说的牛肝菌类的，有些含有毒素的菌子，那我还是推荐到专业的这种野生菌的餐厅去吃，这样子自己的安全也能够得到保证。
1: 因为见手青做不熟的话，它也是会中毒。
0: 对对对，它这个菌子很神奇，特别这2年。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在风声特别大，对对对，就野生菌，就是见手青这个东西，所以它做不熟，制作方法不对，然后它都是会产生这个中毒反应的，所以还是得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网上说的吃了有毒菌子见小人儿是这个见手青吗？不一定。
0: 它也会，
1: 啊。
0: 只能说是它也会，因为野生菌中毒呢，它会有几个不同的这种程度啊，第一个呢比较轻的呢，就是我们说的胃肠道反应，
1: 上吐下
0: 它
1: 泻。
0: 可能是上吐下泻，对，然后的话呢，还有的一个反应呢就是神经性的致幻，就是您像您说的见小人啊这种的，然后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呢，就是它会产生这个多器官的衰竭，
1: 这个就比较严重了哈。
0: 对，这个产生多器官衰竭的这个呢，只是会那几种比较毒的这种菌子，它不是食用菌，所以大家也就不需要担心说是啊，我食用菌是不是也会什么多器官衰竭什么的，只要到这个专业安全的地方去吃的话，是基本上不会有问题的。
1: 就是我还有个点挺好奇的，就是有些人不说是见小人儿嘛，还有说是看见身边的人变成了什么动物啊，或者变成了什么，这个是某种菌子它会产生某种致幻的情景，还是说看个人他中毒的程度来产生不同的幻觉呢？
0: 它不是某种菌子产生不同的这个致幻场景，它其实是跟个人有关系的。就您刚刚说的这个，其实我身边也有朋友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就是因为他当时是自己去这个买了这个见手青回家去做，但是呢，他可能在制作方法上面呢没有做好，那他当时就看到了这个满屋的彩色的泡泡。就感觉整个世界都是那种彩虹色的泡泡，这是他亲口跟我们说的，就是在制作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没有炒熟啊，或者怎么样子的时候，他就看到了满屋彩色的泡泡，而且并不是说是啊，我什么菌子看到什么样子的，是其实这个是跟
1: 个人
0: 个
1: 有关，
0: 人有关系的，
1: 那
0: 对。
1: 其实吃菌子的时候也应该有这个警惕性哈，一看见出现什么泡泡呀、小人儿啊，或者变成奇奇怪怪的东西，应该就首先反应自己是中毒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就我们平常有时候会开个玩笑，就是说啊，那你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中毒呢？当你发现你家的宠物在跟你说人话的时候，那你就该注意了。
1: 还会出现这种幻觉是吧？
0: 对，其实前段时间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网上有一个新闻，一开始只是在昆明本地的这个新闻媒体上报道，有一对夫妻他们吃这个菌子，自己在家做，可能没有做熟，然后就吃了中毒，然后老公说看到他媳妇儿是一条蛇啊，然后还在楼梯上坐着哭啊，这个事情。
1: 我想知道，就是发生这种情况之下，就医是最好拿着，吃过的菌子去。
0: 在云南本地啊，在云南本地的话，您吃这个菌子，特别是外地朋友到云南来吃菌，那 您到专业餐厅点的话呢，这个倒是不用担心，因为专业餐厅它对于野生菌它会有这个留样啊，各种各样的过程。
1: 嗯。
0: 那如果是你在这个你吃到这些菌子之前呢，比较好的方式呢，就是肯定是有个照片，或者是。

0: 昆明的话，那肯定首推的就是这个木水花，因为它基本上已经是，怎么说呢，应该是整个亚洲吧，算规模比较大，然后种类也全的这个野生菌交易市场了。那如果是去到其他我们云南的16个地州市的其他地方的话呢，那比如说像这个普洱的这个五一市场啊。然后这个楚雄南华呀、玉溪翼门啊这些地方，它都有这个专门的这个野生菌交易市场。那我觉得这些地方的话呢，去购买野生菌，它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然后也是比较靠谱的。
1: 这些您提到的不同地方的野生菌市场，它的品种也会有差别吗？还是说也是像一些批发市场一样，就是咱们云南各地的菌子它都会有？
0: 只能说，在昆明的这个木水花，基本上整个云南的菌子都会有。那可能比较像其他，比如说我们云南其他地州市的这个地方的野生菌市场的话呢，它可能种类比较多的，首先呢是本地比较高产的这个菌子，而且像普洱的话，比如说普洱这个季节，像我们的界首青也有，还有刚刚就我说的这个，大红菌，它会也会比较多。那像玉溪呀这些地方，这个季节可能就干巴菌比较多。然后像香格里拉的这些市场啊，那最近是松茸出的还比较少。那如果到松茸高产的季节，那肯定它市场里边松茸就会比较多。
1: 我以前看有个纪录片儿说，那个买菌子也有时间的区分。他说周一买会相对便宜一点儿，因为周末的时候大家都聚餐，会贵一点儿，有这个区别吗？
0: 其实是有的。就我这么跟您说吧，我上个星期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哈，就我上个星期的话，我自己去采购了2次菌子。那我到的呢，不是这种大型的这种野生菌交易市场啊，我去到呢是就是这个云南地州市的这种当地人比较聚集多的去逛那些菜市场。我第一次去的话呢，是在一个周二。那天的话，我就早晨开车的话，然后开了2个多小时车，我就去买。那天的菌子的价格就比较便宜。然后周天嘛，我又有朋友说约着，看到我那天买，他说他想去，那他又约着我又去了一次。那周末因为确实是比较去逛的人，可能很多人平常这个时间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逛这个市场或者干嘛。野生菌这个东西又是一个比较不太好保存，它有一个时效性、保鲜性的这个东西。那它周末的时候价格确实会比平时要高那么一点点，而且这个也不是说绝对，只是说看你所在的这个去买的这个周期，刚好你看这个场上这个菌子多不多。如果这个菌子产量比较多、比较高的话，那它价格自然也就便宜。那比如说像这个季节去买松茸，松茸就会比较贵。前几天的松茸还是5位数一斤，这几天呢就掉到4位数了。它还是跟产量有关系。
1: 那就是整个雨季来说是6到8月，还是中间一点会，产量会高一点吗？有这个说法吗？
0: 有像今年的第一口新鲜的野生菌，我是在今年4月份吃到的，
1: 4月份就有了。
0: 那个时候是属于比较早的，对，它非常少，它产量非常少，而且价格会很贵。那它的高产的时候呢，大概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是6月底到这个8月的时候，它的这个产量会比较高。那这个时候的菌子的价格呢，也相对会便宜一些。那到了末尾，比如说我们的9、10月份的时候呢，它很多菌子气候不对了，菌子产量也开始低了，那它的价格又开始会回升，又会价格比较高，所以暑期的这个时候相对来说是，从整个大的这个环境上来看，暑期的时候价格是相对比较稳定，然后且实惠的时候。
1: 我们说它叫野生菌市场，会买到人工养殖的菌子吗？
0: 这个毫不避讳，会，因为它市场里面，它虽然是野生菌市场，但是它确实会混入一些人工菌。那除了比如说，我们其实很多人常见的这种人工菌呢，大家一看就知道，比如说像我们平常所熟知的什么平菇啊这些东西，那肯定大家都知道它是人工菌。那在里边它也伪装不了成这个野生菌。那这几年就是随着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科技的进步啊，那比如说像这个人。

0: 工的黑牛杆菌，然后人工的羊肚菌啊这些呢，它会比较多。那它偶尔确实会有混入到这个野生菌市场里面的人工菌的。
1: 嗯，那我怎么区分呢？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游客，我怎么区分野生菌和人工菌？
0: 我觉得首先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野生的东西它没有长得一模一样的，它的大小啊是不一样的，而且它有的菌子会有虫眼，然后它像在野生菌的根部呢会带着一些泥土啊、枯叶呀、啊，包括像有些松针啊会长到这个菌子里边这样子的情况，那这个是这个野生菌的一个特征哈。
1: 嗯。
0: 那人工菌的话呢，它通常就可能品相就比较好，然后很规整，然后呢，它这个大小呢也基本上差不多。那可能它有一些本更明显的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野生菌的这个培养的这个人工菌，它的这个根部的话，它是有那个基料的，对吧？所以它根部可能会有那种基料的这个残渣带着。
1: 嗯。
0: 然后这个人工菌的香气呢，肯定也是不如野生菌那么强烈的。那这个呢，只是一个简单的区分的办法，但并不是绝对。
1: 嗯，
0: 那我如果外地的朋友到云南来购买这个野生菌了，那我觉得要么就是如果有本地朋友，让本地朋友带着去一下。那如果在野生菌市场的话，其实它大部分的它都还是野生菌，它很少会有人工菌去掺杂到里边儿。而且如果是你不认识的菌，那你就更是别买，那这样就更可以避坑了。
1: 嗯，那我想知道这个。野生菌和人工菌，您刚才说在香气上是有区别的，它做出来也是差别很大的嘛。
0: 有差别。其实像我们平常说的这个。为什么剑手青在云南的名气会那么大？因为它不仅仅是说是它名气大，是因为它有毒啊，会致幻或者怎么样子。其实剑手青它在云南名气那么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本身有一种独属于它的特殊的这种香味儿和口感。它有一种就是介于植物和动物之间的那种奶香，那种特殊的香气是很难用其他东西去替代的，就包括现在市面上不是有很多就是所谓的野生菌的，就是这种产品，什么野生菌啤酒啊，野生菌干嘛？它您就是如果去都接触过的话，就可以发现它很多东西它是奶香味比较重，它想要突出的可能就是那个就是剑手青的它那股独特的奶香味，但奶香味只是我们的一种感受。它不像是说我们去吃牛肉啊，或者什么是那种奶香味是比较具体的，这个奶香味它很难用其他的东西去替代，所以它的这个香味是人工的，肯定是没有办法去达到的，至少目前没有办法达到。以后未来科技发展，那我也不敢保证。
1: 剑手青现在是也是可以人工养殖了吧？
0: 对，它可以人工养殖，但是它没有量产，
1: 没有
0: 还没
1: 量。
0: 有那么大面积的量产，它不像这个我们的羊肚菌啊、黑牛肝啊这些，它已经可以去做到大面积的量产了。它的人工剑手青的这个产量的话，现在还不是那么高。云南的市场上呢，已经开始出现部分的了。
1: 就是主要还是野生的。
0: 对，主要是野生的，它有一部分，但是不多，
1: 嗯。
0: 基本上不会有人在野生菌市场去卖人工剑手青。
1: 剑手青，我们老说它做不熟有毒，怎么才能叫做熟呢？有没有一个量化的一个数据？比如说我要炒多长时间，或者我要煮多长时间？
0: 这个真没有量化，像煮的话呢倒是比较好量化，因为像一般云南的野生菌火锅的话，很多很多店，比如说或者是很多客人，他会喜欢把这个剑手青给煮到野生菌火锅里边。那煮到野生菌火锅里边的话，基本上煮了超过20分钟以后呢，它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炒这个就没有一个特别好量化的，因为一你切的厚薄不一样，对吧？二，你用的火力的大小也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还是很难去，就是去区分的，就是去量化、标准化它这个东西的。
1: 那就是只能说你要么就是煮，要么就是大火高温多炒一会儿。
0: 炒菌子不能大火，
1: 不能
0: 就是
1: 打。
0: 炒剑手青，就是云南，就是虽然没有写到什么教科书里哈，但是云南人就是吃菌子，属于这个代代相传嘛，口口相传嘛。那家里边的长辈都会说，一这个炒剑手青，一定要多放点油，最好是有猪油。那第二，这个火一定不能开大了，这个菌子炒焦了也不行，也会中毒。不能粘锅，所以也不能说是大火炒，炒的时间长一点了，它就会好。我们说小火时间炒的长一点，那它基本上是可以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大火的话，那是不行的。大火很容易是什么？就是外熟里不熟。剑手青这个东西还蛮神奇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这火大了也不行，然后炒焦了也不行，然后没炒熟也不行。就其实我不太建议说是我们的外地的朋友或者是这个游客啊，去自己去买剑手青在家自己做，我不太推荐。除非你在云南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你有这个成功的经验，或者说你已经熟知了这个东西。那如果你完全没有经验，是个小白，我根本不建议自己去云南的市场上买了剑手青，然后再带回到自己老家干嘛？特别做给家人啊、亲朋好友吃，这个我是非常不建议的。
1: 那野生菌市场的话，一般都是买加工产品呢，还是说买新鲜食材呢？新鲜食材它保质期、保鲜期它可能会稍微短一点，是吧？
0: 云南现在的野生菌市场的话呢，它大部分还是以这个新鲜的野生菌为主。那当然，它也会有一些这个附加工的食品，比如说像把这个菌子晒干做成的干片，那你回去可以做这个就是煲汤啊，或者是把它用水泡发以后再进行炒制啊，这个是会有。然后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菌子榨成的菌子油，像我们经常吃到的这个鸡枞油。可能那肯定很多人都知道，它也是属于一个菌子的加工产品，那在野生菌市场也能够找得到。那还有像我们说的这个菌酱，就是用菌子制成的这个酱，像我们的黑松露酱，然后牛肝菌酱这类似的东西，那它也是能够在野生菌市场找得到的，它是这个野生菌的这个周边的加工产品。
1: 就是听说现在野生菌市场里整个产业的细分也都做得很专业了，是吧？有什么细菌工啊、菌类鉴定师啊这些。
0: 有，像我小时候，就是家里大人带我去逛这个菌市场的时候，那时候很简单，就是，就是比如说有的是山里的这个捡的菌子，刚刚拿下来到市场上卖的，也有的呢是收好了这种就是成规模的在卖的，但是它很简单，它就只有卖菌子的。到后面呢，因为需求越来越大了，那这两天，比如说像我们朋友圈里边，很明显的能够看到一种，很多人都在发的一个动态，就是说，哎，菌子好吃是好吃，洗着可真麻烦。那就是因为随着这个大家这个需求，那现在野生菌市场呢，确实会有这个职业的这个洗菌工，你就买了这个新鲜菌子到那儿去呢，他会收你一个洗菌的费用，那他会用高压水枪啊，用一些方式呢，能够非常快速的帮你进行一个专业的清洗。那特别像我在咱们节目一开头我说的这个干巴菌，这个干巴菌就是泥多沙多，然后又细又小，还有这种松针会掺在里边。那如果自己懒得弄的话，那交给这个洗菌工，专业的洗菌工呢，它确实是个又方便又干净的比较快速的一个方法。那还有就刚刚您说的这个菌类的鉴定师。那他就会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源头呢去把控，跟这些市场啊、游客或者餐饮这个商家呢，他会剔除这种有毒的这个菌子，那避免呢误食这个毒菌造成的一些中毒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损失。
1: 这个菌类鉴定师是不是就相当于给游客请的一个向导呢？在这个市场里边，我买什么样的菌子，我是不是有毒，我是不是野生的，能这么理解吗？
0: 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就他会告诉你，就这个菌子是人工的还是野生的。然后比如说你买到的菌子，它是不是有毒的？ 里边会没有，就是混没混着这个有毒的菌子？因为在云南买菌子，它不像比如说我们去买水果，我可以一个个挑，对吧？在云南很多时候买菌子，它比如说它都是一筐，然后呢就都是基本上都是同样一个类的这个菌子，然后你要的话呢就是一筐或者是半筐，它基本上就整筐的就卖给你了。那也难免，就像我刚刚说的，比如说有部分牛肝菌它长得很像。可能普通人没办法分别出来，它混在了其中呢。但是它是有毒的，那这个鉴定师呢，他就会帮你去进行一个专业的鉴定，那就可能可以剔除里边的这种有毒的这个菌子，那把这个风险呢可降到最低。
1: 那就是现在野生菌市场不光是买卖新鲜的野生菌，它其实还包括了像是加工啊之类的一个比较相对完整的一个产业链。
0: 对，是的，因为就是确实是像这个，刚刚说的，不了贩卖新鲜的野生菌，那它的确实是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也还是比较成熟的。
1: 但凡去云南的游客，吃菌子肯定是必备的行程了。不管是前面说的菌子火锅，还是煎炒烹炸，我感觉就是厨师们哈，总有办法把菌子做出一些新的花样。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跟咱们那个野生菌烹饪竞赛有关系啊？云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里头，野生菌烹饪竞赛是一项单独的比拼，您也是作为评委参加过这个竞赛是吧？
0: 哦，对，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个野生菌烹饪竞赛的话，它确实是仅仅存在于云南，我觉得其他地方应该是不会有的。它单独把它列出来作为一项这个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那我觉得首先它第一点的话，那它肯定就是要考验就是咱们的这个厨师的功力嘛，对吧？因为它不同菌子的做法呀、火候啊，然后使用的调料啊，这些它是不同的。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也在相当于是这个野生菌竞赛的话呢，它也是为了促进就是咱们云南这个野生菌的这个烹饪技术的一个传承和创新。它比如说像我们传统知道的菌子可能简单的正常的做法就是，要么就是煮火锅，在这个全国各地现在很多地方都能够吃到；要么就是炒菌子，就用辣椒啊或者其他方法来炒。那我觉得举办这样子的这个烹饪技能大赛，那我觉得它可以促进在传承我们传统菌子的做法上面，它又延伸出很多的这个菌子的这个做法，结合一些不同的菜系啊。不同的一些做法，来让这个菌子的这个做法更多种多样，也比较符合现代可能大家的这种消费需求。
1: 您印象当中有没有比较有创意的菜品呀？
0: 前年24年的时候，对有道菜比较有印象，就是它是辣子、冬瓜、猪、橘这个青头菌。他这个菜还蛮有意思的，他当时选的这个辣椒是我们云南文山秋北的辣椒，它是一个比较有特色、有地域性产品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冬瓜猪呢，它用的又是西双版纳的一个冬瓜猪，然后加上菌头菌，他把那个冬瓜猪打成了这个肉泥，然后呢，把它塞到了这个青头菌的中间。然后呢，它的锅底呢是用秋北的辣椒，还有其他一些东西给进行了一个铺，在上面呢还放了一层冬瓜猪的排骨，然后放到这个锅里面慢慢焗出来的。这个菜还蛮有特色，蛮有意思的。
1: 这些创新菜是不是很快就能在一些餐厅里头吃到呢？
0: 这些像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些野生菌创新菜的话呢，可能在一些普通的家常小馆里不常见。但是您只要去稍微去到稍微有一点规模，或者是说连锁一点的这种餐饮企业的话呢，基本上都能够吃到很多这种野生菌的这种创新菜、创意菜，还有一些可能也不一定是拿出来比赛过的，也就刚好可能刚好到了这个季节，那比如说这个店的厨师研发团队研发出来了以后呢，它就会上的。那我觉得像大家想要吃到这样创新的菜品，去找到一些稍微有一点点规模的这种餐厅的话，都能够找得到这种我们说的比较创新的特色的这种野生菌菜品。
1: 因为野生菌的餐厅太多了，大家就是想要在其中崭露头角的话，肯定还是会经常有一些创新菜出来哈。
0: 对对对对对，因为确实这个行业还蛮卷的。
1: 在云南好像还有一个蘑菇戏剧节是吧？我看今年是6月到8月是首届的蘑菇戏剧节，就不仅能吃还能玩儿。不知道您去没去过，了不了解这个菌子怎么和戏剧相结合？
0: 我所了解到的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蘑菇戏剧节的话呢，它是今年刚刚首届举办。它之前的话呢，可能像在云南的很多地方，它会有一些这种就是蘑菇野生菌的这种市集啊，或者什么的。我所了解到的，它这个戏剧节的话呢，它就是以野生菌云南的这个菌子为主题呢，它去划分了一个板块。然后像比如说我们刚刚所知道的这个鸡枞的话呢，它主要是话剧板块。然后呢，干巴菌呢，它又是这种音乐会的板块儿；然后牛肝菌呢，它又是这种脱口秀啊、滇剧啊这种板块儿；然后松茸呢，它又是一些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叫什么，就是大师课啊什么的，它是根据这个菌子来进行一个这种划分。那它除了就是它能够去有一些，可能它会在某一些剧或者某一些里面融入一些野生菌的元素，那它线下的市集啊，然后它的这些，包括它这些餐厅啊，它也会能够去进行一个联动，那把这个野生菌呢给就是进行一个结合，我觉得是我所了解到的是这样子的。
1: 除了戏剧节的话，跟菌子相关的文创呢，您有没有推荐呢？
0: 哦，文创可多了，今年还蛮有意思的。今年这个昆明地铁，它发行了一个这个野生菌的地铁卡。那其实大家现在都知道，我们很多地方坐地铁，咱都不用实体卡了，都是直接手机刷码扫码，对吧？那它今年昆明地铁它出了一套，我记得好像是6个还是几个，它这个根据这个云南这个野生菌形态做的这种地铁卡。然后呢，它不是简单的一张卡片哦，它是一个菌子形状的一个文创，但是它是可以进行这个刷卡地铁入站的，而且当时被抢的还蛮疯的，蛮火的，就出来第一批，一会儿就没了。
1: 就是后续如果感兴趣的话，去昆明坐地铁的话，先别那个刷二维码，先那个去看看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这种地铁卡哈。
0: 对对对，如果到昆明了，那确实可以去问一下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看看这个地铁卡还有没有，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包括像云南很多昆明的这些市集啊什么的，它也会有一些用野生菌制成的，像小发卡呀，那发卡不是简单的，只是说是
1: 贴
0: 野生
1: 上，
0: 菌的样子，它是正儿八经新鲜的野生菌，通过一些特殊的工艺，然后把那个真的菌子给做到了发卡啊、项链啊这些东西上面，它是能够长期保存的，
1: 那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0: 也还蛮有意思。对对对，还蛮有意思的。
1: 捡菌子啊。主要还是在雨季嘛，那如果在雨季之外呢，其他时间来云南是不是也能吃到美味的菌子？捡菌子是不是就比较难了？吃应该还行吧。
0: 对，像这个过了季节的话，你到这个野外是没有野生菌的，但是吃的话呢，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像现在我们有很成熟的这种保存工艺，它可以做成干片啊，或者是急冻啊，这种低温保存啊什么，它的风味能够80%以上的进行保留。然后包括像刚刚我们说的炸的菌子油啊，做的菌子酱啊，它都还是比较一年四季都能够品尝到。像还有比较有一个特殊的，像我们说每年野生菌季节，我们说的是5到10月份嘛，对吧？那其实到从这个11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早春，那还有另外一种野生菌是成熟的，这个东西叫做松露，只是
1: 松
0: 说
1: 露
0: 它
1: 啊，
0: 比较少。松露成熟的季节呢，就和我们常规知道的野生菌的季节呢是不一样的。
1: 相反的，
0: 对，它是从这个11月份，然后到早春的时候会出现。
1: 这松露是不是找起来也很难呀？它不是在，好像在地心，就是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是吧？
0: 对，表面是看不出来的，而且基本上好像没有这个叫什么来着，我们就是很少听到云南本地人说哈，他自己捡到了松露或者干嘛的，因为那个季节首先野生菌季节过了，大家也不会说是我会去这个野外去捡菌子啊干嘛的。那个时候的更多的松露呢，肯定就是专业的人去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采收啊什么的这些。
1: 以前看过，好像是让那个什么 是小猪啊，还是什么？靠它的嗅觉来找那个，那是松鼠
0: 对，
1: 吗？
0: 猪和狗让它的嗅觉去找，因为这个黑森鹿成熟了以后，它会散发一股独特的味道，它和这个猪的这个性腺散发的味道呢，它比较接近，那所以当时就是小猪还有狗啊去找这个松鹿，这个东西呢不是瞎说，是认真的，是真的。
1: 您看最后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咱们提示一下吗？
0: 这个东西呢，那就是一定得提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安全提示，就是如果您到这个云南来，到昆明来，或者是到云南的任何一个地方来，您吃菌子或者是捡菌子啊，首先捡菌子就是我刚刚说的，因为云南的地形很复杂，第一不建议去到地形复杂、不认识或者是无人开发的这种区域去爬山捡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野外的菌子捡到了以后，一定不要乱吃，千万不要乱吃。第三，那如果是自己到市场上买野生菌的话，那一定要彻底做熟，宁愿熟，千万不要生吃。像见手青之类的更要注意，像火锅这种涮食啊，一定得煮熟，煮超过20分钟以上。然后还有呢，就是吃菌，如果是自己买菌或者干嘛，吃菌之前千万记得拍照留样。如果有身体不适的话呢，就像刚刚说的，可以给医生进行一个快速的识别。那总体来说，最简单的这个安全提示就是，不认识的不要吃，没做熟的不要吃。那我觉得安全呢，才是享受这种野生菌美好的一个前提和底线。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很多朋友呢觉得天热了，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灌冰水喝冰粥，图个一时的痛快，结果呢胃里凉嗖嗖的，反而更没胃口，这暑气还散不出去。今儿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夏天到底该怎么喝粥。您相信吗？温热的绿豆汤才最解暑，西瓜皮和苦瓜煮进小米里，竟然是养胃的神仙搭配。这薏米到底是生着煮还是炒熟了吃，这里边啊学问也大了去了。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教您做两道解暑又祛湿的创意药膳粥，让您在这个夏天胃口大开，神清气爽。
2: 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真的是天气热情似火？
3: 对，酷暑，酷暑难耐。
2: 是不是有一种就是一动然后就浑身出汗的感觉？
3: 这种闷热是不是？
2: 对。
4: 其实北方还好一点，我觉得胡主任从广州来那边的话，他那种湿，就是我记得在广州特别有意思。嗯。到夏天去的时候，我最痛苦了，不敢出门。就只要你出门，甭管去干什么，你只要你出了门啊，然后再回来之后，身上就是那种湿湿黏黏的，
2: 就像洗过了一样。
4: 一定要冲个凉。
3: 对。
2: 而且很多人胃口也不好，比如说到了这个季节哈，我本来就很瘦，其实需要很多的这个营养的补充的，但即便如此，我现在都很难吃下就是那种特别干硬的大米饭了，就想喝一点比较清爽的、软软滑滑的。粥，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家家户户都特别喜欢煮绿豆粥，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我们家就是不光煮绿豆粥，我们还煮绿豆汤，就是里面不搁米，只搁一点绿豆的，
2: 纯绿豆汤。
5: 对，放在冰箱里面，冰冰凉凉的，特别好喝。一回家满身暑气，一喝冰爽的，多解暑呀，是不是？
3: 确实，
2: 对，确实每个人的吃法做法都是不一样的。
5: 是的，
2: 范大叔，您家到了夏天的时候，是不是绿豆下的也特快？
4: 特别快，其实。像我们小时候也不懂什么嘛，就是家里头有时候妈妈做呀或者奶奶做，就是只要我放学回来，那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一盆绿豆汤，反正绿豆炸开花了，连豆带那个汤就一起喝了，而且一定是放点糖，
2: 就那甜口的。
4: 对，有时候吃完那个之后你觉得很舒服，然后这晚饭就不吃了。有的时候
3: 那你们是这样喝，我是这样喝的。就是我们就是十五六岁的时候，我跟我弟喜欢运动，打球回来基本上妈妈都是把绿豆已经煮好了，煮好了温温的，碧绿碧绿的，然后呢回来以后，那时候要解渴，要去暑，要补水，这时候就喝，也不加糖，就喝那个温热的，哇，那个叫解暑啊。
5: 不热吗？
3: 边喝边出汗，
2: 对，
3: 微微再出汗，边喝它又补水又出汗，这时候这个暑气一下就消了，人呢真神清气爽。绿豆从中医讲它是偏凉性的，它能够清热利湿，能够解暑，关键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能够解毒。你看我们基本上看很多这个古籍里面，比如说你吃了这个附子，吃了巴豆，中毒以后怎么解，
2: 就是煮一大锅的绿豆汤，
3: 然后给这个人四两甘草二两煮水去喝，然后呢有个著名的叫扁鹊三豆饮，也是解毒的。绿豆、黑豆、赤小豆，
4: 三豆饮一黑啊，
3: 然后也是煮水去解毒。这就是绿豆它解毒的作用在里面的，
2: 清热解毒。
3: 其中还有一个就是绿豆还能解暑，
2: 对，
3: 解暑气。特别是你像这个在暑热天，这个中暑以后人呢，他那种闷热的感觉啊，它需要宣透出来的。
2: 对，就是脑子昏昏沉沉，还有点胸部的憋闷的感觉，
3: 对，
2: 就希望有一口气给它哗，就是发出去。其实那个就是憋在身体里的暑气。
3: 暑气，所以我们从传统的意义讲呢，如果你需要这个解暑的话，它绿豆皮是解暑的，绿豆肉它是解毒的。所以一般我们像那个要解暑，家里就是。我跟你讲呢，我们小时候就是我父母，他绿豆就不会熬得太烂，就是滚那么几滚，上了碧绿的那一层是最解暑的。
2: 那解毒就得多煮一会儿
3: 了。解毒要把它 煮开花，它的肉出来。
2: 对，所以你看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无论是南方的潮湿还是北方的这种干热，都有可能会带给我们那种暑气上头，暑气憋闷在心里胸里的这种感受。
3: 对对 对, 对，
2: 所以喝点绿豆粥啊，或者是纯的熬的这个绿豆汤水，都可以有这种解毒清热消暑的作用。
3: 对, 对，相当好。
2: 但是刚才我真的听完西伟讲完之后，我觉得我特佩服你有一个特别强大的铁胃。因为你刚才说你喝那绿豆粥都是冰镇过的是吧？
5: 对，因为
2: 我真的是到了夏天我也不敢喝冰的，因为喝完之后就感觉到胃有那种就是特别寒凉的感觉。
5: 但是一进门太热了嘛，它那个快速的降温让身体那个感觉会特别的好。我不光吃那个，我还吃绿豆冰棍呢。
3: 凉粥它只能解渴不能解暑，所以呢喝粥啊，要想很好的解暑的话，去暑的话，喝一些温粥或者温热的粥。中医我们这样讲，就怎么贪冷啊贪凉啊，它本身给你的感觉这个是一个错觉，它能够暂时的解渴，但是它不解暑。
2: 对，
3: 所以这两个是概念。当你喝了冷的东西以后，它可能暂时的让你觉得啊很爽很舒服，然后呢你的毛孔就开始闭了，毛孔闭了以后它的作用发汗的功能就没有了，
2: 就热就散不出去了，
3: 就散不出去了，对不对？这样会就暑热更在里面郁着，湿气排不掉，对不对？如果是想把湿气排出去的话，这种温热的这个粥是最好的。温热粥下去以后，第一个呢，它能够吸收的比较快，脾胃的这个功能，因为本身在暑热天，脾胃功能又差，
2: 是
3: 吸收功能吸收，把温热粥吸收下去以后，
5: 是的，
3: 同时它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毛孔呢更多的发散，毛孔开散以后，它能够很好的把这种暑热给散掉。而且呢冷的又上我们脾阳，很多人就你说一喝冷的就拉肚子，
2: 对，
3: 一喝冷的就这个脾胃功能就不好，那说明你这个脾阳功能就受到了这个羌法，这个阳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
2: 阳气啊、
3: 就是这个阳气呢就像天上太阳，对吧？如果它受到了伤害，人呢他就不健康或者就不长寿了。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固护的阳气的话，要养，后天之本的话就是我们脾阳。
2: 夏天反而要更助长我们的阳气哈，借天时之力。
3: 对呀，内经讲的话就是我们叫春夏要养阳嘛。春夏养的时候就是告诉你，那些生冷的东西呢，不是完全不吃，要少吃，要有节制，要呢要有个度，这是最好的，对不对？
2: 对，
3: 保证一个度了以后，再既能让我们的这个口感得到很好的这个解放，同时呢，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脾阳也能得到很好的固护。
2: 对，
3: 所以要少吃生冷冰冷的东西。
5: 对，胡主任说这话就一直看着我。
2: 是，就是说给你这样的朋友听的。而且我发现我还有一种感受，如果要是夏天我贪凉啊，吃了一点点冷饮啊或者是冰粥的话，哎，我吃完那一口之后，我的胃反而像被固住了一样，就再也吃不下其他的东西了。
5: 是的，
2: 是不是就是它也会影响消化功能？
3: 它就是把脾阳伤害了嘛，跟我们体温差不多的时候，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是最好的。就是你过热也不行，过冷也不行，所以你当你吃生冷的东西下去以后，那脾阳它要去对抗这些寒冷的东西以后，必然会羌发我们的这个脾胃的阳气。
2: 对，所以喝这个绿豆粥还是得喝温热一些的，
3: 温热最好，
2: 又能够助我们散出身体当中的暑气，还可以助消化。
3: 对，
5: 我说我夏天的时候我说胃口不好，我就都怪天气，我说因为暑气太重了，所以没有食欲，其实是我自己给自己贪凉了，所以让这个脾胃不好了。
2: 哎，说到这儿我好好奇啊，比如说到夏天在你们广东地区煮绿豆粥会往里面放什么食材呢？
3: 花甲、绿豆、丝瓜。
2: 哦，真没想到胡医生今天给我们推荐的这个绿豆粥居然是海鲜版的。
5: 是，
3: 必须有一点这个广东的特色嘛。
4: 没错，
5: 对，我充满了质疑，就是因为在我的字典里面这个粥还是要喝甜的的，就是它是个什么味儿呢？
2: 这是什么个组合？
3: 就是咸口粥啊。因为在南方，天气比较湿热，湿热它吃咸呢，中医讲咸是入肾的，如果适当的这个咸口咸味的话，它能够补肾，肾呢主水四二阴，它能够把这些湿气呢能够排掉。本身呢如果吃那些咸的温热的粥，热呢又能够发散，能够从汗排出，所以它这种 用吃这种温热的咸粥呢，第一个能够通过这个发汗，通过这个二便排出，把湿气就能很好的能够
2: 带出去了，
3: 带出掉了，哎，利除湿嘛，湿气重。然后呢，本身到夏天呢，这口味又不好，就不想吃东西。刚刚讲的，
2: 站就是没胃口，
3: 口味很差，稍稍的这种咸粥能够把我们口味给吊起来，
2: 对，能够刺激一点小食欲，
3: 咸鲜吧，
4: 没错，
3: 咸鲜口，那就是能够解暑，能够除湿，能够补肾。你看多好的这么个粥啊，对不对？
2: 对，而且夏天的时候本身出汗就多嘛，要喝一点这个咸粥，好像还有点补液的作用，
3: 补水，相当好。
4: 所以你看广东粥，如果100个粥里边，可能有最少85个是咸的，15个是甜的。
3: 对，
2: 即使如此，我也没想到是用花甲和丝瓜搭配在一起来煲粥，因为你比如说像北方哈，我们一般夏天的时候也会吃花甲，但是会怎么吃呢？比如说。辣炒花甲
4: 我一猜就是辣炒一定是
2: 就点小啤酒或者吃点小烧烤，但很少或者是从来没有过用花甲来煮粥。问
3: 这个花甲呢，它是蛤蜊的一种，它的药用价值呢特别好，是一个道地的食药同源的这么一个食材，它能够滋阴清热，能够利水，所以你在基本上如果是那种阴虚啊，在夏天的话经常出现这个口干舌燥烦躁，大便也秘结，想喝水，这种阴虚燥热的，我们弄点这个花甲煮水煮汤喝起来特别好。但如果你出现了这种水湿比较重，比如说烦躁啊，这个就头晕啊，乏力啊，或者是脚以下还有一点微微的这个肿啊，这个花甲拿来这个煮水，它也有这种清热利尿的这个作用的，所以它的这个食药同源的价值是相当好的，它这个作为这种蛤蜊，它的这种壳，我们千万不要扔，
2: 就带着壳一块来煮粥是吗？
3: 壳，对，它的壳呢也是一味很好的中药，特别是在南方，虽然天气预报说这35-36度的这种气温，但是。因为它湿闷湿热，说体感温度呢一直大概有40度以上的，
2: 是，
3: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除了这个花甲以外，还要再搭配一个丝瓜，两个配到一块儿，更好的能够清热、解暑，能够滋阴。从中医角度来说，它是干凉的，不仅能够清热解暑，而且呢，它能够。化痰能够通络，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
2: 其实我觉得对北方人来说，我们不太会做这个咸粥，所以真的要向你好好请教了，范大厨，能不能教给我们做这道升级版的绿豆粥？
4: 其实它这个粥在广东其实很常见哈。
3: 对，
4: 然后轻车熟路，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粥的一些小技巧。
2: 好嘞。
4: 绿豆呢，我们提前把它泡一下，
2: 就
4: 把
2: 绿豆
4: 把绿豆清水洗一下之后呢，你看我们就是水没过它。这个泡了差不多2个小时，稍微有点这种要开皮儿开花的状态了，这样的话煮的时候会快。这里面几个重点，第一重点就是米和豆的一个配比，我们从体积比来说就是2份的大米1份的绿豆，你现在看绿豆多是因为它泡胀了，对，如果你是干绿豆的时候就是它是正好米的一半，然后第一步咱们就很简单，把这个绿豆泡好了之后嘛，连这个汤水一起咱们下锅，
2: 原汤原豆，
4: 对，因为它本身是泡绿豆的水嘛，你看这个水是有点淡绿色，这个水呢你可以掌握，就是按照绿豆的量来说，我们就是绿豆的5倍，绿豆的5倍就可以了。
2: 好，
4: 大火把它烧开，
2: 然后让它在一旁煮着哈。
4: 对，
2: 处理海鲜的时候是凉水下锅还是开水下锅？
4: 开水下锅。处理海鲜和处理肉不一样，因为肉里面有血水，我们需要凉水下锅是为了让它的那个血水往外释放。
2: 对，
4: 海鲜呢它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你就开水下锅，而且呢它是因为本身它是活的嘛，然后你开水下锅它快速一烫之后它应激，它就会喷就把壳绽开了，
2: 然后很快就会熟了，
4: 对，它其实熟得特别快，现在水开锅了之后，我们可以来上一点我们的黄酒，
2: 是为了去腥吗？
4: 对，去腥的一个作用，然后把我们这个花甲直接就下锅了，
2: 这些得有
4: 1斤，
2: 大概多长时间呢？你刚才说煮的要稍微长一点，
4: 我们煮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你要有时间煮个10分钟左右也可以，但也不用太长了，
2: 多 少还会有一些沫儿哈。
4: 沫儿是很正常的，其实这些沫儿很多是来自于它的纤维物质。有时候我们如果它不新鲜的话，这个沫儿就会是腥的。如果它新鲜的话，这个沫儿其实也是鲜的。煮一会儿之后把它捞出来。你可以把这个肉剪出来。
5: 好。
4: 壳拿回去再让它煮一会儿，让那个鲜味再往外释放释放。你看这里边还会有个小备注，你说你不煮它的味道不就全都
5: 对
4: 白白扔掉了吗？熬这个骨汤的时候，它这个汤的感觉那个浓稠感会出来。我们来去
5: 花甲肉怎么处理呢？
4: 花甲肉稍微的去给它腌一下，切一点姜丝。因为吃海鲜的东西离不开姜。
5: 对，
4: 几个原因呢，第一来说呢，姜驱寒，海鲜属于寒凉之物。第二来说呢，就是我们说它可以去腥。对，我们去来上一点盐，一点点糖啊。
5: 提鲜。
4: 提鲜，然后白胡椒，一个是提一点辛辣味儿，另外一个主要还是去去除它的一些这种腥味儿。一点点花椒酒，这时候不要多。然后我们拿筷子。
2: 就是增香了哈。
4: 对，拌一拌。拌一拌。
2: 我以为胡椒粉是出锅了之后，然后最后撒一点点。
4: 这个时候是。给这个肉去增加这个辛辣去腥的作用。一会儿你这个喝的时候，我们那个粥里头呢，你可以再放一点。但是像我在家里面给孩子做，我就不放了。
2: 对，小孩不喜欢辣口。
4: 没错，就这样就可以了。这花甲肉我们就处理好了，走。咱们绿豆呢，其实这会儿就煮的差不多了。可以看一下哈，看已经开始。
5: 对，有点小开花了。
4: 开花了，对，到这开花的状态呢就好了。这个时候干嘛呢？把我们这个花甲汤倒进去，直接倒到这个粥锅里啊，这就是鲜的汤底。
2: 哇，到这一步我已经非常期待这个成粥会有多鲜美了。
4: 就把这个米，我们就进到这个绿豆汤里边了。绿豆海鲜汤，来，你直接加进去。这个时候我们稍微开一下大火。让它得快速开锅，然后呢稍微的搅一搅它，因为防止它糊底。你看大火开锅了哈，我们保持一个中火状态，让它先就是催一催它，让这个就是这是一个熬粥的小技巧啊。就在这个过程中，你看搅动，然后呢靠这种大火沸滚，其实我们家里火是调了中火，就锅里面是大沸滚的状态啊。这样这个米呢可以快速的去让它去往外释放它米里面的这个淀粉类物质。
2: 现在这个粥的香气越来越浓郁了，
4: 是不是这个鲜味很明显？
2: 对，
4: 我们看看哈，来，我们煮了有20多分钟，
2: 很浓稠哎。
4: 这个是咱们典型的北方粥的状态，你看米粒开花，搅一搅，你看浓稠度也很合适。
2: 搅完之后更鲜了。那这个丝瓜下进去之后，也要多煮一会儿吧？
4: 5分钟。3到5分钟就可以了，不用多煮。这个时候我们来加点盐，因为我们说了这是咸粥。搅匀。
5: 闻起来就很鲜呢。
3: 对呀、它里面有姜丝。然后呢，加一点白胡椒，
4: 对，
3: 有点白胡椒，所以它这都是比较温的，能够中和一下这个花甲的这个寒凉，丝瓜呢，最后放相当好，就是不是那么软，有点脆脆的感觉，
5: 对，
3: 口感相当好，再加上这个我们的米跟绿豆有点起沙了，
2: 对，
3: 口感刚刚好，
2: 刚才我们分享的是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家庭其实特别喜欢喝绿豆粥的。但是夏天这个咱们吃粥好像种类还挺丰富的，
5: 是不是？在这个季节，我们家会煮点薏米粥。像南京也叫南方，虽然没有广东那么南，但是我们那个回南天，真的是墙上是可以刷下水来，所以整个那个人那个湿气全在身体里面，所以我们非常喜欢熬那个薏米粥。而且有些汤里面也会适当的放一点薏米。
2: 薏米就可以祛湿哈。
5: 是的，
2: 其实我觉得南方哈，尤其是广东那一带，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那种湿热更是难耐哈，所以就更需要薏米了。 对不对？
3: 因为呢，特别在夏天湿气重，尤其是南方湿气更重， 我们讲呢，这个脾胃它是喜欢脾啊，喜欢干燥，特别讨厌湿气的。如果你的脾胃受到湿气的干扰以后呢，它容易碍我们的脾，让我们的消化功能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呢，也可以伤脾阳、伤脾阴，产生各种各样的这种湿邪内停的这个症状的。
2: 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就没胃口，不爱吃饭，
3: 头晕啊、乏力啊、全身的这种酸胀啊，干嘛麻都没有兴趣啊，就睡不好啊。而且很多老人全身的骨节的酸痛啊，特别的一些年轻人，如果湿气重的话，还容易出现这种痛风啊，这种症状也会有的。薏米呢，本来就是南方的一个道地的
2: 药食同源的
3: 这么一个，因为原来它最早时候呢，就产在这个交趾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原来就是越南跟广东交界的地方。那时候专门就是南方人到那边去以后，他容易中暑，
2: 有胀气，
3: 有这个湿气，解决不了的话，当地人就给出了这么一个方案，就是用薏米来解。后来呢，我觉得薏米特别好，而且长得也这么好看，很多人呢就会把这个薏米呢，把它带到北方做贡品带过来，所以慢慢北方它也有薏米了，所以现在南北方都在用薏米，就跟你讲的薏米的作用相当强大。
2: 对，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它祛湿的效果特别好。
3: 对，在我们的这个《本草证》里面就说，薏米味呢甘淡，气微凉，性微降而盛，故能祛湿利水，以其祛湿啊，故能利关节，除脚气，治痿弱拘挛失痹，消水肿疼痛，以其性凉呢，故能清热，治烦渴上气。它薏米本身它是偏凉，它能够清热去暑，能够健脾，能够渗湿，渗透的渗，健脾，能够把很多在我们长在这些骨节的，长在那些比较隐秘的地方的湿给它渗出来，所以它这个就更厉害了，渗湿，健脾渗湿啊。而且呢，它还能够去痹止泻。
2: 去痹是
3: 痹痛，就手脚麻痹啊，去痹止痛。
2: 也有可能是湿阻滞在了经络当中。
3: 它这个肾就显得就好像好。还有能够排我们的一些废壅，排痰，化痰，把一些浓痰给它排出来。这个薏米的作用相当强大，所以在暑之天用薏米来煮粥，相当棒。
2: 对呀，哎呀，那看来我们家是吃对了。
3: 那是，
2: 因为我在家的时候经常会煮薏米水或者是薏米粥来喝。但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中医专家跟我们说，就是你做这个药也好，或者是做药食同源的这个药膳也好，其实生薏米和熟薏米是有区别的。但我在家嫌麻烦，我从来都没有用过炒薏米。您在家会炒薏米吗？
4: 炒完之后呢，我们用过，在做菜的时候，我们在酒店的时候用过。炒薏米第一来说它不耐火，它会就是熟化的比较快。
3: 对，
4: 第二来说呢，它会有一种在这个薏米之外，因为薏米有点微苦的感觉，然后它会有一点额外的一点焦香，就是那种焦香感，但是很淡，因为它颜色也会有一点发黄那种的。
3: 对，
4: 它就不是像这种的，我们这个还是那种洁白的，像个小贝壳那种感觉。对，
2: 但如果要是夏天的时候咱们湿气特别重，想祛湿的话，那您建议是用炒薏米好，还是直接咱就用生薏米算了？
3: 你看啊，这两个作用是不一样的。因为呢，我们刚刚讲的生的薏仁呢，它是偏寒性的，它主要能够清热，能够除痹排脓健脾，但是偏凉偏清热为主。炒过以后，它的呢寒性就明显的就减弱了，它的健脾的除湿的作用就增强了。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针对这人群的选择是一样。如果你是那种湿热特别重的，湿热痰湿比较重的，我们一般就选生薏仁。如果呢是偏于这种虚寒体质的，主要用薏仁的这种健脾止泻除湿效果的，那我们一般选炒薏仁。炒完薏仁可以拿开水泡当茶喝，挺好喝。
2: 可以吗？
3: 香，就像那种我们东北喝的那个炒麦芽茶
2: 啊，对，有点像
3: 大麦茶一样的那个口感。
2: 是的
3: 大麦茶大家喝过吧？
5: 喝过。
3: 就是炒的薏仁，您拿开水泡，能够健脾除湿，效果比较好。
2: 你们家会怎么做这个薏米粥？
5: 我们家主要还是把它跟红豆会放在一起，觉得就是这两个味道吧放在一起，它好像能中和薏米里的那个特殊的那个味道，因为红豆有一点点甜，
2: 甘甜。
5: 对，不搁糖它也是有点甜的， 从我妈妈，甚至从我妈妈的妈妈、妈妈的妈妈、妈妈，好像就那么传下来。
6: 传的。
5: 对，薏米跟红豆，它就特别配。
2: 哎，还真是，你看，好像这个薏米和红豆，它就是一个祛湿的搭子，是不是？
3: 经典搭配。这个红豆呢，它是呢，甘酸平，但是呢，偏于偏温一点。哦。哎、红色入心，能够养心血。嗯。同时呢，它又能健脾、除湿，而且呢，还能补我们的脾肾，适合于那些脾虚、湿肾，而且呢，就是精力又不够、气血不足，嗯，而且呢，整个有这种浮肿啊、水肿啊，整个休息不好、睡眠差的这部分人，选红豆相当好的
5: 啊，好适合我呀。
2: 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暑湿在体内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症状，比如说没有力气，然后脑袋像裹了一个湿毛巾一样，或者是胳膊腿总觉得像挂了面袋子一样很沉重。
3: 对，
2: 其实都是可以用薏米和红豆搭配在一起煮粥哈、来调整的。而且刚才您提到这个红豆它是温性的，而薏米是寒凉的，
3: 对，
2: 刚好还可以就是调整一下薏米的寒凉之气，
3: 对，
2: 不至于让我们体内过寒。其实在我们家哈，你看这三罐哈，真的是常备的，
3: 对，
2: 这两个经常是搭配在一起，油大米和小米，就是几乎在我们家煮什么粥都要放大米和小米。哎，对、哦、我们东北就叫二米粥，你好了解哦。
4: 二米粥、二米饭都知道。
2: 对，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家会常吃熬的小米粥吗？西北，
5: 我觉得小米粥不光在夏天，我觉得我们家一年四季好像都要吃这个小米粥。说小米养胃，
2: 咱们两家差不多，是不是？
5: 小米养胃嘛。嗯。那我觉得小米特别百搭，什么小米南瓜粥、小米红薯粥、小米桂圆再放点红枣，这个对于女性来讲很补很好。
4: 我家基本上小米粥的话呢，第一我们很少做甜的。做咸的多。
5: 北方嘛。
4: 对，比方说小米蘑菇粥。小米牛肉粥，
3: 小米牛肉粥，
4: 对，小米海参粥，
3: 小米海参是最出名的。
4: 对，不，你放不了多少海参，因为你是一根海参，然后就放了一锅粥，就大家去，对吧？借那个味儿。
3: 细尾那个跟搭配的很多小米搭配的很多的这个材质啊，
5: 对，
3: 相当丰富，确实很好，
2: 但是呢，很会生活。
3: 但是呢，我们要落实到我们的这个今天主题上，叫夏天。夏天呢，很多你这个材质呢都比较温补，比较热气。你要本身夏天就很热了，
5: 是，
3: 本身夏天都都湿热了。你再用这种温补的东西的话，那让我们是火上浇油啊！
5: 是的，
3: 那肯定不行的，对不对？
2: 您还有什么就是在广东吃过您觉得也特有创意的小米粥吗？
3: 我要不说一个创意，说对不起范大厨，范大厨太有创意了，
2: 开始 PK 上了，
3: 对呀，
2: 谁会赢？
3: 他把所有的这个材质都跟小米搭配了，
2: 海参都出场了，你
5: 对
3: 呀，
2: 拿什么出场？
3: 那必须我拿一个不一样的，
5: 什么呢？
3: 苦瓜加小米，你回去试一下，强烈好喝。
4: 您在广东潮汕地区就有这个苦瓜牛肉粥，
5: 真的、
4: 啊？但他用的不是小米啊，是大米。因为他们吃小米吃的少，吃的是大米，但是这个搭配是有的哈。苦瓜入粥是一定有这个搭配的。
2: 对
3: 对呀、
2: 但一般来说，就是夏天的时候吃点苦味的食材是可以去火的哈，
3: 因为
2: 这个是硬道理。
3: 夏天我们讲跟心是对应的，心是火热的，但是夏天呢，心呢也最容易受外界的暑热的这么影响。人呢容易伤心，容易失神，容易呢失眠，也容易觉得全身的这种燥热，所以这时候呢，怎么更好的小米本身它也是偏凉的，能够养胃，它还能够除烦，它能够助眠，能够补虚。小米跟苦瓜的完美的这么一个结合，能够起到能够清心火，
2: 对，
3: 安心神，除暑热，然后呢我们再把口感增强，喝起来又爽又有效果。广东地区如果是跟这个小米苦瓜还有一个很好的搭配，看西瓜皮好东西哦。
4: 西瓜皮确实，
3: 对呀、
2: 它好像是在中药当中是一味很重要的清
3: 热的药，很重要的
5: 翠衣。
3: 对，在我们的那个王梦英的清除益气汤里面，专门就用了西瓜皮，就西瓜翠衣。它很好的就是我们西瓜外面，当然今天为了我们吃，把外面那层绿的给它
4: 刨掉了，
3: 剔掉了。但是入药的话，就是一定那个脆的那个
4: 也得带着。
3: 必须那个很脆的，
2: 用绿碧
3: 绿的啊、那叫西瓜翠衣，能够清暑，能够除烦， 能够益气，在夏天你觉得很暑湿很热心很烦的时候，拿这个西瓜皮啊，把它煮水喝，效果特别好。本草在心里面就说西瓜皮能化热除烦，祛风利湿。
2: 我常会用西瓜皮拌凉菜吃，
5: 我们家会拿西瓜皮包饺子，
2: 做饺子馅儿，
5: 把那个西瓜皮那个粉色的瓤和外面脆衣去掉之后，给它剁碎了，然后拿点盐杀一杀，然后把那水挤出去，然后拿它包饺子，特别好吃，
2: 有点有创意吧？
5: 东北话讲梗啾，就有点 Q 弹那个口感，
3: 这
5: 个很好吃。
3: 范老师知道，我们小时候那个物质匮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你们还不知道，我们那时候就把西瓜皮也是一样的，拿这个盐切成薄片，盐腌一下，
4: 对，
3: 水分去掉，
5: 对，
3: 然后呢就是用。用一点猪油，用一点辣椒，跟它就清炒，
4: 炒一下，
2: 对，也很清香。那您这一个就是用苦瓜和西瓜皮配粥，是直接把这两个食材

0: 保持个大火状态，让它快速的沸滚起来。小米粥是家里边喝的应该是频率最高的粥。
1: 对，没错。嗯，
0: 以前呢、
1: 就是、我家真的是一年四季都喝小米粥。
0: 对、嗯、因为它确实对胃好。这个小米粥上面一会儿也会起白色的沫子啊、哦、不要把它撇掉，都是好东西。
1: 以为是脏东西，其实不是哈，是营养物质。
0: 没错，是它里面的营养物质、嗯、
1: 对，精华都在上面
0: 哈。
1: 好，
0: 开起来了，我们直接把它关小火、哎嗯、啊，而且是敞盖就可以，或者是、
1: 啊、敞盖煮，
0: 或者是半敞盖也可以，这样，就是让它慢慢的去沸滚就可以了。
1: 好，嗯，接下来我们就处理苦瓜和西瓜皮了哈、
0: 哎。然后这个是苦瓜呢，我们就把它直接切，
1: 嗯，切成
0: 用配粥嘛，就把它切成小丁儿、嗯。哦。这样的话，你减小它的颗粒呢，你吃进去嘴里也不会觉得。一下那么苦，
1: 对。
0: 这边烧了一锅开水，我们给凉瓜今天处理很简单，我们是用糖水去给它去苦。啊？嗯，就是低焯烫加一点糖呢，它可以固色，也就是让这个苦瓜的颜色变得更加翠绿。嗯。第二来说呢，糖和盐其实它起到同样的作用嘛，高渗透压、嗯、快速的去固色的作用。但是糖它是甜味的、哦，就可以把苦瓜很好的中和一下。来，我们准备点清水，直接来。嗯，倒到这里面，我们一会儿还是要去给它震一下哦，就是让它一冷一热，
1: 也是去除苦味的方法、啊、
0: 对，你看你焯一下呢，不要焯太久，焯太久的话、嗯、苦瓜里营养全跑了。
1: 对，
0: 所以水开下锅，我们就是水开下锅一分钟就可以了，让它有一个断生，然后呢固色，稍微去去苦，就把它捞出来。嗯，捞出来之后呢，再把它放到冷水里面，当然有冰块的话更好，如果冰水能去快速激它一下的话、哦，会让那个苦瓜的那个味道呢，就是苦味会更淡、
1: 嗯、你看这个颜色好清脆、啊、
0: 是吧，嗯，变得那种翠绿翠绿的感觉，
1: 对，是初夏的那种感觉啊。
0: 把它就放这儿了，嗯，这会儿我们来处理这个西瓜。
1: 好，西瓜皮，哎，
0: 保留白的这个位置，然后直接切、
1: 嗯、切小丁。
0: 对，因为我们是保留了一部分绿色的，所以你看切的时候还是有韧性的感觉。
1: 对，我觉得这个粥的特点就是苦瓜它保留了原有的那种苦味和清脆的口感，
0: 是，
1: 然后这个西瓜皮呢，它本身就是很清香的又香甜，嗯，然后这个口感是有一点点韧劲儿的，
0: 而且西瓜皮它有西瓜的那种特殊的那种清香。
1: 西瓜皮还用焯吗？
0: 不焯，西瓜皮不能焯。嗯，但西瓜皮我们也要处理，我们用的是盐。哦，你看一糖一盐，嗯，你要根据不同的食材状态去用不同的原材料。
1: 用盐来杀西瓜皮当中的水吗？
0: 是的，杀它的水分，其实我们叫做杀青、哦、拿筷子拌一拌就行了。嗯，把它拌匀，它一会儿呢就会出一些水分。嗯嗯，我们准备一点鸡蛋，鸡蛋里头你可以放一点盐，而且你可以把盐稍微放多一点。
1: 为什么？
0: 拿它当成那个佐粥的那个小咸菜。哦，哦，就懂这个意思吧？哎，
1: 咱家做这一套粥，连菜也省了，蛋白质也省了，是吧？还是一锅出，
0: 几滴就可以了。这个油千万别多。
1: 嗯，哎，好，来吧，嗯，做蛋皮。嗯，
0: 锅热就可以了，把火关成小火，把蛋液倒进去，然后转锅。
1: 好薄啊，
0: 转转锅，嗯，让它每一个地方都成熟，侧这样去、嗯、侧着去烤一下它，哦，让它的这个上面也去受个热。
1: 嗯，哎，用这个方法也可以做蛋饺。哎，
0: 对，你可以里边加肉馅，就是蛋饺。
1: 对，嗯，
0: 起边了，好了，一二三，哇、哦、翻个面，把那边也稍微的去煎一下，关火了，可以。这边呢，其实你看我们的小米粥呢、嗯、已经是熬好了，看，
1: 哎呀，好粘稠。哎，
0: 是不是？嗯，因为小米就是很好熟。嗯，就这个状态了。
1: 好，
0: 小米开花，小米就熟了。嗯，苦瓜直接加进去，有点黄黄绿绿的感觉。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蛋皮切了，我们就跟那个苦瓜什么的一起去配着走。嗯，
1: 也是切小丁。
0: 对，切成小块小片了，应该这就是
1: 小片儿哈。
0: 再叠一次，再来。嗯，看这样就截断、嗯、来，直接咱们也进锅搅一搅。嗯，

0: 苦瓜进锅呢，还是不要让它在里面煮太久，因为咱们的苦瓜已经焯过水了。嗯，西瓜皮呢，咱们是生着吃，其实就能吃。
1: 对，
0: 所以咱们杀过水呢，已经给它有一个处理过程了。嗯，下边一煎热也就好了。来，盛粥。
1: 好嘞，来。有点期待。
2: 双瓜粥。
1: 其实这个粥从色这个角度来说，已经让我出乎意料了。我没想到它的成品居然那么漂亮。
2: 嗯，听你口里的感觉，脆脆的感觉，
1: 是的，
0: 脆脆的苦瓜，
2: 是吧？嗯，一点苦味没有，
3: 很跳跃。
2: 嗯，而且里面还有鸡蛋的那种清香。嗯，鸡蛋本身加了盐以后，它这种咸香啊，跟着小米的这种本身的这个醇香在一块儿。
3: 非常有层次，而且那个蛋皮在里面又很香。嗯，它那个咸很淡，就是不是很明显的咸，其实就菜也很好，
0: 对，
3: 不影响你吃其他的菜。
2: 嗯，咱们这个创意菜创意粥很成功吧？嗯，
1: 而且我发现这个粥压在最底下的那个味道就是小米的谷香。嗯，
2: 对，对一个大厨的最高的致敬就是要把它干了，
0: 快速干完。嗯，
2: 好，真的是舒服，让这胃很满足。嗯。养胃啊。
1: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要发挥自己的奇思妙想，打破一些边界和限制，然后去接受更多新鲜的事物和组合。
0: 我们老说药膳或者说是食疗养生，最佳组合一定是一个好的医生专家和一个好的大厨，组合在一起，医生出创意，大厨出技术，这样就能做出更多的这种美味的这种药膳。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呢，要为您推荐一位老祖宗传下来的解暑神器藿香。它不仅能够驱暑化湿、和胃止呕，更是应对暑热加湿的绝佳食材。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巩勋将为您深入解读藿香芳香化湿的科学原理，同时呢，会手把手的教您制作一道藿香薄荷牛肉卷。这道菜啊，无需开火炒制，清爽解腻，既能够激发食欲，又能够帮助身体抵御暑湿，让您在闷热的天气里也能够吃得舒服，过得惬意。
2: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种夏季有助于解暑的食材。夏日炎炎，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发生中暑的情况，尤其是那些长时间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哎，提醒大家更得多加注意。那今天啊，我们要说的这种食材可以说是在古代就已经被广泛应用了，能入药，能制香，还能端上餐桌当美食。如今呢，它还被大家称为解暑良药，特别适合夏季食用。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食材呢？又能利用它制作出什么样的养生药膳呢？我们一块儿去探究一下吧。
3: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味解暑良药，您知道吗？它在古代就已经被广泛应用，已是古人的养生佳品。相传古籍中记载，它可驱除风湿，解毒消肿，能驱除身体内有害的邪气，还能改善脾胃功能失调导致的呕吐、恶逆等症状。同时它能温养胃气，提振食欲。这味兼具食药两用的草本正是芳香化湿的藿香。
4: 在古代呢，对藿香的应用方式已经很丰富了，应用的场景也很广泛。首先呢，是制成丸剂或者是散剂等成药使用。第二种呢，就是做成香囊佩戴，因为藿香它的气味芬芳，能辟除秽浊之气，有预防疫病的这种功效。第三呢，是煎水含漱，用它来治疗口臭、口疮。我们的新品可以捣碎外敷，或者是煎水外洗，拿我们这个新鲜的藿香新叶来捣碎它，敷于患处，可以起到消肿止痛的作用。再有一种呢，就是水煎服，也是最常用的一个方式之一，治下月伤暑、呕吐不止。当然我们可以根据患者的这个症状以及它的症候类型，配合其他药物水煎服用。那么夏季呢，便携的这种藿香茶饮，我可以给大家推荐藿香薄荷茶。我们用藿香薄荷陈皮3到5克，少量即可。也可以配合适量的这种冰糖来煎水，或者是用开水泡一会儿来饮用，能够起到解表化湿、清利头目这种作用。那么也是夏季普通人群预防暑湿的一个常用的一个茶饮。在使用剂量上呢，干品煎剂呢，我们一般用5到10克，代茶饮的时候可以适量减量，3到5克即可。鲜品呢，如果用煎剂的话，一般是15到30克，我们如果是凉拌或者榨汁使用的时候，适量即可，不宜过多。
3: 从古籍到现代的药理研究，藿香始终是服天养生的食用之选。它能同时对付暑气和湿气，既能解表散暑，缓解外感风热症状，又能化湿和中，调理脾胃内湿阻滞。
4: 我们知道夏季呢是暑热加湿，也就是高温高湿的这种环境，容易导致暑湿症。那么藿香呢是气味芬芳的，中医认为芳香入脾，可以振奋这个脾胃的阳气，化解暑湿之邪，对脾胃运化功能的这种抑制。那么藿香的这个功效呢，跟它的这些挥发油类、黄酮类还有酚酸类的这些成分是密切相关的。药理学的研究表明，藿香的这些挥发油类的物质呢，能调节胃肠功能，也具有抗炎减少炎性因子的分泌，促进这个体表的散热等功效。而藿香的这个黄酮类物质能够抗氧化，来调节我们水盐代谢这方面的功效。
3: 炎炎夏日，藿香既能入茶解暑，也能入膳养生。那么究竟哪些食材与它搭配更能激发解暑功效，又能烹出哪些适合伏天的清爽药膳呢？
4: 藿香呢，从传统的中药材转变成夏季餐桌上的一个多功能的香料，既能满足我们现代人对创意美食的追求，又能够实现以食代疗的这个养生目标。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比如说藿香薄荷牛肉卷儿，我们用米粉皮儿温水泡软，或者在北方也可以用春饼的这个面皮儿，然后依次卷入这个藿香叶、薄荷叶啊、牛肉啊，以及我们黄瓜条啊、胡萝卜条等等来蘸酱使用。因为我们讲藿香和薄荷，它俩都是有富含这个挥发油类的，是双香协同，能够发散暑邪。而且呢，藿香因为其独特的这种辛香微温啊，化湿和中的这种特性呢，在调味中呢，它既能够去腥解腻啊，又能够平衡我们夏季的这个食材它常有的这种寒凉的属性，它能够行脾开胃啊，具有这方面的功效。
3: 这道藿香薄荷牛肉卷究竟如何制作？选干藿香还是鲜藿香叶更出味？又该用哪种烹饪手法才能最大化激发它的养生效果呢？
5: 其实咱们这个藿香薄荷牛肉卷啊，是一道凉菜，采用这种手法呢，是用一个米皮儿给它包起来，有点类似于凉皮儿的口感。先呢，咱们选用这个牛的通脊肉或者牛的里脊肉比较嫩的部分，然后咱们把它切成细丝儿，给它进行一下腌制，给点鸡蛋，给点生粉，然后给它腌完了，放到锅里边，锅里凉油热锅，给它进行一下轻轻的煸炒。
3: 牛肉丝翻炒后备用，利用这段时间，我们将藿香叶、薄荷叶、黄瓜、胡萝卜改刀切丝。接下来我们来处理米皮，这个步骤很重要。
5: 然后这个米皮啊，要轻轻的烫一下，用那个温开水大约80-90度。啊，给它稍微烫一下，然后烫一下，咱们就开始卷咱们准备好的这个辅料。给它卷完之后呢，把两头去一下，让它显得这个整齐划一一点。
3: 藿香薄荷牛肉卷已成功了一半，哎，这最后一步就是为它调制一个灵魂料汁，究竟选用哪些食材和调料来调制呢？
5: 咱们今天呢，特意调配一款啊，比较适合咱们夏季的这个口味的这个蘸料。给了一点蒜蓉，给了一点小米辣，还给了一点小葱和香菜之类的，啊，这个也依咱们个人口味。但是咱们今天调的呢是微酸微辣的，酸味呢咱们用的柠檬啊，是咱们这里边的点睛之笔。因为夏季啊，吃点柠檬啊，又能开胃啊，还能解腻去腥。里边呢辣味呢就是有辣酱和小米辣，啊，咱们给了一点生抽，放了一点橄榄油，然后咱们这个蔬菜卷啊，蘸着咱们这个开胃。

0: 对的，酸辣汁吃爽口，特别解腻。
1: 在此，专家也提醒，藿香虽能解暑化湿、理气和胃，但也有一些禁忌人群，阴虚火旺的人群要慎用，因为藿香性温胃辛，易伤阴液。湿热体质的人群在使用藿香时，建议搭配金银花、生薏米等清热利湿的食材，避免单用藿香助长体内的热邪。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
3: 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最近几年博物馆热一直是网友们的一个热议话题，如果你对哪种文化感兴趣，去到这一类别的博物馆或者是展览中逛上一逛，是一件既长知识又能获得极大满足的美事。尤其是最近暑假到了，博物馆里既凉快又能长知识，成为了很多人暑期出游的不二选择。如果您没有时间去逛博物馆，或者是抢不到那些热门博物馆的门票也没关系，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带领大家一起去几个知名博物馆中云游览一番。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小时候是不是跟我一样，对一种体型庞大现在已经无法见到的生物特别痴迷呢？有一系列讲述这个生物的电影啊，那就是侏罗纪公园，我是不厌其烦地看了一遍又一遍。您肯定猜到了，

0: 这种生物啊，它就是恐龙。第一站，我们就要带您去一座恐龙密度极高的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中逛一逛。那下面呢，我们就有请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马宁和公众服务部副主任刘贝贝带我们一起探秘古生物和恐龙的王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马宁。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公众服务部副主任刘贝贝。
0: 欢迎马馆长和贝贝老师。今天呢，我们就要跟马馆长、贝贝老师一起带领听众朋友们探馆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
2: 我们的展厅呢，其实呢主要是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地球脉动、远古海洋、恐龙帝国、哺乳新生和灭绝之殇。每个展区的特色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作为我们第一个展区地球脉动，其实这个展厅呢，它的视觉冲突非常非常的效果，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震撼。走进展厅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大的这样的地球投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整个展厅呢主要是讲述我们宇宙的起源以及地球上的一些基本的科学知识。所以说在这个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太阳系的八大行星运行图，可以看到我们地球上的一些基本的三大岩石，变质岩、岩浆岩、沉积岩，以及呢通过我们各种地质作用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地貌和景观，比如说亚丹地貌、丹霞地貌。除去这些呢，我们在一号展厅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矿石、矿物，以及展示我们生物的多样性这样的展区。所以说一号展厅呢可以让我们震撼啊我们自然的伟大力量。那随之而后的呢我们就开始展示我们波澜壮阔的生命演化史了。从二号展厅开始，我们就开始讲述我们脊椎动物的演化过程了。二号展厅呢，我们给它取名叫做远古海洋啊，因为我们知道最早的生命呢就来自于海洋之中，大概呢出现在我们距今38亿年前。直到 5.4 亿年前的寒武纪啊，包括我们脊椎动物在内的所有的啊几乎现代生物门类的祖先类型都在这个时候爆发式的出现了啊，所以最开始呢我们展示的这样的一幅壁画叫做云南澄江生物群的复原图。那澄江生物群呢是我们世界上最重要的生物群之一，在这里发现了很多很多重要的化石啊，比如说我们壁画中最庞大的生物奇虾啊，它呢足足有2米长，又叫孔虾，可以说是海洋系统中我们最早的顶级的捕食者了。之后呢我们慢慢的开始讲述我们最早的最原始的脊椎动物了。我们现在世界上已知最早最原始的脊椎动物呢是昆明鱼和海口鱼啊，大家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最早的鱼类它们呢都是无颌类。无颌类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没有上下颌，它们呢只有一个吸盘型的这样的一个圆口，是不能够主动的去捕食的。而且我们仔细发现啊，会看到它们是没有成对的鱼鳍的啊，只有一个鼻孔。随着后来慢慢的演化呢，出现了一些身披骨甲的种类，我们叫它甲胄鱼类。比如说在我们展厅中展出的浙江鼠鱼啊，它呢就是一种甲胄鱼类，还没有真正的颌，但是呢在它的脑颅中已经有了颌骨、颌弓的初始结构。可以说浙江鼠鱼啊是我们为颌的演化研究带来曙光的一条鱼。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颌的出现啊，它呢应该是脊椎动物演化史上非常重要而且呢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次进化事件。一直到我们 4.5 亿年前的奥陶纪，这个时候脊椎动物中啊我们首次出现了上下颌。有了上下颌之后呢，我们脊椎动物的捕食和呼吸能力就大大的提高了啊。在这里呢我们也展出了本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叫做奇迹秀山鱼。它呢是我们全世界已知时代最早而且呢头尾完整保存的一种有颌类的化石。它的发现可以说我们把完整有颌类的化石记录向前呢整整推进了1100万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这种甲胄鱼类啊，它呢就是我们慢慢的演化出了有颌鱼类。
1: 中国比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呢，其实在早期的鱼类这块是成果比较多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浙江鼠鱼、奇迹秀山鱼，还有这种初始全颌鱼，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人是从这个猿猴，从猩猩啊，通俗点说，从猩猩、猿猴或者是从猴子变来的。但是猴子又是从哪里变来的，是吧？那 我们不光是说人、哺乳动物、爬行动物，所有这些脊椎动物都从鱼演化来的。就是说我们比较古生物上比较现在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鱼的演化。比如说我们说九大生命演化事件啊，脊椎的出现、颌骨的出现，这都是在鱼类的这个阶段出现的。像奇迹秀山鱼，它就是我们现在世界上吧发现时代最早这个保存完整的有颌鱼类。那过去的鱼类呢，它是这个没有上下颌的，就是没有，它有嘴巴，但它嘴巴是这个圆盘形的一个吸盘状的，它只能是过滤水中的一些浮游生物来，这种被动的那个摄食，或者说主动的这种能力非常弱。但是它如果长出了这个上下巴，它就能主动的捕食。那么奇迹秀山鱼，它就是一个早期，有了这种上下颌的一个鱼，在它的这个头部和它的身体上已经是有一条这个分界线嘛，就是它的头和身体已经能分开了，然后它的头部呢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就是可以，比如说在它呼吸摄食的时候，可以上下左右一个简单的一个摆动，包括这个初始泉河鱼，就是在奇迹秀山鱼发现以前呢，初始泉河鱼也是一个就是当时是认为最早的一种出现的这种颌骨的鱼，那么。因为初始泉河鱼呢，它属于盾皮鱼类。过去认为呢，盾皮鱼类是完全就跟这个我们现在这种硬骨鱼类吧，是完全是不同的。但是在初始泉河鱼发现它的身体结构跟盾皮鱼是一样的，但它的头部，特别它的颌骨结构，就跟这个硬骨鱼，就是我们后者现在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有四足动物，都是从这个硬骨鱼里头又演化出来的。那么初始泉河鱼呢，它就是介于这个盾皮鱼和硬骨鱼的中的一种，所以说就是早期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国内的这种古生物研究，除了在鸟类的起源，也在这个早期鱼类的这种颌骨的演变，这块也是有非常多的重要的成果发现的。
2: 随之而后的呢，我们还展示了一些我国发现的志留纪时期的两个特异埋藏动物群。那这些动物群呢，就可以说为我们颌的起源过程也是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化石证据。泥盆纪我们就把它称之为鱼类的时代，在这个时候有颌类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繁荣的啊，可以说都获得了爆发式的扩张。在我们展厅里呢，有一件非常非常庞大的展品呢，叫做邓氏鱼。也叫做孔鱼，它的最大的体长可以达到8米到10米，而且整个头部呢都有非常非常坚硬的这样的骨质甲片，它可以说是原始海洋中的顶级的掠食者了，可以拥有非常强烈的这样的撕咬力。那有颌鱼类呢，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邓氏鱼这种盾皮鱼，它还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分支，叫做软骨鱼和硬骨鱼。像我们现在经常见的鲨鱼啊、鳐鱼啊，它们呢是属于这种软骨鱼类，而硬骨鱼类呢，它又分成了浮鳍鱼和肉鳍鱼这两个比较大的分支。浮鳍鱼和肉鳍鱼呢，可以说分别征服了我们地球上的陆地和水域。浮鳍鱼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吃的，比如说鲫鱼啊、鲤鱼啊，啊，可以说是我们地球水域的征服者。那肉鳍鱼呢，对于我们整个脊椎动物的演化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我们地球上现在所有的四足类的脊椎动物都是从肉鳍鱼类中演化而来的。如果大家来到我们的展厅呢，可以仔细的观察肉鳍鱼它和浮鳍鱼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可以看到它是长着肉质的藕鳍的啊，也就是说它的藕鳍里面是有这样的骨骼做支撑的啊。这样的方式可能看上去不太利于在水中去运用，但是呢，它呢这种结构最终演化成为了我们四足动物的四肢，所以说在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四足动物登陆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从最下方的真鳍鳍鱼啊，到中间的我们这样的提塔利克鱼，到最上方的我们的四足动物代表之一鱼食鼋，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四足动物慢慢的登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了，我们最早的时候啊，这种他们登陆的时候，其实还是摆脱不了对水环境的依赖的。他们产卵呢，还需要回到水中去进行产卵繁殖，直到在3.2亿年前的石炭纪晚期，四足动物中的一只，它呢产下了不需要在水中孵化的我们叫做羊膜卵的结构，从此呢就彻底的摆脱了对水的依赖。像我们所熟悉的，比如说各种
3: 鸟类的

0: 蛋呀、鳄鱼的蛋呀，包括恐龙的蛋呀，都是属于羊膜卵的结构啊。所以，像爬行动物啊、鸟类啊，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我们呢都属于羊膜动物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二号展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讲述了我们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大变革，一个呢是我们河的出现，还有一个呢就是游水登陆的过程啊。当然，在我们二号展厅和三号展厅的交界处啊，展出了我们馆的另外一件镇馆之宝啊，也是我们馆最重点的一件产品，叫做董氏中华猛龙啊。关于我们这个重点的展品呢，我们可以请马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1: 董氏中华猛龙听起来就特别厉害。这个"董氏"它的写法就是"董"这个姓氏的那个意思。
2: 这个董氏中华猛龙呢，它大概呢是有高呢是近3米，然后呢长是7.6米，在1986年到1990年的这个中加联合恐龙科考中发现的。当时呢，这个是中国和加拿大古生物学家一块组织的一次大型的恐龙科考。这个科考呢取得了相当多的重要发现。董氏中华猛龙呢就是在这次科考过程中发现的。这个董氏呢是纪念我国的这个著名的古生物学家董志明先生，所以给他取名的叫董氏中华猛龙。董氏中华猛龙呢是生活于1.6亿年前的这个侏罗纪中晚期，是当时陆地上最大的这种食肉动物之一，保存程度是非常完整的，除了这个前肢和尾部的一些骨骼没有保存下来的话，其他部分呢几乎都是完整的保存下来了，而且是关联性也非常高，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特别罕见的。董氏中华猛龙呢，它是发现于我国的新疆的这个七台县将军庙地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准噶尔盆地的东南角，在大概在这个位置。董氏中华猛龙呢，它的最主要的意义呢，就是它这个非常完整，要比我们熟知的这个霸王龙，就北美的地区的霸王龙呢要早，应该是当时我们这个亚洲这一片区域，当时也没有叫亚洲这一说了。这个整体是当时在我们这个大陆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捕食者之一了。那恐龙呢？你像恐龙为什么它比较吸引人呢？其实还是因为，其实恐龙有很多，它不光有这种大型的恐龙，还有一些小型的恐龙。那但是呢，公众的话，那肯定还是都比较这个喜欢这种大型的恐龙。那我国呢，虽然是恐龙的这个历史研究比西方要晚一些，但是在从上世纪20年代，我国的科学家开始研究恐龙开始，我们也是奋起直追。到现在呢，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是研究命名的恐龙有350多种，已经是世界上发现恐龙最多的国家。它比较重要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头骨保存下来了，而是它只有前肢和尾椎，就尾巴上那些骨骼没有保存下来。就因为我们其实有好多生物，你要从肢骨或者是从你椎骨上可能有时候不太好鉴定它到底是什么动物，可能大的类型可能能鉴定出来，是吧？它是爬行动物还是哺乳动物，这些可能能鉴定出来。但是如果都是爬行动物或者都是恐龙，有一些在比较接近的种类上要想再鉴定，其实很重要的东西要从头部骨骼，特别是牙齿一些形态上来再往下来具体的细分一些，它到底是哪一个类型，哪一个种。
1: 除了董氏中华猛龙，由咱们中国科学家挖掘出的恐龙，您能再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2: 其实我们国家应该比较有名的恐龙的话，比如说那个许氏陆丰龙，它就被称为这个中国第一龙或者是中华第一龙。为什么呢？它是首先这个许氏陆丰龙呢，它是1938年发现于我国的云南省陆丰这个地方。当时呢正是这个抗日战争的时期，这个战火纷飞，这个社会动荡。但是在这么困难的时期，然后我国的这个古生物学家，他们仍然在工作在第一线，仍然出野外，然后做一些研究。因为我们中国嘛，就是好多是龙骨，或者说中国人对这个龙的比较这个信仰、这个崇拜，所以说当时发现了以后，把这些标本都运到了重庆，在重庆1941年进行了展出，都是极大的鼓舞了当时的民众的这种抗日热情。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它是第一件由我国科学家自主发现、发掘、研究、庄稼命名的恐龙，所以说呢，它又被称为这个中国第一龙。为什么它叫许氏陆丰龙呢？陆丰这个好解释，因为它是在陆丰发现的。许氏呢，是当时杨宗健，也就是我国的古脊椎动物学之父，是他当时在德国留学时候认识的一位古生物学家。他在研究这个许氏陆丰龙的时候呢，因为

0: 当时这个社会动荡呢，而且是从颠沛流离，从南京跑到云南，又从云南去了重庆，所以说很多资料手上都没有。那当时呢，都是向这个写信，向这位德国的古生物学家这种写信，然后互相沟通请教，或者这个德国古生物学许奈呢，也给他寄来了很多资料。所以说，为了感谢和纪念这个许奈教授呢，他就把这个冢名献给了许奈，所以叫许氏陆丰龙。除了许氏陆丰龙呢，我们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吉壁青岛龙，它为什么又重要呢？它又称为是新中国第一龙，它是发现于1950年，也是我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发现一条比较完整的恐龙。它的发现地点呢是山东省的莱阳。但是呢，为什么叫青岛呢？是因为当时是山东大学的师生，发现的。当时的山东大学的驻地是在青岛，所以说后来杨中建先生那个为了纪念，为了感谢山东大学的师生，所以说把它起了一个署名叫青岛，所以叫最后叫吉鼻青岛龙。吉鼻青岛龙呢是大概是生活在这个8000万年的这个白垩纪晚期，它最有名的地方是它的头部呢。上有一个棒状的一种骨骼，所以说给它起名了一个棘鼻，就是因为它这个特征比较明显，它头部的这个骨骼。当然，这个骨骼到底是什么作用呢？经过科学家推测呢，它头上这个棒状的骨骼吧，可能是个中空的结构，是用来扩大声音，用来放大声音的一个功能。但是呢，在骨骼形成化石的漫长岁月中，这个棒状结构的前半部分破损了，所以仅留下了后半部分。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像天线一样的棒状骨骼，所以给它起名了吉鼻青岛龙。
1: 记住了，许氏陆丰龙和吉鼻青岛龙。那我们接下来请贝贝老师继续带我们向前逛。
2: 刚才呢，我们对整个我们国家的恐龙有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了解。那我在我们展厅里呢，我们的3号展厅啊，给它起名叫做“恐龙帝国”。这个展厅呢，也就是系统的向大家去展示一些各种各样的分类啊，不同的恐龙。因为呢，恐龙我们说它属于一种洋膜动物啊，洋膜动物的出现呢，使得我们整个陆地的生态系统的面貌都发生了非常非常彻底的改变啊，爬行动物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说我们把中生代呢也给它称为爬行动物的时代，也被叫做恐龙的时代。在我们这个展厅呢，爬行动物的展区啊，展出了一些，比如说地狱的头骨啊、山西鳄、无齿芙蓉龙、锯齿龙等等，还有一些我们叫它早期的下恐类洋膜动物，比如说有啃食兽啊，还有我们管的另外一个镇馆之宝啊，叫做水龙兽。水龙兽呢，它是森林系早期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种动物，它的体型特别特别的笨重，而且呢以植物为食，因为这种生物呢，它没有办法横渡大洋，但它的化石却出现了我们现在很多地区啊，比如说有印度、中国、蒙古等等，所以说这个呢就证明了这些陆地过去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水龙兽的头骨可以说是我们板块漂移学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化石证据。另外呢，我们这边还展出了比如说鳄类的展区啊、龟鳖类的展区啊，包括呢还有一些海生的爬行动物的展区啊，因为经过整个这样非常漫长的演化过程。鱼类啊，我们登上陆地成为两栖动物啊，后来慢慢的转变成为爬行动物之后，而在中生代呢，爬行动物中的其中一只却重新的返回了海洋中啊，我们呢就把它称为海生爬行动物。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一些鱼龙类、鳍龙类啊，等等等等。当然了，我们整个展厅最受大家关注的还是恐龙的展区。我们整个恐龙的展区呢，都是根据恐龙的分类来进行展示的。恐龙我们把它大致分为蜥豚类和鸟豚类，区分它们的特征也很简单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展厅里观察，就是观察它们的腰带结构啊，也就是我们说的盆骨。像蜥豚类恐龙呢，它们呢是三叉腰带结构啊，我们说比较类似于蜥蜴的臀部。那鸟豚类呢，它是拥有四叉类的腰带结构，比较类似于鸟类的臀部。所以说呢，给它区分为蜥豚类和鸟豚类啊。当然，下方呢也有各种各样的新的分类啊。蜥豚类呢又包括兽脚类和蜥脚类啊，鸟豚类呢又有比如说剑龙类啊、甲龙类啊、角龙类啊等等等等啊。这些展区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3号展厅里看到。像我们刚才马馆所提到的这个许氏陆丰龙，它们呢都是属于蜥脚类的恐龙，和我们展厅中啊最大的一只恐龙马门溪龙是摆放在。

在同一个展台的。啊，马文西龙呢，也是我们馆非常受大家喜爱的这样的一个化石标本。它呢，特点非常的明显啊，有这样长长的脖子和尾巴，头骨呢非常非常的小，所以说它们的外在形象啊是非常非常煎饼的。体长呢，我们整个馆展出的这个中甲马文西龙可以长到35米长，是世界上最大的恐龙之一，同时呢，也是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它光脖子的长度就超过了15米。而且在我们的展柜中啊，也展出了它的正形标本，就是呢马门溪龙它的两节颈椎。旁边呢，马门溪龙的左下角就是刚才我们马馆提到的许氏陆丰龙了。除了犀角类恐龙呢，我们还展出了比如说头饰龙类啊，比如说肿头龙类和角龙类，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恐怖三角龙啊，包括角龙类呢，我们比如说展出的还有鹦鹉嘴龙啊、当齿隐龙啊等等等等。除去这些还受大家关注的啊，比如说我们鸟脚类和兽脚类的展台中，鸟脚类呢，我们展出了刚才介绍的棘鼻青岛龙，包括呢还有一些南洋诸葛龙等等等等。兽脚类恐龙呢，是我们恐龙中非常庞大而且复杂的一个支系，比如说有阿拉善龙啊、单棘龙啊等等等等。另外呢，也非常受大家关注的啊，比如说我们暴龙类的展区，可以说是我们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类群了。我们暴龙类大家比较熟悉的呢，可能是霸王龙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我们中国的国土上是没有霸王龙的，但是呢，在我们的国家，它有霸王龙的祖先类型，比如说五彩冠龙啊，它就是我们已知最原始的暴龙类的恐龙之一。而且呢，它是拥有我们这个兽脚类恐龙中结构最复杂的、非常华丽的这样的冠饰，所以说它的这个属名冠龙就是由此而来的。除了这些早期的啊，体型比。

0: 展出的霸王龙呢，它也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啊，叫做斯坦。斯坦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明星霸王龙之一了。它呢，当时是在2022年的时候啊，进行了公开拍卖，当时的拍卖成交价达到了2.2亿人民币。当时的买家呢，没有公开自己的姓名啊。后来呢，直到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部官宣啊，这个斯坦的真身将在阿布扎比新开放的一家历史自然博物馆中作为镇馆之宝去展出。所以呢，我们才知道啊，这件霸王龙斯坦的真身是被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部拍卖走了。旁边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恐龙的小型化的这样的一些过程，比如说呢，有阿尔瓦雷兹龙类，它们可以说是兽脚类恐龙中非常奇特的这样的类群，因为除了体型的小型化，它们的前肢和手指也发生了一些特化，食性呢也发生了转变。它们前肢呢就只剩下的一个巨大的单爪，可能是用来挖掘或者是破坏朽木和蚁穴，吃里面的蚂蚁或者是白蚁的。另外呢，我们整个的这个恐龙帝国展区啊，其实还展出了一个类群，叫做翼龙。很多人呢认为翼龙是会飞的恐龙，但实际上呢，翼龙它并不是恐龙。它和我们的恐龙呢，是一同属于主龙类，可以说是恐龙的近亲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展出了另外一个镇馆之宝啊，就是天山哈密翼龙的蛋。在我们展柜中呢，有展出了我们世界上第一枚含有翼龙胚胎的蛋化石啊。另外呢，这个还有三枚保存的天山哈密翼龙的蛋。因为呢，科学家通过对它的这个蛋和胚胎的研究表明啊，这个蛋呢，它是属于软壳蛋，所以说这个也是它珍贵的原因之一啊，因为它很难保存下来。此外呢，我们的3号展厅呢是有一个夹层的啊，这个夹层大家上去呢会发现它也是我们整个生物演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鸟类的起源和演化，包括我们一些长有羽毛的恐龙，还有呢哺乳动物前三分之二的演化过程，都在我们整个的夹层中会有展示，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展区的3号展厅的夹层去观看这些展品。
1: 在这个夹层展厅，还有一个隐藏的知识点，在这儿呢，我要替两位嘉宾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觉得现在咱们生活的地球上还有恐龙的身影吗？如果有的话，那恐龙它变成了什么呢？
2: 当然，恐龙灭绝有很多假说了，大家熟知的就是这个。小行星撞击地球是一个大的陨石，落在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墨西哥，尤卡坦半岛这个地方，造成的这种生物大灭绝，恐龙灭绝了。但实际上，恐龙灭绝，它也不是说简单的一次小行星撞击就把它这个小行星虽然很大，但是也不至于大到把我们整个恐龙就全部灭绝，它是一系列很长的一些事件，一块造成的。比如说，在这个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前，已经地球上火山比较集中喷发了几百万年的时间了，只不过是这个小行星撞击地球以后加速了这个进程，因为当时火山喷发持续时间比较长，整个大气中可能这个弥漫的一些微量元素、有毒的气体都比较多，已经造成了一些我们在后面发现一些恐龙蛋，它其实并没有孵化出小的恐龙，已经对它的这个繁衍生殖已经是有了一些漫长的一种。在漫长的地质历史过程中，已经有一些影响。其实，即使没有这次小行星撞击地球，恐龙也会走向灭亡的。当然了，我们现在看来，就是后面的科学家呢，通过这个比较鸟类的骨骼和恐龙的骨骼结构，发现它们很相似。最早可能是这个赫胥黎吧，他就提出了这个鸟类是由恐龙进化来的。但是呢，这个只是从骨骼结构上看有些相似。然后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呢，在我国的这个辽西地区，也就是辽宁西部了，包括什么河北、丰宁、内蒙古东边的那个赤峰这一块儿，我们现在叫做热河生物群，在这块儿呢，发现有大量这个带羽毛的恐龙。通过在这个地方一系列化石标本的发现呢，最后也就证明了这个恐龙没有灭绝，而是它们其中一只变成了鸟类。这个羽毛的演化呢，其实也是这个生物演化的事件中一次非常重要的事件吧。因为鸟类呢，从现在来看呢，就是恐龙呢，它不光有大型的，也有很多小型的。鸟类呢，就是从小型的恐龙演化出来的。过去是因为没有发现长羽毛的恐龙，那是因为羽毛呢，就跟皮肤这种一样，它是一种软组织这种成分，就是很难保存下来的。所以说，关于这个。

0: 鸟类起源于恐龙的这个假说呢，一直都是缺乏一些证据的。直到在这个辽西呢，有大量这种带羽毛恐龙的发现呢，才为这种鸟类起源于恐龙提供了一些支撑。那它的羽毛的最初的作用呢，肯定不是为了飞行吧？它应该是有一种保温或者炫耀，就像孔雀一样炫耀这种功能。只是到了后期，它慢慢演化出了一些飞行的功能。比如说，在这个展区呢，最重要的一件标本呢，就是叫做"故事小盗龙"，而且是现在这件标本呢，是由这个中国科学院院士徐星，发现的，并且研究的。这件标本它是长有四个翅膀，就有点像当时最早这个莱特兄弟发明的这种滑翔机一样，它是在前肢上有两个翅膀，然后在后肢上有两个翅膀。当然了，现在通过实验证明呢，这种前后肢上都有羽毛的这种状况呢，其实并不利于飞行，而是更可能是一种滑行的状态，这是因为呢，它的如果是后肢上也长有羽毛的话，其实是非常沉重的，会影响它的飞行，它要减轻自己的体重，所以说慢慢的它后腿上的羽毛就退掉了，而前肢上的羽毛就强壮了，所以说这关于这种肆意飞行的鸟类或者是恐龙也就慢慢就历史长河中呢，慢慢的就被淘汰了。故事小盗龙呢，它的发现呢，对于这个研究鸟类是恐龙变来的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这个故事小盗龙这件标本呢，也是登上了我们现在的小学语文课本，叫做《飞向蓝天的恐龙》，就是为了把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些古生物研究成果，也是向这种公众、向这种青少年及时推广出去，让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的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
1: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广受青睐，参观博物馆成为了很多人铭记历史、开阔眼界、提升素养的重要方式。在这里，我们感受着历史的厚重，倾听着往昔的回响，会为前人的辉煌而自豪，会因时光的变迁而感慨万千。但是，如今遍布全球各地林林总总的博物馆，在古时又是怎样的存在？他们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变而来的呢？下面我们就请出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来给我们分享博物馆的历史。

其实啊，博物馆这个名称出现的时间啊比较晚，大约是在晚清民国时期才出现。但是啊，博物这两个字却出现得非常的早。早在春秋时期，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叫做子产。子产的出身非常的高贵啊，他的祖父呢是郑穆公啊，也就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国君。所以子产从小就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啊，博学多才。后来呢，辅佐了郑国的两代国君，为百姓做了很多的好事儿。有一次啊，子产出访晋国，正巧这个晋国的国君晋平公身体不太舒服，哎，就天天总闹着难受，看了多少医生都不管用，就是插不出毛病。那这个晋平公一看到子产来了呀，就开始跟子产絮叨起来自己这个病了，非拉着子产要给自己查查病。子产他也不是大夫，对吧？你说这个病这么蹊跷，这么多专家都瞧不出来毛病，这不就是故意为难子产吗？对吧？你让子产怎么说呀？但是啊，咱们子产还是真有水平的，一眼就看出来了，晋平公根本就是没病找病，纯属心理问题。于是这个时候啊，子产就化身成为了一个心理医生，就很委婉地告诉晋平公啊，就说这个病啊，首先肯定不是鬼神作祟，就是您平时工作压力太大了，饮食不规律，情绪波动太大，所以呢，要保持一个好心情，能够早睡早起，饮食清淡，病就自然能好。可能是这个子产啊，特别具有亲和力，给晋平公呢提供了足够的情绪价值，所以晋平公听完之后啊，哎，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哎，就觉得子产见多识广，于是呢，就跟身边的人夸了一句：“善，博物君子也。”这也是第一次出现了博物这个词。当然啊，晋平公在这里称赞子产是博物君子，可不是说他是某个博物馆的馆长，而是称赞他博学多识。虽然博物馆在这会儿的中国还没有出现，但是历朝历代的帝王和贵族们可一直都没闲着，他们非常具有收藏意识，他们将很多的艺术珍品啊、古籍图书啊、文件档案啊等等，都会有单独的地方来进行存放。其实放在今天来看啊，这就是三个单位的工作，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对吧？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系统。但是古代人觉得都差不多，没分那么细，反正都是要保护的重要东西。比如啊，我们今天在河南安阳殷墟的遗址会发现有很多集中存放甲骨的窑穴，其实这就是最古老的文物档案库房。有意思的是啊，这些甲骨可不是随意摆放的，而是有一定的逻辑。我们仔细来看啊，很多坑中的甲骨都是按照不同帝王时期形成的顺序来存放的，还有的呢，则是将龟甲和牛骨分类保管。这无论是按照时间还是按照材质，都是今天我们博物馆库房收藏文物的保存方式。但是一直将这些文物资料放在坑里，它也不是个事儿吧？于是呢，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一个专门保存这些文物的地方，叫做天府。但是啊，有的学者说天府可不是一个机构的名字，而是一个官职，也就是说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叫做天府，哎，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馆长呗。到了西汉时期啊，专门建立了收藏艺术珍品和图书文物的地方还不止一个，有三个，分别是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我们称它们为汉宫三阁。这其中啊，石渠阁和天禄阁的职能差不太多，都是存放书籍和档案的地方，哎，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图书档案馆。那我们现在啊，在汉长安城遗址当中依然能找到这两座藏书阁的历史遗存，而最初建立这两座藏书阁的就是西汉的开国功臣、大名鼎鼎的丞相萧何。话说公元前207年，刘邦的大军逼近了秦朝的都城咸阳，秦王子婴诛杀了奸相赵高，献出了传国玉玺向刘邦投降，秦朝正式灭亡。当起义的将士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咸阳城，他们看到的是巍峨的宫殿、繁华的街市和散落的珍宝。很多将士都不顾一切地各种抢夺呀，甚至连刘邦都按捺不住内心的小激动，不忍离去。还好是樊哙和张良及时劝告他，你要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啊。刘邦这才缓过神来，下令要立即查封秦朝的皇宫府库，

0: 谁也不能私自拿取。那就在这些唾手可得的财富面前啊，只有萧何始终高瞻远瞩啊，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入城之后的第一件事啊，就火速地赶到了秦朝丞相的御史府，命令精兵立即封锁，禁止任何人随意的出入。然后呢，他又派得力的将士将御史府当中存放的秦朝的国家的户籍资料啊、地形绘图啊、法令案牍啊等等吧，国家的这些档案一一的收集起来，进行排查清点，并且呢分门别类的去进行登记造册，以备日后使用。后来啊，刘邦命令萧何来主持督建汉长安城的未央宫，萧何就在这个未央宫的前殿的北面，宫殿群的中间的位置修建了两座阁楼，一座叫做石渠阁，另外一座叫天禄阁。他将自己苦心收集的各种的图籍档案都存放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图书档案馆。石渠阁的位置啊，在未央宫大殿的西北侧，它是一个高台的建筑，现存呢还有一个8米的夯土台基。因为它的主体建筑周围啊，筑一条石结构的水渠，就好像是皇宫外的御沟，就用来防火防盗的，所以起名为石渠阁。那这个石渠阁呢，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档案馆，因为这里收藏的基本都是秦朝的各种文书、律令还有户籍等档案资料。但是啊，它还有一个别的用途，就是召开学术会议。众所周知啊，因为汉武帝独尊儒术，使得儒家在西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就影响了后代的统治者，比如说汉宣帝刘询。那这个汉宣帝刘询呢，平时就特别喜欢看书，经常研究儒家经典。我们知道这个儒家学科的一个特殊性啊，就是同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会有不同的解读。那于是汉宣帝啊，就经常在殿堂之上来召开学术会议，哎，让这些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谁说得好，他就给谁直接认定为博士啊。当然，这个博士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博士研究生学历啊。那我们说学术讨论固然是好事儿，但是皇帝还得正常办公吧，不能总搞辩论赛吧？辩论来辩论去，最后也没个结果啊，他也不做任何的会议记录啊，下次再辩论的时候呢，他又忘了，还得重辩，实在太麻烦。于是汉宣帝就想，干脆咱们把这种讨论啊，做成一种学术活动。那就在石渠阁呢，专门召开一次专业的学术讨论会，而且呢要有会议记录的，最终呢还有将专家们讨论分享的学术成果呢整理成为会议论文集，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石渠阁会议。于是啊，石渠阁的功能就是既要收藏文书档案，又要做会议中心。那我们说啊，天禄阁它也是一座高台的建筑，规模呢比石渠阁小那么一点儿。天禄呢是一种传说中的瑞兽，长得有点像老虎，但是呢它长了一个角。那天禄阁的作用呢，其实和石渠阁呢有点相似，但是呢它不只是历史档案馆，还是皇家图书馆。这里呢保存了大量的秦代和先秦时期的书籍资料。那因为它是图书馆啊，所以说历代的专家们都会在这里进行图书的校对工作。那其中啊，成就最大的就是刘向和刘歆父子。那刘向我们都知道，他是西汉的宗室大臣，但是他更是我们中国的目录学鼻祖。他确定了一系列的教书原则，那后代再教书都是以他为典范的。那他的代表作《别录》就是在天禄阁里整理出来的。其实啊，关于刘向校对图书，在东晋王家的拾遗记当中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神话故事。话说呀，刘向每天都扎在天禄阁里校对图书啊，什么都不管，非常专心。那有一天夜里啊，就有一个穿着黄色衣服的老人拄着一个青犁拐杖来到了天禄阁。那他看到刘向啊非常专心致志的在看书，根本就没有看到他进来。于是呢，这个老人呢就朝着他的拐杖吹了口气，这个拐杖啊就冒起烟了，就着起来了。刘向一看到有火光，哎，才注意到进来人了。于是呢，两个人就开始聊天。那这个神秘老人呢，就给刘向讲了很多开天辟地之前的事儿。刘向是越听越入迷啊，那他就害怕自己记不住，就把自己的衣服都撕下来做笔记。 那两个人就这么一直聊，一直聊，聊到天亮。那刘向才想起来问问，这老人您是哪位啊？您怎么称呼啊？这老人说了，我呀，其实是天上的太乙真人，是因为天帝啊，听说在凡间有一个姓刘的人啊，非常博学，所以让我特意下凡来看看你。说完之后啊，他还从怀里掏出了一些天书来送给刘向。这就是离帐吹火的故事，就是比喻啊，专心做学问就能得到神灵的帮助。当然啊，这只是传说故事，并不是真的。但是刘向苦心钻研图书校对，确实是青史留名。那如果说石渠阁是历史档案馆，天禄阁是国家图书馆，那最后一个麒麟阁是做什么的呢？我们知道啊，麒麟是传说中的神兽，但是啊，古人看到的麒麟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人说的麋鹿啊，也就是四不像。传说中啊，汉武帝曾经在打猎的时候啊，还真的打到了一只麒麟，于是啊，就盖了一个阁楼，起名叫做麒麟阁。那这个麒麟阁啊，其实原来也和天禄阁一样，都是收藏档案图书的。你看这个天禄是神兽，麒麟它也是神兽，对吧？所以应该是一样的图书档案馆。但是呢，到了公元前51年汉宣帝时期，因为在战场上啊打败了匈奴啊，终于战胜了。那汉宣帝呢特别的激动啊，他又想起来了曾经辅佐过自己的那些有功之臣，于是呢就让画师给其中最重要的11位功臣都画了像，然后呢把他们放在麒麟阁里面悬挂展览，这就是著名的麒麟阁11功臣像。所以这样一来啊，麒麟阁的功能可就发生变化了，从之前的图书档案馆变成了人物纪念馆。那在麒麟阁的11位功臣像当中啊，排在首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霍光。霍光可能有的朋友们知道啊，他是大将军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也是汉宣帝的皇后霍皇后的父亲。他可以说啊，是西汉时期非常重要的权臣，曾经力主废黜了昏庸的昌邑王刘贺，也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海昏侯，而把刘询扶上了皇位，成为了汉宣帝。所以啊，汉宣帝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没有岳父霍光是不可能的，所以把他放在麒麟阁的11功臣像之首是必须的。而11功臣的最后一位呢，也是我们都熟悉的一个人，叫做苏武。没错，就是苏武牧羊的那个苏武。那苏武呢，从汉武帝时期就奉命出使匈奴，但是呢一直被匈奴所扣留。匈奴人啊，多次威逼利诱啊，都没有让他投降。后来啊，苏武被发配到了北海来牧羊，直到汉昭帝时期汉匈和亲，匈奴人呢才将他放了回来。后来呢，苏武对于汉宣帝当皇帝啊也是非常的拥护的，所以呢被封为了典属国，就专门负责掌管与这个少数民族来交往的这些事务。那虽然苏武被放在十一功臣的最后的位置，但是大家要知道啊，能排进这11强就已经是非常荣幸了。因为这个功臣像啊，他画谁不画谁可是非常严格的呀，一定要立过大功才可以。所以当时的将士们啊，都以能够被画到麒麟阁为荣。那高适的有一首塞下曲当中就有这么一句啊，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啊。也就是说啊，我们战士们要争取立下战功，这样的话呢，自己就能把画像挂在麒麟阁当中，并且皇帝都会在明光宫当中召见我，这是何等的荣耀啊。那我们说啊，石渠阁是档案馆，天禄阁呢是图书馆，麒麟阁是人物纪念馆，感觉好像都与我们今天说的博物馆不太一样。那我们说今天的博物馆里不主要都是收藏那些古代的书画啊、瓷器啊、玉器啊等等这些文物的吗？那个时候他们都不收藏这些吗？其实啊，不是不收藏，而是啊还没有真正的到达收藏的最高峰。那么收藏的高峰期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文艺气息最浓厚的北宋。
1: 从石渠阁中丰富的卷宗档案，到天禄阁里浩瀚的书籍经典，再到麒麟阁内庄重的功臣画像，无论是历史事件、文化瑰宝，还是重要人物，西汉王朝在完成存放资料、记录历史的同时， 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

0: 史与文化。汉宫三阁已经开始显现出博物馆的雏形，那么古人对于文物的收藏是从何时走向高峰的？这些帝王的私藏珍品又会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北宋呢，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文物收藏的鼎盛时期了。不仅皇家有收藏，连民间百姓们啊也都玩收藏。北宋前期啊，皇家的文物艺术品收藏机构啊，主要有三个地方，分别是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合称三馆。有一次啊，宋太宗去视察这三馆，就发现这里破烂不堪，环境也十分的杂乱。当时啊，就非常的生气，跟属下的大臣说，此岂可叙天下图籍，言四方贤俊也。意思就是说，这么简陋的地方怎么可以收藏天下的图书和珍宝啊？于是啊，马上下令重新划地重建，并且要求豪华装修。果然啊，皇帝重视的工程就是不一样，修建后的三馆非常的高大上，太宗皇帝看后非常的满意，于是将这三馆重新赐名为崇文院。宋太宗啊，不仅重新修建了三馆，还在馆中建立了秘阁。那这个秘阁的作用啊，就是收藏三馆精选出来的部分图书和征集来的古画和墨迹，哎，属于少而精的珍贵文物。比如说像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唐代的唐太宗、唐玄宗、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怀素等人的这样的一些墨迹。还有什么呢？顾恺之画的维摩诘像、韩干画的马、薛稷画的鹤、戴嵩画的牛等等的名家画迹啊，这些东西全部在秘阁当中收藏。所以我们说呀，三馆和秘阁都是北宋宫廷最为重要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尤其是秘阁当中那些精挑细选的珍品啊，更是天下无双。但是啊，谁能想到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却被一个小宫女儿一把火都给烧了？这就是发生在北宋真宗年间影响巨大的一场火灾——荣王宫火。为什么叫荣王宫火呢？因为啊，本身这场火的源头的事发地就是在荣王的宫里。那这位荣王呢，叫做赵元衍，是宋太宗的第八个儿子。那太宗很喜欢这个小儿子，所以一直留在身边。哎，以至于当时很多人甚至猜测呀，太宗将来可能会把皇位传给他。但是很可惜啊，太宗没有等到荣王成年就驾崩了，他的三子赵恒继位成了宋真宗。那真宗啊，对他这个弟弟荣王也还不错，所以这位荣王从小就养成了一种非常张扬的放浪不羁的性格，而且对下人的管束啊也不怎么上心。那当时啊，荣王府当中有一个小宫女儿，这个小宫女儿呢，她与荣王身边的一个亲侍官，也就是一个侍从，哎，两个人好上了。那其实这个年轻男女搞对象啊也非常正常，对吧？但是他们俩呢竟然合谋从王府当中偷盗大量的金银珠宝，然后把他们都运到宫外来销赃变现。可能啊是因为偷东西的时候啊不小心被人发现了，这小宫女啊非常害怕，就想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放把火，然后趁乱呢和心上人私奔得了。于是啊，就在一天的深夜，这个小宫女呢悄悄地跑到了荣王府的佛堂里面，她就拿起了佛前供奉的那个蜡烛，就把这个帷幔啊给点着了。其实啊，本来她就是想制造一个局部的小火灾，然后趁乱逃跑。谁知道啊，那天晚上突然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东北风，那荣王府的佛堂的火苗啊顿时就顺着这个风四处流窜。那因为当时北宋的很多的王府啊都集中在这个皇宫的东北方向，都挨着特别近，所以这场大火呢很快就殃及了池鱼啊，牵连周围的皇亲国戚的府邸全部都着了火，那好几家一夜之间都被烧得精光，伤亡非常惨重啊。那最可怕的是啊，这个荣王府的西边和这个御膳房是相连的啊，御膳房是宫里的呀，那这个大火它又直接窜进了皇宫啊，那先是窜到了承天门，又向西烧到了仪鸾寺、朝元殿和长春殿，甚至连宋真宗的朝堂都差点被烧了呀。但是啊，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悲惨的是什么？大火直接烧掉了左仓库和内仓库，这可是北宋的国库和内库啊。

太祖和太宗两代几十年的积累的财富都在这里边，一场大火全烧了。难怪宋真宗当晚就向宰相王旦哭诉说呀：“两朝所积，朕不枉费；一朝殆尽，诚可惜也呀。”意思是说，两代人积攒的家底啊，我一直是没舍得花呀，却被一场大火烧个一干二净，我真是太惨了。但是啊。 不管宋真宗再怎么心疼这些钱财啊，还算是身外之物，以后还能重新赚。这场大火真正可怕的是什么呀？他把三馆和秘阁也都烧了呀，那些可是几乎囊括了唐代以来各类的珍贵的历史文献档案，很多都是孤本真本呐，就这样被大火烧了。这可是真正没有任何办法来弥补的。 历史之殇啊！其实啊，北宋的皇帝啊，多多少少都喜欢文物收藏，而这其中啊，要说谁最厉害，那肯定是宋徽宗赵佶莫属。宋徽宗这个人啊，非常有意思，他特别有才，能画画，能写书法，能弹琴，能射箭，还能踢球，基本上就是文艺体育无所不精，什么都会，干啥都行，就是偏偏不能当皇帝。 所以啊，元代的宰相托斯曾经说他呀，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虽然啊，宋徽宗在政治上是比较失败的，但是啊，他在艺术上却是非常成功的，甚至我觉得他是非常伟大的。我稍微总结了一下呀，宋徽宗在艺术上啊，至少有三大贡献。第一，兴画院。我们知道啊，中国画在隋唐时期得到了非常繁荣的发展。 但是啊，在唐代的宫廷之中，却没有专门管理画家的画院机构，而画院的真正产生啊，是在五代时期的后蜀和南唐。那这种成熟的画院机构啊，一直延续到了北宋。那到宋徽宗时期，则是更加繁荣了。北宋的画院啊，大名叫做翰林图画院，是宫廷当中不可或缺的服务机构。那想要到画院机构来工作的画家呀，要么你是经过推荐。 要么就需要考试，然后授予不同的职位。那这种画院的体制呢，给画家们建立了一个非常高的平台，画家的地位也大大提升了。除了画院之外啊，宋徽宗在艺术上的第二大贡献就是办画学，哎，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中央美术学院，开始对外正式招生，成为了国家来培养画家的最高学府。那对于这些学生呢，宋徽宗是亲自授课。 并且提高了画家学生的待遇，而且其中优秀者还有机会到画院来工作，成为职业的宫廷画家。那宋徽宗的第三大贡献呢，就是编画谱，也就是加强对于古代文物艺术品的保护和整理工作。当时啊，北宋的皇宫当中有一座宫殿，叫做宣和殿。其实啊，这座宣和殿啊，在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的时候就已经建成了。 那它的作用啊，是作为宋哲宗吃饭享乐的地方，但是啊，到了宋徽宗时期，就被改成了宫廷博物馆。那宋徽宗啊，不仅将宣和殿改为存放珍贵文物的博物馆，还在殿后啊，又建了一座保和殿。那这两座殿啊，形制用途都差不多，主殿前啊都有三根比较粗大的柱子，那殿中呢都设有御榻。 那宋徽宗啊，在这里他可以随时的休息睡觉，而东西侧间呢，也都收藏着各种的古籍、书画和珍奇异宝。此外呢，他在保和殿的旁边还建立了击鼓阁、博古阁、上古阁等附属建筑，他将这些青铜器啊、书画啊这些文物收藏分类存放。那宋徽宗究竟有多少收藏呢？其实啊，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了。 那北宋的邓春啊，在画技当中描述了当时宫廷画院的馆藏情况：“秘府之藏，充任田役，百倍先朝。”意思是说啊，宋徽宗的秘府收藏是非常的多，数量是先朝的好几百倍。但是你以为宋徽宗只是像前代帝王藏家那样收了多少东西，心里没数吗？当然不是。宋徽宗可很聪明，他为了方便管理这些藏品啊。 他专门组织人力撰写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还有《宣和博古图》，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文物总账。
这其中啊，宣和书谱一共

0: 20卷，收录了宣和年间内府所藏的书法作品，一共有1344帖。宣和画谱呢，也是20卷，记录了宣和年间内府所藏的绘画作品，有6396卷。那宣和博古图呢，注入了当时宣和殿所藏的商代至唐代所有的青铜器，一共20类，839件。当然啊，这些应该只是不完全统计，实际有的东西还应该更多。但可惜的是啊，这些珍贵的文物就在靖康二年被金兵所掠夺，有的损毁，有的遗失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灾难。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暑假到了，要问暑假去哪里玩，我想很多朋友会选择登山望月。今天给您推荐一个好地方，普陀山。它被誉为海上仙山，不仅拥有独特的山海风光，还是古代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特殊的地理位置及神奇的自然现象，让这座小岛充满了神秘色彩。踏上这座岛，您会惊叹于多宝塔的蒙汉古韵，震撼于法雨寺九龙藻井的精妙绝伦，更会被杨枝观音碑足随人动的神奇笔法所折服。但普陀山的魅力远不止这镇山三宝，当你沿着青石小径深入山林，会不经意间发现那些散落在岩壁上的摩崖石刻，它们或苍劲或斑驳，像一位位沉默的老者，向有缘人讲述着几百年前的故事。普陀山等着大家来与千年的智慧相遇，接下来咱们就去那里听听海潮与钟声的合奏，找找那些刻在石壁上的岁月密码。
0: 从空中俯瞰，普陀山如一叶扁舟漂浮于东海之上。普陀山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境内，诸多寺庙建筑掩映在古木绿荫之中，在享誉民间的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中，普陀山是唯一一座耸立于海上的佛教圣山。在普陀山的镇山三宝中，多宝塔堪列首位，它位于普济寺旁的海印池畔。这座神秘而庄重的石塔始建于元代，距今有近700年历史。
4: 这个塔顶我看也挺有特点的哈，
5: 就是我们的普陀山三宝之一的多宝塔。
4: 这是下面有两个基座，上面有三层哈。
5: 对，整体呢是由两层塔基、三层塔身构成的。然后顶部呢有我们一个莲花形状的一个雕饰，每一层每一面都有一个古佛。然后其中那个第三层呢是一个观音的这么一个造像。观音下边呢有18罗汉。
0: 多宝塔的构造十分独特，它采用了5层方塔结构，上三层为塔身，下2层为塔基。塔基四面雕有螭首，石栏杆上则雕有精致的小狮石尊。塔基一层四角有四大天王像，四周环绕18罗汉。
5: 可以看到，就每一层的话，上面都有蒙文，旁边呢还有汉文，蒙汉结合的这种一种建筑形式。
0: 有资料显示，元朝时期藏传佛教在中原地区比较盛行，多宝塔便是这一时期多元文化碰撞的产物。对于古建筑爱好者而言，在这里可以切身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多元，并通过追溯塔的起源了解到更多信息。
5: 我们就是这个多宝塔的一个起源，因为它就是在元统2年的时候，由当时我们的宝陀观音寺 就是我们今天那个普济寺的住持福中禅师。那么他呢，当时是去各个地方去化缘，然后就在南方就碰到元代的一个宣让王，名字叫帖木儿不花。当时呢，他们两个聊得特别投机，然后呢，当时呢，那个宣让王呢就施钞签订资助，然后我们那个福中禅师就建起来我们这个多宝塔。是从江苏那边太湖里边采的太湖石建起来的。
0: 除了建筑材料的特殊性，我们还注意到了塔身造型的不同之处。
5: 是，对。其实还有一个意思，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宝顶，
4: 就这个圆球嘛，上面那个。
5: 对，包括圆球下边这个
4: 莲花
5: 四个角，我们把这个形制就是宝砌。
4: 宝砌印经塔。
5: 印经塔式的一个形制。
4: 好像那也是一个元代的风格，是吧？
5: 对，元代的这种风格，
4: 从这个就能看出不同的朝代哈，它这个风格是不一样。
0: 每年普陀山都会迎来大量慕名而来的游客，人们最大的感受是置身于一个立体的寺院之中。
4: 六七百年了，
5: 对。
0: 而我们在现场的所见所闻，也让人感慨万千。
4: 元代的哈，
5: 对。
0: 每个人都沉醉于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巧思。他们竟然在有限的立体空间中用分层手法打造了一个理想中的佛国世界。
5: 这精美的这些纹饰啦，都能融合在这个空间之上，然后用几百年几千年不腐的这么一个石头这个载体体现出来，能保留下来也是特别不容易。
0: 高僧告诉我们，普陀山上寺庙众多，除了普济寺，还有一个皇家寺院法雨寺，而普陀三宝之一的九龙藻井就在这里。此时我们来到了法雨寺的九龙殿。在古代建筑中，藻井位于室内的至高处，凝聚着斗拱的精巧设计，象征着天宇般崇高的意境。有典籍记载，藻井的设计寓意是镇压火魔，护佑古代木质建筑的安全。
5: 在我们整个建筑的最高端，类似于我们那个天花板的一个位置。
4: 天花板的一个位置哈。
5: 对，是有一处我们普陀山三宝之一的九龙藻井。
4: 等于是这个八条龙围着中间这条龙。
5: 对，
4: 八条龙，每条龙我看都是盘在这个柱子上哈。
5: 对，这八条龙呢，就是环绕这个柱子，昂首向下，张牙舞爪状。然后中间您看一下，我们还有一个珠子，共同构成了我们九龙戏珠的这么一个立体的一个场面。
4: 还真是。
5: 对，
4: 九龙戏珠。
5: 对，从当时的这个造型，包括我们的制作技艺来看，都是我们当时最顶尖的一个形象和我们的一个工艺。
0: 法雨寺九龙殿殿顶的九龙盘拱藻井，不仅造型精美，而且是按照古朴典雅的九龙戏珠图案雕刻而成。我们看到九条金龙栩栩如生盘旋于顶，每一根金柱底座均有雕工精美的龙砖，而中央则悬挂着一盏琉璃灯，宛若一颗明珠，与九龙共同演绎了九龙戏珠传奇。
4: 这几条龙的材质是什么
5: 啊？全是木质的木龙，是整体是通过很多木构件然后拼起来，拼完之后呢，形成这么一个整体这么一个形状。然后你看我们那个九条龙是金色的，
4: 金色的。
5: 那么我们在木头上面龙上，我们又涂有金粉，九条金龙就跟蒸龙皇帝一样，这么一种说法。
0: 有人说，普陀山法雨寺之所以是皇家寺院，就是因为金龙的象征意味。向导告诉我们，其实不止于此。说起来，这座寺院与康熙皇帝颇有渊源。
5: 当时呢，我们那个法雨寺的一个主持叫别安信统，他当时跟我们康熙皇帝，然后呢有一段特别深厚的一个友谊。当时康熙皇帝第三次南巡的时候，他是来到杭州，他是奉我们整个普陀山所有师傅的一个作为一个代表吧。当时去朝见康熙皇帝，然后康熙皇帝说，那普陀山现在百废待兴，好，那我就给你们捐资捐钱，你们去把这个普陀山 新建起来。
6: 嗯，
5: 但是这个新建呢，有了钱，但是很多物料、木料没有，那怎么办呢？刚好有官员就建，哎，我们明故宫很多那个大殿现在废弃不用了，那么他那些建筑构件能不能拿过来给我们直接使用？当时康熙皇帝大手一挥，然后就把我12万片琉璃瓦，包括还有一些珍贵的这些藻井，送给我们法御寺了。原来安装在明故宫大殿上的这个九龙藻井，那么才出现在了我们普陀山法御寺。
0: 这精美的藻井竟然来自南京明故宫旧殿，如今九龙藻井也成为了研究明代皇家古建的珍贵遗物。
5: 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其实这个藻井还有一种含义，通俗来说的话就是天花板，而我们藻井就是天花板中的天花板，就最高等级的。然后呢，您看可以看它的中间，它是一个圆形的像穹顶一样的，旁边还有是一个方框的，它其实也暗含了我们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一种宇宙观。然后这种观念呢，它其实放在建筑等级里边的话，因为建筑有不同的等级，而只有我们皇帝才能配有这种龙，才能享有这种天的这种待遇。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皇家独有的这么一种建筑规制、建筑礼制。
0: 关于藻井，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其暗含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相呼应，象征着天的崇高地位。而藻井中浮雕盘龙则昭示着皇帝拥有上天赋予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法御寺九龙殿内的九龙藻井正因历史机缘才得以拥有如此罕见的待遇，
5: 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它就有这个历史价值，因为它是明代故宫迁移过来的，那么又是我们康熙皇帝御赐过来，然后这它的历史价值非凡，那么它的记忆价值，就像我们说科技价值，
6: 对，
5: 就是我们建筑，它是建筑中的天花板，它所有的这些构件啊，然后那个榫卯梁柱呢，都体现了我们古代建筑中最高的一种技艺。那么从文化上来说，它又是暗含了古人对宇宙观、对天的一种想法、一种观念。那么三者结合起来，才构成了我们独一无二、具有这么重大历史价值的这么一个藻井。
0: 法御寺内至今还保留着康熙皇帝的手书御碑，也算皇帝与住持昔日友谊的见证。
5: 那么这块碑呢，也是我们法御寺三块御碑之一。
6: 哦，
5: 这块碑呢，它是康熙皇帝手书的一首诗，
6: 就是
5: 一夜春宫战将郎，碧游之上昼煌煌。然后落款是我们是康熙38年，也是我们康熙皇帝南巡时候的一个时间。他还给我们法御寺还提了几个题刻，叫天花法御，那么手书4个字，也是我们康熙皇帝提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后来为什么叫法御寺呢？是因为这个康熙皇帝手书天花法御，由这个演变而来，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个法御寺。
0: 在普陀山法御寺的后方，有一座独特的庵堂，名为杨枝禅林。我们沿着小路走了几分钟，抬眼可见山门上杨枝禅林的标志。
7: 就在这上面。
0: 穿过天王殿，我们便来到了杨枝观音殿。
5: 杨枝观音碑呢，就在杨枝庵的这个大殿里边。那么我们杨枝庵呢，它其实也是始建于明万历。
7: 明代万历建的。
5: 对，就在我们那个杨枝观音碑的后边。对，这个位置。
7: 是这块碑吗？
5: 对，
7: 这
5: 个就是我们普陀山三宝之一的杨枝观音碑。
0: 石碑高2米多，一面刻有观音大士像，头顶珠冠，发髻高挽，身披锦袍， 衣袂飘飘。珍珠璎珞装饰其身，制作手法非常成熟。
5: 然后呢，我们近看的话，就是可以看到他面部很端庄、很慈祥，然后他的那个眼神也很平和。那么远处看的话，就是很雍容，然后很自然，
7: 很自然，
5: 然后又有一种别人的魅力在里边。
0: 有人困惑，这幅画像能列入普陀三宝，玄妙之处究竟体现在哪里？仔细观察后，我们的确发现了它的神奇之处。
5: 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您不管站在哪个位置，他这个双足都是对着您的，你可以试一下。
7: 还真是，
5: 左脚都是对着您。
7: 对对，你看，我都转到这儿了，他这个脚还是朝着我，
5: 还是朝着我。
7: 但是我看一眼啊，过来。
5: 对。
7: 这个也是朝着。
5: 对。
7: 正对着，哎，也是朝着。
5: 对。然后你再站那边。
7: 我看过来之后，哎呦，也是朝着。
5: 朝着你。
7: 还真是。
5: 对。
7: 就是他的左足。
5: 对。
7: 特别明显。
5: 对。
7: 这是一种透视关系还是什么？
5: 透视关系。
0: 原来，这幅画像除了技法精妙外，珍贵之处还源于最初的作者。
5: 国内为数不多的单幅的观音拓本，这个是最早是唐代阎立本根据他的画的这个观音造像。万历15年，有一个宁波的一个参将。他是叫侯继高。
7: 侯继高，
5: 他当时来普陀山的时候，他手里刚好藏有两幅观音的这个画。那么其中一幅呢，就是我们阎立本的这个造像。那么还有一幅呢，其实是无道子的观音像。他把这两幅画呢，分别，刻成了碑刻。当时呢是放在了我们当时的宝头观音寺，就是我们建的那个普济寺。但是呢，万历。26年呢，普济寺遭受了一场火灾，所以这两块碑呢，也遗失了。后来呢，到万历36年，当时我们的一个参将，然后叫刘炳文，然后他从另外一个其他的这个地方，然后也觅得了当时我们杨志观音的一个拓片，然后根据这个拓片呢，他又把这个杨志观音碑。重新给恢复起来了，那么这个碑又重新的树立在了这里。右上角也有一些字，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历史。重刻普陀
7: 大师
5: 图像，那么它里边又记载了整个事件。
0: 阎立本的画作现存甚少，单幅菩萨像更是难得一见，而且几经波折的历史故事也让人分外感慨。就是这些元素的叠加，赋予了杨枝观音碑非同一般的传奇色彩和美学价值。
5: 历史价值加上它的艺术价值，可以说它就是现在我们国内啊最早的单幅的杨枝观音的一个拓碑。
7: 早的一个哈，
5: 对。
0: 高升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文物保护工作。尤其对碑刻文化的研究，包括实地考察、碑刻发现及拓印等，一直孜孜不倦。
5: 有这么几块石刻特别有名，那么其中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海天佛国石。海天佛国
7: 四个字
5: 特别有名。第二个就是盘陀石，这个也是特别有名的一个玛雅石刻。那么这两块石刻呢，都是明万历时候。都是特别有名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名家，然后这些达官显贵，包括我们一些香客，在普陀山提的一些石刻，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我们百花山玛雅石刻，等等等等，很多很多。
0: 高升告诉我们，在拓印和研究过程中，他好似完成了一场与古人跨越时空的对话。而这个过程让他非常着迷。
5: 这里边有很多的信息，那么他也在普陀山，那么能留下来这么一幅墨宝或者重宝，那么也说明可跟我们普陀山那么它是有缘的，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碑上看到，这个碑呢历史可以补充我们普陀山的一些山志。
6: 嗯，很多人从这块碑的这些文字呢，也看到我们蒲团这么一个历史。
0: 正逢周末，高升打算进山看一看，如果幸运的话，或许能够找到新的石刻。我们应邀一起前往。
5: 普陀山整个现在大概有160不出卖石刻。
4: 好，来，咱下去，慢一点啊，太陡了，
5: 小心点啊。
4: 好的，好的，
5: 抓这个树，
4: 好嘞，好嘞，
5: 抓这个树，慢慢往下滑一下就可以了。对，
4: 哎呦，
5: 慢点儿，
4: 慢一点。这边下去哈，
5: 对，这边有点滑。
4: 行，对，蹲下来，
5: 对，
4: 得蹲下来。在这边，
5: 对，在这边。
4: 哦，
5: 这块。
4: 哎呦，刻在这个位置了哈。
5: 对，这个位置，这就是我们新发现的。小白华山，
4: 小白华山，
5: 对，木崖石刻。
4: 哦，小白华山，
5: 对。然后您看右侧，有明显可以看到，有这么几个大字。
4: 哦，
5: 大明万历戊申岁。
4: 哦，戊申岁。
5: 对，这是一个年款。
4: 哦。
5: 然后左侧这一块呢是学海居士梁文书。
4: 哦，这个山的名字。这个明代的时候叫小白华山，
5: 这个里边也有一个典故
4: 啊，
5: 就是我们老的普陀山，从梵音音译过来叫卜旦洛迦。如果说意义的话，它也有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小白花
4: 啊，小白花。
0: 高升告诉我们，他对文物保护工作的热情，就来源于一次次进山探寻时，可以透过破损的岩块和残存的石刻。看到普陀山一段段尘封的历史，而这也是他试图系统整理山志的初衷。
4: 他立在这儿，看来过去这是一条路，经常有人走哈。现在这条路废弃掉了，
5: 这是古代的话是一条路，几百年的一个变化，很少有人走这条路了。
4: 没错，
5: 再加上这个山高林密的，久而久之就没有人走了，
4: 废弃掉了，
5: 废弃掉了。那么这块梅亚石刻之所以能保留下来，没有被破坏，可能也是因为这么一个原因，没有人走的一个原因，才保存下来了。
4: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小白花山记载了当时我们这个名字哈，这个岛的名字。
5: 对。
4: 哦，这是它的这个史料价值。
5: 对，我们普陀山这个名字隐含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名字，那个梁文居士，他给我们普陀山那个兴盛，那么做了很大的贡献。
4: 那这个在山志里没有记载，
5: 山志里边历代山志都没有这个小白花山木崖石刻的一个记载。
4: 哦，
5: 包括明代的那个山志，包括近代我们山志里边都没有这块木崖石刻的一个记载。
4: 那这个时候你是怎么发现的？
5: 在2020年的时候，对全山有过一次摸底调查。那么摸底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了有这么一块石刻。那块石刻，但它周围还有几块零散的一个小的一个石刻。
0: 在高升的带领下，我们向前行进了几分钟，就看到了另一处石刻。
4: 好，可以，来，
5: 慢点啊。
4: 这三个字是什么？看不清楚，有点。
5: 这几个三个大字还可以依稀可以看见，就是避尘处三个字。
4: 避，躲避的避。
5: 避，
4: 尘世的尘。
5: 尘世的尘。处。
4: 处所的处。
5: 处所的处。地方的地方。
4: 避尘处。
5: 对。
4: 就是说躲避尘世的地方。
5: 躲避尘世这个烦恼。
4: 烦扰的地方。
5: 烦扰的一个地方。
4: 哦，
5: 这块有我们的一个落款，这个落款的话，可能依稀看得
4: 清楚，
5: 不是很清楚。
4: 还真
5: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利用我们那个拓片的一个记忆，去把它完整的给拓出来，
4: 它就能更清楚一点，
5: 然后更清楚的看到这个字的这个文字的内容，
4: 谁写的，
5: 对，
4: 谁
5: 写的，落款是谁。那么其次拓完之后呢，比如说这个木崖石刻风吹日晒的比较严重的话，还可以依靠拓片去把它这个字给
4: 保留下来，
5: 这是我们拓片的一个作用。
0: 经常会有惊喜的发现，这也是高升个人选择的一个重要理由。
5: 它上面就是写了四个字，就是复成，然后上命，就是我根据的上级的命令，然后调到此地了。到此地之后，我奉了家母的命令，带着儿子， 然后来山寻找前寺的方丈和尚。这个和尚呢，性格是怎么样一个性格？然后人如菊花一样，
8: 啊、
5: 性格，仁慈。
8: 啊。
5: 然后呢，我拜入他的门下，听从他的教诲。
8: 啊。
5: 然后也是，我也是非常非常开心。
8: 啊。
5: 最后是他在光绪辛丑年，
8: 哦，
5: 那么这个六月提了这个字，
8: 哦，
5: 三字里边都没有记载，
7: 没有记载的。
5: 对，
8: 哦，
5: 其实我们也是在补充三字的一些内容。
8: 哦，
5: 后来更多的人知道，历史上还有这么一个人来过山上，
7: 做过这么一件事，
5: 他还在山上做过这么一件事情。
8: 哦，
5: 所以每每看到这些新发现、新的这些时刻，
8: 哦，
5: 我特别感动和特别激动，因为我们仿佛又发现了又能跟另外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去沟通了。
8: 哦，
5: 他当时为什么要来山？
8: 哦，
5: 他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刻下这么几个字？
8: 哦，
0: 在高深看来，每次搜寻和踏片的过程都是了解一段历史、一个故事的奇遇，也因此他很享受这份工作，
5: 仿佛隔着时空去交流。
8: 啊，
5: 这个就觉得也是我们能在普陀山能坚持下来，能仔仔细细的、安安静静的做文物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这里。伴随着我们，全国第四次文物排查的开展，相信我们后续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新发现，等着我们去寻找，等着我们去解读。
7: 啊，就是普陀山很精彩的。
5: 对，
7: 很有这个
5: 很多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8: 哦，
0: 一行人到了普陀山的最高处，这时远处的海面上一座形如卧佛的小岛进入了大家的视野。这尊卧佛仰卧在海面上，头、颈、胸、腹、脚均清晰可辨，惟妙惟肖。看来在这里除了普陀山的镇山三宝外，还有很多元素能够凸显佛教仙山的独特气韵，尤其在云雾缭绕的时候让人如至仙境。其实这种仙气飘飘的景象与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正是由于普陀山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这里便是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的交汇之地，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来此造访探寻，也成就了他佛教仙山的名号。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才我们一同漫步普陀山，感受到了一份穿越时空的宁静，那种沉淀是山水赋予心灵的馈赠，同样山水也滋养了各种美味。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美味之旅。 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同样是鱼，有些吃起来寡淡无味，有些却鲜甜的让人难忘？答案其实就藏在它生活的那片水里。从江西上饶的青山绿水，到四川凉山的高原溪流，再到浙江青田的层层梯田，我们看到了重达200多斤的鲟黄鱼，走进彝族老乡的山间，发现吴林鱼的鲜嫩秘密，竟来自那一汪冰凉清冽还用中草药调理的健康活水。最奇妙的是，青田的稻田，田鱼和水稻世代共作，弱酸性的山泉水甚至让坚硬的鱼鳞变得柔软可食。一路追寻，你会恍然大悟，每一尾好鱼的背后其实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智慧结晶。当我们在餐桌上品尝那一口鲜食，吃到的其实是山川的灵气、溪流的清甜，还有世代养鱼人对这片水土的敬畏与守护。鲜从碧波来，味道里藏着天地的深情。让我们一起出发，听听这些水中美味背后的动人故事。
8: 俗话说，好水养好鱼，鱼的鲜甜关键在水。我们溯源的第一站来到了江西上饶，这里群山环抱，湖河纵横，奇绝的山水孕育出奇美的好鱼。在众多美食中，鱼也是上饶人与生俱来的热爱。
13: 吃鱼不沾肉。
8: 在上饶，我们吃到了一种独特的鱼美食，用鱼骨头做的菜。
14: 这个叫椒盐鱼骨，也叫鱼刺
15: 啊。鱼刺还能吃啊？
14: 嗯，这个鱼刺跟别的鱼刺不一样哦，它这个鱼刺都是软骨脆骨，胶原蛋白很足，营养价值都很高，特别香。
8: 到底是什么鱼骨头也如此特别呢？在当地人的指点下，我们找到了深山脚下的养殖基地。
16: 慢一点啊，慢一点啊，注意安全，来继续抬往下来，来。走。
8: 大家将几个网架连成一个包围圈，在池子里驱赶着什么？
16: 往回赶，往回赶，救他，救他，牵住他，牵住，

0: 货啊！
1: 大货，动作轻。
0: 哎，慢点，慢点，注意安全，不要打到人啊！哎
2: 哎，哎，小心，小心！哎呀，小心！
1: 好，
2: 小心，
1: 小心！
2: 来，
1: 一起啊！
2: 好，一起！
0: 来来来来啊！哎，一起啊！哎，一起！来来，稳一下，稳住，稳住！哎，稳住啊！来，一二四来！来来来！
2: 哎，上面接一下，接一下！哎呦
3: 哎呦！一群人竭尽全力，这鱼终于捕捞上岸。这么大的鱼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2: 这条鱼它的年龄有多大？它成器了，
4: 已经22岁了、
2: 啊、怎么知道它是22岁了？
4: 因为我从小养的，从小养的。
2: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鱼鳍是我的手掌的几个大，一个，
5: 两个，
2: 三个，四个，这是它嘴巴是吗？
4: 对对对对。
2: 哎呀，它嘴巴有好几个拳头这么大，你看我都能把拳头放进它的嘴巴。它身长有多长？
4: 我拿尺子量一下。
2: 拿尺子量一下。好，尾巴站在尾巴那儿的师傅要注意哈。好，我们来量一下。
6: 2米4。138.5公斤。
2: 277斤。
3: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种巨型鱼就是被称为水中活化石的鲟黄鱼，这鱼可不寻常。1亿多年前它就已经生活在地球上了。从地域上说，它主要分布在里海、黑海等地区，我国的鲟黄鱼则主产于黑龙江流域。那么它是怎么会来到长江中下游的江西上饶养殖的呢？威奇伟教授是鲟鱼人工养殖领域的专家，研究鲟鱼40多年，他大力推广的就是鲟鱼养殖南移。
7: 鲟鱼性成熟的话呢，是体重依赖型的。体重依赖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鱼，比如说这个狮子鲟的话，它长到70斤的时候，它开始性成熟了。如果是在东北，那么它要养个10多年，那么在我们这里可能养6、7年就可以了。
3: 鲟黄鱼从黑龙江流域来到长江流域养殖，为的是加快生长速度。那么在南方，鲟黄鱼长得到底有多快呢？我们见到了刚刚出生的鲟黄鱼。
2: 哎，小周，这个一个个像蝌蚪一样的，就是咱们鲟鱼的鱼苗吗？
8: 我们看的很大的，可能几百斤那个鲟鱼啊，刚出生的样子。
3: 在培育车间，鲟黄鱼宝宝按照体重和大小不断的分池。
9: 不同的规格啊，在不同的池子里养殖，因为它规格大的跟小的在一起抢食啊，小的抢不过大的。
3: 短短4个月，它就从小蝌蚪长成了小鲟黄鱼的模样。
2: 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4个月的鲟黄鱼已经跟成年的鲟黄鱼的模样已经差不多了。它的前面有长长的这个吻，嘴巴藏在底下，身体是这种淡淡的灰色，它是没有那个鱼鳞的，但是它的背鳍上有一排印刺儿。
3: 当鲟黄鱼满1周岁，就会被移到室外的大水池，在阳光下快乐游弋。可是我们了解到，鲟黄鱼属于冷水鱼，适合生活在15到25摄氏度的水域中，它最怕的就是高温。上饶夏季温度高达40摄氏度，它能够适应吗？
7: 可以适应的，鱼它是待在水里面的。那么我们有凉水啊。
2: 试一下这个水温哈，韦老师，那这个水温好低啊，水温怎么能这么低了？
7: 可以带你去看，揭开我们为什么这么有低温水的原因呢？
3: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一路驱车往养殖场后的大山进发。15分钟后，我们到达半山腰的一个水库，大澳水库，坐落在武夷山北麓五府山脚下的大澳水库，汇水面积达390平方公里，总库容2亿多立方米。2010年被确定为上饶市中心城区饮用水源。
10: 你看，你看一下那里，那个它是水位。你看那里，那有小很小的字，看到没有？
2: 它那个有个标是吗？
10: 对，210米，也就是水深的深度。所以说它水度水很深，底层的温度啊很凉，常年都不超过20度，是这样的。我们用的是它的中底层水。
3: 大澳水库周围群山环绕，风景极为优美，广袤的森林资源为涵养水源提供了优良的地理条件。
2: 这个水真是清澈哈、啊，你看

0: 因为我们这个水是一级水源嘛，之所以把这个养殖基地选址选在这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水温和水质都能达到我们一个养殖标准。因为好水才能养出好鱼嘛。
1: 为了让这些来自黑龙江的鲟黄鱼能在江西快乐成长，养殖场里还设置了低温养殖池，建立了人工增氧的系统，让鲟黄鱼热不着，氧气足。当鲟黄鱼长到一岁，就要做 B 超，分出公母。为啥一定要分公母呢？
2: 因为我们这个母鱼很值钱，黑黄金就是产自它的母鱼这肚子里面的。
1: 在养殖场的一个车间里，我们见识了整个黑黄金的取保过程。
3: 这就是你们所找的黑黄金呐，鲟黄鱼的鱼籽。对，我们在这里会把它变成全球三大美食之一的鱼子酱，
4: 顶级食材鱼子酱。
1: 原来黑黄金就是用鲟黄鱼鱼卵制作的鱼子酱，它在美食界可是如雷贯耳，因为它与鹅肝、黑松露一起被称为世界三大顶级奢侈食材。鲜红剔透的西班牙火腿片，点缀上几颗晶莹的鱼子酱，就是一道美轮美奂的大菜，烈焰的泪珠。海鲜冰船上满载着一盒盒鱼子酱，将鱼子酱抹到三文鱼片上食用，就是传说中的爆珠三文鱼。鱼子酱永远有着画龙点睛的妙处。如果您以为鲟黄鱼身上只有鱼子最美味儿，那就亏大了。鲟黄鱼可谓是浑身都是宝，鱼头、鱼皮、鱼肉、鱼肠、鱼鳔都能做出绝妙美食，尤其是它的龙筋。那么这龙筋在哪个位置？它又是怎样取出来的呢？
5: 哦，看到龙筋了，看到龙筋了。这在拿的过程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6: 力度不能大。
5: 哦，力度不能大。
6: 对。
7: 哦，它一拉一拉一拉一拉，你看一个完整的龙筋就抽出来了。这就传说中的龙筋哈，这
8: 是那个皮筋，
7: 软软的，然后很有弹性的。
1: 在养生界，龙筋的地位丝毫不逊色于鱼子酱，它被列入世界三大滋补珍品之一，清朝时是皇家贡品。它的口感弹牙爽口，脆嫩浓香，用来炖汤十分鲜美。
9: 很像鱼胶的口感，但比鱼胶还脆一些。
5: 好吃吗？
9: 非常好吃，很鲜美。
1: 江西上饶的青山绿水，让我们领略了鱼子酱和龙筋的极致美味。我们溯源的第二站来到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喜德县，它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的山区。这里的彝族老乡喜欢吃一种特殊的鱼，
10: 无鲤鱼。
11: 很鲜美，很有一种鲜甜的味道，
12: 是没点劲。
13: 鱼滑板。
1: 无鳞鱼顾名思义，指的是天生无鳞或者鱼鳞很小的鱼。这种无鳞鱼据说来自青海，肉质鲜嫩，少刺弹牙。地处川南山区的喜德县，是如何让来自高原的鱼安家落户的呢？在养殖大户邓思红的带领下，我们去山里寻找无鳞鱼，可是溯源之路越走越奇怪。
14: 这个满山，满山都是这个野生的核桃。
15: 鱼是养在这山上头吗？
14: 鱼养在山下面的。
15: 山下的鱼，那咱上山干啥？
14: 带你来找水源。
15: 可是这周围我感觉都是树，哪有水啊？
14: 水就在那个山下面，那个山沟里边。
1: 喜德县养出的无鳞鱼，难道就跟我们要找的水有关吗？不过，脚下的路着实难走，这里的水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4: 来慢一点啊！
15: 这连路都没有，不好走啊！这怎么连路都没有？
1: 终于找到了一条山间溪流，这里的水究竟有啥不同呢？
15: 哇，这个水好清啊！
14: 一点问题没有，你看吧。
15: 直接喝了。
14: 你也可以尝一尝。
15: 这个是没有受过污染的。
14: 对，一点问题没有。
15: 哇，冰冰凉凉的。
14: 对，那这里边还有一些很小的那个鱼苗在里边。
15: 这不会就是您养的鱼

0: 里面确实有很多黑色的小点，它们如小蝌蚪一般活跃在溪水中，十分可爱。那么这些小鱼就是我们要找的无鳞鱼吗？
1: 哎，捞到了，捞到，真的捞到一条。
2: 哎，真的有一条小鱼。
1: 您不会就是要让我来看这种鱼吧？这也太小了。
3: 我放这个鱼苗，那个鱼在这里边呢，起到两个作用：第一，恢复这里边的一个生态；再一个呢，就作为我的一个生物指标的一个监测。所以我每个月至少都得上来看一些这些鱼。
0: 原来邓大哥的养殖场就在离这里1公里处的山下，养殖场中的水源全部引自这里。正是这冰冰凉凉的优质山泉水，才让无鳞鱼在喜得安了家。邓大哥告诉我们，好水源只是鱼儿鲜美的原因之一，当地青山绿水赋予它们的除了好水，还有另外一样宝贝。
1: 这上头有啥呀？
3: 这
2: 么陡的坡，
3: 先卖一个关子，然后呢先给你尝一尝。
1: 先给我尝尝。
3: 对，
1: 这上头有啥我能吃的吗？
3: 你先尝一尝。
0: 原来邓大哥是带着我们上山来寻宝的，而这所谓的宝就是一些山中的中草药。不过为什么要带着我们来找这些中草药呢？
1: 这啥呀？这黄黄的这么苦。
3: 这是黄柏。
1: 妈呀，这太苦了。
3: 因为这一块呢，就说是一个是黄连，黄柏、黄芩，这一块呢就说是它主要就说是这天气热了，拌在饲料里，你给它吃了以后，就基本上就可以不用抗生素。因为现在呢，就说是我的鱼都没有抗生素的，全部用这个中草药。
0: 优质的水源，原生态的饲养方式，会养出怎样的无鳞鱼呢？我们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养殖场。
1: 妈呀！
4: 但是它好漂亮啊，它好像还有那个黄色的尾巴。
3: 这个呢是里边混了一些青海湖裸鲤，这个也在做这个鱼的繁殖。
0: 青海湖裸鲤来自青海的冷水鱼，体表无鳞，肉质弹嫩，味道非常鲜美。喜德县凭借独特的水资源，还引进了一种无鳞鱼——花斑裸鲤。
1: 这个好大呀！这大概有多少斤啊？这个鱼
3: 3斤多4斤。
1: 这个鱼真的好大个，这个就是花斑裸鲤。
3: 花斑裸鲤，对。
0: 花斑裸鲤原产自于黄河上游及若尔盖草原，系冷水性鱼类，适宜的生长温度在12摄氏度左右。它的生长较慢，需要至少4年时间才能够达到出塘标准。而喜德县的平均海拔在2000米左右，气温跟水温较低，刚好满足花斑裸鲤的生长需求。适宜的环境也给无鳞鱼的鲜嫩提供了保障。无鳞鱼成了当地水产养殖的主导品种，喜德人也探索出了各种各样的无鳞鱼烹饪方法。见识了汤鲜肉嫩的无鳞鱼，我们来到了溯源的第三站，浙江省青田县的方山乡。这里的特产田鱼，味道独特，也跟养鱼的水有关。不过这水格外特别，特别在哪里呢？
5: 里面鱼都在里面了。
0: 鱼养在田里，用稻田水来养鱼，这也太特别了吧。我们在田里找了一圈，根本就看不到鱼的踪迹。之后大哥带着我们来到了田垄的边界，松动了几个石块，让田里的水流了出来。随着水位的逐渐下降，我们惊喜地发现水道中竟然真的显现出了红色的身影。难道它就是我们要找的田鱼吗？田鱼游动速度极快，纵然编导眼疾手快地抓住了它，可是田鱼还是大力地甩动身体，从我们的手中溜了出去。那这里的农户又是怎么捕获到田鱼的呢？看大姐这抓鱼的架势，这哪是抓鱼呢？简直就是捡鱼。 那到底大姐是有什么功夫让这田鱼竟然能手到擒来呢？
1: 我们这边的鱼非常的滑，你不要抓它的尾巴，不要抓它的背鳍，抓它的头部，它可以掐得住，入水摸鱼就好了。把它的土，把它的泥土给搅浑了之后，然后它看不见了，然后你一把抓住它就可以了，
5: 把它迷失方向感，
1: 就是这样子的。
0: 学会了抓鱼的技巧，编导在田里是左摸右捞，在被鱼逼到稻田死角的时候，终于成功捕获了田鱼。
2: 两斤重了，特别大，快看丰收的成果，这个小筐子也装不下它，好大，来起来。
0: 可是这在水稻田抓鱼，行走不方便不说，还要时刻避让着水稻，而且空间狭小，捞鱼工作很是困难。为什么要在这里养鱼呢？
6: 哎，大哥，哎，我很好奇啊，就为什么我们这个鱼要养在这里面，这抓起来多费劲呢？
7: 我们发山家大家世世代代都这么养鱼，一个是这个稻田水稻可以给鱼提供保护，就是以免鸟类捕食，还有一个这个稻穗刚长出来的时候有很多稻花，这个就是鱼的天然饲料，这个就节约养鱼的成本。这个鱼呢在稻田里它可以吃害虫，就是为稻谷除虫除害。另外一点呢，鱼游来游去，它可以为这个水稻松土除草，它的好处可多了。
0: 农耕文化的世代传承经过岁月沉淀，形成了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把鱼放在稻田里养，稻和鱼互惠共生，省地儿又节肥，可谓是一举多得。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列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之一。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一般鲤鱼的鳞片是硬的，而这稻田鱼养出的田鱼鱼鳞居然是柔软的。据说鱼鳞变软的原因竟然还是跟水有关。这稻田里的水来自哪里呢？我们溯源来到附近的齐云山。齐云山因地势陡峭，云雾缭绕而得名，路边植被丰茂，山势险峻。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一眼山泉处，提议让我们喝一口泉水解乏。本以为只是稍作休整继续出发，可是工作人员却说这里就藏着田鱼鱼鳞柔软的秘密。
8: 我来带你找水啊，水就是关键。
0: 只见工作人员用水瓶装了一瓶山泉水，又拿出背包里随身携带的一瓶纯净水
8: 来对比一下。
6: 你看山泉水这个里面这种毛毛的有点像杂质一样的东西很多呀，飘在这个水里面，跟这个纯净水一对比很明显。
8: 这个纯净水是经过人工的提纯嘛，那我们这个山泉水呢，它是山间的一个溪流，经过山林间的一个自然过滤，又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0: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山泉水中富含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其实还决定了很关键的一点，给我们做一个小试验，一眼便知。只见工作人员拿出 pH 试纸，从山泉水和纯净水中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纯净水的试纸呈现淡淡的绿色，比对色卡表现为中性，而山泉水的试纸颜色略为发黄，跟色卡上六的颜色相近，呈弱酸性。可这差别甚微的酸碱度又能说明什么呢？
8: 这个山泉水是呈现弱酸性的，鱼鳞呢又是含有钙质的，田鱼就生存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那我们这个山泉水呢一定程度上软化了这个田鱼的鱼鳞。
0: 一直生活在弱酸性水之中的田鱼，身体里钙物质逐渐软化，鳞片也渐渐变得柔软。
9: 就是田鱼长期生活在稻田这样一个浅水的环境条件下，天气原因就是有时候会干燥，所以这时候啊，青田的田鱼啊，它净化出了棘组织，包括那个鳞片，水含量比较高的一个特征。
0: 稻田环境驯化鱼，弱酸水质养鱼，所以才造就了鱼鳞可食的田鱼。而且通过山泉活水养殖和稻田天然食物的供给，补充了微量元素，减少了人工饲料的投喂，不用去鳞的田鱼吃起来

0: 起来也没有什么土腥味儿，真的是当地特殊的青山绿水，再加上民间的种养殖智慧，共同成就了这一口鲜。那么当地人又是怎样烹饪田鱼的呢？新鲜的田鱼从背上剖开，去内脏洗净后，仔细地抹上盐，每条田鱼的正反面每个角度都要用盐细细地摩挲，这样的田鱼干才能鲜而不腥。腌制好的田鱼均匀地摆入蒸锅中，灶火升起，当水汽沸腾溢出，田鱼也就蒸熟了。再把冒着热气的田鱼整齐地码放在用稻草隔开的灶台上，在灶火的余温下，温度层层传递，烘制好的田鱼干，干吃口味松脆鲜香，跟不同的食材搭配，则会焕发出它的别样口感。鲜从碧波来，无论是红艳艳的田鱼，光滑无鳞的裸鲤，还是形体巨大的鲟黄鱼，这一样样独具特色的美味都离不开当地特有的青山绿水。这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养殖智慧的结晶。
1: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世界人口日特别策划，当人口老龄化遇上碰瓷新剧本，从一起精准瞄准老人的诈骗案说起。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婚姻往事，包衣的女儿。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目前全球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新课题。这里有说法推出世界人口日特别策划，当人口老龄化遇上碰瓷新剧本，从一起精准瞄准老人的诈骗案说起。我们一起来探讨，在一个人人都会老去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守护老的尊严，如何不让老龄成为被骗子利用的弱点。在安徽休宁县，短短8天时间，3名犯罪嫌疑人连续作案20起，诈骗20000多元。他们瞄准的目标全部是骑着电动三轮车和老年代步车的老年人，假摔、帮腔、拦车、私了，一套碰瓷组合拳让20位老人陷入了恐慌与无助。这些专门坑骗老人的犯罪嫌疑人会受到怎样的惩罚？日常生活中，老人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当人口老龄化遇上碰瓷新剧本，从一起精准瞄准老人的诈骗案说起。
3: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何书桓。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鲁超。
3: 每年的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设立这样一个日子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关注。
4: 哎，没错。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啊，我们要更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那就是人口老龄化，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全球趋势。
3: 是的，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就来聊一个与老龄化相关的案件。这起案件发生在安徽休宁县。2025年12月，短短8天时间，3名犯罪嫌疑人连续诈骗20名被害人，而他们瞄准的目标全部是骑着电动三轮车和老年代步车的老年人。
4: 这个案子让我挺感慨的。一方面呢，这个3名嫌疑人中啊，有一个人他是已经年过六旬了，是个老人骗老人的案件。另一方面啊，他揭示了一个比较沉重的这个社会现实，就是老年群体他们正在成为诈骗犯罪的重灾区。我们呢是想通过今天这个案例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就是老龄化社会里呢，老年人的权益该如何守护？
3: 那就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4: 2025年12月18日上午，
3: 安徽黄山市祁门县60多岁的老范像往常一样开着老年代步车去市里给孩子送完菜，正往家赶。路过休宁县祁云山大道时，他看到路边站着2个戴安全帽的工人。
4: 老范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啊，就是听到咚的那么一声，有人呢用这个安全帽敲了一下他的这个车。老范从这后视镜瞥了一眼，但心想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没停车，然后就继续往前走了。
3: 老范开出大概50米，一辆黑色的轿车突然从后面追上来，就把他拦停了。
4: 这是碰瓷团伙的典型套路，然后有人负责碰，有人负责拦，还有人负责掩，他们是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3: 负责拦的这个黑车司机对老范说：“你撞到人了，你还想跑呀？”老范满腹疑惑，但还是下车往回走。结果一看，刚才站在路边的两个人已经倒在地上打滚了。
4: 老范呢，在接受警方询问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印象比较深。他说，他家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当时我也紧张了。你看这个骗子他的高明之处啊，就是他们知道老年人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最怕出事儿，最怕把这个人啊撞出毛病来了。
3: 哎，对，这个骗子把握住了老年人的心理。这时呢，犯罪嫌疑人提出要去大医院看病，但老范说他是农村老人，没什么收入，身上只有儿子刚给的1000块钱生活费。对方这时候通情达理地说，那就1000块钱吧。老范把钱转过去之后，那三个人就走得快得很，一下子就看不见人了。
4: 走得这么快啊，就是那所谓被撞的这人看来腰不疼腿不酸了也。那这1000块钱对于老范来讲的话，可能就是大半个月的这个生活费了。可是对骗子来说啊，这只是当天的一单小生意。
3: 的确是，这桩生意还在继续。几乎是同一时间，休宁县的祝先生也遇到了同样的事情。那天下午，他开着老年代步车急着去接孙女放学，一辆黑色轿车突然逆行过来把他拦停了。
4: 他一开始呢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就是那辆黑车在左侧道路上缓慢的逆行，这个是明显不正常。但有人告诉他，就是说你撞到人了。他回去一看呢，果然这路边是倒着一个人，他那人呢是捂着腰喊疼。
3: 这时候呀，祝先生他就说，我自己赶着时间接孩子。对方说，那要不你给我点钱算了。最后讨价还价呢，祝先生给了他200块钱。
4: 祝先生其实也怀疑过这是碰瓷，但是呢损失不多，再加上这个急着接孙女，就选择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后这个心理呢，恰恰就是骗子们最乐意看到的。
3: 但是最先被碰瓷的老范，他没有选择沉默。他回到家越想越不对劲儿，第二天就去派出所报了案。休宁县公安局齐云山派出所接到报案以后，立刻展开了调查。他们发现了几个疑点。
4: 第一呢，就是事发现场啊是一段笔直的道路，发生事故的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第二呢，就是嫌疑人穿着建筑工人的马甲，这个戴着安全帽，然后但是附近根本就没有工地，也不存在什么工人。
3: 而且呀，民警调取了监控画面显示呢，老范的老年代步车经过两名嫌疑人身边时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根本不可能碰到人。
4: 更关键的是什么呀，就是民警啊，他们把这个视频往回看，发现那两名工人是从那辆黑色轿车上下来的，然后黑车的这个司机呢和被撞的人根本就是一伙的。
3: 嗯，那咱们就来梳理一下。
4: 嗯，
3: 这整个套路看起来是这样的。黑色的轿车先在路上缓慢行驶，逼的老年代步车向右拐进非机动车道，然后黑车和代步车并排行驶，挡住后面的视线。就在这时，路边埋伏的两个人中，一个用安全帽敲一下车尾制造声响，另一个顺势倒地。那如果老人没有停车的话，黑车就追上去拦住。
4: 最后呢，得手之后，这个黑车啊，他会回来接上这个碰瓷的人，迅速离开现场。整个过程呢，就是一场精心编排好的戏。
3: 那这场戏也面临着落幕的一刻。这时警方迅速锁定了嫌疑人驾驶的黑色轿车，是一辆从江苏盐城租来的车。车主把车租给了一个叫刘根的人，这个刘根有碰瓷诈骗的犯罪前科。
4: 跟他一起作案的呀还有两个人，是这个潘某和戴某，三个人呢是亲戚关系。这个戴某啊，他是刘根的舅舅，已经60多岁了。他本来是在这个江苏盐城有自己的装饰公司，外甥呢叫他来这个黄山来玩玩，然后他就跟着来了。
3: 在去黄山的路上，刘根就提出了制造交通事故讹人钱财的想法。在他的教唆下，另外两个人也心动了。
4: 这个确实就挺讽刺的了，一个60多岁的老人跟着外甥去诈骗和他年龄同龄甚至说比他更老的这个老人。
3: 更讽刺的是，他们演戏演全套，准备了安全帽、反光背心，还在网上买了血包。这个血包就是影视剧里用来模拟流血的那种红色颜料包。不过后来他们发现，对老年人根本用不上血包，一捂着肚子坐在地上，或者在腰上掐两下，就能把老年人给吓住了。
4: 嗯，这确实应该就是抓住了老年人这个特殊的心理了。
3: 哎，对，
4: 所以他们也是能够屡屡得手。然后从这个2025年12月14号啊，到这个12月22号被抓，短短8天的时间，他们在江西上饶、安徽池州和黄山等地连续作案，诈骗了20名这个被害人，非法获利是20000余元。
3: 那对他们来说，这个碰瓷也太顺利了。鲁律师，您觉得这个案子最值得关注的点是什么呢？
4: 我觉得啊，最值得深思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这些骗子他会去精准锁定老年人。
3: 那据嫌疑人自己交代，他们觉得年纪大的老人很好骗。
4: 嗯，
3: 但是我想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4: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回到咱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世界人口日。全球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咱们也正在面临这样的一种问题。那么老年人的人口基数比较大，增长的速度比较快。
3: 嗯，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社会变迁。
4: 嗯，
3: 但问题就是说，当人口在变老的时候，老年人们的这个防护意识能跟上吗？
4: 我反正根据我的了解来讲的话，我认为应该是远远没有跟上的。那么咱们其实可以就是分析一下老年人他们为什么容易被骗啊。第一呢，就是老年人可能他的反应能力有所下降，在这个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是很容易慌乱。第二呢，就是对像这个交通事故啊，或者说所谓的说把人碰伤了、撞伤了这种情况，他会有这种心理的恐惧。一方面可能是源于自己怕承担责任的一种恐惧，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老人的这种善良，他怕把对方撞坏了，导致对方这个伤害的后果，有这种恐惧。第三呢，就是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有很多这个老人啊，他因为可能不太会上网，不太关注这些实时的新闻等等的，他对于一些新手法、新兴的这种类型的诈骗，他可能不太了解。那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具有一个很强的识别能力。第四呢，就是老年人他的经济条件可能相对就是正在上班的这些年轻人来讲，可能不是非常的好。他的这个会存在一些对钱的一些纠结，那么可能几百呀、几千块钱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然后被骗以后呢，可能也不太敢去声张这个事儿。
3: 所以说这些骗子太可恨了，
4: 对，
3: 就他们自己家里没有老人吗？
4: 就是的
3: 而且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也有老的一天，是吧？

0: 所以呢，这个嫌疑人正是利用了这些特点，被害人年龄大，反应慢，容易被说动，就来实施这些犯罪行为。
1: 对，而且呢，其实这个所有的事情里头来讲的话，有一个特别特别深层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老年人他在被诈骗啊这个情况以后，可能往往会选择沉默，那么不敢去声张，那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出现像刚才咱们提到那位祝先生一样，他觉得损失不大，或者说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他们还有一种顾虑是什么呢？比如我现在私了了，这事儿解决了，后边就没我什么事儿了，然后怕说因为这事儿一报警，牵扯出后边不光是精力上啊，没准可能会产生一些更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们出于这些原因，就最后选择了不报警。
0: 的确是哈，就这些受害的老人里面，几乎都没有报警的，除了第一位范先生。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我呢想起一段特别经典的话，就是我们必须确保老年人能够积极投身各项事务，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做出重要贡献。这包括制定考虑到老年人具体需求的社会和职场政策。这段话其实对防范这个涉老诈骗同样适用。
0: 对，那具体来说呢？
1: 首先我觉得啊，第一呢，就是从最基础的这个层级，那么就是咱们可能来讲的话，就是社区层级这样的，那么要在日常多加强这种防诈的宣传，其实现在做的已经很好了，就像我所在的那个小区的群里边也会经常看到，街道的这个同志们会往群里边发一些这个反诈防诈的这个链接啊，或者这种视频来进行这种宣传，然后而且要用通俗易懂，让老年人能听懂能理解的这个方式去告诉他们类似这种碰瓷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新套路，让他们能够有这种识别的能力。
0: 对，
1: 我觉得就是说这是从社区最基层的这个角度来讲。第二呢，就是鼓励老年人遇到可疑情况的时候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就是这个首先是要给老年人注入一些信心，让他有这个自信，让他
0: 不要怕麻烦。
1: 对，不要怕这些事情，因为如果你选择了这个后退，那么就是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这些犯罪分子他们的气焰。
0: 对对。
1: 第三呢，就是咱们这个司法保护呢也要跟上，对于这种针对老年人的诈骗犯罪呢，应当是依法去加大打击力度，来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第四呢，就是咱们这个作为子女来讲的话，要在平时多关心一下自家的这个老人，当然也包括比如邻里邻居的这种的，还有咱们身边的走在街上看到这个老人有可能遇到这个诈骗，其实咱们都应当伸出这种援助之手，来帮助他们去这个化解当前的一个问题，至少是先帮他们判断一下他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一个被诈骗的一个情况，然后来保护他们的一个合法的权益嘛，然后及时了解他们的出行情况啊，还有他们的这种经济支出，如果发现有什么异常，那么要及时的介入和这个干预，然后必要的时候来替他们报警。
0: 对，我觉得您总结的特别好，就是老年人也不要怕麻烦子女，遇到问题的时候咱们一家人要一起齐心协力，对吧？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社会整个的防诈骗体系现在是越来越好，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咱们自己接到那个诈骗电话，反诈中心也会给咱们及时打来的那个跟踪电话，
1: 对，提醒不要转账，不要轻信什么的。
0: 对，就有一次我接到一个诈骗电话，我就跟他聊了10分钟，就是我就想知道，因为我知道他是诈骗电话，但我想知道他是用什么套路。后来挂完电话以后，反诈中心就给我打来了，他说你刚才为什么聊了10分钟，他说你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1: 真的很认真负责
0: 啊。对对对。那鲁律师，从法律的角度这个案子该怎么定性呢？
1: 首先呢，就是案例中的这三名嫌疑人啊，他们的这个行为我认为应该是涉嫌构成这个诈骗罪的。根据两高一部关于依法办理碰瓷违法这个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啊，这个里头指呢，就是说犯这个碰瓷的行为，它是指行为人通过 故意制造或者编造他这个被害的假象，那么来采取诈骗、敲诈勒索等方式非法索取财物的这种行为。那么本案当中他们虚构了这么一个所谓的交通事故，然后伪造了这个其中有一个两个人被撞伤的这种事实，让这个被害人也就是被骗的这个老年人他们陷入了错误认识。什么叫错误认识呢？就是说老人觉得，哎，我就是不小心把他给撞伤了，那我理应赔给他钱。这个就是一个他们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来实现的一个错误认识的后果。那老人又是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这个心甘情愿的把钱这个交给了他们，那么而且这个金额来讲呢，应该是达到了这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这样来看的话，他们这几个人的这个主体资格也符合，那么应该说是符合这个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的，所以对他们以这个涉嫌诈骗罪进行立案侦查办理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是有必要的。
0: 但是有人可能会问啊，他说每笔才几百上千块钱，加起来也不过20000多，这个不算什么大罪吧？
1: 对，这个点啊，就是我觉得可以说一下。可能在大家的认知里头说，一说诈骗就是成千上万，特别高的一个数字的那种感觉。但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咱们也会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可能就是诈骗个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就不到那个立案标准那种情况的。但是如果他呢这个单次的这个诈骗的行为没有被处理，累计这个数字达到了一定标准，达到了这个数额较大的这种标准，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这种多次诈骗的行为来讲，他还是可以去按照这种诈骗罪进行一个立案侦查。这就体现出了一个咱们国家对于这种行为的一种管控，那么也是为了防止这一部分嫌疑人他想钻这种法律上的空子，那么对他们进行相应的这种处理。再回归到这个案件中来看啊，他们确实也是就是200块钱几百块钱呢确实不多，但是这个累积起来的话好像是达到了20000多了。那他的这个累计金额比较高的情况下，已经我感觉从这个金额上看应该是超过了这个立案标准。那么所以说对他们这个进行这个以这个涉嫌诈骗罪去追究相应责任是没问题的。
0: 那么三名嫌疑人他们分别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1: 根据刑法第266条的这个规定啊，就是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那么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具体的这个量刑还是要看各自的作用。刘根呢是这个主犯，又有这个前科，应该看得来的话可能会对他进行一些这个相对比较重的这个处罚。那么戴某虽然他是60多岁了，可能大家觉得他是老年人，他参与到这个案件中他也不是筹划的，但是他确实参与这个案件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他也是难逃法律的追责的，所以肯定也要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理。最后这个量刑呢，还会结合他们比如说有没有向这个被害人去退赔这个财物啊，然后有没有取得谅解呀，还有就是有没有这个认罪态度良好等等的一些情节，来综合去评判，综合去认定。
0: 好的，那这个案子里碰瓷的人他们会面临什么法律责任呢？
1: 碰瓷行为的这个法律定性其实它主要是看这个手段。就是咱们常见的，就是或者说这个案例当中的，就是其实咱们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以骗为主的，它是制造这种让被害人自愿掏钱这种假象，就是通过假象来欺骗被害人嘛。那这种是咱们可以叫做骗，然后它所对应的这个罪有可能就是如果构成犯罪的话对应的就是诈骗罪。那如果说是这个以敲为主，就是用这个威胁要挟的方式去逼迫被害人给钱，那这个就是敲诈勒索罪。就是比如说原来咱们可能也听过类似的，说开车把那个前车给撞了，撞完了以后呢，结果发现前车是有这个可能是有饮酒行为，然后他就跟这个前车司机说哎呦不好意思，我撞您的车了，我是全责，咱们报警来处理吧。 然后这个时候前者肯定他一听这个就

0: 觉得如果喝酒了不敢报警，然后后车就反而跟他要修车钱。嗯，以前呢，我们也是经历过类似这种案件，然后所以说，就像这种行为的话，有的他情节严重的，可能会按这个敲诈勒索罪来进行这个相应的处理，就达到犯罪标准的话，本案当中就是肯定是属于前者这种骗了，因为他们还是采取的更多的是一种就是欺骗的这种手段。
1: 那鲁律师，我还有一个想法啊，这个案子表面上是碰瓷诈骗，但深层看，它是不是也对我们的人口老龄化社会构成了危害？
0: 这个说法就是挺有意思。仔细想一想啊，其实他为什么就是说骗子他选择这目标是这种，比如像电动三轮车、老年代步车，然后农村老人这样一些群体。那么恰恰呢，就是因为这一类的群体啊，它是咱们整个的这个社会保障体系中可能相对薄弱，然后容易被忽视的这么一些人群。
1: 的确是，但是我觉得一个真正美好的社会，它不仅要关注新生，也要关注遗老。
0: 对，我这个是完全同意。人口老龄化呢，不只是一个统计数字的事儿，就是它意味着是数以亿计的老年人的这个生活状态、安全感和这个尊严。那么从法律角度，我至少有三点呼吁啊，就是第一呢，是对涉老诈骗案件，司法机关应当是小案不小看，那么快速侦破，依法打击，而且树立典型，来震慑这些犯罪分子。第二呢，就是完善老年人权益保护的这个法律体系，为老年人提供这种更加便利的维权渠道。第三呢，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让报警成为老年人遇到可疑情况时的第一反应，而不是说私了或沉默。就像案例中的这个，老人他们选择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情况，那么咱们是不提倡这样子的。
1: 对，因为如果每一个受害者都沉默，那么犯罪嫌疑人肯定最后会逍遥法外。说到这儿呢，我就特别想提一下咱们这个案子里一个被忽略的主角，就是报案人老范。
0: 对对，在这个案子里啊，这个老范同志他是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选择，他报了案了。也正是因为他没有选择私了和沉默，警方才知道了这个情况嘛，然后才顺着这个线索去马上进行了一个追查，然后最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把这个跨省作案的诈骗团伙是一网打尽。
1: 案件侦破以后呢，修云县公安局齐云山派出所将追回的赃款如数返还给了老范等被骗的老人。老范可能并不知道，他的一次报警不仅挽回了自己的损失，还帮助了其他19名被骗的老人。
0: 这个细节真的是挺打动人的。每一次报警，它不仅是维护自己的权益，实际上也在阻止更多的人受害。同时呢，这个也会打击犯罪，然后可能有一些这个产生犯罪念头的人，看到相应的这些案例，他会打消掉这个犯罪的这个想法，那么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咱们的这个社会安宁提供了一定的这个帮助。我们常说啊，就是守护老年人，但守护不是说单向的。每一位老人的这个勇敢和警觉，本身就是对社会最好的一种守护。
1: 的确是，我们刚刚通过一个案例故事，谈论了人口老龄化，谈论了法律与守护，但归根结底，我们在谈论的是，在一个人人都会老去的世界里，如何让老不再意味着脆弱，不再成为被利用的弱点。
0: 我想用一句比较经典的话来作为今天的结尾。老年人是知识的宝库、经验和源泉，他们不该成为骗子的这个提款机。保护老年人就是保护未来的我们自己。
1: 的确是。感谢鲁律师今天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您身边有老人遭遇了类似的情况，请鼓励他们第一时间报警。
0: 让每一次报警都成为阻断犯罪行为的力量。
1: 这个案子不简单，世界人口日特别策划，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她是因影视剧而被大家熟知的刘妃，她以一个包衣女儿的身份，在宫中从嫔妃一直做到皇后、皇太后。包衣是清代八旗制度下世代服役于皇帝及宗室王公的一个特殊奴仆群体，从这个群体里不但走出了大将军、大学士，甚至有四个皇帝的生母都是包衣出身。那么在清朝都是什么样的人成为包衣？他们为什么又能以奴仆的身份身居高位呢？中华法治史话为您讲述包衣的女儿。
4: 我们都知道啊，清朝是有所谓的包衣啊，那很多人呢就会想当然的以为包衣的地位低，包衣的女儿呢在宫内是会备受歧视的。这种看法呀，看起来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呢却不是事实。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包衣的出身确实是低的，但是包衣的女儿啊却可以实现逆袭成为皇后。那这种逆袭的途径在制度上有多大的可能性呢？孝仪纯皇后啊，也就是《还珠格格》中的令妃，《延禧攻略》中的魏璎珞，《如懿传》中的魏延婉中的原型啊，就是一个从包衣的女儿到皇后的典范。她的晋升之路啊，就可以为包衣女儿的逆袭路径做出一个说明。话说乾隆30年，孝顺的乾隆帝又带着母亲重庆皇太后以及那拉皇后等等嫔妃一同南巡。这一年乾隆已经55岁了，乾隆的继后那拉皇后48岁。那我们看，怎么说两个人都是老夫老妻了啊。那拉皇后呢虽然不是乾隆的原配，而是继后，但是此时也主持后宫17年了。所以啊，在当时人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皇后会忽然失去所有的宠爱与势力。而且我们看乾隆是个暖男啊，就是他是记着皇后的生日的，就是这一年2月初10日，他还着令地方官员给皇后庆生，甚至一直到2月28日早饭的时候，乾隆还给皇后加过菜。可是就在2月28日这天晚上，那拉皇后的名字被皇陵覆盖了，名字盖住。这天发生什么呢？那拉皇后是永远没有机会说话了。乾隆这是说她疯了。怎么判断那拉皇后疯了呢？因为那拉皇后剪断了头发。古代人剪发这个意义非同寻常啊，最激烈的抗争就莫过于剪发。那比如说《红楼梦》里鸳鸯抗婚的时候就是当众剪发。那可惜啊，《红楼梦》里这个鸳鸯是有老太太护着的，但是那拉皇后这一次她的这个剪发是把一向爱护她的太后也得罪了，至少这一次太后也不能保护她了。震怒的乾隆派人连夜把那拉皇后送回了京师。那拉皇后为什么剪断头发呢？乾隆说她疯了，她自己呢是没有机会陈述理由了。可是我们看那拉皇后也从来没有求饶，而我们呢就只能猜测，那拉皇后的剪发与乾隆另一位宠妃令妃有关。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表。乾隆30年2月28日啊，那拉皇后被强制送回京城，到4月20日南巡结束，5月初9日晋令贵妃为皇贵妃，5月10日皇帝下旨收回那拉皇后所有册封。那到6月11日呢，令皇贵妃行册。

0: 和纯仪皇贵妃，乾隆帝有五位皇贵妃，是惠贤皇贵妃、哲敏皇贵妃、淑嘉皇贵妃、纯惠皇贵妃和庆功皇贵妃。我们看这十二位皇贵妃之中啊，有的呢是死后追封的，比如说乾隆的哲敏皇贵妃和淑嘉皇贵妃，就是人已经死了，然后由皇帝去追封。 大多数是由私皇帝晋尊为皇贵妃的，比如说康熙的敬敏皇贵妃、雍正的纯仪皇贵妃、乾隆的庆功皇贵妃，这都是后来的皇帝把自己父亲的妃子尊为皇贵妃的。皇后健在而封为皇贵妃的极少极少，只有三例，他们是雍正的。 敦肃皇贵妃、乾隆的惠贤皇贵妃和纯惠皇贵妃，这三位获封皇贵妃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他们在被封皇贵妃的时候呢，都是病重，而且即将去世了。敦肃皇贵妃就是年妃啊，在进封后八天病逝的；惠贤皇贵妃是进封后四天病逝的。 纯惠皇贵妃进封后也是没出一个月啊，当月病逝的。所以这几位皇贵妃封赠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冲喜，也就是说，在令仪皇贵妃出现之前，清朝宫廷中唯一一位在皇后活着的时候就被封为皇贵妃，而且皇后和皇贵妃并存的长期共存的，只有顺治的董鄂妃和皇后了。 那我们看，乾隆的这位纳兰皇后，她本人也是做过皇贵妃的，乾隆十四年的时候呢，由于孝贤皇后崩逝，这一年的祭仙残礼，因为没有皇后亲临主持，所以礼部在二月初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建议，最好我们要撤立一个皇贵妃，没有皇后嘛，就要由皇贵妃来主持啊。加上呢，第一次金川战役的胜利。 所以在皇太后的强烈要求下，啊，重庆皇太后的强烈要求下，更需要撤立一个皇贵妃以摄六宫，就是这六宫你总要有人管事儿啊。于是呢，到了四月初五日，是由大学士来保为正室，礼部尚书海望为副使，持节册封贤贵妃那拉氏，成为了皇贵妃，来总理六宫事宜。第二年就顺理成章的。 升任了皇后，那我们总结一下啊，也就是说，在清朝设置皇贵妃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贵妃已经病危，为了把葬礼办得更风光，所以是在贵妃临终前加封为皇贵妃，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先皇帝登基的时候加封先皇的贵妃为皇贵妃，这是表示尊敬的。 这是第二种啊，第三种呢，就是皇后去世，晋升贵妃为皇贵妃来代理六宫事务，同时是为她晋升皇后做准备的。皇贵妃实际上就是准皇后，所以皇帝是不会轻易分赠的啊。在有皇后的情况下，一般皇贵妃这个位置是要空缺的，以避免宫内的冲突。现在我们看啊。
1: 令贵妃活蹦乱跳的活着呢，是吧？她完全没有病危的意思啊，她不符合第一种情况，对吧？贵妃病危要封个皇贵妃，纳兰皇后也好端端的活着呀，也不是说现在皇后位置空缺下来了，所以要封令贵妃为皇贵妃，那你说现在要册封令贵妃为皇贵妃，什么意思？那假如乾隆当时已经立了纳兰皇后生的儿子。 就是皇十二子永基为太子，恐怕纳兰皽后也不会那么激烈的要剪头发抗议。毕竟啊，这个只要皇后没有明显的过失，你就算是有皇贵妃又怎么样吧？在清朝后宫制度中，大家主要是要比赛谁活得长，但是现在呢，情形不太一样。我们说清朝的皇位继承啊，前期。 就是努尔哈赤一直到顺治帝、福临这个阶段，他都实行内选制。
0: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作。

0: 是内部的民主推选，从雍正开始呢，实行秘密立储制度。总之，清朝是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如果要是清朝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度啊，那拉皇后可能就不必反应那么激烈，不必惊慌，啊，坐等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就是了。可是现在的令妃是有一个儿子的，六岁，叫永琰。
1: 那么以后，谁会成为乾隆帝密诏中的皇位继承人啊？是纳兰皇后的儿子永基，还是令妃的儿子永琰啊？乾隆皇帝册封一个包衣出身的汉族女子为家世为皇贵妃，她的这个决定引起了皇后的强烈不满，以剪发的行为来进行抗议。 那么，乾隆册封皇贵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魏家氏为何能冲破身份藩篱，获得晋升？整个清朝有四个皇帝的生母都是包衣出身，清朝的包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为什么能以奴仆的身份身居高位呢？
0: 婚姻往事，上海开放大学一小亭将继续为您讲述包衣的女儿。谜底最终揭晓。乾隆38年冬，令皇贵妃之子皇十五子永琰被乾隆帝秘密立储。乾隆60年9月初3呢，乾隆帝就宣誓啊，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 同时追封了皇太子的生母令仪皇贵妃为孝仪纯皇后。理清楚了这样的时间线以及皇贵妃为什么是敏感的这个问题，我们大约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纳拉皇后反应那么激烈了。把纳拉皇后和此时的令妃做一个比较啊，我们也难怪纳拉皇后心里不服。首先是出身，纳拉皇后是纯粹的满洲人，父亲是佐领。 出身是比较高的，而令妃魏佳氏呢，出身是汉旗的包衣。其次，我们再看入宫的时间啊，纳拉皇后是乾隆在藩邸的时候的侧福晋，她的地位是仅次于孝贤富察皇后的，啊，是乾隆的一个早期的妻妾。而令妃呢，则是乾隆继位以后选秀入宫的，至少要晚纳拉皇后10年。 才进宫，再次呢是身份相差也很悬殊啊。纳拉氏是在乾隆13年啊孝贤皇后病死之后，啊就被封为皇贵妃的，主持后宫事务，到乾隆15年正式晋为皇后，而魏佳氏在那个时候啊只不过就是令妃嘛，相差有4个等级。根据后来发生的这个事情分析啊。 我们大体可以推断，就是乾隆30年2月28日，乾隆可能是在和太后皇后要预先商量一下关于晋封令贵妃为令皇贵妃的这个事情。皇后听后大受刺激，先呢是强烈反对，接下来她就企图用这种过激的行为来刺激皇帝和太后，啊就是剪发抗议，可惜啊弄巧成拙。 乾隆帝当即震怒，不仅没有收回成命，反而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纳兰皇后就被强制送回京城，从此被废掉了。这位令纳兰皇后愤怒的失去理智的令贵妃魏佳氏，本姓魏，汉军，内务府包衣的女儿。这个我们要说包玉的女儿在宫中做妃嫔，一直做到皇后和太后，其实令妃还。 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甚至令妃娘娘呢，也不是包衣的女儿在后宫中地位最高的一个。从雍正开始，皇帝的生母是包衣的女儿的，几乎是成一个世代相连的状态。雍正的生母乌雅氏，啊，这是康熙的孝公仁皇后，镶蓝旗包衣。雍正即位以后，才把乌雅氏抽出。 另编了佐领，纳入了满洲的正黄旗。乾隆的生母呢，存疑，啊，究竟是不是钮祜禄氏一直有争议。 那我们就算他的生母确实是钮祜禄氏，那钮祜禄氏的出身也是雍正王府的格格啊，也就是使女的意思啊，地位也是不高的。嘉庆的生母孝仪纯皇后啊，出身呢也是正黄旗的包衣管领下人。嘉庆帝继位以后，才把他的外祖父家列入了正黄旗的满洲旗，解除了这个包衣的身份。道光帝的生母啊，孝淑瑞皇后喜塔腊氏，祖父辈也是正黄旗的包衣。那我们看雍正的生母啊，还有这个嘉庆的生母，这个都是死后追封为皇后的。但是这个道光帝的生母啊，就喜塔腊氏，她是嘉庆的结发妻子。所以我们要说包衣的女儿在后宫的地位啊，那么这位喜塔腊氏才是包衣女儿在皇宫中地位最高的。那当然了，如果我们要是论到不仅是包衣，而且她是汉族，那令妃倒是占到独一份了。虽然说乾隆的高贵妃、雍正的年贵妃也是包衣的女儿，也是汉军旗，而且呢，这个高贵妃和年贵妃也是都做到了皇贵妃的地位啊，和这个魏家氏生前的地位是持平的。但是我们想一想，高贵妃和年贵妃是没有子嗣存活到成年以后的，那不像令妃啊，令妃不仅有子嗣，而且所生的儿子就是永琰，还成为了后来的皇帝。那魏家氏呢，也就因此最终是在死后被追封为了孝仪纯皇后。如果我们不熟悉清代统治集团的这个内部结构啊，可能大家会认为啊，说你看这个高贵妃不是大学士高斌的女儿吗？年贵妃不是大将军年羹尧的妹妹吗？出身肯定要比令妃高啊。但是实际上啊，清代的统治集团内部结构非常复杂，名目也很众多，而且它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演变的过程，各民族的这个界限呢也是日渐模糊，那不是靠简单的线性判断就可以分辨清楚的啊。其中特别是这个内务府的汉族包衣，身份又尴尬，界限又模糊，往事又多啊，就故事很多啊，很容易产生误会。那我们说包衣的由来，那确实不是尊贵体面的，包衣一般来说都是暂服。起先包衣主要是起源于那些被收养啊、被接纳的外氏族人和因为通婚而带来的一些外氏族亲啊。从部落而言，一个部落被另外一个部落打败，败者通常就被这个胜利者所收养，或者呢是靠这个婚姻来缔结亲属关系。后来呢，这个包衣的人员构成啊，也逐步的向外戚族众、战俘，还有一些契约的奴仆去扩展。我们简单来说，包衣就是家奴，就是《红楼梦》里所说的像鸳鸯这样的家生子儿，或者是平儿这样的随房丫头，或者是袭人这样被买来的丫头。清入关以后啊，在包衣制度的基础上呢，又设立了内务府，主要的成员就是由满洲的上三旗所属的包衣组成，又被称为旗鼓左领或者是管领下人，大多数都是明清早期的这个战争中被俘获的汉人，多系左进长白山辽金旧部那我们像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这样的出身啊。可是包衣的这个地位吧特别特殊，他对主子呢是仆人，但是他对于一般人则可能已经是非常非常富贵了。从仕途上讲呢，内务府三旗是有内务府的专缺的，他不占有满缺。从考试上讲呢，清代有专为内务府子弟开设的景山官学，允许他们参加科举的。你别看他们日后啊，有可能成为年羹尧这样的大将军，有可能成为高斌这样的大学士，但不妨碍他们之前的身份就是包衣，也就是家奴啊。可是内务府的这个包衣啊，对于皇帝来说意义也不一样啊。内务府包衣因为是世世代代侍奉皇族的， 所以内务府包衣和皇族感情非常融洽，皇帝是十分信任他们的，他们只是在皇帝面前是家奴，不妨碍他们各自还是有官阶的，有财产的，有仆人的。
1: 清朝的包衣与普通家奴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虽然很多包衣出身的官员后来成为了威风八面的大将军、大学士，但是对于皇家而言，他们的身份依旧是家奴。那么既然是家奴，他们还需恪守怎样的本分？作为包衣的女儿进入了皇帝的后宫，他们的地位又会怎样？系列节目《婚姻往事》，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婷将继续为您讲述包衣的女儿。
0: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年妃的兄长年羹尧啊，他就因为曾经不自称奴才，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官了啊，在雍正面前不自称奴才，而被雍正大骂其无君无父啊，大骂其是一个不懂事的恶少，而且最终是因为这件事而丢了性命的。那我们反过来看高贵妃的那位父亲，就大学士高斌啊，你别看他做了大学士了啊，时时刻刻把奴才挂在嘴边啊，即使做了大学士啊，自己是大学士，女儿做了贵妃，他已经免除了包衣身份的时候，他还是要表示恋恋不舍啊，表示忠诚于主子，表示情愿做奴才，这样的人才能得以善终。所以最终就是年羹尧被杀，那高斌呢是得以善终的。包衣中还有一部分人啊，这部分人多数呢都是这个左领下人啊，是可以被选拔为护军啊、前锋啊、骁骑啊，是可以选为这样的这个军士的啊，或者呢也可以做掌果啊、上茶啊、上膳啊、施使啊、施工啊这样的执事人，就是做个一般的干事，并且可以由此而晋升为比贴士，比贴士就相当于秘书了啊，或者说校尉、护军校、主事、郎中等等，这样一来就可以进入编制，成为职官，也可以经过考试。那当然只有皇帝直接隶属的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啊，这个三旗包衣有这个权利，经过考试担任外任官，成为统治阶级中的正式官员，江宁啊、苏州啊、杭州啊，三支诏就是属于内务府的专权，冠礼是要由内务府的司员或者是郎中中去检放的。你就会发现啊，在清代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有的人他既是高官又是奴仆。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内务府和王公的包衣中啊，巡贵之家的家族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你比如说啊，康熙年间的户部尚书西福纳他是长命儿家的奴仆，雍正间的内阁学士索柱他是包衣左领人，乾隆间的这个巡抚福宁，他是贝子硕社的包衣人包括《红楼梦》中所记的那个荣府的管家赖大的儿子赖尚荣，他是现任的知县，但是他的祖父还是贾府的这个侍奴。另外呢，我们还会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包衣的女儿尤其地位是不低的，这些姑娘是不缠足的大着脚丫子结婚前也是从不下跪的。那我们现在看说不缠足不下跪，你现在看起来好像平平无奇啊，但是想当年啊，普通的汉人女子不缠脚是嫁不出去的，而且当年所有的男子都下跪只有这些女孩是不用下跪的，所以这些女儿们是很有一点气概的内务府的包衣是三年一次要选秀女的，制度上秀女就有可能依次由答应、常在、贵人而至嫔妃，甚至于封后的。太监要是敢骂秀女啊，秀女是敢回骂的我们说这个清朝的制度是明确规定啊，八旗女子包括这些内务府的女子，在朝廷选秀女之前是不能婚配的，也不能对任何长辈或者是他人行跪拜大礼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极有可能日后会成为妃嫔， 甚至登上母仪天下的皇后宝座。所以秀女不下跪啊，这是为了

0: 维护清朝皇室的一个崇高地位。我们总结来看啊，就是看一看这个包衣的特殊的位置，包括包衣的女儿可以有什么样的出路。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在清朝的这个制度里，他是给所有的人都给出路的啊，哪怕是家奴包衣，他也一样是给出路的。这个呢是清朝专制统治制度中的一个小小的优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所有的人啊都是服从制度的啊，哪怕皇帝也要受到这个制度的制约，这也是清朝在专制统治中的一个小小的优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很多朋友呢觉得天热了，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灌冰水喝冰粥，图个一时的痛快，结果呢胃里凉嗖嗖的，反而更没胃口，这暑气还散不出去。今儿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夏天到底该怎么喝粥。您相信吗？温热的绿豆汤才最解暑，西瓜皮和苦瓜煮进小米里，竟然是养胃的神仙搭配。这薏米到底是生着煮还是炒熟了吃，这里边啊学问也大了去了。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教您做两道解暑又祛湿的创意药膳粥，让您在这个夏天胃口大开，神清气爽。
2: 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真的是天气热情似火？
3: 对，酷暑，酷暑难耐。
2: 是不是有一种就是一动然后就浑身出汗的感觉？
3: 这种闷热是不是？
2: 对。
4: 其实北方还好一点，我觉得胡主任从广州来那边的话，他那种湿，就是我记得在广州特别有意思。到夏天去的时候我最痛苦了，不敢出门。就只要你出门，甭管去干什么，你只要你出了门啊，然后再回来之后，身上就是那种湿湿黏黏的，
2: 就像洗过了一样。
4: 一定要冲个凉。
3: 对。
2: 而且很多人胃口也不好，比如说到了这个季节哈，我本来就很瘦，其实需要很多的这个营养的补充的，但即便如此，我现在都很难吃下就是那种特别干硬的大米饭了，就想喝一点比较清爽的、软软滑滑的。粥，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家家户户都特别喜欢煮绿豆粥，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我们家就是不光煮绿豆粥，我们还煮绿豆汤，就是里面不搁米，只搁一点绿豆的，
2: 纯绿豆汤。
5: 对，放在冰箱里面，冰冰凉凉的，特别好喝。一回家满身暑气，一喝冰爽的，多解暑呀，是不是？
3: 确实，
2: 对，确实每个人的吃法做法都是不一样的。
5: 是的，
2: 范大叔，您家到了夏天的时候，是不是绿豆下的也特快？
4: 特别快，其实。像我们小时候也不懂什么嘛，就是家里头有时候妈妈做呀，或者奶奶做，就是只要我放学回来，那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一盆绿豆汤，反正绿豆炸开花了，连豆带那个汤就一起喝了，而且一定是放点糖，
2: 就那甜口的。
4: 对，有时候吃完那个之后你觉得很舒服，然后晚饭就不吃了。有的时候，
3: 那你们是这样喝，我是这样喝的，就是我们就是十五六岁的时候，我跟我弟喜欢运动，打球回来。基本上妈妈都是把绿豆已经煮好了，煮好了，温温的，碧绿碧绿的，然后呢回来以后，那时候要解渴，要去暑，要补水，这时候就喝，也不加糖，就喝那个温热的，哇，那个叫解暑啊，
5: 不热吗？
3: 边喝边出汗，
2: 对，
3: 微微再出汗，边喝它又补水又出汗，这时候这个暑气一下就消了，人呢真神清气爽。绿豆从中医讲，它是偏凉性的，它能够清热、利湿，能够解暑，关键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能够解毒。你看我们基本上看很多这个古籍里面，比如说你吃了这个附子，吃了巴豆，中毒以后怎么解？
2: 就是煮一大锅的绿

0: 豆汤，然后给这个人
1: 四两，甘草二两，煮水去喝。嗯，然后呢，有个著名的叫扁鹊三豆饮，嗯，也是解毒的，绿豆、黑豆、赤小豆，
2: 三个。一红一绿一黑啊，
1: 然后也是煮水去解毒，这就是绿豆它解毒的作用在里面的，
0: 清热解毒、嗯、
1: 其中还有一个就是绿豆还能解暑，
0: 对，
1: 解暑气，嗯，特别是你像这个在暑热天，这个中暑以后人呢、啊、它那种闷热的感觉啊、嗯、它需要宣透出来的，
0: 对，就是脑子昏昏沉沉，还有点胸部的憋闷的感觉，
1: 对，
0: 就希望有一口气给它哗就是发出去，其实那个就是憋在身体里的暑气。
1: 暑气、嗯，所以我们从传统的意义讲呢，如果你需要这个解暑的话，嗯、它绿豆皮是解暑的，嗯，绿豆肉它是解毒的。哦，哎、啊，所以一般我们像那个要解暑，家里就是我跟你讲了，我们小时候就是我父母，他绿豆就不会熬得太烂，嗯、就是滚那么几滚，上面碧绿的那一层是最解暑的。
0: 哦，哎，那解毒就得多
1: 解毒，要把它煮开花，哦，它的肉出来。
0: 对，所以你看，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无论是南方的潮湿，还是北方的这种干热，嗯，都有可能会带给我们那种暑气上头、暑气憋闷在心里、胸里的这种感受。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喝点绿豆粥啊，或者是纯的熬的这个绿豆汤水，嗯，都可以有这种解毒、清热、消暑的作用。
1: 对，对，相当好。嗯，
0: 但是刚才哈、啊，我真的听完西伟讲完之后，我觉得我特佩服你有一个特别强大的铁胃，因为你刚才说你喝那绿豆粥都是冰镇过的，是吧？
3: 对，因为
0: 我真的是到了。夏天我也不敢喝冰的，因为喝完之后就感觉到胃有那种就是特别寒凉的感觉，
3: 但是一进门太热了嘛，它那个快速的降温、嗯、让身体那个感觉会特别的好、哦、我不光吃那个，我还吃绿豆冰棍呢。
1: 凉粥它只能解渴不能解暑，嗯，所以呢喝粥啊，要想很好的解暑的话，去暑的话，喝一些温粥或者温热的粥。中医我们这样讲、嗯、就这个贪冷啊贪凉啊，它本身给你的感觉这个是一个错觉，它能够暂时的解渴，嗯，但是它不解暑，
0: 对，
1: 所以这两个是概念。当你喝了冷的东西以后，嗯，它可能暂时的让你觉得啊很爽很舒服，然后呢你的毛孔就开始闭了，毛孔闭了以后它的作用发汗的功能就没有了，
0: 就热就散不出去了，
1: 就散不出去了，对不对？这样会就暑热更在里面郁着，湿气排不掉、嗯啊、oh, ，对不对？嗯，如果是想把湿气排出去的话，这种温热的这个粥是最好的。嗯，温热粥下去以后，第一个呢，它能够吸收的比较快，脾胃的这个功能，嗯、因为本身在暑热天，脾胃功能又差，
3: 是
1: 吸收功能吸收，把温热粥先吸收下去以后，
3: 是的。
1: 同时，它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毛孔呢更多的发散。嗯，毛孔开散以后，它能够很好的把这种暑热给散掉。而且呢，冷的又上我们脾阳，嗯，很多人就你说一喝冷的就拉肚子，嗯，
0: 对，
1: 一喝冷的就这个脾胃功能就不好，嗯，那说明你这个脾阳功能就受到了这个羌法，哦，这个阳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
0: 阳气
1: 啊，阳气啊，嗯、就是这个阳气呢，就像天上太阳，嗯，对吧？如果它受到了伤害，人呢他就不健康或者就不长寿了，嗯嗯，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固护的阳气的话，要养，嗯，后天之本的话就是我们脾阳。
0: 夏天反而要更助长我们的阳气哈，借天时之力。
1: 对呀、啊，内经讲的话就是我们叫春夏要养阳嘛。嗯，春夏养的时候就是，告诉你，那些生冷的东西呢，不是完全不吃，要少吃，嗯、要有节制，要呢要有个度，这是最好的，嗯、对不对？
0: 对，
1: 保证一个度了以后，再既能让我们的这个口感得到很好的这个解放，嗯、同时呢，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脾阳。也能得到很好的固护，
0: 对，
1: 所以要少吃生冷冰冷的东西。
3: 胡主任说这话就一直看着我，
0: 是，就是说给你这样的朋友听的。而且我发现我还有一种感受，如果要是夏天我贪凉啊，吃了一点点冷饮啊，或者是冰粥的话、嗯，哎，我吃完那一口之后，我的胃反而像被固住了一样，就再也吃不下其他的东西了，
3: 是
0: 不是？就是它也会影响消化功能。
1: 它就是把脾阳伤害了嘛，跟我们体温差不多的时候，嗯、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是最好的。嗯。就是你过热也不行，过冷也不行。嗯，所以你当你吃生冷的东西下去以后，那脾阳它要去对抗这些寒冷的东西以后， 必然会羌发我们的这个脾胃的阳气。
0: 对，所以喝这个绿豆粥还是得喝温热一些的，
1: 温的啊，温热
0: 又能够助我们散除身体当中的暑气，还可以助消化。
1: 对，
3: 我说我夏天的时候我说胃口不好，我就都怪天气，我说因为暑气太重了，所以没有食欲。其实是我自己给自己贪凉了，所以让这个脾胃不好了。
0: 哎，说到这儿，我好好奇啊，比如说到夏天，在你们广东地区煮绿豆粥会往里面放什么食材呢？
1: 花甲、绿豆、丝瓜。
0: 我真没想到胡医生今天给我们推荐的这个绿豆粥居然是海鲜版的。
3: 是，
1: 必须有一点这个广东的特色嘛？
2: 没错。
3: 对，我充满了质疑，就是因为在我的字典里面，这个粥还是要喝甜的，就是它是个什么味儿呢？
0: 这是什么个组合？
1: 就是咸口粥啊，因为在南方，天气比较湿热，湿热，它吃咸呢，中医讲咸是入肾的，如果适当的这个咸口咸味的话，它能够补肾，肾呢主水，四二阴。它能够把这些湿气呢能够排掉，本身呢如果吃那些咸的温热的之后，热呢又能够发散，能够从汗排出，所以它这种用吃这种温热的咸粥呢，第一个能够通过这个发汗，通过这个二便排出，把湿气就能很好的能够
0: 带出去了，
1: 利湿，除湿吧，湿气通了。然后呢，本身到夏天呢，这口味又不好，就不想吃东西，刚刚讲的，
0: 就是没胃口，
1: 口味很差，稍稍的这种咸粥能够把我们口味给吊起来，
0: 对，能够刺激一点小食欲，
1: 咸鲜吧，
2: 没错，
1: 咸鲜口，那就是能够解暑，能够除湿，能够补肾，你看多好的这么个粥啊，对不对？
0: 对，而且夏天的时候本身出汗就多嘛，要喝一点这个咸粥，好像还有点补液的作用，
1: 补水，相当好。
2: 所以你看广东粥，如果100个粥里边，可能有最少85个是咸的，15个是甜的。
1: 对，
0: 即使如此，我也没想到是用花甲和丝瓜搭配在一起来煲粥。因为你比如说像北方哈，我们一般夏天的时候也会吃花甲，但会怎么吃呢？比如说辣炒花甲，
2: 我一猜就是辣炒，一定是
0: 就点小啤酒或者吃点小烧烤，但很少，或者是从来没有过用花甲来煮粥味。
1: 这个花甲呢，它是蛤蜊的一种，它的药用价值呢特别好，是一个道地的食药同源的这么一个食材，它能够滋阴清热，能够利水，所以你在基本上如果是那种阴虚啊，在夏天的话经常出现这个口干舌燥烦躁，大便也秘结，想喝水，这种阴虚燥热的，我们弄点这个花甲煮水煮汤喝起来特别好，但如果你出现了这种水湿比较重，比如说烦躁啊，这个就头晕啊，乏力啊，或者是脚以下还有一点微微的这个肿啊，这个花甲拿来这个煮水，它也有这种清热利尿的这个作用的，所以它的这个食药同源的价值是相当好的，它这个作为这种蛤蜊，它的这种壳，我们千万不要扔。
0: 就带着壳一块来煮粥是吗？
1: 壳，对，它的壳呢也是一位很好的中药，特别是在南方，虽然天气预报说这个35-36度的这种气温，但是因为它湿闷湿热，说体感温度呢一直大概有40度以上的，
3: 是，
1: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除了这个花甲以外，还要再搭配一个丝瓜，两个配到一块更好的能够清热解暑，能够滋阴。从中医角度来说，它是甘凉的，不仅能够清热解暑，而且呢它能够化痰，能够通络，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
0: 其实我觉得对北方人来说，我们不太会做这个咸粥，所以真的要向你好好请教了，范大厨，能不能教给我们做这道升级版的绿豆粥？
2: 其实它这个粥在广东其实很常见哈，
1: 对，
2: 然后轻车熟路，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粥的一些小技巧。
0: 好嘞。
2: 绿豆呢，我们提前把它泡一下，
3: 就
2: 把绿豆清水洗一下之后呢，你看我们就是水没过它， 这个泡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嗯，稍微有点这种要开皮儿开花的状态了，这样的话煮的时候会快。这里边几个重点，第一重点就是米和豆的一个配比，嗯，我们从体积比来说，就是两份的大米一份的绿豆。你现在看绿豆多是因为它泡胀了，嗯，对，如果你是干绿豆的时候，就是它是正好米的一半。然后第一步咱们就很简单，把这个绿豆泡好了之后嘛，连这个汤水一起咱们下锅，嗯，
0: 原汤。

0: 圆豆。
1: 对，因为它本身是泡绿豆的水嘛，你看这个水是有点淡绿色。这个水呢，你可以掌握，就是按照绿豆的量来说，我们就是绿豆的五倍。嗯。绿豆的五倍就可以了。
0: 好。
1: 大火把它烧开。
0: 然后让它在一旁煮着哈。
1: 对。
0: 处理海鲜的时候是凉水下锅还是开水下锅？
1: 开水下锅。哦。处理海鲜和处理肉不一样，因为肉里边有血水，我们需要凉水下锅是为了让它的那个血水往外释放。
0: 对。
1: 海鲜呢，它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你就开水下锅，而且呢，它是。因为本身它是活的嘛，嗯，然后你开水下锅，它快速一烫之后，它应激，它就会砰就把壳绽开了，
0: 啊，然后很快就会熟了，
1: 对，它其实熟得特别快，嗯，哎，现在水开锅了之后，我们可以来上一点我们的黄酒，
0: 是为了去腥吗？
1: 对，去腥的一个作用，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花甲直接就下锅了，
0: 这些得有
1: 一斤。
0: 大概多长时间呢？您刚才说煮的要稍微长一点。
1: 我们煮个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你要有时间煮个十分钟左右时间也可以，但也不用太长了。
0: 多少还会有一些沫儿哈。
1: 沫儿是很正常的，其实这些沫儿很多是来自于它的纤维物质。嗯。有时候我们如果它不新鲜的话，这个沫儿就会是腥的。嗯。如果它新鲜的话，这个沫儿其实也是鲜的。煮一会儿之后把它捞出来。嗯。你可以把这个肉剪出来，
0: 嗯，好，
1: 壳拿回去再让它煮一会儿，让它的鲜味再往外释放释放，嗯，你看这里边还会有个小备注，你说你不煮它的味道不就全都
0: 对
1: 白白扔掉了吗？嗯，熬这个骨汤的时候，它这个汤的感觉那个浓稠感会出来，嗯，我们来
0: 花甲肉怎么处理呢？
1: 花甲肉稍微的去给它腌一下，切一点姜丝，嗯，因为吃海鲜的东西离不开姜，
0: 对。
1: 几个原因呢，第一来说呢，姜驱寒，海鲜属于寒凉之物，第二来说呢，就是我们说它可以去腥，对，我们去来上一点盐，一点点糖啊，
0: 提鲜，
1: 提鲜，然后白胡椒，一个是提一点辛辣味儿，另外一个主要还是去去除它的一些这种腥味儿，一点点花椒酒，这时候不要多，然后我们拿筷子，
0: 就是增香了哈，
1: 对，拌一拌。拌一拌，
0: 我以为胡椒粉是出锅了之后，然后最后撒一点点。
1: 这个时候是给这个肉去增加这个辛辣去腥的作用。哦，一会儿你这个喝的时候，我们那个粥里头呢，你可以再放一点。嗯。哦，但是像我在家里面给孩子做，我就不放了。
0: 对，小孩不喜欢辣口。
1: 没错，就这样就可以了。嗯。这花甲肉我们就处理好了，走。嗯。咱们绿豆呢，其实这会儿就煮的差不多了。嗯。可以看一下哈，看。已经开始，
0: 对，有点小开花了，
1: 开花了，对，到这开花的状态呢就好了。这个时候干嘛呢？把我们这个花甲汤倒进去，直接倒到这个粥锅里啊。这就是鲜的汤底。
0: 哇，哦，到这一步我已经非常期待这个盛粥会有多鲜美了。
1: 就把这个米，我们就进到这个绿豆汤里边了。绿豆海鲜汤，来，你直接加进去。这个时候我们稍微开一下大火，让它得快速开锅，然后呢稍微的搅一搅它，因为防止它糊底，你看大火开锅了哈，我们保持一个中火状态，让它先就是催一催它，让这个就是这是一个熬粥的小技巧啊，就在这个过程中你看搅动，然后呢靠这种大火沸滚，其实我们家里火是调了中火，就锅里面是大沸滚的状态啊，这样这个米呢可以快速的去让它去往外释放它米里面的这个淀粉类物质，
0: 现在这个粥的香气越来越浓郁了，
1: 是不是这个鲜味很明显？
0: 对，
1: 我们看看哈，来，我们煮了有20多分钟，
0: 很浓稠哎，
1: 这个是咱们典型的北方粥的状态，你看米粒开花，搅一搅，你看浓稠度也很合适，
0: 搅完之后更鲜了。那这个丝瓜下进去之后也要多煮一会儿吧？
1: 5分钟，3到5分钟就可以了，不用多煮。这个时候我们来加点盐，因为我们说了这是咸粥，搅匀。
0: 闻起来就很鲜呢。
2: 对呀。
3: 它里面

0: 有姜丝，然后呢加一点点白胡椒，
1: 对，
0: 有点白胡椒，嗯，所以它这都是比较温的，能够综合一下这个花甲的这个寒凉，嗯，丝瓜呢最后放相当好，嗯，就是不是那么软，有点脆脆的感觉，
2: 对，
0: 口感相当好，嗯，再加上这个我们的米跟绿豆有点起沙了，
2: 对，
0: 口感刚刚好，嗯。
2: 刚才我们分享的是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家庭其实特别喜欢喝绿豆粥的，嗯，但是夏天这个咱们吃粥好像种类还挺丰富的，
3: 是的，是的。在这个季节我们家会煮点薏米粥，哦，像南京也叫南方，嗯，虽然没有广东那么南，但是我们那个回南天真的是墙上是可以刷下水来，所以整个那个人那个湿气全在身体里面，所以我们非常喜欢熬那个薏米粥，嗯，而且有些汤里面也会适当的放一点薏米，嗯，
2: 薏米就可以祛湿哈，
3: 是的。
2: 其实我觉得南方哈，尤其是广东那一带，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那种湿热更是难耐哈，所以就更需要薏米了，对不对？
0: 因为呢特别在夏天湿气重，尤其是南方，嗯，湿气更重，我们讲呢这个脾胃它是喜欢脾啊，喜欢干燥，特别讨厌湿气的。嗯，如果你的脾胃受到湿气的干扰以后呢，它容易碍我们的脾，让我们消化功能受到很大的影响。嗯，而且呢，也可以伤脾阳、伤脾阴，产生各种各样的这种湿邪内停的这个症状的。嗯，
2: 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就没胃口，不爱吃饭。
0: 头晕啊，乏力啊，全身的这种酸胀啊，干嘛麻都没有兴趣啊，啊就睡不好啊，而且很多老人全身的骨节的酸痛啊，啊特别的一些年轻人，如果湿气重的话，还容易出现这种痛风啊，这种症状也会有的。薏米呢，本来就是南方的一个道地的
2: 药食同源的
0: 这么一个，因为原来它最早时候呢就产在这个交趾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原来就是越南跟广东交界的地方，那时候专门就是南方人到那边去以后，他容易中暑，
2: 嗯，有胀气，
0: 有这个湿气，嗯，解决不了的话，当地人就给出了这么一个方案，就是用薏米来解，嗯，后来呢，我觉得薏米特别好，而且长得也这么好看，嗯，很多人呢就会把这个薏米呢，把它带到北方做贡品。带过来，所以慢慢北方它也有薏米了，所以现在南北方都在用薏米，就跟你讲的薏米的作用相当强大，
2: 对，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它祛湿的效果特别好，
0: 对，在我们的这个本草证里面就说薏米味呢甘淡，气微凉，性微降而盛，故能祛湿利水，以其祛湿啊，故能利关节，除脚气，治痿弱拘挛失痹，消水肿疼痛，以其性凉呢，故能清热，止烦渴上气。它薏米本身它是偏凉，它能够清热去暑，能够健脾，能够渗湿，渗透的渗，嗯，健脾，能够把很多在我们长在这些骨节的，长在那些比较隐秘的地方的湿给它渗出来，所以它这个就更厉害了，渗湿，健脾渗湿啊，而且呢它还能够去痹止泻，
2: 去痹是
0: 痹痛，就手脚麻痹啊，去痹止痛，
2: 也有可能是湿阻滞在了经络当中，
0: 所以它这个肾就写的就好像好，啊，还有能够排我们的一些废壅，排痰，化痰、哦，把一些浓痰给它排出来，这个薏米的作用相当强大，所以在暑之天用薏米来煮粥相当棒，
2: 对呀，哎呀，那看来我们家是吃对了。
0: 那是，
2: 因为我在家的时候经常会煮薏米水或者是薏米粥来喝，但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中医专家跟我们说，就是你做这个药也好，或者是做药食同源的这个药膳也好，其实生薏米和熟薏米是有区别的，但我在家嫌麻烦，我从来都没有用过炒薏米。您在家会炒薏米吗？
1: 炒完之后呢，我们用过，在就是在做菜的时候，我们在酒店的时候用过，炒薏米第一来说它不耐火，它会就是熟化的比较快，
0: 对，
1: 第二来说呢，它会有一种在这个薏米之外，因为薏米有点微苦的感觉，然后它会有一点额外的一点焦香，就是那种焦香感，但是很淡，因为它颜色也会有一点发黄那种的，对，它就不是像这种的，我们这个还是那种洁白的，像个小贝壳那种感觉，对。
2: 但如果要是夏天的时候咱们湿气特别重，想祛湿的话，那您建议是用炒薏米好，还是直接咱就用生薏米算了？
0: 你看啊，这两个作用是不一样的，因为呢我们刚刚讲的生的薏仁呢它是偏寒性的，它主要能够清热 能够除痹排脓健脾，但是偏凉偏清热为主。炒过以后，它的呢寒性就明显的就减弱了，它的健脾的除湿的作用就增强了。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针对这人群中选择是一样。如果你是那种湿热特别重的，湿热痰湿比较重的，我们一般就选生薏仁。如果呢是偏于这种虚寒体质的，主要用薏仁的这种健脾止泻除湿效果的，那我们一般选炒薏仁。炒完薏仁可以拿开水泡当茶喝，挺好喝的。
2: 可以吗？哎，
0: 香，就像那种我们东北喝的那个炒麦芽茶啊，
2: 对对，有点像
0: 大麦茶一样的那个口感。
2: 是的，是的，
0: 大麦茶大家喝过吧？
3: 喝过。
0: 就是炒的薏仁，您拿开水泡，能够健脾。除湿，效果比较好。
2: 你们家会怎么做这个薏米粥？
3: 我们家主要还是把它跟红豆会放在一起，觉得就是这两个味道吧放在一起，它好像能中和薏米里的那个特殊的那个味道，因为红豆有一点点甜，
2: 甘甜，
3: 对，不搁糖它也是有点甜的。从我妈妈，甚至从我妈妈的妈妈、妈妈的妈妈、妈妈，好像就那么传下来。
2: 传的。
3: 对，薏米跟红豆，它就特别配。
2: 哎，还真是，你看，好像这个薏米和红豆，它就是一个祛湿的搭子，是不是？
0: 经典搭配。这个红豆呢，它是呢，甘、酸、平，但是呢，偏于偏温一点。红色入心，能够养心血。同时呢，它又能健脾、除湿，而且呢，还能。补我们的脾肾，适合于那些脾虚湿肾，而且呢就是精力又不够，气血不足，而且呢整个有这种浮肿啊、水肿啊，这个休息不好、睡眠差的这部分人，选红豆相当好的
3: 啊。好适合我呀。
2: 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暑湿在体内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症状，比如说没有力气，然后脑袋像裹了一个湿毛巾一样，或者是胳膊腿总觉得像挂了面袋子一样很沉重。
0: 对，
2: 其实都是可以用薏米和红豆搭配在一起煮粥哈来调整的。而且刚才您提到这个红豆它是温性的，而薏米是寒凉的，
0: 对，
2: 刚好还可以就是调整一下薏米的寒凉之气。
0: 对，
2: 不至于让我们体内过寒。其实在我们家哈，你看这三罐哈，真的是常备的。
0: 对，
2: 这两个经常是搭配在一起，由大米和小米，就是几乎在我们家煮什么粥都要放大米和小米。哎，对，我们东北就叫二米粥。你好了解哦。
1: 二米粥、二米饭都知道。
2: 对，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家会常吃熬的小米粥吗？西北，
3: 我觉得小米粥不光在夏天，我觉得我们家一年四季好像都要吃这个小米粥。说小米养胃，
2: 咱们两家差不多，是不是？
3: 小米养胃嘛。但我觉得小米特别百搭，什么小米南瓜粥、小米红薯粥、小米桂圆再放点红枣，这个对于女性来讲很补很好。
1: 我家基本上小米粥的话呢，第一我们很少做甜的。做咸的多。
3: 北方嘛。
1: 对，比方说小米蘑菇粥。小米牛肉粥，
0: 小米牛肉粥，
1: 对，小米海参粥，
0: 小米海参是最出名的。
1: 对，不，你放不了多少海参，因为你是一根海参，然后就放了一锅粥，就大家去，对吧？借那个味儿。
0: 细尾的那个跟搭配的很多小米搭配的很多的这个材质啊，相当丰富。确实很好。
2: 但是呢，很会生活。
0: 但是呢，我们要落实到我们的这个今天主题上，叫夏天。夏天呢，很多你这个材质呢都比较温补，比较热气。你像本身夏天就很热了，
3: 是，
0: 本身夏天就这种湿热了，你再用这种温补的东西的话，那让我们是火上浇油啊。
3: 是的，
0: 那肯定不行的，对不对？
2: 您还有什么就是在广东吃过您觉得也特有创意的小米粥吗？
0: 我要不说一个创意，说对不起范大厨，不然说太有创意了。
2: 开始 PK 上了。
0: 对呀、
2: 谁会赢？
0: 他把所有的这个材质都跟小米搭配了，
2: 海参都出场了。
0: 对呀、
2: 拿什么出场？
0: 那必须我拿一个不一样的。
2: 什么呢？
0: 苦瓜加小米，你回去试一下，强烈好喝。
1: 你在广东潮汕地区就有这个苦瓜牛肉粥，
2: 真的、
1: 但他用的不是小米啊，是大米。因为他们吃小米吃的少，吃的是大米，但是这个搭配是有的哈。苦瓜入粥是一定有这个搭配的。
2: 对
0: 对、
2: 但一般来说，就是夏天的时候吃点苦味的食材是可以去火的哈，这个是硬道理。
0: 夏天我们讲跟心是对应的，心是火热的，但是夏天呢，心呢也最容易受外界的暑热的这么影响。人呢容易伤心，容易失神，容易呢失眠，也容易觉得全身的这种燥热。所以这时候呢，怎么更好的，小米本身它也是偏凉的，能够养胃， 它还能够除烦，嗯，它能够助眠，嗯，能够补虚。小米跟苦瓜的完美的这么一个结合，嗯，能够起到能够清心火，
2: 对，嗯，
0: 安心神，嗯，除暑热，然后呢，我们再把口感增强，哎，喝起来又爽又有效果，嗯，广东地区如果是跟这个小米苦瓜还有一个很好的搭配，看。西瓜皮好东西哦，
1: 西瓜皮确实，
0: 对呀，
2: 它好像是在中药当中是一味很重要的，
0: 很重要的
3: 翠衣。
0: 哎呀，对，在我们的那个王梦英的清除益气汤里面，嗯，专门就用了西瓜皮，就西瓜翠衣，嗯嗯，它很好的就是我们西瓜外面，当然今天为了我们吃，把外面那层绿的给它
1: 刨掉了，
0: 刨掉了，剔掉了，但是入药的话，就是一定那个脆的那个
1: 也得带着。
0: 必须那个很脆的，
2: 用绿色的
0: 碧绿的啊，那叫西瓜翠衣，嗯，能够清暑，能够除烦，能够益气。在夏天，你觉得很暑湿、很热、心很烦的时候，拿这个西瓜皮啊，嗯，把它煮水喝，效果特别好。《本草在心》里面就说，西瓜皮能化热除烦、祛风利湿。
2: 我常会用西瓜皮拌凉菜吃。
3: 我们家会拿西瓜皮包饺子，
2: 做饺子馅儿，
3: 把那个西瓜皮那个粉色的瓤和外面脆衣去掉之后，给它剁碎了，然后拿点盐杀一杀，然后把那水挤出去，然后拿它包饺子，特别好吃，
2: 有
3: 点
2: 有创意吧？
3: 东北话讲梗啾，就有点 Q 弹那个口感，很好吃。
0: 范老师知道，我们小时候那个物质匮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你们还不知道，我们那时候就把西瓜皮也是一样的。拿这个盐切成薄片，盐腌一下，
1: 对，
0: 水分去掉，
3: 对，
0: 然后呢就是用一点猪油，用一点辣椒，跟它就清炒，
1: 炒一下，
2: 对，也很清香。那您这一个就是用苦瓜和西瓜皮配粥，是直接把这两个食材放粥里这么来做吗？
0: 看看樊大厨有绝招的
2: 哦。那我们跟您来学一学做这道小米粥。
1: 好的，
0: 看看创意粥。
1: 一般熬小米粥的时候，我们是开水下这个米，嗯，这样的话，这个小米不沉底。哦，有人在家里可能就是图省事儿，把它淘好了凉水直接去烧，那个小米粥容易糊底。哦，
2: 这也是个窍门。
1: 对，这也是个小技巧哈。
2: 好，
1: 我们让那水开起来。
2: 开水下锅。
1: 对，你看这个水现在已经开始起小泡了就可以了，你不用等它沸滚，然后把这个米呢直接我们就倒进去。嗯，我们因为刚才没有完全开起来，而且你看加了小米它会。就是一下就不滚了嘛，嗯，稍微的去搅一搅它，嗯，保持个大火状态，让它快速的沸滚起来。小米粥是家里边喝的，应该是频率最高的粥。
2: 对，没错，
1: 以前
2: 我家真的是一年四季都喝小米粥。
1: 对，因为它确实对胃好。这个小米粥上面一会儿也会起白色的沫子啊，不要把它撇掉，都是好东西。
2: 以为是脏东西，其实不是哈，是营养物质。
1: 没错，是它里面的营养物质。
2: 对，精华都在上面
1: 哈。
2: 好，
1: 开起来了，我们直接把它关小火，哎，而且是敞盖就可以，或者是
2: 敞盖煮，
1: 或者是半敞盖也可以，这样，就是让它慢慢的去沸滚就可以了。
2: 好，接下来我们就处理苦瓜和西瓜皮了哈。
1: 然后这个是苦瓜呢，我们就把它直接切，
2: 切成
1: 用配粥嘛，就把它切成小丁儿。这样的话，你减小它的颗粒呢，你吃进去嘴里也不会觉得一下那么苦。
2: 对，
1: 这边烧了一锅开水，我们给凉瓜今天处理很简单，我们是用糖水去给它去苦。啊？就是低焯烫加一点糖呢，它可以固色，也就是让这个苦瓜的颜色变得更加翠绿。第二来说呢，糖和盐其实它起到同样的作用嘛，高渗透压，快速的去固色的作用。但是糖它是甜味的，就可以把苦瓜很好的中和一下。来，我们准备点清水，直接来倒到这里面。我们一会儿还是要去给它震一下。哦，就是让它一冷一热，
2: 也是去除苦味的方法。
1: 对，你看你焯一下呢，不要焯太久，焯太久的话，苦瓜里营养全跑了。
2: 对，
1: 所以水开下锅，我们就是水开下锅一分钟就可以了，让它有一个断生，然后呢固色，稍微去苦，就把它捞出来。捞出来之后呢，再把它放到冷水里面。当然有冰块的话更好，如果冰水能去快速激它一下的话，会让那个苦瓜的那个味道呢，就是苦味会更淡。
2: 你看这个颜色好清脆啊，
1: 是吧？变得那种翠绿翠绿的感觉。
2: 对，是初夏的那种感觉啊。
1: 把它就放这儿了。这会儿我们来处理这个西瓜。
2: 好，西瓜皮。
1: 保留白的这个位置，然后直接切。
3: 切小丁儿。
1: 对，因为我们是保留了一部分绿色的。

0: 准备一点鸡蛋，鸡蛋里头你可以放一点盐，而且你可以把盐稍微放多一点。
1: 为什么？
0: 拿它当成那个佐粥的那个小咸菜。哦，就懂这个意思吧？哎，
1: 咱家做这一套粥，连菜也省了，蛋白质也省了，是吧？还是一锅出，
0: 几滴就可以了。这个油千万别多。
1: 嗯，哎，好，来吧，嗯，做蛋皮。
0: 锅热就可以了，把火关成小火，把蛋液倒进去，然后转锅。
1: 嗯，好薄啊！
0: 转转锅，嗯，让它每一个地方都成熟。侧着这样去，侧着去烤一下它，哦，让它的这个上面也去受个热。
1: 嗯，哎，用这个方法也可以做蛋饺，哎。
0: 对，你可以里边加肉馅，就是蛋饺。
1: 对，嗯，
0: 起边了，好了，一二三，哇，翻个面，把那边也稍微的去煎一下，关火了可以。这边呢，其实你看我们的小米粥呢，已经是熬好了，看，
1: 哎呀，好粘稠哎，
0: 是不是？嗯，因为小米就是很好熟，看，就这个状态了。
1: 好，
0: 小米开花，小米就熟了。嗯，苦瓜直接加进去。有点黄黄绿绿的感觉，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蛋皮切了，我们就跟那个苦瓜什么的一起去配着走。嗯，
1: 也是切小丁。
0: 对，切成小块小片儿了，应该这就是
1: 小片儿哈。
0: 再叠一次，再来。嗯，看这样就截断。嗯，来，直接咱们也进锅搅一搅。苦瓜进锅呢，还是不要让它在里面煮太久，因为咱们的苦瓜已经焯过水了。嗯，西瓜皮呢，咱们是生着吃，其实就能吃。
1: 对，
0: 所以咱们杀过水呢，已经给它有一个处理过程了。嗯，下边一煎热也就好了。来盛粥。
1: 好嘞，来。有点期待
0: 双瓜粥。
1: 其实这个粥从色这个角度来说已经让我出乎意料了，我没想到它的成品居然那么漂亮。
2: 嗯，听你口里的感觉，脆脆的感觉，
1: 是的，
0: 脆脆的苦瓜，
2: 是吧？嗯，一点苦味没有，
3: 很跳跃。
2: 嗯，而且里面还有鸡蛋的那种清香。嗯，鸡蛋本身加了盐以后，它这种咸香啊，跟着小米的这种本身的这个醇香在一块儿，
3: 非常有层次，而且那个蛋皮在里面又很香。嗯，它那个咸很淡，就是不是很明显的咸，其实就菜也很好。
0: 对，
3: 不影响你吃其他的菜。
2: 嗯，咱们这个创意菜创意粥很成功吧？嗯，
1: 而且我发现这个粥压在最底下的那个味道就是小米的谷香。嗯，
2: 对，对一个大厨的最高的致敬就是要把它干了，
0: 快速干完。嗯，
2: 好，真的是舒服，让这胃很满足。嗯，养胃啊。
1: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要发挥自己的奇思妙想，打破一些边界和限制，然后去接受更多新鲜的事物和组合。
0: 我们老说药膳或者说是食疗养生，最佳组合一定是一个好的医生专家和一个好的大厨组合在一起，医生出创意，大厨出技术，这样就能做出更多的这种美味的这种药膳。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呢，要为您推荐一位老祖宗传下来的解暑神器藿香。它不仅能够驱暑化湿、和胃止呕，更是应对暑热加湿的绝佳食材。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巩勋将为您深入解读藿香芳香化湿的科学原理，同时呢，会手把手的教您制作一道藿香薄荷牛肉卷。这道菜啊，无需开火炒制，清爽解腻，既能够激发食欲，又能够帮助身体抵御暑湿，让您在闷热的天气里也能够吃得舒服，过得惬意。
2: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种夏季有助于解暑的食材。夏日炎炎，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发生中暑的情况，尤其是那些长时间在

0: 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哎，提醒大家更得多加注意。那今天啊，我们要说的这种食材可以说是在古代就已经被广泛应用了，能入药，能制香，还能端上餐桌当美食。如今呢，它还被大家称为解暑良药，特别适合夏季食用。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食材呢？又能利用它制作出什么样的养生药膳呢？我们一块儿去探究一下吧。
1: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味解暑良药，您知道吗？它在古代就已经被广泛应用，已是古人的养生佳品。相传古籍中记载，它可驱除风湿，解毒消肿，能驱除身体内有害的邪气，还能改善脾胃功能失调导致的呕吐、恶逆等症状。同时它能温养胃气，提振食欲。这味兼具食药两用的草本，正是芳香化湿的藿香。
2: 在古代呢，对藿香的应用方式已经很丰富了，应用的场景也很广泛。首先呢，是制成丸剂或者是散剂等成药使用。第二种呢，就是做成香囊佩戴。因为藿香它的气味芬芳，能辟除秽浊之气，有预防疫病的这种功效。第三呢，是煎水含漱，用它来治疗口臭、口疮。我们的心品可以捣碎外敷，或者是煎水外洗，拿我们这个新鲜的藿香新叶来捣碎它，敷于患处，可以起到消肿止痛的作用。再有一种呢，就是水煎服，也是最常用的一个方式之一，治下月伤暑、呕吐不止。当然，我们可以根据患者的这个症状以及它的症候类型，配合其他药物水煎服用。那么夏季呢，便携的这种藿香茶饮，我可以给大家推荐藿香薄荷茶啊。我们用藿香、薄荷、陈皮啊，3到5克啊，少量即可啊。也可以配合适量的这种冰糖来煎水，或者是用开水泡一会儿来饮用，能够起到解表化湿、清利头目这种作用。那么也是夏季普通人群预防暑湿的一个常用的一个茶饮。在食用剂量上呢，干品煎剂呢，我们一般用5到10克，代茶饮的时候可以适量减量啊，3到5克即可。鲜品呢，如果用煎剂的话，一般是15到30克。我们如果是凉拌或者榨汁使用的时候啊，适量即可，不宜过多。
1: 从古籍到现代的药理研究，藿香始终是伏天养生的食用之选。它能同时对付暑气和湿气，既能解表散暑，缓解外感风热症状，又能化湿和中，调理脾胃内湿阻滞。
2: 我们知道夏季呢是暑热加湿，也就是高温高湿的这种环境，容易导致暑湿症。那么藿香呢是气味芬芳的，中医认为芳香入脾，可以振奋这个脾胃的阳气，化解暑湿之邪，对脾胃运化功能的这种抑制。那么藿香的这个功效呢，跟它的这些挥发油类、黄酮类还有酚酸类的这些成分是密切相关的。药理学的研究表明，藿香的这些挥发油类的物质呢，能调节胃肠功能，也具有抗炎啊，减少炎性因子的分泌，促进这个体表的散热等功效。而藿香的这个黄酮类物质能够抗氧化，来调节我们水盐代谢这方面的功效。
1: 炎炎夏日，藿香既能入茶解暑，也能入膳养生。那么究竟哪些食材与它搭配更能激发解暑功效，又能烹出哪些适合伏天的清爽药膳呢？
2: 藿香呢，从传统的中药材转变成夏季餐桌上的一个多功能的香料，既能满足我们现代人对创意美食的追求，又能够实现以食代疗的这个养生目标。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比如说藿香薄荷牛肉卷儿，我们用米粉皮儿温水泡软，或者在北方也可以用春饼的这个面皮儿，然后依次卷入这个藿香叶、薄荷叶啊、牛肉啊，以及我们黄瓜条啊、胡萝卜条等等来蘸酱使用。因为我们讲藿香和薄荷，它俩都是有富含这个挥发油类的，是双香协同，能够发散暑邪。而且呢，藿香因为其独特的这种辛香微温啊，化湿和中的这种特性呢，在调味中呢，它既能够去腥解腻 啊，又能够平衡我们夏季的这个食材它常有的这种寒凉的属性，它能够行脾开胃啊，具有这方面的功效。
1: 这道藿香薄荷牛肉卷究竟如何制作？选干藿香还是鲜藿香叶更出味？又该用哪种烹饪手法才能最大化激发它的养生效果呢？
3: 其实咱们这个藿香薄荷牛肉卷啊，是一道凉菜，采用这种手法呢，是用一个米皮儿给它包起来，有点类似于凉皮儿的口感。先呢，咱们选用这个牛的通脊肉或者牛的里脊肉比较嫩的部分，然后咱们把它切成细丝儿，给它进行一下腌制，给点鸡蛋，给一点生粉，然后给它腌完了，放到锅里边，锅里凉油热锅，给它进行一下轻轻的煸炒。
1: 牛肉丝翻炒后备用，利用这段时间，我们将藿香叶、薄荷叶、黄瓜、胡萝卜改刀切丝。接下来我们来处理米皮，这个步骤很重要。
3: 啊，这个米皮啊要轻轻的烫一下，用那个温开水大约80-90度。啊，给它稍微烫一下，然后烫一下，咱们就开始卷咱们准备好的这个辅料。给它卷完之后呢，把两头去一下，让它显得这个整齐划一一点。
1: 藿香薄荷牛肉卷已成功了一半，哎，这最后一步就是为它调制一个灵魂料汁，究竟选用哪些食材和调料来调制呢？
3: 咱们今天呢，特意调配一款啊，比较适合咱们夏季的这个口味的这个蘸料。给了一点蒜蓉，给了一点小米辣，还给了一点小葱和香菜之类的，啊，这个也依咱们个人口味。但是咱们今天调的呢是微酸微辣的，酸味呢咱们用了柠檬，柠檬啊是咱们这里边的点睛之笔，因为夏季啊吃点柠檬啊又能开胃啊，还能解腻去腥。里边呢辣味呢就是有辣酱和小米辣，啊，咱们给了一点生抽，放了一点橄榄油，然后咱们这个蔬菜卷啊。蘸着咱们这个开胃的酸辣汁吃，爽口，特别解腻。
1: 在此，专家也提醒，藿香虽能解暑化湿、理气和胃，但也有一些禁忌人群，阴虚火旺的人群要慎用，因为藿香性温味辛，易伤阴液。湿热体质的人群在使用藿香时，建议搭配金银花、生薏米等清热利湿的食材，避免单用藿香助长体内的热邪。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近日鸡蛋价格持续走高，引发了广泛关注。从四月到六月中旬，鸡蛋批发价从7.68元每公斤一路飙升到10.5元每公斤，创下近10年同期新高。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六月第二周全国鸡蛋均价与生猪均价基本持平，打破了蛋价约为猪价一半的传统比价关系。不少城市的超市对鸡蛋实施了限购措施，引导消费者理性购买。端午一过，蛋价迅速退烧，比高点回落超过了10%。进入到七月，鸡蛋价格企稳回升，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近期的鸡蛋价格波动呢？今天我邀请了卓创资讯禽蛋高级分析师王金玉，带您看懂本轮蛋价涨跌背后的蛋周期。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卓创资讯的王金玉。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鸡蛋。因为大家知道最近鸡蛋这个价格还是涨得比较多，最近的话呢就是也是有点落价嘛，所以说也是跟咱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这样一个产品。所以今天就可以大家简单的聊一聊我们就鸡蛋的这些事情。
4: 因为首先说到这个鸡蛋，我觉得关于蛋周期这个词儿呢，可能我们大家经常听到啊，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他可能会觉得还是有点抽象。所以王老师您能不能抛开专业术语啊，用大白话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蛋周期呢？它是每年固定的规律吗？
3: 其实就是这于蛋周期呢，我想给大家用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东西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鸡蛋价格。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价格它肯定是反映市场的一个供需关系嘛，那么一般来说其实大家都知道鸡蛋呢是有这么几个价格的高点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春节，第二个呢就例如说我们的这种端午节，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高点呢就是我们的中秋节。像这种传统的节日的话呢，一般来说肯定大家都会不管是家庭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些食品企业也好，会在节前或者节后有一轮这种集中采购的这样一个行为。所以说一般来说蛋价的高点呢往往会出现在春节、端午以及中秋这种传统的这种节日。还有就是说蛋价的低点，那么既然我们这个蛋价涨了，涨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也会下跌，什么时候会下跌呢？一般来说也是我们的节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例如说我们的这个春节假期过后以及我们中秋节这个假期过后。因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节前节中的话呢一般来说这个消费是比较旺盛的，那么节日过后的话呢整个的消费就逐渐的归于一个比较平稳甚至说有一点平淡的这种需求状况了。所以说在春节以及中秋节后呢鸡蛋价格往往会下跌，那么下跌的空间的话呢一般来说会有1块钱甚至说在1.5块左右的这种比较明显的这种跌幅。这是其中的几个就是跌价，还有一个跌价大家比较清楚的就是我们的这种夏季。因为我们知道你像夏季的话呢无论是南方也好还是北方也好，它的温度还是非常高的。另外对于咱南方地区的话呢又进入了这个梅雨的季节，所以说这个夏季这段时间呢鸡蛋保存难度是非常大，也是我们鸡蛋一个消费的一个淡季。所以说在夏季的话呢也会出现这种鸡蛋价格的这样一个低点。所以说我就从几个价格带大家就说一下什么是蛋周期，是这种供需关系所导致的鸡蛋价格的这种上涨或者是下跌，也是我们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几个时间节点。
4: 这个我觉得您说完之后，大家就非常好理解了。但是今年呢，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啊。往年的蛋价它基本是猪价的一半，但是今年它居然能够和猪价持平，很多人也觉得很反常啊。您觉得这个现象它正常吗？是说鸡蛋涨价太猛了，还是说咱们猪肉的价格走低带动的这一形势呢？
3: 其实今年的这个5月份，包括6月份吧，这2个月呢，鸡蛋价格其实上涨的幅度还是比较的大的。其实我感觉就是我们去看这个价格，更多的我们还是要从这种供需方面来看。首先，我们从这个供应面来看的话呢，其实今年这种存栏量的下滑是导致蛋价上涨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因为我们记得去年其实25年一整年的话，鸡蛋价格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的低的。所以说，在这种行情下呢，很多的我们这种养殖户朋友啊，大家其实是处于一个长时间亏损的这样一个状态。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很多的养殖户朋友他就上这个淡季的这种积极性呢，其实是非常的低的。另外的话呢，大家也积极的在淘汰一些老母鸡，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今年的这个存栏呢，其实是处于一个存栏在下降，产能在下降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从我们5月份，我们也监测一些数据嘛，5月份我们产蛋鸡的存栏量呢是只有12.79亿只。那么跟去年这个时候比的话呢，存栏量是降了4%多。所以说存栏量的下滑，使得我们鸡蛋供应量呢，在这几个月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紧张的。另外，我们从需求面来看的话呢，我们知道，你像前几个月这种传统的节假日，农历的3月3呀，包括清明以及端午这种节日，传统的节日是比较的多的。所以说，在我刚刚也提到过，这种传统的节日会拉动鸡蛋的需求嘛。在这种需求上升的情况下呢，整个的这个供应呢是有所好转的，所以说在这种供需关系的这种影响下呢，鸡蛋价格上涨的幅度还是比较大。那么除了就是说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供需两方面呢，其实还有一方面就是这种心理上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鸡蛋呢其实是跟我们的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那么在这个产品呢，它就有一种就是那种买涨不买跌的这种情绪。一旦价格上涨了，那大家会说，哎，会不会后边价
4: 囤
3: 格
4: 点
3: 还
4: 鸡
3: 会，
4: 蛋。
3: 对，我们囤一点吧？然后如果是说相反，如果说价格下跌了，那大家肯定买鸡蛋也就不着急了，也就所以说也会有这种心理上的这种作用，来共同影响整个鸡蛋价格的这种上涨吧。
4: 所以其实还是得理性消费啊。那
3: 对对对。
4: 结合您刚刚说的这个周期规律，它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每年的春天基本上都会遇到一波蛋价的上涨呢？
3: 基本上的话呢，就是往年这种春天，就春节过后，到这个3月份、4月份、5月份这几个月都会有这种上涨，但是就是要看一下我们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能整体的趋势的话是这样上涨的，而上涨的这个幅度呢，我们还要看就是当年的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
4: 刚刚听完您说的这个周期原理呢，我们也理解了它春夏涨价的底层逻辑了。但是刚才也说到了，这端午之后啊，是明显感觉到蛋价呢悄悄地降下来了，所以很多人呢也有点纠结，就不理解这一轮的回落到底是短期的小幅回调，还是说接下来会持续降价呢？您能不能帮大家稍微预判一下呀？
3: 端午节的话呢，一般来说，端午节过后整个需求呢是有这种下滑的趋势，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市场需求的一个状况。另外的话呢，我们知道其实端午的话，端午节过后整个的温度呢也是会有明显的上升，还有南方也没进入梅雨季节。另外的话呢，从整个需求来看，端午节过后我们的这个学校也会陆续的放假，所以说从天气一方面，它利空了整个的需求；另外的话呢，学校放假，学校食堂的采购量呢也会有所下降。所以说，一般来说，端午节过后的这种6、7月份，整个的鸡蛋价格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低的。处于一个我们全年吧，除了春节过后，另外一个低点呢就是我们端午节过后，也就是我们整个夏季的这个时间段，相对来说价格还是比较低。
4: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夏秋的行情，它是不是相对来说会整体平稳的？
3: 你像我刚刚就提到夏天嘛，是相对来说价
4: 嗯。
3: 格比较低嘛。但是我们也知道，因为3季度吧，有这个中秋节和国庆这两个比较大的这种节假日。一般来说的话呢，你像中秋节前，很多的食品企业它也会集中的去采购鸡蛋，然后为这个节日来做准备嘛。另外的话，进入8月份，特别是我们北方立秋之后，包括南方的梅雨在7月的中旬也会陆续的出梅嘛。
4: 嗯，
3: 那么天气越来的越凉爽，整个鸡蛋的这个存储的时间呢也有所延长，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呢，他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夏季这个淡季行情过去之后呢，大家在进入立秋之后采购的鸡蛋量呢会有所增加，因为原来整个夏季的话，大家肯定是少买勤买嘛，因为它时间保存比较短，但是
4: 对。
3: 进入秋天之后呢，大家可以适当的就是多买一次，多买一点了。和整个需
4: 嗯，
3: 求呢也在逐渐的这个好转。另外，在春节这个中秋节这个节假日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我们传统的大节嘛，然后很多的地方有这个中秋节买鸡蛋送礼的这种风俗，和整个需求呢在逐渐的好转。而我们从这个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学生开学这个时间段，它也是比较特殊。学生开学之后，肯定学校食堂的这种采购量呢会逐渐的恢复。所以说，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吧，8、9月份我们的需求在增加，无论是我们的这种食品厂的这种需求，还是我们终端零售这个环节的需求，都在有所增加。所以说，8、9月份呢，鸡蛋价格整体上会呈现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
4: 嗯，那其实可以趁着现在这一段时间价格平稳，咱们普通家庭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囤一些鸡蛋呀？
3: 像现在夏天比较热的话呢，整个鸡蛋其实这个对新鲜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天气比较热，然后南方又非常潮湿的这种天气下呢，还是建议大家去一次少买，然后勤买。首先，我们要保证这个鸡蛋的这种新鲜度。但
4: 嗯，
3: 是
4: 随
3: 随着
4: 买
3: 南，
4: 随吃。
3: 对，随买随吃，然后随着南方的这种出梅，包括我们北方陆续的立秋之后，然后鸡蛋的这个存储时间有所延长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慢慢的鸡蛋价格也要涨了，大家可以在这个价格比较合适的时候呢，适当的去多买一点，
4: 嗯，
3: 适当的去囤一点鸡蛋。
4: 嗯，是，确实，我觉得您刚才提到这个"适当"这个词儿特别的重要啊。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的，尤其是长辈，他可能特别喜欢囤货，哪怕知道鸡蛋有保质期，也总觉得说我多买一点儿，趁着现在价格低，我多买一点儿比较划算。那么从市场周期来看的话，您觉得有没有必要一次性，比如说囤半个月啊，甚至是一个月的量呢？
3: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购买的这个量啊，还是要根据我们自己这个每个家庭的这种消费习惯来定。如果说我这个家庭相对来说我比较喜欢吃鸡蛋，那我可以适当的多买一点。如果是说夏天你觉得比较热，然后我又很要求这个鸡蛋的新鲜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就是随买随吃吧。像鸡蛋价格的话呢，其实波动是非常的频繁的。然后我们在这个蛋价低的时候，根据自己的这种消费习惯，在保证新鲜度的前提下，那我们适当的去多买一点还是可以的。
4: 嗯，
3: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我们去过多的去囤积鸡蛋，因为整个鸡蛋的供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充足嘛。它这个在中秋节过后，然后价格也会慢慢的有所回落，逐渐的去回归理性，所以没有必要去太长时间的去囤这个鸡蛋。
4: 嗯，所以还是要顺着这个周期去理性的消费啊，咱们不要说追它的涨价，也不要说多囤一点儿。因为很浪费，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最适合普通家庭的购蛋节奏了。好的，我们也非常的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关于蛋周期的分享，还有给我们预判了夏秋的价格窗口啊。谢谢您，王老师。
3: 好的，谢谢大家。今天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老百姓都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个产品。也是建议大家去理性的去看待鸡蛋价格的这种涨跌调整，然后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然后适当的去采购鸡蛋。谢谢大家。

0: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1: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2: 下什么下雨？
3: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4: 我们省里的什么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3: 田园观察，
1: 田园观察，
0: 我思
1: 我思
3: 我思，
1: 故我在
3: 故我在
0: 故我在。
5: 刚刚卓创资讯禽蛋高级分析师王金玉为我们解读了蛋周期，理清了春夏涨价节后回落的完整逻辑。看懂市场周期是为了消费更加理性，而吃得新鲜吃得健康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老师，一起把视角从看行情落到吃好饭，带我们学习鸡蛋选购、储存、食用的全套食用技巧。朱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鸡蛋的价格起伏呢，从来都不是无序的物价波动啊，而是可预判可利用的周期性规律。我们看懂蛋周期，不用了解复杂的产业细节，只为服务日常，摸清物价涨跌节奏，告别盲目消费，按需采购，理性开销，把冰冷的市场数据变成普通家庭省钱省心的生活小技巧。朱老师，刚刚啊，王老师呢帮我们一起理清了蛋价涨跌的周期规律啊，也解决了大家什么时候买最划算的问题。但是可能很多家庭还是在纠结啊，低价就想多囤一点，高价呢又舍不得买，总是拿捏不好这个尺度。那也想问问您，结合四季价格的周期，普通家庭最标准的采购和囤货节奏，您觉得是什么呢？
6: 鸡蛋的价格呢，就像刚才王老师提到的，就是春节后到入夏前，母鸡它是产蛋旺季，价格亲民，一到盛夏，母鸡也怕热，就歇伏了，产量下降，再撞上中秋国庆的这个备货高峰，价格就会抬头。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拉捏尺度的黄金标准呢，肯定就一条，低价时可以多买，但是家庭的库存永远不要超过两周的量。比如说你家一周消耗20个，你冰箱里最多保持40个的水位，随吃随补，动态更新，夏季高温天更不要大量囤货。这个不叫做持家有道，而是给细菌建了一个豪华别墅。咱们现在这个快递呀、外卖呀都那么的发达，我们国家的物流业如此发达，给我们吃新鲜蛋哈，带来了很好的这种条件。我们家门口的超市就是最鲜活的蛋仓，随买随鲜才是最合算的。如果家里面没有冰箱，常温下最佳食用期只有15天左右，所以呢，不要看着便宜的时候买了好多，最后呢，其实算下来还是不合算，蛋都坏了呀。
5: 确实啊，这15天到20天左右啊，超过一个月，我觉得即使没有变质，它的口感肯定也是会有点打折扣的。那很多朋友可能还有一个困惑，就是市面上呢，鸡蛋的品类也非常的多。像普通的鲜蛋，还有土鸡蛋、无菌蛋、富硒蛋，五花八门的，当然它们之间的价格差距呢也很大。那在不同的行情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选购这些鸡蛋，才能够不花冤枉钱呢？
6: 我觉得刚才您说的这些蛋，就相当于是从鸡蛋的1.0到4.0时代。要选对蛋，首先就不要有说它是贵的就等于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误区里面不要进去了。不同的鸡蛋它在基础营养，就是主量营养上，比如说蛋白质含量上，它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它真正的分野，就是它真正的差距是在于它的安全层级和它的功能指向。基础的这个鲜蛋，安全、新鲜、纯粹的性价比之王，日常营养完全足够了。可生食蛋哈，这个大家都往往会认为是智商税，但是我觉得它的它那个代表着 蛋品行业的全面升级，从主带种鸡的进化，还有它吃的它的水，它吃的饲料，还有到养殖人员进鸡舍前的这些消毒，是一场全链条的微生物的狙击战。对于家有孕妇宝宝的老人的免疫力低下人群的家庭，哪怕你是做全熟蛋，它相当于给你上了一道防止沙门氏菌交叉污染的这样的一个保险。相当于普通的蛋，你是不是有可能是把一个沙门氏菌的这个污染源拿回来了？哪怕你吃蛋的时候它全熟，你确实不会招致这个沙门氏菌的感染，但是呢你在把它拿进家的这个整个的储运和它你拿出来烹饪的这个环节当中，有的细节处理不好的话，它就相当于成了一个污染源。再说功能负极蛋哈，这个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它就是科技和狠活的另外一个方面，但是其实这些比如说富硒蛋呐、比如说 DHA 的蛋呐、比如说叶黄素的蛋呐、它们也是在某一些功能方面把蛋作为一个很好的功能活性物质的载体，让我们更轻松更便捷的去补充一些有益的这种成分。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把它认为是智商税。还有另外呢就是极致的那种土鸡蛋的这些风味哈，我觉得我们也做过那种盲测，确实那个土鸡蛋它就是好吃。如果说就看你是看中哪个点，如果你就是要好吃，那个货真价实的土鸡蛋它确实是好吃哈。如果你是要看中比如说它无抗养殖啊，比如说这些，你看你是看中哪一方面。但是我认为现在这个蛋产业的这个百花齐放呢，确确实实代表着我们国家就是整个蛋产业的一个升级迭代，同时呢也给了我们消费者更多元化的选择。日常我们就吃鲜蛋 1.0， 就新鲜安全为主啊。如果你对这个安全的需求你更上一层楼，那么我们就可以再进，还可以再去选 2.0。 如果你要想还要发挥一些功能活性作用，那你就选 3.0 哈，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则。
5: 那就其实还是根据自己个人的营养需求来选择到底是要买哪一种蛋。
6: 对的。
5: 那是不是也不代表着说这个鸡蛋价格越高它就一定要越好？
6: 是的是的，这个因为我们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就会认为就是起码它要贵它才承载得起它宣传的那么多的好。是有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呢我们不仅要看它价格，同时呢也要看它是不是它的品质撑得起它的这个价格，和它的这个价格是相匹配的。我们买的是真实的货真价实，而不是买的一个营销噱头。
5: 是的，这个中间可能是宣传的成本也加在里头了。
6: 是这个就是要小心这一点。如果说他是能够确确实实的做到和他的宣传相一致的话，我认为他也就算不得叫智商税。还
5: 是
6: 物有所值的。
5: 是的，总的来说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我们也要看准性价比，根据周期来调整自己的采购方式。但是很多人其实在买菜的时候呢还会犯难，因为他们不会挑新鲜的鸡蛋，其实我自己就不会挑。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朱老师带着大家一起聊一聊选蛋的技巧。我知道很多人买菜的时候选鸡蛋可能就是随手拿那么一板，包括我本人也是啊，完全呢不会辨别它的新鲜度，那可能最多就是看一下它的保质期和生产日期了。我也看了一下，网上呢有很多卷蛋的方法是五花八门，有的说呢说看一下蛋壳颜色，有的说摇一摇，其实根本分不清到底怎么样去选，或者说分不清它的真假。那想问问朱老师，比如说我们去超市啊菜市场啊，有没有通用的最简单尤其是零失败的选蛋方法呢？
6: 零失败的选蛋方法呢，就是你可以去买，它上面 现在那些比较规范的那种蛋，它都是每一个蛋都有它自己的身份证是吧，上面都标的有码，它有它的这个生产日期，那么你就去看那个生产日期，算一下它的新鲜度，这个是零失败的啊。另外呢，就是你自己可以买回来去用一些方法去试它，但是我觉得虽然说那些方法是有哈、啊，但是那些方法执行起来可能都是说，我是给大家说一说那可能就是你去拍个短视频啊，这些可能是有效的，但是你自己真的你拿回来什么拿照光放在水里面去，你看它飘得起来还是沉下去，这些都是说说而已零失败的还是就是看他自己标注的他的这个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这个就是最好的，其他的是看着好哈，你做起来可能你做不到就不大可能去做到，现在太忙乱了，太累了，做不到那你看着，但是确实就是我以前也都给大家教啊什么一看它的表面，你首先的它肯定不能有裂纹嘛是吧还有就是你要摇你不能够听到不能有声音嘛，如果有声音吧嗒吧嗒的散黄了嘛，没声音的才是鲜蛋嘛，还对着光看，好的鸡蛋是半透明的，气势小，如果内部浑浊或者是有黑斑就是变质蛋，但是这蛋是一个一个的呀，你一次以我们刚才说你就买个20个40个，你要造那么多酒哪里能行啊，所以我认为咱们就是没有必要去用这些方法就去看它的这个，就信它标注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就可以了超市标注的保质期通常是30到45天，这个指的是冷藏状态常温下最佳的使用期就15天左右
5: 所以超市标注的这个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咱们还都是可信的是吧，一般情况下
6: 对，是可信的，是可信的，对，因为大品牌嘛它都是要爱护自己的羽毛的这个肯定是存在，就是比如说它的出生日期比它年龄还要小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那个是一个偶然现象，我们大概率我们还是可以把信赖交给监管
5: 其实关于选蛋啊，网上我看了一下，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鸡蛋，因为现在鸡蛋不仅是种类多，它鸡蛋蛋壳的颜色也有很多，有一些偏红、偏黄，还有偏白的。那有人就消费者就说了，鸡蛋的蛋壳颜色越深，说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就越高，这个鸡蛋就越好。
6: 这个决定蛋壳颜色的是母鸡的输卵管末端有一个叫做可限部，它分泌的色素，而分泌哪种色素多大量，这个是鸡的基因决定的。你比如说是褐色的那种壳蛋的鸡呢，它是分泌大量的原普林，这是一种红褐色的色素，均匀的在这个蛋壳的表面，就像是就是褐色的哈，就我们感觉就像我们平时说的比较红的那种颜色。白壳蛋的鸡呢，它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红褐色的色素的合成通路它是基本关闭的，它的壳呢看上去就是碳酸钙本身的那种朴素的那个白色哈。绿壳蛋呢是它的胆绿素，它渗透了整个的蛋壳结构，从里到外呢都透着这个绿莹莹的感觉，所以呢蛋壳颜色是鸡的身份证。那就像我们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是吧，它的我们这个皮肤的颜色和我们类里面的这些组成它是没有绝对的相关性的，也就是像这个皮肤底下大体相同是这样的哈。所以呢蛋壳的颜色就是鸡的一个特征跟那个营养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如果有人神秘兮兮的跟你说红皮蛋比白皮蛋更补你就没有必要你也就笑笑吧其实那个只是不同肤色的鸡穿了不同颜色的外套而已
5: 听完了朱老师的介绍，我们也知道这个蛋壳颜色跟它的这个品质啊、营养啊、新鲜度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大家千万不要被蛋壳的颜色给误导了。刚刚听完呢，我们大家日常买菜选。

0: 还好放一点，其实这样都是不好的，因为它的蛋黄会因为浮力上浮，容易散黄变质。正确的做法是要把这个鸡蛋大头朝上，让 cheese 在最上面，蛋黄呢就安安稳稳的在中间待着。其实呢，你买回来那个原装的蛋盒，你如果表面你可以怕它不干净，你喷一下酒精之后呢，把外面的那些包装给去了哈，你把里面的还保留着，直接的放到冰箱深处，这样就可以了，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哎，就每次拿蛋的时候就直接拿出来，不要把整盒的蛋全部都拿出来，反复的拿拿放放，就会让那个蛋壳冒冷汗，这个冷凝水就会携带细菌沿着这个气孔侵入。这个也是一个忌讳，还有另外就是，感觉买回来，尤其是买那种土鸡蛋哈，就觉得挺脏的，你就要把它洗一洗。那个蛋壳表面它是有一层天然的胶质保护膜的，是鸡蛋的那个防护罩哈，相当于你一洗就破，洗破了以后细菌就会长驱直入，所以呢，你只有洗之前你再冲洗，你再下锅，在你在储存的过程当中是不能够水洗的。
1: 刚刚您说的这个，我听了一下，我就冒冷汗，因为好多误操作我都有。我特别喜欢，对，因为把鸡蛋买回家里之后啊，我可能就是随手一放，我也不会分它的这个大头、小头朝上还是朝下。而且尤其我很喜欢把鸡蛋就放在冰箱门上，那我下回要注意了，放蛋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放了。
0: 然后还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容易打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蒸个鸡蛋，我们打了四五个蛋、五六个蛋，一家人吃啊，蒸蛋羹儿，打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烂蛋。其实这个时候哈，你就是你可以用一碗冷水，你用一碗冷水，你把蛋先放到这碗冷水里面，如果它能够沉底平躺，它就是证明它是新鲜的。如果说它能浮起来的，你就要立刻扔，免得你再打到你的那几个蛋里面之后，你一个蛋就破坏了人家其他的好几个蛋的清白。或者说呢，你打蛋的时候，你先打到一个小碗里面，你再汇聚到大碗里面，不要一下子全部一颗都打到那个大碗里面混在一起，这样就是避免一个蛋拖累了那么多的蛋。
1: 您刚刚说的这个我也经历过，打了四个蛋了，因为做蛋糕的时候，然后打
0: 啊，
1: 第五个
0: 是，
1: 蛋的时候，哇，打出
0: 啊，
1: 来一个坏掉了的鸡蛋，那之
0: 是
1: 前的鸡
0: 是。
1: 蛋全部都浪费了。
0: 啊啊啊！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先拿一个小碗在旁边哈，在这个小碗里面给它验明正身之后，才能让它加入大部队。
1: 说到这个散黄啊，那有些家庭呢，尤其是可能长辈啊，他们可能比较节约。就觉得说有一点散黄了的，这个鸡蛋壳上有一点小裂缝的那种鸡蛋，他们还是会拿来吃。像这个的话，您觉得可取吗？
0: 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判断一下。如果说没有异味儿，只是刚刚发现的那个裂纹儿，刚刚就是可能你拿回家来了以后才发现的裂纹，这个你马上就做还是可以的，全熟问题不太大。散黄呢，稍微有点散黄，还没有异味儿，你吃风险也不算太高，全熟熟透了哈，这也还行。当然谨慎起见。就这两种情况，我认为就都没有必要去冒险，因为现在我们物质已经是极大丰富了，就收益和风险之间一权衡的话，它就不值当。然后呢，可以告诉老人嘛，就把这个蛋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发酵一下呀，当化肥呀，当什么，反正就给他说一个用处嘛，就告诉他，其实它也是资源化利用了，我们也没有浪费它，让老人心里面安了也就可以了。
1: 对，重要的是不浪费。其实这个也回到了囤蛋的问题啊，就是不要囤太多了，咱们随买随吃会比较好。
0: 对，是的，是的，随买随吃那是最大的节约。
1: 是的。那其实大家很多人呢还是很关心这个吃蛋的问题啊。我之前看到说一个人最多一天就只能吃一个鸡蛋，说吃多了的话胆固醇就会升高。像这个说法，您觉得是真的吗？不同的人对于这个每天鸡蛋的摄取量是不是会不一样呢？
0: 鸡蛋升胆固醇的说法哈，是源于上个世纪一项就是一个兔子的实验，它让这个兔子狂吃蛋黄，结果呢，这个兔子的胆固醇就飙升哈。但这个

0: 兔子，咱们都知道兔子是吃草的，是吧？不管是窝边草还是哪里的草，它就是吃草的。所以人和兔子的代谢是完全不同的。现在呢，海量的这种高质量的人群流行病学的研究已经为鸡蛋频繁造血啦。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血液里面的胆固醇，70%和80%是我们的肝脏自己合成的。从食物里面，包括鸡蛋里面吃进去的外源性的胆固醇，它能发挥的作用，它是很小的。而且呢，我们的身体有智能的调控开关，如果你的胆固醇吃多了，肝脏呢就自动的减产；你吃的少呢，它就多生产一点。这个是一个动态平衡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蛋黄啊，它是自带了卵磷脂的，是吧？它是帮助乳化脂肪，让不好的有些坏胆固醇，是吧？有好胆固醇，我们都知道，让这个胆固醇从良的一个好帮手啊，是真的特别的好。所以，我们应该就是放弃这个陈旧的这个观点啊，要跟这个鸡蛋会生胆固醇这个事情呢，频繁造血了。当然呢，就是我现在说的都是我们健康人群哈，我们没有必要去担心。而且呢，最新的流行病学观察呢，鸡蛋是大脑和心脏的这个守护者，蛋黄它是胆碱和卵磷脂的宝库，胆碱呢是合成记忆信使分子的直接原料。2022年的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追踪了芬兰，好些，就是好多男性嘛，20多年的研究就发现，每天吃一个鸡蛋的人，他患痴呆症的风险都降低了28%。这个要求也不高哈，每天才一个。另外呢，我们国家有2018年的时候对我们国家近50万人追踪了9年的一个超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流行病学的研究显示，每天吃鸡蛋的人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降低了18%，中风死亡的风险更是降低了28%。这个呢，是因为鸡蛋里面的胆碱、叶黄素、B 族维生素，在协同作战，一起保护了我们的血管和大脑。现在呢，最新的研究还发现，现在不是皮质醇这个词特别的热嘛？因为大家都觉得压力特别大哈，皮质醇就是个压力激素，但是鸡蛋它就是天然的减压剂。你早餐的时候，如果你吃包子、油条，你就会刺激你皮质醇飙升，让你感觉烦躁、焦虑。但是你要吃2个水煮蛋，就从根源上掐断了这个压力源哈。这个就是特别的好，而且就是比如说你想要控制，你要减重，它那个。你吃上2个水煮蛋，你一上午都觉得，哎，我觉得很有饱腹感哈。它因为它能够刺激身体分泌饱腹感激素，这就是特别简单易行的朴实无华的体重管理术啊，这个就特别好。所以虽然我们的这个膳食指南说吃一个哈，那个是底线。其实我们1到2个全蛋健康的成年人是可以放心吃的。这个高血脂和心血管病的患者呢，我在这个地方我也不能把话说满了，就是你遵医嘱哈，医生让你怎么吃你就怎么吃。对于孕妇、哺乳期、儿童、健身人群，对胆碱、DHA、蛋白质需求高的人呢，每天吃1到2个全蛋，那个是收益是很大的。
1: 那看来不光光是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咱们一天吃一个鸡蛋，对于身体也是非常的有好处的。
0: 你总结的太好了，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现在看到的这个鸡蛋的是越来越多的好处，
1: 那么不同的烹饪方式对于鸡蛋来说，它的营养差距会大吗？因为有一些人啊，他喜欢吃糖心蛋，有些人喜欢生吃鸡蛋，说觉得这样会更补。像这种吃法，您推荐吗？包括现在网上还有专门的煮蛋博主，就是说这个水煮蛋精确到几分几秒煮出来的是最好吃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不适用于所有的蛋？是不是它不同品种的鸡蛋应该还是会不一样的吧？
0: 哎呀，这个简直，那也不同的气压是吧？你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温度， 这都差别大了，还有这个蛋里面的蛋黄和蛋白的比例是吧？还有刚才你说的不同品种的蛋，它蛋壳的厚薄，它都差别大了去了，所以它的那个实验是没无效的，没有意义的，就是精确到几秒的那个没有意义。你做的时候这都是，一个噱头啊，一个吸引眼球的一个游戏，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它。蛋的这个呢，从我们传统的医学的角度来看呢，生的鸡蛋，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药，就是可，这个也就是可生食蛋的一个特殊价值。就在我们传统的这个医学上来看呢，这个生的蛋它有独特的这个民间流传多年，而且现代医学也证明了它的药用价值，比如说它的卵黏蛋白能够帮助咽喉和这个胃黏膜的这个修复，还有它天然的溶菌酶对咽喉的肿痛它有缓解效果，而且呢它还能作为益生元直达肠道。古书里面都说生食鸡蛋是药哈，熟食鸡蛋是食，这个就是药食同源的智慧，前提必须是严格管控的可生食蛋。普通鸡蛋生吃那是绝对不可的，你的风险太大了哈，是吧？为什么我们古代的时候那么多的，他就直接的就好像说是那个母鸡刚刚下蛋，还带着那个温度的那个蛋，他马上就拿出来就吃了。就像我妈妈他们那一辈，我外婆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也没听说他们吃了以后拉肚子，还觉得吃了以后很滋补哈，就生鸡蛋化就喝下去了，最多拿开水这么冲一下就给喝下去了。那是因为就是说你这个鸡你是散养的鸡，它完全那个鸡不是规模化这个养殖的嘛，它就在外面这么自由生长的，它的这个沙门氏菌感染的风险它会小很多，就和现在的这个这么规模化的这个养殖哈，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呢我们古代就会有这么样的一些验方啊。偏方啊，这么传流下来，它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用的那个溶菌酶，就是从那个蛋白里面就可以提取出来呀，它含量就还是挺高的，是吧？它还不是抗生素，还不会耐药啊什么的，不，没有这些问题，但是它又能很好的杀灭细菌，所以它是有它的一些优点的，但是。可不能够就说，我现在我就，哎呦，生食蛋我就要怎么样？我只是说在某些时候去吃它的某一些的优势。如果说你是为了那个吸收它的蛋白质啊、营养素啊，那你生吃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些这个，抗营养素吸收的这些成分，它会影响你的生物素的吸收，这个是就是不提倡的。总而言之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白水煮蛋，白水煮蛋这个是最好的，最好的一个吃法。还有蒸蛋羹，第二就是，然后就是嫩炒蛋啊，是吧？这些都是可以的。就是平时其实我们最容易做的就是直接的吃一个水煮蛋。如果你喜欢吃那个溏心蛋，那你一定要没有沙门氏菌，你要确保它没有沙门氏菌污染，这样你可以吃溏心蛋。
1: 是的，这个水煮蛋其实是非常的方便好操作啊。早上起来煮一个水煮蛋，花不了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呢，营养又非常的全面，而且口感也是挺好的。但是其实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啊，早上尤其年轻人，早上可能为了多睡那么几分钟，他们会头一天夜里就把这个水煮蛋给煮好，放到冰箱里，第二天早上拿出来食用。像这样的话，您觉得行吗？
0: 啊，我觉得全熟的、带壳的，煮好了以后即时就冷存的蛋，隔夜直接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你是去了壳的、浸泡冷藏的，你吃之前你再把它煮沸一下，或者就是蒸汽热透它的那个蛋黄里面整个都热透了，那也是可以的。所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就觉得头天晚上你可以。煮嘛，或者是你其实，你可以煮好，煮个两三天的蛋都是没有问题的，在冰箱里面放3天，没有任何问题。你
1: 那
0: 三
1: 这样的
0: 天
1: 话，
0: 你就带着就吃了嘛，但是尽量不要刚刚从冰箱里面的拿出来蛋马上就吃，你等它放一会儿时间了以后，等到室温以后你再吃，这样的话对胃比较友好一些。
1: 这样就更方便了。 很多人早上可能会吃一个水煮蛋，然后喝一杯牛奶。但是呢，网上又有一种说法，说是牛奶、豆浆和鸡蛋是相克的。
0: 没有的，最好的这种稳血糖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哈，我就是建议了，就是早上就是一杯的无糖豆浆或者是纯牛奶，再搭配1到2个水煮蛋，是吧？这个主食你可以是主食可以有一小节玉米这些哈，或者一小块红薯煮蒸红薯这样的，玉米是那种甜玉米，不要是那种糯玉米哈。那刚才照着这个食物相克的话，豆浆是不能喝。鸡蛋一起吃的，牛奶也不能和鸡蛋一起吃的。这个豆浆它只要是熟透了的，它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牛奶它只要是就是八次灭菌过的，那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哎，这个是都是现在目前没有发现什么跟鸡蛋吃了以后它会相克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有这个担心。这个担心可以完全的，说鸡蛋呢怎么还不能和蜂蜜一起吃啊？这些都没有。这些都不用担心，就全部都可以不当一个事儿。当然，他可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呢？那他也是因为，比如说，他认为你这个鸡蛋的营养已经挺高的了吧？然后豆浆是不是也是高蛋白的？牛奶也是高蛋白的。他认为吃多了，可能你这个蛋白质太高了，因为以前，这个物质也很匮乏嘛。他可能就会像这么说，就说你看你这吃就是营养太多了嘛，就不好了嘛，他也吃不了那么多，那他就还不如说他吃了之后会有一些不好。当然有可能平时没吃过那么多的，一下子那么多的蛋白质，但在现在来说，我们吃这么一点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哎，就不用担心，完全没有风险，没有任何相克的。
1: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朱教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细致科普啊，从储存摆放、分人群食用到烹饪技巧、常见的误区辟谣，全部覆盖解答了我们日常吃蛋的所有疑问。小小的鸡蛋吃法存法大有讲究，改掉错误习惯，既能够保留营养，吃得健康，又能够避免食材浪费，理性消费。好的，再次感谢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0: 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了那么多有趣的知识哈。就是说，我们把这一颗小小的鸡蛋，把它吃对了，把它存放好了，就是我们对健康很好的，又很朴素的一个呵护。
1: 好的，感谢朱老师。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7: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6: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7: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 记录收获。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